0: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7:30，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嘅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嗰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喺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系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一个10岁男童感染严重甲型流感，正是留医，情况严重。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过往健康良好，今月2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头晕，两日后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到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初步调查显示，男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还未接种流感疫苗。他的一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发烧和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病况是轻微，现在已经好翻。卫生防护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当局话，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其中两个人证实患感冒，两个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在与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9点，跌30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4.54美元，卖出4,135.7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稍凉，截至朝早7:30，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啦，龙尾咧排翻去全锦公路啦，近住光板田村噶，就系、是、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全锦公路落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光板田村。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就是东区走廊。

0: 去中环，近住城市花园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喺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反方向去尖沙咀都是比较车多的，而家龙尾排回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路慢车，车龙就在元朗公路近住黎慧。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车龙就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马恩慈，咪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點解呢？就因為秋天呢個天氣呢，最適合食一啲進補嘅食物。不過無論你食咩都好啦，最緊要記住要健康飲食。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點半，逢星期日早上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樣廣東廣西。
4: 旅遊樂園節目請我幫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個人聽咧，就會帶我去多一個地方旅行噶啦。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女主持劉蓮啦，佢最中意挑戰自己試新嘢嘅。
5: 我去到瑞士小镇圣米伊耶，当我答咗靓女训练员一句 OK， 佢就随即带我骑上只马道出发啦。我骑马零经验噶，好刺激啊！
4: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2: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流连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6: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7: 探讨沙滩上的蟹应对高温的行为和生理策略。
8: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9: 所以往往我们去研究它的一些行为生态的时候，除了我们去理解一些基本的生态学问题，也都可以为未来的生物多样性带来一些启示。
6: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6: 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10月6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日起全面恢复服务。10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情况严重。儿童流感严重个案近月累计22宗。俄罗斯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近200人。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时间嚟到8:11喺10月6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0: 32日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有关于咧系即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咧，就提出咧优化呢一个嘅置业阶梯嘅持续优化置业阶梯嘅咁。寻日咧，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咧出席立法会嘅房屋事务委员会嘅政策简报会上面咧，都有即系讨论到相关方面啊。咁其实五年规划入边咧，都提到话未来十年公屋啦、资助房屋同埋私楼个比例咧，供应比例咧4:3:3嘅咁。咁啊，局长提到咧，以往咧就系、是。呢、这個即係公屋啦，同埋其他資助出售嘅單位咧，就7:3嗰陣啦。咁啊，若果加埋咧呢個私樓嘅話咧，嗰、那個整體比例咧，實質嚟講就係5:2:3，講緊就係公屋對資助房屋同埋對呢個私樓嘅供應嘅。咁就話中間嗰層咧，真係得二啫嘛，個比例就太細啦。咁當局就希望咧，可以將咧係。即係講緊公屋啦，同埋其他資助出售嘅單位嗰個比例咧，逐步調整為6:4啊，咁啊增大資助出售房屋個比例啦，就係、是、穩定中間層級，就希望可以保持置業階梯嘅流動性咁。喺會上面咧都有一啲唔同議員嘅其他關注啊，包括就係話會唔會重推租者置其屋，即係呢個租置計劃啦，咁亦都咧係有人問到啦，會唔會重推？夾心階層住屋計劃等等呢一啲嘅項目嘅計劃嘅咁，18723咧，我哋都會一路喺轉頭啦，我哋會討論嘅咁。呢、這個時候請嚟嘉賓，我哋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梁子榮，早晨。
1: 早晨，蕭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0: 頭先提到其中一點啦，就係話喺首個五年規劃入邊咧，都提到嘅，就係、是、未來十年公屋資助房屋同埋私樓供應嗰個嘅比例。就係4:3:3，呢個同以往咧5:2:3咧有個分別，就係簡單啲講，就係中間資助房屋嗰一層咧嗰個比例咧係會多咗嘅咁。頭先都提到啦，政府個講法話希望可以穩定中間嘅層級，就係保持置業階梯嘅流動性嘅咁。你點睇呢一個嘅規劃方向，或者而家咧中間嗰層其實有啲乜嘢嘅不足咧？睇到係
1: 呢個嘅規劃最主要就係希望能夠係喺嗰個居屋嗰度可以持續增加嗰個嘅數量咧，令到一啲真係想置業嘅人士或者喺公屋佢哋因為嗰個日息上升啊、資產上升之下，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個流轉係可以更加快咁騰出呢啲嘅公屋單位咧，同一時間都可以解決到而家公屋輪候冊嗰個嘅。輪候時間都係正正都係呢個政府係想解決嗰個住房嗰個問題嘅。咁但係無論你公屋居屋以至私樓，佢而家嗰個嘅比例係4:3:3啦。但係我哋最主要都係有一個問題，就係一啲係超過咗公屋入息上限嗰啲，佢唔能夠係解決到住房問題啦。仲有一批就係佢都係因為個入息係超過咗而家申請居屋嗰個嘅入息上限咧，亦都唔能夠係進入嗰個市場。咁呢兩批人士，政府係需要喺呢兩堆當中咧，點樣係有一啲新嘅計劃幫到佢哋，咁先能夠係解決到而家嗰個置業階梯嗰個問題。
0: 針對你頭先講嘅呢兩班人，第一就係可能超過咗公屋嗰個嘅資產啦、入息上限嗰班人啦，另一批就係超過埋居屋啦，即係再高一啲啦。咁如果超過咗公屋嗰班，其實而家就可以選擇，譬如喺即係呢個居屋啦，可以係佢哋嘅選擇之一啦。係咪就係譬如而家話中間嗰層所謂嘅資助房屋個比例唔夠？主要你覺得都是靠增加居屋呢，定是其實所謂其他資助房屋是可以有其他的選擇，你覺得應該要加下去，這個第一點。第二就是剛才說連居屋都超過了那個的入息或者資產水平，那應該其實現在是哪裡再照顧這一班人呢？
1: 居屋嗰個嘅增加供應，即係資助出售房屋嗰個供應，其實係一定要做嘅。但係呢一批人最主要就係佢真係有能力，同埋佢唔超過嗰個入息上限，佢先至入到呢個門檻。但係我哋都成日講就係好多嘅人就因為佢嗰個入息超過咗，咁所以佢都係降低佢自己嘅入息。唔升職啊，唔加薪啊，讓到佢可以仍然留翻喺公屋嗰個申請資格。咁呢個就係正正係即係點解而家現時嗰個勞工短缺嘅問題咁嚴重啦、啊，其中一個。咁所以喺呢個嘅層次當中，政府係咪都要重推翻以往我哋有啲嘅月累公屋啊，讓到一啲係超過咗一啲公屋入息嗰個水準當中，都能夠佢哋有一個。即係租住一個嘅單位啊，較高嘅租金，讓到佢哋解決房屋問題。但係至於就係一啲其實都有能力嘅，不過佢因為就係 超過

0: 又係個居屋嗰個入息上限，佢又係入唔到去嗰啲。咁呢啲就真係需要啊，以往我哋都推出過一啲嘅首次啊嗰啲嘅計劃啦。咁呢方面能唔能夠再係增加供應，讓到呢批人入唔到私樓，但係佢又超過咗居屋嗰個嘅入息上限嘅話咧，呢批人正正就係我哋所擔心就係中產嗰班就係未必有好高能力買私樓嘅。咁呢個就係你如果能夠俾到一啲供應佢嘅話咧，正正解決到而家呢個置業階梯嗰個流轉性，或者喺個階層更多嘅話咧，咁正正解決而家即係市場上面我哋面對市民對於住房嗰個需求嘅問題。
1: 其實你覺得而家中間嗰一層，即係講緊超過咗公屋，可能係資助房屋啦，或者頭先你話一類越類公屋嗰一類，究竟其實係呢一層個量唔夠，定係個種類唔夠咧？頭先都講咗好幾類嘅，即係譬如你居屋係一類啦，或者六字居都可以係一類啦。頭先港人首置盤係一類啦，或者你頭先提到話過往有嘅一類越類公屋都可以係叫做中間嗰一層啦。咁你自己覺得係個種類唔夠，定係整體個量係唔夠咧？
0: 有兩個問題嘅，第一就係本身而家居屋個量都係唔夠嘅。你見到即係每一次我哋去申請居屋嘅時候，其實嗰個特別係集八表嗰個情況，佢哋嗰個申請情況好多時即係市民反映翻嚟就係、是、抽咗好多次，佢都係抽唔到，都唔能夠係上樓。咁另一個問題就係、是，就算有一啲佢好想去申請居屋嘅，但係礙於佢哋嘅工作啊、其他嘢啊，佢有超過入息，咁呢班人又係另一個問題。咁所以兩個問題疊加埋一齊嘅時候，仲有一批其實佢哋係好想係置業，但係喺呢個咁樣嘅流轉性當中，就係、是、居屋至私人樓宇中間，其實係咪都可以再多一個層次係幫助佢哋補足呢個罅隙咧？咁呢個正正就係喺五年規劃當中，係咪仲可以著墨多啲去解決嗰個上樓嗰個機會？
1: Okay. 所以我頭先就係問你，究竟係個量唔夠定係個種類唔夠？即係舉個例，其實首置盤
0: 兩樣都唔足夠嘅。
1: 因為首置盤其實可能已經照顧咗你頭先講嗰類，就係話居屋即係已經超過咗，佢已經超過咗居屋嗰個嘅入息或者資產水平，但又未必買到私樓喎嗰一班人。但係問題而家你首置盤你自己睇到喺嗰個量照唔照顧到而家市面上有需求嘅呢一班階層嘅人咧？
0: 現時嗰個數量都係唔夠嘅，咁計劃當中都大約有6000個啦，但係而家你見到我嘅數量都係得嗰係750個，咁所以係需要持續喺嗰、那個。可能首次置業嗰個首次計劃當中，能夠鼓勵多啲私人參建商，甚至乎係地鐵上蓋物業，係咪可以都撥出一啲嘅單位，令到首次嗰量多啲去解決到而家真係有能力置業嗰班嘅人，佢哋真係可以解決到住房問題。咁亦都係同一時間都解決到即係而家嗰個劏房問題啦，解決劏房問題。咁30年之前要解決嘅話，政府喺呢方面係都要再落墨多啲。
1: 讲多少少，先你提到话港铁系咪可以有啲即系项目啊，划出一啲单位嚟做首置盘？你个谂法系点样嘅？
0: 大家都知道，即系港铁嗰个物业都系投放喺私人嗰个市场当中啦。但系你会睇到就市场上面可能低层嗰啲嘅价格比较低啲嘅，高层可能高啲。咁系咪港铁都可以参与一啲计划，就系喺低层嘅单位能够拨出一啲嘅数量？變成一啲首置單位，咁呢個都可以喺市場上面提供多一啲嘅供應，解決到而家喺有能力嘅市民當中，可以透過呢個計劃去置業咧，咁都係回應到市民喺個置業個需求。
1: 有關於係咪即係可能即係再豐富多啲嘅置業階梯咧，或者尋日有議員都提到係咪可以考慮即係重推夾屋等等咧咁啊？見到局長個講法都有提到話，即係擔心啦，就係話即係房屋種類過多，造成一啲重疊嘅咁。你自己又覺得係咪咧？即係喺嗰個中間嗰層，你有冇話即係叫做種類過多或者重疊嘅情況咧？
0: 其實而家中間嗰層就唔係種類過多，反而我自己覺得係種類太少，因為入息我哋香港真係好多元化，即係唔同職業佢哋嗰個嘅薪金收入都係有唔同，但係正正而家就係公屋佢又設咗上限，居屋又設咗一個上限，咁但係你唔解決唔到而家啱啱就超過咗佢哋嗰個入息上限呢一批人，佢哋就係解決唔到，正正就係市場上面就要多翻呢啲嘅種類同唔同嘅計劃幫呢批人，咁先至回應到即係社會而家呢批人解決唔到住房問題嗰個需求。
1: 嗱，針對而家青年，譬如買一啲資助房屋單位啦，咁而家已經係其實居屋2025年。居屋2025項目起咧，就係話即係為一啲即係申請買單位嘅四十

0: 又是一個情況，就是有我們又遇到一些就啱啱就係過咗界嗰啲啊40歲至45歲嗰批，佢哋又係解決唔到啊佢哋置業嗰個嘅問題。咁呢批未來當中於啱啱即係幾年有佢哋係高咗，收入又高咗，資產高咗嘅時候，喺個年齡上面係咪要再放寬，或者係有再設埋一啲可能係預留一啲嘅位俾呢批四十至五十歲嘅人士都可以係能夠購買到呢啲房屋咯。咁喺個政策上面都要係持續優化同埋檢討，即、就、係、是、申請個類別當中去提供多啲支援俾呢批人士嘅。
1: 嗯，另外你提到話一個叫青年置業儲蓄計劃，又係諗住係點樣做嘅？
0: 工聯會我哋都有一個計劃，就係讓到青年佢哋可以係置業嗰度係更加係容易啦。咁所以喺而家市場上邊係咪都可以推出一啲嘅單位，係令到佢哋可能係交緊市值嘅租金，咁但係部分可能交以公屋嗰個嘅水準偏高嘅租金。另一方面就係變成一個嘅儲蓄計劃，讓到佢哋係租住呢批嘅樓宇當中，既可以解決佢哋嘅住屋嘅問題，但亦都可以幫佢哋能夠係有一個儲蓄計劃，係幫佢哋係能夠有足夠嘅首期啊，其他嘅資金係進入無論居屋市場又好，或者係私人市場都好。咁呢個計劃我哋都希望即係政府再係長加考慮啦，幫得更多嘅青年人喺佢哋既能夠解決住房，但係同一時間又幫佢哋儲蓄嘅話，呢、這個正正都是政府去關心青年一個很重要的政策的。
1: 另外，昨日局長其實都提到嘅，就話政府已經展開呢個租置嘅即係研究工作啦。咁就話即係委聘咗顧問公司去做一啲嘅問卷嘅設計啦。咁就住重推或者係擴大租置調查咧研究，咁啊包括設立一啲工作方嘅討論嘅。對於呢一方面，你自己有啲乜嘢諗法？首先租置方面，你哋嘅諗法係點啦？而家要做一啲廣泛嘅調研嘅時候，你哋有啲咩關注咧？
0: 本身租置当其实都是在第一届特首当中出来的其中一个计划，是帮助居民置业。但是昨天你听回局长，其实现时我们租置计划39条屋邨都仲有28000个这些单位，这些都未能够是即是为什么这批的租户不去选择购买或者是入去呢？那这个都是需要研究。如果是現時有一啲嘅住户，佢正正係想係購買呢啲單位嘅，政房委會係咪都可以考慮一下點樣係可以幫到一啲有意係購買單位嘅，但係就未必係自己而家住緊呢個單位，都可以進入翻呢39個屋邨，都可以有呢啲嘅政策。但係上一屆嘅局長都講到，即係喺一啲我哋叫做公共房屋當中嘅情況，即係少一個呢啲嘅公屋單位，其實就正正係解決唔到而家即係輪候冊上面嗰個嘅情況，亦都唔代表即係你能夠成功申請到公屋，以後你就可以係買翻你個單位。咁再加埋以往個計劃，我哋睇到就係嗰個售價比較偏低，10万至20万之間，但係市場上面嘅價值咧，差唔多去到200万，而家已經去到500万啦。咁所以喺個成本嗰個價錢當中，個折讓價係咪都需要再考慮一下？避免到市場上面有一個你叫做一個差價比較大，變成一個套戥嘅情況咧，咁呢個都需要政府喺未來而家嗰個佢有一個研究當中再要深入研究之後咧，我哋再詳細睇個報告嗰情況。
1: OK， 好啊，唔該曬梁小榮，同你傾到呢度。梁小榮咧係立法會議員啦，我哋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電話旁邊咧就有立法會議員陳學峰，早晨。
2: 早晨啊，萧乐文，
1: 你好。其实民建联咧过往都有提过，即系重推租置计划啦。咁啊，寻日局长喺会上面咧都提到就话已经展开租置计划嘅研究工作啦。咁我都讲讲啦，佢喺会上面仲提到啲咩咧？佢就话过往社会咧对于租置嘅意见分歧，咁又支持亦都有反对嘅。咁所以咧问卷调查就会涵盖嘅范畴比较广泛啦。除咗公屋户之外，亦都会搜集咧唔同嘅阶层嘅市民嘅意见啦。咁日后有具体结果咧，再向立法会汇报。咁亦都提到话，究竟系推出租置 2.0 亦或是一些全新的替代方案都要是深入研究的。另外也提到就是说现在有39个租置屋邨还有大约 2.8 万伙是未售出，每年有即大约是回收700伙是在每期的居屋和六字居的销售的。但是说呢，纵使现有租户可以是以即大约市值5折啦，至到2折嘅即係價格去買啦。咁但係單位喺每期銷售咧，都總係喺最後被揀選嘅批次。咁所以當局都要研究咧，點樣令到租置單位咧更加具吸引力嘅。整體你對於租置嘅計劃啦，或者喺嗰個

0: 調研方面，你自己有啲乜嘢嘅關注咧？又
1: 我哋覺得推動租置其實就係增加一個新嘅置業階梯，讓我哋嘅居民，尤其是基層市民咧，一步一步向上走。琴日喺開會嗰陣時，我都同局方我哋提出就話，究竟局方有冇思考過未來我哋公營房屋嘅策略係究竟應該點咧？而家我哋嘅策略好簡單，起咗公屋就等公屋居民喺度住啊。如果佢超標嘅話，就趕佢走。咁甚至乎啊，可能起居屋俾佢買啦咁樣。但係我哋有冇思考過？咁究竟我哋營運緊而家有86萬間公屋，嚟緊會超過100萬間公屋。其實當啲樓越嚟越舊嘅時候，其實我哋政府嘅住房負擔啦。第二，我哋市民點樣向上流動咧？當佢儲咗啲錢，佢又要搬走啦。咁佢咪去到最尾咪躺平咯？其實係咪我哋想見得到嘅一個向上流動嘅階梯呢？我哋平衡過亦都去做一啲調研之後呢，其實市民係願意用一個比較高翻少少嘅價錢，譬如接近100萬去買翻自己嘅單位，跟住呢就等佢哋自己安居樂業。其實亦都好多後生嘅都願意同父母住，但係你而家嘅富户政策其實就即係講得難聽啲。佢出嚟做嘢，你就夾硬逼佢走，剩翻老人家喺個屋村。咁呢一個究竟係咪我哋自己房屋政策想見得到嘅嘢呢？所以我哋覺得租置係一個比較平衡嘅方案，去解決一個即政府庫房收入啦、居民向上流動啦，以至乎屋村老齡化嘅問題嘅。
0: 咁幾個問題啦，即係過往啲人都話啊，如果你租置就即係等於一啲嘅公屋嘅資源買一間少一間嘅咯。咁另外頭先都提到話，仍然係一啲租置屋邨有啲嘅單位係未售出噶嘛。喺今次調研嗰度有冇啲乜嘢要特別研究，又或者過往提到嗰啲管理問題係咪都要研究咧？你覺得個調研方面有啲乜嘢方向係要處理嘅咧？
1: 我自己聽落去咧，其實調研咧主要有幾樣啫。第一個即係政府比較關心嘅就一個房屋嘅流轉問題。正如頭先你講嘅，買一間少一間，其實你留意一下我哋而家嘅公營房屋嘅數字係不斷上升嘅，尤其是喺新建嘅公屋數量上面咧，每年都有3萬幾，接近4萬個單位。咁所以流轉我唔相信係一個問題，同埋大家都可能即係跌咗落去一個過往嘅思考就係、是，局長就講咗好多就話啊，我哋咧過去咧一段時間就收翻萬幾個單位啦，咁接近2條屋村，係的而且確呢個係一個實際嘅數字。但係嗰個咧係因為你過往咁多年冇執行所謂嘅富戶政策出現嘅成果嚟嘅，但係慢慢咧所謂嘅流轉咧就只係透過買居屋而氹翻出嚟，
0: okay.
1: 或者一啲老人家走咗。
0: 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那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在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的时候说，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

0: 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警方是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在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320点，升3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73美元，卖出4142.6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世运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世运花园有交通意外啦，一大车多。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咁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而家仍然一带比较车多啦。咁全锦公路啦系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木棉下村。咁另外啦，另外嘅龙尾咧排到去三栋屋路噶，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一边嘅龙尾咧就喺木棉下村，咁另外象鼻山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啦，龙尾就排到去三栋屋路。观塘的海滨道由于有水管急收，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需要全线封闭的。海滨道去油塘近日丽业街要全线封闭，反方向去回九龙湾的车都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的。反方向去九龙湾的车都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受影响车辆要改道行驶，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都是比较车多，现在近日礼顿道那段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黄竹坑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过了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繁忙，车龙呢就喺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呢就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丁九桥去九龙方向都是比较繁忙的。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啦，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世运花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啊。咁但系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

0: 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日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3: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6: 2026年10月6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日起全面恢复服务。10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情况严重。儿童流感严重个案近月累计22宗。俄罗斯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近200人。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时间嚟到8点39分啦。头先有讲到关于咧就系寻日嘅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啦，咁啊局长、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咧都有啊出到委员会嘅政策简报会嘅，咁当中亦都提到啊有关于政府就已经展开租置研究工作，并且系委聘咧顾问公司设计问卷，就住重推或者系扩大租置调查研究嘅，包括咧设立工作坊讨论。头先倾到一半嘅，继续同陈学峰倾啊。陈学峰喺电话旁边，佢系立法会议员，早晨。
7: 早晨啊，萧乐文。
2: 整体对于成个个即系呢个租置嘅调研啦，头先讲咗一半，究竟有啲乜嘢嘅即系关注或者有啲咩方向咧？咁你自己即系点睇，或者觉得社会嗰个共识啊，其实已经有几大，又或者期望呢一个嘅调研几时可以公布咧？
7: 我哋当然期望越快越好啦。咁我估即系如果能今年年底能够出得到就更加好啦。不过我估计可能都要等到出年嘅年头。咁但係我相信呢份報告咧，對未來嗰個房屋政策係有一定嘅影響嘅。事實上，即係租置係一個即係過往我哋提過嘅，確實過往嘅即係經歷裡面咧，我哋係租置嘅參與度啊成功個情況咧就唔係太理想。咁所以我哋希望呢份報告能夠將過往租置嘅一啲問題咧，都能夠俾一個建議出嚟。咁當然包括一啲咩咧，可能就係定價啦、流轉啦，以至乎管理啊各方面嘅一啲情況。咁包括管理嗰度，其實我哋民建聯自己都提咗啲意見。而家嘅管理方式可能就比較分散啦，法團有一個管理公司，房署有一個管理公司，可能賣斷咗嘅商場過往就領展啦，佢亦都自己有管理公司。三個和尚冇水食，咁所以即係去到就好多大廈管理嘅問題，屋邨管理嘅問題就冇人理。咁呢一類我哋都提咗一啲即係綜合性嘅建議嘅。另外包括定價啦，我哋自己都覺得即係過往嘅定價可能真係比較偏低，係咪都應該去提翻啲高啲？我哋就從一個即係居民嘅負擔能力嗰個角度去思考，譬如話而家佢住得公屋住咗20年，其實都應該有條件交雙倍租金啦。咁喺呢個咁嘅前提之下，佢將呢個所謂雙倍租金嘅金額去變成咗供款供樓嗰個比例。再乘翻20年，咁樣究竟係咪一個可行嘅方案呢？我哋初步計咗條數，大概就80至100萬到啦。咁究竟呢個價同政府心目中嘅價差幾遠等等咧？呢啲我覺得都係一個思考啦。另外仲有一個流轉啦，流轉確實咧可能就係即係政府最關心嘅。我相信因為大家都期望嗰個公屋輪候即係租置唔好影響到公屋輪候嘅情況。
2: 嗯，
7: 咁我哋都睇到近幾年啦。即係經過政府嘅努力啊，而家嗰個上樓嘅速度係快咗好多嘅，由6.1去到4.8啦。咁譬如當嗰個輪候嘅時間再向下調嘅時候，

0: 我哋點樣去處理一啲公屋，即係居民佢哋繼續向上流動啊？公屋嘅資產究竟點樣去處理嘅問題呢？我覺得租置係一個最好嘅方案咯。
1: 另外咧就即係除咗講租置之外啦，都喺五年規劃入邊咧，都提到話未來十年嗰個出租公屋啦、資助出售房屋同埋私樓嘅供應比例咧，就係4:3:3咁。你尋日喺會上面都關注到，即係政府係未有就住未來五年嗰個自置比例至 KPI 嘅。其實你心目中希望諗住係點樣嘅？
0: 我自己覺得咧，即係其實經歷咗一段好長嘅時間，我哋好多公屋居民，即係好多居民啦、基層市民，佢等緊上樓。咁而家政府現屆政府其實做咗好多功夫。頭先我都講咗，由 6.1 年嘅輪候公屋時間，去到而家 4.8 年，明顯有改善嘅。嚟緊我哋相信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幅度去調整，咁可能再向下調。喺咁嘅前提之下，其實政府你見到4:3:3呢個比例咧，都反映到政府都開始發覺，除咗居住之外，可能大家就想安居樂業喎。嗰個自置物業嘅比例係咪需要提升呢？所以你就見到未來嘅公營房屋，未來房屋嘅政策嘅40%公屋，30%嘅係政府資助房屋，另外30%就私樓。即係自置物業嘅比例由6:4，而家慢慢倒翻轉喎，係真係6:4咯，係自置佔60%咯。咁所以喺咁嘅前提之下，我覺得係咪應該都要有翻個 KPI？ 譬如話，我哋期望全香港自置嘅比例去到幾多咧？我哋睇翻過去嘅數據咧，我哋自置比例咧係向下跌緊嘅，即係過往升過嘅。喺租置年代，董建華先生年代咧，我哋係上升過嘅。有租置推出之後咧，我哋去到5.4%，唔上下水平。但係2003年之後咧，我哋睇翻，我哋嘅樓價係升啦，不過我哋自置嘅比例又去翻50%嘅比例，尤其是年輕人嘅自置嘅物業比例咧，由過往22%，而家去到個位數得7%。咁究竟大家對個社會嘅信心程度，其實自置係一個對社會嘅信心，對香港嘅一個投資人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應該喺嚟緊嘅政府裏面咧，都要去諗下，究竟我哋嘅自置比例是不是要向上去到60%啊，或者再向上呢？而当你定了目标，你就有方法去做啦，包括刚才我讲的4:3:3啦，以至乎四里面是不是再可以将而家住緊公屋的去推动租置呢？希望能够达到即是比较多比例有个自置物业咯。
1: 但是要增加自置的比例啦，除了租置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或者其他阶层都要帮助他们置业到呢？好像昨天在会上面都有人提到，是不是可以重推夹心阶层的住屋计划啊，或者推出先租后买等等这些项目。那都见到局长的回应，就是说政府在丰富置业阶梯的时候要作平衡啦，否则种类太多啦，或者会造成重叠，不合这个社会的需要。怎么看不同的建议，又怎么看政府这个讲法？刚才都讲到了，除了租置之外，其他提升自置的比例还有什么样的措施可以做呢？
0: 我们其实我昨天都提了那个即是先租后买概念，其实某个情况呢都是类似租置的改良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可能无限的兴建公屋，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有一個處理長遠處理公屋嘅方式方法嘅。咁我哋公屋嘅基本目的其實就係希望即係基層嘅市民入住咗之後，透過一個低廉嘅租金向上流動。咁既然向上流動啦，但係你又要計下喎，每年其實公有個資助房屋嘅比例咧，都係10,000+。我哋而家有850,000+嚟緊，頭先我講過超過1,000,000+公營房屋。你要幾多年先至能夠將公屋居民轉換到去到買居屋呢？當佢買曬居屋啦，咁剩翻個公屋又點處理呢？咁所以過往我哋一路嘅諗法就係，不如你將個房屋嘅政策改變，唔好淨係純租啦。可能有一個情況就係佢先租咗20年，佢嘅經濟能力向上落走咗之後啦，我哋再將佢住緊間屋賣咗俾佢。令到呢個公營房屋咧嘅資產咧，慢慢咧就翻政府嘅庫房，之後政府再用一啲錢再做其他嘅房屋嘅投資。咁我哋覺得咁樣咧係可能會將成個嘅即係公營房屋個政策嗰個發展咧去調整咗，就變成咗一個先租後買嘅概念。我哋覺得咁樣咧可能會更加長遠可持續去推動呢個公營房屋嘅政策嘅。咁亦都提升咗嗰個自置物業嘅比例咯。
1: OK， 好，同你傾到呢度先，陳浩峰，多謝你啊。陳浩峰咧就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先。

0: 針對 AI 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技能提升局點幫佢哋轉型呢？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2: 将来的技能提升局呢，即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雇员再培训局，它的定位会不同了，就会以技能为本。既然 AI 的出现白领的转变都多的时候，那它做课程的设计、技能的培训都可以因应这些社会上不断转变的层次，做多些再聚焦的帮忙。
3: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講下有關於$2乘車優惠計劃，其實今年四月起咧就劃一調整為咧$2兩折嘅，咁啊即係成人票價啦，講緊$10以下嗰啲咧就受惠人士就係維持俾$2車費啦，咁啊成人票價高過$10嘅話咧就係俾成人票價嘅兩折嘅咁。嗱最新嘅情況係點咧？都公布一啲數據啊，咁啊嚟自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嘅咁，就係話咧對比措施實行之前嘅四個月同埋之後嘅四個月嘅數據，咁效果係點咧？睇到話政府每程資助啊係減少8%。搭緊$10以上車程嘅數目咧，都減咗8%嘅咁。有關於呢一個情況，都請嚟嘉賓一齊傾下，係咪都叫符合咗成個政策原本預期嘅目標咧？咁立法會議員石傑玲，早晨。
6: 早晨，你好，我林文，早晨。
5: 點睇政府最新公布嘅呢、這個即係數據，又或者係咪都算合乎預期？呢個係。
6: 我自己都會認為初步嗰個數據，即係講緊係呢幾個月嘅數據，其實都反映咗。那個措施是發揮了一定的經濟上的作用啦，因為我們看到長者在有選擇的時候都會減少搭即是可能搭一些貴或者長途的線啦，咁政府確實亦都補貼那裡是少了，咁顯示公帑的開支真的可以控制得到，咁其實同時亦都反證到就是可能在實施了之後我們或者社會上面都有意見，就是其實撤回那個即係每個月限240程，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很務實的決定啦，即係證明其實單靠$2兩折這個機制，其實已經可以達到那個目標的預期的目標啦，咁亦都唔需要話再用一啲可能高昂的行政成本，或者令到啲長者可能又要再適應，或者又要再去理解一個新的措施咁樣，咁我自己覺得都是合乎嗰個預期咯。
5: 但之前有冇直情話預可能實施到幾時，嗰啲$10以上嘅車程嘅數目會減到幾多個百分比咁？有冇呢啲咁樣目標定到嘅？以你所知，
6: sorry， 聽唔到，唔好意思。
5: 以你所知咧，有冇話即係之前話搭$10以上嗰啲車程咧，去到幾時係會減咗幾多個百分比啊？咁因為而家就話減咗8%啊嘛。其實我想知道當初其實個目標係點㗎？你有冇了解過呢個係點？
6: 其實當初佢都冇定到個目標嘅，即係我嘅理解啦嚇。咁但係就見到估計其實都係都普遍啦。長者可能如果叫做長車短搭嘅情況，咁你問我其實減到8%，其實喺呢個公帑嘅運用上面，其實都已經係好多。咁你問我係唔係話長者就係之前就好似叫做隨便就揀啲長車去搭專登或者去咁樣濫用咧？咁我自己覺得都唔係嘅，其實都係其實講緊區內可能啲長者有時講緊短途嘅巴士線，因為要等得耐，或者甚至乎係冇合適嘅路線先至要咁樣。咁我自己覺得推出呢個措施其實都係叫做提醒咗長者可能你哋都可以精明咁樣選擇多啲喎。咁其實亦都係一個教育啦，我自己覺得。
5: 嗱，而家就話$10以上嗰啲車程咧減少咗8%啦，咁局長都認為咧長者係有得選擇嘅，可以更加精明咁去揀一啲比較平啦嘅車程嘅咁。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定係其實整體上面都有啲觀察，一啲本身受惠嘅人士其實嗰個出行習慣係少。因為過往就有啲即係擔憂，會唔會變咗$2兩折之後，長者可能會少咗出行啊，或者令到佢哋對於嗰個社交或者社會嘅聯繫少咗啊，因為佢哋$10以上嗰啲車程變咗兩折嘅時候，變相又會貴咗啊咁。有冇呢一個嘅觀察？今次喺個$10以上嘅車程嘅減少，係咪就係反映緊呢一樣嘢咧？
6: 我自己覺得頭先我都講，其實長者係本身其實都係好精打細算嘅，即係佢哋唔係話刻意。

0: 去濫用或者專登去揀啲長車搭，咁確實係真係啲配套啦，即係可能區內嘅短途線真係疏真係等得耐，甚至真係冇啱嘅線，佢哋都逼住要搭啲長車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喺個措施實行咗之後，其實就係、是。提醒咗啦，咁另外當然我自己覺得都係要必須要關注嘅，即係都我哋都有見到有可能一啲長者就住我頭先想即係啱啱想提到嘅話啲短途線疏，咁佢哋都逼住要搭啲長線，其實就係可能就係講緊跨區醫療啊，甚至乎去探佢哋啲仔女啊咁樣，咁呢個係我覺得係要關注，因為呢啲對於長者嚟講，佢哋唔係可以揀嘅嘢，佢哋係必須要做嘅。咁尤其是我自己覺得對於一啲攞緊生果金或者長者生活津貼嘅基層啲嘅長者嚟講，呢、這個都係唔可以忽視嘅咯。咁所以我會建議就係、是、政府點樣可以做好啲呢，其實就係改善下嗰個基層嘅配套啦。即係一方面你讚啲長者，好叻啊，你哋識得揀要知道要搭翻啲短途或者合適嘅巴士路線。但係其實我覺得另一方面係應該都係要加多啲區內嘅短途接駁，令到咧啲長者喺等唔到短途車，即係唔會因為等唔到短途車或者要捱貴車咯呢啲情況之下。
1: 剛才我都提到咧，就話啲雙層長者都唔係特登咁樣去即係過往係一個嘅即係長車短搭嘅情況嘅。咁但我就關注個點就係、是，究竟而家呢一個新嘅安排，即係講緊2蚊2折啦，咁有冇即係真係影響到長者出行嘅意欲咧？你覺得除咗而家公布話10蚊以上嗰啲車程嘅數目有減少之外，係咪都應該要公布埋一啲短程車嘅數量，可以更加全面咁掌握到究竟長者嘅出行嘅情況咧？係咪應該咁咧？
0: 是我自己覺得當然是希望政府可以再多啲數據公開俾到我哋知啦，即係唔係淨係報喜就係講話慳咗錢慳到錢啦，咁但係其實實際本身呢個措施對於民生上面影響，我覺得都要公布啲數據俾大家知嘅，例如除咗慳咗幾多之外，咁長者整體嘅總出行次數有冇下跌到呢？短途線嗰、那個乘搭量有冇上升？如果有嘅話真係有嘅話，咁就證明即係可能嗰個措施係有效啦。但係如果你話冇嘅話，可能就真係發現原來長者真係可能會出行少咗，影響到或者佢哋唔敢，或者即係為咗慳錢就唔搭車唔出行咁。另外一個我覺得都要關注嘅就係、是、譬如殘疾人士啦，或者攞緊全額資助嘅長者出行嗰個頻率有冇受到影響？我諗呢啲數字其實都係關鍵嘅。咁我都期望即係政府可以再披露多啲啦。咁令到我哋可以再進一步評估同埋分析到嗰個政策咯。係
1: 整體嘅計劃，你覺得仲有啲乜嘢即係改善嘅空間咧？
0: 我自己覺得其實過去我哋都一路有倡議，其實要真係喺根源嗰度減低公帑嗰個補貼壓力。其實除咗話要話限制啲長者，唔好話限制啦，即係點樣去教啲長者出行要揀車之外，其實我自己覺得巴士公司都要履行好大嘅社會責任嘅，即係點樣去再繼續推動呢個雙向分段收費，我自己覺得係都要需要做，因為呢個先至喺根源嗰度解決到嗰個問題咯。
1: 好啊，唔該曬，謝潔玲同你傾到呢度啊。謝潔玲係立法會議員，都同我哋講到有關於2蚊2折嘅。咁啊，勞工嘅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啦，咁其實都有即係之前公布呢一個即係數據嘅時候啦，都有提到話，被問到就係話新安排會唔會令到一啲長者減少出行，咁佢就話咧唔可以咁樣講嘅。佢認為咧搭比較貴車程嘅數字雖然有一啲減幅，咁但係長者可以更加精明咁選擇咧車費比較平嘅路線，咁啊繼續亦都可以享受到2蚊優惠嘅。咁傾到呢度先啊，休息一陣。
2: 90分钟走遍世界。
3: 一项研究发现，在2005年至2019年共14年间，研究参与者减少3000多个说话字数，平均每一年每日讲话字数比上一年少338个。有神经科学家表示，当人类同其他人连结时，会感觉良好，建议可以同陌生人或者好朋友对话，都可以更快乐。
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繼續翻嚟先。

0: 年代嘅時間啊，重建之後嘅新皇崗口岸啊，同大家講下先，因為應該都會即將開通噶啦。保安局咧就日前都舉辦咗一啲社區體驗日啊，邀請各區啲市民咧實地參觀啦，同埋係遊覽皇崗口岸聯檢大樓、港方口岸區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西貢區議員張美雄，早晨。
1: 早晨，焦樂文，早晨咁多位。
0: 係咪你都有份去，同埋啲街坊都有份去啊？
1: 係啊，嗰日我哋即係唔同嘅區啦，咁啊接近係超過1500人咧，都有去呢個新皇崗口岸咁樣嘅。咁啊，
0: 體驗咗啲咩？我想了解下社區體驗又係去到想，即係體驗咗啲咩設施咧？嗰日其實
1: 係啦，其實嗰日就大約係導賞1小時左右時間。咁啊，導賞原先帶我哋去到即係二樓啦 ，L 二嗰層啦，跟住就試一試佢個 WiFi 啦。咁啊，個 WiFi 亦都好有特，即係唔需要登入頁面嘅，比較方便咁樣嘅。跟住再搭即係長電梯去到 L5 嗰個旅客出境大堂啦。咁嗰度咧見到一啲打卡嘅位置啦，譬如即係有鄧小平南巡嘅字體啦、深圳嗰個字體啦。咁最重點咧就係 L5 嗰度咧，啊入境處嘅人員咧介紹咗134條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嗰個自助通關嗰、那個。個系統啦，同埋即係有傳統人工櫃台啦，嗰自助通關個系統咧，即係好多朋友新聞都見到噶啦，就係、是、三度閘嘅一個流程嘅，即係以往咧，可能我哋過關係先要過咗香港，然後再要過深圳嗰度閘噶嘛，而家佢將兩件事咧係擺埋一齊，咁係用三度閘嘅形式去過關。咁第一度閘就係先放證件，第二度閘就係驗指模係咪容貌。第三道閘就係一個完成嘅查驗，咁即係以我嘅了解啦，即係當日佢哋介紹嘅時候咧，其實成個過程真係十幾秒、幾十秒嘅過程就完成啦。咁比以往嚟講係會快好多咯。
0: 市民反應點樣啊？嗰日
1: 佢哋都係即係打卡打到唔願走啦，因為嗰個位置其實都係比較空間就比較廣嘅嚇，啲採光亦都比較好嘅。咁啊，除咗即系啱啱講嘅南巡嘅字，即系深圳嘅字眼之外咧，亦都有其他嘅一啲打卡嘅位置啦。咁就譬如講緊有一個位置咧，係可以一去到之後咧，係可以望到同時間望到香港同埋望到深圳咁樣嘅。咁好似一個眼睛咁嘅窗咁樣嘅。咁所以即系都係大家都係願即系喺度。周圍去啦，最周圍去體驗咁樣啦。
0: 不過有關個通關嘅安排，我哋可能要轉頭先再傾。究竟啲市民會唔會啲對於通關上面有啲乜嘢嘅即係睇法或者疑問咧？轉頭繼續有西貢區議員張美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说，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了21人，并在现场发现7个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盗矿的时候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没人受伤。戴高乐号正是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说，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没人受伤。航母的核动力设施亦都没有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和金属焊接和切割工程有关，具体原因仍然调查中。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戴高乐号。尼日利亚一架载有32人的军机在西南部坠毁，机上全部人证实罹难。事发在星期一朝早，一架军用飞机执行例行任务期间，在翁多州失事堕

0: 河，机上有25个乘客和7个机组人员。总统提努布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形容全国上下都感到悲痛。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230点，升283点；港金报38780蚊，跌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94美元，卖出4148.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朝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灿恩。
3: 先睇大公报报道。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經綜合評估173個成員國和經濟體之後，選定在香港設立亞太區首個全球先進製造卓越中心，目標是明年第二季啟用。創科局副局長張萬利接受訪問時說，標誌著香港在新型工業化方面的發展潛力得到國際充分認可。創科界人士說，香港一國兩制優勢獨特，越來越多國際機構看好香港，对巩固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地位十分有利。大公报报道，
2: 信报报道，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政府计划为先进制造和创科研发等五个重点产业的企业提供税务优惠，是从企业出发，希望和现有的优惠税制互相补足。许正宇指出，除了一些基本要求，好似是进行符合规定的活动、营运开支和全职雇员数目等等最低门槛，如果企业的投资计划对香港经济的实质贡献等能够满足到一定的条件和水平，是可以获批5%或者半税特惠税率，合资格年期最长5年。信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伊丽莎白医院的医疗服务将逐步转移至启德医院，启德医院寻日起分阶段投入服务。对于有部分住在油尖旺区的市民反映启德医院目前未有直达的巴士线，希望能够再增设多几条路线。医务卫生官员说，市民需要时间适应新环境和交通路线，强调启德医院将会发展成全港规模最大的医院，对应付持续上升的医疗需求尤其重要。东方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拖延16年的双飞鹰脑瘫案揭示医委会部分个案长年积压，触发政府提出医委会改革。医委会主席邓伟琼接受专访，他承认以往延迟个案有很大进步的空间，积压个案到今年在仓底度都清晒，剩低的3宗今年之内展开研讯。他说早在政府提出改革之前已经发现问题，去年1月订立内部的时间目标，期望申诉个案22个月能够进入研讯，去年接获的个案有72%是已经处理。明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上说，简朴房登记制度的反应理想，目前一共收到73600多个分间单位已递交登记申请。对于有议员质疑居屋属于福利性质，不应该登记为简朴房牟利，何永贤说当局会密切留意。施政报告提出未来在北都落成的资助出售项目增加大单位，何永贤说45平方米在居屋中属于较大单位，当局会在北都项目进一步提升大单位的比例。经济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专访的时候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至今已经6年，期望借鉴过往的实践经验，在顶层设计层面统筹好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工作。他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工作面对住复杂的挑战，外部敌对势力和反中乱港分子的隐蔽性越来越高，市民必须懂得辨别潜在风险，并且在发现有人涉嫌作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及早通报。文汇报报道。
3: 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社评， 全港最大規模的公立醫院啟德醫院分階段。

0: 投入服务，首日运作畅顺，但交通不便就成为最大痛点。不少病人反映车程较长和遇上塞车，当局应该加强宣传并尽快优化交通配套，便利病人求诊就医，提升新医院的效益。只有让交通真正做到便捷、可靠和省事，才能够完整转化为市民的福祉。经济日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选择在香港设置亚太区首个全球先进制造卓越中心，这个是对香港新型工业化投下的信心一票。香港推进新型工业化有清晰的战略框架和扎实的产业基础，卓越中心的核心价值是在于激活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功能。香港新型工业化的意义不止于本地产业升级，善用卓越中心平台，香港能够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全球青年力量峰会在香港举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2026施政报告都将青年发展放在核心位置，特区政府将会和各界携手合作搭建平台，让青年人无论在香港、国家以至国际舞台上都能够发挥所长。新一代青年必须与时俱进，以足够实力接住政策红利，成就个人发展，推动香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里程。商报时评。
1: 明报社评，屋宇署确认赤柱一间独立屋部分钢筋配置不符合图则，评论话若果证实有人违反建筑物条例，必须严惩。香港建造的品质保证和诚信品牌近年都因为偷工减料、围标贪腐、文件造假等等的事件一再受到打击，评论话当局必须加强整治，挽回公众信任。明报社评。
0: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家市区道过海车龙啦就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现时一带啦都较为挤塞噶，龙尾就去到管道入口。另外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隔田村，大老山隧到沙田入口龙尾啦，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较为挤塞，车龙啦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另外是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呢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另外呢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9: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饮翻阿婆嘅招牌例汤都会赞翻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啦，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2026年10月6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日起全面恢复服务。

0: 十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情况严重，儿童流感严重个案近月累计22宗。俄罗斯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近200人。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講到關於咧，就係保安局舉辦咗喺新建皇崗口岸嘅社區體驗日啊，都邀請咗咧係千幾名嘅一啲地區人士啦，亦都有區議員啦去參加嘅，咁啊去參觀啦，同埋遊覽皇崗口岸嘅聯檢大樓、港方口岸區等等嘅咁，都請嚟嘉賓頭先傾咗一半嘅西貢區議員張美雄，早晨。
3: 早晨。
2: 剛才我想關注多啲咧，究竟譬如頭先講到一啲設施嘅運作啊，或通關安排方面，啲參觀嘅人士佢哋嘅反應係點樣？或者調轉有冇啲咩反應咧？其實
3: 佢哋都係唔願走嘅，因為其實一個鐘嘅時間真係個空間都比較大嘅。咁當然佢哋想逗留耐啲啦。咁啱啱我講到咧，即係除咗嗰個出境大堂之外咧，嗰、那個三道閘嗰、那個即係介紹之外咧，咁去到 L4 即係。去到四樓嗰個大堂咧，係入境大堂嚟嘅。咁嗰度都有個落地玻璃啦。那個落地玻璃咧，係一個叫做一眼相乘嘅打卡位，望出去咧就係見到福田橋啦，同埋望到我哋香港嘅元朗啊、天水圍等等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個空間感啦，當日我都問翻啲街坊啦，佢哋覺得同舊嘅一啲口岸咧，真係好大分別嘅。就嗰啲好口岸咧，即係可能比較積極啦，比較窄啦，咁亦都唔會有咩打卡點啊等等啦。咁新嘅口岸呢個位置咧，真係嘅空間感啊、採光度啊，即係同埋設施方面都係即係比較上係好啦。咁所以即係嗰日大家都好開心嘅。
2: 具體上面有啲設施，頭先你話譬如試到 WiFi 嗰啲咧，佢哋有冇都講到即係啲咩意見啊？包括嗰啲穩定性啊等等，有冇都講啊？
3: 那個 WiFi 呢，其實以往可能我哋用政府嘅 WiFi 呢，係需要再即係去到連接個登入嘅頁面，跟住再要撳入去㗎嘛。咁有時未必彈到出嚟嗰個登入頁面嘅。咁而家我哋呢個 WiFi 呢就係、是、比較方便嘅。一撳落去就係、是、即係政府嗰個 WiFi， 咁就基本上可以啦。因為的而且確嗰個位置呢即係收電話方面啦，就收即係可能會收到大陸嘅電話，收到內地嗰個信號咁樣啦，咁所以個 WiFi 都緊要嘅，咁即啲居民啊試完之後咧，都覺得係即比以前係方便咗嘅。
2: 除咗講到一啲即係設施啦，先話講講個景觀啊、WiFi 等等啦，其實本身嗰、那個即係暢達度啊，即係本身啲交通去到呢個新皇崗口岸嗰個嘅即係路線夠唔夠咧？其實而家即係運輸署都有即係公布啦，來往口岸大樓7條巴士、6條專線小巴嘅路線，亦都講咗一啲票價詳情啦。咁但似乎呢啲路線係咪冇包括到西港一帶啲地區嘅？
3: 係啊，即係呢方面咧，都真係希望運輸署啦。即係居民強烈反映翻咧，希望可以包括多啲唔同嘅地方啦。因為而家就淨係即係天水圍啊、馬鞍山啊、港島嗰邊啊，或者啟德嗰邊其實都有嘅。咁但係有啲地方咧，包括譬如西貢將軍澳啦，其實係冇嘅。咁即係如果我哋西貢將軍澳嘅街坊要去到呢個新皇崗口岸咧，係即係要轉乘啊，多次轉乘，其實。即係如果咁樣揀嘅話，其實即係已經浪費咗啲時間㗎啦。可能要去翻舊嘅口岸啊、蓮塘啊或者深圳灣咁樣嘅。咁所以佢哋都希望真係有個直接去到口岸嘅即係一啲交通啦。咁當然我哋區議會喺今年嘅5月嘅時候咧，其實都傾過嘅，就唔同嘅議員啦，包括我啦，亦都係即係建議咗希望由將軍澳直達新皇崗口岸嘅巴士線啦。咁巴士公司回覆咧，亦都話樂意研究嘅。咁以我嘅理解咧，即係其實我自己亦都打個電話俾運輸署聽過呢單嘢啦。咁運輸署其實應該咧，同即係一啲直通嘅巴士啦，咁譬如研究緊未來將軍澳南啦，或者將軍澳北，會唔會有一啲直通嘅巴可以去到新皇崗口岸咧？咁我都希望係幾個月內係可以達成到呢件事啦。
2: 好啊，唔該曬張美紅，多謝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張美紅係西貢區議員，講到有關於新皇崗口岸嘅一個社區體驗日啦，講到啲即係市民參與嘅時候有啲咩反應啊，或者佢哋覺得有啲乜嘢即係設施比起一啲其他口岸上面係更好。

0: 啦，另外都讲到一啲交通方面嘅接驳问题嘅。暂时倾到呢度先啊，我哋休息阵。
1: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2: 对唔住啊，我有迟到啊。
3: 哎呀，迟到事少啊，你睇下你搞到上气唔接下气咁样，好容易影响工作噶嘛。
2: 冇办法啦，今朝真系好塞车啊。
3: 你深呼吸，放松心情先，个人冇咁紧张，之后做嘢先会事半功倍噶。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4: 收音 ready，
5: 镜头 ready，
6: 演员 ready， 导演
7: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8: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有关于名古亚运啊，名古亚运咧喺十月四号就闭幕啦。中国香港代表团咧喺今届咧就攞到十一金、十九银同埋二十四铜，一共系五十四面嘅奖牌啊！喺排即系呢个奖牌榜嗰度咧系排第九嘅咁。以奖牌嘅数目嚟讲，已经超过上届嘅杭州亚运啦，同埋即系再前一届雅加达亚运，即系喺港队方面嗰个嘅即系成绩噶啦咁，成为历届最佳嘅成绩。咁啊，当中其实见到话网球方面啦，王泽林同埋武术方面咧，沈晓瑜咧都系首夺呢个亚运金牌嘅咁。整体唔同嘅表现啦，或者都引申到啊一啲嘅体育发展嘅讨论啊，都请嚟嘉宾同我哋倾。香港体育学院副主席亦都系立法会议员郑永湘，早晨。
10: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咁多位。
0: 你好，点睇今届名古亚运嗰个嘅即系成绩啊？你嘅评价系点啊？
10: 即係首先，我哋都好開心啦！即係今屆咧，港隊係破紀錄嘅，頭先都有提到啦，係五十四面獎牌嘅。咁亦都其實個獎牌榜嗰個排名咧，都提升咗嘅。我哋去到第九嘅，即係上屆係喺杭州就十二啦。咁除咗個獎牌多咗之外咧，其實咧好多嘅項目咧，我哋都有突破嘅。即係包括咗早幾日大家都好緊張啦，見到阿黃澤林嘅網球，我哋第一塊嘅網球嘅金牌啦。咁亦都有啲嘅新嘅項目啦，武術隊我哋都喺省大嗰第一個金牌第一塊牌啦，空手。道啊等等都系嘅，咁另外咧即系不论系游水啊、单车啊嗰啲咧，都有好多唔同新嘅突破啦。咁所以整体我哋都系觉得系都系好开心，亦都见到过去运动员嘅努力嘅。咁亦都要特别多谢政府啦，同埋港协奥委会啦过去嘅支持啦。咁所以即系不过即系嚟紧都仲有好多挑战嘅，所以我哋都而家体育学院咧都会检视一下，即系究竟整体我哋今次个运动嘅成绩，亦都唔单止系净系奖牌嘅，因为我哋今年咧都有好多突破嘅项目啦。有一啲我哋因为我哋都好緊張個梯隊嘅連接嘅，因為亞運都是一個好重要嘅比賽咧，讓到梯隊接軌嘅。咁我哋不論係八至十六名嘅運動員嘅比賽嘅成績啊，各方面我哋都會整體做一個評估，跟住再去做一個未來嘅部署咯。
0: 其實今次呢一個嘅即係成績啦，同可能過往嘅一啲體育資源嘅投放有幾大關係咧？你自己覺得？
10: 哦，咁當然係好大關係啦，所以睇到特別要多謝政府啦，因為其實過去幾年咧，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哋由東京奧運開始咧，嗰、那個運動嘅氣氛都係好好嘅，政府亦都俾咗好多資源體育學院啊，以至到成個體育界嘅，咁所以不論喺譬如喺體育學院為例，咁我哋嗰個運動科學醫學中心，咁呢一幾年都落成咗啦，我哋多咗好多地方可以俾運動員使用啦，特別係一啲嘅身體嘅鍛鍊嘅地方啊，醫學令到佢哋可以保障佢哋嘅免受傷嘅情況可以保障多啲啊。等等呢啲都係投放咗嘅，咁另外即係喺唔同嘅項目裏面咧，我哋都重點係去睇下成個配套啊，咁樣亦都加咗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喺政府嘅投放咧，呢、這個係即係不容置疑嘅，佢對呢個嘅支持係好重要嘅。咁當然今次另一方面我都睇到啦，同一步咧，雖然即係我哋個成績係咁好，不過咧其實咧睇翻咧，其實今次亞運咧有好多嘅其他嘅城市咧，其實佢哋嘅成績都好唔錯，都突然間升咗上嚟嘅，即係例如可能話伊朗又或者係马来西亚、新加坡、澳门，其实咧佢哋都有啲好多特别嘅项目咧，可能大家以往冇特别留意嘅，但系佢哋都成为我哋嘅竞争嘅对手嚟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会即系再睇睇究竟佢哋系个成功系因素系啲乜嘢啊？咁我哋都从而再去做一啲嘅配套啊。咁
0: 唔同嘅国家、城市、地区啦，佢哋都有即系提升到佢哋嘅实力啦，似乎都。不过睇翻今次港队方面嗰个奖牌，其实见到水上嘅项目咧，其实都占几大比例嘅，帆船啦、划浪风帆啦、赛艇啦，占咗五金、六银、三铜，一共系

0: 咁我哋見到風帆隊都係做得好好嘅。咁所以咧，即係水上活動、水上項目咧，即係其實包括如果游水啊，或者三項鐵人啊，其實等等咧，我哋做水嘅項目咧，其實今年係做得唔錯嘅。咁當然都係有好多因素啦，即係但係都係我哋都會繼續喺呢方面嘅投放。仲有呢個咩啦？賽艇咧，其實賽艇我哋今年係好好成績嘅，即係趙顯津咧呢個金牌咧係好難攞嘅。咁我哋都覺得喺水上活動嗰度，我哋都會繼續加強咯。
1: 網球咧就黃濟林就係、即係叫做創歷史啦，男單就係攞到呢個嘅即係金牌啦咁。咁另外其實都喺見到另外仲有兩位女雙嗰度咧，就係攞到個銅牌，都係相隔64年再攞牌嘅咁。你覺得對於網球嚟講，或者另外其實壁球都有好好嘅成績啦，有即係金牌、銀牌啦。網球、壁球喺今次亞運有一個咁嘅佳績咧，對於佢哋呢兩項運動有冇一啲長遠發展上面嘅幫助咧？都會。
0: 當然我哋即係好開心，我哋香港培養到一個黃澤林一個咁好成績嘅運動員啦。其實佢已經去到世界排名100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嚟緊亦都有好多國際賽事咧，我哋都好積極，希望佢會繼續積極去參與啊咁樣啦。咁其實網球咧，向來即係香港都有個網球嘅氛圍嘅。如果大家留意咧，今年嘅施政報告咧都有特別有一個維園嘅網球場重建啦。咁呢個都係將會係一個球類運動一個重要嘅基石嚟嘅。咁但係我哋都唔除咗係喺透過網球場重建，希望可以做到城市化或者產業化之外咧，其實都係更加好咁樣培育一啲精英化嘅運動員啦。因為我哋當然唔希望淨係可能得阿澤林一個啦。咁所以睇你講嘅女子雙打又好，其實其他男女子都好咧，即係我哋喺個網球嘅投放咧都會繼續嘅。咁當然壁球隊亦都係做得好成績啦。其實壁球我哋向來都係好強嘅，其實每一屆我哋都係有獎牌嘅。咁所以咧呢個都會繼續係去投放啦。咁但係整體咧即係球類運動咧，我哋都覺得係相互相成嘅，即係都係希望透過可能有一啲嘅唔同嘅賽事啦，我哋精英化係唔參與唔同嘅賽事，亦都喺香港舉辦多啲唔同嘅城市咧，係希望帶到嗰個氣氛咯。咁呢啲都會喺球類運動裏面再做咯。咁但係都值得留意嘅，其實咧政府都係一路都想推動三大球嘅，即係其實除咗即係我哋傳統嘅網球、壁球嗰啲小球之外咧，乒乓波啊咁樣咧。咁但係大球方面，即係男足排咧，呢個我覺得日後都係一個發展方向嚟嘅。即係其實今次咧，雖然港隊喺足球嘅亞運項目個成績就可能未必係最理想啦，但係其實喺啱啱剛過去嘅足球嘅賽事喺香港舉辦咧，都係好受香港球迷歡迎嘅。咁所以日後咧喺三大球方面或者隊制方面咧，有冇一啲更加好嘅政策協助我哋發展球類嘅運動咧？我相信呢個特區政府都係可以積極考慮咯。
1: 想講講頭先講即係啱啱開賽嗰陣講到有關於接棒嘅問題，因為今次有部分運動員咧都有提到話唔會再參與亞運啊，好似何詩蓓啊、張家朗等等啦咁。其實而家喺嗰啲嘅即係梯隊接棒方面係點嘅咧？即係點樣確保喺嗰個精英體育方面有一個持續嘅發展咧？
0: 其實咧，我哋接棒呢個問題咧，唔係近排考慮嘅事嚟嘅啦。其實過去咧，都係一路都係好緊張，即係嗰個梯隊嘅安排嘅。咁所以特別頭先都提到啦，即係不論喺今屆嘅賽事，我哋唔會淨係睇嗰個獎牌嘅成績嘅，亦都睇嗰個接棒嘅成績，即係係其他後面嘅梯隊成績嘅。所以你可能會見到咧，喺個比賽裏面咧，好多新面孔嘅，即係可能我哋有啲嘅老嘅球員搭一啲新嘅年輕嘅球員，可能乒乓波為例啊，羽毛球都好，你都見到好多呢種嘅以老帶新嘅一啲嘅比賽，希望係可以帶到佢哋參與多啲大賽嘅經驗嘅。咁另一方面咧，其實咧，我哋整體嘅運動員嘅數量咧，其實都而家都喺特區政府支持之下咧，其實咧，我哋已經突破咗全職咧，係超過800位嘅全職運動員嘅。咁喺體院我哋有1,900多差唔多2,000位嘅運動員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咧，嗰個數量咧，人數咧，我哋係增加緊嘅，而好多都係一啲年輕嘅梯隊嚟嘅。咁當然我哋都會繼續俾多啲唔同嘅機會佢哋去做啦。咁但係即係我哋作為精英運動，咁我哋都好希望佢哋係可以攞到好成績嘅。咁所以當人數增加咗之後，我哋點樣係透過我哋係重點去栽培一啲有潛質嘅項目同埋運動員咧？呢個都係嚟緊我哋嘅挑戰咯。
1: 香港過去其實都申辦過2次亞運，但係都即係未成功啦。包括就係2000年嗰陣申辦2006年嘅亞運，同埋2010年嗰陣申辦2023年嘅亞運啦。咁你覺得而家香港嘅條件，不論嘅硬件啦、軟件啦，同埋譬如上年開幕咗啟德體育園啦，係另外上年亦都即係香港同廣東啦、澳門亦都係辦咗呢個嘅全運會啦。咁你自己覺得係有冇條件再申辦亞運，或者成個配套上面足唔足夠咧？
0: 我哋舊年咧見到有一個好成功嘅全運會嘅賽事啦。咁其實咧，即係香港係好有多優質、有好優厚嘅條件咧，同不論自己或者同內地大灣區係有多啲唔同嘅合作嘅。咁

0: 但係至於係咪新版亞運會或者更加大型嘅賽事咧，都係要睇國家嘅睇法啊、發展啊。咁呢個我哋好尊重嘅。咁但係喺我個人個角度咧，咁我嘅希望日後有多啲機會咧喺香港可以舉辦啲大型嘅賽事啦。咁呢個咧係有助我哋整體嘅體育發展啊、體育嘅氛圍啊咁樣。不過咧，我覺得咧，即係喺嗰個發展嘅時候，或者我哋決唔決定去做一啲大型嘅賽事之後咧，我覺得今次喺名古屋都係一個好嘅經驗嚟嘅。大家都會好多嘅意見啦嚇，對於今次喺日本舉辦呢個賽事，亦都事實嘅，即係佢哋有好多情況咧，係可能搞一個賽事時候會出現嘅。咁呢啲咧都要有個市民嘅支持咧，先係去可以好好更好咁去安排一個大型嘅比賽咯。咁所以咧，即係不論嘅配套啊、市民嘅支持啊，各方面都有足夠嘅條件啦。咁我諗我哋向緊呢個好嘅方向進行緊嘅。
1: 嗯，另外啲意見都話而家體育發展真係越嚟越好啦，香港嚟講。咁但係產業化方面咧，有啲嘢要處理嘅，都覺得譬如而家即係可能嗰個商業模式比較單一啦，過度依賴政府資助啦，有啲意見咁講嘅，咁你自己覺得咧喺個產業化方面再要點樣發展，又係咪真係過度依賴即係政府資助咧？一分鐘到你點睇呢個？
0: 我哋過去咧即係體育都係行三化嘅，即係普及化。精英化同城市化嘅，咁產業化同埋專業化咧，都喺啲近幾年去做嘅。咁當然起步比較慢啦，但係個條件亦都好大嘅。過去咁多年亦都見到好多地方都係做得好成功嘅。咁但係咧，即係喺個商界嘅動員咧，而家都係比較以搞城市為主。咁咧點樣可以令到商界更加好咁樣支持我哋運動員嘅發展咧？其實係我自己覺得係有好大嘅空間嘅。咁所以嚟緊我都希望咧喺呢方面政府亦都可以積極考慮點樣係可以做多啲唔同嘅配合啦，特別係支持運動員咧喺佢嗰個投身全職運動。嘅時候咧，或者退役之後嘅轉型咧，係有更加大嘅發展空間咯。
1: 嗯，好啊，唔該曬你啊，同你傾到呢度先，鄭永信。鄭永信咧就係香港體育學院副主席，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啦。講到關於亞運啊，名古亞運嘅成績啊，講緊今次香港隊嚟講咧，11金、19銀、24銅，一共係54面嘅獎牌啊。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各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在本周后期到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俄罗斯怀疑出现肺鼠疫病例的时候说，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情况，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他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30%至100%。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和塔伊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亦都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在曼德海峡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然在与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0: 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3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73亿7,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6.6，升3.6；阿里巴巴108.5，升3.1；友邦保险69.7，升7.5；盈富基金24.94，升3毫；小米集团24蚊，升1.2；南方恒生科技4.136，升4.4。联想集团35.66，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6，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183点，升236点，港金报38,680蚊，跌30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7.14美元，卖出4,13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啦，龙尾就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现时车龙去到小沥源。仲有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车多，龙尾现时啦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最后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海滨汇；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坊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龙尾咧就排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4: 蔡永璇是我由衷敬佩的学术及文化界前辈及朋友，他那份对人民价值的执着守护，在今日这个浮躁功利的时代显得格外珍贵。如果你曾经听过他公开讲座在讲堂的话，你会发现他对每一个生命故事都是有独特的洞见和细腻捕捉。他的演讲贴地，不做作，亦都唔会充斥住社会上泛滥嘅陈腔滥调。21世纪报章要求专栏作家博取眼球，为流量而写文章，但蔡永璇却坚拒随波逐流。嗰份温软中带着坚定嘅力量，乃系标志性嘅笔入。
5: 香港最美丽仍然是人。呢本书系蔡永璇喺时代变迁中为呢座城市写下嘅心情记录。佢唔写喧嚣嘅议论，不扫空洞的口号，而是以一支温柔而锐利的笔捕捉当下社会中那些未被磨灭的人性光辉。书中每一篇散文都好像是一扇窗，给我们看到那些被镁光灯遗忘的角落里面，一个个平凡人物是怎样以善良与坚持默默支撑住香港的灵魂。
4: 今日香港常被各种声浪笼罩，好多人在迷茫之中渐渐忘记了这座城市的本色，枯燥口号和令人烦躁的生活节奏打断了我们的思绪，亦都令不少人失去了基本的尊重和互谅。蔡永璇这本作品恰恰地提醒了我们，狮子山下的精神从未消失，最美的风景不在天际线，而在街角那杯递给长者的凉茶，邻里之间不计回报的守望。这本书引领着我们在迷雾中重拾信念，一座城市无论如何更迭，人才才是最动人的风景。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 香港最美丽。

0: 2026年10月6日，受东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早各区气温普遍下降至23度左右。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批准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今日起全面恢复服务。10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情况严重。儿童流感严重个案近月累计22宗。俄罗斯实验室有研究人员怀疑感染肺鼠疫去世，当局隔离近200人。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海关在上个星期就检获100多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减肥针，这些叫做估计市值大约10万元。海关人员就在一个空邮中心查验一件在日本寄过来的一个邮包，经查验之后就发现并且检获是54支怀疑含有第一部毒药的受管制减肥针。人员同日都采取一个监控递送行动，也都在屯门这个收货住宅地址再找到80支的受管控管制的这些减肥针，并且拘捕一名的女收件人。而家就话目前市面上面咧都有好几种呢啲嘅即系叫减肥针嘅，都系属于叫 LGP 一类嘅即系注册药物啦。喺香港嚟讲咧，呢一啲药物咧系受到药剂业及毒药条例监管，属于处方药物嚟嘅。咁啊要由医生处方啦，并且喺注册药剂师监督之下咧系配售嘅咁。咁啊都有啲报道都提到啊，过往呢一类药物咧最初都系用嚟即系。治療肥胖症啦，或者講緊一啲第二型糖尿病等等一啲慢性嘅疾病，咁但係慢慢呢一種嘅藥物就有人攞嚟係做即係一般嘅減肥都攞嚟用嘅咁。有關於呢一個嘅情況啊，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林林，早晨。
3: 好，大家早晨。
2: 你好，點睇今次有啲減肥針係走私嘅方式入嚟？即係你自己點睇個問題？係咪都反映到其實喺香港即係所謂走私減肥針嘅情況都係相對嚴重咧？
3: 那個情況是一路都存在的，咁所以點解之前我在立法會都提出了那個問題，都是希望政府可以正視同埋做多啲呢方面的行動，去捉翻呢方面的針劑叫寄存啊或者各方面的方法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實減肥針呢就屬於呢個藥劑業下的毒藥條例下面的一部毒藥嚟嘅。咁其實就一定有醫生係處方先至可以開啦，但似乎而家嗰個坊間個理解呢就好似當咗係一啲美容產品咁樣去做。好多人在网上用一些不同的社交平台或者一些沟通的平台，就是叫做啊我减肥很成功啊，你看我的前后的照片啊，很便宜的，你可以买多少多少呢，就不用找医生啊，很多这些这样的情况。但是其实对叫做对市民来讲始终是有一个大的一个卫生的隐忧，因为始终有些人的身体未必是真的可以叫做随便去打这些减肥针，甚至乎直情已经本身很瘦啦。所以其實都幾嚴重而家呢個問題。
2: 所以兩個層面，第一就是你覺得應該要係點樣打擊呢一啲即係所謂減肥針啦，但其實係屬於受管制嘅一啲即係毒藥啦。咁佢哋流入香港嘅情況啦。第二就係嗰個教育問題啦，或者即係讓到一啲即係人士了解，佢唔係一般嘅即係減肥藥啊，佢係即係一啲受管制，亦都唔係本身用嚟減肥嘅，係真係醫病嘅一啲藥嚟嘅。咁兩個層面，你覺得應該要點樣做？
3: 應該咁樣講嘅，藥咧本身係糖尿病藥，本身咧因為佢嘅副作用咧就係可以令你瘦，咁又亦都有頗多嘅一啲醫生咧，因為你有啲人嘅肥胖得過咗一個額咧，其實都係肥胖症啦，咁都會用呢隻針劑咧嚟去令大家啊，你可以去用呢個方法試下減肥啦。但係一個一定要有醫生跟進嘅情況之下咧，先至可以去做。咁所以而家我諗最大嘅誤解咧，就係好多人以為好似我頭先講係啊美容嘅，是但上網買個美容藥食咁樣嘅狀況。咁但係始終會影響，譬如話佢有可能會有胰臟炎啊，又可能有低血糖啊，有啲唔同嘅一啲副作用。咁呢方面嘅宣傳咧，我諗要加大啦。另外就係我諗都好似而家咁以前咧叫走水貨，咁有可能係啲藥房啊剩啊，但係而家好似今次咁樣，大家見到好方便，可能寄個郵包。

0: 我諗郵包嗰方面嘅處理，或者甚至乎海關嗰方面嘅捉拿咧，其實係要再加緊去做。咁見到今次都有捉到咧，其實我自己係覺得即係非常之好嘅，因為始終上次提完之後都做過幾次呢啲咁嘅動作咯，都真係捉到，亦都網上面咧，我諗。都有頗多喺網上面宣傳嗰啲人咧，就睇下點嘅樣去即係其實都係幾散啊！個情況之下，咁睇下點樣去處理到嚇。
1: 你有冇了解到其實而家嗰個途徑或者要啲人啦，即係用一啲唔合適嘅手法啦，去買呢啲減肥針，其實係咪都係比較容易的？即係你自己覺得，譬如要打擊嘅時候，應唔應該從呢一啲嘅即係佢哋買入嘅渠道嗰度入手咧？都？
0: 其實買入渠道就實在非常簡單嘅。如果你而家淨係將減肥針呢三個字打落去一啲社交平台咧，你其實已經見到有啲 post 係話啊，我喺邊度邊度買啊，甚至乎今次見到話係日本啊，咁日本係咪就一定安全？咁其實安全性唔係喺邊度嘅藥啊嘛，係講你個人有冇跟醫生啊嘛。咁甚至乎網上面見過有啲咧係講緊話，孟加拉貨好平嘅十分一價錢咁樣，咁係咪真係安全咧？我諗除咗呢一方面之外咧，呢方面減肥針咧，佢需要冷凍儲存嘅。咁佢寄過嚟究竟係咩情況？咁樣走水貨嘅話咧，其實同你普通嘅食粒藥咧係好大好大分別。咁所以呢方面嘅宣傳加埋政府嘅一個叫做捉拿呢方面嘅一啲懷疑，或者甚至乎已經係販賣緊嘅一啲人士咧，就需要兩方面一齊合作先做得到咯。
1: 如果咁容易就可以網上面撳個掣又訂到嘅話，要係即係喺執法部門嗰度要攔截，其實有即係咪都睇到個難度？
0: 因為我哋會見到譬如話有啲朋友，有啲即係啲有啲醫生都話，哎，有啲姑娘啊，或者甚至乎一啲美容界啊，我呢個朋友買開好抵啊，我幫你買埋幾支，大家一齊打啦，會有啲咁樣嘅情況嘅。咁究竟點樣樣去做，就只可以我諗網上面，因為佢郵寄啊，好似今日咁，我怎寄個包裹，你一日咁成千上萬包裹，我點樣捉咧？咁只可以係盡量去做，盡量去拆，或者甚至乎網上面 check 翻逐個逐個咁樣去捉咯。
1: 有冇了解過點解本身呢啲即係始終係針嚟嘛？佢其實嚟到之後都要自己打，唔係有一個專業人士幫佢打噶嘛？其實點解會變咗一個即係比較受歡迎嘅一個減肥即係越嚟越坊間攞嚟誤解當成一個減肥嘅方法咧？
0: 最主要我諗就係譬如話荷里活都有好多明星係打緊嘅，咁外國嘅討論亦都非常之多，咁佢效果係真係好明顯嘅。咁但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好多人佢有啲隱性嘅疾病咧，打咗係可以好嚴重，咁呢啲亦都係翻唔到轉頭嘅。所以我又話點解一路喺宣傳教育嗰方面要令到大家知道，雖然你好容易可能有可能買得到，第一你犯法啦，第二就係話你對你自己身體嘅傷害咧，唔係咁容易叫做話我停咗隻藥就冇事啦。咁所以呢方面咧，我哋就需要去做多啲宣傳。
1: 你頭先都提到話，你其實之前喺立法會都提過質詢啦，係嘛？最主要想問啲咩？關於呢啲減肥針方面。
0: 最主要係見到個問題好嚴重，咁當時見到實在太多社交媒體或者身邊好多人咧，就又買水貨啊，好平啊，平過醫生打啊，正啊那樣。咁但係我諗既然好似你頭先講啦，你第一你要將啲針打落自己身體，同你身體嗰個共性係咪可以做得到咧？會唔會有危險性咧？真係要有醫生去跟進嘅。咁如果大家當咗呢啲嘢咁隨便咁樣去打咧，咁我諗對社會或者對市民嘅身體嗰個健康係有咁大隱憂咧，我就需要做多啲嘢。咁另外就係頭先講走私嘅問題啦。如果有咁多坊間就講真，你寄過嚟真正假，你自己都唔識分，就咁打落自己身體，其實你諗一諗都係好牙煙嘅。咁既然有咁多人唔係太理解呢件事咧，我諗我哋需要做多啲功夫嚇。
1: 睇翻你當時提嗰個質詢咧，其實都當局有個回覆嘅，咁就話咧就係今年頭四個月啦，非法銷售減肥針最高刑罰嘅個案咧就涉及款項罰款啊，講緊就係港幣87,000蚊嘅。你覺得而家嗰個即係罰款啊，或者成個整體刑罰嗰個阻嚇性夠唔夠咧？
0: 我諗阻嚇性咧，嗰、那個買賣嗰個人咧，未必佢咁 care， 因為相對方便。好似我頭先咁講郵寄，咁我朋友同朋友之間寄嘢，甚至乎而家咁多網上面去買嘢，咁佢成日都會有一個叫做搏嘅心態啦，佢覺得應該我未必捉到我嘅，放成係咪捉到我咁簡單咧？咁我諗呢一方面嘅刑罰暫時嚟講都係罰錢啦。咁我諗如果喺監禁方面，如果我哋可以落到一啲功夫，甚至似乎如果有啲大單，其實今次其實又唔係針劑好多，我諗佢哋喺量刑方面好難去做得到啦。咁但係我諗政府或者甚至乎其他啲方面應該都要思考一下似乎呢方面我哋如果可以做多啲加重啲刑罰咧，係一個好嘅方向嚟。
1: 有冇了解到其實除咗個渠道？

0: 啦，頭先好似你咁講，即係網上面係訂喺海外送過嚟之外，喺本地一啲藥房有冇人係即係非法啦，或者冇出示醫生處方嘅情況下，都可以買到呢啲減肥針？有冇了解到有咁嘅情況咧？
1: 之前政府有數據嘅，就話12個月入面進行過千幾次嘅藥房巡查啦，處理過41宗有關嘅一啲非法售賣或者管有呢啲藥品啦。咁內情細節就唔係太知啦。咁但係互聯網我諗係今次呢一隻藥嘅呢個主要渠道。咁同藥房呢有少少異，即係同以前嗰啲方法可能有少少唔同。咁我諗真係要做網上巡查呢，先至可以真正叫做可以壓止到佢而家個咁樣嘅泛濫嘅情況。
0: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林林同你傾到呢個先啦。講到關於減肥針啊，即係海關都喺上個禮拜啦，都檢獲到百幾支呢啲懷疑含有第一步毒藥嘅一啲減肥針劑啊。海關亦都提醒啊，根據進出口條例，任何人喺沒有有效入口許可證之下進口一啲嘅即係藥劑產品同埋藥物咧，係違法嘅。一經定罪，最高可以判罰款50万元同埋監禁2年啦。而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任何人未有按照條文嘅規定啦，而管有毒藥表入邊第一步所列嘅任何藥物咧，都係屬於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以判罰款10万元同埋監禁2年嘅。休息一陣先。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高山、雨林、天坑、涌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嘅自然环境，在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嘅自然考察。《野境求真》星期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有关于咧嚟自香港执业眼科视光师协会嘅一个调查，就系发现一啲学童咧近视嘅比率咧随住年龄增加啦，咁啊协会喺上年11月至到今年5月啦，去到小学啊几间小学嗰度咧去。同超過3000多名嘅小學生咧做一啲視力篩查，咁啊結果就發現咧學童近視嘅比率由6歲嗰陣咧24%，升到去12歲嗰陣咧已經去到64%咯。咁另外都話發現咧有一啲嘅學童咧嘅叫做遠視儲備不足，究竟一個乜嘢嘅概念咧？咁成個嘅有關於呢一個嘅即係調查都請嚟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香港執業眼科視光師協會會長，亦都係香港兒童眼睛健康政策建議工作小組主席葉少麗，早晨。
5: 你好，蕭先生。
0: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呢一個嘅即係調查啦，係點樣做啦？同埋最主要調查嘅過程係了解啲乜嘢？有啲咩結果？重點係發現到嘅咧？
5: 嗱，首先咧，我哋咧喺過去嗰舊年嘅11月咧，至今年5月咧，就去咗8間小學，就係幫咧超過3500個學童咧進行呢個視力篩查，同埋量度佢嘅眼軸長度啦，同埋睇下佢遠視儲備有幾多嘅。咁我哋個發現咧，就係發現咧，我哋而家香港嘅學童咧，6歲嘅小朋友咧，就有67% 係遠視儲備不足嘅。不過我首先都要同大家講下咩叫遠視儲備先，因為這個概念比較新啊。因為遠視儲備咧係幼兒時期咧天然存在嘅近視保護屏障嚟嘅。咁小朋友出世嘅時候咧，個眼球比較短，通常咧係處於呢個叫做遠視狀態。咁隨著年齡增加咧，眼球咧就會拉長，咁遠視儲備就慢慢減少啦。咁如果眼球拉長得太快咧，遠視儲備咧就會提早耗盡，咁小朋友咧就會由呢個近視前期變為近視噶啦。咁如果有足夠嘅遠視儲備咧，就能夠延遲近視嘅發生嘅。咁但係當個眼球增長得太快，而遠視不足嘅小朋友咧，就會在短期之內轉為近視噶啦。咁所以咧，遠視儲備咧嘅係預測而家近視風險嘅最新重要指標嚟嘅。
0: 即係意思係，佢未去到真係有近視。但是看到他的遠視儲備即是慢慢都越來越少了，就有機會可能很快有近視了，這樣的意思
5: 是嗎？是的，就是危機，我們就要預防勝於治療了。

0: 佢就嚟冇曬遠視儲備噶咯。咁或者喺佢嗰個年紀嘅遠視儲備係比正常少嘅時候，就要做多啲嘢幫佢哋預防個近視個發生咯。
1: 嗯，咁我想問多少少啫，正常係要有幾多遠視儲備，或者遠視儲備不足會唔會已經係對於兒童嘅視力有一啲嘅影響嘅咧？
0: 是的，有些危機的。首先有個正常的指標參考的，如果6歲的小朋友呢，應該最少呢是有75度或者以上的遠視，7至8歲呢就應該最少要有50度或以上的遠視儲備，9至10歲呢就有最少25度或以上的遠視儲備，如果11歲就應該儲備就應該用完了。
1: 咁啊，今次你們發現其實有幾多6歲的小朋友的遠視儲備是不足的？
0: 是六歲的有67%
1: 是
0: 遠視儲備不足，即係67%個遠視是少於75度嘅。咁嗱，點解咁緊張呢？因為其實咧喺最近內地有個調查嘅，就發現個研究發現咩咧？如果遠視個儲備係少過75度咧，喺兩年之內發生近視咧係有62%嘅機會係。咁即係話啲67%裏面嘅62%，兩年即就等於42%，啲六歲嘅小朋友兩年之後就會變為近視啦。咁我哋睇翻咧，而家咧六歲嘅小朋友已經有24% 係近視咯，兩年之後再加多啲42%。即是说在2028年这班小朋友8岁的时候就有 66% 是近视的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呢8岁的小朋友只是得43% 近视。即是说两年之后就会由43变成66，是大幅增加了53%的。就反映出说现在我们要做事了，如果不是呢第两年之后近视的比率就更加犀利了。
1: 首先什么原因在那个远视储备不足是不是近年是特別是嚴重了，這個第一點。第二就是現在要做事啦，那要做些什麼補救措施呢？可能知道譬如剛才那一批講緊有這麼多六歲的小朋友六成多講緊是他們遠視儲備不足的，那知道了預防他們未來兩年會出現近視啦，可以做些什麼呢？這段時間是
0: 咁首先一樣嘢嘅，咁就係點解香港嘅兒童嘅遠視儲備較低呢？其實呢係有國際嘅研究顯示呢，香港七歲嘅兒童咧平均嘅遠視儲備得78度嘅啫，咁而歐洲咧就係有144，而澳洲132，咁而亞洲嘅兒童嘅遠視儲備咧每年嘅下降率咧亦都比其他地方快嘅，咁所以點解咁另外仲有一啲當然生活因素啦，你都知道香港嘅小朋友要面對嘅就係户外活動唔夠啦，近距離用眼啊同埋用屏幕嘅時間又較長啦，居住同埋學習嘅環境又比較密集啦，咁所以咧等下啦，小朋友近距離用眼比較多，户外活動又不足，咁所以眼球就容易拉長啦。咁所以都係遠視儲備咧，比其他地方咧係比較早耗盡，咁近視亦都會早啲出現。咁但我哋發覺呢個問題要做啲乜嘢咧？首先咧，我哋就提議家長要三歲開始咧就要帶小朋友去驗眼。點解要咁咧？就因為咧就係雙眼視覺嘅發展個關鍵期咧係由出生至到六歲左緊嘅，而最重要咧係八個月至到三歲。咁所以小朋友三歲咧就要去眼科視光師度檢查啦，睇下呢個視覺係咪發展良好，有冇其他問題，例如斜視啊，或者係弱視嗰啲，就可以喺個黃金期六歲之前咧係矯正咯，咁就避免個情況惡化咯，呢個係好緊要嘅。咁而另外仲有啲咩可以做咧？政府啦，政府好緊要嘅，因為政府咧就一定要咧係成立一定有一個制度。是制定和推行兒童近視管理的政策咯，例如怎樣呢？統籌資源啦，同埋呢改善呢學前的視力普查同埋學童普遍的評估，要加入骨光度數睇下佢有冇遠視儲備有幾多啦，另外眼軸的長度檢查都要好緊要嘅，就找到啲高風險的小朋友早啲幫佢預防或者控制近視。咁另外最緊要就係你都知道啦，其實近視管理個費用都好高昂嘅，所以希望政府咧資助咧低收入嘅家庭啦，同埋都係嗰啲弱勢體群嘅小朋友。咁咧，另外咧，宣傳亦都好緊要㗎，靠政府嘅宣傳。咁咧就將視力健康咧納入教育嘅政策，咁確保咧兒童咧有充足嘅户外時間啦，同埋規範電子產品嘅使用。咁另外家長係好緊要嘅，要知道點樣可以預防近視，其實好簡單嘅啫。每日盡量俾佢多啲户外活動嘅時間，譬如2小時或以上啦。另外就係限制佢唔好咁近距離用眼咁多，特別係電子屏幕產品，亦都要改善佢閱讀同埋用電子屏幕產品嘅姿勢啦。最重要的是有適當的休息，咁另外自己都要評估下自己的小朋友是否高風險，例如父母有近視啦，咁另外遠視儲備不足啦，或者睇近嘢的時間比較多，或者户外活動的時間比較少，就盡早帶他哋去視光師嗰度檢查啦。
1: 你覺得而家譬如做近視？

0: 事預防嗰個意識啦，喺譬如家長方面，其實係咪都已經提高咗咧？
1: 我覺得是比較薄弱的，點解呢？根據協會呢，在9月的調查發現呢，家長第一次帶小朋友去驗眼的平均年齡是7歲，但是呢八成的家長呢都覺得為什麼會帶他驗眼呢？等他啊看不到他說或者視力有問題，或者是呢去學童保健或者其他篩查法他不合格先去驗眼。咁而另外一個，我哋到校篩查結果顯示咧，就冇戴眼鏡嘅小朋友有 25% 根本就視力唔合格嘅。即係第一就小朋友自己唔知道自己有問視力有問題啦，另外家長都留意唔到原來小朋友個視力有問題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提議咧，啲家長就盡早帶小朋友去驗眼啦。嗱，另外咧，家長嘅意識我哋會提步去講啊，你知唔知咩叫做遠視儲備啊？咩預防啊？咁大部分同埋解釋俾佢知有乜方法可以預防，但家長咧對於改善生活習慣嘅接受程度咧，只係得53%至64%嘅啫。咁對於有一啲譬如 HALT 嘅設計嘅預防近視鏡片嘅使用咧，佢哋接受嘅程度都係得22%。咁咧好多時家長就會錯失咗預防近視嘅好時機啦。
0: 嗯，半分鐘到咧，而家譬如衛生署都有嗰啲視力檢查項目啊、視力測試噶嘛，嗰啲係咪都足夠咧？你又覺得？
1: 是不足夠的，因為咁多年過去了，你都知道衛生署的主要就是看個視力，看到看不到，但你當你看個視力表合格，是只是代表你是看到的，不是代表你是沒有高近視的風險的，因為可能，所以呢我們要求衛生署呢最好就加上那個度數評估，看它有沒有近視遠視散光，另外要看那個遠視儲備有多少，最重要是那個眼軸的長度，因為如果你的眼軸的長度是比同年的小朋友過長，即是你演變成深近視的風險或者有近視的風險會高的了。
0: Okay,
1: 而你的遠視儲備低的話也都是風險比較高。
0: Okay,
1: 所以呢其實衛生署應該學童視力篩查那裡呢要加上這個眼軸長度，
0: 明白，
1: 還有度數評估和遠視儲備。
0: 謝謝葉少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截至朝早七点半，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天文台话，干燥嘅东北季候风会喺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嗰区风势较大，朝早稍凉。预料季候风会喺本周后期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逐渐回升，但系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加拿大魁北克选民十几年来第一次选出分离主义政党执政，势必令这个人口900万的法语省份和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政府关系更加紧张。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魁北克人党赢得省选举，但是那个党能不能够拿下省议会127个议席中的多数席位，从而无需要小政党支持就可以主导议事议程，仍然言之尚早。现年49岁的魁北克人党领袖普拉蒙东将会出任省长，他提出竞选承诺，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之后发起独立公投，又说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就会同渥太华合作。分析指出，这个在预期之内的结果反映选民对自2018年起执政的中右翼魁北克未来联盟政府已经感到厌倦。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七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说，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了21人，并在现场发现七个死者。初步估计他们是盗矿的时候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在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法国航母戴高乐号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没人受伤。戴高乐号正是停靠法国南部土伦港例行检查和维修。法国海事部门说，戴高乐号的机房当地星期一起火，船员和港口消防员合力迅速控制火势，没人受伤。航母

0: 嘅核动力设施亦都冇受损。据报火警可能同金属焊接同切割工序有关，具体原因仍然调查紧。大高乐号是法国唯一一艘现役航母，2001年起服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年底宣布将会建造新的核动力航母，预计2038年投入使用，取代大高乐号。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07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276亿3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2毫，腾讯控股426.8升3.8，南方恒生科技4.13升4仙，阿里巴巴108.3升2.9，智普700.5升35.5，恒生中国企业83.14升6毫。友邦保险68.7跌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9，瑞士法郎9.447，澳元5.471，加元5.504，新西兰元4.397，欧元8.8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日经平均指数报70,140点，升193点。港金报38,680蚊，跌3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3美元，卖出4,12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围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在康华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啦，观塘的海滨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需要全线封闭。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近日丽业街要全线封闭，反方向去回九龙湾的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入丽业街，反方向海滨道去回九龙湾的车不能够右转入去丽业街，咁样而家影响到伟业街来回方向啦，近住丽业街一段都系车多噶，影响到而家伟业街来回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驶近路口嘅时候应该格外小心。转弯前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适时亮起方向指示灯，确认安全的情况下先好开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默默出发噶。之前同。

0: 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1: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2: 系五至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 Helen
5: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6: 经典广播剧《情迷朗月》，1998年作品《车心梅》。
7: 你俾咗个希望我，但系突然间又将我打入地狱。你唔爱我，何必一再嚟招惹我啫？
6: 郑子成，
8: 唔系啊，我只系爱一个人，呢个人叫做情郎。
6: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10: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1: 大家早晨啊，欢迎收听今朝早嘅一桶金，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宋嘉良嘅。咁睇翻港股方面啦，恒生指数咧开市初段曾经升过200多点嘅，不过依家咧个升幅就稍微收窄咗少少。咁指数最新系报24,208点，升168点嘅。至于成交方面咧，有291亿1000多万。同大家讲下一啲成交比较活跃嘅股份，盈富基金咧就系做紧24.84嘅，升咗2毫子。腾讯控股426.6升3.6，南方恒生科技4.12仙8升3仙6。阿里巴巴108元升2.6，智谱705.5升咗40.5，恒生中国企业83.12升咗系6.6嘅。至于友邦保险咧系68.75啦，跌咗2毫子嘅。其他一啲嘅股份方面咧，譬如话见到只小米集团啦，咁就系做紧23.94升咗6仙。长飞光纤光缆180元升咗系9毫子。建滔积尘板啦，54.6系跌咗7毫嘅。Minimax 251.4升7.2，药明生物57.75升咗2.35。汇丰啦，至于见到其他嘅股份方面咧，汇丰转头再同大家跟进翻。汇丰嘅股价咧系做紧150.6，系升咗7毫嘅。咁至于快手咧，30.2啦，升咗系。是30.2的升了是7毫子。那你电话呢就请来证监会持牌代表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小姐分析港股的情况。你好麦小姐。
12: 早晨啊嘉良。
11: 是早晨啊。看回市方面今日见到的初段的表现都相当不错啦。回去24,200点的水平的。咁啊，見到踏入第四季啦，咁就先一兩日表現就相對麻麻地啦。今日叫做教訓翻少少，你覺得今日整體嘅狀況會做得相對比較好？
12: 港股方面明顯是受到外圍美股的影響或者支持比較多啦，因為昨晚我們見到美國的納指是再創新高的，但是集中推動美股方面的都是一些大型和大型的科技股啦，和 AI 的相關股份，好像 Nvidia、Microsoft、Meta、Tesla 等等，明顯市場是比較願意相信一些 AI 基建啦，雲端支出同埋大型平台公司嗰個盈利增長可以跑贏利率上升帶嚟嘅一個估值壓力。昨晚美股咧明顯係交易緊一個 AI 盈利能見度，而唔係受嗰個利率壓力所影響咯。不過咧就唔好單從將納指創新高咧就等同美股嗰方面嘅風險消失啦。因為我哋要留意到咧，其實納指有57隻股份咧創咗52周嘅新高，但係有243隻股份咧同時係創緊52周嘅新低。呢個數據好重要，因為佢反映到咧指數由少數嘅巨企去拉動，市場嗰個寬度咧其實唔係好配合。咁如果當一啲權重股保持強勢咧，指數當然可以繼續創新高啦，咁但係一旦大型嘅科技股業績啊、指引啊或者資本開支回報率有啲失望咧，指數承受嗰個集中度咧就會更加大啦，調整壓力亦都會存在住。咁所以港股喺美國嘅科技股創新高之後咧，今日翻到嚟見到啲港股嘅平台股啦，同埋醫藥股咧個股價上面都有上升㗎。咁不過咧 A 股都仲係休緊市，南向嘅北水咧亦都係暫停嘅。咁所以就算市場嗰個廣度同埋個沽空資料上面咧，我哋都要等 A 股翻。

0: 嚟咧，先至可以確認嗰個升勢。暫時恆生指數咧24000點係一個好淡嘅分界線。今朝早見到咧，想測試翻24365點，短期嘅阻力位咧就喺24500點㗎。咁但係一旦失守翻24000咧，又會試翻落去大概23800。咁所以我哋要等翻咧，北水喺10月8日翻嚟之後咧，先至可以再確認下港股嗰個走勢咧，有冇明顯嘅一啲風險位立嘅改善啦。
1: 星期四復市啊，嚇內地個方面。嗱先講講資金個方面啦。當然係少咗內地資金入市啦，因為佢哋放假。咁但係見到今朝早到依家呢一刻嚟講咧，咁成交方面都有接近302億啊，似乎又比先一兩日同一個時間好似略為好少少。會唔會都見到入市嘅資金稍微又好似又樂觀咗少少咧？配合住個市有少少嘅升幅喺度。
0: 係啊。我哋見到今朝早個指數上面有少少開市之後呢就有高位回落嘅，反映到投資者嗰個追價意欲呢唔係單方向。咁所以我哋睇下一步呢要睇幾個重要因素啦，就係睇個成交呢可唔可以持續住，而個指數呢可唔可以守穩喺早段嘅低位，即係甚至乎喺24000點啦。咁同埋我哋都要睇埋呢後續或者板塊的升勢呢有沒有由一些少數的龍頭啦慢慢去擴散去到其他的一些股份，令到那個升市的寬度呢是更加廣的，那支持那個整體的港股走勢。
1: 啱啱開始嘅時候都提到啦，港股踏入咗第四季啦，亦都見到啲銀行啊、金融機構啊開始展望下嚟緊第四季啊，甚至更長時間有關港股方面嘅一啲嘅走勢嘅。咁見到有銀行啦，就將未來一年咧恆指嗰個目標價就略為係調整到一個稍為中性消息嘅水平啦。預計一年嘅目標咧，可能恆指喺26000至到27000呢啲水平嘅。嗱，如果睇翻嘅時候，會唔會今年嘅高位大概一月嘅時候啦，年初嘅時候啦，28000點附近已經係今年嘅高位，已經見到啦，已經。
0: 係啊，這個都是我在年初的時候去判斷恆指全年那個高位大概都是相關的28000水平啦。咁我諗嚟緊第四季呢，其實整體的資金啦，甚至乎一些機構投資者、基金經理呢都會比較偏向審慎嘅，咁一啲不明朗嘅因素啦，包括美國嘅一啲大選啦，甚至乎油價持續喺高位，對於通脹嘅推升或者黏性度咧，都仲係高。咁大家都預咗今年裏面仲有兩次嘅美國聯儲局議息會議啦。雖然個加息機會咧都仲係一半一半，但係始終個息口維持喺相對高嘅水平咧，佢個折現率對股市嘅估值嚟講咧，唔係十分有利。咁所以呢個會約制住恆指嗰個上升或者反彈嘅動力，亦都令到恆指咧可能整體嘅走勢咧都係喺一個區間嘅波動範圍裏面整固。
1: 咁頭先提過啦，今年嘅高位1月29日嘅28056點嘅，一個影響住無論係港股或者美股嘅因素都係個利率嘅方面啦。上個禮拜咧一啲同就業相關嘅數據，美國嗰邊公布咗之後咧，大家就對於今個月加息嘅預期咧，又稍為覺得係可能未必太高。咁但係睇翻個美息嗰方面咧，又似乎又持續一個比較高企嘅情況，譬如十年期美國債息都喺5.3%樓上啦，咁30年期嘅咧喺5.67%附近嘅，咁其實一方面就經濟數據麻麻地，大家預期加息嘅機會未必太大，但係債息嗰方面似乎見到依然都持續一個比較高嘅情況，會唔會都令到個股市無論係科技股啊，或者一啲傳統類股份都會嚟緊波動表現得比較飄忽少少。
0: 是啊，我哋見到其實美國嘅十年期債息咧都仲係企喺5.3%樓上，30年期咧都仲係一度見過5.7%。咁同埋咧唔係淨係單睇美國嗰個債券市場，我哋睇埋法國嗰方面嘅法國債券咧都有一個債價嘅下跌啦。
1: 擔心債歐債嗰方面有多少令人擔心添啊？仲好似。
0: 是啊，咁你見到開始對於歐債啦、法債啦嗰邊嗰啲期限日價係大家扯緊上去，即係對個當地嘅一啲財務狀況啦、法國嗰邊啦係有啲擔憂。咁所以呢個情況咧，會唔會有機會再進一步擴散去影響整體嘅投資氣氛咧？會壓抑住即係成個大市，甚至乎一啲個股嘅表現。咁暫時嚟睇咧，我哋覺得剩翻落嚟十月嗰個加息嘅機會率咧，其實唔算好高嘅，咁但係始終長債息率高企咧，講明市場咧其實係將。

0: 個通脹啦、供應啦、財政嗰個情況同埋期限日價咧，將佢定價緊喺個債券市場上邊。咁所以對整體嘅權益類資產啦，甚至乎啲風險資產咧，都會制約咗佢相關股價嘅表現嘅。
1: 咁但係嚟緊，譬如話呢兩次嘅聯儲局會議，你覺得加息嘅機會係一本本？如果係咁嘅時候，會唔會加息週期可能會稍微延長個消息嗰度？出年可能機會加嘅次數會多翻啲。
0: 我哋見到最近公布嘅九月非農就業數據，即係只有2.9万份啦，個失業率就4.2%。咁其實都低過市場預期嘅，呢、這個就俾咗個多啲空間咧。聯儲局冇再急住要喺十月份加息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十月嗰個加息機率咧都仲係低嘅，相對嚟講。咁十月咧就好視乎究竟十一月嗰個中期選舉特朗普嗰邊嘅選情啦。咁嗰個變動因素會比較大，咁所以喺整體個利率周期上面咧，大家都將嗰個加息嘅情況咧好睇嗰個通脹嘅黏性度啦。我哋頭先都講啦，雖然油價呢幾日好似有啲波動啦，有啲喺高位調整翻落嚟，咁但係始終都算係喺高位咧徘徊住嘅，即係你見到企喺$100左右嘅一個油價咧，其實對整體個環球核心通脹咧都帶嚟一定嘅一個黏性度。咁呢個通脹會令到未來嗰個加息周期咧更加延長，呢個係投資者需要關注第四季嘅一啲風險。
1: 好啊，麥小姐同你傾到呢度嚇。剛才提及嗰啲股份，你本身有持有噶？
0: 冇持有，
1: 系多谢晒你嘅分析。恒生指数咧，依家系做紧24,228点，升188点。成交方面咧有323亿2000几万，即月份期只系24,201点，升咗168点嘅。咁今朝早一桶金到呢度啦，中午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4: 演员 ready， 导演
5: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6: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有你啊，梗系快乐啦。但系冇咗一啲嘢咧，我哋都可以快乐嘅。即系所以咧，人生就系咁样噶啦。
1: 唔好望住冇啲咩，望住我哋有彼此。
0: 因为我哋有彼此。呢、這个好。真係好舒服啊！聽得係咪真係聽得好舒服啊！好啊，溫度25度，今日真係涼咗啲啊！咁啊，昨晚係啦，呢幾日都係即係涼風陣陣咁啦，天氣非常之好啊！相對濕度67%。早晨，今日係星期二，
1: 生日快樂！咪今日朝頭早明顯係涼咗啲，
0: 昨晚都涼嘅，呢幾晚都涼涼地噶。咁、哦、就係、是、即係個尷尬位就係、是、應該著長。就衫定著短就濕嗱，可能你話喂，梗係著短就衫，但我因為天生怕凍，天生怕凍，所以咧成日都諗住啊，係咪應該著翻條長褲瞓咧？
1: 唔係，但係你中意 show 美腿噶嘛？
0: 我瞓覺嗰陣時候，我 show 美腿係做乜嘢啊？
1: 我唔知道你24/7都係
0: 廿四，
1: 都係 show
0: 緊，都唔知道我冇啊，有咩真係？哎呀，你唔好唔留意我啦。

0: 佢40分鐘先入嚟聽咁樣。咁可能今朝有啲人尋日冇聽，又冇聽重温咧，咁點咧咁？咁所以都係聽翻重温。
1: 冇嘢㗎，咁咪一路等啦，等阿表話聲。等我抽，
0: 你仲未出聲，你仲未出聲咁，
1: 聽日再聽，冇事嘅，喺度就話題啫，唔喺度啲等佢翻嚟再傾啦。
0: 都係、哎、好。
1: 我咧有啲嘢想分享，就係、是、咧，話説呢一個，我對於前線嘅一啲叫做銷售員工咧，有啲幾得意嘅諗法。
0: 係。
1: 咁話説咧，我咧就有一日咧就去路過一個商場啦，咁啊好多嗰啲細攤位咁樣喺度賣嘢咁啦，咁啊見到。啊！有個新嘅攤位喎，賣啲文具啊，賣寶咁樣嘅。咁、我覺得幾得意啊，咁咪走埋去。但係當我差唔多接近嗰個攤位嘅時候咧，嗰、那個員工已經感應到我過嚟。因為咧，其實那個商場我都熟
0: 的。咦？你咪米蝦？
1: 唔係，我熟嘅個商場，而嗰個 booth 咧係一個新嘅 booth， 即係啱啱開始一個新嘅生意，一檔新嘅生意。咁、我已經彼此咧 feel 到個咧唔需要交流啊，即係總之已經距離有可能100米嘅距離咧，佢都開始 feel 到有一個
0: 行緊埋嚟，
1: 行緊埋啦。而我都 feel 到咧，佢好似等開單咁樣，即係
0: 好希望做到你生意，
1: 係啦咁樣。咁佢本身兩個員工咁樣啦，我覺得有一個可能係老細添嘅，其實係。咁咧就突然間咧個老細咧，即係我覺得係老細嗰個人咧，就閃一閃個眼神咧，就指向我呢邊啦。咁然後個員工就好快唔傾啦，即係即刻咧就好踴躍咁樣埋嚟啦咁。咁咧呢一刻
0: 非常好啊！
1: 嗱，就作為員工好合理啊，老細喺度係嘛？假設係咁先啦，老細喺度，咁梗係有客人梗係服務啦咁。咁埋到嚟啦，個問題就係、是、啊，又唔好彩遇到我咁嘅客人，即係其實我自己睇得㗎，即係
0: 賣文具㗎，
1: 賣文具㗎、賣寶。
0: 唔係佢因為一見到你就知道你係文化界同埋都係學術界嘅，可能佢就覺得今次做唔做到生意咁樣。
1: 係啦，佢我覺得佢係懷住呢個心態，而我本身都真係懷住一個未睇啲貨都諗住做下生意，即係要消費嘅感覺㗎。係
0: 咯，
1: 咁埋到因為我。外面去睇，即係遠距離睇啦，佢都幾靚嘅啲布咁，同色啦咁樣。係
0: 咪貴貴地嗰個牌子啊？
1: 咁就嗱，咁我就問咁啊，就啊咁我就話哦，係啊，多謝你咁樣。咁我就話我自己睇下先咁樣。
0: 係，
1: 咁佢就繼續自己講咯，就我哋啲皮咧係瑞士嘅嚟㗎。
0: 我有皮添啊！
1: 係啦，咁樣咧，
0: 即係唔係一般文具
1: 嚟嘅咯。咁就係香港嘅牌子嚟嘅，我哋係。咁咧，我哋即係佢咧就開始數緊佢嗰個
0: 品牌
1: 嘅細節啊等等。我自己睇下得，我睇睇先，係啊，多謝你咁樣。嗱咁样咧，嗰个颜色方面咧，
0: 佢唔俾你自己睇，系
1: 好即系好近啊！
0: 明嘅明嘅，好 aggressive 啊！
1: 系啊，
0: 即系我哋用呢样嘢，好 aggressive，
1: 好近，即系佢连个
0: physically
1: 都好近，
0: 系。
1: 跟住我就
0: 佢又唔了解你，因为你唔系人人都知道你嘅脾性嘅，咪吓？即系我哋跟官咁耐，梗系知官性噶啦。即系我哋知道你唔中意近距离啦，唔中意人哋身体接触啦。咁你講咗，不過你講咗話俾你自己睇下咧，其實咧都應該係個銷售手段都應該係俾你自己去有個空間。
1: 我覺得嗱，我都覺得係我有問題嘅，即係人哋好熱烈咁樣喺度介紹，咁你咪，但係我就真係唔舒服。咁我其實而我亦都係想慢慢睇下，
0: 明嘅。
1: 咁但係佢又逐款好細心咁樣喺度介紹。
0: 我大概知道你講咩牌子，同埋我大概知道佢哋應該都好想開到呢張單。因为都是真的未必有人会去咁贵买本簿咁贵买支笔
1: 可能是的咁样。
0: 但是你说送给人呢嗱留意返你送给人譬如你有人生日啦或者是有人点讲啊 ,anniversary 咩你送靓嘅一啲文具其实人哋系开心嘅。
1: 嗰啲总之系一定有原因去有人会买嘅但我想讲个重点就
0: 系、
1: 是、有阵时即系作为一个好热烈即系你啲冇得闹。即係個員工咧，又好似好勤力、好努力，係嘛？佢又好盡責。
0: 明啊！
1: 但係有陣時你都要睇下啲眉頭眼額咧，即係啲客人係邊一隻嘅。有陣時咧要放鬆翻少少，即係咧你唔好咁即係係嘛太 aggressive 啦，太扯我哋叫做。
0: 應該咧就係即係你話想自己睇下先，就等你自己睇
1: 啦。
0: 咁當你真係感覺到佢有一啲嘢係凝視咗一段時間，咁你就試下遠距離地俾個眼神，需唔需要幫手咁樣咯？即係如果做員工。應該係咁，補充少少咁樣。
1: 係啊，咁樣咯。咁我覺得就即係咧，我就覺得有啲可惜，因為咧就我都買唔到嘅，即係咧佢一嚟講多兩個我就走咗。我真
0: 係。但係你係即係對嗰個 product 本身冇興趣，定係你因為呢一個銷售手段而令到你覺得？
1: 我仲未有時間同埋一個即係可以慢慢去睇個 product 啦，我就已經即係 被嚇走咗啦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有啲可惜嘅。咁呢個就係即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唉要處理一下啦、嗯。但係同一時間咧，又俾我聽到另一個咧叫做傑出員工嘅故事喎。
0: 係
1: 呢個 scenario 嚟嘅。咁話説咧，有陣時咧嗰啲叫做名店啦，咁名店有陣時要排下隊噶嘛。咁通常例如舉例啊，咁 Ada 姐去咁。

0: 咁唔使排隊啦。咁但係 Ada 姐係嘛？
1: 梗係啦，我都唔會去根本。
0: 大明星旁邊有啲流羅噶嘛，即係嚟米哈咁樣。
1: 係係係。
0: 嗱、okay, 平時米哈跟住 Ada 咧，
1: 係係係，
0: 就直行直過啦，就入嗰啲名店啦咁。好，今次咧就係 Ada 冇喺度。
1: 哦。
0: 但係米哈嚟到喎。
1: 哦，
0: 咁嗱，米哈嚟到，咁平时系因为你跟住 Ada 姐，你就入嚟啫。
1: 系啊，
0: 咁而家你
1: 系
0: 米哈嘛，
1: 系、哦、
0: 排队啦，咁样好啦。咁、哦、米哈排队嘅时候咧，就开始同嗰啲 sales 讲啦。
1: 系啊，
0: 我都要排队啊。
1: 哦，你睇到一件咁嘅事，咁样话，
0: 总之有咁嘅事。
1: 哦，
0: 好啦，你系嗰个员工，你会点做？你知道佢系米哈嚟嘅，你知道佢系 Ada 嘅跟班。
1: 哦。咁我真係唔知喎，因为我真係唔知应该点做喎。你觉得应该点做啊？
0: 我觉得呢，我嘅諗到嘅做法都冇呢个员工咁叻啊。
1: 佢係点啊？
0: 个员工就话，哎呀，米哈先生，係啊，真係係啦，我同你一起排。
1: 哦，咁几好喎、
0: 啊。係啊，我觉得啊，即係佢真係唔可以放你入去，因为你真係米哈。但同时间佢又知道你係米哈先生。是我同你一起排。
1: 几、啊、好喎、啊，呢、啊這个挺好喎、啊。啊，一阵间听完新闻再讲。好，10:30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日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财长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国家财政部正系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嘅注册同认证工作。李家超说，国家财政部会按 APEC 的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接待礼遇等配套服务，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
2: 今年的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在10月20日至21日在香港特区举行。财长会是由国家财政部主办，由香港特区政府承办的。今年的財長會是將會延續在其他 APEC 財金會議的討論。財長會舉行期間，除了正式會議之外，我們會安排歡迎晚宴、研討會和參觀活動。我衷心感謝國家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和支持，我們會全力以赴辦好財長會。而國家財政部正是進行出席會議人員相關的註冊和認證工作，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國家財政部密切溝通和合作，協助代表團完成註冊登記的程序。而國家財政部亦會按住 APEC 既有的指引和要求，是提供酒店、交通、接待、禮遇等等的配套服務。特區政府會全力配合國家財政部的工作，為代表團提供高質素的與會體驗。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立法會明日開始一連三日將會合併辯論有關香港五年規劃的議案和2026年施政報告的議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視和留意立法會的辯論，可以在辯論內容和觀點更了解五年規劃的意義和重要性。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见记者说，热切期待明日立法会的辩论，期望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将深入探讨一五规划的构思和内容。政府会由政务司司长率领一众主要官员和立法会议员深入讨论。他再次强调，香港一五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当前优势、短板、机遇和风险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做出强优补短、把握机遇、管控风险的全面部署。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33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364亿6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2.4，腾讯控股426.8升3.8，南方恒生科技4.13升3.8，阿里巴巴108.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4，智谱705蚊升40蚊，小米集团24.04升1.6，友邦保险68.8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9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81点，升134点。港金报38605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2.19美元，卖出412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海滨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的全线是已经封闭了。另外反方向去翻九龙湾的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的，而家现场是一带比较多车，受影响的车辆请改道行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去调景岭，仲有深圳湾公路下村去翻来回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日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5: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未知的路由佢陪住你。

可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Sito， 监制是伊尼李冠伦。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0: 电台中文歌曲乐虎榜，黄天仪。
1: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好啦，成日嚟到10:39翻翻嚟《节日快乐》直播室里面有米哈同埋杜文慧啊。咁头先又讲到即系
1: 杰出员工。
0: 呢啲咧係點講咧？佢哋累積咗一啲嘅經驗，佢係會經常發生呢啲事情嘅。其實佢哋係即係知道點做啊！即係我諗唔係佢嗰刻叮一聲諗起個方法，
1: 即係唔係第一次，係咪就咁叻可以咁即係好好地即係處理咁？
0: 因為有陣時譬如話你唔想得失啲客，唔想得失啲客嘅。嘅客，即係客嘅朋友咁樣，咁你知道好多時 VIP 都會講層次噶嘛，喺佢哋眼中
1: 有 VVIP 啦，
0: 係啦，咁變咗佢哋都唔想得失嘅，咁但係用一個點樣嘅方法咧，就比如即係我都要排隊，哇係啊，咁我同你一齊排，即係既可愛。又
1: 處理到件事，
0: 又處理到件事，
1: 咁對方亦都唔使你陪佢排噶，其實你都係唔使啦，唔使咁。係，
0: 所以米哈分享呢件事咧，好好噶。咁啊，聽緊即係我哋節目嘅朋友都可以定落袋咯。
1: 我覺得就係經驗啦，跟住同埋真係有好多事唔係咁寫曬出嚟，可以知道點樣去處理嘅。有陣時真係可能係人與人相處之間，咁就有一種就令到大家舒服咗，係嘛？咁就可能係嘛？佢繼續排，咁繼續買嘢。
0: 系，咁啊，即系放猪四海都啱。譬如话老师叫学生做，我咁多功课噶，我陪你一齐做啊！我唔使啦，老师，我自己做得啦。你明白？
1: 通常呢个系阿妈，我陪你做。
0: 系阿妈边有咁礼貌啊？我自己做，即系坐低就同。
1: 而家啲阿妈系好礼貌噶，即系唔好意思啊，少爷，可唔可以开始做功课啊？茶点已经食完，
0: 妈妈陪你做好唔好啊？咁系嘛？
1: 系啊，
0: 都系嘅。
1: 我睇我妹就系咁上下。
0: 系啊嘛，哀求
1: 而家啲父母真系辛苦。
0: 系好咁啊，即系讲到话客户啦吓，服务啦吓，即系同啲客人点样去 deal with 啦吓。咁啊，今日我嗰个标题党条题咧都有啲关系。条题系咁嘅，用1000蚊车费去攞翻价值8.5嘅货品。嗱，呢一位老细究竟点解要咁做咧？
1: 8.5即系8蚊，8.幾咁样？
0: 8.幾啊？
1: 吓，1000蚊车费
0: 去8.59，自己揸车油费。
1: 哇，咁远啊！
0: 系啊，因为其实真系相当远。
1: 等阵听你讲先。我题目系咁嘅，帮人类组装咗30000架车之后，退役 AI 机械人，最后嘅任务竟然系，
0: 即系好似阿 Brad Pitt 同只狗狗咁样啦。我哋今日设最后任务就唔好死。
1: 佢哋最后任务系似另一套戏。
0: 哦，另外一套嘅
1: Terminator。
0: 哦，系咩？哎呀，真系唔系好记得添。听紧听你讲。
1: 好，猜啦，嗱嗱啦嗱嗱，青衫毛架开始剪嗱。你又第一啦！
2: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4: 快乐事、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世界新鲜事，
10: 时日标题打
0: 米哈咧，有冇听过？譬如话内地一啲即系销售平台咧，咁有一个 term 叫紧退款啊。
1: 哦，咩嚟噶？唔识咯。
0: 紧退款，即系意思即系话咧，我买咗啲嘢啦，我唔满意，
1: 系
0: 我即系退翻款俾你，我唔攞翻份货噶。
1: 哦，我有听过听过，哈哈哈哈我唔知道有咁样嘅。
0: 以前有一段时间咧，就系即系为咗保障啲消费者啦，因为你买咗啲嘢，喂。貨不對版喎、啊，咁唔通你又再運翻去，其實都要成本啦、啊。咁所以咧就為咗令到你更加覺得買嘢係即係呢件事係好公平公咩嘅咧，你就即係有一個 terms 叫緊退款，意思即係話有問題。

0: 淨係退款俾你，即係我唔攞翻份貨㗎啦。
1: 因為有一次咧，就係有類似經驗，就係我因為我唔識搞嗰啲網購啲嘢㗎嘛，大家聽咁耐節目都知啦。跟住咧，我嘅一個即係幫手啦，咁同事咧就幫我去買嘅咁。咁有一次咧，就係買啲嘢翻嚟咧，其實都係補嚟嘅咁啱，即係買啲補啦。點知嚟到一個尺寸唔啱。即係我明明係要B 科咁嚟咗 A 科咁舉例咁啦，咁跟住咧就咁點啊？咁咪要退啦咁樣，我講啦，咁有同事就話我唔使㗎，佢就再寄個新嘅嚟咯。咁舊嗰個咧？哦，佢話唔使俾翻佢，佢搞掂喎咁樣咯。係
0: 咁幾年前即係我諗之前咧呢個做法係好盛行嘅嚇。咁、但係後來發生咗好多事咧，就係當被人濫用嘅時候咧，其實好難做生意。大家向做生意嘅角度去諗嘅時候咧，就會俾人哋即係濫用呢件事啦。咁亦都有一啲 case 咧，就係上到去法院啦。咁然之後咧，就即係要罰啊，或甚至係監禁啊。即係你係有詐騙嘅成分喺當中咁樣啦。咁但係咧，呢個緊退款呢件事咧，都仲係有人沿用緊。咁話説咧，喺江蘇徐州咧，有一個即係電商平台啦，咁啊就賣咗一啲叫做芫茜啦。系芫茜咁啊芫茜咧，你都知道都會係唔貴嘅嘢嚟嘅，咁大概買咗8.59咁樣啦，佢哋叫香菜咁樣啦，一扎咁樣，咁啊睇見個相咧都靚靚仔，
1: 都大堆㗎，如果八個幾，
0: 好大咯，係啊，香港買10蚊都係好大扎㗎啦嘛，咁跟住咧對方咧就話咧老啊。即系攞完啲，即系攞完嗰嗰棵嘢之后，老啊，大细又同睇相又唔同咁样，咁于是咧就即系申请就即系退款咁样啦。吓咁呢呢一位嘅即系老细咧，阿朱先生咧，咁佢就即系分享咗就话即系佢就话太老啦，咁啊理由啦，就话即系申请就即系紧退款啦咁样。
1: 即系买方要退款。
0: 系啦，咁啊佢就同佢沟通嘅时候咧，就都话嘅嗱，其实你可以翻嚟攞噶。即係你可以攞翻，我唔需要一定緊退款嘅。即係你退翻款俾我，我而家唔滿意。但係咧，你可以嚟攞翻嗰棵嘢嘅。
1: 即係買家話你攞翻個貨啦，咁樣可以嘅。
0: 係啦，買家話攞翻個貨。咁賣家嘅徐先生咧就即係都係為咗啖氣啦。佢就意思即係話，如果我唔拎翻咧，我條氣咧就係、是。頂住咗，
1: 即係好似承認我啲貨真係唔得咁，係咪即係我明明覺得我啲貨冇問題嘅，你又好似要係咪貨又要錢又要咁樣。係，
0: 同埋咧，通常呢啲情緒咧，唔係一次嘅，即係唔係單一嘅。我可以幻想到就係可能成日都有咁嘅情況。
1: 嗰、那個唔係單一就即係要理解下，有陣時候一啲嘢咧係共業嚟嘅，即係咧唔係呢一個買家上一次又係咁，前一次係咁，而係有好多唔同嘅買家。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個個都要我退款咁樣，係嘛？咁所以累積到呢個點咁。
0: 冇錯，咁啊朱先生咧就即係一路之下啦，咁就揸車啦，就係去即係由江蘇徐州啊。由江蘇徐州咧就去去攞翻上海去攞翻嗰啲嘅芫茜啦。咁嗰、那個據講就嗰個油錢啊就都成千蚊嘅，即係個路費啊等等啊咁樣啦，都遠嘅。咁但係佢都係要去攞翻。咁其實咧，佢去攞翻嘅嗰刻咧，大家係冇衝突冇成嘅，即係對方咧係一位80多歲嘅老人家啦。咁佢就將啲芫茜咧就擺喺冰箱包得好好咁樣。咁然後就即係雙方溝通完之後咧。就冇衝突攞返啲芫茜咁樣，然後即係退返款咁樣囉。咁即係大家就會覺得點解你嘥咁多路費都要攞返呢咁樣。佢就話即係其實呢希望大家唔好即係濫用咗呢件事呀。同埋呢即係要保障顧客資源，有陣時即係做生意嘅其實即係都難做咁樣。咁佢就話如果即係大家覺得呢有咩唔滿意嘅話呢，就即係理性啲啦，咁同埋佢覺得如果你可以咁樣批評我咧，其實做生意嘅都可以幫啲顧客評分啊，即係話大家公平，即係譬如我覺得哇呢、這個米客真係好麻煩喎，佢換嚟換去搞嚟搞去都唔掂，咁我係咪都可以有一個評分喺度就啊呢、這個客人其實佢出現啲咁嘅情況咁樣，係咪都可以咁咧？咁係咪雙方都有咁嘅機會去即係個交易上面都有一啲 comment 可以
1: 有其他平台都有呢個機制嘅，即係互相評分嘅機制啦。咁但係就要睇嗰、那個即係數量值咯，因為有陣時候。 一個商家咁有好多客人啊嘛，咁理論上個評分機制嗰個所謂括住啊，那個公正性就係通過人數啊嘛，即係你好多咁有一個係嘛，突然間好偏激寫得你好衰，咁你有其他拉雲咁樣就 OK 啦。

0: 係買家唔同，即係買家我可能我真係嚟買一次，咁然後個賣家就將我個評分搞到好低咧，我就冇得再買嘢咧，其實就好難拉闊啊！你明唔明啊？
1: 冇錯冇錯，
0: 即係嗰個投選星星嗰個人數太少啊，咁樣咁所以有困難少少。不過我覺得你剛才講嗰、那個即係買家都均真，即係如果佢係一個呃你貨嘅，咁其實都煮咗飯啦，即係佢成棵俾翻你，
1: 冇錯，
0: 即係佢真係
1: 佢就包好喺雪櫃嗰度咁樣咯。咁我諗即係當然正常嚟講，佢有權覺得老嘅，
0: 係。
1: 但係咧，與此係同時，即係大家個溝通咯，即係唔好變成衝突。
0: 同埋我都相信係可能真係啲老啊，即係如果我、原來係要揸成1000蚊車費嘅路程，
1: 佢本身都變咗老，
0: 點解唔會？點解你唔揾翻啲喺上海附近？嘅功課
1: 真係唔知啊，
0: 咁遠咁樣
1: 係啊，咁但係即係我諗大家都有大家嘅諗法咯。不過即係我哋顧及對方啦嚇。
0: 你多唔多退貨嘅？
1: 我其實好少訂嘢啊，真嘅
0: 嚇
1: 係你見到我成日訂嘢咩？我唔係嘛，好少㗎，
0: 唔敢講啊，
1: 唔算多，真係唔算。俾我好多朋友唔算多。
0: 咁平時我哋攞入嚟嗰啲係咩嚟？
1: 嗰啲係 supplement 啊，嗰啲嘢嚟嘅，唔係純單純係我㗎，係啊係啊，唔係即係嗰啲唔嗱，譬如你話去網上買對鞋、買件衫係嘛，買啲食物，其實我好少嘅。咁但係你話退貨咧，我試過一次，我唔記得咗買啲乜嘢。咁
0: 不如我提你啊，咧有陣時咧，你成日買嗰啲。装嘢嗰啲
1: 嘢
0: 啊，嗰啲咧，啊呢个尺寸又唔啱，嗰个尺寸又错咗，哎呀咁样，咁嗰啲咧，
1: 系啊，通常我都会怪责自己蠢，唔识得睇嗰啲尺寸，
0: 系
1: 吓，我就唔会话，哎呀退货啦咁样，我真
0: 系
1: 好少，
0: 系咯，即系咁
1: 用嚟做其他嘢咯，
0: 就唯有改变佢嘅用途，
1: 冇错，
0: 系啊，有阵时都系咁嘅，即系我都系唔系几好意思嘅，因为其实可能人哋都写清楚，系咪即系，
1: 同埋个价值实在系。即係譬如嗰次買咗個尺寸完全唔啱，嗰係20几蚊。
0: 嗯，
1: 咁我亦都唔應該覺得20几蚊個尺寸會係好大咯，因為我買翻嚟咦咁細嘅咁樣，我咁大嘅完全裝唔到我想裝嘅嘢，咁我就後屘用咗做另外一啲嘢咁樣。
0: 哦，係啊，我都係嗰啲唔好意思嘅買方嚟㗎啦。
1: 係，除非買一啲好，即係你明白我意思啊？
0: 唔明，
1: 即係頭先嗰啲。要排隊入去咁樣
0: 哦，名貴名貴東西。
1: 咁你咁貴，你就覺得你要咩啦嘛？
0: 係但係所以我哋呢啲人就係唔適合網購咯，即
1: 係唔
0: 即係所謂廉價啲嘅東西，我哋又會買錯啦，因為唔識睇佢細節啦。
1: 我係要有實體喺手上。
0: 然後貴嗰啲又覺得冇理由網購啊，咁所以最後都係唔網購啦。
1: 都係。
0: 我哋係落後於嗰個世界嘅。即係大家係其實好習以為常
1: 嘅。係嘅，咁啊，不過都係嗰句啦，唔好買咁多嘢。
0: 哈！你讲出嚟好有说服力，唔知点解，
1: 唔好买咁多嘢。
0: 哇！
1: 知唔知？
0: 日日见你搬啲嘢，
1: 我边有？
0: 我题目系咁嘅，帮人类组装咗30000架车之后，退役 AI 机械人最后嘅任务竟然系点样咧？咁话说咧，呢单新闻咧都喺网上几热烈讨论。咁先讲个背景先啦。咁话说咧，美国有一个人形机械人嘅公司咧，咁旗下就开发咗一款咧叫做 F02 嘅人形机械人，系一般人买唔到嘅，所以唔算广告。OK， 咁咧佢。呢個 F02 嘅機械人咧，咁就幫一個德國嘅車廠 B 字頭嘅車廠，咁就一路去整車，即係生產線上面咧，用佢嘅嗰種精確性啦，同埋嗰個 mechanical 嘅即係重複性啦嚇，咁就去精準咁運作咧，咁累積咧已經協助咗呢個車廠咧係生產咗超過30000架。即係一啲叫做 SUV 級數嘅車啦咁樣。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機械人都有退役嘅時候。系嘛？正所谓刀都有即系生锈嘅时候，咁佢哋咧就已经完成咗嗰个阶段性嘅任务啦。咁样，咁就个团队啦，机械人团队就谂紧啊，点样去处理佢咧？咁，咁佢哋咧就用咗个几特别嘅方式去处理呢一班 F02 嘅机械人。因为咧佢里边有啲复杂嘅，就系咧个机械人本身系一啲叫做高质量嘅金属啦。同埋咧佢里边有一啲晶片咁係有啲叫做商業秘密喺裏面，咁佢就要諗方法，就唔可以直接拆解，因為直接拆解咧可能驚佢會流出咗啦，或者一啲叫做俾人哋盜用咗啦咁樣。咁佢哋諗到個方法咧，就係安排呢一班機械人咧直接自己跳入一個熔爐裏面。
1: 哎呀，好慘啊！
0: 係咧，
1: 嗰個感覺係好慘。
0: 係啊，同埋佢拍低咗。
1: 有幾多？
0: 嗱，我哋眼見咧，即係總之唔係一兩部咁少嘅一個，你睇30,000架車喎做咗咁樣。咁咧佢嗰個退役啦，咁跟住咧就安排咧，仲要佢哋要搭飛機嘅喎。首先咧，呢班機。

0: 一人咧就要搭飛機去到芬蘭一個大型嘅一啲鑄造廠啦，咁樣咁嗰個熔爐咧係即係可以處理高達75吨嘅鋼材嘅。咁但係咧，因為個熔爐係好高温噶嘛，咁佢咧有個佢例如24小時作業啦，佢咧得6次一個叫做開關嘅時間。即系佢可以入到去嘅时间，咁每次咧就大概系20分钟咁样，咁所以咧系一个好密集式嘅，咁所以啲机械人咧要首先要植入一个程式啦，就系安排佢哋一个叫做跑跑跑跑跑，好似跳水咁啊，跑跑跑跑跑，然后跳入去一个熔炉嘅一个咁样嘅程式咁样，一个动作嘅训练咁样，咁好啦，咁就如是者。咁佢哋就開始執行呢件事啦。咁執行嘅時候咧，仲拍低埋咁樣啦。咁整個過程咧就擺喺上網。
1: 但係點解佢哋唔自己動手去即係處理呢件事啊？
0: 因為同時間咧嗰個高温爐嚟噶嘛，人入去係唔太可行嘅。
1: 咁我唔可以即係點講？我唔可以擺咗入去我，然後先至啟動佢唔得噶嘛？
0: 誒都有個爐有個距離咯，即係有因為嗰個温度個隔絕，即係就算平時都係倒入去嘅啫嘛，即係你一路倒入去。咁佢今次就係既然機械人可以行到咧，咁佢就想做埋就係機械人係可以喺高温情況下精準地運作。即係佢當然你可以同平時其他鋼鐵咁一堆咁樣倒入去啦，但今次咧佢想處理埋就係機械人可以喺咁高温之下咧，佢都可以好細緻地做到個跑啦，然後跳啦，然後準確落到個熔爐嘅嗰個動作咁樣。咁好啦，咁然後就拍住啦。咁大家就有好強烈嘅反應啦。第一件事就係、哇，好唔人道啊呢件事。即系睇出嚟个画面好不安啊！
1: 冇错冇错，
0: 即系你系因为佢哋人形机械人嚟噶嘛，然后佢哋好似唔知道自己。

0: 要面对一个，
1: 但厂方应该谂到呢样嘢啊，佢哋都咁样
0: 好奇怪，佢哋就系谂到呢件事，好似佢哋即系觉得系好有宣传嘅效果啦，仲系讲紧佢嘅机械人可以好高性能咁样喺高温之下运作啦，同埋壮烈地系咪完成佢历史使命啦？佢、哦、仲要佢点解你会知道佢觉得呢件事系好值得佢俾大家知咧？就系佢唔单止拍咗啦，而且咧亦都系即系宣布咗就系嗰啲融化之后嘅金属咧系会重新铸成一啲钢材，而且咧会运翻去美国，然后制成限量版嘅纪念品发售嘅咁样。即系佢咧，嗰件事系一个好完美嘅一个机械人结局咁样，但系出嚟嘅效果咧，点解话刚才话谂起 Terminal 咧，即系嗰个未来战士 Terminator 未来战士咧，就系、是、都系有个咁样一幕噶嘛，就系即系阿诺苏格森而家即系觉得唔想俾人哋盗用嗰个晶片，然后跳入去，然后举住个手指公咁样，嗰个溶解嗰幕，咁就令到大家好多嗰个联想啊，就系、是、觉得、即系就算你话机械人系冇意识，我假设。假設係咁先啦，咁你冇意識，咁但係你作為一個人，你自己有意識噶嘛？你睇住呢件事，你唔覺得慘咁？
1: 佢仲要花一啲時間、人力去研發呢樣嘢，即係佢都要試驗佢個行、個跳、個計算，即係佢唔係冇 effort 噶嘛？即係佢都要用成本啊，
0: 佢有
1: 做呢件事啊嘛？
0: 佢點解覺得有成本？就係佢覺得值得啊嘛！我都話咯，佢覺得呢件事係值得作為一個宣傳啦、作為一個即係展示佢嗰個硬件實力啊，即係係嘛？你睇我 AI， 睇我機械人可以喺高温之下都能夠做到咁係
1: 展示到硬件實力咯，但係亦都展示唔到你嗰間公司嗰、那個即係品牌形象，好似有啲折扣咁啊！
0: 即係嗱，當然佢好多人幫佢哋講嘅就係話，誒、咁都係機械嚟啫，都係機械嚟嘅。咁平時嗰啲即係例如測試嗰啲車嗰啲
1: 都係咁噶啦，咁係嘛？
0: 即
1: 係類似。
0: 碰撞測試啊，
1: 都
0: 係
1: 用
0: 即係成架車撞咁樣，都咁都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而家係你拍咗出嚟嘛，你專登俾大家睇住、當為宣傳，咁你嗰、那個即係嗰個共情力好似有啲問題。
1: 冇錯，咁同埋最嗱，譬如你話佢即係融化咗之後就去做一啲紀念品或者咩，咁呢係就成件事拍出嚟，
0: 哦，
1: 即係連埋個後邊啊，後邊嗰橛啊，
0: 係會好啲咩？
1: 咁你至低限度唔係淨係睇到前邊嗰橛。即系好似好唔人道嘅感觉吓，括弧感觉。
0: 嗱，唔知佢个即系全版有冇真系拍埋出嚟？因为而家网上流传全部都系剪紧跳落去嗰下嘅啫。咁、但系好明显就系、大家都聚焦喺嗰个点啦。咁、而大家就会即系好多网上嘅网民就话嗱、即系唔好话嗰啲咩智人半边嗰啲啊，即系人类真系对佢哋唔好噶。
1: 哦，用完之后就
0: 系啊
1: 咁样。
0: 即系你未来系嘛？即系如果讲紧 AI 开始系嘛有意识或者佢会反叛。佢會開始覺得即係會平核下人類係咪即係對我係好定唔好咁呢時候呢啲片啊呢啲嘅經驗就係記錄嚟㗎啦。係
1: 智能半邊其實一路由知道呢個 terms 開始我都覺得會發生嘅。即系嘛，即系好多年前噶啦，唔系讲而家噶咯。
0: 所以啲科幻小说好早已经写噶啦，
1: 好早已经写啦嘛。咁即系系咯，感觉唔系好好咯。即系无论即系佢系真系一个即系机械人定点样，个感觉都系俾人带俾人一个唔好嘅感觉嘅。
0: 即系讲人类，即系对于看待科技都系要有一种
1: 同理心。
0: 真系啊，我咧屋企咧嗰啲旧电话旧电脑咧，
1: 我都系摆喺屋企，
0: 摆喺度嘅咋。
1: 系啊，
0: 即
1: 系我都系，
0: 都用咗咁多年啦，摆喺度啦。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反正屋企都好多垃圾啦。
1: 系，唔系同埋有阵时见翻佢好有，即系点讲啊？有啲感情咁样噶。
0: 系啊，
1: 即系部旧电话，而家已经好耐，系啦，用咗好耐，好细喎，咁细部嘅，或者哇咁大部嘅。
0: 我嗰啲唔同年代嘅音乐播放器啊。
1: 哦，我都有啊，系啊，系啊。
0: 从呢
1: 个我都有啊。
0: cassette 带、CD、MD 机。
1: 你有冇嗰个正正方方形好细个？
0: 转咗个啊嘛，细细有啊。
1: 你都有
0: 系
1: 嘛？
0: 有啊 ，shuffle 噶嘛。
1: 系啊系啊，咦？咁搞法。仲有一部系好细可以睇到影像，但系而家睇好花好蒙嘅。
0: 哦，嗰、那个冇。
1: 我仲睇到啊，而家。
0: 咁劲。
1: 系啊。
0: 差到
1: 啲。即系呢啲系有啲感觉嘅，即系个感情翻嚟。
0: 诶，俾啲感情啦。
1: 冇错，好，时间到11点钟，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转个头翻嚟，我哋有穿越啦，唔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话，医管局99.8%的

0: 現職護士是本地培訓，落實本地人才優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營體系、社區安老和復康服務和私營護理機構對護士亦都有需求。四成護士在公營醫療體系任職，2025至2026年的護士畢業生中，有超過四分一應徵醫管局以外的崗位。醫管局現在還有3000多個護士職位空缺，畢業生可以申請，有機會獲聘。政府會繼續就醫療服務需要和業界和學界交流意見，就醫護培訓和人力發展做好規劃，確保醫療人手應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个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财长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国家财政部正系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嘅注册同认证工作。李家超说，国家财政部会按 APEC 的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招待礼遇等配套服务，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将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出，是因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他说轰炸机绝对不会偶然离开。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警方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同一个动辄施压制裁而且不断背弃承诺的敌人谈判毫无意义。伊朗总统办公室发布声明，佩泽希齐扬在德克兰会见阿美尼亚外长的时候发表有关言论。佩泽希齐扬强调，美国在攻击伊朗之后又声称愿意谈判是欺骗行为。他说伊朗已经多次证明在核活动方面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他无奈之前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在核活动领域开展对话和核查。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31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441亿。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6元升2.2元，恒生中国企业83.18元升7.2元，南方恒生科技4.134元升4.2元，腾讯控股426.4元升3.4元，阿里巴巴108.2元升2.8元，智谱702.5元升37.5元，小米集团24.08元升2毫，友邦保险68.55元跌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3，瑞士法郎9.438，澳元5.471，加元5.501，新西兰元4.393，欧元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081点，升134点，港金报38,605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09美元，卖出4,13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

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大家好，我是海琳。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同埋润肺嘅食物。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讲东讲西。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好啦，就嚟到11:08啦，咁啊，翻翻嚟我哋试日快乐啦，咁啊，当然啦，即系直播室里边咧，就除咗米哈同埋杜文伟之外咧，我哋又多咗个朋友出现
1: 啦，又上嚟啦，
0: 系啊，李海桥阿 K， 阿 K 咧。阿海桥咧，寻日就即系帮咗我哋手啦吓，咁啊今日咧都系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
1: 啊、嘉宾替工啊，
0: 系啊，喂，今日寻日你做节目有人听赞，
2: 真系噶，
0: 系
2: 啊，多谢多谢，
1: 系啊，
2: 好紧张，
0: 你等等先，
1: 唔会，
2: 耶，好嘢，
1: 即系希望可以系嘛，
0: 唔好自满系嘛，
1: 唔系阿彪再旅行耐啲啊，
0: 啊，你呢个谂法真系唔好。
1: 其实我哋可以有四个主持
0: 人。冇错啦，应该咁样想。好，咁如常啦，星期二呢我哋有呢一个环节啦，穿越啊，唔该，究竟今日呢我哋又穿越去边一年呢？
3: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4: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3: 收到。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4: 乱讲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3: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4: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5: 穿越啦，唔该。
6: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7: 2018年。
1: 你唔好笑住先，系咁山寨嘅呢度啲音效，佢笑我嗰、那个。
2: 我記得你
0: 千祈唔好覺得人哋笑人哋開心咧，
2: 我係好高興啊！
1: 佢嗰個係充滿咗鄙視啦，
0: 冇，即係你嗱
1: 恥笑嘅，
0: 你自己唔可以咁樣諗人。
2: 青台請稍等，我係欣賞嘅笑聲嚟嘅，
1: 真
0: 係冇錯，我都覺得係好。今日我哋穿越年份係2018年啊，咁呢個年份咧，即係都話短唔短喎，短啊，
1: 近近地。又但系啲記憶又有啲依稀咁樣啦，
0: 係啦，啲記憶有啲依稀啦。咁啊睇翻2018年咧，我哋即係穿越翻去嗰年，有一幾句説話啦嚇。咁喺嗰幾年咧，即係好記得或者係我覺得係哀。

0: 傷之餘咧，係即係都帶一點嘅情操或者詩情畫意喺裏邊啦。咁話説咧，有兩句即係內地網民咧，就係即係喺嗰一年咧，就係講嘅兩句説話咧，就係、從此錢塘江潮，再無聽潮人啦。咁、我諗大家未必當年留意到啦
1: 嚇，
0: 聯想到啦。咁講緊嘅咧就係即係喺2018年咧，我哋即係尊敬嘅查理榮先生、金庸先生咧就離開咗我哋喺10月份咁樣。咁內地嘅網民咧就用呢兩句説話咧就係去即係悼念我哋一代嘅大俠啦嚇。從此聽即係錢塘江潮咧，再無聽潮人。咁呢兩句説話係點嚟嘅咧？就米哈，你會唔會有少少印象？冇錯，同佢故鄉好有關係。咁話説即係查理榮先生咧嘅故鄉咧就係喺即係睇呢一個錢塘江。咁佢話佢後生嘅時候咧都有即係去到細個嘅時候都會喺呢個錢塘江嗰度咧，即係就睇呢一個嘅即係潮啊，
1: 嚇
0: 咁變咗呢句説話就係意思即係話，當大俠走咗之後啦，嗰、那個即係錢塘江就仲喺度，依舊喺度嚇。因為查良先生個老家喺即係浙江海寧啊，
1: 嚇
0: 咁浙江海寧咧就係、據講就係錢塘江咧睇大潮最出名嘅一個觀潮嘅地方咁。咁佢細個嘅時候咧，有陣時都會去即係嗰度即係聽啲潮聲啊咁樣。咁網民就用咗呢兩句説話就係話即係個潮聲仲喺度嚇，個即係個大自然嘅景觀仲喺度，但係大俠咧就即係離開咗我哋。
1: 唔係嗰樣嘢，我諗兩個指涉啦，一個就係即係嗰個地方啦，第二個都係因為金庸先生寫嘅好多都係江湖故事，即係個武俠故事。咁嗰個江湖係嘛，即係依然存在係嘛？即係嗰個武俠世界依然存在咁，但係即係書寫嘅人就離我哋而去咁，咁嗰種詩意都係有喺度嘅。
0: 係咁後來即係去到靈堂嗰度，咁其實佢就唔係公開俾大家去咩？咁即係據報道講翻啦，其實嗰、那個佈置或者係即係我哋喺靈堂上面見到嘅嘢咧係點樣咧？咁首先講翻查生對於佢嘅人生嘅睇法咧，其實喺之前有啲訪問都提到咧，佢話人生係乜嘢咧？人生就係大鬧一場，然後悄然離去啊！咁好。切合翻佢嘅講法就係佢其實好低調啊，喺即係無論佢嘅送別式啊或者係咩，佢都唔係話即係好鋪張啊，或者係即係搞到好大啊咁。咁但係咧喺佢嘅靈堂嗰度咧有幾句説話啦，就係即係我哋睇到嘅就係話一個叫橫批啦，
1: 嚇
0: 個橫批就寫住一覽眾生啊。咁、提字嘅人咧就係蔡瀾先生啦，一覽眾生咁樣。咁而喺即係兩旁咧，我諗大家都有印象。兩旁嘅對聯啊，就係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鸳嚇。咁呢幾個字係點樣嚟嘅咧？就係、全部都係來自咧，即係金庸先生嘅小説嘅第一個字啊。
1: 係
0: 即係飛雪連天射白鹿嚇，即係當中有即係
1: 《飛狐外傳》啦，
0: 《三飛狐》啦，《鹿鼎記》啦，係嘛，《射雕英雄傳》啦，等等啦。咁然即係笑書神俠倚碧鸳咁樣，全部都係由佢嘅作品嘅第一個字去即係造成咗一對嘅對聯。
1: 揸一部咯，叫做揸一部呢個《越女劍》。就爭一部嘅，不過就嗰部就當短篇咁，所以可能就冇計去落去啦。咁但係呢句都係係咯，中意金庸先生嘅朋友都會去講噶啦。即係我哋同埋細個時候記住佢啲作品嘅時候，就攞嚟即係做一個。即係好似床頭詩咁咧，即係你係咁樣連住寫咁樣。
0: 係，我哋有一段時間，我哋細個真係即係我哋好中意寫一啲嘢咧，係用一啲字頭噶嘛。即
1: 係
0: 譬如用一啲人嘅名字啊、姓氏啊，咁就容易記啲
1: 咁樣咯。咁呢一個都係嘅，即係當年係大事啦，亦都對於我哋嚟講係啊，係啦，即係其實即係原來有啲嘢會完咧，嗰件事係好奇怪嘅，即係你唔知道有啲人會完咁樣，即係當然聽落去好唔合理嘅，即係咁梗係每個人都有個生命嘅長度係嘛，每件事都會有即係完嘅時候，但係係咧，即係因為金庸對於我哋呢個年代就係由細睇到佢作品大，無論書定係電視劇、電影咁樣，咁但係經典就係咩咧？就算你話即係茶山走咗咁，但係其實佢啲作品依然都繼續改編緊啊，做緊唔同遊戲啊、
0: 電影啊、電視啊、
1: 電視啊，繼續咁樣咯。所以係咯，都係一件即係當年嘅大事啦，同埋都係記得噶啦。
0: 同埋當年咧，即係喺靈堂度有一啲即係文房四寶嘅一啲擺設啦，咁樣。咁我諗當中係寓意住希望即係大俠喺另外一啲嘅另外一個角度，佢都。

0: 能夠做佢喜歡做嘅嘢，即係繼續即係去寫嘢咁樣。
1: 真
0: 係
1: 啊！
0: 咁至於佢嘅作品，即係後世亦都提及啦。即係只要我哋仲睇到佢嘅作品咧，其實呢個世界仲有江湖咁樣。即係呢件事係好好浪漫嘅一件事。
1: 浪漫嘅係啦，即係逢有兩個人就有江湖啦。只不過我睇住嘅時候，即係諗緊我走嘅時候會點咧？應該唔夠寫嗰兩，
0: 唔係你寫定個對聯先，
1: 唔夠咯就係。你要十几部作品先够食，
0: 你唔够咩？你唔够咩？
1: 我够，
0: 唔系你啊，因为你根本就够，
2: 佢想我哋讲嘅啊嘛，
1: 系你又唔答嘴，唉，咁我自己讲嘅。
0: 唔系嗰部对联，你
1: 但系写唔埋咯，即系写唔埋。
0: 嗱，留意翻嗰对对联系即系阿金庸先生自己写嘅吓，咁啊，但系后世攞咗嚟，即系摆喺佢嘅即系灵。
1: 即
0: 系连
1: 天同神合有少少争少少，但系都系好齐整下噶啦，算系即系同埋，我都相信应该唔系为咗个对联而作嗰啲作品名嘅，即系我真系觉得应该作品齐晒之后佢先齐。
0: 梗係啦，梗係啦。
1: 咁所以就即係嗰個文采係係好厲害嘅。
0: 啊、
1: 其實有睇金庸先生啲書都知嘅，其實佢裏面好多戀嘅，即係好多對戀嘅。咁、所以嗰種即係咯，古今中外，即係嗰種知識啊、歷史啊，係、啊。
0: 所以我頭先同阿 K 講，我話。你要睇
2: 係啊，所以咧，各位觀眾，點解我咁安靜呢？係好抱歉，我嘅年代其實我身邊嘅朋友都係有睇金庸先生嘅，但我走咗去睇《哈利波特》。
0: 哦，明白，
1: 好合理嘅。
2: 即係好多翻譯嘅小説，所以我終於講得明啦。譬如話一刻啱啱講話入邊有好多對聯啊，中文嘅東西，我終於知點解我自己中文咁差。係，
1: 唔係同埋都係男仔睇多啲係真。
2: 但係如果你對推薦咧，你哋推薦我最應該睇
0: 嘅第一部。我諗入門就係真係神雕射。雕咯，系嘛？神雕或者射雕咯。
1: 嗱，故事性嚟讲，神雕射雕，同埋都系个即系一个装嚟嘅，我觉得。咁、但系就份量比较多啲，咁、所以我觉得睇《笑傲江湖》又即系又唔长唔短咁先算啦。咁、然后，但系如果你想开心啲咧，我觉得啱你性格啲咧，《鹿鼎记》可能啱。
2: 《鹿鼎记》好啊，
1: 系啊，功夫少翻少少，系咪啊？啲古惑嘢咧，得意嘢多翻啲。
0: 神雕射雕咯，书剑
1: 书剑
2: 唔系恩仇啊？
0: 我讲紧系
1: 边套？
0: 神雕射雕《鹿鼎记》啦，即系令狐冲嗰个就系即系《笑傲江湖》。
1: 笑傲江湖啦，嗱，《天龙八部》就真系好啲。
0: 天龙八部系，
1: 因为复杂啲，
0: 系其实
2: 佢好啲嘅意思，即系佢系咪有几层？长
1: 度系啊，长度
2: 咁就系咯。我试下《鹿鼎记》。
0: 系咯，神雕射雕啦，都系即系啱入门睇嘅。
1: 系嘅，系嘅。
0: 好，
1: 咁会即系你翻嚟啦嘛？
0: 系咪翻嚟啦？
1: 翻嚟啦嘛？咁我哋就睇下 K 时光机去到边啦噃。
0: 系啊 ，K 交俾你咯。
2: 时光机系2018年，咁啊，2018年咧，对我嚟讲咧，我就会谂起我嗰阵时人生第一次参与嘅一个比较大型嘅演出。咁啊，当年咧，我就其实都仲做紧空中服务员噶。咁但系咧，因为我一直都好欣赏陈辉阳先生，然后咧，佢其实系有一个陈辉阳城女声合唱嘅 ，which 我之前都去过睇。
1: 系
2: 咁，然后咧就发现咧，佢有 casting。咁嗰阵时咧就走咗去报啦，胆粗粗拍片啊，唱佢俾嗰啲谱嗰啲歌啊。
1: 系点样 cast 噶？佢系寄片定系现场定系点样？
2: 佢会有个 Google Drive 嘅，咁佢就会摆谱啦，跟住话你需要 send 翻嗰条 YouTube send email 咁样啦。咁其实后期咧，佢仲有个 face to face 嘅要做一啲形体嘅，因为佢唔会净系动喺度唱噶，佢需要你做一啲形体嘅东西。咁嗰阵时好似因为我咁啱要飞，咁所以系冇去到嗰个嘅，但后屘都好幸运地都可以参与到呢一个合唱团嘅制作，咁我觉得呢一个点解对我咁重要咧？就是、因为好似打开咗我另一道门，即系我之前一直可能翻紧空姐咧，打开嗰啲门系世界各地，咁咧然后去呢一个参加呢个合唱团，无论前期制作啊，到真系演出嘅时候，佢打开咗我，即、系好似想继续喺音乐或者喺表演呢样嘢继续发展嘅一道门。咁嗰阵时就因为其实以前不嬲都有跳开舞嘅，
1: 系啊，
2: 中学嗰啲咩校际音乐，喂校际舞蹈节啊。啊，跟住可能大學嗰啲又去跳下舞咁樣，但係有啲唔同嘅，因為你今次呢個作品係一個好值得崇敬嘅作曲家去 organize 嘅一個表演嘛。咁嗰陣時咧係都幾緊張嘅，因為有好多譜要睇啦，睇譜都慢啦，跟住成十幾廿首歌啦，
1: 咁多歌
2: 㗎，好鬼多歌，
1: 可以話。 唔係咁係 cast 啫嘛，我一開始
2: 哦唔係，即係之後練習嘅時候係 cast 咧 ，sorry 我好跳啊，唔好意思，我有啲
0: cast 係點樣 cast 到噶
2: ？cast 咧就係拍呢一個片咁啊，唱咩咧？係咪少女的祈禱？唔係唱終身美麗，好似
0: 哦唱終身美麗。
2: 跟住之後就收到呢一個 email 啦，咁然後就係啦，就冇去，但係冇去到第二 round 咧，之後就收到 email 咧就話

0: 啊，你得咗啦，你几时几时嚟开
1: 始？即系你第一 round 就已经得咗啦，
2: 系咯。
1: 所以第二
0: round 据闻咧，其实我细心嘅我有留意过，应该系有一两个人无场，所以我先补到。
2: 我哋唔深究啦，
0: 我哋冇深究，
2: 我睇结果啦。
0: 因为其实我谂紧，唉，都去唔到，都未必噶啦。好彩啦，整定嘅，整定结果论好。
1: 好嘢，好嘢！
0: 跟住后屘就开始一个练习啦。咁佢系四月开始表演嘅，四月表演。咁所以可能1、2、3月咧，佢每个礼拜枕住可能 hold 嚟。其实我 exactly 唔记得星期几啦。你当星期三同星期六啦。
1: 但系你要翻工嘅。
0: 系啦，但我要翻工。
2: 你有冇谂过辞工啊？嗰阵时
0: 冇咁狂，点辞啊？
2: 喂，梦想啊嘛，点辞？
0: 唔系，但系你梦想你都有个渣拿先噶嘛。即系你都一定要储咗嚿钱先噶嘛，系啊，即系你计咗条数噶嘛，即系到到我真系辞职入行嘅时候，我系计咗数嘅。嗰阵时系一个打开门嘅阶段，咁嗰阵时练习咧，因为佢固定系星期三、星期六啦，假设星期三、六啦，咁但系我系要翻工啊嘛，咁如果我要安排啲行程咧，当年咧我间公司咧，佢可以咧选择如果你净系放星期三、六可以嘅，咁你就可能逢星期一、二日都要翻工，咁你就净系翻嗰啲来回机啦。
2: 但系你嗰阵时其实公司因为你 train 嘅时候都分咗短同埋长噶嘛，
0: 冇分噶，
2: 冇分，
0: 冇分嘅，
2: 哦系咩？
0: 系啊，
2: 哦、okay, okay,
0: 大家都一齐咁样嘅，
1: 唔识啊，
0: 所以就咁样就可以安排。哦、但系因为咧来回机系非常之吃力同埋好攰嘅，你去一转巴黎嗰度四个半钟，但系你全日都系去完巴黎再翻嚟，
2: 系啊，
0: 即系你个 working hour 系好长，好似去一转 New York 咁样，
2: 同埋少咗嗰啲即系零用钱咯。
0: 是啊，少了一啲零用钱啦，所以嗰阵时穷啊。
2: 因为零用钱的意思是空中服务员如果你可能要瞓一晚，咁佢有一个零用钱俾你嘅。咁其实嗰个对于好多人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收入来源嚟。
0: 冇错，系非常之重要。
1: 系咁普纳卡斯到啦，又就到你星期三、星期六咁样去即系练习咁样，咁似乎都几好啊，即系耷耷冚咁样哦。
0: 嗰阵我谂对我嚟讲印象中好大嘅压力就系，因为我以前细个都有唱合唱团嘅，但系我又唔系唱开，咁可能系点样将我嘅声音 blend with 大家呢、你除咗唱啱之外，你要打开你嘅耳仔，你要打开你嘅耳仔听埋其他，你唔可以好用自己把声，你一定要 blend in 大家。
1: 明白。
0: 同埋我好记得嗰阵时个指挥系我讲过嘅，佢话你做人讲嘢有懒音就系冇态度，咁所以嗰阵时我以前讲嘢都有好多懒音嘅，系喺嗰度开始改翻嚟。
2: 你知嘅。
0: 以前耳仔听唔到咁多，
2: 系啦，
0: 系啊，到佢讲完之后，你一 aware 又开咗第二道门啦，跟住自此之后咧，啲人讲有懒音，我就好辛苦。
1: 佢话你唱歌有懒音啊？
0: 系啊，即系佢会听得出我哋有啲人有懒音，一个你字嗰啲基本啊，但系有啲可能个尾音都
2: style 嚟嘅咩？
0: 而家有啲系 style，
1: 而家有啲系 style 嚟噶，
2: 港台唔系，
1: 灯都要讲到系歪咗，
2: 哦，
1: 系嘛，
0: 系啊，
1: 即系但系你嗰阵时
2: 有啲系咩喺
1: 好乖咁听话，系唔会懒音咯，
2: 有啲系由细到大。香港读书啊，去咗外国两年之后有口音
1: 嘅，系啊，两日翻嚟，咦？点解有口音嘅？两日啫。

0: 類似係咁樣嘅，跟住可能。
1: 但我想問咧，懶音嗰樣嘢咧，因為我都經歷過嘛，即係我係懶音，然後做電台。
0: 係。
1: 就到電視
0: 先啦。我想象唔到你講嘢有懶音。
1: 有，跟住咧就我係聽唔到嗰只。
0: 哦，係啊。
1: 即係就算我揾咗言語治療師咧，嗱，我一講兩次俾你聽，一樣咯。即係我係聽唔到
2: 分別，
1: 冇分別啊，冇分別。
2: 我有咩錯啊？冇分別。
1: 唔係，直頭老師已經講一次兩個音，你同埋你咁樣。
0: 我係真聽唔到㗎。
1: 冇分別啊。
2: 阿 K 而家好叻，你都听到佢
1: 系啊！佢而家好叻啦，佢好巴闭啊，
2: 好巴闭，佢而家系好巴闭嘅感觉。
1: 咁我嗰时就搞咗好耐，因为我系听唔到啊，我唔系嗰种冇好努力去讲啊，讲慢啲或者叫做完整啲，通常都咁讲噶嘛。你我越系努力去讲咧，就越多懒音。
0: 所以唔好 try too hard，
2: 即系冇喺度笑佢真系唔系好应该。
1: 但系你笑得好开心，
2: 我哋唔应该
1: 即系咧，明明嗰啲冇后鼻音嗰啲咧，发晒啲后鼻音啊，嗰啲咧好勤力地做懒音咧，嗰啲嗰只嚟嘅。咁到后来我真系靠好似细个读书咁咯，全部死记嘅，即系每个字系 N。L 嗰啲全部死記，有冇 G 全部死記
0: 嘅？你咪寫出嚟咧？
1: 係啊，寫出嚟。
0: 係啊，你可能寫出嚟就知咯。
1: 我啱啱做電台開始嘅時候咧，我本簿咧，本簿上面大家要我抄咩 notes 啊？係一扎字嚟嘅。
0: 哦。
1: 左右左右嘅嗰啲對照表嚟嘅，即
0: 係 N E I
1: 幾多？即係起碼就算我即時錯咧，都即時修正啊嘛。即係你冇咁肉酸啊嘛。而家間唔中都會錯少少，但係即係咁後來就發覺真係慢慢就會聽得到啦。你慢慢開始聽得到，咁我覺得點解我世界真係會轉變呢？就係其實原來由細到大咧，三十歲人，你冇細心聽嗰啲音係點？
2: 即係你以為冇乜需要啊？
1: 係啊，原來係好求其
0: 嘅，
2: 即係明咪得咯。
1: 係啦，好求其，原來有啲嘢就係唔可以咁求其。
0: 冇錯，得㗎，廣東話文化一定要講啱啲字啊！
1: 你而家拜拜，
0: 勁嬲！
2: 我而家好拜拜，
1: 卅歲啦都。
2: 聽首歌翻嚟，再同兩位懶音朋友傾偈。
1: 前
2: 同两位懒音，
1: 前懒音，
2: 我记咗呢个名，懒音朋友倾下偈啊，吓睇下究竟唱歌同埋即系讲嘢方面咧，究竟嗰个懒音系点样克服嘅呢？
1: 啲天生嗰啲讲嘢叻嗰啲咧系咁样噶，即系虾我哋。
2: 好嚣张系嘛？
0: 我冇啊冇啊，你冇乜、啊？
2: 唔系，其实我同你系另外 another 啦，就系你唔好咬啲字咁实啦。我成日俾人话噶，
0: 真系噶，
2: 都系唔好咁 DJ 声啦。
1: 我系 DJ，
2: 其实都好惨噶，另外一方面嘅惨咯。喂，带嚟你嘅歌。

好多嘢咧都要决心嘅，分手要决心啦，戒懒音咧有阵时都要决心噶。得你有阿 K， 李海乔嘅呢一首歌叫做《分手的决心》。今日除咗 K 之外咧，仲有我哋啦，杜文伟加上米哈，生日快乐！先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话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士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说，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为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复康服务和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026年的护士毕业生当中，有超过四分一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现在还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和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将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出，是因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他说，轰炸机绝对不会偶然离开。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英国警方接报3架可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费尔福德基地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1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500亿4,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8升2.4，恒生中国企业83.18升7.2，南方恒生科技4.138升4.6，腾讯控股427.6升4.6，阿里巴巴108.3升2.9，智普714.5升49.5，小米集团24.24升3.6，友邦保险68.7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

0: 元1580.0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306点，升359点。港金报38605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4.82美元，卖出412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观塘海滨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的全线是经封闭。另外反方向去返九龙湾的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的，受影响的车辆要改道行驶了。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方向，仲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未来十年非本地学生房屋单位需求比上次估算增加了大约45%。香港恒生大学校长莫家豪教授，
4: 近年特区政府锐意打造香港成为亚洲教育枢纽，提出大学城的发展，那个预测有这么大的增幅，是跟这个宏观之前的方向有关系。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的。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8: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 ，WH 字头嘅字。點解佢有時會聽到人讀係同就咁嘅 W 有啲唔同呢？例如 WHINE wine to whine about something， 抱怨啊、發牢騷啊，我哋叫做 whining 啊。咁有啲人咧就將佢讀成咧個音好似 whine 咁。咁但係咧又聽到好多人咧平時以前自己學咧就係同 wine 咧 WINE 酒或者紅酒咁啦 ，red wine 嘅 wine 就。同一個音嚟，答案係咩呢？其實如果你學某一啲 accent 咧，係的確咧係會讀 whine 咁樣嘅。例如愛爾蘭嘅英文咧，好多時候咧都會聽到 whine w-i-n-e 同埋 w-h-i-n-e 發音係唔同嘅。聽住，第一個係 whine whine whine whine whine， 第二個係 whine whine whine whine whine。聽落去你嘅感覺咧，當佢好似 h 音之前。跟住先加個 wine，wine and wine， 咁就唔係錯唔錯嘅問題，而係唔同地方嘅口音。另外有一個常見嘅情況咧，就係可能係啲演員想表現一個比較舊式啲嘅英文發音咧，亦都係會將呢個 wh 音咧就讀成咧好似一個 hw 咁嘅。我哋下一集再俾多幾個例子大家。

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时日快乐。

0: 快乐。
1: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2: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1: 收到。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2: 乱讲，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1: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2: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3: 穿越啦，唔该。
4: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5: 2018年。
2: 我好啲，我好啲、哦。你有机器声，
6: 第一次
2: 吓，
1: 唔系第一次可以有。機會俾佢試
7: 多次，我已經特登加咗啲痰喺入邊嘅啦。
2: 我唔想睇細節，
7: 即係因為嗱，我試咗之後，
5: 零一大亂咁樣，
7: 唔係啊，
2: 老人家真係睇
1: 好咁啊！穿越啦，即係2018年。頭先阿 K 都講咗，即、就、係、是、一啲關於佢第一次即係參加一個大型嘅大 show 嘅感受咁啊，講到即係懶音啦。
2: 咁跟住就講到播首歌啦。
1: 系讲到我首歌，首歌叫《分手的决心》啦。
2: 点知咧，原来个决心麻麻地。
1: 系啦，因为头先我都讲话，即系改懒音都要决心，咁分手有阵时都要决心。咁但系后屘揭发咗阿 K， 原来即系当年分手嘅决心呢件事系真人真事。
2: 你自己讲，
7: 话说咧呢一首歌咧系写俾我嘅男朋友啦。咁然后呢个决心咧系之后系冇咗嘅，我哋系之后一齐翻。
1: 分咗几耐啊？咁？
7: 大半年，
1: 我、哦、都決心，
7: 你真係好
1: 大半年、啊
2: 啊。你會覺得呢件事根本就係鋪排宣傳用嘅啦。
7: 唔
2: 係
7: 啊，
2: 即係咧，我咧要同男朋友分手，咁咧就
1: 講到鋪排宣傳就真係唔知啦。你覺得係咪有咁嘅
7: 資源咧？好真心㗎嗰陣，所以我之後同翻填詞人小黑講，我都係好怯咁話我哋咧一齊翻啊。咁跟佢好似假牌又問我，你幾時要個復合嘅決心啊？
2: 改翻
7: 都有感覺。
2: Okay,
1: 其實復合都要決心嘅，應該咁講。
2: 但分手
1: 做所有嘢都係要決心，
2: 唔係有決心嘅，但係即係嗰個持續嗰樣嘢有啲，即係決心係一下嘅啫嘛。
7: 係
2: 持續嗰個重要啲嘅。
7: 我冇意見啊，
2: 冇意見。講翻唱歌啦，
1: 講翻即係頭先話即係參加嗰個訓練啦，訓練陳輝陽嘅音樂大 show 啦，第一次踏上去醫館呢個台咁樣啦。咁你話就話都唔係好緊張啫，咁多人咁樣，即係嗰陣時嗰個感受就係咁樣係嘛？
7: 我諗我最緊張練習就係每一日啦，日復日啦，唔係每一日黐線，每個禮拜兩日，咁每次就2至3個鐘。佢有分唱體譜嗰啲，同埋加另一 part 就係計形體嘅，因為我哋28個人都會喺台上面做唔同嘅形體動作，同埋會排唔同嘅位置。咁然後我諗我最緊張嘅時候幾時先發生呢？就係臨 show 之前，我見到陳奕迅先生、容祖兒小姐都喺度，
1: 即係見到呢啲人就開始驚啦。
7: 係啊。rehearsal 嘅時候，鄭秀文小姐都喺度，我已經話好癲啊，好癲啊！
2: 你本身唔知會同啲大星合作，
1: 你一定唔知道。
7: 唔係，佢哋會嚟睇啫。即係你問題係我細細個睇你哋，你哋而家嚟睇我哋就好驚啦。
2: 即係唔係一齊唱嘢？
7: 唔係一齊唱，係啊，小癲，好緊張。
1: 哦，即係其實個 show 係主要係你哋去演繹佢嘅作品。
7: 佢成個 show 叫陳輝陽鄭女聲合唱咁樣。咁我哋就唱用呢個合唱團嘅形式，可能有。高音啊，中高音啊，即系我哋四 part 嘅 soprano 咁样。

0: 嗯、soprano 都分 soprano one and soprano two、嗯、alto 有 alto one alto two 咁、嗯、唔同嘅 layering 咁、嗯、你听出嚟系唔同啦咁同埋佢通常咧系高 key 过原 key 嘅佢想做佢出嚟嘅感觉咧就好似圣笑咁样啊即系俾你嘅即系圣灵少女我唔记得咗啦、嗯、总之好似个感觉系觉得哦好舒服咁样
1: 圣诗系咪歌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嗰阵时就
1: 同埋你系唱翻佢哋嘅歌嘛即系唱翻容祖儿啊陈奕迅嘅歌咁佢哋听你唱。啊、唱成点咧？
0: 系啊，好啲。
2: 咁、哦、另外一个演法嚟嘅，演绎方法嚟嘅，
0: 咪都惊嘅，即系都惊，
1: 梗
0: 系惊
1: 啦，
0: 真系惊啊！
1: 咁佢哋有冇讲乜嘢？
0: 吓，冇，佢哋系我哋 show 前嚟咯，就讲加油咯。show 后我
2: 通常都系讲加油，可以讲咩啊？
1: 啊，连呢个音咧，
0: 跟住
1: 有啲懒音。
2: 梗系唔会啦。
0: 咪同埋想讲咧，点解我哋一定要练？譬如可能睇谱啊、唱歌个 part 会分开练咧，因为大家啲线音或者个音有几长，
1: 嗯、
0: 都系要夹
2: 夹啊嘛，
0: 系
2: 啊，
0: 系啊，
1: 要画到几长嘅时间。
2: 咪合唱就系咁噶啦，点样一齐开一齐收系嘛？中间点样拖都系。
1: 我以前唱 choir 就系做口型嘅啫。吓、
0: 啊？
2: mime 嘴，即系我哋俗语所谓嘅 mime 嘴就系你。
1: 我要熟晒啲歌词，
2: 吓，
1: 但系净系做口型。
2: 我以前都有唱合唱团，
1: 我喺个分布嘅中间，
2: 系
1: 冇人发觉，
2: 系咩、啊？你系咩话 ？Sorry，
1: 喺个分布嘅中间，即系你分咗做噶嘛，但我企喺中间、啊，所以我做口型咧系冇人知道我净系做口型。
2: 唔系、啊，通常叻嗰啲先偏去中间。
1: 系啊，唔系老师出嚟练就时候我唱噶、
0: 哦，哦，即系你系揸流摊。
2: 点解要咁做咧？
1: 好、啊，喂，保养啊嘛，师兄。
0: 就是为咗今天，
2: 好好啊，
1: 偶像嚟噶嘛，你又唔系帮我唱 solo
2: 啊，好好啊，真系好好啊，系
1: solo 我咪唱，
2: 系我唔系通常编排喺中间就系即系嗰啲唔容易走音歪音嗰啲系编喺中间，因为你左右两边都听到啊嘛。
0: 佢咁早就有养声嘅概念，我好欣赏。
2: 你听我讲啦，佢咁嘅偷懒。你又信佢养声喎，真系、
1: 啊、
2: 太天真啦，真系
0: 太天真。
2: 呢啲人成日讲大话，你知唔知啊？
1: 唔系信都要讲，因为好好啊你咁，跟住咗后悔咗。
2: 系咁啊，即系你就你被编排去嘅位置系点样啊？即系有冇话
0: 我有思维噶，有啲料到噶。
1: 即系佢系叻嗰啲啊？
0: 唔系
2: 叻嗰啲嚟嘅。跳舞咧，跳舞
0: 系
2: 啦，难唔难 ？Movement
0: 唔难，因为其实系啦，我以前细个有跳中国舞嘅，咁、所以一路都跳，所以一啲比较。簡單嘅形體，我都會有一個概念去點樣做。咁、有啲位置得到 C 位，我都感到非常之高興，
2: 好開心啦、啊！即係難忘嘅經歷啦。以前我哋即係有陣時做音樂劇都要排舞咁樣 dance session 咁樣噶啦。其實咧，每一次 dance session 咧都係自我打擊嘅一件事嚟嘅。即係當個編舞咧跳完之後，咦，有人都識跟住跳咗一次啫喎。
1: 係啊。
2: 我要跳八次先知要仲跟得到
1: 啊！跳舞底嗰啲系好劲
2: 嘅，系啊！跳舞底嗰啲唔知点解佢哋有一个跳舞记 step 嘅一个逻辑嘅，
1: 其实等于你唱歌啫嘛，
2: 系
1: 都系噶，你听一次识唱，
2: 冇错，但我哋唔系啊嘛，哇！佢真系跳到出嚟嘅，点解咁？
0: 唔系，我会有研究过咧，因为我系嗰啲影像图像人啊，
2: 系图像记忆，
0: 系啦，我图像影像，我望我就 OK， 但系你叫我写或者记书好大镬噶，
2: 系、
0: 即系我除非好似 screen cap 咁，
1: 系啊，唔系我就系零添啊。我咧學踢踏舞嘛，
2: 點、解你要學踢踏舞咧，米克？
1: 唔識咯，
2: 你好多嘢都唔識㗎，
1: 所以
2: 你
1: 要學噶，
2: 係咪觸發你落學踢踏舞嘅原因係乜嘢？
1: 咪唔識咯，
2: 會唔會睇到套戲覺得哇跳踢踏舞好有型跳踢咁樣？
1: 唔記得喎，總之就係、都睇表演嘅，同埋一路都覺得唔係點講？我覺得咧一路都應該你個人冇理由一啲形體嘢都唔識嘅。咁然後就諗緊喺咁多種嘅形體係咪表演項目裏邊咧，踢踏舞叫最近㗎啦。起碼係著皮鞋，
0: 哦，係咪啊？呀，
1: 咁啊，即係咪最近㗎啦？其他啲唔通你想象多跳 hip hop 咩？
0: 哦，都冇話唔得嘅，
1: 街舞喎、
0: 就大踢踏舞好啲
1: 啦，仲要踢踏舞啦。跟住咧，最後一堂咧，老師就話：，有四個班，你自己咧去填滿佢，
0: 嗯，
1: 去跳一次，自己
2: 即係都係叫即興啦，
1: 係啦，即興，但係你自己可以練習下。咁我哋每個同學咧就出嚟表演最後。
0: OK，OK， 你有冇拍低啊？
2: 嗱，如果老師有拍低咧。高价兜售
0: 系啊，
2: 高
0: 价
2: 兜售。
1: 我系跳唔完嘅，我系跳第二
2: 填满系咪四百八？
1: 唔记得咗，我自己度过，唔、记得咗。
0: 你咪见到其他人，所以就 blank 咗。
1: O、
0: okay、
1: K， 即系总之就系、是。 四個巴啫嘛，都唔記得，所以跳舞真係好難。
2: 係跳舞真係好難啊！
0: 唔係，我覺得而家都好難啊，而家做節目都好難，大家都好犀利，
2: 謙虛好嘢。
1: 咁 show 有冇咩即係意外啊？啲小差池啊、小沙石嗰啲事情啊？
0: 意外
1: 定係好順利？即係
0: 做幾順利？好似做咗一場
2: 啫咩？
0: 場好似兩場，
2: 最少
0: 兩場。
2: 兩場
0: 有咩意外啊？冇啊，而家好多 show 做一場噶啦，只要都翻唔到。

0: 做噶啦，系啊，
1: 系
0: 啊，冇乜特別，都係好高興、好開心。然後我哋嘅友誼都延續到依家，同埋佢之後又繼續做澳門啊、紅館 show，但係就是當然係之後嘅年份啦。咁亦都係真係同令我同阿陳生有 friend 一啲啦，陳生先生，跟住亦都了解咗自己多啲，好想繼續喺呢一行咯。我諗係其實當年嘅回憶係真係得開心嘅，係、就算所有咩困難，其實我諗嘅困難可能突然間聽唔到自己把聲啫，呢啲好 minor 嘅嘢。
2: 即係 fall back 嗰度。
0: 系啊，我无啦啦音乐听唔到咁样，系、同埋其实专业团队都非常之专业噶，廿八个人每个人上自己嘅，
1: 专业团队系应该非常之专业。
0: 好烦，
2: 好烦，
0: 因为咧习惯咧，大家个 earmon 咧，譬如我唔想听 out 图。即係每個人，譬如我係廿八，我係十五號，咁你就同負責 earmon 嗰人，十五號 out 要聽細聲啲，琴要聽大聲啲，每一個人佢都要處理。我哋廿八個女仔，然後我哋每個都聽得好舒服咯。所以因為你越聽得舒服，你先唱得開心噶嘛。所以係犀利。
1: 咁我哋即係做時光機，咁你揀選呢個年份啦，去睇翻呢件事啦。咁係因為想去追翻嗰個開心嘅時光啊，定係還是今日嘅你係？想同当时你有啲嘢讲啊，定系点咧？
0: 我今日嘅我想同当时嘅自己讲系多谢自己当年有俾勇气 casting，然后开启咗我呢一道门，认识到咁多好嘅朋友。因为 Beanies 呢个组合，另外嗰四位成员都系喺呢一个 group 度认识嘅，所以同自己讲就系多谢自己。
2: 系好多时咧。人生好得意啊，就係咁樣一步一步，即係冇呢步又冇嗰步咁樣。有陣時諗翻轉頭好有趣。
1: 所以你就算翻轉頭都係繼續係嘛，叫佢繼續加油噶啦，係咪？同謝信同你講一樣。
0: 哇！
1: 加油，
0: 真係開心。
1: 好到我啦，時光機啊！我去到2018年咧，做咩咧？我勁啊！
0: 哇！
1: 我去婆羅洲。文萊
2: 婆羅洲啊
1: 嘅熱帶雨林，
2: 你真係飛咗過去啊？
1: 時光機啊！
2: 我時光飛過去，我以為你真係自己飛咗過去。
1: 唔係啊，我搭我哋嘅時光機去到呢個地方啊。點解去到呢個地方呢？因為當年咧，有一個特別嘅新嘅物種啊，就喺呢一個即係婆羅洲嘅文萊嘅熱帶雨林裏面咧，喺溪流之間就被揾到。嗱，問大家先，如果咧有一個新物種被發現啦，然後可以用你個名嚟命名嘅，你會想嗰個物種係一種咩嘅物種咧
2: ？Flower
0: 哦。真系噶，
2: 或者星星，
1: 星星
2: 唔得，唔系物种嚟，唔系咩事啊？
1: 星星嗰啲啊？
2: 唔系啊，天上面
1: 天上啲唔系物种嚟噶，
2: 系唔好意思，
1: 花都好啊，
2: 植物
1: 植物，靓嘅花。
0: 我想要鲸鱼，
1: 鲸鱼
2: 啊？
1: 点解咧？
0: 因为好中意鲸鱼咯。
1: 哦，你答案。嗱，今次呢一种新嘅物种咧，揾到咧系一种虫嚟嘅，一种甲虫。OK， 咁咧佢好细只，即系3 cm 度啦，只黑色嘅小甲虫，但系佢嘅名咧叫做迪卡比奥。
0: 哦，咁好似精灵名，
2: 李安纳度，
1: 李安纳度 ，exactly 就系李安纳度迪卡比奥。咁咧当年系件咩嘅事情咧？话说咧，当年喺呢一个即系热带雨林里边咧，就揾到一只水生嘅甲虫啦。咁呢个甲虫几得意嘅，佢咧系一种有阵时咧，我哋辨别嗰啲水质咧系好定唔好咧，我哋睇一啲。咩物種喺度存活就知噶啦，即係如果啲水咧一污糟少少咧，佢哋就生存唔到咧，就證明啲水即係唔得啦咁樣。咁呢一隻即係迪卡比奧嘅甲蟲咧，其實都係一種咁樣嘅指標性嘅 indicator 嚟嘅，就係咧佢哋只可以喺啲含氧度好高嘅水啦，或者完全冇污染嘅一啲即係溪流裏邊咧，先能夠去生存。咁所以係一種生態健康嘅指標咁樣。咁當年咧就有一個即係活動咧，就係、是。即係用即係全世界去揾一啲叫做瀕危嘅一啲即係小生命咁樣，咁啊終於就揾到呢、這、一個，咁佢哋咧就揾咗之後咧就去命名啦，咁就因為當時咧其實一路都係嘅，李安納度就從事好多我哋叫做一啲宣傳咧，係關於環保啊，即係去關心一啲即係我哋話生命啊、生態啊、危機啊等等嘅一啲事情啊嘛，咁所以即係揾到嘅人咧就諗住致敬即係李安納度啦，咁就嘗試揾呢個甲蟲咧去即係命名佢個名啦咁樣，咁命名之後究竟李安納度有咩反應咧？
0: 佢好高興。佢有咩反应？哇、wow, ，so happy 咁样。
1: 我系问得有啲蠢嘅，但系反应咧就系佢将即系当然都开心啦，同埋都真系好啦，即系有只甲虫系以我名命名。咁咧佢就将佢嗰啲社交媒体嗰个相啊，
0: 转晒只甲虫，
1: 转晒甲虫。跟 跟住咧就係啦，轉曬啦，咁然後咁大家就開始認得呢只甲蟲，即係一隻都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即係佢黑色，咁、哦、黑色上面咧有啲斑咁、okay, 樣咧，所以咧幾型嘅其實，
2: 好似曱甴喎。
1: 少少
2: 系，
1: 但系咧都系少少型嘅，我觉得，即系你中意啲
2: 好有型啊嘛，系啦，
0: 黑色蜘蛛侠嘅感觉，我觉得
1: 有啲暗黑，
0: 蜘蛛侠嘅感觉，
1: 有啲暗黑咁样咯，咁所以就系啦，咁当年就令到大家即系当年关注即系嗰个小甲虫啦，同埋嗰个生态啦，其实好多名人都有被命名做唔同嘅昆虫嘅，例如 Beyonce 咧系一只马蝇。
2: 马蝇，
0: 马蝇，
1: 佢全名叫做黄金屁股马蝇。
0: 哦，
1: 几靓，因为
0: Beyonce。
1: 你从个甲虫名谂下，
0: 因为佢 pat pat 系金色，
1: 即系我谂系即系
2: 佢嘅
1: 吸引咯，系咯，即系
2: 好似
1: 马蝇啦咁。咁阿诺斯华辛尼加咧都有一只甲虫系以佢命名嘅，佢一只大肌肉甲虫。即係好大隻嘅甲蟲，咁、啊、我通常所以命名嘅時候都會揾翻即係命名者啦，同埋即係被命名嘅明星啦，同埋嗰只甲蟲之間咧，揾到啲相關性或者啲聯想性。
2: 喂、哦，其實呢啲係即係自己即係命名者佢自己諗起哦呢一隻甲蟲用呢個 celebrities 呢一個名人去命名啊嘛，即係當中係冇話即係我可唔可以咪嚇我咧可唔可以用你個名嚟，即係冇呢個溝通嘅。
1: 佢又冇咁樣講到喎，佢就話只係當年咧即係十年前左右開始興起呢一種用名人命名嘅方法，即係本身就係啲科學家其實用咩通常用自己名啊，用個細佬啊，用個仔啊咁嗰啲名噶嘛，咁但係開始用名人命名就開始流行啊，就係因為可以吸引到大眾同埋媒體報導，咁、就令到嗰件事就多啲人知。
2: 我唔知道會唔會係哦，我識得幾個科學家，我又有咁嘅大機會啲咧，咁咁佢下次命名啲嘢嘅時候咪
1: 其實可以嘅，個主導權應該係喺嗰個科學家度。
2: 係咯，係咯，咁我就即係要識多啲科學家先，
1: 可以
2: 先至可以咁樣。
1: 可以啊，但係佢
2: 識唔識啲科學家？
1: 識嘅，但係啲科學家通常咧，佢哋。即係佢唔會理你嘅，唔理你
2: 嘅，係咁就好好。
1: 你說服唔到佢，
2: 說服唔到佢，係啦。咁佢就自己憑自己喜好咯。
1: 我好覺得，如果我啲朋友，我都真係啲科學家朋友，但係佢哋一定揾啲最肉酸嗰啲嚟命名我咯。
0: 例如咧，
1: 呢只叫米蝦，嗰只曱甴嚟，
2: 曱
1: 害蟲。
2: 好朋友，呢啲咪好朋友。係啊，唔係啊，我又唔係好介意，即係
1: 害蟲
2: 昆蟲，我害蟲。
0: 唔係，但
2: 係
0: 你頭先問完我哋話邊一隻？哪一种类明明是好嘛，我哋答咗你，你都未答。
1: 米哈其实曱甴 OK 嘅。好襯我嘅。
2: 唔係啊，好多品種嘅其實。
1: 好多品種
2: 嘅係啊。即係有
1: 生存力又強。
2: 係啦，生存力又強。
1: 生命力又高。
0: 都爭
1: 你有咩分有咩分別？
2: 唔係甲蟲其實好得意嘅嚇，有時有啲甲蟲圓圓地嘅身體咧，佢好似有啲紋咁樣嘅，見到有啲靚起上嚟嘅甲蟲，好靚。
0: 但係越靚應該越毒㗎啦。越靚越毒噶嘛？
2: 毒嘅咩？
1: 甲蟲唔係，
2: 我哋甲蟲都
1: 唔係，唔係全部都係咁。
0: Sorry， 唔好意思，各位觀眾，唔好意思，我嚟搗亂噶。
2: 喂，咁今日啦，K 咧，
1: 多謝你
2: 兩日咧，即係多謝曬你上嚟同我哋做節目啦嚇。咁啊，希望你下一次再有機會就再上嚟我哋試下快樂，同我哋一齊做節目就最好啦。
0: 耶！
2: 非常好。咁啊，結束今日咧，我哋節目就帶嚟有你有呢一首歌。
0: 樹，
2: 啱啱好啦。我哋講開，做咩樹我啊？
1: 通常你樹我喎，
2: 好啦，咁我哋一齊又嚟咯嚇，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0: 試啊！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若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立法会听日起合并辩论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李家超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李家超说将于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进行改革并追究责任。俄罗斯一名研究人员感染肺鼠疫死亡，当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感染源头是与研究工作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会尽力协助。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明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于本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陈晓庆报道。
2: 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的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会由政务司司长率领一众主要官员同立法会议员作深入讨论，探讨一五规划的构思同内容，希望市民多重视同留意辩论内容，以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同重要性。
3: 香港一五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當前優勢、短板、機遇和風險的基礎上，針對性地作出強優補短、把握機遇、管控風險的全面部署。我熱切期待明日立法會的辯論，請大家多加重視和留意，就更能夠了解一五規劃的重要意義和施政報告怎樣落實規劃的首年工作。
2: 另外，李家超说今年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这个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他说财长会议是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他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将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
3: 财长会举行期间，除了正式会议之外，我们会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全力以赴办好财长会。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为代表团提供高质素的与会体验。
2: 至于美国财长是否确定会来香港出席会议，李家超说国家财政部正是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注册和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继续同国家财政部密切沟通和合作，协助代表团完成注册登记程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于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另外，對於赤柱有獨立屋的樓板鋼筋配置和圖則不符，李家超說關注與工程有關的專業人員是否有盡責監督，承建商是否有違規施工，政府必然嚴格執法。黃貝文報導。
4: 就大埔宏福苑火災成立的獨立委員會預料今個月底前會提交報告。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从宏福苑大火之后，已经即时成立三个工作小组，处理调查同强化规管工作，安排应急住宿同长远妥善安置灾民等。及后成立咗独立委员会调查，喺施政报告亦都宣布七

0: 項優先的改革措施，強調在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會根據報告內容在短期內盡快推行全面改革並追究責任。
1: 當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會積極研究跟進建議，進行改革並公布細節。政府在這段期間已經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會根據報告的內容在短期內盡快推行全面改革並追究責任，到時會是作詳細的公布。
0: 另外，問到近期接連有工程出現施工質素問題，包括赤柱 One Stanley 有部分樓板鋼筋配置和圖則不符，李家超回應說，屋宇署正嚴正調查個案，現在不會評論個案內容。
1: 我是重視香港建築工程的施工質素，而且是關注和工程有關的專業人員有否盡職監督，承建商有否違規施工，這些是關乎香港建築的專業水平、質量和安全，政府必然嚴格執法。
0: 他又說，政府早前已經表示，發展局會在今年提交建築物條例的修訂建議，強化監管和加強懲處制度和罰則，發展局會全速推進有關工作。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面對醫療服務持續增長和人口老化，社會對護士的需求長期存在。李家超指出，醫管局 99.8% 的現職護士是本地培訓，落實本地人才優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營體系、社區安老和康復服務及私營護理機構亦對護士有需求，四成護士在公營醫療體系任職。2025至2026年的護士畢業生當中，有超過四分一應徵醫管局以外的崗位。醫管局現時仍有3000多個護士職位空缺，畢業生可以申請，有機會獲聘。政府會繼續就醫療服務需求同業界同學界交流意見，就醫護培訓同人力發展做好規劃，確保醫療人手應付需求上升。他說，社會就護士招聘有不同討論，希望各方盡量本著整體醫療發展和護士貢獻服務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體培訓和規劃工作。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香港電台會加強發揮公共廣播機構角色，深化與內地廣播機構合作。有議員關注香港電台會怎樣推動說好國家和香港故事，廣播處長關宇儀表示，港台主要透過內部資源和人手調配，實行新節目編排和工作定位，將加強與大灣區城市的合作。陳曉君報導。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有关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政策简报会表示，香港作为区域电讯和广播枢纽，对国家发展发挥关键的作用。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的角色，全面发放政府信息和宣传政府政策，也都会加强利用新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并深化和内地以及其他一带一路地区的广播机构合作。选委界的议员李家驹问到，香港电台会怎样推动说好国家和香港的故事，
4: 其实牵涉到我想部门改革、资源、技术等等，其实政府怎样去推动这一方面。其实大湾区是一个重要的区域，亦都是用粤语，这里我未见到在大湾区里面那个港台协助的广播上面，这方面政府有什么想法。
3: 广播处长关婉仪以昨日推出的新媒体平台为例，表示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和人手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
5: 昨日出了一个的新媒体平台，这个都基本上我们是用內部資源調撥，亦都冇特別額外資源嘅增加，成立一個專責嘅小組，專係管理、檢視同埋去就住新媒體平台嘅一啲製作方向同埋嗰個叫做編輯編採嘅角度咧，我哋都有一個專組去負責。我哋基本上係以外購或者係以外部嘅一啲叫團隊幫我哋合作製作，而我哋係負責嗰個把關之後咧，我哋先把適合嘅平台嘅內容咧擺翻上我哋嘅網度。
3: 關婉儀又話，港台將會同深圳媒體簽署合作協議，加強資源共享同聯合製作，令到港台嘅節目可以落地大灣區，同時俾內地製作嘅 的节目透过港台发放去到世界各地。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俄罗斯一间研究鼠疫病毒的实验室据报有研究人员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去世，近200名密切接触者正在集中隔离，暂时未发现其他病例。当局说患者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没有证据显示感染源头是与研究工作有关，强调卫生情况仍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梁正涛报道。
6: 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个女性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后证实不治。报道说，这个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和州长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死者是28岁的希皮洛娃，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不过当局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希皮洛娃的死是与研究所有关，说他的检测样本没有发现与他研究工作相关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也没有其他员工不适。至于当局追踪到的189个密切接触者已经安排集中隔离并接受检测，其中两个人证实患感冒，两个人确诊新冠，其余人士的检测都是阴性。官员强调伊尔库茨克州的卫生情况仍然在控制之内，呼吁公众保持冷静。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亦都呼吁公众和传媒要以官方公布为准，不要误信谣言或者猜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介绍，鼠疫是一种传染病，由一种动物源性细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动物和它的跳蚤上发现。其中肺鼠疫传染性极强，可以透过空气中的飞沫在人际传播，从而引发严重疫情。如果没有早期治疗，死亡率是 30% 至 100%。世卫的数据显示，2010至2015年全球一共通报3200多宗鼠疫感染，其中580多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今次事件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问题，美国会尽力协助。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方密切关注事件，但是认为暂时无需要太过忧虑。鲁比奥又说，虽然俄罗斯当局已经采取隔离和其他公共卫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会继续留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加拿大魁北克选民十多年来首次选出分离主义政党执政，势必令到这个人口900万的法语省份与总理卡尼领导的联邦政府关系更加紧张。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魁北克人党赢得省选举，但能否拿下省议会127个议席中的多数席位，从而无需小政党支持都可以主导以事议程，仍然言之尚早。现年49岁的魁北克人党领袖普拉蒙东将会出任省长，他提出竞选承诺，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卸任之后发起独立公投。他亦都说，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就会与渥太华合作。分析指出，在这个预期之内的选举结果反映选民对自2018年起执政的中右翼魁北克未来联盟政府已经感到厌倦。也门政府军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说成功重新控制曼德海峡和塔尔兹省的战略要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参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军，联军出动战斗机提供掩护和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受到沙特空袭造成死伤，又警告所有经沙特领空营运航线的国际航空公司暂停航班。发言人说，沙特阿拉伯领空已经成为胡塞武装的行动区域，并不安全。胡塞武装不会对无视警告所造成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卢晓山报道。
7: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宣布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大型军事行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政府军随后出动包抄胡塞武装据点，成功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以及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祖巴。

0: 卜的机场，并随即切断连接祖巴卜与港口城市穆哈的道路，导致几百名胡塞武装人员被困在祖巴卜地区。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支援也门政府。联军100架战斗机在曼德海峡出动，提供空中掩护和协助打击目标，说摧毁了超过300个高价值目标。胡塞武装否认曼德海峡失守，说仍在和政府军争夺控制权，又说组织控制的首都萨那东北部地区遭到沙特空袭，酿成死伤。其后也门政府军宣布，联合部队在部落武装支援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成功收回塔伊兹省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控制的传媒报道，双方交火期间有胡塞武装人员死伤，政府军亦都俘虏多人，另外有部分武装分子逃脱，政府军仍在追击。亦都有军方消息话，沙特阿拉伯有出动战机支援，发动几十次猛烈空袭，造成超过5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几十人受伤。而在也门黎明行动启动的同一日，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举行麦加防务联盟紧急会议，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声明表示，会议重点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强烈谴责针对沙特平民和经济设施，以及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重申联盟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声明又宣布，根据麦加防务联盟机制，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三年。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将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出，是因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他说，轰炸机绝不会偶然离开。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警方接报三架可疑车辆驶向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早前回应事件，强调属于常规轮换，与发生的安全风险事件无关。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坚称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体育方面，欧国联法国在先落后的情况下，美段连入四球，4-1反胜比利时，同组意大利3-1击败。同组意大利3-1击败土耳其。卢晓山在动感天地报道。
2: 动感天地，
0: 法国主场迎战比利时的欧国联 A1 组比赛，是35分钟先落后0-1。法国队在下半场展开凌厉后劲，杜尔先在77分钟帮球队攀平，之后就是后备入替的奥拉斯个人表演，他在81分钟助攻被卓基建功，帮法国反先2-1之后，自己再在88和91分钟入波，送他一程的都是杜尔。法国队最后十几分钟内连轰四球，完成大逆转，赢比利时4-1。领队斯丹执教以来，法国队保持不败。斯丹赞球员表现非常积极，抛开赛果不讲，单睇球员的实际表现，这十分完全归功于球队的心态和球员的投入，完全值得取胜。奥拉斯赛后就说，球队在比赛尾段表现出色，上半场面对对手的防守踢得很辛苦，但是队友坚持下来，最终取胜，这个是全队的功劳。斯丹提出新的战术，球队贯彻执行，他们会继续保持这个势头。同组另一场，意大利主场3-1击败土耳其，史卡马卡的入波帮主队领先1-0完半场。土耳其在61分钟追平比数，但卡拉费奥利和皮奥艾斯普涉图各入一球，奠定3-1胜局。赛后法国四战有10分排小组榜首，意大利7分排第二，比利时有6分排第三，土耳其0分在最尾。
1: 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明天在合并辩论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议案，李家超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及重要性。李家超说，将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 俄罗斯一名研究人员感染肺鼠疫死亡，当局话冇证据显示感染源头同研究工作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会尽力协助。过一个小时，京士柏洛德平均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同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至中。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4: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港股延续上日的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升超过310点，高见24,354点，之后升幅收窄，中午收市报24,228点，升188点，升幅大概0.8%，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540亿。科技指数报4,220点，升幅近0.9%。ATMXJ 多数上升，除了美团没有起跌之外，其余升幅介乎近1%至3%，而阿里巴巴的升幅较大。人工智能大模型股做好，智谱升8%，亚马逊云科技接入智谱大模型，至于 Minimax 亦都升了近3%。医药及生物科技股上升，药明生物和中生制药升超过4%，极兔速递升超过4%，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至于部分的消费股下跌，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看回今早做股市表现，电话直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丽贤倾下。你好 Kenny。
5: 你好 Kenny。
4: 咁见到咧，即系港股方面咧，就连升第二日啦。咁啊，恒指啊都喺24,000点楼上企稳啦。咁啊，北水咧就未翻嚟啦。咁啊，半日嘅主板成交额咧大概系540亿左右啦。点样睇翻今朝做个大市表现啊？
5: 系啊，冇错，见到港股由低位出现反弹啦。但系整体方面，我认为嗰个反弹力度咧，相对都仍然比较弱些少嘅。咁同埋，如果真係要截至到尋日去嘅，其實尋日最低位港股都仍然係創下咗近段時間調整新低。咁所以我又覺得暫時嚟睇，港股都難以話已經脱離咗一個弱勢嘅。咁再加上依家外圍一啲高大息嘅情況都繼續維持啦，我自己預計可能對於全球嗰個股票投資市場喺氣氛方面都仲係帶嚟影響嘅。咁當然即係近兩日嗰、那個指數有所反彈啦，我認為更加多係因為市場憧憬住，即係再過兩日啦，北水就重新回歸翻啦。咁本身就已經跌咗去到一個相對比較低啲位置情況之下，都唔排除北水回歸有機會對於大市短線嘅回穩係有幫助嘅。但我暫時覺得，如果從即係中線去睇嘅話，似乎港股弱勢未有太大改變。咁所以我諗投資者不妨可以俾多少少耐性，等指數再低啲先至再加大部署，可能就更加之理想啦。
4: 咁暫時嚟講咧，即係內地方面咧，依然係即係假期休市啦。咁啊，就係關注翻外圍方面啦。咁啊，美國咧，即係納指咧就創新高啦。咁啊，債息方面咧亦都持續高企啊。咁啊，見到咧美國10年期啊及30年期嘅債息啦，咁啊再創24年嘅高位啦。咁另外市場咧亦都對於聯儲局月底加息嘅預期降温啦。對於香港呢邊啊啲金融股啊、地產股等等嘅息口敏感股嘅表現有啲咩影響？
5: 我諗依家外圍一個高債息嘅環境咧，有機會對於港股投資市場繼續帶嚟一個波動性嘅困擾嘅。咁同埋呢一個高債息嘅情況咧，其實就未必係話短期之內咧，真係可以解決到問題。咁呢，我諗對於一啲高息股嚟講嘅話咧，都有機會帶嚟喺個股值方面有所影響。但另一個層面去睇嘅話咧，因為高息股本身喺港股市場其實具有比較強嘅防守性啦，咁所以我覺得部分可以抵消翻，因為外圍高債息所帶嚟嘅影響。喺大市相對比較弱勢情況之下咧，我預計可能一啲高息股咧有機會短線成為資金繼續關注嘅對象嚟。
4: 咁另外咧，睇翻今朝早嘅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份啦，同埋啲医药股啦，都做好嘅。有啲咩利好消息带动，同埋个后市嘅表现又点睇啊？

0: 話咧，我暫時就睇住大概24,600點嘅。咁亦即係話嚟緊港股有機會喺800點呢個區間咧，先行進行一個即係波動嘅機會，相對比較大些少。
1: 嗯，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唔該曬啊，麗賢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228点，升188点。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有540亿4,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报24,209点，升176点。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4.88升2.4，恒生中国企业83.22升7.6。南方恒生科技4.14系升4.8，腾讯控股427.8升4.8，阿里巴巴108.3升2.9，智普718.5升53.5，XL 二南方海力士39.88升3.06，小米集团24.32升4.4，友邦保险68.7跌2.5。联想集团35.36跌咗5.6。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联阳智能控股、力信通、东建国际、直通电信、皇朝家居。今朝早跌幅较大嘅股份：金力集团、中国三迪、中华节能、凌在科技金融、宜骏集团。日经平均指数报70,510点，升563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3，瑞士法郎9.442，澳元5.471，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4，欧元8.8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离岸价85.42，港金报38,60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8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126.22美元，卖出4,126.72美元。有调查显示，香港企业嘅营商环境连续两个月收缩。标普全球九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49.2，企业反映客户减少同埋竞争加剧，争取新订单有一定嘅难度，但系新出口订单加速扩张。有分析指，十一黄金周嘅旅客表现有助带动本港旅游业，但系要关注加息周期对于本港 PMI 嘅影响。未来要视乎外部需求以及股市和楼市的表现。由罗伟浩报道。
2: 标普全球九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 49.2， 低过八月的 49.5， 连续两个月低于50的水平。企业信心连续三个月走弱，睇淡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因为经济充满挑战，订单不多，引发激烈竞争，以及关税政策等。不过新出口订单扩张的速度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加快，并且创六月以来最高，内地的订单量亦都显著增加。受访企业反映，客户减少和竞争加剧，争取新订单有一定难度，但上个月新增订单的跌幅轻微，反映价格策略有效，新项目成功获取订单。上个月就业职位连跌6个月，紧缩速度创近6.5年最高，员工离职之后不作填补，采购价格升幅是6个月以来最细，产出价格就连升15个月，但升幅放缓。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经济学家林凤俊认为，十一黄金周的旅客表现有助带动香港的旅游业，部分中低收入行业的失业率仍然有上升迹象。他指要留意加息周期对香港营商环境的影响。
3: 進出口可能第四季咧會有少少回調嘅跡象，高基數嘅問題啦。咁其實上年第四季咧 AI 需求其實開始已經慢慢大緊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依家開始呢個加息周期啦，消費嘅情緒亦都會有影響啦，借貸需求亦都有機會下調啦。上半年香港借貸嗰增長其實做得唔錯嘅，如果第四季或者下年頭一季偏向會加息嘅話咧，比較 cautious 啲啦，你借錢嘅時候消費都会保守一点。
2: 林凤俊说，本港的营商环境要重新扩张，要视乎人工智能的需求能

0: 能够保持强劲，带动外部订单表现，亦都要留意楼市同埋股市系咪畅旺，为消费者带嚟正面嘅财富效应。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XL 以南方海力士系报39.88，跌咗3.06。韩国科技信息通讯部表示，计划从明年3月起启动一项规模达到47,000亿韩元（折合35亿美元）嘅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研发项目。科技信息通讯部表示，计划喺国会于12月批准2027年预算之后，通过公开招标选出牵头开发商，中标者最早可以喺2月公布。政府计划将国家股权投资同私人资金结合，将计算晶片、数据同埋人才集中投入到项目，旨在开发出性能领先嘅模型。部门又指，项目将会同自主研发嘅基础模型项目分开进行，基础模型项目将会继续推进，并在明年2月的第三阶段评审中选出最终两支团队。部门又表示，包括单一公司、企业联盟或者特殊目的公司在内的各类实体都可以参与，俾初创企业、公司、大学和研究人员发挥主导作用。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有阿芒先跟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粉岭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跟住松柏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不过而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碧丽阁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算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喺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中环街市系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元景轩。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系挤塞噶，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在屯门环保园的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7月27日就已经正式启用了。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废物管理黄之华。
5: 2026年是本届政府绿色产业一个丰收之年，我们有这个现代化纸张生产设施，每年的产能可以处理72万公吨的废纸。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8: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

0: 报告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位就是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的旅游贴士带俾大家噶。
2: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
3: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4: 系五至七，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流年欧海星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大家好，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宋家良的。看回港股，半日来说恒指升了接近1%，中午收市是升了188点，报24228点，成交方面是超过540亿元，期指就是24209点，升了176点。一些成交活跃的股份，排头位的做得比较好的就是盈富基金，24.88升了2.4毫。恒生中国企业83.22升了7.6毫，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仙，腾讯控股427.8升4.8，阿里巴巴108.3升2.9，智普系718.5升了53.5，咁系做五日嘅高位嘅。另外 ，XL2 南方海力士39.88跌了3.6仙，小米集团24.32升4.4。友邦保險68.7跌了2.5毫，聯想集團35.36跌了5.6毫。另外藥明生物57.75咁就係升了2.35毫，咁升幅係超過4%嘅。另外建滔積層板係54.25跌了1.5仙，長飛鋼纖鋼纜179.5升了4毫。另外重磅股匯豐咧就係151升了係過一，升幅都係接近1%嘅。中国平安51.5跌了2.5毫，创科实业129.9跌了4毫， Minimax 251.2咁就系升了7蚊，快手啦30.34升了系8.4嘅，咁啊见到咧今日一啲比较做得比较好嘅股份咧，似乎都系一啲嘅医药类股份吓，譬如头先提过嘅药明生物啦，咁就系升了系超过4%嘅。咁另外啦，中國生物製藥咧咁就亦都係升咗超過4%嘅。咁中午收市咧喺5.75仙，信達生物99.95升咗超過2%，接近3%左右啦。另外藥明康德係217.4升咗2.3，升咗咧係超過2%。漢森製藥34.74升超過2%。另外一些平台類股份做得都不錯，剛才譬如看到跟大家講了這個快手，另外阿里巴巴108.3升了接近3%。至於外圍股市方面，日股日經指數現在是做70475點，升了528點。至於台灣股市方面，加權指數是49,711点，跌了是不够一点的。见到今朝早的走势都比较反复少少，升过又跌过。韩股方面，首尔综合指数6924点跌了79点的。好了，我们现在电话就请来证监会持牌代表红星证券董事兼总经理张益祖先生同你分析港股的情况。你好张先生。
8: 是你好。
7: 系见到港股方面啦，半日嚟讲咧都有接近1%嘅升幅啦，做系踏入第四季以嚟咧，算系做得比较唔错嘅一日。咁见到就外围股市方面啦，亚太区方面就有升有跌，美股方面就科技类股份做得比较好，纳指方面咧就升，就再创新高啦。咁喺多个因素之下啦，港股今日表现你点样分析啊？
8: 咁喺嗰個港股方面咧，就比較上係淡靜啲嘅，只不過咧就係、是、個跌得多咗啲咧，就稍微反彈下。咁而咧就係、是、啲平均線咧就已經係全部喺曬咧就指數上面。咁短期咧就都係比較上弱。

0: 細啲嘅。
1: 今朝早節目時候都提過啦，咁就有銀行就將今年將未來一年恆指嘅目標價咁就係調到一個比較中性嘅水平，咁估計就係喺26,000至27,000呢水平啦。咁就低過今年年初嘅時候嘅高位28,000點多少少呢水平嘅。換言之，會覺得其實今年要翻返去28,000呢高位都比較難少少咧。
0: 因为近期咧就系、是、嗰个美债就啲孳息率就急升啦，咁十年期嘅长债咧基本上都升到5.3厘啦，咁所以变成咧就系、是、买啲大型嘅基金买嗰啲美息值嘅长债咧都有5.5厘幾，咁所以变咗嗰个避险风嗰、那个风气咧就比较上高啲嘅。咁而咧就因为嗰个息升咧，就国际性大银行咧，譬如系汇控啊嗰啲咧，就其实都系压抑住嘅。咁所以变咗喺港股嚟讲咧，喺指数方面咧，就如果汇控一唔升咧，就系、是、嗰个其他嗰啲大型科技股亦都比较上慢啲咧，指数就好难咧就冲翻上去嘅。咁所以变咗话系，如果年尾去翻26,000咧，咁其实都有啲乐观嘅。
1: 即系都觉得有机会去到26,000呢啲水平嘅，你觉得？
0: 咁暂时嚟讲咧，就比较上困难一啲，系一个好乐观嘅谂法嚟。
1: 即系要乐观啲先，可能会去到呢啲水平啦。
0: 系啦，就除非美息咧就掉头向下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始终都压抑住
1: 嘅。头先提过啦，美国嗰边十年期债息咧就去到5.3厘楼上啦，30年期咧就挨近5.7厘嘅。另外两年期债息其实都系4.8厘呢咁嘅水平。嗱，睇翻呢啲债息嘅情况啦，结合埋譬如话近排美国一啲嘅经济数据啊、就业数据啊嗰啲，你觉得今个月你自己认为啦，你觉得加息嘅机会为点，或者利率嘅走势，你觉得呢一年为点？
0: 咁而現時咧就係、是、個美國聯儲局咧就10月29日議息咧，咁但係美國啲中期選舉就11月3日咧，咁所以變咗咧就如果係10月底加息咧，就變成咧就係、是、嗰個政治上有變數嘅。咁但係10月初嘅時候咧，咁其實再加息嘅機會就相當之高嘅，因為現時咧就啲嗰個油價基本上冇法子喺短期內大幅度下跌咧，咁而咧就個早嗰半年油價升咧，慢慢反映喺物價方面咧，咁通脹升咧，咁其實咧就利率好難向下咧，就只不過向上咧個步伐係快唔快咁解。咁所以變到喺咁情況之下咧，就其實就對個股市咧，就其實係有啲負面影響。
1: 你就覺得今個月就會維持不變啦，咁到12月嘅時候有機會加啦。咁今年你覺得加埋12月嗰次加完未啊？還是出年你覺得都有啲機會可能有機會加，咁投資方面都要留意一下。
0: 咁今年咧就係、是、其實再加一次息就冇乜懸念嘅，咁兩次咧就進取一啲嘅。咁而出年咧就睇下咧就中東情況點樣嘅。如果中東情況仲係膠住，就冇法子政治解決嘅話咧，咁油價冇得落咧，咁其實咧就利率咧，其實出年咧都依然係向上。
1: 會員即係覺得地產股啲表現會係點啊？其實見到近排啲地產股都升下跌下咁样啦，咁都系关注住个利率走势啦。之前个月咁美国嗰边就加咗息，咁但系香港呢边嘅最优惠利率咧就冇喐到嘅。咁对地产股方面个支持系有一阵喺度啦。咁你觉得嚟紧其实个地产股嘅情况会点啊？
0: 咁本地嘅地產股咧，就係、是、嗰個年頭嘅時候升過一陣啦，因為係嗰陣時就係嗰個講緊咧，就係、是、嗰個係減息咧，咁尤其是咧就係、是、個初心就係嗰個呼喚聯儲局減息咧，咁所以變咗有啲鼓舞作用嘅。咁同時咧就係、是、因為早前就係嗰個嘅沽盤多，令到咧就啲樓價低，咁今年咧就開始反彈，咁但係彈到嚟呢度咧，其實又開始慢落嚟嘅咧，咁如果係銷售都仲係慢嘅話咧，咁就係嗰個啲新盤仲要用深水炸彈咧，咁對未來個地產股盈利係有影響嘅，咁所以變咗咧就本地嘅地產股咧就比個大市曳啲嘅。
1: 但係見到咧，其實咧銀行方面咧喺按揭業務嗰方面咧都算係做得比較進取啦，特別係唔少亦都有啲大型銀行啦，咁就推出咗一啲嘅定息按揭產品嘅，咁

0: 初期嘅時候個息率咧，或者係定出嚟嗰啲息率都係比一啲 H 按啊或者H 按都比較低啦，即係低息嘅按揭產品啦。咁亦都啱啱睇到咧，亦都係有報道話咧，有啲銀行上調咗啲按揭現金回贈嘅，去到2%啊，至到2.5%啊，去到接近三年嘅新高水平。咁咧呢啲按揭產品對於市場方面，對於一啲住宅嘅需求啊，會唔會都有多少嘅支持作用？對個樓市啊，以至到地產股方面，如果睇長遠少少下，都會有多少支持呢？
1: 咁喺個利率方面咧，就係啲嗰個實用買家咧，就自然間係比較上敏感一啲嘅。咁而咧，就現時香港嘅樓價嚟到呢度咧，就再升咧就唔容易啦。咁大幅度落去咧，就要有好負面嘅消息，咁就睇唔到。咁所以變咗銀行要做啲生意咧，自然間咧就係嗰個俾多啲優惠出嚟咧，就搶啲生意，揾啲穩定嘅盈利嘅。
0: 嗱好啦，而家講翻內地啊，咁內地就因為國慶長假期啦，咁就休市嘅，咁到星期四先至復市。咁大家都好留意，自不然就係開市嘅時候、復市嘅時候，內地股市嘅走勢啦。咁其實喺長假期之前咧，內地亦都公布咗啲措施啦，譬如話置業首次置業嘅家庭咧，可以有呢個貼息嘅優惠啦。另外亦都係一啲工具政策工具方面嘅利率亦都有调整嘅 ,PSL 利率嗰方面。你觉得公布咗之后其实有一两日反映嘅喺内地股市方面。咁复市之后啦，你觉得啲措施嘅一啲利好作用啊，会唔会进一步浮现出嚟？
1: 咁喺個內地咧，就其實近呢一兩年都開始出啲措施咧，就去穩定嗰個樓價。咁對個大城市嚟講咧，因為一般啲居民都比較上富裕啲啦，就嗰個剛性需求亦都係大一啲，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漸漸咧，就如果話係有價減嘅啲樓盤咧，自然間咧就吸引買家嘅。咁但係三四線城市咧就比較上難啲，咁始終咧就係個樓咧，就係個個都係靠咧，就個個供樓能力係點樣嘅，咁所以變咗最緊要有工做去供樓啦。
0: 但係都提到啦，可能內地樓市方面都有個整固喺度啦，可能一啲私人一啲民企型嘅內房商就可能會整合，咁可能最後得出嚟嘅就係十幾間一啲有國資背景嘅內房商喺市場度繼續生存落去。你喺呢方面對個市無論係投資環境個方面會都有啲點樣影響？
1: 咁喺嗰個房地產咧，其實最緊要就係個資金鏈嘅啫。咁現時咧就係嗰個資金鏈咧都依然係咧就係嗰個斷裂嘅，就只有咧就係嗰個國企咧就比較上係好一啲。咁而咧就咁多個政策嚟講咧，咁尤其是咧就係要現樓先至賣咧，就喺嗰個喺個資金鏈未恢復嘅情況之下咧，就變咗個實力就最緊要啦。咁而民企因為做過嗰個幾年間嘅話咧，基本上咧就係都仲喺度想辦法恢復緊，咁所以變成咧就偏向國企嘅機會咧就高嘅。
0: 好，我哋再講多少少內地經濟嗰方面啦。咁放完假之後，咁下個星期就內地開始陸續公布嘅經濟數據啦。咁先會公布一啲嘅通脹數據啦。咁之後就第三季度嘅 GDP 啊，一啲固定資產投資啊、零售銷售啊、零售消費各方面嘅數據都會陸續公布。其實對於呢啲數據出嚟，你覺得市場方面有點樣嘅預期喺度？
1: 咁現時因為內地嚟講咧，就出口咧就都相當之唔錯嘅，咁但係咧就係個個內地居民嘅個個消費咧都依然係弱嘅，咁所以變咗喺啲經濟數據嚟講咧就平穩已經叫做可以啦，就係個個所以變成咧就唔好有咁大個個期望，亦都唔好咁悲觀。
0: 但係照計中央方面都會好留意住嘅情況啦，正如頭先都提過啦，咁喺放假之前亦都出咗啲措施出嚟，咁到第三季，你覺得會唔會都第三季完第四季初嘅時候，你覺得會唔會都有機會，譬如啲減息降準啊，啲宏觀啊全面少少嘅措施都有機會出嚟咧？
1: 咁其實國內嗰個利率咧，就都已經係降到係相當之低嘅啦。咁而家 家唯有就係話咧，就係邊啲係嗰個企業或者係邊一類嘅嗰個消費品係需要係嗰個刺激下嘅話咧，就我又覺得係嗰個重點咧，去刺激某或者係某幾個行業咧，就機會就高一啲，就多過咧就係嗰個全面做嘅。
0: 嗯，好啊，同阿张生倾到呢度先吓。刚才你提及到啲股份咧，张生有冇持有噶？
1: 冇嘅。
0: 好，多谢晒你嘅分析。转入嚟咧就系投资多面睇嘅环节。咁李义琴咧就请嚟大盛资产管理基金经理李明德同我哋讲下一啲有关同 AI 相关嘅话题嘅。
2: 投资多面睇，
3: 大家好，我是李义琴。今集的投资多面睇，我们继续讲下 AI 相关话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将会任命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兼任白宫 AI 事务的最高级别人员，即是大家俗称的 AI 沙皇，接任辞任的矽谷企业家萨克斯。美国亦都会将会设立超级智能工作组。今集我们是找来大盛资产管理基金经理李明德 Sir，同我哋讲下啦，呢个发展啦，对于市场有咩影响？你好 ，Chris。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嗱，今次见到个 AI 沙皇咧，就由矽谷人啦转向做过美国即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嘅克莱顿啦。点样解读个政策重心嘅转变啊？
4: 系啊，咁我谂今次即系呢个叫超级智能工作组啦，其实就唔系话控制或者监管个 AI 风险，反而咧系将成件事咧变咗一个国家安全啊、经济竞争力啊，或者成个产业链，包括半导体啊、能源啦、甚至乎讲。誇張啲，其實國防、國家安全，其實呢啲綜合嘅戰略層面嚟嘅。咁所以你話見到即係咁樣去用一個唔係純粹一個 AI 界別，我覺得係好合理嘅。咁你話而家嚟睇啦，可能大家都會擔心啦，係咪見到 AI 即係可能好誇張咁講啦，帶嚟世界末日啦，所以好驚好驚咁，然後而家要成立呢個超級智能 SI 工作組啦。咁我覺得唔係嘅。咁而家嚟講咧，其實主要今次嚟講咧，我覺得係回應翻之前啦，真係可能中美會談啦，又或者嚟緊十一月 APEC 會開一個峰會，都會談及呢啲話題，可能真係叫做做準備啊，點樣喺個競爭入面行得好啲啊？咁你話個競爭係咪淨係搭即係爭邊個模型最叻咧？我諗而家個競爭唔係淨係話爭邊個模型最叻嘅。係睇下邊個攞住芯片啊、算力啊、電力啊、數據中心啊，同埋成個生態同應用場景係點咯？咁我諗今次呢個事件嚟講啦，三個大方向要解決啦。咁第一就係點解要去做呢件事啦？咁第二就係個時間上面點解選擇而家去做啦？咁同埋第三個問題就係會選擇啊點樣去做呢件事啦？即係佢點樣去安排呢個 AI 嘅發展咯？
3: 点样做方面呢，这个工作组呢就120日之内呢就要就着 AI 风险和机遇提交个报告。估计它那个重点或者个框架会是怎样做呢？
4: 我想是厘清返到底整个美国联邦政府要扮演什么角色啦。因为现在大部分的 AI 的发展都是在民间处理的，即是大企业啊、英伟达啊、Google 啊等等这些大公司去参与的。那这个国家的层面可能是不是单纯去监管风险，又或者即是監測咧，係咪有可能去參與埋嗰個生產流程咧？譬如講緊，其實而家講緊啲高端芯片，譬如英偉達可能嗰啲CUDA 嘅 system 啦，或者佢啲高端製程嘅芯片啦，其實講緊都已經係一個比較國家戰略層面嘅資源嚟噶咯。甚至乎講 HBM 呢一類嘅比較高端嘅半導體嘅記憶體，咁其實都係一個國家資源嚟噶咯。我要去同其他嘅國家或者組織去競爭嘅時候，呢啲就係一啲戰略資源嚟嘅。咁會唔會之後可能真係負責安排產業鏈咧集中採購咧，又或者點樣去喺美國嘅層面去諗啦，點樣防範可能技術外流或者將啲資源外流呢件事啦。咁同埋你話今次嚟講啦，可能真係擔心會唔會頭先雖然話唔會話世界末日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突然間可能 AI 有機會失控嘅話，譬如假設我掉咗喺生命度，又或者可能做一個大型嘅網絡攻擊，咁其實呢啲嘢都係要政府去埋單嘅，即係假設有事嘅話，你唔係民間企業去處理嘅，係政府去埋單。咁所以你呢個涉及到可能真係國家利益或者民眾利益嘅事情咧，其實呢度可能都有少少著墨，到時點樣去平衡翻？咁但係緊要嘅話咧，我覺得今次嚟講，佢唔係話要停低個發展，而係喺個安全受控嘅情況之下，點樣去將美國呢個 AI 領先呢個優勢去保持或者擴大咯？
3: 明白。同埋咧，佢咧設立咗一個超級智能工作組啦。我哋成日講 AI， 而家就變成 SI。其實係咪都預示嚟緊美國人工智能相關發展可能唔係淨係聚焦係 AI 咧，而係更加廣泛？
4: 都會

0: 因為如果你話真係可能成條產業鏈入面啦，或者應用場景咧，最上同最下游啦，其實頭先已經提咗最上游嗰 part 啦。咁你話真係可能都大家炒咗好耐嘅一啲芯片啊、模型啊等等嘅嘢。咁但係你話而家應用端咧，其實我覺得好大程度都真係停留咗喺商業用戶，或者集中喺某幾個領域嘅啫。但係你話普遍去推廣呢件事啦，譬如點樣應用到去假設教育啊，或者假設運動啊。即係好多其實唔同嘅場景，其實而家個應用仲有好多空間去做喎。即係可能個政府嘅角色會唔會再去幫助？即係除咗 AI 本身哦呢件事之外，我點樣去推動個應用呢？我覺得都會係佢嚟緊個重點嚟㗎咯。
1: 嗯，監管上有冇機會係即係公布一啲比較嚴厲嘅或者一個統一啲嘅監管措施啦？因為始終呢克萊頓呢就係、一個監管機構出身㗎嘛，大家可能都有呢啲預想㗎喎。
0: 出奇嘅，但係監管我又覺得喺現階段嚟講，真係實際應用我唔係好擔心住，因為你話圖靈測試啦，即係之前大家都測試過 AI 有冇自主意識啊，有冇人性呢樣嘢咧，係嘅，有好多嘅模型過咗嘅，咁但係你話真係去到一個有自主意識仲差好遠，即係而家所有嘢都係under control 嘅，我會覺得可以咁講。咁所以話監管可能會定一啲規矩去做咯，但係你話會唔會好死而限制住佢，一定唔係呢個方向咯。即係誇張啲去講，美國可能係希望我寧願去唔限制佢，然後保持嗰個 AI 優勢。Wada 定可能我真係要去強監管保住個安全，即係喺呢兩個場景之下選擇咧，佢係要寧願保持個優勢，而唔係話要強監管。
1: 點樣平衡個風險啊？如果係咁嘅話，
0: 呢個係真係比較尷尬 dynamic 嚟啦。你到啲發展，我要報經濟定乜嘢？因為你其實見到而家美國喺好多個範疇，包括你話今次加息或者控制個經濟等等嘅嘢咧，其實有少少失控失速。你唔去靠呢個 AI 去突圍嘅話咧，其實我搣開咗 AI， 佢喺經濟入面好多個環節咧，其實唔算特別理想，經濟環境唔係特別好啦。簡單啲去講，如果唔計 AI 嘅話，咁所以喺政府嘅角度去睇啦，或者特朗普嘅角度去睇啦，咁其實佢寧願可能真係我要發展嘅，我點都係發展 AI 噶啦。你話有某個機會率令到真係出現一啲 AI 失控，我有佢存在咯。咁但係你話呢個機會率幾多佢接受，咁可能真係好取決於特朗普政府團隊到底係點諗法。
1: 嗯，明白。你覺得今次這個任命啦，同埋超級智能工作組啦，對於 AI 相關股份啦，嗰個前景或者估值有冇咩影響咧？
0: 都有嘅，明顯嘅。其實中美兩邊都會明顯咁，一堆就係講緊領先美國嗰邊嘅領先技術嘅公司，強嗰幾間嘅硬件公司啦。咁其實更加明顯就睇到佢哋嗰個戰略優勢對於國家嘅重要性啊，唔係單純講佢增長啊，估值上面可能我又會加多啲估值俾佢。其實中國或者港股呢邊其實都有啲可能國產替代嘅公司咧，其實你話，譬如之前可能大家留意得比較多啊，中芯啊、華虹力啊呢一類嘅公司咧，其實佢國產替代都係話俾你聽，我國產鏈都好重要噶啦，因為你美國嗰邊係啊走技術前沿，咁但我中國呢邊要行嘅，我咪令到個 token 應用起上嚟點樣平啲，又或者點樣可以量產所有嘢，用量去推到你喺美國嗰邊嘅優勢，或者拉近兩邊嘅優勢咯。所以你話喺美國嘅高端硬件同中國嘅國產替代嗰個概念咧，都會喺估值上面係有所提升嘅空間。
1: 最後想問一下，頭先你都提到，可能佢哋都會諗點樣防範一個技術外流啦，會唔會擔心咧？個工作組出咗之後，嚟緊會有更加一啲嘅禁令啊，或者係即係限制嘅措施對其他國家？
0: 老實講，我偏向係限制會比較未必叫加大嘅，更加明確去指示。倒翻轉件事去睇啦，就是、可能我用。佢幾多個數量嘅高端芯片可以輸出去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嗰度咯？我諗係量化呢件事咯，因為畢竟可能真係之後佢哋都仲要去傾一啲貿易嘅談判嘅話，攞住呢啲條款啊或者條件或者籌碼喺手咧，對於美國嚟講係會有利啲咯。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同阿 Quay Sir 你傾到呢度啦，多謝曬你咧同我哋分析咗咧，即係美國超級智能工作組同埋一個 AI 沙皇任命啦，對市場有咩影響啊？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下次再傾，拜拜。
0: 好，拜拜。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皇岗口岸开通在即，署方同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提供大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荃湾等多区。署方在社交网页说，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 B10、城巴 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的转乘指示，给市民和旅客有更好的出行体验。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说，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是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复康服务和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6年的护士毕业生中，有超过1/4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现在还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和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今个月20至21日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重庆发生违法盗矿事件，7个人在盗矿的时候在矿洞内遭遇暴雨，引发水浸丧生。当地公安局部门说，上星期六接到民众报案，说有人在一处封闭的废弃矿洞失联。当局派员进入矿洞搜查期间，发现有人违法盗矿，拉了21人，并在现场发现7个死者。初步估计他们在盗矿的时候突然遇到暴雨，导致水浸而浸死。当局仍然调查案件，强调会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人士的责任。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3%。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

0: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23点，升183点，总成交金额562亿1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4，南方恒生科技4.13.8升4.6，腾讯控股427.6升4.6，阿里巴巴108元升2.6，智普727元升62元，小米集团24.34升4.6，友邦保险68.75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74，瑞士法郎9.438，澳元5.47，加元5.502，新西兰元4.394，欧元8.80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505点，升558点。港金报38605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14美元，卖出4123.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丽阁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观塘嘅海滨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近住礼业街去油塘方向嘅全线咧封闭紧，而反方向去九龙湾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礼业街业界噶，咁受影响嘅车辆咧，请改道行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秋天是代表金的，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食咁多辣嘅嘢，同埋唔好饮嗰啲生冷嘅嘢，最好咧就饮翻啲温润嘅嘢，譬如杏汁猪肺汤咧就可以温润止燥啦。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女主持刘莲啦，佢最中意挑战自己试新嘢嘅。
5: 我去到瑞士小镇圣米伊耶，当我搭咗靓女训练员一句 OK， 佢就随即带我骑上只马道出发啦。我骑马零经验噶，好刺激啊！
4: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2: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哈文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6: 无分年纪，
7: 健康不论贫富，
8: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0: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港台电视三十一同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

0: 直播的精灵一点，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主持有严崇天和廖杏欣。 Anne 你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先。一点至两点我们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主题就是讲血管迷走神经性分缺。就咁听到个名字，观众未必话好熟悉。其实亦都是晕的一种，即是我们所讲的晕低，是一种反射性的分缺。究竟有些什么诱因会导致这个情况出现呢？转头亦都会有嘉宾和我们分享的。去到两点至三点，世界心脏日系列，主题咧就系讲后生有做运动零风险迷思。咁啊，运动与心血管疾病嘅风险。问下 Anne 你平时有冇做开运动咧？
1: 有啊，通常慢跑咯，所以我谂应该风险唔系好高啩。
0: 系啦，低啲可能个风险，咁但系系咪零风险咧？这个迷思，转头亦都有嘉宾同我哋分享。咁而家呢个时候咧，我哋马上开始望闻问切。
2: 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3: 现代语言大概就是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2: 精灵一点，游合中西，望闻问切。
0: 好，马上开始望闻问切啊！今日咧主题咧，头先有讲过啦，就系血管迷走神经性分缺。而我哋嘅嘉宾啦，亦都喺我哋直播间入面啊，分别有张宇医生啦，就系家庭医学专科医生，咁同埋马俊豪博士系注册中医师，欢迎晒两位。
4: 多谢晒主持，
0: 系欢迎欢迎。咁啊，同时咧，首先一定要问咗先啦，我哋今日讲呢个主题啊，叫做血管迷走神经性分缺，可能咧观众未必话好熟悉，会唔会都可以同我哋讲下系一个点样嘅疾病嚟嘅咧？
4: 咁啊，所謂血管迷走神經性分缺咧，係比較驚嚇啲嘅。我哋個重點係喺分缺呢個字嗰度。咁咧，同我哋一般講嘅暈係唔同嘅喎。咁咧就通常患者咧都會有一啲前驅嘅症狀，同埋有一啲特定嘅環境嘅。譬如佢係長時間企啦，特別喺啲翳焗悶熱嘅地方啦，或者情緒有波動驚嚇啦，或者受到痛楚，然之後咧就產生一個神經性嘅過度反應，導致我哋個血管擴張啦，咁自不然咧就血壓就會低咗啦，甚至乎我哋嘅心跳會慢咗，於是乎啲血咧就供唔上腦，咁病者咧就會眼前發黑啦，視野模糊啦，甚至乎冒汗，然之後咧就暈低嘅。系啦，咁所以嚟讲，同我哋一般讲嘅头晕晕系有分别嘅。
1: 咁马医师啊，我又想问一下咧，喺中医嘅角度有冇呢一种分缺噶？但系其实简单就系晕咗、晕到，就系咁样解咧。
5: 系，其实我哋本身中医咧就冇呢一个病名嘅。不过我哋根据头先所讲嘅症状啦，尤其是特别系嗰个有啲特别嘅诱发因素，可能系企得太耐啊，或者好攰啊，或者吓亲啊。等等咧，咁而誘發嘅一啲可能短暫性嘅，可能暈咗啊，一啲不省人事啊等等嘅症狀咧，咁我哋都歸納於傳統中醫所謂嘅一個缺症啦，同埋亦都喺元文裏面會包括到嘅。咁同埋一樣嘢，我哋都想提咧，其實我哋本身都有做針灸治療啦，咁有啲患者咧針完之後咧係會突然間覺得唔舒服暈啦，其實呢個都屬於我哋即係啱啱今次所講嘅呢個血管性嘅分缺裏面之一㗎。咁所以都一啲嘅不良反應咧都有。機會是屬於這個情況咯。
0: 明白，中西醫的角度就解釋這個情況。還有也想問一下，有沒有劃分那個發病的年齡，會不會可能年紀大一點會出現多一點，還是原來不是的，可能年輕的都有機會出現呢？
4: 咁啊，血管迷走神經性分缺咧，好發年齡咧，通常喺青少年同埋一個健康嘅青年時期嘅。咁通常就發生喺十多歲嘅年輕人身上。係啦，咁通常嚟講，佢哋背後都冇咩特別健康問題啦，心臟亦都健康嘅。咁萬一如果喺長者度發生咧，我哋就唔可以第一時間諗係血管迷走神經性分缺，必須要排除背後有冇啲咩隱疾啊，譬如心臟病啊、腦科嘅問題啊，或者藥物問題、代謝嘅問題嘅。
1: 咁年青人咁即係咁精力旺盛啊，咁應該又應該好身體健康啦。點解都會暈倒嘅？係因為即係會唔會係緊張啊，或者一啲情緒嘅波動都會導致突然之間咁樣會暈低咧？
4: 打個譬如啦，就好似一個跑車咁裝咗一個 turbo。咁年青人咧嗰、那個反應會比較大啲嘅。咁、那個自主神經系統咧一個反射性嘅反應好大嗰陣時，譬如佢遇到痛楚啦、壓力啦，咁咧就會突然間頭先講嘅血壓驟降。 啊，咁唔代表佢身體一定有問題嘅。不過如果第一次發作咧，我哋醫生真係要小心，會同佢做一啲基本嘅檢查啦。正如個主題望聞問切啦，嚇咁亦都會驗下一啲血啦，做一個心電圖，保證佢唔係一啲其他原因嘅。
0: 係咁啊，西醫頭先有講，可能做一啲嘅心電圖啊、驗血等等嘅方式去確認係呢一個嘅疾病啦。咁中醫嘅角度係啦，望聞問切啦，相信都會有呢啲嘅方式嚟去啊，譬如把脈等等去揾到嗰、那個病嘅來源係點樣咧？
5: 嗯，其實中醫都好睇個個人嘅情況嘅。咁、首先即係都有不同嘅，頭先講啦，後生啲嘅，但係點解某一啲人會特別容易出現呢？我哋就可能歸咎於一啲嘅先天不足啦，或者本身佢可能有一啲嘅後天嘅行為。令到佢嘅體質咧有啲偏性改變咗，譬如話我哋頭先講話啊，即係壓力好大咁，可能佢令到出現咗一個體質係譬如肝鬱啲嘅，咁突然間咧令到我哋中醫講有啲嘅氣嘅流通咧唔係咁上到啊，咁有啲失調咗，變咗啲血咧同樣道理啦，其實都係唔同嘅詞語啦，就係上唔到個腦。咁變咗咧啊！突然間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咯，咁所以我哋會比較着重問佢個問診啦。咁當然啦，除咗問診，頭先都講啦，就亦都會我哋中醫特色少少嘅，就係會睇佢嘅舌脈咁樣啦。咁亦都有一啲嘅不同嘅分型啦。咁我諗一間可能細緻啲可以再講啦。咁喺我哋睇完佢舌脈之後咧，亦都會睇一睇佢個頭先講嘅誘發因素啦。因為有一啲可能其實真係好健康嘅，就算睇佢個體質都冇乜太大問題，但係佢可能因為個工作可能企得好耐嘅，咁即係如果唔問呢啲咧，有時可能真係未必去大概估到佢嗰個情況咯。咁所以望聞問切咧，都四樣都要睇到嘅。
1: 嗯，咁通常暈之前嘅徵兆會係乜嘢㗎？即係會唔會係突然之間隻眼開始有啲朦啦，跟住就開始就可能呼吸會唔會急促啊？係咪呢啲都係暈低嘅一個徵兆咧？
4: 嗱，咁啊，血管迷走神經性昏厥咧，患者通常都有個頭先講嘅前驅嘅症狀噶、包括咧佢會自己覺得想暈想暈啦，咁跟住咧開始可能我哋會見到佢面青青啊、冒汗啊，咁跟住咧見到佢可能會覺得自己嘅視野又開始模糊啊，咁甚至乎視野會收窄咁樣噶，啊，咁有啲人會覺得有少少心悸咁樣咯，咁喺重點就喺呢一段黃金時間，如果佢可以把握到咧。即刻坐低，甚至乎唔好介意瞓低喺地下，咁而抬高雙腳咧，咁可以制止咗個昏厥，因為最驚佢暈低跌親受傷。
0: 我呢個非常危險，可能會即係撞到啊、流血等等啦。
4: 係啦，
0: 但係頭先有提話雙腳抬高都有幫助啦。我諗中醫角度係咪會都有相似嘅地方咧？因為頭先有一題我講話，其實主要係啲血供唔到去個腦度啊嘛。
5: 其實都有嘅，因為我哋都係急性處理咧，都建議翻好似即係用翻頭先西醫講嗰個做法啦。只不過我哋中醫可能比較着重就係反而一啲反覆咁樣發作嘅病，咁、我哋就會好似頭先講啦，啊，即係詳細啲問下有咩因素，或者佢本身體質係點，咁才再去一啲治療咁樣。
0: 想反而想問下頭先提到反覆出現咧，無論係中醫或者西醫都好啦，其實臨床上面可能通常見到呢啲病人嗰、那個頻率會唔會好高嘅咧？定係其實我、可能都會隔好一段時間。先至出現嘅會比較多咧。
4: 嗱，如果經常發作，我哋必須要考慮會唔會有背後嘅心源性嘅一啲昏厥症狀。嗱，譬如假設有啲人天生可能心肌肥厚啦，或者係個血管收窄啦，甚至乎心律不齊啦，又或者心臟嗰個電波嘅傳導有阻塞啦，嚇咁呢啲都會有一啲背後嘅原因噶。咁至於血管迷走性神經昏厥咧，就唔係話即係咁經常發作，因為一般患者識得會避開
0: 嗰啲誘因，
4: 誘因
0: 係
4: 啦。
1: 咁如果一旦已經係有呢一個血管迷走神經性昏厥，一有咗咧，係咪就成日都會翻發噶？
4: 隨住年紀，有啲人咧就會越嚟越少嘅，係、
1: 哦、
4: 啦。咁當然我哋生活上都有啲識得調節嘅，譬如注重飲水啦，係啦，啊咁啊，甚至乎要考慮輕微調高個鹽分嘅吸收啦，等我哋個血壓會維持到啦。啊，咁最緊要咧就係避開一啲誘因啊，即係剛才講嘅，譬如某啲驚嚇啦、情緒波動啦、痛啦，或者長時間站立啦，特別喺悶熱嘅天氣、擠迫嘅環境咁樣啦。
0: 避開呢啲誘因就令到佢出現嘅頻率就可以降低啦，明白？同埋都想問翻中醫方面咧，因為其實頭先有提過都有分唔同嘅症型噶嘛。其實有啲乜嘢症型可以同我哋講下咧？
5: 頭先譬如話比較可能先天有關嘅，多數都歸類於一啲氣血不足嘅。咁可能佢本身都面青口唇白噶啦。 咁有時可能即係行兩步都會唔夠氣啊。有時亦都會除咗先天不足啦，我哋有時會有啲可能大病之後啊，或者我今日好肚餓啊。

0: 或者即係總之同佢平時正常嘅生活好唔同嘅，咁令到佢嘅氣血突然間好唔夠嘅，咁都歸類於呢一個類別啦。咁之後咧，亦都有一啲可能同更多人有關嘅咧，就係屬於肝鬱脾虛啦。咁即係所謂即係壓力大，咁可能或者有啲長期焦慮啊，或者有一啲咧突然間有啲嘅情緒嘅波動。舉個例，頭先我哋講話佢針灸嗰陣時候，可能佢驚啊。咁突然間咧收縮咧，咁都係可以造成到呢個情況。咁我哋都大致上可能歸類佢呢個類別。咁另外有一啲我哋頭先講啦，亦都有啲比較可能頭先同西醫講嘅有關啲嘅，就可能心陽、心源性有關啲嘅。但我哋就未確實真係一個心臟嘅即係心源性嘅問題。但係咧喺我哋中醫角度嚟睇咧，就屬於嘅心陽心氣嘅問題，就係、是、佢可能本身都係嗰、那個心臟嘅情況咧，就唔係病，但係可能比較弱一啲。咁呢一類型都會有啦，不過就比較少啲嘅。咁同埋我哋仲有一個咧叫做中氣下陷嘅情況啦。咁呢一類型嘅病人咧，就有時真係可能頭先所講啦，佢未必有特別嘅其他症狀嘅，但係可能純粹佢嘅工作啊，或者要企得耐啊等等咧，而造成一個後天嘅症型咁樣咯。
1: 嗯，即係平時都要保持自己個心境開朗啦，因為有時可能係壓力而導致暈低啦。咁如果係我覺得自己係可能真係偏向氣血不足啊，容易暈低，係咪真係要隨身要帶定啲糖啊，咁樣會好啲啊？
0: 嗱，咁或者中醫角度嚟睇啦，咁當然其實即係糖啊，這個可能就話同個血糖啊等等嗰啲有關啦。咁、但係我哋中醫講，可能除咗血糖歸類於氣血嗰個，都有其他嘅因素嘅。咁不過即係有時都好難代好多嘢喺身啦。反而我哋之後可能都會提及啦，就有啲穴位咧可以幫一下，即係睇下突然間我又未去到真係暈曬嘅，咁我可能撳下啲好簡單嘅，就譬如撳下隻手嘅內關穴啊，撳下個頭嘅百會等等啦。咁呢啲咧都可以即係令到個症狀咧舒緩到。咁當然如果真係太嚴重啦，可能去到頭先差唔多即係暈低咁樣啦，咁可能就要用翻啲急救嘅情況去。急救姿勢去做翻咯。
2: 嗯，講開頭先有提到血糖咧，因為都有觀眾問啊，咁就話血管迷走、神經性分缺同血糖低點樣分辨到咧？如果我哋一般人嘅話，可以有啲咩方法去分辨到咧？
3: 嗱，症狀上邊咧，就如果急性嘅血糖過低咧，我哋身體咧肝臟都會幫我哋製造血糖噶，咁。在壓力情況之下，我哋自動會釋放血糖，所以點解糖尿病患者明明朝早冇食嘢咧，睇住個血糖慢慢慢慢上升，即係假設如果佢身上面有個連續血糖監測機咁樣，咁血糖驟降咧就通常會覺得肚餓啦、冒汗啦，個症狀有少少相似嘅。但是呢就好快，如果佢真係食到嘢嘅話呢，就可以解決到個問題。但係血管迷走神經性分缺呢，就係因為啲血上唔到腦啊。咁所以頭先我哋講話，如果佢可以瞓低啦，抬高隻腳，等啲血上返去腦嗰度呢，咁處理嘅方法呢就係唔同嘅。咁同埋呢個症狀上面呢，我哋今日個主題係分缺啦嘛。咁血管迷走性神經分缺呢，個患者可能會病病咁暈低咗嘅，咁血糖低咧，可能個人就比較意識模糊啲啦，就冇咁戲劇性地暈低咗嘅。咁正如中醫馬博士都有講過啦，有啲人係因為氣血不足，譬如假設女士嘅貧血咁樣啦，咁佢通常嗰種暈咧係一啲頭嗡嗡啊，咁就唔似分缺嗰種突然間暈低咗嘅，所以個症狀上係有啲唔同。
1: 嗯，馬博士啊，咁我想問一下，可能女士經期嚟嘅時候啦，會唔會都係有機會係因為有呢一個容易成日暈到呢一個分缺嘅情況，而加劇咗本身嗰個唔舒服嘅症狀呢？
0: 嗯，咁當然我哋都真係要分清楚，其實有普通平時因為氣血虛而比較圓暈嗰啲嘅，咁同我哋今日講嗰個好短暫突然間，即係可能先兆都係有，但係好快已經去到暈嗰個階段，都係即係我哋要分清楚呢樣嘢先啦。咁當然啦，如果女士不論佢係真係暈定係我哋今日講嘅分缺都好啦，咁如果經期嚟嘅話，我相信都會加強咗嗰個氣血唔夠嗰個情況，尤其是血變咗一啲比較血虛嘅情況。咁如果佢本身真係有咁嘅體質容易有嘅話咧，咁我諗都係一個其中一個有機會誘發嘅因素，所以即係會比較辛苦啲咁樣咯。
2: 嗯，明白。同埋咧，其實我睇到資料咧，有一個講法咧，叫做傾斜台試驗啊。其實就話應該用呢個方式，其實都可以睇到可能有啲人係不斷咁發作咧，就睇下係咪真係呢一個疾病。其實是一個點樣嘅情況，點樣嘅試驗嚟嘅咧？
3: 其實嚟講咧，一般我哋從病歷啦、身體檢查啦，同埋簡單嘅血液測試，包括驗下血色素啦、血糖啦、電解質啦。

0: 一些症狀的，所以在一些複雜的個案上面我們開始要做一些更加複雜的測試，包括這個叫 tilt table， 我們就可以患者躺在床上大概15分鐘，然後呢再好像模擬他站起來大概80度這樣和地下，我們一路在這45分鐘裡面監測他的心跳、血壓、生命表徵，而決定看看他當時會不會產生一些典型的症狀。假設他是血管迷走神經性分缺呢，我們會見到他可能血壓會低，甚至乎心跳會慢的。相反某些病呢心跳會過快，導致個心臟泵其實沒有效的，而患者就會頭暈。又或者他站、那個所謂的 tilt table， 他站得久之後呢發覺血壓驟降，可能是一個直立式的血壓低來的，所以是幫助我們診斷其他的、病因。
1: 嗯，咁有時會唔會其實都誤以為咧，即係可能當呢一個分缺嘅症狀出現嘅時候，會唔會係其實同癲簡嘅症狀係有啲相似㗎？
0: 腦簡嗰度咧個分別都幾大嘅。第一件事咧就我哋講翻血管迷走性神經分缺咧，好多時咧個重點佢會有一個前驅的一個預兆症狀啦，咁頭先講，譬如即係冒汗啦，覺得想暈啦，覺得視野開始模糊啊咁樣，咁而恢復時間咧好快噶，佢如果暈低咗之後咧，可能幾秒鐘、一分鐘就患者就完全好翻，精神曬噶啦。咁咧就相反，如果係有腦間症嘅人咧，可能有幾個鐘頭半日咧，個意識比較模糊啲嘅，同埋當中可能如果係因為腦間嘅話咧，佢可能會有失禁啦，典型嘅四肢抽搐啦，同埋可能即係咬親條脷啦，咁所以個症狀上都有個分別嘅。咁於是乎我哋望聞問切，醫生都可以有個基本嘅懷疑。
2: 咁就分辨到佢嘅唔同嘅地方啦，同埋我都想問少少係，若果譬如當發現哦，都真係有呢個血管迷走神經性分缺嘅情況咧，如果佢平時即係未有有因出現呢一個分缺嘅狀況啦，當然係做運動方面會唔會需要有啲要注意嘅地方㗎都？
0: 一般嚟講咧，做運動期間咧就好少會發作㗎。通常我哋嗰個前提就係患者企得太耐，係啦，或者某啲特定嘅引發因素，譬如痛啦、打針啦、抽血啦，或者見到血嘅驚嚇啦，咁呢啲就會發作。反而如果佢或者係運動期間啦，或者瞓喺度嗰陣時候，突然間有呢啲咁嘅分缺咧，我哋開始要諗下會唔會係心源性嘅因素分缺，就唔係普通嘅血管迷走神經性分缺啦。
2: 明白。咁所以咧，其實喺呢一個嘅血管係啦，迷走神經性分缺啦，其實主要就因為有啲嘅誘因啊，導致到咧嗰個身體咧出現呢個分缺嘅狀況。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會講多啲啦，關於治療方面嘅，因為頭先都有提過，可能無論係西醫啦同埋中醫嘅角度咧，都會有啲嘅方法可以令到你知道係咪真係有血管迷走神經性分缺。譬如西醫嗰度頭先有提過去做一啲嘅驗血啊，或者去做一啲嘅心電圖等等啦。中醫當然就係望聞問切啦，記得頭先都有提過。就話哦，會唔會可能個舌頭上面啊，或者嗰個面啊，就比較蒼白啲，同埋冇乜血色嘅話咧，機會都會大啲。咁轉頭咧就問翻兩邊咧，究竟嗰個嘅治療方面啊，同埋嗰個預防方面都好緊要啊。咁就預防方面嗱，我估啊，轉頭亦都我哋可能要請教兩位咧，關於可能生活上面嘅一啲嘅細節啦，同埋飲食上面會唔會有幫到手咧？咁我哋兩個都非常之好奇。
1: 可能要飲多啲水啊。
2: 係咪飲多啲水啊？唔係最緊要個氣血係咪啊？
1: 係
2: 同埋對腳可能要搬高少少等等。咁我哋陣間就會有兩位同我哋繼續講下，就係張醫生同埋馬博士會繼續同我哋講下治療方面嘅情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琳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加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今个月20-21日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财长会

0: 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国家财政部正进行出席人员相关的注册和认证工作。李家超表示，国家财政部会按 APEC 的指引和要求，提供酒店、交通、接待礼遇等配套服务，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运输署表示，皇岗口岸开通在即，署方和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提供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荃湾等多区。署方在社交网页表示，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 B10、城巴 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转乘指示，让市民和旅客有更佳的出行体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1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604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3.1升6.4，南方恒生科技4.13升3.8，腾讯控股427.8升4.8，智普714元升49元。阿里巴巴108元升2.6，小米集团24.24升3.6，友邦保险68.75跌2毫，联想集团35.38跌咗5.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8.17，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70707点，升760点。港金报38605元，比上日收市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24美元，卖出4121.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阿安先提翻大家的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了，就是上水马会道，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着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了。同时观塘海滨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海滨道去油塘方向，跟着丽业街的全线已经封闭。另外反方向去回九龙湾的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丽业街的，受影响的车辆就要改道行驶了。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希福道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塘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党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4: 探讨沙滩上嘅蟹应对高温嘅行为同生理策略。
5: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6: 咁所以往往我哋去研究佢嘅一啲行为生态嘅时候咧，除咗我哋去理解一啲基本嘅生态学问题咧，亦都可以为未来嘅生物多样性咧系带来嘅启示。
3: 逢星期日下午5:00，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2: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欢迎翻嚟精灵一点，继续有我哋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望闻问切。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关于血管迷走神经性昏厥。而嘉宾方面咧，我哋继续有家庭医学专科医生张宇医生，同埋注册中医师马俊豪博士。欢迎晒两位。
1: 你好。
0: 咁头先有提过啦，其实呢一个嘅血管迷走神经性昏厥咧，最重要嗰个嘅诱因啊，就系遇到一啲可能唔同嘅一啲诱因而导致嘛。譬如可能系比较挤迫啊，可能系紧张啊，或者可能太热等等唔同嘅情况而出现啦。咁所以如果系讲要避免有呢个情况出现嘅话，预防可能仲重要过呢个治疗嘅方向，会唔会系可以咁样讲咧？
2: 可以啊，绝对同意啊。所谓预防胜于治疗啦，头先讲可以避免一啲诱因啦。举个例子，譬如女士有时经痛啊，咁我哋醫好嘅經痛，咁啊少啲呢啲發作咯，係啦。咁點樣預防呢？就通常頭先講啦，血管迷走神經性昏厥咧，都會有啲前驅嘅症狀，所以我哋教育好患者，遇到呢、這個嗰、那個前驅症狀嗰陣時咧，就識得要即時坐低，甚至乎唔好怕尷尬瞓低啦，只腳抬高，好似我哋踩單車90度咁樣。咁於是乎只腳抬高咧，就會有大量血回流上翻個腦，咁就可以制止咗我哋跌親受傷嘅機會啦。
0: 所謂嘅前驅症狀，即係頭先有提過，可能會冒汗啊，即係可能會有啲嘅
2: 係
0: 頭暈暈啊咁嘅情況啦。
1: 咁馬博士，我哋如果中醫嘅角度又可以點樣預防呢？
3: 咁我諗最主要都係一啲比較反覆發作嘅患者啦。咁頭先所謂即係有一啲前驅症狀，我哋當然可以即時處理啦。但係我哋試過啊，都反覆發作嘅話，咁我哋就會經過可能中醫有一啲嘅分類啦。咁譬如話，本身佢啲氣血可能真係唔夠嘅，或者係亦都有一啲身體上佢可能有啲肝鬱嘅情況。咁譬如有一啲誘發因素，我哋係冇得避免嘅，明知係可以避免，但係因為可能現實壓力大啊，咁我哋冇得話可能逃避佢嘅話，咁可能我哋會造成一啲嘅體質上嘅偏差。咁但係我哋點樣可以令到個人keep 住都係少，即係喺一個壓力以下啦。但係咧個身體可以唔使因為咁樣出現變化而導致有呢啲情況嘅話，咁亦都可以寫一啲中藥調理，就係我哋所謂嘅一啲肝鬱啊、脾虛嘅呢類型嘅患者啦。咁當然有啲嚴重少少啦，本身係個心陽都比較虛損啲嘅話咧，咁可能都關於開始屬於心源性嗰啲，咁我諗都要即係詳細查清楚啦。咁有一啲係佢個工作性質可能比較實際有關啲嘅，咁啊屬於中氣下陷啦，我哋去睇翻本身個體質。真係未必喺中醫角度嚟睇好大嘅問題嘅，純粹係因為佢個工作或者佢嘅一啲嘅情況啦。咁但係又冇得唔做啦，又係嗰句。咁就係點樣可以幫佢輔助翻，咁等佢冇咁容易出現呢個情況。咁呢個都係我哋中醫可以做一啲屬於預防性啦，我覺得嘅治療咁樣咯。
0: 同時亦都係要調理翻佢哋嗰個嘅體質啦。因為頭先都有提過唔同嘅呢啲嘅體質、唔同嘅症型都會導致有機會出現呢一個昏厥嘅情況啊嘛。都可以逐個症型講多少少，譬如係用乜嘢嘅中藥啊，或者係嗰、那個通氣、活血等等唔同嘅方式嚟幫到佢哋咧。
3: 首先講氣血唔夠先啦，氣血不足先啦。咁頭先我諗大家都係睇到畫面啦。咁我哋

0: 發覺咧，其實好多譬如話患者嚟咧，本身佢可能都係面青口唇白啊，或者咧係甚至佢可能未必係先天嘅，佢可能係大病之後啊，或者有啲特定嘅因素之後咧，令到個身體係特別虛弱嘅。咁當然啦，除此之外，佢都係一定嘅誘發因素。頭先所講太過肚餓啊，或者係又企得太耐啊等等啊。咁我哋除咗呢啲主要症狀之外啦，亦都有頭先所謂嘅一啲嘅伴隨嘅症狀啦，我哋都會參考埋嘅。譬如話啊，佢會唔會好容易即係心悸啊，或者係唔夠氣啊等等嗰啲嘅情況啦。咁當然啦，亦都會睇埋佢哋嘅舌頭啊，睇埋佢哋脷，我哋去分辨翻佢係咪屬於呢一類嘅患者先。咁當然啦，我哋氣血唔夠就自然要補翻啲氣血啦。咁我哋中醫常見嘅都係一啲嘅補氣血嘅湯，譬如話龜皮湯啊、白珍湯，我諗女士都可能聽過白珍湯比較多，就係即係屬於補氣血嘅比較多嘅。咁裏面都係一啲嘅可能當歸啊、北芪啊呢啲成日都聽到嘅一啲好常用嘅中藥嚟嘅啫。咁除此之外啦，有一啲可能大家都比較身同感受嘅，就係屬於可能壓力大，咁但係個身體嘅反應咧就會比較大啲嘅，就屬於一啲叫做肝鬱陽虛嘅症狀嘅症型嘅患者嚟嘅。咁其實我哋當然可以避免呢啲誘發因素最好啦，但係因為唔得嘅話咧，譬如話本身性格真係比較焦慮啲嘅，而佢又好難去避免一啲嘅壓力啊，或者佢本身可能佢都要做針灸嘅，但係佢都係會一針針咧就會出現一啲暈針嘅情況。咁除咗避免做之外咧，咁都可以即系试下调理咗先，咁先去再做呢啲治疗啊。咁正如头先所讲啦，咁亦都会有一啲嘅额外嘅伴随嘅症状啦。咁就本身都同啲性格啊等等嗰啲有关嘅。咁亦都我哋主要一啲疏肝解郁嘅中药，可能大家都听过，就系嗰啲逍遥散啦，听个名都知道，
1: 好逍遥啊，
0: 好逍遥啊，即系可以帮佢可以个身体可以容易啲去接受呢啲压力啊咁样嘅。咁第三类咧就系属于一个應該係第係啦，心陽虛嘅，正如頭先所講啦，可能比較差少少嘅患者噶啦，咁就不過當然啦，多數都係先天可能都有少少問題噶啦，咁就我哋都會發覺佢嗰個情況咧係本身我哋把脈又好，或者睇佢咧都係心跳啊嗰啲咯，冇乜力啊，個人又好容易攰啊咁樣嘅，咁就當然都係一啲補嘅藥啦，用翻咁最特別就係補心嘅藥嘅。系啦，咁同埋头先最后嗰种啦，就係中气下陷嘅体质上本身唔係真係好大问题啦，咁我哋会加返啲呢令到啲气血呢可以上提多少少嘅，咁一啲譬如补中益气汤呢个都常用嘅，咁就去可能建议嗰个患者可以用呢个调理返，咁佢就算工作需要嘅话都冇咁容易出现嘅情况啦。
2: 嗯，聽咗好多症狀，我覺得自己中咗好多。
1: 係啊，似中一款係嘛？
2: 焦慮啦，壓力大啦，跟住有時又係咯，氣血不足啦。嗯、我自己咧有時都會買啲成藥，即係 supplement 食噶。跟住我記得有一隻我而家食開嗰度係靈芝膠囊，因為佢寫住補氣啦。咁係咪真係適合所有嘅人食用咧？即係會唔會係我一般氣血不足都 OK 嘅咧？可以食呢啲膠囊咧？
0: 哦，其實因為靈芝本身當然係有補氣。但係佢如果譬如話患者佢有兼夾其他情況嘅，因為有時患者除咗佢覺得佢自己氣血不足之外，可能佢有一啲嘅痰濕啊，或者有一啲嘅陰虛啊，即係可能我又有少少怕熱、啊，又容易口乾喎、啊，咁可能食呢啲部分即係可能偏補啊嘅中藥嘅話咧，就有機會唔啱咯。咁如果真係服用之前咧，我都建議可以問一問中醫師先。咁即係我哋都會建議翻患者啦。咁可能啊邊啲啱食，咁邊啲就未必太啱咁樣咯。
1: 問專家意見就最好啦。咁同埋記得頭先都有提過咧，按一啲嘅穴位啊都會有幫助啦。其實係按邊啲穴位會有幫助，同埋針灸係咪亦都會對呢類型嘅朋友係會有幫助，唔同症型嘅。
0: 咁我諗係啦，有三個我哋常用嘅，如果可以預防，亦都簡單做嘅。咁第一個就係一個百會啦。咁或者簡單啲咧，其實我哋兩隻手就掂住耳仔，之後中間連嗰個點咧就係我哋所謂百會穴。咁可以輕咁樣搓下佢啦。即係如果你差唔多即係想暈之前啦，咁除咗即係一啲急救情況之後，都可以試下做下呢個嘅。咁另外亦都有一個叫捉三里啦，喺個膝頭哥嘅。我哋嗰、那個有兩個 我哋叫做膝頭骨外邊嘅穴位啦，即係我哋菠蘿蓋嗰度啦。咁咧就對落咧就係、亦都有一個叫足三里，我諗都有聽過啦，係啦。咁嗰個位咧亦都係可以令到刺激翻一啲氣血咧，去上翻個頭腦啦。咁亦都可以，亦都可以補翻個脾胃嘅。咁最後一個，我覺得最重要嘅，其實好好用嘅就係內關
1: 喺個手嗰度，就會方便好多啦。

0: 係真係好方便，亦都冇咁易上啦。即係喺街度做，
1: 冇得咁隻腳就比較難。
0: 係啦，係啦。咁就我哋揸緊個拳頭啦。咁呢度兩個即係筋啦。咁我哋本身有條橫紋噶嘛。咁用自己咧三隻手指咧咁樣掃落去，啱啱個交叉點咧就係嗰個內關穴。其實內關穴咧。即係會刺激到一啲神經，正正就係同我哋嗰、那個即係可能交感神經啊嗰啲咧有關嘅。咁其實都喺嗰、那個即係可能神經學嗰個角度嚟睇咧，亦都有機會可以幫助到舒緩到嗰個迷走神經嗰個太過頭先講可能亢奮啊，咁令到佢反應過度嗰個情況咯。咁所以我哋有時都會即係建議患者，如果譬如話你都可能好容易焦慮啊，咁又冇得唔即係可能我要準備嘢嘅時候，亦都可以試下撳下呢啲位咯。
2: 咁如果係緊張，即係舒緩情緒。都係咪可以撳呢一啲位？
0: 尤其是即係你可能我好容易心跳加快啊，即係又冒汗，即係都有一啲焦慮情況，就可以試下用呢個內關嘅穴位咯。
2: 哦，睇嚟我要成日撳啦，可能做節目嘅時候，
1: 我見你撳緊，
2: 已經係咁撳緊，
1: 係已經撳緊啦。咁啊，問翻西醫方面咧，其實嗱，頭先中醫方面會有一啲嘅中藥啦，調理翻佢嗰個嘅身體啦，同埋嗰個按照唔同嘅症型去對症下藥，亦都可以撳下穴位。其實西醫會唔會有啲嘅藥物都可以幫到呢啲嘅朋友咧？
3: 確實有嘅，因為對應翻咧嗰個血壓驟降啦，咁啲血上唔到腦嘅問題咧，我哋。第一件事，除了生活調節之外咧，仲可以考慮患者著一啲壓力物噶，咁可以承托住咁等個血容易啲上腦。咁但係如果經常發作又冇其他方法嘅話咧，我哋可以考慮用藥嘅，包括呢個 Alpha One 受腎上腺受體嘅激動劑啦。個原理就係令到我哋血管咧就收縮啦，咁啊保持我哋嘅血壓。另外一啲咧就係一啲鹽皮質激素啦，咁幫助我哋個鹽分嘅回收，咁嚟令到我哋個血漿量上升啦，咁保持個血壓嘅。咁調翻轉，我哋日常生活嗰度可能就要注意補水啦，特別係户外工作者啦，或者運動員啦，或者某啲腸炎嘅患者，經常去大便，咁會流失咗大便入面嘅水分同埋鹽分啦。咁所以嚟講咧，呢啲患者咧可能就要注意補水啦，一日可能要2至3公升嘅水分，兼夾鹽分嘅吸收咧，我哋就唔一定話要完全係去到好低鹽嘅。系啦，咁美國心臟學會都建議我哋成年人每日個鹽分嘅攝取量嘅喎。嗱，一般健康嘅成年人咧，我哋希望咧個鈉每日嘅攝取量要低於2300毫克嘅，咁最好就低於1500嘅。咁換句話嚟講，個鹽分就大概係4克鹽，大概係1/4茶匙嘅分量。咁呢個係講緊一般健康人啦。但如果經常有呢啲血管迷走性神經分血嘅患者，如果佢哋冇心力衰竭、冇腎病、冇其他病，完全健康嘅，咁可以不妨考慮些微調高水分同埋鹽分嘅吸收嘅。
2: 咁其實可唔可以咧直接喺啲水度加少少鹽得唔得？如果佢係一個戶外工作者，又經常要流汗啊，流好多汗，咁得唔得㗎？
3: 這個可以的，不過就不可以大量，因為會加重我們的腎臟的負擔，反而他們工作期間要注意中間要休息啦，避免直接的太陽暴曬啦，這樣。
1: 頭先西醫就有提到關於嗰、那個飲水啊，同埋嗰個鹽分攝取啦。咁反而中醫角度會唔會飲食方面都會有啲嘅建議俾翻呢啲嘅朋友仔，等佢唔好出現呢一個嘅情況咧，血管迷走神經性嘅分血咧。
0: 咁譬如對應翻頭先嗰幾個不同嘅類型嘅患者啦。咁我當然我哋譬如話唔建議食太多寒涼嘅食物啦，會影響一啲可能氣血嘅運行啦。咁譬如話有時我哋頭先講話壓力大，咁當然冇乜嘢就係會。令到會食完可以冇咁壓力啦，咁但係令到脾胃差嘅咧，都係一啲可能比較我哋叫做比較濕嘅食物啦，譬如話可能肥膩啊，亦都係頭先講生冷啦，咁呢啲都係對脾胃唔係咁好嘅。咁另外嗰兩個類型咧，就未必有太大關係飲食上啦，因為都本身係一個係本身比較嚴重啲啦，咁亦都一個係其實純粹係體位性嘅問題嘅，咁嗰啲就未必關飲食事咯。
1: 同埋除咗飲食之外咧，因為我記得之前有提過，譬如可能有啲嘅朋友仔做針灸嘅時候，可能都會驚，咁係咪代表未必個個都適合用針灸嚟解決呢一個血管迷走神經性？
0: 係啊，因為有機會可能即係本身冇嘢都
1: 準備要㗎啦，仲驚
0: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咩前科啦，即係我諗或者本身個人都比較焦慮啲嘅，咁佢做之前咧，我哋都可能會建議即係睇睇個患者適唔適合先。 即係就算佢真係有咁嘅情況，但係佢真係太焦慮嘅話，可能我哋用其他方法啦，譬如話按摩啊，即係都係刺激翻下個穴位，但係唔需要即係刉落去皮膚，可能嗰個驚嘅程度就冇咁犀利。咁慢慢亦都我哋知道啦，有時可能有啲可以受即係訓練嘅，咁慢慢可能一致線，咁之後就越嚟越可能慢慢習慣，咁冇咁焦慮，咁、那個情況就可以即係減少咗，咁佢一樣可以做到針灸咯。
1: 循序漸進啦，由少開始，慢慢俾佢試下適應下先。
2: 咁有冇話邊一種肉類咧，對於可能補氣血啊嗰方面係好啲㗎？
0: 其實補血咧，我哋就建議同紅肉有關嘅，即係比較好啲嘅。係啦，係啦。咁啊反而佢氣嘅話咧，其實就未必同嗰個肉邊種肉特別有關嘅。咁但係通常同嗰啲譬如話我哋嘅米飯啊，咁嗰啲咧就會比較有關啲嘅。咁所以可能即係如果我知道而家食都可能有一啲係蛋白質啊，或者想食肉多啲，但又即係唔好完全唔食飯咁樣，即係唔好完全唔吸收即係如果唔係話會冇即係未必會有呢個氣嘅來源可以吸收到咯。
2: 我自己都好少食白飯嘅，我都係偏向食蛋白質類多啲嘅，所以都有時可能有啲好容易頭暈嘅感覺，可能睇嚟要食多啲咯。
1: 係飲食均衡好緊要啦，所以其實我哋仲有分幾鐘左右嘅時間啦，都想問下兩位，雖然頭先俾咗好多嘅建議，各位朋友點樣喺日常生活方面啊，或者可能係做多啲運動啊等等，甚至係戒酒會酒可能又有影響咧，會都有啲嘅建議俾呢啲嘅朋友預防有血管迷酒神經性分缺嘅出現咧。
3: 要㗎，因為如果經常飲酒嘅人咧，酒咧會舒張我哋表面血管嘅，咁就會令到我哋血管擴張啦，血壓下降嘅，咁所以有血管迷酒神經性分缺嘅人士咧，就盡量要避開飲酒啦。
1: 其他日常生活上面會都有啲嘅小 tips 俾到大家咧。
3: 個重點就係如果萬一有呢啲分缺嘅症狀咧，第一時間應該要求醫嘅，因為頭先講過背後嘅原因可能係因為電解質嘅紊亂啦、血糖啦或者心臟心率嘅問題。如果懶懶行過咗幾個禮拜或者幾日後先去睇醫生咧，嗰個心率嗰個跳動咧，可能已經恢復咗平衡就揾唔翻噶啦。咁所以我哋盡量咧就唔好自己去做醫生，要第一時間做一啲基本嘅檢查。
1: 係啦，唔好自己估估下啦。咁係啦，中醫角度俾少少 tips 啊，最後少少時間。
0: 我諗可以即係適當地，尤其是氣血不足嘅患者啊，或者肝鬱嘅，都可以做一啲輕量嘅運動啦。咁啊，令到即係有助嗰個氣血嘅運行，同埋可以疏肝解鬱啦。咁我諗嗰、那個即係令到自己本身嗰個焦慮情況咧，都可以即係減。譬如呼吸啊，咁樣嗰啲可以調節啊，咁令到個人冇咁緊張。
1: 明白，多謝張醫生同埋馬博士 ，thank you，
3: 多謝。
4: 一隻羊，兩隻羊，有冇試過數綿羊？有冇試過失眠？又有冇試過呢個方法得唔得咧
5: ？Hello， 大家好，我係麥永哲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
4: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Doctor Matt， 數綿羊係咪可以醫失眠嘅咧？
5: 數綿羊咧，好多人都覺得咧，綿羊仔咧就嚇啲白色嘅毛啦，好似好暖粒粒，感覺咧即係諗起都好似好舒服。不過咧，其實實在咧，數綿羊咧，其實都需要一定嘅專注嘅程度㗎。尤其是咧，如果當你慢慢數數來數去啊，數到一百幾十或者甚至乎一百幾千嘅時候，都仲未瞓到咧，你可能仲擔心仲驚。
4: 臨瞓前飲一杯熱鮮奶係咪可以幫助睡眠嘅咧？
5: 係有啲人咧覺得咧飲熱牛奶咧，可能咧飲落去暖粒粒咧，感覺都幾舒服。不過咧，原來咧有時飲得牛奶多，可能咧你仲會感覺到肚脹啊，肚仔唔係好舒服咧，甚至乎咧夜晚黑會可能想去廁所啊咁樣，咁可能仲會得不償失㗎。
4: 聽啲輕音樂又有冇幫助咧？
5: 係，如果你覺得個音樂咧輕鬆鬆，感覺舒服咧，其實都當然都可以嘅，亦都可以咧去配合埋其他一啲放鬆嘅技巧啦，譬如包括一啲深呼吸嘅技巧啊，一啲肌肉放鬆嘅技巧，或者一啲意象嘅鬆弛嘅方法咧，可能更加會好噶。
4: 係咪有四種唔同類型嘅失眠㗎？
5: 失眠嘅類型咧，包括咧好難入睡啦，可能中間成扎醒型啦，亦都係會扎醒之後瞓唔翻型啦，同埋就係即係你瞓完曬成個覺，好似都好攰咁嘅型咯嚇，唔同嘅情況。
4: 係咪女性比男士容易失眠咧？
5: 其實研究咧同埋臨床顯示咧，女性咧的確咧可能佢哋嘅失眠啦，或者尋求一啲情緒問題咧都會比較多啲噶。不過其實男士咧都有機會失眠，當然咧可能佢哋未必真係會尋求協助，可能佢用其他方法，包括飲酒啊等等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咁咯。
4: 咁究竟失眠又算唔算係一種病咧？
5: 失眠你話如果一日兩日或者幾日其實就冇乜問題，都好平常嘅其實。但如果嗰個失眠嘅問題咧，可能係長時間啦，可能譬如一個禮拜有超過三次啊，可能整體咧有三個月到咧，喺醫學上面咧都會界定係一個失眠嘅情況。尤其是咧，當如果個問題其實影響到你日常嘅生活啦、工作啦、社交等等嘅情況。
4: 有咩方法可以醫治失眠呢？
5: 其實治療失眠咧，好多人咧會即時諗到咧就用呢、這個安眠藥啦嚇。咁、當然就唔係咁簡單啦。如果治療失眠咧，其實最重要咧就係即係揾翻專業人士做翻一個評估，睇翻咧究竟你個精神嘅狀態，可能一啲其他嘅身體嘅問題影響得到啊咁樣啦。咁啊，如果真係治療嘅上面咧，可能包括一啲認知嘅方法啦，嘅一啲改變啦，一啲行為嘅改變啦，同埋可能需要嘅一啲藥物嘅綜合嘅治療噶。
6: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明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于本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

0: 好會議，為與會的代表團提供高質素體驗。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將會在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盡快推行改革並追究責任。另外，對於赤柱有獨立屋的樓板鋼筋配置和圖則不符，李家超表示關注同工程有關的專業人員是否有盡責監督，承建商是否有違規施工，政府必然嚴格執法。日本沖繩縣日前發生命案，一名20歲的駐日美軍涉嫌殺害一名當地女子並搶走財物。首相高市早苗在臨時國會上對事件表達深切哀悼，強調日本政府已經提出抗議，要求美方配合調查，整頓軍紀。那霸市議會全票通過抗議決議和意見書，要求採取切實有效措施，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有議員批評，發生導致人命的惡劣事件，不僅為遇難者家屬帶來悲痛，亦都讓當地民眾的憤怒達到頂點。日本沖繩縣警方拘捕涉案的美軍士兵，隸屬普天間基地的美軍海軍陸戰隊，他涉嫌在10月3日凌晨在那霸一間酒店搶劫並殺害一名當地女性。加拿大魁北克選民十多年來首次選出分離主義政黨執政，勢必令這個人口900萬的法語省份和總理卡尼領導的聯邦政府關係更加緊張。報道說，魁北克人民黨贏得議會127個議席中近60席，但距離過半還差4席，意味他們需要其他政黨的支持通過關鍵議程。現年49歲的魁北克人民黨領袖普拉蒙東承認選民未給予他們多數席位，他說聽到選民希望該黨能夠與其他政黨合作的訴求。普拉蒙東選前承諾會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卸任後發起獨立公投，他亦都說只要符合魁北克的利益，會與渥太華合作。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95点，升155点，总成交金额647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2升1.8，恒生中国企业83.04升5.8，南方恒生科技4.12.8升3.6。腾讯控股427.4升4.4，智普715元升50元，阿里巴巴107.9升2.5，小米集团24.18升3毫，友邦保险68.4跌咗5.5，联想集团35.46跌4.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8，英镑10.368，瑞士法郎9.438，澳元5.47，加元5.5。新西兰元4.392，欧元8.79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日经平均指数70,707点，升760点。港金报38,540元，比上日收市跌4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59美元，卖出4,11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排到接近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況在港島區方面，沙灣徑去域多利道方向沿著恆益村是稍為慢車少少。九龍區方面，廣東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車龍團

短短续续排到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圣安德烈堂车多少少，龙尾接近恒丰中心。另外在牛头角道去裕民坊，跟住淘大花园都车多。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西区嘅嘉安街系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下昼四点，嘉安街近住德辅道西左线系封闭咗，经过要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见到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表示前方有行车线封闭，又或者系有车辆慢驶或者停低。呢个时候啦，驾驶者就要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文洁华。秋天的飲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啦、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好大，更加需要调整飲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4: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十月七同八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
6: 针对 AI 对劳动市场的影响，技能提升局点帮佢哋转型呢？
7: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8: 将来的技能提升局咧，即系而家大家都好熟悉的雇员再培训局，佢个定位会唔同咗嘅，就会以技能为本。既然 AI 嘅出现咧，白领嘅转变都多嘅时候咧，咁佢做课程嘅设计啊、技能嘅培训咧，都可以因应呢啲社会上不断转变嘅层次咧，做多啲再聚焦啲嘅帮忙。
9: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的作品的，而他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这一句摆在整首歌的最后，因为正正就是跟家人发生什么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错。
1: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作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健康，
4: 健康
3: 无价，
4: 健康无可取代。
3: 取代
2: 精灵一点，
3: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欢迎继续收听精灵一点，继续有严崇卡天同埋 Anna 廖恒欣陪大家。Anna 你好。
6: Hey, hello, 阿天。
5: 好啦，同大家先介绍下呢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先。咁我哋呢转头就会有世界心脏日系列啦。咁主题呢就会讲关于后生有做运动等于零风险嘅迷思。相信呢有做运动唔代表完全冇风险啊。咁不过呢喺我哋嘉宾啦同大家分享呢一个话题之前呢，我哋继续当然都有职安精灵学堂啦。今日嘅主题呢就係关于职场工作压力处理雇主偏倚啊，

0: 咁咧，阿柏啱啱升职做部门经理啦，希望帮自己，希望为自己即将带领嘅团队咧，创造一个健康愉快嘅工作环境。所以咧，佢就特登约咗旧上司出嚟请教，点样成为一个称职嘅好上司。
1: 即即安精灵学堂。
2: 今集的主题是职场工作压力处理雇主篇二。
3: 喂，伟叔，好耐冇见啦！看你退咗休之后，越嚟越精神喎。
4: 我而家享受生活，心情都舒畅啲啊嘛。
3: 系咯，你讲开享受生活，今日特登约你出嚟，其实系想取下经嘅。我啱啱升咗做部门经理，好想帮团队营造一个少啲压力、开心啲嘅环境啊！但我真系冇乜头绪咯，
4: 阿柏，恭喜你升职，有呢份心咧，已经系成功嘅第一步啦。想帮员工减压、打造健康职场咧，其实可以喺几方面入手噶。嗱，我哋坐低饮杯咖啡先，我慢慢同你分享啊。嗱，我话你知啊，要令员工做得舒服咧，就要有一个舒适嘅环境同埋配套。所以咧，第一，可以安排充足的休息时间和改善福利设施，例如提供休息室、飲食设施等等，有合适的休息空间，大家工作效率会高一点。
3: 有道理，一个好的休息室可以等大家真正放松。那在员工分工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4: 当然有啦，就是要因应员工的能力和经验，分配难度和工作量都合适的 task 给他们。最重要咧，系清楚界定每个人嘅角色同埋责任，等员工对工作内容有清晰嘅方向啊，先至唔会因为方向混乱而产生无谓嘅焦虑啊嘛。
3: 难怪以前有同事成日话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啦，原来系因为角色唔清晰。仲有冇多啲 tips 啊？
4: 仲有就系凝聚团队，处理冲突啊，促进团队入边嘅和谐气氛同团队精神好重要噶。万一出现内部冲突或者投诉咧，作为一个上司，一定要主动有效咁处理，唔好有得问题恶化，咁样啊个团队先有安全感噶嘛。
3: 打造好工作环境同配套，清晰分工，同埋主动化解冲突。伟叔，听你讲完之后，我即刻有晒方向啊！今餐唔好同我争啊！
2: 雇主应该确保建立有效同双向嘅沟通渠道，等员工有机会表达自己对工作目标同现况嘅谂法。咁样除咗可以提高员工对公司嘅归属感，仲可以推动员工发挥更大潜能。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2: 我哋医学界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0: 开始我哋世界心脏日系列今日嘅主题，关于后生有做运动等于零风险迷思。咁嘉宾咧，我哋有香港心脏专科学院会董陈家俊医生。陈医生你好，
1: 好你好。
0: 系啦，喺讲系咪究竟有做运动等于零风险之前咧、先问一下，其实因为我哋呢一个亦都系世界心脏日系列啊嘛，其实用乜嘢标准嚟衡量心脏嘅健康同埋心血管嘅健康嘅咧？
1: 一个心脏其实都包括咗好多个范畴嘅。我哋一般普遍嚟讲，譬如话讲一个心脏嘅健康咧，包括譬如佢功能要系正常啦，佢个结构要正常啦，譬如心瓣亦都系正常啦。咁再深入啲嘅，可能要去到做多啲检查，譬如话佢个心率啊，譬如话个即系佢个心跳啦，都心跳要正常。咁你话仲有啲病人而家是都市人嘅，即系一般普罗大众最得关心嘅，可能就系啲心血管啦，譬如话有冇冠心病啊，咁嗰啲我哋睇佢有冇啲嚴重的阻塞啊，或者佢供血咧係夠唔夠啦？咁即係呢個係啲心血管嘅健康啦。
2: 咁如果每一日咧都有去做下 gym 啊，或者跑下步啦，唔一定快跑，又慢跑、緩步跑咁樣，係咪就代表哇我心血管好健康啊，一定唔會有事咧？
1: 咁其實呢

0: 个都我谂好多市民都久不久都睇到新聞啊，好多報道啊，成日都話啊又猝死啊，做咗運動有事啊。咁其實正正就係亦都有好多甚至話名人啊都啊好健康睇佢，但係無端端又有啲心臟嘅問題。嗯、其實去健身房啊或者去跑步咧，其實係一個好事嚟嘅，即係起碼有做運動一定好過冇做運動啦。咁但係有時有啲好隱性嘅嘢咧，佢哋未必察覺到啊。咁亦都可能佢會唔會有啲早期嘅臨床症狀佢哋忽視咗，咁咧就去到某個臨界。点咧？佢譬如话真系病发，有发到病发啦，心脏病发啦，心血管病发啦，咁先至发觉有问题咧，就通常都好严重嘅。
1: 嗯，头先我提过，可能佢哋忽略咗一啲早期嘅症状啦。其实有边啲嘅症状会可以俾到一啲先兆，大家意识到，可能有心血管嘅疾病。
0: 最常见嘅心血管嘅症状，譬如话，尤其是啲运动嘅人，譬如话佢活动起上嚟啦，跑步啊好啊，即系。球类活动好啊，做啲佢即系大氧运动，佢个心脏供血要需要好多嘅时候咧，可能佢会出现心绞痛啊，即系点咧？譬如话佢未必真系好刺痛嘅，可能系啲喺个中间心脏嘅位置啊，甚至话喺啲颈啊、膊头啊、下巴啊，咁佢会有啲好似有啲嘢压住，有啲压力、张力咁样，唔系真系好似人哋痛啊，即系解到手嗰啲咁嘅痛。咁但系嗰啲通常系喺运动嘅高峰时会出现，咁因为心脏嘅供血可能唔足够。咁但系佢可能休息过啦，停顿咗落嚟啦，咁嗰啲症状咧就慢慢咧就舒缓翻啦。咁每一次如果出现嗰啲症状，都系因为做紧呢啲运动咧，咁呢个因果关系都几可疑嘅啊，其中一个。咁另外一啲咧，可能系有啲佢个运动量可能冇以前咁好啦，或者可能平时以前跑可能一两kilo 佢都冇气喘噶喎，咁但系而家可能佢开始早期已经出现咗啲症状，譬如话唔够气啦啊，平时都唔系咁，咁呢个都系可以啦。甚至话可能做咗下啲运动嘅，有啲晕眩嘅迹象，譬如话佢见眼前花啊，甚至话晕啊、不省人事啊，呢啲可能系更加可疑嘅症状，佢哋要大大留意。
2: 嗯，咁会唔会其实系呢一啲症状系唔一定个心有事，会唔会系其实佢嘅脑部系有事？即系点样分佢晕嗰一下？譬如运动员啊，佢晕嗰一下，究竟点样分系可能佢心脏有事啊，定系个脑部有啲问题咧？
0: 嗯，多数嚟讲咧，如果系讲紧话同运动有关嘅话咧，大部分嗰啲原因咧都同心脏嘅密切嘅关系大啲嘅。啊，你话譬如话有啲病人或者有啲市民或者有啲运动员，佢突然间。做咗運動，突然間就暈低咗，咁甚至話猝死咗，咁嗰啲當然咧，心臟係一個主因啦。啊，腦部咧可能係有其他，不過即係喺醫學上嚟講啊，統計學上嚟講咧，心臟嘅病因咧都係佔大多數嘅。啊，腦嗰啲反而通常好少話突然間嗰刻就好眼一碌碌好精靈，突然間就平板打低咗，跟住就走咗就少啲嘅。
2: 嗯，
1: 但若果真係同腦部有關，會有機會涉及乜嘢嘅問題？
0: 係啦，可能係啲血管嘅問題啦，譬如話啲爆血管啦，可能因为佢本身有啲先天性嘅脑嘅血管有畸形啦，或者本身有啲潜在嘅病，譬如话血压高唔知道，长期本身都系有个倾向，咁可能突然间爆血管，咁啊脑部严重出血都可以即时搞到人即刻晕低咗，但大部分都唔系会即刻冇晒心跳脉搏，通常都会话算晕低咗不省人事都应该有心跳脉搏啊，你话完全冇晒心跳脉搏就通常系关于心脏多啲。
2: 咁如果系心脏引起嘅一啲晕低啊，或者系啲问题，会唔会系可能关于本身可能有啲冠心病啊之类呢？
0: 啊，咁啊要睇翻佢本身个年纪啦。咁头先我哋都开始讲话，做跑步啊、健身啊、运动啊呢班病人，即系当然而家随住年纪都好多人都会做呢啲运动啦，当然好啦。但系大部分可能都系啲后生啲嘅。咁你话有啲突然间呢啲咁嘅心脏猝死，其实都视乎于佢嘅年龄嘅区间啦。譬如话你好后生嗰啲咧，除咗话都可以系常见啲系啲冠心病嘅问题咧，其实会唔会有啲潜在嘅心脏结构？嘅问题啦，譬如话可能系心肌肥厚症又或者系可能系啲会唔会有啲心率嘅遗传性质嘅问题啦，又或者佢有啲原发性嘅心脏发大、心衰竭嘅病症啦，咁随住年纪递增嘅，反而咧就慢慢咧冠心病会越嚟越系一个主因啦。当然后生嘅都其实都好多病人，可能廿零三十岁、三零四十岁都可能系因为冠心病。呢、这個都係一個最主因嘅因素。
1: 嗯，頭先有提，譬如心肌肥厚症啊，或者可能嗰個心率方面嘅一啲嘅問題，係咪都多數係遺傳，即係先天去引起嘅咧？定係後天都有機會會引起呢一啲嘅症狀？
0: 係問得好啊！咁譬如話講翻心肌肥厚症啦，其實 都有好強嘅呢個遺傳嘅因素嘅。啊，當然咧，佢病發嗰時啊出現嘅問題咧，好少話好細細個嗰啲，大部分咧都係差唔多去到即係十零廿歲啊，廿零三十歲咧就開始啲症狀開始浮現啦。因為個心臟佢要時間先可以肥厚到，啊，要啲時間。咁譬如話佢亦都有可能有好強嘅家族歷史啦，譬如話佢父母兄弟姊妹啊，或者係爸爸媽媽嘅其他兄弟姊妹都可能有咁嘅病歷史啊，而唔察覺嘅。咁又或者係佢家族有啲親戚啊，可能係比較好早嘅年紀，譬如話五十歲都未夠啊，不明原因咁樣啊，突然死亡，呢啲即可能有機會係呢啲咁嘅原因嚟。
1: 我都想問多樣嘢，因為譬如叫做心肌肥厚啦，頭先講話都要啲時間佢先要變肥厚噶嘛。咁如果正常常嘅心肌同埋一个去到肥厚症嘅嗰个心肌咧，其实佢嗰个大细上面系会唔会有啲数字可以做参考？
0: 都有噶，譬如话咧，我哋一般譬如话用最常见咧，我哋用啲心脏嘅超音波嚟做量度啦。譬如话嗰个心脏肌肉嗰个壁咧个厚度咧，大约咧大部分都唔会即系正常成年人啊，都唔应该多过大过一个厘米嘅一个 cm 度嘅啊。咁唔正常啲病人可以去到点咧？啊，佢啲心脏嘅肌肉啊，厚可以厚到咧，甚至话两 cm 啊、三 cm 都有，即系差唔多系可以系倍数咁样啦。咁变咗成个心脏变咗佢，即系你见到佢好似成个筋肉人咁，但其实咧，啊，佢泵血可能有效啊，但问题咧就放松就唔够有效。咁呢啲人都可能有，譬如话佢头先所讲晒所有症状都可能出现啦。咁另外最緊要咧，呢班病人其實係好有機會比正常嘅市民啊，正常心臟功能咧會容易出現啲致命嘅心律不正啊。咁所以正正就係其實大部分唔係肥厚咗就會突然間會猝死啊，突然間會，其實係呢啲病人個心臟肌肉唔正常，咁咧好容易有啲致命嘅心律不正，譬如話講話啲心室嘅纖震啊，咁嗰啲係可以無息無即係無先兆咁突然間就出現，咁嗰個病人就會突然間會平凡搭低咁啊暈低咗咁。你去摸下佢，哇！冇曬心跳，冇曬脈搏，要做急救咁樣。
1: 都幾常聽到，有時候啲專業嘅運動員都有機會出現呢一個情況。
0: 都係噶，因為本身咧，佢哋個運動嗰啲程度高啦，咁個高強嘅運動對佢心臟嘅負荷亦都會大啲啦。如果真係譬如話頭先所講心肌肥厚症嘅嗰啲嘅啊運動起上嚟嘅話，佢個心對佢心臟嘅負荷又再大啲咯。咁亦都可能有容易誘發到呢啲咁嘅病發啦，甚至話啲致命心律不正。
2: 咁其實一般人嚟講咧，如果佢可能心臟啊或者血管有問題咧，係會有啲乜嘢先兆？特別係可能做運動嘅人啊，佢會唔會係可能跑步以前可能跑到某一個公里啦，跟住之後可能因為可能心臟有啲事啊，血管有啲事啊，就 feel 到自己可能個氣唔係幾好，會唔會有呢啲先兆？其實自己都可以監測到咧。
0: 都啱嘅，即係其實頭先即係我開始嗰時都有講過，你頭先講嗰啲都係呼應翻啦。其實好多病人可能有呢啲症狀咧，佢會忽略咗，覺得可能係可能嗰排攰啲啊，工作壓力大啲啊，或者係唔夠運動啊，休息唔夠啊，咁啊。咁尤其是年紀越嚟越大嗰啲咧，就更加可能會唔會其實我自己年紀大咗，可能冇後生咁冇氣啊，運動量冇咁好啊，其實會賴咗嗰啲咯。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好多時呢啲病人都可能有跡可尋。當然其實咧有都唔少嘅病人咧，如果真係譬如話心血管病啊、冠心病嗰啲，可能之前係從來都冇症狀。佢第一次症狀咧，其實已經係一個急性嘅心臟病發啊。我哋講嘅即係譬如話急性嘅心肌梗塞啊，嗰啲咁情況，可能佢即係佢以前仲跑緊馬拉松，仲跑緊運動，佢病發嗰刻就係好嚴重啦。咁呢個其實係我哋醫學上都知道嘅。其實好多時，如果譬如話講緊呢啲係因為冠心病嘅話咧，可能佢之前嗰個血管唔係塞得好緊要。假設你 check 下佢嘅話，可能佢真係可能有啲即早期嘅症狀，可能塞咗三四成。但係突然間某啲因素多數都係啲後天，譬如話佢有膽固醇唔知啦，有啲不良嘅健康嘅生活習慣，譬如話食煙啊，咁呢啲都可能會令到佢呢啲咁嘅輕微嘅斑塊突然間變唔穩定咧，就急性病發，突然間嗰條血管就塞曬。咁、個病人即刻有症狀啦，甚至話可能亦都係出現翻同一個致命嘅問題啦，就係啲心室纖震。可能有啲病人第一次發生嘅話就是心肌梗塞，但係佢更加唔好彩嘅，佢唔係純粹心絞痛咁簡單，可能佢第一次表徵已經係暈低咗，原來係心室纖震。所以都好嚴重。
1: 明白，所以頭先聽到一個重點，譬如食煙都係一個嘅因素啦。所以其實亦都呼應翻我哋主題咧，做運動其實係唔應該等於零風險嘅喎。
0: 冇錯啦，係。
1: 其實係可唔可以都詳細講少少有乜嘢嘅風險嘅因素喺度咧？即係做運動雖然

0: 其實而家政府都好強烈推介啦，啊，基層醫療啦，譬如話講話會即係一個成年人去到某個年紀，譬如去到廿零三歲、三零四歲咧，開始 check 下呢啲咁嘅三高啦，譬如話膽固醇啦，另外再講嘅就糖尿啦，
1: 嗯，
0: 血壓都係一個因素，但係冇膽固醇咁強啦個因素。
1: 但年輕人咧，年輕人又點解可能個風險都會增加？即係照計就膽固醇應該唔係好高啦，普遍嚟講。但係點解都可能有機會有呢方面嘅潛在危機呢？
0: 你講得好啱，膽固醇咧，即係以我哋而家個理解咧，都大部分都係有啲遺傳嘅傾向，
1: 哦，
0: 尤其是好多根本上咧係遺傳傾向重嗰啲，佢哋可能佢好細個嗰時咧，其實個膽固醇已經係好高，唔，
1: 嗯，
0: 係一般人嗰啲高，係。就係，是，即高到個階段咧，係如果你唔去醫佢唔理佢咧，可能係三零歲，甚至係廿零三歲咧，都可能已經有啲好嚴重嘅心管病。咁一般大部分嘅都市人都唔喺個類別嘅，但係問題即係如果佢本身有啲傾向，再加上咧後天嘅飲食啊，都唔係好檢點啊，咁其實膽固醇高咧都基本上好常見嘅，啊，基本上都咁呢，
1: 嗯，
0: 個基本上都係佢哋以為自己後生，或再做開運動，食嘢又唔係好差，
1: 應該冇問題
0: 啊。就算佢真係飲食真係好健康嘅話咧，嗰，那個遺傳傾向你係改變唔到。
1: 哦，
2: 嗯，所以其實除咗呢一個做運動嘅因素之外，頭先有提過啦，食煙啦，同埋可能呢一啲嘅三高啦，即係膽固醇等等啦，過高啦，都會係一個嘅風險喺度啊。所以回應翻我哋主題咧，後生有做運動等於零風險咧，就唔係嘅，都
1: 係
2: 有風險嘅。咁，
1: 啊，
2: 但係當然做運動亦都係必須要噶啦，其實都會有啲乜嘢建議俾呢啲嘅朋友仔，譬如做幾粒大概嗰個嘅頻率啊，或者做乜嘢類型嘅運動啊，對於可能心臟嘅健康會比較好啲咧，心血管方面。
0: 我諗首先佢睇下佢自己本身個人咧，平時有冇做開運動啦？咁，有啲病有啲或者市民從來都冇做開運動喎，哇！你知而家都市面上都流行，譬如話馬拉松嘅，
2: 係
0: 啦，嗯，譬如唔好話跑到廿幾啦，譬如話。可能十公里、三公里
1: 系
0: 啦，咁睇下自己平时有冇做开呢啲咁嘅，我哋叫大氧嘅运动啦。你问嗰啲市民有冇做运动，好实有嘅。跟住佢问我哋再问下佢，你做啲咩运动啊？我话行下咯，
2: 哦，行路
0: 系啦。譬如我哋喺诊症都系噶，咁其实咁正常一个人都唔会唔行嘅。嗰啲其实都唔系好认真运动嚟嘅。我哋嗰个叫大氧运动，譬如话即系跑步啊、游水啊、踩单车啊，会出汗、会索气呢啲系咯。咁即係睇下個病嗰，那個市民究竟平時有做開呢啲啦。咁適合通常佢從來冇嘅循序漸進，即係一開始嗰時咧，唔好話哇，即係去到好扯咁，即係跑到好激咁，可能開始嗰時慢慢啊，都發覺 OK 啦。咁啊，訓練下個嗰個心肺嘅功能啊，睇下佢適應咗個運動量啊，佢亦都冇咩症狀。咁可能可以慢慢再加上去咯。
2: 嗯，所以最緊要就係，就算做運動都好啦，要量力而為啦，睇翻自己個能力負荷啦。第二就係咧，循步漸進啊，即係可能若果你唔係做開運動，忽然間咧做得非常之劇烈嘅話咧，對於自己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同埋一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说，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是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复康服务和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年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026年的护士毕业生当中，有超过四分一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现在还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和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

0: 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今个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强调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为与会的代表团提供高质素体验。运输署话，皇岗口岸开通在即，署方同各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提供大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荃湾等多区。署方在社交网页说，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B10、城巴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转乘指示，给市民和旅客有更好的出行体验。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5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22点，升182点，总成交金额698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3.14升6.8，南方恒生科技4.136升4.4，腾讯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4升3蚊，智普715蚊升50蚊。小米集团24.2毫2升3.4，友邦保险68.55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660蚊，跌3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67美元，卖出4,13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控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路压道。另外柴湾道去小西湾方向近住山翠苑一段是车多慢驶。在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亦都是车多慢驶的。其他的特别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上水，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另外港岛方面，由于电车服务方面是需要紧急维修，现在石塘咀总站电车站继续是临时停止使用的，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车站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2: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3: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速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2: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袁子培。
5: 蔡永璇是我由衷敬佩的学术及文化界前辈及朋友，他那份对人民价值的执着守护，在今日这个浮躁功利的时代显得格外珍贵。如果你曾经听过他公开讲座在讲堂的话，你会发现他对每一个生命故事都是有独特的洞见和细腻捕捉。他的演讲贴地，不造作，亦都不会充斥着社会上泛滥的陈腔滥调。二十一世纪报章要求专栏作家博取眼球，为流量而写文章，但蔡永璇却坚拒随波逐流，那份温软中带着坚定的力量，乃是他标志性的笔入。
6: 香港最美丽仍然是人，这本书是蔡永璇在时代变迁中为这座城市写下的心情记录。他不写喧嚣的议论，不扫空洞的口号，而是以一支温柔而锐利的笔，捕捉当下社会中那些未被磨灭的人性光辉。书中每一篇散文都好像是一扇窗，给我们看到那些被镁光灯遗忘的角落里面，一个个平凡人物是怎样以善良与坚持默默支撑住香港的灵魂。
5: 今日香港常被各种声浪笼罩，好多人在迷惘之中渐渐忘记了这座城市的本色，枯燥口号和令人烦躁的生活节奏打断了我们的思绪，亦都令不少人失去了基本的尊重和互谅。蔡永璇这本作品恰恰地提醒了我们，狮子山下的精神从未消失，最美的风景不在天际线，而在街角那杯递给长者的凉茶，邻里之间不计回报的守望。这本书引领着我们在迷雾中重拾信念，一座城市无论如何更迭，人才才是最动人的风景。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最美丽仍然是人》，作者徐永璇，由天地图书出版。
7: 做 gym 呢啲健身室嘅日常，喺少数族裔朋友嘅健身世界，又系咪咁咧？
8: 健身无国界。
9: From personal trainers who push past limits to dodgeball players who turn the court into a second home, and everyday gym goers just trying to be a little better than yesterday. In Hong Kong, many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y backgrounds love fitness, train hard and become trainers or bodybuilders.
8: 更多关于在港少数族裔健身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健身无国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欢迎翻嚟精灵一点，继续有世界心脏日系列，主题咧就系讲后生有做运动等于零风险迷思。而嘉宾方面咧，继续有香港心脏专科学院会董陈家俊医生，陈医生你好。
1: 你好，
0: 系啦，头先有提到咧，系世界心脏日系列啦。咁其实咧，9月29号咧就系世界心脏日啦。咁其实咧，不如都透过陈医生啦，同大家讲下世界心脏日究竟系有啲咩情况咧？今年
1: 系啊。今年呢一如以往啦，香港心脏专科学院呢都喺嚟緊呢举行世界心脏日嘅活动嘅。咁今年嘅主题呢係想大家认识呢学识心肺复苏法，拯救生命理有法。咁主要呢係想呢带出一个讯息呢俾市民呢，希望呢佢哋多啲去尝试学习心肺复苏法啦，即係去上堂啦。当身边有需要嘅市民，甚至话你哋嘅朋友或家人呢，如果真係出现呢咁嘅不幸嘅情况呢，可以及时得到适当嘅治疗，早期可以俾啲治疗佢哋。咁嚟緊呢世界香港心脏专科学院呢都会举办一系列嘅心脏世界日嘅活动嘅。咁嚟重头戏呢就係2026年27嘅健心跑暨世界心脏健康嘉年华。咁喺个地方呢就会喺香港科学院。嚟緊嘅2027年1月10号星期日呢就举行。咁到时呢就会有好多嘅运动员市民参加啦。咁有几个重点嘅项目嘅。我哋有啲健心跑啦。今年呢特别呢有除咗话亲子跑之外呢，亦都有呢个宠物跑，同啲主人同宠物一起跑。咁呢个运动嘅嘉年华呢最特别嘅地方呢个跑步呢就係我哋有好多嘅义工呢係会即係会带俾呢个自动嘅心脏除颤器 AED。咁呢就我哋当然唔希望用啲咁嘅嘢啦，咁但係问题真係有参加者出现啲问题嘅话，可能即时帮到佢哋。
2: 係咪当日都会有得學習点样用下 AED 㗎？
1: AED 可能呢就未必喺嗰个情况可以学到。係啦，因为。
2: 但就会见到好多嘅实物喺度。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咁同埋其实都同我哋今次嘅今日嘅主题有啲嘅呼应，因为都系关做运动史嘛。咁其实都想问返呢，譬如喺做运动嘅时候啦，特别系可能而家都好多人鍾意譬如参加啲马拉松啊，或者可能有啲高强度 HIROS 等等嘅朋友㗎嘛。会都建议佢哋喺做呢啲运动之前，可能有一啲嘅心脏嘅检查，或者有啲有啲乜嘢检查会适合佢哋去做嘅咧？
1: 都问得好好噶，因为而家呢啲运动咧，好多越多市民咧都参加，当然啦，我哋譬如话喺外国嚟讲咧，都有啲指引嘅，譬如话喺美国心脏学会啊、欧洲嘅心脏学会咧，但系咧即系。讲緊话系啲高强度嘅运动员啦，譬如话去参加啲竞技性啦，譬如话去真系要做啲马拉松式啊嗰啲啦，一般如果你话一般普罗大众参加啲我哋叫做呢啲唔系啲高强度竞争性嘅运动，其实就冇一个好特定嘅要求。咁你话譬如话嗰啲咁嘅运动员啦，即系高强度嗰啲嘅去到即系又好担心。咁一般如果真系要揾医生去做检查啦，或者去查询咧，通常譬如话美国心脏学会建议会系一系列嘅临床嘅嘅检查啦。譬如话讲紧话睇下佢嘅病征啦，有冇出现头先我哋上一次所讲有做起运动时出现嘅，譬如话有心口痛啊、心绞痛啊。气促不明原因嘅晕眩啦，咁再可能会询问佢哋嘅家族历史啦。头先我哋讲过，譬如话佢有冇啲屋企人咧有啲不明原因嘅好后生嘅死亡啦，系咪？譬如会有啲心脏病嘅病历史啦，喺家族里边。咁跟住咧，理论上就会做啲身体检查，睇下听下心脏有咩杂音啦，睇下佢系一个心跳啊，各样嘢啦。咁最基本嘅，譬如嗰啲病人，嗰啲咩市民或者系高强度运动员，可能会甚至话做啲啲平面静态嘅心电图啊。咁不过理论上咧，就可能可以早期筛查到啲好明显、好严重嘅迹象。咁当然就唔系筛查所有嘢嘅。咁但系问题，暂时咧喺临床上边或者喺医学上面嘅临床实证上边咧，都冇一个好特定要做啲好全面深入嘅检查去排除晒所有嘢。
2: 咁有冇话一啲检查咧可以 check 到系可能唔系个心率嘅问题，可能个心脏本身一啲结构性嘅问题，系咪都可以透过一啲早期嘅检查系会发现到嘅咧？
1: 都系嘅，头先我所讲啦，如果系譬如喺呢班咁嘅人士身上面，譬如话佢个平面嘅静态心电图出现到啲可疑，咁通常我哋会再做啲咩咧？可能我哋会做啲 頭先所講啦，係啲叫做心臟超音波檢查，咁佢可以睇到頭先我所講嘅結構啦，有冇肥厚啦，心臟個功能係點啦，嗰、那個心瓣嗰個健康狀態係點啦。不過咧，就心臟功能即係個超音波咧，就並不能可能好早期咁察覺到啲冠心病嘅，因為超音波就算個心臟功能正常嘅話咧，個可能啲血管都有問題，咁超音波就並不睇到啦。
0: 明白，咁就可以透过静态心电图啦，或者头先讲嘅超音波去确定某啲嘅结构性嘅问题啊。咁同埋都想问一下咧，因为其实我哋上一 part 有提过啦，即系可能都有部分啦，咁就系呢个先天啊遗传造成嘅一啲心血管嘅问题啊。咁啊，其实后天都会有啲嘅因素噶嘛，譬如可能系感冒之后，可能诱发咗心肌炎。咁其实呢啲患者经过治疗之后咧，佢个心脏功能又系点嘅咧？又适唔适合之后继续做运动嘅咧？
1: 呢个系啲比较特殊一班嘅病啊。咁其实心肌炎啊，大部分咧都系啲后天因素嘅，无论系病毒性啦，或者系药物性啦，甚至话大部分可能都揾唔到原因嘅。咁呢班病人个心脏功能喺佢即系佢有出现心肌炎嗰时咧，其实都好，个病征都好阔嘅。有啲病人可能个心脏功能系都接近正常嘅，或者差少少嘅。咁对比一班另外一班病人咧，可能佢个心脏功能系心肌炎嗰时咧系好严重嘅，可能你大家都有睇。聽譬如話新聞啊，講話心肌炎話要做啲人工肺，又要等移植，成日都聽你咁呼籲。咁呢啲其實係喺個最極端咯。咁你話呢班病人如果，但係其實呢班病人如果心肌炎佢康復咗之後咧，其實都有唔少嘅情況，都比較大部分咧，佢個心臟功能係有機會可以去翻完全正常。
0: 咁就可以做運動啦。
1: 咁當然係要佢。好翻曬之後，再睇下佢慢慢康復，即係通常都我哋都會會建議咧佢做啲心臟嘅復康啊、心臟嘅康復療程啊，循即都係啦，循序漸進咧，等佢慢慢去做翻啲運動咯。咁通常大前提都要個心臟功能要正常曬先開始慢慢做翻呢啲嘢。
0: 以心臟嘅康復療程會包括有啲乜嘢嘅項目嘅咧？通常
1: 心臟嘅康復通常而家都係一個跨團隊嘅治療嚟嘅，包括譬如話有心臟嘅醫生啦、心臟嘅護士啦、物理治療師啦、職業治療師啦、營養師啦，咁佢就會因應個病人嗰、那個，譬如話佢心臟病好翻嘅啊，譬如話因為心衰竭啦，譬如因為係啲心肌炎啦，甚至話係頭先講過啦，急性心肌梗塞啊，呢班病人都可以全部適合去做呢啲咁嘅嘢，咁佢會。係喺個康復之後咧，就會定期咧就俾病人咧去做啲一系列嘅，譬如話佢啲運動啦、教育啊，佢哋嗰個飲食啦，譬如話佢有翻工嘅，譬如睇下做啲咩職業啦，睇下職業治療師究竟佢仲可唔可以融入翻佢原本工種啦。咁大部分譬如話物理治療師做嘅嘢係啲運動嘅，譬如話開始時喺一個監察嘅環境之下，可能做一下啲踏板嘅運動啊，咁睇住佢啲維生指數，譬如話心跳啊、脈搏啊、血含氧量啊，睇下啲心電圖啊，咁慢慢循序漸進咁做，越早最多，咁慢慢佢經過一系列嘅康復咧，佢就可能去翻去。起碼希望可以去翻去之前可以做多嘢啦。
2: 即係全部都係慢慢嚟先啦，再循序漸進咁樣增加，睇下自己情況係咪可以做翻運動啦。我諗到一個情況啊，就係、是、咧有時可能玩啲球類啊，可能手球啊、排球咧，會唔會其實有個情況係突然之間可能你對面殺波，然後可能真係打中自己心口，會唔會令個心臟係即係突然之間係停頓咗嘅？會唔會有呢啲咁嘅情況？
1: 哦，問得好好啊！即係一般普羅市民人嘅擔心。啊，會唔會震？心口會震傷去嘅？其實文獻咧喺醫學上的而且確係有啲咁嘅病例嘅。有個特定嘅條件，通常係喺一個好，即係好似你中六合彩咁啦。咁嗰個球類，譬如你外來物衝擊，咁啱啱佢有壓力喺個心臟度。咁啱啱亦都嗰個時刻咧，啱啱喺個心電圖喺個心跳嗰個規律裏面，某個特定嘅時間咧，佢可能會有出現到誘發到呢個心室嘅纖陣嘅，致命心律不正嘅。咁但係呢個即係啱啱喺個好似你觸電咁，某一個時間咁突然間有啲電通過喺個球類運動咧，都喺啲競賽啊呢啲好犀利的，而且確係有文獻有記載。咁嗰個病人會嗰、那個患者唔係嗰個。運動員會點咧？佢就會即刻平板又搭低咗啦。咁所以就呼應翻嗰陣時候咧，就真係要靠身邊 周圍的人士咧，睇下去評估下佢係咪真係冇心跳冇脈搏的情況啦。咁即時去做心室復甦法啦。咁呢個係即時維持嗰、那個誒、個血液循環嘅手段嚟嘅。咁再者咧就係、是、心臟嘅自動除顫器嘅。咁而家好多都市啊、大都市啊，香港都好多啦。譬如話喺啲
2: 購
1: 物中心啊、地
2: 鐵啊
1: 呢啲咧，都可能有呢啲咁嘅喺某個角落都有個咁嘅叫除顫器 AED 啊。咁如果當現場有個患者真係新人士冇心跳冇脈搏咧，除咗打999，你識做心肺復甦就幫佢做。

0: 嘅話咧，另外一個好有效可能可以幫到佢咧，就係揾呢個 AED 出嚟喺嗰個地方，咁跟住咧就根據個 AED， 其實都好簡單，根據嗰個 AED 上邊嗰個指示咧，咁啊貼啲嘢喺個心口度，咁跟住佢一撳掣，佢自動分析，佢認為係要隨戰嘅，佢就會電擊佢嘅。
1: 係，不過可能有啲嘅朋友未必話熟悉啦，或者接觸過 AED 嘅時候，可能第一下，可能我當遇到有人跌低咗啦，即係知道可能有問題啦，但係可能會驚唔知點樣使用，係咪？我記得聽過喺呢部 AED 機，佢會有啲嘅音頻去教導你點樣去做每一個步驟嘅。
0: 係，佢有啲指示嘅，譬如話佢因為個機都係佢設計到係非常簡單啦，即係可能係第一你要識得將嗰個貼兩塊貼咧貼喺個心口度啦，佢先至可以攞啲信號啦，攞究竟嗰個病嗰個心率係點啦，咁跟住你就根據佢啲指示有啲語音咁嚟撳掣，咁佢又會分析。跟住佢真係話發覺有問題咧，佢叫你可能離開，咁你唔好掂住個病人。如果唔係，佢電擊會掂埋你咯。咁即係呢啲係好簡單嘅，
1: 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啦。係啦，就算未使用過，如果萬一呢啲咁緊急嘅情況咧，都可以即刻去使用到啦。
2: 有冇一個話好黃金嘅時間？即係可能都係用翻呢個個案啦。可能佢俾個球類擊中心臟啦，會話可能如果五分鐘之內我哋去做所有嘅可能 CPR 啊，或者 AED 呢啲程序啊，就會容易啲令佢系快啲清醒翻，或者系冇咁容易系去到一个好严重嘅状态咧。
0: 啱啊，即系呢个都系讲紧话，其实我哋当个病人冇晒心跳脉搏，系因为譬如话喺啲心率嘅问题，头先所讲你个情况出现啲心室牵振咧，其实嗰刻一旦个病人冇出现咗啲咁嘅心律不正咧，个心脏就已经泵唔到啲血上脑，咁个脑一缺氧，基本上随住时间咧就会坏死。咁通常講話呢啲即係頭嗰幾分鐘係好關鍵啦，通常三五分鐘都係隨住時間嘅每一分每一秒過去咧，個腦部嘅細胞就死得越多啦，咁亦都逆轉唔到嘅。咁所以如果即係身邊有人士出現咁嘅情況，所以我哋講緊話，其實頭嗰三五分鐘咧係最緊要啦。咁你話三個字後四個字後再去處理佢嘅，咁效果可能冇咁理想，因為可能個腦部缺血已經有若干嘅時間。咁就變咗你，就算你之後出現翻個循環系統，可能都腦部有個嚴重缺氧，都可能救翻都可能變咗個植物人啦，甚至話佢個腦部功能受創曬。
1: 係，陳醫生會唔會有啲臨床咧？如果有啲嘅個案，可能就係佢一發生事嘅時候，原來身邊就有 AED 機，又或者可能身邊真係有識 CPR 嘅人，然後佢做完呢一啲嘅處理之後咧，個狀況係非常之好咧。
0: 有啊，我哋都久不久咧都有啲接收啲案例咧，譬如話佢喺打緊波就做運動啦，譬如喺啲打緊網球、打緊踢緊波，咁突然間佢就攣低咗啦。咁跟住在場嘅人士咧，可能有人即係同佢做心肺復甦法啦，即刻去壓心啊咁。咁另外一樣，佢啲球場都有啲咁嘅 AED， 佢即時攞去電，佢真係。其實救護車嚟到嗰時咧，佢已經電翻醒翻，
1: 醒翻啦，
0: 醒翻啦。咁當然嚟到急症室，我哋發覺到原來佢就係有急性嘅心肌梗塞啦。我哋即時做咗急性嘅通波仔手術，咁基本上佢效果就很好咯。咁當然要調翻轉頭，佢同場嘅人唔係幫佢做呢啲嘢嘅，等救護車嚟到最快都可能十分鐘或者係三，睇下視乎呢個地點，咁可能嗰刻先至。再去做啲心肺復甦法啦，咁個腦部已經缺氧咗若干時間，發覺急症嗰個救護車嚟到都會用呢啲偵測佢心率，睇下係咪又可以有啲電擊嘅嘢嘅，咁到嗰刻先做，其實又遲啲啦。
2: 仲有少少時間啦。其實我哋可能從日常生活中啊，即係我講緊都係做運動嘅後生仔啦。其實除咗做運動之外啊，飲食同埋呢個生活習慣方面咧，應該可以做啲乜嘢嚟改善或者係預防一啲心血管嘅問題呢？
0: 我諗最主要首要咧就戒煙啦。如果食煙嘅話，千祈唔好食煙啦。食煙都係主要嘅因素嚟嘅。咁第二嘅膽固醇啦，頭先我講都係。即係三低一高啦，即係低鹽、低油、低糖係啦，高纖咁呢啲都係一個健康嘅生活習慣。咁亦都係啦，其實唔好以為自己後生就冇嘢咯。 咁我諗咧，而家即係頭先都講啦，政府都大力宣傳咧，即係基層醫療啦，早發現、早治療係好過你真係心臟病發嗰時先走嚟驗到，原來你膽固醇好高嘅。咁咪呢啲係有得醫啊，好早期發覺到咧，可以大大減低你有心血管病嘅因素。
1: 嗯，所以心血管疾病啊嘅因素啊，唔单止系呢个年龄上面啊，仲有好多唔同嘅因素，譬如头先我提过食烟啊，或者可能遗传性嘅因素等等，咁大家都要注意啊，就系、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之内尽快进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不是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运输署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通关在即，厨房和各个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已经做好部署，便利市民和旅客出行。大榄隧道转车站将会提供大约50条巴士线来往九龙东、九龙西、油尖旺和荃湾等多区。厨房在社交网页表示，口岸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和的士服务。其中3条专营巴士路线包括九巴 B10、城巴 B13、B14 会停靠大榄隧道转车站。公共运输营办商会安排足够排队空间和清晰的转乘指示，给市民和旅客有更佳的出行体验。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深化与内地广播机构合作。有议员关注香港电台会怎样推动说好国家和香港故事。广播署长关婉仪表示，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和人手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将会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将轰炸机从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撤出，是因为基地面临某种威胁。他指出，轰炸机绝不会偶然离开。国务卿卢比奥较早前回应的时候强调，属于常规轮换。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费尔福德基地日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英国警方接报3架可疑车辆驶向。美军其后宣布将基地全部 B1 轰炸机重新部署到本土基地。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当时曾经坚称基地安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34点，升194点，总成交金额752亿3000几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18升7.2，南方恒生科技4.13升4升4.2，腾讯控股428.4升5.4，
3: 阿里巴巴108.3升2.9，智普716元升51元，小米集团24.14升2.6，友邦保险68.55跌4毫，联想集团35.36系跌5毫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5，瑞士法郎9.435，澳元5.468，加元5.497，新西兰元4.392，欧元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660元，跌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78美元，卖出41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喺观塘那边啦，海滨道去油塘方向，因为水管爆裂的缘故，跟住丽业街是全线封闭了的。同时海滨道去九龙湾方向的车辆是不能够右转进入丽业街，驾驶人士请留意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畅顺。香港仔。

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屈地街。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家园对开。咁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龙尾就去到松柏新村对开。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啦，去到界限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是接近中港城。咁另外新界方面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少少车多，龙尾在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3: 我是马恩慈，咪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點解呢？就因為秋天呢個天氣呢最適合食一啲進補嘅食物。不過無論你食咩都好啦，最緊要記住要健康飲食。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點半，逢星期日早上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樣廣東廣西。
4: 我係防騙大師，我一定要廣傳金管局嘅防騙三式，保持冷靜，乜都唔俾，黑室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5: 色无下，
6: 蓝色。
5: 色无下，蓝地球。
7: 有人以为千年的古文、古代的权谋智慧只是适用于古代的庙堂乱世博弈，但是其实古人的经世思维完全可以对应我们今天的社会的。《鬼谷子》的底气篇就是修补裂痕的智慧，《鬼谷子》所讲的气就是万事万物的裂缝、漏洞、矛盾和隐忧，很小的裂痕不及时处理，日积月累就会变成大的危机了。正正是一套完整的修补社会、修复人心、化解问题的现代管理思维。第一招，抵而失之。当问题啱啱发生，裂痕仲是好小，就要及时补救了。将微小的不满、潜在的矛盾消灭于无形，避免小事化大。第二招叫抵而却之。当社会议题炽热、舆情对立的时候，适当降温，理性退让，不硬撞，不激化，保留沟通的空间，稳住社会的气氛。第三招叫抵而释之，面对纷争僵持，主动以平和的方式调和矛盾，停止对立，平息争拗，等社会重回稳定的秩序。第四招叫抵而匿之，面对一些暂时难以彻底解决的深层问题，不是大肆渲染，不制造恐慌，低调梳理，循序渐进，稳住大局为先。第五招就叫抵而得之，当旧有的模式已经僵化，积弊难解，就要顺势革新，破旧立新。香港面对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正正需要这种与时俱进的思维，以新发展修补旧的缺口。由此可见，鬼谷子从来都不是玄妙的古述，而是一套见微知著、提前修补、适时革新的高级治理智慧。南地球李灿明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我有一位好敬佩嘅前辈啦，就係、阿 L 哥大 L 前辈。咁佢呢就係、一位即係香港呢非常之资深嘅歌手嚟㗎。而佢手上拥有嘅一啲经典作品真係无数啊。其中一首呢好警世嘅就係、叫做铁马中横。咁佢内容係讲咩呢？听过嘅朋友都知啦，就係讲嗰啲呢，即係以前啲人揸电单车呢乱咁嚟啊，咁好容易酿成意外咁样呢，就叫大家唔好啦咁样。真系唔好讲笑，我前排真系见到铁马中横啊！
4: 喂，首先解一解呢四个字俾大家听。除咗话人哋嗱，我听到铁马中横，我就
3: 系
4: 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啦。铁马就
3: 系
4: 电单车啦，
3: 系
4: 即系两个辘啦。
3: 电单车系啦，系啦，
4: 两个辘啦，
3: 周围揸。
4: 中横即系。即係直同埋
3: 橫，
4: 即係佢就喺個路上面亂撳嚟啦，
3: 係
4: 咪咁樣解釋先？
3: 冇錯，
4: 嗯，
3: 係啦。咁但係咧，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唔係省油嘅燈啦。計上次開羅之後，
4: 即係點止係省油嘅燈啊？我直言當你阿拉丁神燈啦。
3: 係啦，計上次開羅同埋開羅一個地方同埋球季開羅之後咧，我亦都想講，我最近真係見到鐵馬中橫，就係、
4: 等我有啲心理準備先。你讲
3: 系咁样嘅，即系咧嗰件事其实几得意。即系话说咧，我屋企隔篱嗰个私人屋苑咧，咁佢有两个羽毛球场。每次我一行经羽毛球场，我谂起边个啊？
4: 谂起林丹、李宗伟同陈浩源。
3: 冇错，
4: 不如室外定室内噶？你会行过？
3: 室外嘅，
4: 室外嘅，
3: 系啦。咁佢有两个羽毛球场，咁间中你都会见到啲街坊大朋友、小朋友都会玩嘅，系啦。咁而两个羽毛球场咧，嗱，你幻想下系一个 L 型，一个咧就系打直。
4: Okay,
3: 一个打横摆，但系嗰个中间接住个直角嗰个位咧，其实就系一个儿童游乐设施，即系有少少上滑梯仔啊，有桥仔啊，俾啲小朋友玩咁样嘅。
4: 楼下都几大嘅喎，公园。
3: 唔系，其实普通啦，系啦。咁跟住咧，好啦，较早前咧，突然间嗰、那个儿童游乐设施咧就封住咗，唔俾大家玩。点解咧？因为太旧啦。咁所以咧，佢就即系再将佢咧，就将啲旧嘢移走咗，就摆咗啲新嘅设施落去。咁而家啲小朋友就开始玩得啦。跟住咧，我就发现，咦，游乐设施会翻新、哦。咁两个羽毛球场系咪都会咧？因为咧喺室外嘅关系咧，佢地下咧就游咗啲绿色嘅。
4: 系。
3: 咁然之后画咗线咁样啦。咁好得意嘅，中间咧佢系咪有个网嗰个位嘅？佢直情系整咗一个铁嘅网喺度，俾大家打嘅。
4: 唔系两条柱系铁，系连个网都系。
3: 连个网都系铁。
4: 以前就系乒乓波台先系咁
3: 嘅
4: 喎。
3: 系啦，佢连个网都系铁嘅咁样啦。咁跟住我就觉得啊，会唔会系儿童游乐设施翻新之后就轮到两个羽毛球场？因为个地下咧嗰啲油开始。
4: 系啊，系会变粉。
3: 系啦，同埋咧，佢个面嗰度好似都会有啲凹凸不平咧。咁、你打波可能会有机会，即系整亲咁样就唔好啦。咁跟住有一期咧，我就真系见到佢有好多铁马摆喺其中一个羽毛球场嗰度。咁我谂，哇，原来真系翻身，因为你动咗铁马喺度，啲人就唔可以打波噶啦嘛，系咪？咁好啦，问题嚟啦，你知唔知啲铁马摆喺度我嚟做乜啦？
4: 你讲嘅铁马咧，我首先同啲唔识字嘅观众、听众讲咗先，即系佢啲铁马就
3: 系
4: 围栏嗰啲铁马啦，
3: 即系维持秩序嗰啲咧，等嗰啲人叫人潮管理做得好啲嘅嗰啲铁马系啦。
4: 系啦，咁我啲铁马梗系当然系拦住啲人，拦住啲市民喺做紧维修或者唔方便进入嘅时候，唔好进入个场地啦。
3: 嗱，佢咧就唔系围封个场地噶，佢就喺摆喺你打波嘅嗰个场区里面打横咁样摆。
4: 难道系铁马霸场嘅呢件事？
3: 开头我都谂，究竟发生咩事呢？我行过咗几日，都唔见到佢有搬走同埋移开嘅迹象，亦都见唔到个球场翻身，即系你见唔到有工作人员喺度攞啲油油油，乜都冇。再过多几日，我就发现好贴心嘅一个安排，原来啲铁马咧系摆到俾啲街坊攞啲被落嚟晒啊！
4: 吓，
3: 系咁样啊！我见到就系有好多被咧摆晒喺度，跟住啲街坊系摆啲被喺度晒，晾咗好多棉胎喺度晒。
4: 系愿意定还是街坊善用嗰个设施咋？
3: 嗱，问得好。如果个街坊系善用嗰个设施咧，我相信好快管理员就会通知大家唔好摆喺度。但系我翻工嘅时候见到又喺度，放工翻到屋企都仲喺度。咁即系话其实系特登好谂，即系帮大家设想啊！ 哦，應該喺呢啲時間，大家要曬曬張棉被，搞到佢咧就係即係受到啲紫外線咧就殺曬啲菌，跟住冬天咧就攞嚟冚啦。
4: 但係我個地方都沙塵滾滾嘅喎，
3: 都 OK 嘅，其實 OK 啊、哦。我哋呢啲住新界係咪？
4: 係，我知我知我知，但係我諗住個鐵馬本身都唔係超級乾淨，你將一張好乾淨嘅棉被冚上去。
3: 嗱，我估啲街坊都醒嘅，同埋咧個鐵馬你望落去咧，啲銀色咧仲有反光，你行埋去照到鏡嗰啲嚟嘅，即係真係唔係求其嘅，你見到。
4: 同埋如果佢真係銀嚟嘅，佢本身就殺菌嘅，係咪咁樣啊？
3: 係啊，咁跟住咧就見到啲街坊喺度即係曬皮咧，哇，好有一種咧翻翻去以前嘅嗰種感覺、
4: 哦，咁真係
3: 呢個幾
4: 好，
3: 我覺得呢個設施係好過啲街坊擺落去啲譬如小朋友遊樂設施嗰度咧，搭落去嗰個垂滑梯嗰度。
4: 冇
3: 错，好好多。
4: 我知点解你喺呢个环节讲啦，因为咧你又要硬听阿姐姐，因为你转头就会叫阿姐姐落去帮你晒被，系咪？
3: 哦，唔系，呢个系隔篱私人屋，即系嗰个居屋屋苑。
4: 走入去冇人认到你系唔系住呢个屋苑噶嘛？几百户。
3: 你又讲得啱，但嗱，我哋唔好做呢啲，我哋睇下今日姐姐讲乜。
5: 广式生活馆，生活湿湿水。你的名字，我的姓氏。香港人有名又有姓，阿王姓郭 ，Daniel 姓陈，小姐姓梁，但系人哋人正系有名冇姓啊！我个名好多香港人都唔识叫，但医生姑娘都唔识叫我名啊！字字都系串 A B C D 咋。
4: 我帮听众问，我帮听众问，到底你作为佢嘅小姐啊，你识唔识读佢个名啊？
3: 最初见到个名都唔识读嘅，
4: 而家识啦。
3: 而家识，因为问咗佢嘛。
4: 我读一次嚟听下。
3: 哦，不如咁啊，我串出嚟俾大家试下读啊，好唔好啊？你有冇笔？有冇笔？
4: 有，即刻抹低。你讲。
3: N G A T M I，N for Nancy，Nancy girl。
4: A T M I
3: 系啦。
4: I me。
3: 差唔多啊，好嘢喎！呢啲真係見多識廣，係咪有
4: 讀下書啊嘛？係
3: 咪？因為咧好多都唔識讀噶，咁然之後就串出嚟 N G A T M I， 咁然之後佢舉手啊！
4: 人哋以為我啲九型人格定唔知幾多型格嗰啲，
3: 係咪I 人啊嗰啲 ？Kimmy 哥哥好中意講，
4: 冇錯，冇錯，冇錯。如果真係想聽，可以禮拜四五可能佢哋又講咧，
3: 係啦，可以聽佢哋啊。
4: 係啦，喂，講起名字咧，又講起阿姐姐個英文名，
3: 同埋印尼人冇姓噶咯，即係唔會用姓嘅，係啦，係。
4: 係咁，全部嗰啲都係名嚟。
3: 佢就覺得我突然間會有個姓，就會覺得有啲得意嘅。最初係啊，
4: 咁正如我見好多其他國家嘅我啲選手，佢有個 middle name，
3: 哦係係，
4: 佢有 first name， 佢有 last name， 無啦做乜有個 middle name， 我都覺得得意㗎。
3: 又唔係好用㗎喎，其實
4: 即係但係佢哋 passport 可能會有，係
3: 啦，
4: 即係佢全寫
3: 啲名係可以好長㗎嘛，外國人
4: 係啊，即係佢件衫會印唔曬咁樣啦。咁啊講起個名咧，我哋成日就除咗你嘅真名。你个真系父母俾你个名之后，我哋成日会有花名啊，有别名啊。嗯、我有个学术研究想即系同
3: 啊，你又有飞埋你啊？
4: 系啊，即系大家研究一下。我细个嘅时候啊，对我嚟讲，一个英文名咧，其实佢系别名嚟嘅，佢唔系一个正规，即系譬如我叫 Daniel， 即系唔系讲紧陈浩源，跟住 Chan Ho Yun 嗰个英文名，
3: 系
4: 而系Daniel。譬如阿勤，你有冇英文名咧？除咗 N G A N G。
3: Angel 啊，唔系个个都咁样问我，但其实我系冇嘅，我冇用英文名。
4: 点解咧？
3: 我觉得我唔识应咯，即系我人哋嗌我
4: Lily 咁样，你唔会应到佢。
3: 系啦系啦，Lily 咧就逢星期一会喺我哋嘅动力四射里边。
4: 系啦系啦，
3: 你叫佢
4: 应
3: 你
4: 啦。系啦咁样，系我就都系咁样谂啊，因为咧我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咧。英文名唔系必须嘅，你唔会跟住你嘅身份证啦，
3: 系啦，除非你系教徒，因为咧教徒咧啲小朋友可能一出世，爸爸妈妈就已经帮佢改名咯，系啊。
4: 咁所以英文名系几时开始用呢？英文名系出嚟做嘢先开始。
3: 咁你读书要唔要改名？
4: 有，但系乱咁改嘅。
3: 哦，系，
4: 即系打开字典见到，即系譬如英文堂老师话不如大家都改翻英文名啦。咁有啲人咧都系用翻自己嗰个真名嘅英文串法拼音就算上。

0: am Ken 咁样咯，
1: 系 I'm Yuan 咁样咁样啦，咁样咁但系。由即係我哋個年代咧，英文名其實都係變，其實就好似而家譬如喺手下咁樣啊，隊長啊一咁樣，即係我覺得咧，其實英文名喺我哋個年代咧，其實都係一個花名，一個別名嚟
0: 嘅。嗌英文名嘅人唔多咯，即係我嗰個年代啦，多數我叫翻啲同學仔咧，其實都會叫翻佢嗰個名。嘅最後嗰個字咯，
1: 係
0: 即係阿袁咁樣咯，會咁樣叫咯。
1: 嗱，所以喺我哋讀書嘅年代咧，冇人會叫我做 Daniel 啦，因為當時冇呢個名啦，你冇英文名啦，咁所以咧，根據當時容易啲叫咧，所以大家就好喜歡改花名啦。
0: 啊，
1: 咁咧，然之後咧，我細個咧，因為我個名係個袁字啊，咁我細個咧就喺可能小三小四，我哋有個課本咧。中文嘅課本啦，咁我篇文咧係講一個小朋友咧入去動物園裏邊參觀。
0: 哦，你叫動物園啊就？
1: 唔係，唔知點解大家即係聽到動物園，可能呢個字太過溫和啦。佢覺得冇攻擊性咧，就冇改呢個花名嘅。咁然之後咁啊，你又幻想住你有個小朋友一路走入去個動物園裏邊啦，你會見到獅子、老虎、長頸鹿，你見到。长臂猿，
0: 哦，你系长臂猿啊？
1: 系啦，细个咧我就因为咁样咧就俾人改咗个花名，然之后系叫到
0: 皆知巷闻嘅，
1: 起码学校系啦，
0: 系成个社会角度，
1: 同埋唔知系咪即系我比较高啊？我只手又真系比较长啊，
0: 系
1: 咁所以咧大家都系，但系咧当时咧因为都好多同学仔咧即系我个中文水平唔高啊，譬如我个臂咧系 nose 系鼻啊，
0: 哦，
1: 即系譬如我个鼻好长，
0: 系咁当
1: 即都有長臂猿後，即係個鼻都好長，但係即係當時我哋就係講啊，我只猿後隻手臂好長，咁結果我就有咗呢個花名。但係咧最
0: 咩先？你介唔介意先？
1: 係啦，我啱啱就係想講呢、這個。最初咧，佢哋講嘅時候咧，我都覺得都 OK 啦，即係多一個稱呼啦。但係我又
0: 接受嗰嘢，
1: 我又唔係好，因為我都會改人花名噶嘛。
0: 哦，
1: 係啦，咁你改一個，咁、我要改十個，即係葉問咁樣噶嘛，咁樣
0: 要還嘅呢啲，
1: 要還噶嘛。咁但係咁講下講咧，後屘我開始即係慢慢小三小四，你覺得冇乜嘢
0: 啦，
1: 小五小六你開始要識女仔啦，係哇，你真係完全捉到我講咩喎，係咪？係啦，你要開始即係同埋大個，你開始攞咗兒童身份證啦。你覺得自己大個啦嘛，咁樣。
0: 喂，長臂猿咁喺條街度咁食點咧？
1: 因為我哋嗰陣時真係好，因為我住屋村啦，咁啊石圍角喺石圍角村啦，真係可以喺街市度街頭嗌落街尾噶嘛。而家唔係門户深鎖，大家見唔到大家。以前你一落街，全部人都認識。咁所以佢真係可以喺街市個頭嗌喂啊長臂猿咁樣，跟然之後所有唔識嘅識嘅都望住你咁樣咯，開始介意咯喎。咁作為一個小學生，你介意你可以點做？你介意你個花名，你可以點做？
0: 鬧佢。
1: 咁我都係一個斯文嘅人嚟嘅，我有斯文咁樣鬧佢，但係改變唔到佢。
0: 係，
1: 咁你可以點做？
0: 把口生喺人哋度咯，同自己講：，把口生喺人哋度嘅，唔緊要咯，我哋原諒佢啦。
1: 細個喎，我除咗識講希望在明天打波先嚟落雨之外，我係唔會識講啲人生哲理
0: 嘅。小朋友係好難會包容別人嘅。
1: 好啦，咁結果咧，我就終於儲埋嘅一套氣咧，然之後我就揾訓導老師幫我解決呢個問題。
0: 哎呀，
1: 梗係投訴啦！
0: 哇，
1: 咁因為通常個花名就係學校傳出嚟啊嘛。
0: 你好識玩喎、
1: 即係我係好早期就已經係我個控訴能力好強噶啦，已經知道應該係點樣。
0: 係
1: 咁我當時咧，因為我都會多啲時間接觸到訓導老師，因為訓導老師咧係游泳隊嘅教練，同時間。我个训导老师同时都系游泳，咁我
0: 系咁你系咪游泳队？
1: 我游泳队嘅校队啦，咁、我嗰时系足球队、田径、游水，即系都玩好多运动啦。咁游泳队都系咁我咪有多啲时间，即系课外活动或者课后活动嘅时候，咪可以见到咯。咁、咦？咁嗰个时候啲同学又唔喺身边，咁咪可以做一个即系枕头撞咯，
0: 嗰
1: 一个系啦。咁呢啲梗系唔好俾人知道啦。
0: 水泡撞
1: 系啦，水泡撞啦。咁我从喂唔系、老师。佢咁樣講我，我好唔開心。
0: 喂，你有冇眼泛淚光、交足氣嗰啲先？因為咧，嗱，即係如果咧一個平時已經走出嚟咩啊咩啊嗰啲嘅同學仔咧，你同老師講，喂，佢咁樣唔啱喎，咁可能老師咧嗰個叫做協助你嗰個力量同埋嗰個態度咧，就冇咁正確嘅，即係冇個方向冇咁正確嘅。咁但係如果你眼泛淚光同埋個嘴有少少震咧，好似八哥做戲喊嗰啲，個嘴仔會震咧，嗰啲咧咁見到你，哇！你本來係一個即係。嗰啲企出嚟咧，即係泰山崩於前不動聲色，但係俾個花名打敗咗，哇！特別可憐噶嘛，等我幫你咁樣。
1: 嗱，我就係前者啦。 即系讲你都唔信，即系眼瞓泪光你都唔信啦。
0: 咁啊系，
1: 因为你平时又朝朝积积啊，
0: 你又唔会为五斗米折腰嘅。
1: 系啦，咁所以咧，我又都真系唔会因为一个花名而咁样特登眼瞓一次泪光。
0: 哦，
1: 即系可能游水嘅时候湿晒就会啦，但系就唔会啦。
0: 即系眼泪系向心里流嗰啲。

0: 我小五同学仔。
1: 系啊，咁所以我听咗之后咧，佢就话嗱，你搞清楚，如果咧所有人嗌你呢个名，你都觉得反感或者唔中意嘅，我可以帮你处理。咁你就真系唔中意呢个花名。
0: 哦、
1: 但系如果有啲呢个名咧，有啲人讲。你是 OK 的，有些人说不 OK 呢，其实有些人叫你陈浩源你都可以不喜欢的、但那个是你真名来的、你只是不喜欢我的人，那这件事我就不会帮你处理了，那你回去想想啦，这样你下堂游水堂的时候回来我们再讨论。
0: 男老师定女老师、
1: 男老师训导老师来的。
0: 哇，这个老师正啊，
1: 是吧，真的很好嘛。那结果呢，我以后从此之后就没有因为花名这个而去再投诉了，因为我发现咦是试下有个譬如我喜欢的女仔或者我喜欢的男同学好 friend 的走埋来讲，我真一啲都唔介意的，但我啲即係可能佢又招积过嚟，咁我佢揞住我，我又唔鍾意，咁咁所以唔关个名字事囉。
0: 即係其实嗰啲你唔鍾意嘅同学离远见到你仲要陈唔系长臂猿咁嗰啲，你会更加反感。
1: 系啦，但如果一个我中意嘅女仔，譬如当时出现咗喺老围村走咗个梁礼勤落嚟，跟住然之后佢咁样做咧，我就会追翻住佢。梁礼勤唔系好人，咁我会捉翻住佢咯，咁样。
0: 系，哇，其实你咁样讲，我个心都好唔舒服，好唔舒服。不过我记得啱啱你头先讲过，阿老师讲嗰样嘢，陈浩源话梁礼勤唔系好人，我觉得唔舒服。但系阿浩景。如果佢话喂梁丽勤唔系好人，咁我觉得哇正啊，舒服晒啊，咁所以我就唔追究啦，系你继续可以讲。
1: 人哋啱入嚟，你唔好搞人哋，人哋啱啱入嚟我哋间房度，系啦，咁所以即系哇，我觉得佢自此咁样讲完咗之后咧，佢唔单止。佢搞掂咗一個投訴嘅 case 啊，佢仍搞掂咗一個學生嗰個成個倫理
0: 啊，
1: 所有關係、啊。
0: 覺唔覺得自己上咗一課？即係從此呢一個道理係植根喺自己嘅心裏面咧。
1: 所以咧，我自此咧改人哋花名，人哋唔中意咧，我就同佢講，其實你都唔係唔中意我改嘅花名，你係唔中意我個人啫嘛。我直情係用呢套理論咧放咗落去。
0: 即系你扭曲咗，
1: 唔系扭曲咗
0: 理论。
1: 我改个名系好适合你嘅，只不过你系唔中意我个人，你觉得反感啫嘛。
0: 我终于都明白点解老师唔会帮你去处理呢个投诉，因为你嘅人冇变到。
1: 既然咁多投诉啦，咁我哋不如听下我哋今集啊，我哋继续有我哋大人啦，我哋民间歌谣达人啊，张国雄博士啊。
0: 系啊，听咗大家就冇投诉啦。
1: 冇错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今个月20至21日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謝國家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和支持，強調會全力以赴辦好會議，為與會的代表團提供高質素體驗。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面對醫療服務持續增長和人口老化，社會對護士的需求長期存在。李家超指出，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为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和复康服务以及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都有需求，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2025至26年的护士毕业生当中，有超过1/4应征医管局以外的岗位。医管局现时仍然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与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说，社会就护士招聘有不同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工作。法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组织者号召星期二展开全国大规模行动，声援要求增加教育资源的学生。尼日波抗议浪潮

0: 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拥逼、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学生封锁几百间学校，至少190名学生受伤，超过5000人被捕。在星期一的冲突之中，一名学生的手部被炸断。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政府已经宣布采取措施回应学生诉求，强调绝不向暴力妥协。但是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认为，政府未提出实质方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16点，升176点，总成交金额829亿。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6升2.2，恒生中国企业83.08升6.2，南方恒生科技4.12升8升3.6，腾讯控股427.8升4.8，阿里巴巴108元升2.6，智普714.5系升49.5，小米集团24.08系报24.12升2.4，友邦保险68.7跌2.5，联想集团35.3跌6.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8，人民幣6.702，英鎊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2，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660元，跌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13美元，卖出413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架坏车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系有坏车，现时快线受阻，一带稍为慢车，少少经过要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快线有坏车，一带慢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都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坚尼地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车龙排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至于反方向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挤塞，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龙尾去到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弥敦道系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啦，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柯士甸道去西九海旁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出咸道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繁忙啦，龙尾排到接近圣佐治大厦。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龙日村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0: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你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经典广播剧《情迷朗月》，1998年作品《车心梅》。
3: 你俾咗个希望我，突然间又将我打入地狱。你唔爱我，何必一再嚟招惹我啫？
0: 郑子成，
4: 唔系啊，我只系爱一个人，呢个人叫做情郎。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6: 理财新世代。
7: 咁香港有啲咩可以比较主动去做，嚟去推动旅客方面嗰个零售增长咧？
8: 其实香港政府都系尽量去打造一啲体验嘅刺激啦，包括演唱会啊，或者 culture 嘅一啲体验啦，尽量去招揽一啲所谓高消费产品嘅旅客嚟香港。
9: 星期六早上9:30，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港台电视32，
6: 理财新世代。
10: 梁礼勤、
11: 陈浩源，
12: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10: 香港民间歌谣达人张国雄博士。
13: 喂，勤啊，我知道你细个就系村客家村里面大啦，咁你细个系唱咩歌嘅咧？
14: 我细个都系唱谭咏麟、张学友咁。
13: 点解唔尝试下向客家嘅民谣啊，或者歌，会唔会其实都有嗰啲噶？你自己唔知咋？
14: 即係誠如我尋日所講啦，我身邊嗰啲朋友仔咧，個個都覺得講客家話唔 in 嘅，講廣東話先係 in 嘅，咁所以咧佢哋就會避開咗同客家話。
13: 唱都唔會唱嘅，即係唔會自己晾晾下衫，咁樣就唱出嚟。
14: 唔會嘅，佢哋嘅婆婆或者嫲嫲可能會咁樣做，但係咧當時其實都少噶啦，因為嗰陣個圍村都已經開始好城市化，舊嘅建築會拆咗，起翻啲新嘅屋出嚟，然後有外人搬入嚟住嘅，咁其实我哋都算系外人咯，我唔系村里面嘅人嚟噶嘛，唔同我哋嘅嘉宾啦，因为嘉宾咧就真系村里面嘅人嚟嘅。
13: 我哋嘅民间歌谣达人啊，张国雄博士啦，系细个系咪有冇噶 Stephen？
4: 冇嘅，点解咧？我要解释一下嘅，啲客家山歌咧，而家就系啲长者好多长辈嘅人啦。咁以前嘅唱歌场景咧，都系喺户外嘅，有个原因嘅，因为咧佢哋啲情歌嚟噶嘛。男男女女啊，嗰啲咧，喺以前好保守嘅社會裏面咧，唔想俾父母聽到嘅，都係要出去長牛啊、割草啊，咁先至會哼下咁樣嘅。
14: 但係咧，我又覺得件事係幾浪漫喎，即係你諗下，可能咧有個哥哥好靚仔嘅，拖住只牛行過，跟住之後咧有個
13: 你講到好似你係嗰個妹妹咁嘅咧，只牛啊，
14: 有個妹妹咧就喺度咧，就喺個田嗰度工作緊，跟住咧個哥哥見到個妹妹，哇好靚喎，然之後咧就唱兩句歌詞出嚟，其實係唱俾佢聽。客家人咧，佢哋戴嗰啲帽咧，落田做嘢嗰啲帽咧，係有一個黑色嗰啲沙咁樣，
4: 係嗰啲叫涼帽係，
14: 係啦嗰啲咁樣遮住噶嘛，咁即係佢嗰啲。怕丑又会有啲嘢遮住咁样，你又唔系好睇得到。咁我觉得嗰件事好浪漫。
4: 嗱，呢个浪漫咧，好多时都系想象嘅。头先我已经即系流露咗系嘅，有一个好古老嘅香港，即系唔好讲香港啊，中国嘅社会好，即系以前系好封闭嘅。咁所以如果唔系，点会有麻婚雅嫁咧？
14: 系
4: 屋企唔唱得，户外咁你就会个想象就系一男一女啊，一边你拱我拱你。

0: 咁跟住就個哥山哥做咗 matchmaker， 做咗媒人，咁就撮合啦咁。
1: 嗯，
0: 當然咧，呢個留翻喺個研究裏邊去論述啦。但係個山哥真係好露骨、好直白嘅。嗱，我譬如唱一首你聽。
2: 好啊，
1: 好啊，好啊，表現啊，好啊，好啊。
0: 我啱先講下，佢譬如有啲山哥咧，差唔多首首都係咁樣噶啦嚇。我先唱一先啦嚇。
1: 嗯。
0: 每次一刚过一条岸，蝴蝶采花艳，风流哦。啊，剑叶上锁，烟灰埋落埋，啊埋了个灰条哦。咁呢首咧就系、是、惠阳山歌，咁啊留咗落嚟香港嘅。歌词讲咩噶？每系月光。哥哥咧、哦、就係、是、太陽啊！
2: 我真
0: 係
2: 完全聽唔到。
1: 我頭先想問你聽到幾多？我只聽過每字。
0: 蝴蝶採花就人風流啊！咁啊講嘅。
1: 哇！
0: 今日想傻，想到妹想到傻咗啦。跟住咧就話阿妹，你同我咧撩咧，即係話同我即係 dating 啦嚇。咁、啊、咧就太親密啦，但大家都唔想翻屋企啦咁樣嘅。
2: 哇！
0: 成個歌詞咁樣，
1: 但係以前啲歌曲唔係應該真係保守啲啊，或者內斂啲啊，係咁直白嘅咩？
0: 其實咧，大家又唔好太覺得驚奇，因為其實唔同嘅時代咧嘅情歌都係大致咁嘅，即係有啲好委婉，但係有啲好直白啦。
1: 嗯，
0: 咁大家用嘅媒體唔同啫，我哋而家變咗啲 popular song 好多伴奏啊嗰啲咩啦。咁但係以前喺農村社會你冇啊，有啲伴奏噶嘛。嗱，佢講到現代民歌啦，農耕嘅族群就係唱山歌啦，咁水上就唱鹹水歌啦嚇，性質一樣嘅，情情塔塔都係以人嘅追求係咩啫，係嘛？食飽之外就係、是、情愛啊嘛，
2: 嗯，
0: 所以歌謠係要帶出呢啲嘅需要咧，係完全可以理解咯。咁山歌啊呢啲十或者水上人嗰啲漁歌咧，好多十首有八首咧，都係講最後都係去到個情愛嗰個主題嘅。
2: 哇！即系如果即系当年如果喺香港电台嘅话，禁咗啦，唔准播。
0: 佢有啲系禁歌嚟嘅，有啲唔出得口嘅，即系好即系都几通俗。
1: 放心，我及过。
0: 头先嗰啲唔算。
1: 阿 Stephen 大上嚟，全部都
2: 唱得嘅。
0: 头先嗰啲冇咩特别啦。
2: 嗱咁样啦，即系我哋今时今日啦，喺我哋嘅香港嘅流行音乐界，我哋有即系唔同年代就有好多唔同嘅填词人啦，即系由以前阿詹叔啦，詹叔间中都会有啲正嘢嘅，系啦，跟住譬如林振强先生啦，咁佢又系有一啲比较上踩界啦，可以咁样讲嘅一啲分离啲啊，又或者比较上即系偏向一啲好直接嘅歌词啦。咁嚟到今日啦，我哋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填词人啦。咁山歌啦，想当年其实边位师傅咁劲，佢哋可以填到咁多呢啲歌词咧？
0: 即系传统民歌嘛，系唔知边个作者嘅。全世界都係唔係就係即係我哋呢個地方嘅所謂民間歌曲嘅，即係其中一個定義就係唔知邊個作者，唔知邊個作詞，但係就一個集體成個群體都咁
2: 都識唱喎，
0: 係咯，
2: 所以我真係覺得好奇怪。
0: 一種叫其實今時今日嗰個社會分工已經冇人，即係我哋冇咗呢樣嘢嘅啦。
1: 係
0: 每個人都想唱，每個人都識唱啦，大致啦，如果個舊社會嚇。而家就分工就係、是、你唱歌留翻俾啲歌星唱咯，係咪？我哋做觀眾，我哋只係拍手嘅啫，我哋冇份唱啊。當然啦，啲人都係好想唱嘅，去卡拉 OK 唱。卡拉 OK 係一種我嘅理解係一種我哋有一個咁嘅 need 同埋需要嘅。你有冇留意唱卡拉 OK 人咧，都好受人欣賞嚟㗎？
2: 我當然係啦，係啊！
0: 觀眾其實道理一樣咯。
1: 你一開門唱得特別大聲嘅嘛，
2: 係啊，正所謂卡拉永遠 OK 嘛。
1: 你係咪會聽翻呢首歌落嚟？

0: 今時今日，如果我哋真係鑽研嗰啲本土民歌咧，裏邊嗰個嘅文學價值相當之高嘅。啊，咁你講到啊，即係譬如啲客家山歌咧，係遠個修辭嗰啲技巧啊、曲式嗰啲咧，係可以推算到係以前所謂嘅《詩經》啊。
1: 我覺得好得意嘅，因為我哋今時今日就話有電台、電視、媒體各樣嘢去將一首新歌拱出嚟俾大眾，大家接收到啊。咁但係以前嘅歌咧，即係嗰啲歌謠啊或者山歌咧，我相信唔淨止係你呢一條村嘅人識唱，可能唔知因為咩原因就傳到隔離村，可能又識唱，咁就會變成好多人都會唱噶咯。
0: 我哋如果睇翻啲即係舊嘅資料咧，譬如清代啲學者咧嚇，咁都會形容當時可能唔止廣東省嘅，亦都可以包埋廣西嘅歌聲咧，係貫徹於耳嘅，即係你去到邊度都有人唱歌嘅。
1: 係，
0: 即係如果你睇文字，哇，唔係咁誇張係嘛？咁即係話你無論邊個角落 ，anytime 都會有歌聲伴隨住嘅。每個時代每一個群體都有啲聰明，有啲跟住聰明人走嘅人嘅。
2: 哦，
0: 高手在民間啊嘛。
2: 嗯，
0: 唔知邊個高手突然間整一首歌，跟住成個群體跟住追住嚟唱。
2: 哦，
0: 即係以前嘅時代都有梅艷芳啊，有張國榮啊，有譚詠麟啦，有Eason啊，張學友啊，即係一樣嘅咋。不過就我哋今日呢個時代就有曬名嘅嚇，就有咗社會分工嘅，叫歌星，我叫聽眾咁。
1: 同埋可以出碟嘅，咁但係嗰個年代就冇啦。
0: 咁以前就唔係嘅。
2: Stephen， 琴日我哋咧就講到咧，你入咗演藝學院裏邊讀書啦，就同啲細你十年嘅同學仔一齊讀書啦。咁都知道你之後啊畢咗業之後咧，你就喺演藝學院度都工作咗一段時期，咁呢個過程點樣掕到你後來成為咗研究唔同民間歌謠嘅學者呢？
0: 我就演藝學院畢業啦，咁好多路揀嘅。畢咗業其實我都參演過兩套喺當時叫做 Regional Council 啊，新界有一個叫市政局，
2: 區域市政局，
0: 是
2: 區域市政局，
0: 即係 support 嘅兩套 opera 嘅，今日係阿盧景文教授導演嘅，咁喺度諗啦，我係咪應該繼續喺即係演藝事業做一個歌唱家咧？咁我有教唱歌啦，咁亦都自己同啲志同道合有一個表演嘅一個團體嘅咁樣。頭先提過啦，我受到恩師嘅一啲指導啦，同埋鼓勵咧，魏伯提啦，即係 Dr. Betty Way 咧，同埋夏思義博士咧，咁佢嘅推動底下咧，我就行咗一條路，我都驚嘅。當時我諗做一個研究呢啲民族音樂嘅，我係重新開始行呢條即係所謂學者嘅路咧，你一生都要行呢條路，其他你做唔到啦。我知嘅。
2: 系行得好專啦，唔可以行得廣啦。
0: 咁我真係揀呢個路，咁我就後來喺香港大學啦，完成咗一個研究碩士，再去一個研究嘅博士，就讀到死死下嘅，真係唔係咁簡單。
2: 我哋聽見都，
0: 我係花咗十幾年時間嘅，即係完成呢兩個學位。咁呢個過程好辛苦啦，咁但係當然啦，啲嘢過咗之後回頭就覺得好值得啦。
2: Stephen 當初因為你第一次翻入去演藝讀書嘅時候就攞咗太太嘅 approval 啦，係 OK 咁樣。咁但係之後你繼續讀，然之後又揀咗條咁窄要行得咁專嘅路，有冇擔心過生計呢？太太又有冇係咪繼續 approve 呢？
1: 唔係啊，馬老公咁嗰啲咧。
0: 我咁嘅，我開頭一畢咗業咧，係我好想報答我老婆嘅。
2: 係。
0: 当年做嘢好辛苦啊！我教学生啦，咁我亦都做啲行政工作嘅，一啲嘅接一啲 job 做啦，系每日十几小时咁做嘅，即系希望能够赚翻啲钱。但系做 part time 赚嘅钱好微薄嘅。一年之后咧，就演艺学院就开咗道门俾我嘅，我就可以喺度开始做助教咁咯，由一个 part time 工变成 full time 工啦。就喺嗰個嘅助教開始，就亦都同時間，我就喺 Hong Kong 要讀 part time 嘅，係冇人係收 part time 嘅，係得我係得一個人嘅啫。
2: 哦，因為應該係要全職嘅，
0: 係全職嘅。咁我係有幸咧，又喺嗰個時候又能夠得到即係香港大學俾我嘅

0: 做一個咁好嘅 offer 啦，所以我係讀長啲時間嘅。我 part time 讀要讀好長，
1: 唔怪之得死死下啦。
0: 係啊，我讀好長時間。我記得嗰陣時一齊入去做研究，好多人係中途完成唔到嘅，
2: 中途離場。
0: 有啲係自己離場，有啲係冇辦法繼續上，
2: 冇辦法完成
0: 離場。
2: 係啦、
0: 啊，我港大畢業之後咧，有一個新嘅轉捩點嘅。我攞到博士，我好深刻嘅。我今日收到信話我已經完成我嘅博士學位啦。封信係寫住。Dear Dr. 張嘅，
1: 哦，有冇 keep 住啊？而家都仲喺度。
0: 系啊，即系嗰刻收到信就，你系啦，你系啦，
2: 多咗两个英文字母好紧要啊。
0: 系，佢系咁话，你已经系可以用个 title， 我未行毕业礼都可以用个 title。
1: 嗯，
0: 咁第二日咧，我收到康文署一个电话，佢就话有一啲希望可以认识本土文化啲歌谣文化，嗰刻就好开心咁。自此就好多機會去分享呢啲嘅，所以今日呢個節目咧，我係二話不說嘅，係好樂意分享，做緊啲好自己好快樂、好開心嘅事嘅。
1: 嗱，你開始被邀請去分享啦，可能去唔同嘅場合咁樣啦。咁當時你接觸到嘅嗰班人，聽你分享嘅嗰班人，其實你覺得佢哋對於可能係客家嘅歌謠啦，或者山歌等等呢一類型嘅歌曲，你覺得佢哋個認識有幾多咧？
0: 唔深嘅，唔深。
1: 即係香港人其實普遍對呢啲嘅認識都唔深嘅。
0: 唔識嘅。
1: 咁但係點解佢哋會有興趣知道咧？
0: 我都覺得奇怪，點解咁有興趣咧？咁但係呢個係事實啦，就可能基於唔熟悉。但又覺得珍貴啊嘛，係一啲好重要嘅嘢嚟嘅呢啲，即係我哋唔可以冇咗嘅，即係哪怕而家嗰種聲音嚇，喜歡聽而家嘅時代曲多過你嗰啲山歌啦，唔緊要，佢知道我喺度做緊呢啲嘢，佢支持我，久唔久又攞嚟呢個話題又講下，或者喺歷史博物館又可以揾到呢啲資料。間中又聽到啲客家人啊、圍頭人啊、水上人又喺公仔箱裏面見到佢唱下，電台聽下咁可能係好事咯。
1: 嗯，
0: 即係做唔到流行㗎啦。今日流行一個要素就係要一個大眾化啊嘛。
2: 係，
0: 你點大眾化咧？係、嘛？我哋唔奢望即係所謂保育，唔係要去到咁樣。只要個社會覺得即係一種我哋今日成日都講嘛，即係一種多元聲音啊、多元文化一個共融社會咧、每一個人、每一件事啊、每一個喺度呢個空間裏面存在，都有佢嘅價值喺度。唔忍心見佢唔見咗，咁其實都 OK 嘅，即係佢就喺個流動嘅社會當中咧，佢仲有呢個職位喺度。
3: 歌聲飄送千千里，不計距離。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

0: 再一次多谢张博士吓，咁听日仲继续会有佢发声，同埋咧讲一啲好有趣嘅嘢。
1: 系啊，冇错，听日讲啲咧真系。歌词里面嘅内容或者有冇啲含义啊，或者有冇特别嘅仪式先会用到啊？
0: 冇错，嗱，头先阿张博士就同我哋高歌咗一曲啦，有冇发觉我哋冇拍手啊？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咧，张博士一路唱紧嗰阵咧，我一路喺度听紧，究竟佢唱紧啲乜？
1: 一个如痴，一个如醉啦。
0: 冇错，好，听日继续如痴如醉。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立法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今个月20至21号在本港举行。李家超感謝國家對香港特區的信任和支持，強調會全力以赴辦好會議，為與會的代表團提供高質素體驗。西九文化區管理局2025-26財政年度赤字為9億9800萬元，較上個年度增加大約2億2900萬元，赤字擴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釋，主因是過去一年為即將開幕的西九演藝中心做前期準備，應付擴大的業務範圍和持續增加的訪客人數，亦都要提升設施管理和數碼科技應用，令到營運開支增加。管理局說，西九文化區正是處於財務過渡期，管理局正是積極推展區內住宅和商業發展項目。管理局又說，2025-26年度在推進融資策略方面取得穩步進展，拓展資金來源，改善短中期現金流壓力。預計隨著區內首個辦公室項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的項目在2027-28年度陸續招標，收入會明顯改善。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提出透過全面推進 AI 加行動，提升算力基建和加快中小企應用 AI。當局會全面釋放 AI 發展潛力，以 AI 技術賦能千行百

0: 业。孙东在立法会简报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时候说， AI 算力建设沙岭数据园区已经动工，预计2032年或者之前提供的算力相当于目前香港算力的36倍，累计投资规模最少达到238亿元，为香港发展智能计算及 AI 产业提供重要支撑。政府會優化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支援更多中小企應用 AI 和網絡安全方案。孫東又說已經展開全民 AI 普惠計劃，目標在2028年第一季或者之前推出超過200個課程和相關活動。法國學生示威浪潮持續，組織者號召星期二展開全國大規模行動，聲援要求增加教育資源的學生。這波抗議浪潮上個月從首都巴黎開始，最初由中學生發起，隨後蔓延至全國各地，大學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議原因包括課室環境擁逼、校舍破舊和教師短缺等。示威演變成警民衝突，學生封鎖幾百間學校，至少190名學生受傷，超過5000人被捕。在星期一的衝突之中，一名學生的手部被炸斷。法國總理勒科爾尼表示，政府已經宣布採取措施回應學生訴求，強調絕不向暴力妥協，但是抗議活動的主要組織者認為政府未提出實質方案。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天气干燥，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58点，升217点，总成交金额920亿9000多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9升2.6，恒生中国企业83.2升7.6，南方恒生科技4.13升4，升4.2，腾讯控股428元升5元，阿里巴巴108.1升2.7，智普一系报714元升49元，小米集团24.2升3.4，友邦保险68.8跌1.5，汇丰控股152.8升2.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瑞士法郎9.431，澳元5.475，加元5.5，新西兰元4.397，欧元8.8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660元，跌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35美元，卖出4142.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湾仔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跟住道路至道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马斯道桥底。另外喺九龙方面，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跟住城巴西九龙车厂有交通意外，即系过咗海盈村嗰个位置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长沙湾副食品批发市场。另外较早前啊，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希福道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交通回复畅顺。 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的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繁忙啦，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几远。另外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接近宝血小学。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孙小学的车龙排到接近贝沙湾四期。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近住浅水湾别墅都繁忙，龙尾排到去华景园对开。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漆咸道南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慢车少少。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在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 我是马鼎盛，秋天应节的是莲藕、花生、眉豆、红枣、排骨汤。喝回阿婆的招牌例汤都会赞一句好甜啊，外省人奇怪了，莲藕排骨汤怎么会甜。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3: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4: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3: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4: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3: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钦、
4: 陈思正。
5: Hello， 松哥你好。
6: 系思正你好，
5: 好耐冇见啦。
6: 十几啊，三个礼拜差唔多。
5: 都有啊，成个
6: 啱好三个礼拜。
5: 冇错，成个亚运嘅时期咧，都知道你好忙碌啊，飞咗去名古屋系咪啊？
6: 系冇错，我就系、是、我记得15号系做节目啦，星期二啊吓，跟住星期三我就去啦。
5: 即刻飛過去啦！
6: 去到禮拜六晚上翻嚟啦。
5: 哇！咁啊，所以咧，你一定係好多見聞啦。一陣間咧，就請你咧一一同我哋分享啦。咁喺呢個時候咧，要恭喜我哋咧有兩位咧，就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啦。因為咧啱啱公布嘅十大傑出青年選舉2026嘅名單當中，有兩位運動員都榜上有名，包括有騎師何澤瑤啦，仲有我哋好熟悉嘅劍擊運動員蔡俊彦，
6: 系实至名归啦。
5: 系啊，
6: 咁啊特别咧就系蔡俊彦啦，即系呢排都好红啊。
5: 系啊，冇错。
6: 喺亚运里边亦都攞到好成绩啦。咁啊，上年又世界赛嘅冠军啦。咁啊，再加上呢个亚运嘅主题曲都仲唱埋添。
5: 系，冇错。咁佢即系身兼两样身份啦，又系运动员，又系歌手啦。咁佢都话好希望运用自己嘅呢两个身份嘅影响力咧，让到社会更加正面。
6: 完全同意啊，施政啊，讲到咧就系影响力咧，即系作为一个运动员咧，就系最重要咧，就系将佢嗰个体育嘅精神咧，系可以发放出去啦，带出一啲嘅正能量啦。咁啊，蔡俊彦啦，同埋啊何泽尧咧，即系绝对系可以做到形象又够健康啊。
5: 系啊，咁啊，同埋咧，我就觉得咧，即系今次睇呢个亚运会咧，每一位我哋所熟悉嘅运动员，无论港队又好，或者其他嘅队伍都好咧，我哋都会睇到佢哋喺比赛过程当中。都真系咬紧牙关，真系斗到最后一秒啊！
6: 系啊，嗱，你即系你话作为一个演艺人啦，即系一个演员或者一个即系著名嘅演员啦，咁好多啲 fans 啊，但系咧喺我哋以前嘅年代，讲咗几十年前咧，即系好少话啲 fans 啊，系跟埋去睇比赛啦。蔡俊彦咧就绝对咧又真系有啲 fans 啊，特登咧就飞到去喺呢个名古屋咧就系欣赏佢比赛。咁呢个咧亦都系正正带出一个运动员咧，即系佢对嗰个社会嗰个影响力。
5: 系啊，冇错。除咗即系有啊蔡俊彦嘅 fans 之外咧，我知道咧，譬如港队嘅足球队啦，都有好多佢嘅 fans。因为我有朋友咧，都系即系球迷会嘅成员嚟嘅，又再一次飞到过去睇比赛啦。咁同埋有好多嘅项目其实都有嘅。
6: 有嗱，就讲单车项目啦。咁我喺单车馆咧，亦都见到一啲嘅朋友啦，都系一啲单车嘅爱好者啦，就真系特登咧飞到去。咁去到现场咧，就为香港队打气。其实咧，我感受到咧，如果系单车馆咧，系香港嗰、那个欢呼声或者系嗰个打气声咧，仅次于日本嘅啫。
5: 系咪啊？
6: 系啊！
5: 哇，都真系嗱，一来 fans 够多啦，咁二来大家系出尽力咁啊，嗌我哋嘅运动员嘅名字啦，好、容易听得到啦，系咪？
6: 同埋咧，因为我哋今次咧港队亦都好多年轻嘅单车手啦，咁啊好多啲家长咧都会去现场打气。
5: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咧，即系我相信松哥咧喺即系去到呢个亚运会啦，即系作为工作人员啦，作为即系带领我哋嘅运动员去比赛嘅过程当中，都见到好多啦， 此之外，好想知道啊，即系喺你接觸嘅即系各個項目，尤其是單車嗰度咧，運動員喺賽前啊、賽後各樣嘢嘅點滴啊，有啲咩係我哋鏡頭前係睇唔到嘅咧？
6: 啊，咁啊非常之多啦。咁、實際上咧就係、每一個運動隊伍咧喺背後咧，其實就好多幕後英雄嘅。嗱、唔好講即係第二啲項目我就唔係好熟啦。咁淨係講單車咧，我哋淨係喺出發嗰一日咧，我哋就一行就係12人啦，咁就實際上咧，運動員咧就只係得4個嘅啫。當時啊，點解咁多人即係一齊去咧？其實運動員就得4個咧，因為我哋叫做先頭部隊啊嘛。就分兩班唔同嘅目的地。咁我哋咧就有6個人咧就會去呢一個名古屋先嘅。咁另外咧又有4個嘅職員咧，即係後勤咧，即係體院嗰啲職員咧。包括一啲教练啦，或者一啲机械师咧，其实佢哋咧就一早咧就飞咗去呢个东京，喺呢个成田机场咧，咁然后咧揸几百公里，喺嗰度咧租咗架车咧，就租咗3架车，咁我哋咧揸几百公里咧就去翻名古屋嗰、那个公路比赛嗰个场地，就系为即系嚟紧日后嗰啲个运动员咧，一路陆陆续续咁系到达，去到嗰个名古屋一个叫新城市。新城市即是不是沙田、
5: 新的城市，是的，
6: 它叫新城，是一个市来的、
5: 哦、
6: 就专是就是公路的比赛、距离名古屋呢就是有120公里、但是呢距离东京成田机场呢是有几百公里。
5: 咦，那为什么你们会拣选在东京那边过去？
6: 你问得非常之好啊，施政，因为呢我们呢就是、叫做美门呢，就是这个场地的项目呢、就是伊豆那里嘛。
5: 是啊，
6: 那伊豆就距離東京就近過係去呢個名古屋
5: 嘅。係
6: 咁如果我順住條路去咧，咁同埋咧，因為我哋以往咧單車隊咧就必然咧係一定要租幾架車嘅。因為咧我哋好多時咧就會安排啲運動員嘅接送啦，
5: 係啊，
6: 同埋一啲工具嘅接送啦，單車嘅接送啦，所以每一次我哋去出去比賽咧，我哋都會喺當地咧租幾架單車，租幾架私家車，咁就係幫我哋載貨載人嘅。咁就两方面啦，一方面呢就係、因为我哋最后呢就会喺成田嗰度搭返飞机返嚟啦，咁所以呢佢哋就去咗成田嗰度先。第二方面呢，根据你资料显示嘅了解呢，喺成田机场租嘅车呢就平过喺名古屋租。
5: 呢个係大会安排定
6: 係唔係呀？係体院俾钱嘅。
5: 明白你
6: 係自己车队，即係体院嘅单车部呢俾钱嘅。咁就变咗呢，我哋啲先头部队你就分两边去做囉。咁就我哋第一日去已经係带咗32箱嘅行李。
5: 哇
6: 咩概念呢？32箱点解咁多呢？因为有啲备用嘅配件啦、譬如热身嘅器材呀、或者係啲工具呀、有啲係踩公路单车，有啲係踩场地单车，咁、有啲呢又要带一部后备嘅公路单车，咁有啲又要带埋后备嘅场地单车。

0: 车，咁仲有啲后备嘅轮胎咧，好多方面嘅嘢。咁你谂下，我哋当时咧，我哋分咗两边，啊六个人咧就带住十八件行李，四个人咧就带住十四件行李，
1: 哇！
0: 即系唔计嗰啲手提行李啊，
1: 系啊系啊，
0: 纯粹系计机舱行李。咁所以咧，呢啲其实就系我哋成日都讲咧，就系、是、其实一队人比赛，实际上咧个团队咧都有一半人咧去帮啲运动员做嘢。
1: 同埋喺个成个过程当中咧，我已经谂到咧，喺 logistics 上面咧，即系个流程上。上面要计划得好好，即系边样先边样后，几时由边个方向去呢？其实呢样嘢都好影响到运动员，即系譬如话佢哦，佢要热身啦，佢嘅装备系咪齐呢？或者系即系会唔会有咩嘅 support 咧？咁样
0: 阿师正，你问呢个问题问得相当之好啊！我即时咧就立咧就系呢四十几个项目啦。咁啊嗱，我就可以100%肯定咧。单车比赛咧喺个流程嗰方面系最复杂嘅，
1: 系嘛？
0: 嗱，我即系讲个比较啦，好简单。譬如乒乓球咁，咁乒乓球佢就系一个场馆啫嘛，
1: 系啊，
0: 佢唔需要搞其他嘢。你譬如就算比较复杂少少嘅，就系、是、足球咁计啦，可能有唔同嘅球场，咁、你都系成队人一齐车去啊嘛，
1: 系啊。
0: 但系我哋咧。我就要兼顾咧系五个小项啊，分别咧就系公路车啦，另外咧就系场地项目啦，另外咧就系小轮车啦，同埋就系山地车，仲有一个叫小轮车嘅自由式嘅运动，就咁就已经系包含咗五个场地。
1: 系
0: 咁啊，虽然咧我哋嗰、那个自由式小轮车咧就虽然冇派运动员去参赛、但系都有四个项目。咁、我作为领队咧。就會走遍四個地方、我計過啦，可以講話係由南至北，再由東至西，走勻曬噶啦。即係我即係立過咧，冇一個項目好似我哋咁樣嘅，喺嗰個橫跨嗰個嘅地域咧，可以係講緊係幾百公里。
1: 哇！但係重哥話要去咁多唔同嘅場地啦，即係牽涉嘅地域幾大下噶嘛？本身有冇當地人去帶你哋去噶？
0: 嗱。這個呢就在今次這個活動裡面呢就是有一個很嚴峻的挑戰的。咁就是舉辦這個運動的項目呢就是叫做即是那個城市就叫做愛知縣就名古屋㗎嘛。
1: 是啊。
0: 即是在愛知縣裡面的範圍呢佢哋大會咧就會有提供呢個叫接駁巴士，
1: 係，
0: 但係愛知縣以外嗰啲咧佢就唔包喎。
1: 哦，即係要自己去計劃啦。
0: 咁啊，伊豆咧就屬於係叫做係靜岡縣啊嘛。咁變咗咧，距離咗嗰邊咧，咁嗰啲交通咧，我哋就要自己諗掂佢。
1: 哇！真係可想而知咧，阿重哥，你哋成班嘅幕後嘅功臣咧，喺未出發之前咧，即係已經係諗曬成個計劃係點樣啦。去到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嘢需要去准备，或者好多嘢需要去实行，令到我哋嘅运动员可以好安心、好专心咁样去面对个比赛。
0: 這个系好肯定嘅。咁但系咧，我就讲翻少少历史啦。我记得我以前咧以运动员嘅身份去出去比赛咧，就系参加呢个亚运咧，就系1994年啊，
1: 系啦，
0: 即系32年前啦。
1: 你参加过三届啊嘛？
0: 系啊，就系呢个港岛亚运啊。当时咧，哇，那个流程系非常好，因为佢系有选手村啊嘛，佢系集中晒所有嘅嘢。
1: 系
0: 咁，当然啦，可能嗰时我系运动员，我乜都唔知啦。但系今次咧就作为一个领队咧，咁啊再加上咧，因为今次咧我就抱住32年前嗰个期望，就去到呢个爱知县嘅比赛咧，哇，完全系两码。嘅事，咁啊变咗咧，即系对于我嚟讲就都讲真都开心嘅，而系不过咧就会面对好多好多嘅挑战咯。
1: 会系啊，咁当然啦，即系你哋咁出心出力嘅原因就系因为希望我哋嘅运动员可以专心一意咁样，可以喺无后顾之忧嘅情况之下参与比赛啦。
0: 你讲咧一啲都冇错，对于运动员嚟讲咧系咩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1: 系
0: 我哋所做嘅嘢咧，佢全部都唔需要知嘅，最紧要咧佢按时去。 到比賽啊，飲食有人照顧，咁啊運動恢復又有營養師，亦都有按摩師同佢哋處理。佢哋嘅單車嘅裝備亦都係有機械師咁去處理。戰略上咧，亦都係會有教練咧，係會提供一啲嘅戰略上嘅部署啦。咁、啊、而我作為領隊咧，其實就係一啲瑣碎嗰啲嘅流程咧，就去幫佢哋處理咯。
1: 咁所以你就要一眼观七啦，去处理晒所有嘅嘢，咁亦都即系我哋港队嘅运动员啦，尤其是单车嗰度咧，亦都有呢个两人三同嘅收获啦。咁啊，好多朋友就话：哇，真系戥佢哋好肉紧啊！因为每一个嘅奖牌都得来不易啊。
0: 哦，呢个好肯定嘅。咁啊，虽然咧就睇翻个历史啊，根据一啲媒体嘅报道咧，喂，原来咧单车项目咧系历届嘅咁多届里边加埋咧。是所有运动项目里面是占了最多奖牌的。这个是即是历届。
1: 是。
0: 但是呢今次呢我们都真的面对一个很严峻的挑战。特别是留意到呢国家队呢在个场地的项目 ,12 个项目里面呢又拿到6个金牌。
1: 犀利咯。
0: 好犀利。
1: 是啊。
0: 我初頭咧都係諗住咧，日本咧就主場之利啦，亦都知道咧近年咧其實日本咧喺呢個場地嘅項目咧係投放咗好多資源啦，亦都係請咗好多啲世界級嘅教練啦。咁但係都唔夠國家隊鬥，因為原來國家隊咧佢今次咧喺每一個項目啊，講緊即係五個小項啦，
1: 係
0: 都有獎牌進駐，呢個就真係唔容易嘅，
1: 係冇錯，
0: 即係有山地項目。又攞到牌，另外就係小輪車，競速同埋呢個自由式同埋公路場地都有獎攞。
1: 係啊，咁所以真係嚟緊啦。其實我哋港隊嘅運動員仲有其他嘅挑戰嘅，咁啊嚟緊咧，明年一月嘅時候咧，佢哋亦都會參加呢一個亞錦賽啦。咁啊，為咗呢一個嘅比賽咧，嚟緊佢哋都會去唔同嘅地方去做集訓啦。咁所以就完咗亞運之後咧，真係馬不停蹄，輕輕休息一下嘅啫，都係。
0: 可以咁講，直頭係息都冇得休，因為點解咧？下個禮拜咧就係、是、香港嘅單車隊咧，佢哋將會咧就去到呢個上海咧、就係、是、參加一年一度嘅世界場地單車錦標賽。
1: 哇！
0: 呢一個賽事咧，即係對於全世界嘅所有嘅場地項目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係列入呢個嘅2028年嘅洛杉磯嘅奧運。第一个攞积分嘅比赛嘅项目，
1: 冇错。咁所以希望佢哋俾心机，希望喺下一个大舞台里面再次见到佢哋上场啊！好，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先咧。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嘅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洪松音、
4: 陈思正，
3: 动力飞射。
1: 好，正如重哥话斋咧，我哋嘅港队运动员咧完咗亚运之后，真系马不停蹄，继续有其他好多嘅比赛，例如有我哋亚运嘅网球男子单打金牌得主，我哋港队嘅王泽林咧啊，原来咧眨下眼就已经飞咗去上海啦，参加呢个上海大师赛嘅外圈赛啊。咁现时世界排名101位嘅 Coleman 咧，首战就遇上澳洲嘅告鲁斯晓域啦。咁啊，本身咧佢就被列为外围赛九号种子嘅 Coleman 咧，只系用咗69分钟就以局数6-4、6-1咧，直落两盘击败对手。
0: 系啦，咁啊，乒乓球方面咧就系中国呢个大满贯啦。咁啊，港队结束咗亚运之后咧，同时咧亦都系随即就去到呢个北京咧出战呢个 WTT 嘅中国大满贯。咁啊，男单首圈方面咧就陈显华咧就与同呢个瑞典嘅陆国柏啊球手啊。摩利哥咧就鬥得難分難解，五局三勝嘅比賽咧，雙方咧前四局都打成2-2平手啊。
1: 咁而喺決勝第五局咧，唔單止打到丟時 咁啊，双方更加陷入长途战啊，斗到18-0。可惜咧，陈浩华咧咁啊，最终咧仍然以18-20隐恨啦。咁就力战48分钟之后咧，就输局数2-3嘅。
0: 另外咧，就系杜海琴咧喺女单首圈咧就遇上主场出击嘅4号种子拐慢咁啊！杜海琴咧，每一局咧，第一局咧就系初段咧都系稍占先机嘅，咁啊去到最后咧。

0: 阿根廷啦就准备对呢一个嘅比宁嘅友谊赛啊，咁而阿根廷嘅国家队金将咧就将会穿上特别订制嘅专属版一日限定嘅球衣啊，咁啊设计咧就将阿根廷嘅标志性嘅五月太阳同埋代表胜利嘅桂冠枝叶咧紧紧咁缠绕喺标志性嘅十号号码之上，咁我睇一张相啊，都真系几型嘅，同埋嗰个金色咧系好抢眼噶。
1: 哇！呢张。呢件衫咧，即系可能都好 marketing 啊！
0: 应该都系，我相信之后咧，好多嘅球迷都好想知道，咦，会唔会出呢、這、一个即限量版啊？咁样咧，因为呢样嘢都系好多球迷其中一样嘅储嘅一啲物件
1: 啊，
0: 系咪啊？
1: 系啦，教练咧史坎朗尼咧，亦都直接讲啊，就系、是、呢一场咧就会令呢一场嘅赛事咧就会令人系最难忘噶，属于系佢嘅。咁啊，亦都系屬於佢嘅隊友，正係呢個群隊呢、這個群隊友裏邊咧，一齊咧就係、是取得呢個足球生涯最大嘅喜悦，我係能夠親身見證呢一個感恩啊！
0: 嗯，冇错啦。咁而相信咧，到时会好多球迷出席啦。阿教练仲话，就算咧，即系唔系话一个足球场，佢话如果有五个纪念碑球场嘅话咧，应该都会爆满咯。我相信都系啊，系啊。咁我亦都相信咧，到时咧，即系美斯咧就会使出呢个浑身解数啦。佢嘅球迷咧，亦都系好期待睇下佢会唔会咧再为国家队咧就入球嘅。
1: 美斯咧已经为国家队上阵咧就系207场啦，亦都创造咗125球嘅纪录啊！吓，
0: 冇错啦，好啦，时间差唔多，我哋明天动力四射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张燕花表示，案发当日和女儿失联七至八个钟头之后，曾经致电平日负责接载女儿的前大伯邝广杰，对方态度恶劣，指蔡天凤生气咁样中途落车，相约朋友饮酒之后会翻屋企。张燕花话，邝广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位置，女儿亦都从不饮酒，令佢觉得奇怪。张燕花话，在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女儿前夫邝广志，话女儿失踪，但是被对方以粗言责骂，点解唔事先通知佢？张燕花反问邝广志，系唔系佢嘅父亲带走女儿？张燕花认为女儿以前唔会得罪人，只系有嗰段时间与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又指邝广志唔容许佢报警，反应令人觉得好恐怖，批评邝家对蔡天凤失踪漠不关心。世界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亿元，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2亿元，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都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到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话，西九文化区正系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系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话，2025-26年度喺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住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同酒店等项目在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福建社团联会国庆活动致辞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要巩固同乡社团作为爱国爱港的重要力量。施政报告作为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亦都提出政府继续为同乡文化推广计划每年预留1000万元资助同乡社团举办活动，

0: 尤其加強青年對家鄉嘅認識同歸屬感。李家超話：今年六月率領代表團訪問福建，雙方確立咗金融、航空、航運同物流、創新科技等重點合作領域，以及涵蓋文化旅遊、青年發展、金融等範疇嘅合作協議同備忘錄，為兩地合作注入新動力。期待兩地繼續發揮各自所長，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為國家高質量發展貢獻力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80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982.6亿元。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升9，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腾讯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2升2.8，智谱715.5升50.5，小米集团24.26升3.8，友邦保险68.8跌1.5，汇丰控股152.8升2.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7，人民币6.701，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细升737点，港金报38,785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78美元，卖出4,14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连翔道去葵涌方向近城巴西九龙车厂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港岛方面啦，内告士打道近道老士道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不过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近伊利沙伯大厦。香港仔海旁道去赤柱方向近香港仔中心嘅中线系有坏车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的龙尾是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排到去管道中间。咁另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啦，稍为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跟住薄扶林消防局交界的位置比较车多的，其中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车龙比较长，龙尾排到去近数码港道交界。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过了几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去到柏园对开。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佐治大厦呢一段比较车多繁忙噶。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一段是比较多车，龙尾永安广场对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比较繁忙，龙尾是排到去龙门居。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

大榄隧道出口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绰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呢这一桶金啊！主持节目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晏昼嘅4:40。港股今日咧个表现咧，相比前几日啦，终于好啲啦。恒指系升到240点收市嘅，报24,280点啦，升幅啦1%。期指系报24,258点，升223点啦，升幅超过0.9%嘅，低水20多点，成交张数系接近49,000张。大市成交冇北水之下咧，都系唔够1,000亿嘅，超过982亿啦。嗱，今日咧做得比较好嘅系啲医疗保健啊、生物科技等等相关嘅股份啦。另外金融分类指数都升到大约1%嘅，科指升接近1%。4,223点啦，升咗39点。恒指成分股入边望一望咧，表现最好同埋最差嘅三只指数成分股啦。药明生物、比亚迪股份、极兔速递啊，升超过4%-5%。表现最差嘅三只恒指成分股，农夫山泉、华虹宏力、安踏体育系跌超过1%-2%.5%嘅。睇下50大成交額入邊啦，一啲移動嘅股份啦，金思瑞生物科技係升到近8%啦。另外就再望一望先啊。咦，50大成交入邊一啲移動股份唔係好多喎，除咗頭先金思瑞之外咧，仲有隻智普係升到近8%嘅，係715.5。區內情況又點樣呢？內地股市咧聽日開市㗎啦。日韓台方面係個別發展啦，首爾綜合指數跌近0.9%嘅，日經指數啦企到70,000点以上收市嘅，係升1%，70,683点啊。台灣加權平均指數係靠穩收市，49,822点。我哋轉頭揾嘉賓傾偈。
8: 未來無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11: AI 鏡頭技術可以偵察到小朋友佢哋做嘅體能動作係咪正確，同埋希望咧透過一啲唔同嘅趣味遊戲啦，鼓勵翻咧小朋友去多啲做運動嘅。
12: 星期六朝早9点，
13: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12: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7: 好，繼續翻嚟節目時間啦，我哋星期二啦，揾嚟獨立外匯商品分析師盧彩仁嘅 Jasper， 你好。
14: 喂，你好 ，Kelly， 大家好。
7: 係啊，見到港股咧，今日咧就升到1%啦。不過聽日內地先至復市，係咪聽日先至見真章啊？
14: 我諗都唔需要等復市啦。而家現時嗰、那個港股方面咧，我諗個情況都係有啲嘅令人擔心嘅地方，就係、是、個美匯好強啦。啊，個債息係咁升，
7: 係
14: 都係市場係炒緊美國嚟緊會再加息。咁所以最終美國、香港咧都可能都要跟加息。 咁啊，兼且你嗰有一啲就大家可能不為人知嘅一啲嘅隱憂，就係、是、你見到個港匯咧對美金咧，已經都逼近7.85啦。咁啊，所以你都係可能會觸發呢、這、一個呢、這個金管局咧，咁啊可能隨時隨地咧都入市干預噶啦。咁所以變咗一干預，咁啊即係換句話講，咁啊變相又喺銀行體系裏邊咧抽緊咗、抽走咗啲銀根啊，咁啊導致個拆息有機會夾上。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幾大嘅隱憂，咁啊，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對個港股嗰個反彈之後咧，後續個走勢咧，其實都係行緊一個嘅反覆下跌嘅格局咯。啊，所以變咗我覺得個反彈完之後咧，個弱勢咧，我諗都係改變唔到住。
7: 嗯，明白。頭先你提到債息啦，原本大家睇完上個禮拜五個非農咧，諗住個債息應該回一回啦。不過近排咧又再彈翻，今次咧似乎係受到啲即係歐元區嘅情況咧所影響啦。咁就係近日咧，即係法國就爆咗個債務危機啦，同埋呢一個西班牙咧，即係提前大選啦，咁啊搞到債息咧都幾波動下嘅。嗱，先同 Jasper 講下，即係法國嗰個債務危機，而家咧佢嗰個債咧佔大個 GDP 接近120%啊，個情況係咪好危急咧？
14: 你話好危急又未至於，但係咧。而家目前市場方面咧，個擔心嘅情況係會惡化，即係現水平咧，未至於話去到危急會爆煲咁嘅情況。咁啊，你話去到160啊、170啊，咁就要小心啦，因為當年去希臘咧爆煲嘅時候咧，我冇記錯都好似嚟住呢啲水平。咁啊，希臘當日爆煲咧就係咩咧？希臘嘅債息咧夾上個七厘樓上，一突破七厘樓上之後啦，哇！嗰、那個債希臘嘅債市咧就好似江河日下倒水咁落。咁啊，相反咁啊，導致個希臘債息係咁連翻爆升，咁啊夾到上40厘。咁啊，所以現時大家就擔心就係咩咧？咦，法國個債務問題能唔能夠解決到咧？大家就擔心解決唔到。點解擔心解決唔到咧？原因就話你一緊縮開支咧，哇！當地嗰啲嘅示威浪潮咧，暴亂咧就無日無之。咁啊，呢幾年咧咩由黃背心，而家最新就去到呢一個嘅學生咁啊出嚟咧，咁啊大肆破壞咁樣咁啊淨係拉啲學生都拉幾千人咁啊，所以你諗啊，係一件好恐怖嘅事所以現時咧。喺投資者眼中嚟睇咧，你一緊縮，你哋執政黨就會落台啦，跟住就又緊縮唔到啦，咁變咗咧緊縮唔到，繼續要支付一個龐大嘅一啲嘅政府開支啦，咁所以變咗呢個問題咧就會俾人感覺到咧，你解決唔到不但止，你只會惡化，咁所以變咗導致投資者咧點解話對法國嘅債市冇信心咁啊導致法國債券嘅息十年嘅債息口咧。咁啊，連番上升，咁啊，所以變咗呢啲都係一啲市場對法國債市後市咧缺乏信心一啲嘅跡象，可以話。
7: 頭先講到連番上升啦，其實咧前幾日咧就一度逼近5厘嘅，係2002年以嚟最高。頭先睇到咧就大約喺4.8厘以下啦，同埋即係見到話佢嗰個風險日價咧發得十年期個債息個利差咧都擴大去到超過30个基点，至到超过140个基点啦。似乎法国借贷成本系咪已经算系欧元区最高咧？
14: 应该睇下先啦，应该系似系嘅。咁如果你话成个欧元区有冇边啲地方个国家个债息嗱？法国十年期债息一度破咗5厘，咁而家稍微咧，而家叫做回调翻少少。
7: 系。
14: 咁如果你话成个欧洲。咁當然俄羅斯嗰啲16厘啦，咁但如果你話俄羅斯唔算歐元區咧，咁就
7: 應該希臘同埋意大利可能都係相對高啲係嘛？
14: 係啊，波蘭嗰啲都高嘅6厘幾啦，有下咁所以變咗你話以呢一個嘅法國債息嚟計，當然佢就唔係最高嗰、那個，咁睇翻希臘就4.38，就反而都仲低過法國添而家。咁所以變咗咧，如果現時目前嚟計，睇翻歐洲嚟計咧，歐元區如果以歐元嘅息口，歐元嘅十年期債嚟計咧，就4.05咯。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主要嘅同類嘅呢一類國家，即係如果以一線嘅歐元區國家嚟計咧，法國應該都係最高嗰、那個噶啦。咁我見到挪威都係4.68啫。咁所以而家現時嗰個令人擔心嗰個位喺邊度咧？就頭先話齋，令人擔心嘅位置就係佢應該就唔會回落嗰個債務問題，即係個債務問題咧唔會舒緩，不但止會惡化。原因就係話佢根本列唔到赤咁因為一列咁啊，跟住佢就出嚟同你啲示威人士同你火拼啦咁所以變咗呢啲咧就導致最終咧政府屈服，因為過去呢咁多年咧呢幾年咧。其實大家嗰啲嘅示威者都用翻呢一招咯，因為佢一出嚟搗亂，你就屈服噶啦，一屈服咧跟住又冇嘢，

0: 跟住個債務咪一路一路不斷用惡化咯，所以點解近呢幾年嗰個債務係惡化咗？因為咧就跌唔到尺，原因就係一跌啦，咁啊佢又出嚟搗亂示威，跟住嗰個嘅執政嗰班嘅政黨嗰啲人咧，亦都因為咁樣哦唔夠選票而落台，哦為咗大家爭選票而上台，咁大家都可以高息就哎我唔會滅車嘅，我唔會滅車嘅，我會繼續派福利嘅，我會增加大家嘅呢一方面嘅福利，咁所以變咗咧一路咧就要債冚債啊，所以呢一個咧就令到投資者感覺到就係話咧，咦應該就變唔到不但止啦，只會惡化嘅啫。啊，所以而家你話雖然要法國債嘅債息嗰度，十年嘅債息落翻嚟 4.76 啦，咁但係你話稍後時間能唔能夠有冇機會重上翻上去5厘咧？我覺得呢個機會好大，況且大家都覺得嚟緊歐元區咧、歐洲央行咧嚟緊12月咧都有機會再加息啊，所以變咗呢啲嘅因素咧，咁啊導致到整體歐元區嘅債息再上升，而當中歐元區債上升咧。以升勢較為凌厲嘅咧，就以法國為主咯。
1: 明白。頭先講到嗰個嘅即係滅赤啦，其實法國政府上個禮拜咧就公布咗一個2027年個財政預算案嘅，就諗住即係透過削減大約430億歐元嘅開支啊，同埋一啲加税嘅措施咧，去嘗試即係減低個財赤啦。不過有啲分析就覺得咧，因為2027年個法國大選都臨近啦，呢啲承諾咧都覺得唔係好可信啊！你又點樣睇啊？
0: 係嘅，呢個對於投資者嚟講咧，因為法國出年大選咧，就另一個核彈，即係大家如果我哋炒歐元嘅咧，面對住就係咩咧？歐元兩大嘅核彈，一個咧就係法國嘅債務危機，另一個咧就係法國可能會脱歐啊，因為始終你出年大選咧。右傾嘅國民聯盟嘅馬林納旁嗰個政黨咧，有機會勝出。如果佢一勝出嘅話咧，咁啊基本上就好大機會咧就會脱歐啦，因為佢嘅主流嘅政綱係要脱歐啊，咁所以選得佢嘅人咧都係想脱歐啊，所以變咗呢一個咧，大家留意翻。咁啊，所以變咗呢一個嘅，無論喺呢一個嘅法國歐元嚟計咧，法國嘅債市嚟計咧，呢啲都係大家所擔心嘅地方。
1: 明白。咁但係咧就你覺得啦，法國如果即係未必可以自己去解決到個問題咧，歐洲央行會唔會出手干預咧？
0: 你最終如果真係失信嘅，一定係要靠歐洲央行噶啦。因為當年你希臘咧就係、是、靠兩度地方打救佢，一個就歐洲央行，一個就國際貨幣基金會。咁所以變咗呢兩個咧。就是、我諗稍後時間，如果一旦真係出現嘅問題嘅話咧，我諗呢度呢兩度咧都會幫手去咩噶啦，因為借錢俾佢咯，咁啊借錢俾佢啦，又或者係歐洲央行要 QE 去買債咯，托翻起個法國債券或者歐元區嗰啲嘅債券咯，所以變咗呢啲情況會唔會有個歐洲債務危機 2.0， 即係重翻希臘當年爆發債務危機，跟住繼而觸發其他嗰啲所謂嘅歐債國家，即係衰啲講咁歐洲國家，即係嗰時當時有個即係取笑嘅説話，咁所以會唔會又觸發翻呢一啲嘅情況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因為個情況咧咁真係可大可小。當然我哋就唔係望佢出現啊，我唔係想佢出現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哇真係失控喎，真係大家都好似對於歐洲債券啊、法國債券啊都冇信心，持續拋售嘅話咧，這個問題咧，咁啊一觸即發嘅話咧，咁啊都係一個幾嚴重嘅後果。
1: 另外一個選擇歐洲央行有冇機會唔加息住去搞搞佢先啊？
0: 陷於兩難，你唔加息，通脹失控，咁啊經濟嗰邊又可能即係又大禍，咁啊你話加息嗰邊又炒加息，又炒嗰啲債息上，咁啊又係大禍，咁所以你話。現時歐洲央行咁樣，你話嚟緊下一次議息會議咧，我諗唔加息嘅機會相當之大。咁但係之後會唔會再加咧？咁當然我諗佢哋都唔想加，但係逼不得已啦。喂，唔係喎，即係啱啱最近公布歐元區個通脹都又再升咗一大截上嚟，去到 3.8。咁都係對於個整體嚟計咧，都有個加息壓力。咁但係而家你話即加息，咁加息壓力得嚟咧，我諗佢哋短期間咧，下一次議息會議咧應該唔加噶啦。咁但係再下一次議息會議，咁如果你話歐洲個通脹唔會嘅，一路升嘅。咁亦都有可能市場方面咧就再擔心啦，哎呀又嚟要加息啦，因為要控制通脹啦。咁咧變咗對於歐洲整體嘅債市方面咧，其實都係一個不利，即係尤其就是當然就發覺啦。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嘅幾難搞嘅結構性問題。咁所以變咗你與我咧，我佢話真係覺得真係幾難搞。咁所以變咗呢啲咁難搞，都唔知邊個能夠幫到佢嘅問題，搞唔到處理唔到嘅話咧，咁始終都係對法國債券啦，呢一個嘅歐元嘅表現啦。 都係都係。

0: 都是挺负面的，我觉得是。
1: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而家传緊呢这个的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呢，原本他就出年的十月先至即结束个任期啦，就有机会提前离职啊。咁如果他真係年底离职的话呢，就问说前荷兰央行总裁克诺特同埋英國嘅央行，德國嘅央行總裁啦，納格爾咧係一個熱門人選啦。咁就話即係呢兩位咧係一個鷹派嘅人物嚟嘅，可能唔想更加唔想去干預法國嘅情況，係咪都幾頭痕啊？如果阿拉加德真係即係提早離任嘅話，
0: 係嘅，佢哋比較鷹派嘅，尤其是喺個貨幣政策嗰度。咁所以變咗呢個情況，咁都係增添咗多個不明朗。咁但係你知啦，即係其實本身拉加德咧，其實佢都係法國人嚟嘅。
1: 嗯。
0: 咁所以變咗咧，其實佢會唔會唔理啦，咁再工再先，咁始終都唔好提前離職啦，做埋先算啦。咁會唔會咁樣咧？咁所以呢一度即係大家注意翻。咁拉加德咁會唔會佢唔做呢一個嘅歐洲央行行長，咁走去法國嗰邊走去選總統咧，咁樣咁你見到卡尼都係咁做啦，咁離開咗加拿大央行個行長嘅職之後咧，咁啊選咗做總理啦，咁所以你拉加德會唔會係咁樣嘅部署策略咧？咁呢個就真係唔知啦。咁當然你話而家拉加德做嘅，咁可能都會有啲嘅正面嘅，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個經濟嘅搞經濟金融嘅高手咁所以如果有佢助陣嘅話咧，這個都係一件好事。咁但係而家呢一度咧，我諗大家都係繼續留意住嗰個情況。咁呢個如學你話齋，或者個唔該就俾最英嗰個德國嗰、那個德國央行行長做嘅話咧，咁咧咁啊嚟緊加息嗰度咧，我諗都係比較進取啲，咁所以變咗對於呢一個歐元咧，反而可能有啲不利。你唔好諗住加息，咁啊對歐元有利，因為如果加息嘅話咧，咁啊對債市嗰邊嘅拋售咧持續嘅話咧，反過嚟咧就好似 yen 咁啦。你見到日本央行係咁加息，咁但係 yen 點解係咁弱咧？呢幾年因為佢加息得嚟咧，導致個債息升。導致到日債咧係咁持續俾人哋沽售拋售，咁反過來咧就拖累咗個貨幣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個情況，亦都解釋翻點解歐洲央行都有炒加息嘅概念㗎。點解歐元弱嘅咧咁樣？咁原因就係話炒加息嗰個概念，一方面就俾美國加息抵消咗啦，咁二方面咧，咁俾佢當地嗰個債務問題咧，亦都係叫做拖累咗啦，可以話。咁所以變咗而家現時嘅呢個情況咧，咁整體嚟計咧，其實都係即係。點講呢？你作為一個嘅分析咧，分析人員咧，你左睇右睇左咁就諗咧，其實你都係諗到一個結論，就係大鑊兩個字咁即係歐元區係大鑊嘅無論喺債市同匯市嗰度咁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大家要留意住，真係咧，即係有啲媒體當然係講嚟緊歐債危機 2.0 有冇誇張？我覺得都冇誇張，即係要密切留意住咯。當然，你話今晚爆嘅，梗係唔會啦。今個月爆嘅，梗係唔會啦。咁但係整下，會唔會出年爆咧？哇，咁啊～真係大家要注意，出年係咪真係會失控啊？
1: 希望唔會啦。頭先提到歐元啦，就曾經咧，因為呢一個嘅即係法國嗰個國債咧被拋售啦，曾經跌近1%，跌到去個位置咧就1.116對美元啦。咁就係大約係2025年5月嘅低位。嗱，頭先睇咧就升翻少少，就大約喺1.1239呢啲水平啦。如果而家即係究竟加唔加息又唔知啦，可能又停一次啦。拉加德是不是走又不知啦，即是法国的情况又不知道怎样的话呢，短期来看欧元的情况是怎样呢？
0: 我想个弱势都难改了，如果刚才所讲一大堆这些的因素或者叫不明朗因素全部通通都对欧元都几不利下的了所以变成唯一一个有利就是喂欧洲央行加息，但是你美国那边又加嘛所以被抵消了，所以变成这个情况下呢，导致我觉得欧元呢这一刻中我们做节目呢没错是从昨天低位呢有所反弹，但是昨天低位反弹的原因呢，我觉得呢就不是有什么因素改善了，纯粹就是因为昨天欧元对美金那個嘅 RSI 咧日線圖咧已經去到19，咁純粹我所以覺得我即係覺得就係咧喺一個超賣嘅情況下，而家作出一啲技術性嘅反彈。好啦，呢個技術性反彈會去到咩位咧？如果你係技術性分析嚟嘅，梗係睇翻技術指標啦。最呢段時間就睇翻十天線都可以。好啦，如果你話唔係，真係能夠向上破翻十天線樓上。做嘅話咧，成個歐元嘅走勢咧，我覺得又可能真係有啲嘅回勇嘅跡象啦。但係唔係嘅，去到十天線咧，跟住就行人止步，又俾條十天線撳住個低high唔穿，又落過嘅話咧，咁就濕滯啦。
1: 明白。
0: 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歐元匯價咧，後市咧。 都是我傾向悲觀多一點。
1: 仲有大約兩分鐘時間都想請教一下 Jasper 關於那個油價，因為上個禮拜五呢 G7 即七國集團和他們的夥伴就決定釋放多1億桶的緊急石油和柴油儲備，其實你覺得這個對於油價的影響呢是怎樣，還有是不是真的可以幫到手？
0: 幫到嘅，如果用舒緩嗰個供應嚟計咧，就好幫到手。咁但係當然咧，你話作為好友，梗係幫唔到手啦。咁但係如果作為淡友嘅，喂，我睇淡嘅，咁啊真係幫到手。點解咧？而家節目睇下中咧，之前嗰啲嘅低撈位腳位都破咗嘅啦。咁啊，而家現時我相信咧，呢個大量供應啦，咁再加埋中東嗰邊嘅局勢都有啲緩和跡象。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個油價方面咧，咁啊，似乎今次106嗰個106.75嗰個位咧，那個高位咧見咗啦，而家陸續試翻落嚟。咁啊，如果紐約期油而家呢刻鐘係做緊八十八邊位咧，咁睇睇破唔破到88蚊啦。如果破到88蚊嘅話咧，我諗個跌勢都可能有機會加劇嘅。
1: 長遠係咪都未解決到個失衡嘅問題？
0: 長遠我覺得解決咗嘅啦，即係成個油嗰個最好嘅情況，我諗已經係結束咗嘅啦。而家係行翻去，我大膽估計咧，行翻去67蚊嗰個位。
1: 明白，好啊，咁啊，今日咧同阿 Jasper 你倾到呢度先啦，下次再揾你倾过，唔该晒你。系啊，头先 Jasper 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咧，即系法国嗰个债务危机啦，导致嗰、那个法国嘅国债咧被抛售，同埋都影响到欧元嘅情况啦，同埋讲紧嚟紧究竟欧洲央行咧会唔会加息咧去帮手啦，定系有其他因素导致佢嗰个息率个变化咧都有唔同嘅走势啊。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都到呢度啦，下午听日咧就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为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张燕花表示，案发当日与女儿失联7至8个钟头之后，曾经致电平日负责接载女儿的前大伯邝港杰，对方态度恶劣，指蔡天凤生气咁样中途落车，相约朋友饮酒之后会翻屋企。张燕花话：邝港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位置，个女亦都从来唔饮酒，令佢觉得奇怪。张燕花话喺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女儿前夫邝港志，话女儿失踪，但系被对方以粗言责骂，点解唔事先通知佢？张燕花反问邝港志系唔系佢嘅父亲带走女儿？张燕花认为个女以前不会得罪人，只是有那段时间与前家翁邝求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又指邝港志不容许他报警，反应令人觉得很恐怖，批评邝家对蔡天凤的失踪漠不关心。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将会在10月11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的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

0: 道、青馬大橋、汀九橋、南灣隧道、昂船洲大橋、尖山隧道、沙田嶺隧道及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多處路段將會分階段實施臨時封路安排。受到封路影響，120條專營巴士路線和7條專線小巴路線要分階段改道、縮短路線或者遷站。警方呼籲參賽者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大會安排接駁巴士，並且提醒司機盡量避免經過附近路段。房屋局提醒大埔宏福苑 A 至 H 座八座的业主，如果已经在8月31号或者之前交回已填妥及签署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不论作出哪一个选项，都需要在10月15号限期届满当日或者之前完成签署出售宏福苑单位的买卖协议。如果業主因為特殊情況，例如未能夠釐清宏福苑單位業權，或者需要較長時間處理遺產承辦，未能夠及時簽署買賣協議，政府會本住情理法兼備並且以情為先的原則，按個別情況酌情考慮適切安排。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80点，升240点，总成交金额982亿6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升9，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腾讯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2升2.8，智谱715.5升50.5，小米集团24.26升3.8，友邦保险68.8跌1.5，汇丰控股152.8升2.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37，澳元5.473，加元5.5。新西兰元4.398，欧元8.8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日经平均指数报70,683点，升737点，港金报38,785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3.13美元，卖出4,15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嘅中线有坏车阻路，咁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叶旺村嘅中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啦，系排到去龙日村对开。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对出一段系车多啦，龙尾去到屯兴路。港岛方面，较早时香港仔海旁道去赤柱方向近香港仔中心的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

0: 学队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松荫园，薄扶林道喺薄扶林消防局对出交界位置系比较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嘅龙尾排到去分区电力站。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龙尾去到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圣佐治大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06，听朝日出时间清晨嘅6:1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4: 大家好，我是萧恩豪。秋天又到了，秋天干燥，滋润下都是需要的，可以喝蜜糖，煲下一些滋润的汤水，譬如是滚下汤或者炖下汤都是很好的。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6: 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星期五晚9:30，港台电视31。
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7: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9: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10: 你好，你好。
9: 欢迎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梁家永主持的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会谈两个话题，一，租置计划展开研究，而启德医院分阶段启用。听众想参加讨论，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或者文字 WhatsApp 68911002。唔同嘅政团啊，包括民建联咧，力争政府重推租置计划。施政报告2026咧就未有提及租置。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咧提出要持续优化置业阶梯。好几位立法会议员咧，琴日喺会议上面咧就关注到政府会唔会重推租置计划啊？呢、這个叫做租者置其屋计划啊，全称。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话咧，政府系已经展开咗租置研究工作，同埋委聘顾问公司设计问卷，就住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调查研究，包括设立工作坊嚟讨论。嗱，呢个租置计划咧，老老实实即系。老话题嚟啦，实
10: 系啊，咁啊曾经推过，后屘又收翻，咁依家又提翻出嚟。如果冇变化，咁啊当年点解收翻咧？咁都依、這个都要睇下嗰个2.0嘅话，依家拎个出嚟同旧嗰个有咩唔同？
9: 系咪啊？咁啊，当局啊，房屋局长何永贤又点讲咧？咁佢就过去咧，社会对于重推租置咧就意见分歧
10: 啊，
9: 咁好多有啲意见分歧嘅实情啊，有支持亦都有反对，所以咧佢会做个问卷调查，即系涵盖嘅范围比较广泛，咁当啊，除咗公屋户之外，亦都会收集咧唔同阶层市民嘅意见，日后咧有具体结果咧就再向立法会汇报，但系佢表明咧。 究竟是推租至 2.0 呢，抑或是全新替代方案呢，仍然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嗱，一点重要的他就解释。而家39个租置屋村都仲有28000伙未曾卖出。每年呢就大约回收700伙喺每期居屋或者六字居嗰度销售。纵使而家有租户可以约市值1.5折或者2折嘅价格购买呢，但是当单位每期销售总是属于最后被揀选的批次，所以当局需要研究如何令到这个租置单位更具吸引力。政团就出晒即系牙血都出埋啦，话力争这个租置计划。咁实情系咪受欢迎啫？如果唔受欢迎，搞乜鬼啫？
10: 嗱，我觉得要即系我哋啱啱访问嘅嘉宾，我哋都可以请教佢啦。不过我哋首先要澄清几个问题。第一个咧就系、是。过往推过，但结果卖唔晒，咁政府就收翻，咁即系话嗰个计划里边咧，就有啲地方咧就未如人意啦，系咪？咁如果依家重新推翻出嚟咧，咁第一个问题就系问，咁我哋有咩嘅改善，对于个旧个计划会使到佢会更加受欢迎咧？咁呢个第一个问题。如果唔系，咁你听翻出嚟，咁依家现有嗰度都卖，都嗰时都卖唔出噶啦。第二咧就依家個環境係變咗嘅，
9: 係
10: 環境變咗有兩樣，就第一咧就係我哋覺得啲樓價跌咗啦，依家係咪？咁究竟點定價咧？新嗰啲如果真係推出嚟，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話，你個新計劃有冇咩新嘅吸引性啦？依個第二個問題啦。咁第三個問題就係話，有一段時間啲年青人咧又即係忘記咁望唔掂買樓，就情願。就自己低啲人工嘅就住公屋，咁依家唔系，就多咗年青人咧就想置业，咁咪有个置业阶梯啦。好啦，有个置业阶梯，依家我哋新推出嚟呢个系唔系啱啱好喺个置业阶梯里边咧，系比较空白嘅，啱填翻呢橛，就使到年青人咧可以有唔同嘅选择，因为个家庭背景唔同，有唔同嘅选择。同埋一家迟啲讲咧，你今日推呢个咧，有人又话再推又推夹屋添。嗰、那个又会唔会重叠咗个置业阶梯呢？即系咁样好复杂嘅，
9: 系，
10: 所以我哋要好冷静地睇下，我哋成个新嘅环境下面嘅新嘅呢个咁样嘅计划咧，有咩特色系能够做好个置业阶梯，咁先值得推出嚟。
9: 嗱，呢个租置计划就一如我哋刚才讲嘅一个老话题啦。讲来讲去考虑因素几个嘅，一就
10: 系
9: 个定价啦，呢个唔使讲啦。第二就
10: 是
9: 管理责任啦，两种唔同身份嘅人住埋一齐，咁、那个管理就即系复杂啦。第三就
10: 是
9: 屋邨嘅选择啦，揾边啲屋邨嚟做租置咧，
10: 冇错啦。
9: 第四咧就系个单位嘅流转问题，喂，不过又唔好讲到咁复杂，我想以心为心去谂啫。喂，我喺嗰度住公屋，老老实实啦。顶多就是我稍微叫做收入好咗，我咪即系富户咯。讲得夸张啲，其实都唔系好夸张，就住一世嘅。
10: 系
9: 咁，做乜鬼要攞钱嚟买贵咗佢？
10: 咁
9: 买，反正我喺度住。
10: 唔系，如果有物业，第一系自己嘅，第二个如果个物业会升值，咁又唔同啦。咁呢个系
9: 有两样嘢。
10: 吓，
9: 如果我俾笔钱出嚟买个单位，有冇提高咗我嗰个嘅生活质素先？
10: 系
9: 嗱，呢个重要。
10: 系
9: 系咪又系住喺嗰度？
10: 系
9: 严格而言，个生活质素唔见得有明显嘅改进啦。
10: 系
9: 只系个心理上觉得即系拥有物业啫，系咪？嗱，呢点重要，老老实实啦，
10: 系
9: 嘛？唔好讲咁复杂，以心为心去谂啫。啊嗱，依家我哋请嚟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嘅梁文广议员嘅梁文广你好，
11: 系两位主持好，大家好。
9: 嗱，或者我稍微即系同大家一齐重温一下呢个租置计划嘅政策背景先吓。房委会就喺1998年初就推出租置计划，等公屋租户咧以极低廉嘅价钱咧1.2到2.1折咧购买居住中嘅单位成为业主。政府咧就喺2002年咧就全面检讨房屋政策，房委会其后决定就喺2005年咧八月推出第六期月租置计划之后咧，就冇再推出新嘅租置计划嘅屋邨啦。咁现时居住喺39个租置计划嘅屋邨嘅租户咧，仍然可以选择购买佢而家居住緊嘅出租單位。房委會亦都會將租置計劃回收嘅單位同埋回收單位喺居屋同埋六字居銷售計劃當中出售合資格嘅綠表申請者。好啦，梁文廣第一個問題，關鍵問題想問下你，實質嗰啲租置計劃有冇吸引力呢？實質你覺得呢、這個最重要。
11: 首先租置计划呢，我哋都好清晰嘅意向，喺而家公共屋邨嘅居民里面係非常之有吸引力嘅。

0: 其實過去唔同嘅政團啦，或者我哋自己都喺唔同嘅公共屋邨、唔同樓齡嘅公共屋邨都有問過一啲意見啦，做過一啲調查啦。基本上都係超過一半嘅回應嘅公屋居民係希望可以買翻自己嘅單位嘅。
1: 嗯，嗱，做意見調查嘅時候回應一半啦，實情喂。真金白银最实际嘅，买有冇人买啫？嗰、那个买个比率系咪偏低咧？其实，
0: 其实因为一啲都唔偏低嘅，因为睇翻而家现有三十几条屋邨做紧租置计划咧，其实基本上都系卖到接近系七成几八成噶。咁啊，当然有啲高，有啲低啲啦。咁样，咁所以而家大约就剩翻就两万零三位就未买，都系叫做唔可以话唔到。因为
1: 随住呢啲即系村，佢诶，梁明讲啊，唔好意思，你讲嘅几句说话都听唔到啊，不如收咗线之后，我哋立即再打电话俾你好吗？你收线先。
0: 好。
1: 咁啊，阿梁明讲就话实情吸引力都唔差喎，大立。
2: 唔系，问卷嘅吸引力唔差，咁啊真金白银先算，咁啊一定系喺。即系个计划本身就唔差啦，但喺实际嗰啲细节上面，佢哋梗系有啲嘢关心，所以即系唔会真金白银去买啊嘛。咁啊，咁嗰啲即系佢哋觉得棘住啲喺边度咧？咁今次如果真系再拎出嚟，系咪呢啲问题可以克服咧？譬如头先讲你讲嘅管理问题，咁真系一个问题。我因为我都以前做校长嗰个屋邨咧，都系又买又租嘅。
1: 嗯，
2: 哇，个管理就好多争拗。吓、
1: 嗯，
2: 即系呢啲问题吓。
1: 咩一问卷调查，个得翻嚟嘅结果同现实往往有落差嘅。
2: 系
1: 嗱，你仲问人喂，我而家卖紧叉菠萝包，喂再卖多叉烧包好唔好？
2: 吓，
1: 九成都好，又冇坏，又唔使我俾钱。
2: 系，
1: 我话唔好噶。
2: 系啊，
1: 系咪实情？你话系咪我真系俾钱买咧？喂，呢啲先重要啊嘛。
2: 系
1: 啊，咁啊，好啦，梁文讲，我哋继续讲啊。梁文讲，再讲翻嗰个吸引力问题啊。你就话其实都有吸引力嘅，你继续展示你呢个睇法先。
0: 嗯。好啊，因为其实头先我提到啦，我哋本身问公屋居民，当然超过一半嘅回应，大部分都系话啊，我哋希望买翻自己嘅单位啦。另一方面呢，其实虽然你睇到啊，即系过去做租置嘅时候，而家有两万几个单位仍然未卖出，咁但系未卖出嘅原因呢，就并唔系本身个计划唔吸引，而系因为呢喺呢啲屋邨，其实当年啊，即系讲紧廿几年前落卖，咁佢当年可能廿零年楼啫，而家佢已经四十几年楼噶嘛，喺而家呢刻。你問住喺嗰啲四十幾年樓、三十幾、四十年樓嘅居民，你而家仲會唔會買翻呢個住緊個單位啊？咁當然有回應上面，佢哋就會考慮個樓齡同佢二十年前嘅時間已經唔同噶啦嘛。咁所以而家呢刻咧，剩低呢啲單位，可能對於住緊喺裏面嘅公屋居民咧，個吸引力就未必咁大嘅。不過都同一時間睇翻，喺而家每一條屋邨呢啲租置屋邨咧。佢如果有个租户搬走咗啦，咁呢个租呢、這个单位咧就唔会重新再租出去，佢就会拨归于下一轮嘅包括可能绿置居啦，或者系居屋嘅销售计划里边咧，我哋叫做卖租置货尾单位嘅一个计划会卖。其实基本上收翻嚟嘅每一次嘅几百个单位咧，基本上都会全部卖晒嘅。咁所以你话佢系可能唔受佢而家住紧喺里边嘅居民可能个吸引力，因为佢觉得太旧，但系外边仍然有好多人，因为佢平。所以是会考虑买这些单位。
1: 嗯，政府现在就会展开这个租置计划的研究工作啦，同埋委聘呢顾问公司来做调研的。设计问卷啊等等啊咁样。实情是真的重要，做问意见调查得返嚟结果同真真正正嗰啲会采取嘅行动啊是往往有落差嘅，这个是常见嘅事啦。问题就是你个问卷以同埋做嗰个调研啊，系点样做法咧？咁，我想请教下你，就住重推或者扩大租置计划做呢个广泛嘅调查研究咧，具体嘅研究范围、时间表应该点样做？咩方式？同埋问咩群体？你有咩睇法？
0: 首先当然系而家房委会啦，就委托紧公司去帮手处理研究，叫租置计划系咪重新推出嚟，或者系咪有另外一个新嘅计划去卖紧而家租紧嘅公屋啦。咁呢个系而家即将或者正在进行中嘅一个事情。咁至于你问到啊，会究竟用咩群体、用咩因素去问呢啲资料啦？当然我哋一定要比较阔啲嘅，唔同楼龄嘅公屋。即係包括有啲新啲嘅，可能有啲係舊啲嘅，有啲再舊啲嘅，喺唔同嘅公屋裏面要揾到合適嘅居民去問啦。另外唔同嘅家庭組合啦，有可能係單身嘅住户，可能係家庭住户，亦都可能係已經年紀大咗啲小朋友搬走咗嘅，甚至可能要問下富户 係啦，即係有呢啲唔同嘅

0: 即係階段嘅居民，亦都要問佢哋。另外就係、是、亦都要問埋而家現有住緊喺租置屋邨裏面嘅居民，因為佢住咗喺度，佢買咗啦嘛。究竟屋邨裏面有啲咩問題，佢而家遇到，而係過去我哋成日講緊喺租置計劃裏面一路處理唔到、解決唔到嘅一啲問題，包括頭先你哋都有提到嘅，就係、是、可能一啲管理嘅問題啊、啲維修啊，或者係鄰里之間嘅關係嘅一啲咁樣，其實都係需要問翻嚟搜集翻嚟嘅。究竟我哋要用翻原有租置計劃嗰種模式去做啊，定係用一個全新嘅出售公屋嘅計劃？去將而家嘅出租公屋去賣，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今次我哋認為呢一個問卷裏面需要問完之後總結出嚟嗰個方向咯。
1: 係，好啦，咁如果你係一個被訪者啦，呢、這個問卷調查被訪者啦，你會傾向當局推出呢個租置 2.0， 其實本質都仲係租置計劃，還是其他豐富置業階梯嘅全新方案呢？
0: 其實我自己咧嘅立場過去都幾清晰嘅。其實我都認為而家現有嘅租置計劃係存在唔少嘅問題，而呢啲問題咧，如果我哋用翻同一種嘅方式去做咧，其實呢啲就會只會重蹈覆轍繼續出現嘅啫。其實係解決唔到。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個人都係傾向係用一套全新嘅出售公屋嘅一個方案，甚至其實我都就同特區政府提嘅如果你真係做，唔好再叫做租置啦，因為租置呢兩粒字嘅陰影其實係。大家喺個心裏面都仲係好多嘅，咁所以就不如你改個名，用個全新嘅方式去處理啦。咁但係當然你話賣嘅時候涉及到都會幾多唔同嘅方式嘅，舉例係點樣揀選屋邨啦，賣樓嘅規模有幾多啦，唔買嘅繼續租嘅嗰啲居民點處理啦，日後賣咗之後嗰、那個屋邨嘅管理上面嘅歸屬，究竟應該好似而家嘅租置屋邨就當咗佢一個普通正常私人屋苑咁樣？由業主買咗嗰批業主組織法團去管理，而佢管理嘅地方咧又會有租有賣嘅人喺裏面都會一齊用到嘅、哦，咁呢個就形成咗而家嘅一啲管理問題嘛。咁所以其實頭先我提到各樣嘢咧，都係需要用呢個調查收翻嚟結果之後再檢討再諗。是怎樣做，但是我自己看就既然以前有這麼多克服不到的、就不如想一個一套全新的方案出來了。
1: 在繼續談之前，我想問你梁文廣在新聞報告之後答七答八到你會不會繼續有時間跟我們談啊？
0: 可以的。
1: 好，那一間新聞報告之後再跟你談，不如現在再在回剛才問回剛才所提及的一個問題先。以心為心去想，如果我現在住在一個公屋單位，即使我收入改善了，可能我都只系俾呢个所谓叫富户租金啫。好啦，同样嘅道理，我俾钱出嚟买咗呢个单位，我又系住喺呢度。你咁熟悉啲公屋住户，你点样分析佢哋嗰个两种之间嘅选择嘅心态咧？点分析咧？
0: 如果頭先你提到可能比較專注喺富户嗰個位置嘅話咧，而家富户嗰個優化政策之後咧，佢哋所繳交嘅額外租金比以前多咗唔少嘅，即係以前我哋叫倍半兩倍租咁樣，而家係叫兩倍半、三倍半、四倍半嘅租。如果你要叫到三倍半、四倍半嘅話咧，其實已經係接近而家係出去租差唔多大細嘅私人樓噶啦，
1: 係咪啊？
0: 咁所以係啦，咁所以咧有唔少即係可能先提到嘅啲屋企。小朋友大咗啦，收入多咗啦，佢需要加附租金咧，佢亦都会考虑谂下系咪？我哋屋邨不如买啦，买得啦，咁我就可以租即供嘅钱同可能仲少个租，咁嘅话咧，其实就会令到佢哋有一个诱因去买翻自己嘅单位啲。其实呢一个过去喺好多特别系而家叫楼龄叫十零廿年啦，嗰啲屋邨系呢个情况系最多嘅呢一种咁嘅考虑，或者佢想买翻自己嘅单位嘅呢一类嘅公屋嘅屋邨咧。佢嗰個比例係最高，因為佢啲小牌大家知㗎嘛，當年幾歲，而家廿幾歲、三十歲，可能揾到錢咁就會跌咗落庫，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呢個都同個現實係相符嘅個狀況，
1: 係咪啊？嗱，當然其中一個諗法就會係住生不如住熟啦，喺嗰度住嗰、那個社區嗰度住慣咗有感情，咁呢個固然係一個考慮，但另一個考慮就係、是、我攞筆錢出嚟買一個單位，你頭先都講話買到其他私人物業咯喎，嗰、那個租金啊，個租金個值啊，
0: 租出邊啫，係啦。
1: 租系咪租出边啫？咁我喺出边私人嘅住宅单位，喺嗰个自我形象啊，个自我感觉上面，亦都系另一种提升、啊。会唔会有唔少人又咁谂咧？
0: 但系喺公屋嘅租户嚟讲，就算系富户都好咧，佢富户只不过系讲紧佢嗰个收入可能系超咗额嘅，但系实际上佢能唔能够负担到外边嘅？私人市場嘅租金，特別就算我哋講緊有一批係叫超級富户啦，即係講緊佢個額已經超到佢一年內一定要交翻個單位出嚟。其實而家都見到佢哋未必咁容易。

0: 嘅改變先吸引到佢
1: 咧？嗱，呢個就要可能時間要長啲去講。不過喺現有嘅租置計劃裏邊咧，其實房委會都會留一筆維修基金，係會係俾日後需要做大維修嘅時候咧，做一個叫墊底啦，即係起碼佢有一嚿錢墊咗底，大家唔使夾咁多。咁但係因為其實涉及嘅除咗錢之外，包括權責啦，可能樓上係租嘅，樓下買嘅，咁佢樓上樓下已經會有唔同嘅考慮啦。另外包括公用地方嘅管理，因為未來法團可能佢要管曬包括公共地方嘅環維修。咁但係喂，嗰啲地方有人租又用，外來入嚟嘅又用，我哋私人嘅又用。可能佢哋個維修嘅意欲咧，其實見到我哋有唔少而家嘅租置屋邨咧，因為可能財政問題或者個權責問題，其實個維修個反應都比較慢。
2: 嗯，咁有關呢個維修同埋管理責任咧，一如講啊，仲真係需要一啲時間嘅。喺新聞報告之後，我哋繼續傾下。梁明廣，一陣我哋再聯繫你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香港作为区域电信及广播枢纽，对国家发展发挥关键作用。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深化与内地广播机构合作。广播处长关婉仪以寻日推出的新媒体平台为例，指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将会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关婉仪又说，港台作为政府部门，亦都是唯一公共广播机构，要加强市民对一国两制认识，协助政府发放资讯，培养国民身份认同，亦都要推动社会共融，节目内容与一般商业营运电视台有一定区分。肯尼亚录得首宗伊波拉病毒死亡个案，一名曾经居住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男子回国之后去世。卫生部长表示，染病男子大约一个月之前发病，并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受治疗，之后经陆路前往乌干达，今个月三号坐飞机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星期一晚去世。當局已經追蹤28名密切接觸者，包括家屬和醫護人員。剛果民主共和國5月中旬爆發新一輪伊波拉病毒疫情，至今錄得超過8000宗感染個案，4000多人死亡。鄰國烏干達在疫情初期亦都出現感染個案，但是世衛在8月已經宣布當地擺脫疫情。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间中学发生持刀袭击事件，8人受伤。土耳其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8点几，一名15岁女生在中学内持刀袭击学生，目前已经被警方控制。事发经过和动机仍在调查。卫生部长说，8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醒你了，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黄村中线的坏车仍然是处理着的，现时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方向排到接近叶黄村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的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

0: 慢线罗湾仔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麦当劳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车多断续。是车多啦，断断续续的。教校位置近住深光学校都车多。另外就是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慢车。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富慧阁。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慢车，龙尾接近圣佐治大厦。仲有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住彩怡花园一段都比较繁忙。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仲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坐出外旅游啦，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尽风不息，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6: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8: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我哋继续同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议员咧倾呢个租置计划。梁文广，我哋继续倾。刚才提到呢个维修同管理责任啊，你开咗个头，请你继续讲。
9: 头先提到嘅即系包括系一啲公众地方嘅管理啦，因为会由一部分嘅業主，因為佢買咗佢自己單位嘛，咁就組成一個叫業主立案法團，咁然之後就管理曬整個屋苑嘅所有地方，包括係有租户啦，有即係業主使用到嘅公眾地方。咁其實過去都會頭先我都提到嘅，包括可能一啲球場可能爛咗，究竟喺邊度揾錢整咧？邊個要夾一份咧？咁另外可能有一啲喉管大廈嘅喉管。有時係會有啲地方會經過租户嘅外牆，有啲係會經過業主嘅外牆。咁有時咧，甚至我哋見過一啲個案咧，業主嗰啲位置咧，佢就換咗先啦，租户嗰啲佢就未換住咁樣。咁都會形成呢啲咁樣嘅大家嘅即係權責上面嘅爭拗。咁所以其實頭先我都提到嘅，要處理呢個問題。我諗最重要就係歸入嘅業權啦，因為頭先嘅問題出現都係因為佢有租有買喺同一座樓裏邊。如果能夠盡量歸一個業權呢，咁大家所有成棟樓大家都賣曬，大家都係業主，咁頭先提到嘅啲爭議呢就會少好多。咁而家我哋講緊賣緊啦，做緊租置計劃 呢三十幾條屋邨，頭先提到嘅，如果佢唔再租個單位收翻翻嚟咧，佢就唔會再租出去嘅啦。然之後咧就會轉去賣咗。咁呢個方法咧都其實係想將呢啲租置屋邨嘅嗰個業權咧，盡量歸一，盡量賣曬所有單位出去。咁但係個進度當然有啲慢啦，因為而家仲有接近300個單位未賣。咁但係每一次嘅計劃可能都係大約賣到700-800個或者唔夠1000個。呢啲單位，咁所以個進度會比較慢啲嘅。咁所以喺未來，如果要先處理呢個情況，我哋都會俾建議嘅話咧，就係會唔會考慮，如果我哋要重新出售公屋嘅話，當然肯願意買嘅，咁梗係俾佢買啦。唔願意買嘅租嘅，係咪需要有一啲計劃俾佢調遷？調去另外一個地方，咁騰空翻呢個單位出嚟，就一次過賣曬出去，俾一啲合資格綠表嘅人士去買。咁所以呢一個都係希望未來可以因為個業權盡量統一而減少啲管理上面嘅麻煩咯。
8: 我想將個問題即係稍微嘅即係簡單化。一座樓裏邊有啲係業主，有啲唔係業主，即係係租户。嗰啲租户嘅單位嘅業主咪房委會咯。咁房委会着紧就 OK 咯，房委会即系判劈咁就冇得讲嘅啫，系咪啊？其实咪就咁简单呢个问题。
9: 嗱，呢一个亦都系过去喺一啲屋邨嘅管理上面都有出现过嘅啲状况嚟嘅。因为其实喺而家呢啲屋邨嘅业主立案法团嘅组成咧，即系业主立案法团组成啦，所以业主投票啦，咁啊会组成一个管理委员会啦，管理委员会啲委员喺里边运作。咁而通常房委会咧都会系其中一个委员，因为佢基本上佢大业主
8: 系咯。
9: 系又多，
8: 系咯。咁佢作，
9: 我哋都过去都见到咧唔少嘅状况。举例开管委会啦，或者开业主大会咧，都曾经好多时候都会因为房委会要讲，我哋会尊重其他业主买咗业主嘅权利，佢哋就未必会参与投票或者投弃权票，就未必会喺一啲事项上面去做一啲表态嘅。当然啦，近年因为即系大家对于个屋苑嘅管理其实都着重好多，如果即係有啲重大嘅問題產生咗咧，其實房委會都會參與插手落去，就都可以用翻佢自己業主其中一票嘅嗰個即係權利啫，佢去處理啦。咁但係過去都會見到頭先你嘅觀察啱嘅，即係有時就係有時都唔少時間嘅房委會佢未必係卸膊嘅，不過佢就話大家買咗嘅俾你哋決定啦，咁樣去處理一啲問題咯。
8: 明白。
10: 喂，咁我嗱咁跟住你提出就個管理。同埋維修，如果能夠成棟咁咧，就容易啲處理啦。咁仲但係個成屋苑裏面仲有啲公共場地嘅，咁裏面仍然有租有買嘅，咁都仍然嗰啲公共場地咁嗰個處理又點咧？
9: 其實嗱，當然啦，如果你能夠將成個屋邨所有單位都賣曬嘅話，
10: 嗰個就成個屋邨處理啦，係嗰個就係啦。但係屋邨裏面有唔同座數唔同嘅咧，咁啊點咧？
9: 嗱，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我自己個人啦，呢一個都係過去我提出嘅一啲倡議啦。其實嗰個租置嘅屋邨或者叫做賣咗嘅屋邨，係咪都一定要跟翻而家嘅管理模式去處理咧？因為其實而家嘅管理模式肯定就一定要係由買咗嘅業主組成業主立法團去管理自己嘅公眾地方嘅，咁就會形成頭先好多所謂爭拗啦，或者甚至我都見到其實有唔少屋即係租置屋邨嘅嗰個法團組成咧，其實個能力。亦都係我哋講緊即係近差人意啦，即係唔係話真係做管理做得好好啦咁樣。我自己個人嘅提議就係、是、其實未來賣咗即係嘅屋邨，如果真係繼續賣嘅話，係咪可以都唔使用一個法團管理嘅模式咧？其實而家有好多嘅情況，包括私人樓都有㗎，啲大型嘅屋苑其實佢唔會有，佢未必有業主立案法團，但係佢會有一個類似係業主委員會嘅形式，佢就係業主。俾意見嘅一個平台，咁然之後佢就會俾錢，就係揾翻一個管理人、管理公司去做成屋苑嘅管理。咁其實未來如果頭先你提到，可能都仲有一啲樓係賣咗，有啲樓係租嘅話，而有啲公眾地方涉及到有租有買嘅，其實會唔會可以考慮？咗嘅業主，佢組成一個意見嘅平台，然之後揾翻房委會。嗱，佢唔係要房委會，即係叫做拍檔做，唔係要佢蝕錢做，而係可能真係當係交管理費咁。請翻房委會、房屋處去做翻相關管理，咁其實呢一個都係可以考慮嘅一個方向嚟嘅。
8: 我見到民建聯有一個睇法，早前佢推動呢個租置 2.0 就話建議出售嘅範圍咧，只限住宅部分就由房委會咧繼續擔任公契管理人，解決混合業權下管理權責不清嘅問題。實踐佢呢個睇法，你有咩意見咧？又？
9: 其实佢嗱，因为咁我啦，个别政党佢哋嘅提嘅睇法咧，我哋都唔会完全否定晒嘅，亦都会

0: 家都係應該傾下邊啲應該吸納，邊啲係有啲情況。咁至於你頭先提到佢大家一齊揾翻房委會做公契管理人咧，呢、這個其實有少少相似頭先我嗰個睇法啦，即係話我就算不過佢嗰個情況就係、是，就算佢有法團都好，
1: 係，誒、哎、突然間冇咗聲咧，有事，嗯，
2: 唔係我諗，不過我哋傾住先啦。其實我哋諗最後一個問題都想問佢咧，除咗講個管理同埋維修嗰個問題，應該有個咩新嘅方法之外咧，仲有啲咩重大問題？可能房屋局局長嗰個 2.0 需要關注啦。我諗呢個問題係緊要，即係除咗呢個管理同維修之外，
1: 好嗱，一陣間我哋再聯絡翻阿梁文廣嗰條線路嘅問題嚇。
3: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女主持刘莲啦，佢最中意挑战自己试新嘢嘅。
4: 我去到瑞士小镇圣米伊耶，当我搭咗靓女训练员一句 OK， 佢就随即带我骑上只马道出发啦。我骑马零经验噶，好刺激啊！
3: 星期六下昼5-7，
4: 系5-7，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刘莲、欧海星、哈文，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5: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6: 1872311，
5: 自由风，自由风。
1: 我哋接通翻梁文广嘅电话，戴立你继续问翻你头先
2: 嗱，即系除咗管理维修，你建议有一个新嘅方式去处理之外咧，嗱，假若你系房屋局局长，佢话要整个2.0计划，你觉得仲有咩最重要嘅问题喺呢个新计划里面咧，系要处理先至会使到成个租置计划系会完善啲咧？
0: 系，头先唔好意思，断咗线，因为其实段线之前我讲到。就是其實不同的意見都好呢，其實最重點就是怎樣協助未來買回自己公屋的居民管好自己的屋苑。咁所以剛才提到的，剛才你問的一個問題真的非常好，究竟怎樣才可以叫做好件事呢？我想第一件事都是剛才我都有提的，如何去歸一個業權，這個我相信一定肯定是你一定要最基本解決的一個最重點的問題來的。即係因為你如果冇辦法歸入到個業權嘅話咧，永遠存在有租有買，然之後大家互相有爭議，利益上面有矛盾嘅話，呢個肯定就係一個死結嚟嘅。另一方面就係、是、裏面嘅利益啦，因為頭先提到嘅啲屋苑咧，房委會以前賣嗰啲都會留一啲比較大嘅錢做一個維修基金，每一户會預留一個百分比嘅錢，咁然之後可能有啲而家講緊嘅租置屋邨，可能講緊係以億計嘅錢擺咗喺度。咁如果我哋冇處理好所謂嘅一啲大廈管理嘅支援啦，或者係啲維修，或者係點樣招標做維修嘅一啲過程，而家我哋見到啲租置屋邨，可能佢嗰個法團嘅運作都係有一定嘅限制嘅話咧，其實呢啲就好易成為一啲即係不法之徒，或者係叫做有心揾食嘅人 hold 住呢嚿大肥豬肉，因為你唔識就啱啦，你又夠錢又夠大，你又唔識，我就容易去入去去即係叫做一啲即係不法嘅行為啦咁樣。咁所以呢一個都係點樣去俾到未來，如果真係我哋叫做出售屋邨嘅話，政府點樣俾到呢啲業主嘅支援，我相信都係另外一個大家要見到諗嘅，令到啲居民唔會覺得自己。是会被人哋即係 hold 住嚟係劏嘅一个状况。
1: 係除咗呢个租置计划，仲有呢啲时间，或者我哋都讲下嗰个夹屋啦。五年规划就提出咗未来十年出租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同埋私楼嘅比例就4:3:3咁。咁就以往中间阶层嘅比例就比较轻嘅，当局都有咁嘅讲法啦吓，就话希望咧逐步增加资助出售公屋嘅比例，保持置业阶梯嘅流动性。于是有人又问啦，当局会唔会重推夹屋咧？呢件嘢你点睇？
0: 我觉得第一样嘢4:3:3，我自己形容就黄金比例啦。过去都系因为我哋将我哋嘅置业阶梯其实都好清晰化，就系、是、我哋。保障好出租嘅公屋俾基层嘅市民部分，如果有能力嘅市民或者一啲夹心阶层，我哋就有资助出售房屋去帮助佢置业，最后佢继续向上流动就可以转去私楼。呢、這个4:3:3就系建构咗呢一个即系房屋阶梯。咁至于你话喺资助出售房屋中间嗰部分，究竟我哋系应该用咩模式去做呢？究竟系好多种唔同嘅嘢俾大家拣啦，定系可能我哋即系保留最基本而家咧就系、是、最基本嘅两样嘢嘅啫，就系、是、绿置居同埋叫做居屋。只有兩樣嘢嘅啫，咁其實邊樣嘢相對好咧？嗱，而家我自己個人嘅傾向都係希望盡量簡單係越好嘅，因為你越複雜，有機會就係唔同嘅人，究竟佢應該自己揀選。

0: 邊一種嘅叫做合適佢計劃，呢個係對佢嚟講有困擾啊。另外一方面，因為個樓價個狀況，而家個市面個情況未穩定，或者我哋都未知道嗰個整體個方向係點樣行嘅話咧，有機會會呢啲計劃互相之間咧，就會形成一種即係可能某個計劃嘅最高嗰層，同另外一個計劃嘅最低嗰層嗰部分就會重疊咗，咁亦都會模糊化咗唔同嘅呢啲資助出售房屋計劃嘅嗰個效果。咁所以我自己個人喺而家現階段啊，短即係叫可能五年內。其實應該是以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而家係綠置居，再加一個居屋，可能再高少少嘅有港人首置盤各樣嘢。咁我諗依個已經是一個足夠的一個置業階梯。咁至於你話個別嘅唔同階梯裏面點樣優化吸引佢吸引力咧，加增加吸引力咧，包括我哋成日講嘅綠置居，佢嘅單位大細，佢嘅位置，因為綠置居咧而家就直接由出租嘅公屋轉為賣，即係嗰個盤可能某條村我起咗一個位。我唔租啦，我成條村拎出去賣，俾綠置居。咁所以佢嘅設計上咧，某程度上就同公屋咧係非常之似嘅。咁但係你既然佢你綠置居嘅對象係綠表嘅居民，即係公屋嘅居民啦，咁佢要向上流動住好啲，冇理由買翻同自己住緊嘅差唔多或者質素差唔多嘅嘢噶嘛。咁所以綠置居上面嘅設計或者定位係咪可以預早做，提升多啲嘅質素，令到更加吸引一啲向上流動嘅公屋居民咧？咁呢個係要諗啦。另外居屋方面。而家政府都做緊嘅，包括個開職啦，包括佢提供嘅設施啦。喺房協嘅居屋呢，而家試多好多嘢嘅，包括有開放式廚房啊，可能有會所啊，有埋裝修啊。咁其實呢啲未來房委會佔大份嘅居屋，係咪都可以有呢啲唔同嘅分級呢？我過去亦都有提到俾政府就，其實有基本嘅居屋，亦都可以有啲叫升級嘅高級啲嘅居屋，裏面會靚啲，提供嘅嘢多啲，咁而佢可能照顧到嘅嗰個例如入息啊、資產限額，又可以有相應嘅調整。
1: 即係喺個質素嗰度多啲諗計嚇。多謝你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梁文廣議員。接住有 Uncle 蕭，
2: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m Uncle Siu again.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 ，WH 字头嘅字，点解佢有时会听到人读，系同就咁嘅 W 有啲唔同咧？例如 ，whine, wine, to whine about something， 抱怨啊，发牢骚，我哋叫做 whining 啊。咁有啲人咧就将佢读成咧个音好似 whine。咁但係呢又聽到好多人呢平時以前自己學呢就係同 wine w-i-n-e 酒為紅酒咁啦 red wine wine 就同一個音嚟。答案係咩呢？其實如果你學某一啲 accent 呢係的確呢係會讀 wine 咁樣嘅，例如愛爾蘭嘅英文呢好多時候呢都會聽到 wine w-i-n-e 同埋 W-H-I-N-E 發音是不同的，聽著第一個是 Wine, Wine, Wine, Wine, Wine， 第二個是 Wine, Wine, Wine, Wine, Wine， 聽落去你的感覺去當它好像 H 音之前跟著先加個 Wine， Wine and Wine， 那就不是錯不錯的問題，而是不同地方的口音。另外有一個常見的情況呢，就是可能是一些演員想表現一個比較舊式的英文發音呢，亦都是會將這個 WH 音呢就讀成好像一個 HW 這樣的。我們下一集再給多幾個例子大家。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學習有關的問題，歡迎到我們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1: 时间到了5:53，大家要留意，听朝早是比较凉一点的，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刚才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租置计划的事情，另一个值得市民关注的就是启德医院分阶段启用，院方就说第一日的运作就大致畅顺，市民的看法又是不是这样呢？现在我们请来九龙城区议会的张景芬议员。张议员你好。
5: 系主持好，大家观众大家好。
1: 你咪觉得嗰个首次首日嘅运作系咪都畅顺？你自己睇法？
5: 嗱，今日首日之外咧，我今日咧中午咧都再次去呢個嘅啟德醫院啦，都睇一睇家庭醫學綜合中心嘅代育服務第一日嘅一個狀況。咁啊今日咧我就搭巴士去啦。

0: 咁啊，同局長一樣，咁啊都喺咧啟德嘅港鐵站嗰度做一個轉乘嘅一個嘅效果，咁就去呢個嘅呢個 AirSide 裏邊嘅公共運輸交匯處嗰度，咁啊其實揾咗個喺嗰個港鐵裏邊嘅指示都非常清晰。咁當然如果商場上面，因為始終咧佢嗰個嘅樓層係要再上多，要搭電梯向上一層咁，所以可能指示上面咧可以再加強多少。咁但我哋去即係嗰個巴士站嗰度咧，其實係都揾到好容易去揾到咧22號 S 嘅巴士嘅。咁啊，不過咧可能我中午時間啊，咁所以個班次咧就唔係講緊15-20分鐘，係講緊我要等咧就30分鐘。咁我當然都非常之希望將來咧，即係嗰個階段性嘅投入服務再多少少嘅時候咧，嗰個班次可以再即係唔需要等太耐啦。咁但係我哋睇翻我個成個路程，其實講就話10-20分鐘，但其實我 count 翻個時間咧，10分鐘咧就已經到到咧啟德醫院。咁其實行幾步咧都可以入到裏邊，咁都可以都提醒埋多其他嘅一啲朋友啦，即可能輪椅上即係坐輪椅嘅朋友咧，其實都可以除咗搭巴士之外咧，都可以選擇咧呢個冠中嘅無障礙嘅復康巴士。咁啊，其實2蚊之餘咧，照顧者都係2蚊，咁其實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其實
1: 係你講起巴士，我都想問下你，根據當局講咧，同埋九巴嗰個 app 啦，九巴自己有個 app 嘅，就係九巴11號 A 嘅特別班次就由竹園去啟德醫院，九巴嘅17號 A 特別班次咧就由愛民去啟德醫院，都係以啟德醫院作為總站啊。如果睇個 app。但通常佢嗰啲巴士線咧會梗有回程嗰個方向嘅，唔知點解個九巴嘅 app 只係得去程啟德醫院嘅方向，喺啟德醫院但係搭翻轉頭嘅，其實係有嘅嘛。
0: 其實咧而家去巴士嘅線咧，除有九巴同城巴，總共有10條線啦。專線線巴咧就有6條線。咁你啱啱講緊11號 A 同埋17號 A 咧，其實係一個新嘅路線。咁的而且確暫時咧，即係竹園到啟德醫院啦，同埋愛民去啟德醫院係單向嘅。係啦，咁但係當然喺嗰個之後嘅路線上面，因為而家咧我哋淨係開咗咧呢個嘅醫學嘅綜合中心，係將來去做 fully occupy 喺成個醫院嘅服務嘅時候咧，其實嗰個人次咧，每日嘅人次可以係病人可能有3000人，甚至乎連埋照顧者家庭咧，可能都有5000至6000人到。咁所以將來絕對有一個誘因咧，去俾咧巴士嘅或者交通嘅營辦商咧，去繼續去調整佢嘅班次啊路線。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因素咧，將來咁啊可以再加多班。
1: 目前係真係單向嘅，去完醫院之後我走咁，我都要走噶啦。咁點解佢冇諗人哋走嘅咧？其實。
0: 咁當然亦都有其他嘅方式嘅，咁你講緊啟德醫院其實都有唔同嘅我當好似專線小巴線路咁樣咧，其實都可以，譬如咧，我哋去德福花園嗰邊啦，即係可能喺個啟德醫院嗰邊，亦都可以搭翻專線小巴86號咁樣，都可以去到九龍灣站。因為其實而家咧，其實係除咗講緊呢啲巴士小巴線之外咧，其實最重點係嗰個港鐵嘅轉乘嘅，即係講緊喺5個站裏邊啦，包括啟德站、觀塘、九龍灣、黃大仙同油塘，都係有一啲唔同嘅巴士啦，同埋小巴咧。去轉乘去到啟德醫院，咁我哋觀察去睇咧，其實喺啟德咧同九龍灣咧，其實都幾受歡迎，特別係九龍灣嗰個專線巴士86號嗰度，因為佢個班次咧係比較密嘅，即係講緊高峰時間可以去到八至12分鐘度，咁所以其實嗰個巴士路線咧係有，不過始終嚟講咧個班次希望將來都可以再加強咯。
2: 阿議員啊，我可唔可以咁講啊？就話。初步咧，因為佢依家係分階段啟用嘅醫院嘅運作就正常嘅，交通嘅線路咧其實都係OK 嘅，只不過因為依家咧搭嘅人數少咧，所以個班次就比較疏。咁隨住即係佢逐步啟用嘅時候咧，病人多嘅時候咧，就班次就會密翻啲，係咪會咁樣？
0: 絕對係，因為我都
2: 可以。但我個問題就係問，可唔可以特別提醒啲市民，如果去醫院咧，有邊幾個地方嘅班次比較密？
1: 有機會再問啦。唔好意思，跟住落嚟交通消息，節目時間夠，再見。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接近伊利沙伯医院。至于反方向，七咸道南去尖沙咀啦，就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噶，现时龙尾啦就接近芜湖街。喺新界方面，沙田围路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快线系封闭咗，一带车多。 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叶旺村的坏车离开了，介乎安定村至到龙门居仲是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山纪念公园，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接近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狮隧的九龙入口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南车总站至到花园台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会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与图积不符，李家超说政府必然严格执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个财政年度基本营运赤字扩大至9.9亿元，冯正淑仪预计明年营运收入会上升，首个住宅项目预计出年上半年招标，相信招标情况理想。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合资格的本港居民即日开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于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另外，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与图积不符，他说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政府必然严格执法。黄贝文报道。
2: 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预料今个月底前会提交报告。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从宏福苑大火之后已经即时成立三个工作小组，主力调查和强化规管工作，安排应急住宿和长远妥善安置灾民等，及后成立了独立委员会调查。在施政报告亦都宣布七项优先的改革措施，强调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3: 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進建議，進行改革並公布細節。政府在這段期間已經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會根據報告的內容，在短期內盡快推行全面改革並追究責任，到時會作詳細的公布。
2: 另外，問到近期接連有工程出現施工質素問題，包括赤柱 One Stanley 有部分樓板鋼筋配置和圖積不符，李家超回應說屋宇署正嚴正調查個案，現在不會評論個案內容。
3: 我是重視香港建築工程的施工質素，而且是關注和工程有關的專業人員有否盡職監督，承建商有否違規施工，這些是關乎香港建築的專業水平、質量和安全，政府必然嚴格執法。
2: 他又說政府早前已經表示，發展局會在今年提交建築物條例的修訂建議，強化監管和加強懲處制度和罰則，發展局會全速推進有關工作。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立法會明天開始一連三日合併辯論關於香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議案，希望市民多重視和留意，從辯論內容和觀點更了解五年規劃的意義和重要性。另外，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今個月20至21日在本港舉行，李家超感謝國家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強調會全力以赴辦好會議，為與會的代表團提供高質素的體驗。陳曉慶報導。

0: 立会听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的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政府会由政务司司长率领一众主要官员同立法会议员作深入讨论，探讨一五规划的构思同内容，希望市民多重视同留意辩论内容，以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同重要性。
1: 香港一五规划是在全面检视香港當前優勢、短板、機遇和風險的基礎上，針對性地作出強優補短、把握機遇、管控風險的全面部署。我熱切期待明天立法會的辯論，請大家多加重視和留意，就更能夠了解一五規劃的重要意義和施政報告怎樣落實規劃的首年工作。
0: 另外，李家超说今年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这个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他说财长会议是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他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将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
1: 财长会举行期间，除了正式会议之外，我们会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会全力以赴办好财长会。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的工作，为代表团提供高质素的与会体验。
0: 至于美国财长是否确定会来香港出席会议，李家超说国家财政部正是进行出席会议人员相关注册和认证工作，特区政府会继续和国家财政部密切沟通和合作，协助代表团完成注册登记程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面对医疗服务持续增长和人口老化，社会对护士的需求长期存在。李家超指出，医管局 99.8% 的现职护士是本地培训，落实本地人才优先聘用的招聘政策。公营体系、社区安老和复康服务及私营护理机构对护士亦有需求，四成护士在公营医疗体系任职。而5至26年的护士毕业生当中，超过四分一应征医管局以外岗位。医管局现时仍有3000多个护士职位空缺，毕业生可以申请，有机会获聘。政府会继续就医疗服务需要与业界和学界交流意见，就医护培训和人力发展做好规划，确保医疗人手应付需求上升。李家超又说，社会对护士招聘有不同的讨论，希望各方尽量本住整体医疗发展和护士贡献服务的重要性，共同做好整体培训和规划的工作。旺角乃路臣街一栋大厦的天台起火，现场火光红红，冒出大量的黑烟升上半空。警方在下午5:30左右接到多人报案，暂时未有人受伤的报告。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处方表示会安排足够人手协助公众登记。另外，海关说在系统调色、操作层面等方面已经准备好迎接口岸通关。陈晓庆报道。
0: 当局安排传媒再次到访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皇岗口岸设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位于港深分界线上，配合一地两检安排，整个通关时间由原本30分钟缩短到5分钟。当局估计开通初期每日至少100,000出入境人次，而要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香港医道程式是旧有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处方说在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香港医道，其余三种登记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在口岸自助服务站。至于家长亦都可以透过香港医道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 登記程序簡單，

0: 但由於是新的過關體驗，已經安排足夠人手協助。
1: 現場做這個登記呢，那個程序亦都是非常之簡單的。但當然我都知道呢，可能這個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合作齊自助通道的過關體驗，有很多的旅客呢可能都會有一些問題，那我們會安排足夠的人手在現場為他們解答，亦都是幫助他們呢可以享受這個這麼好的、這麼快捷的通關體驗的。
0: 皇岗口岸另一特色是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只需要一张证件，由车道旁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收集所需资料，就完成五方查验，一次放行。海关说在人员编排和训练、系统调适、操作层面已经准备好迎接新口岸开通，又说相比旧的皇岗口岸，重建后口岸车检时间缩减至两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个财政年度基本营运赤字扩大至9亿9800万元，赤字按年增加大约三成。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话，会将人流转化为收入，预计明年营运收入会上升。西九文化区首个住宅项目预计出年上半年会招标，相信招标情况理想。林汉山报道。
3: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赤字扩大，2025-26财政年度的基本营运赤字为9亿9800万港元，比上年度的7亿6900万元再增加大约三成，亦都是近五个年度的最大赤字。当局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显示，西九管理局的年度营运收入按年增加近两成，不过抵消利息收入减少之后，年度基本收入为8亿5600万元，和对上一个年度相约。至于年度整体营运开支就增加两亿几至18亿5400万元。去年有超过1700万人次到访西九文化区，按年上升13%，当中大约六成是旅客。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话，门票和赞助收入分别增长三成。古埃及文明大展在9.5个月的展期内有近70万人次到访，文创商品带动零售收入增加超过一倍，但是盲盒已经带来超过1000万元的收入。他说这些文创产品是由欧洲厂商制造，质素很好，不能够随便在网购平台购买，相信明年几个展览都能够带来相当不错的人流。当局正是研究引入导赏眼镜，提升参观感受，希望将人流转化为收入，预计明年的营运收入会上升。至于营运开支增加的原因，冯程淑仪说，主要是要为即将开幕的西九艺术中心作前期准备，亦都需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但是随着艺术中心明年开幕，加上艺术广场大楼预计明年之内完工，将会带来较稳定的租金收入。西九二 B 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将会在明年上半年招标。本港楼市改善，有信心招标情况理想，项目将会包括3-4房的大单位，不倾向兴建纳米楼。他说西九文化区商业生态圈逐步发展，预计未来的营运收入将会显著改善。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有关西九管理局的财政状况以及未来路向，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浸大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为大家分析。旅发局主办的香港单车节会在10月11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橋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会继续途经2隧2橋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封路安排。受封路影响，120条专营巴士线和7条专线小巴线要分阶段改道、缩短路线或迁站。警方呼吁参加者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大会安排的接驳巴士，又提醒司机尽量避免经过附近的路段。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继续作供，说个女失踪当日去警署报案，并通知她的前夫邝广志，但被对方以粗言责骂。张燕花之后接受另一被告邝广杰一方的盘问，说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嗰阵只是当短期投资，经商量之后决定写于前家翁邝球的名下，价钱好就放售。 他又強調物業並非由光球出資，出售單位對對方並無利益可言。陳曉君報導。
4: 蔡天鳳被殺及肢解案第十日審訊，蔡天鳳的母親張燕花繼續作供，她說最後一次跟個女聯絡是2023年2月21日，即是案發當日的下午，之後開始失去聯絡，夜晚曾經打電話給平日揸車載蔡天鳳出入接小朋友放學的前大伯鄺廣傑，問個女兒去了哪裡。她引述鄺廣傑回應說，蔡天鳳當日跟人有爭執，很生氣地中途下了車，又说蔡天凤约了朋友喝酒，成年人喝醉了第二日就会自己回家，叫张燕花不用担心，也都不要再打给他。张燕花表示邝港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的位置，他形容个女儿从来都不喝酒，做事好有交代，而当时已经失去联络七至八个钟头，令他觉得有不妥。张燕花又说，在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个女的前夫邝港志，说个女失了踪，所以报警求助，但被对方以粗言闹她，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她。张燕花形容邝港志的反应很恐怖，而个女以前不会得罪人，只有那段时间和前家翁邝球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是被邝家带走了，因此反问邝港志是不是他和邝球捉走走咗蔡天凤，又批评邝家对蔡天凤嘅失踪漠不关心。张燕花之后接受代表邝港杰一方嘅大律师盘问，有关同蔡天凤嘅关系系点？张燕花话：两母女每日都有电话联络。律师追问：既然关系咁好，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嘅时候，点解冇登记喺张燕花或者丈夫谭方俊嘅名下，而系用前家翁邝球个名？张燕花就话：当时自己持有另一个物业，加多利山的单位只是买来给小朋友住，属于短暂投资，是大家经过商量之后的决定，价钱好就会放售。律师之后说，2012年疫情严峻，楼市下滑，所以邝球才不肯卖楼。张燕花就强调，层楼不是邝球出资，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利益可言。聆讯星期三继续，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角色，深化与内地广播机构合作。广播处长关婉仪说，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和人手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将会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合作。陈晓君报道。
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有关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政策简报会表示，香港作为区域电讯和广播枢纽，对国家发展发挥关键的作用，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公共广播机构的角色，深化和内地广播机构合作。
5: 香港电台会加强发挥作为政府部门和公共广播机构的角色。港台已经在今年七月加强港台电视32的新闻和时事内容，以更全面地发放政府信息和宣传政府政策。为增加传播力，港台会加强利用新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的技术，提升制作质素和效率。港台亦会深化与中国内地及其他一带一路地区广播机构的合作，以香港视角说好国家和香港的故事。
4: 广播处长关婉仪以昨日推出的新媒体平台为例，指港台主要透过内部资源调配，实行新节目编排和工作定位。
6: 昨日出了一个的新媒体平台，这个都基本上我们是用内部资源调拨，也都没有特别额外资源的增加，成立一个专责的小组，专系管理检视和去就住新媒体平台的一些制作方向和那个叫做编辑编采的角度，我们都有一个专组去负责。我们基本上是以外购或者是以外部的一些叫团队帮我们合作制作，而我们是负责那个把关之后，我们先把適合的平台的內容放回上我們的網上。
4: 關婉儀又說，香港電台和大灣區媒體有不少的合作，包括節目資源共享和聯合製作。昨日推出的新媒體平台也都會提供英文字幕，吸引香港以外的國際觀眾收看港台節目。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俄羅斯一間研究鼠疫病毒的實驗室據報有研究人員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去世，近200名密切接觸者正是集中隔離，暫時未發現其他病例。當局說患者是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沒有證據顯示感染源頭和研究工作有關，強調衛生情況仍然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梁正滔報導。
7: 俄羅斯傳媒報導，位於伊爾庫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學研究所，一個女性研究員日前感染傳染性極高的肺鼠疫，上星期二出現嚴重肺炎症狀入院，兩日後證實不治。報導說這個患者是在工作期間接觸到載有鼠疫桿菌的破損試管而受到感染。俄羅斯聯邦衛生監督局負責人週末前往伊爾庫茨克州和州長和地方官員會面，當局其後表示死者是28歲的希皮諾娃，死於不明原因的肺炎。不過當局表示沒有證據顯示希皮諾娃的死是與研究所有關，說他的檢測樣本沒有發現與他研究工作相關的微生物，涉事研究所亦沒有其他員工不適。至於當局追蹤到的189個密切接觸者已經安排集中隔離並接受檢測，其中兩個人證實患感冒，兩個人確診新冠，其餘人士的檢測都是陰性。官員強調伊爾庫茨克州的衛生情況仍然在控制之內，呼籲公眾保持冷靜。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亦都呼籲公眾和傳媒要以官方公佈為準，不要誤信謠言或者猜測。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鼠疫是一種傳染病，由一種動物源性細菌引起，通常可以在小型哺乳動物和它的跳蚤上發現。其中肺鼠疫傳染性極強，可以透過空氣中的飛沫在人際傳播，從而引發嚴重疫情。如果沒有早期治療，死亡率是 30% 至 100%。世衛的數據顯示2010至2015年全球一共通報3200多宗鼠疫感染，其中580多人死亡。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見記者的時候表示，他認為今次事件對俄羅斯來講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會盡力協助。國務卿魯比奧就說美方密切關注事件，但是認為暫時無需要太過憂慮。魯比奧又說雖然俄羅斯當局已經採取隔離和其他公共衛生措施，但是疫情仍然有可能迅速蔓延，美方會繼續留意。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2: 法國學生示威浪潮持續，組織者號召星期二展開全國大規模行動，聲援要求增加教育資源的學生。這一波抗議浪潮上個月從首都巴黎開始，最初由中學生發起，之後蔓延至全國各地，大學生也都加入其中。抗議原因包括課室環境擠迫、校舍破舊和教師短缺等。示威演變成警民衝突，學生封鎖數百間學校，至少190名學生受傷，超過5000人被捕。在星期一的衝突當中，一個學生的手部被炸斷。法國總理勒科爾尼說，政府已經宣布採取措施回應學生的訴求，強調絕不向暴力妥協。不過抗議活動的主要組織者認為政府未有提出實際的方案。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8: 新闻特写，
2: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8亿元，较上个财政年度扩大近三成。管理局预计西九2B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出年上半年招标。加上推進融資策略取得穩步進展，相信可緩解短至中期的現金流壓力。浸大會計經濟及金融學系副教授麥瑞才說，縱觀世界各地情況，如果要求文化項目收支平衡或賺錢是很困難。他認為西九管理局整體成本回收率達四成，已屬於中上水平。他又看好 2B 區首個住宅發展項目的招標前景，相信管理局能夠獲得龐大收入，再利用部分資金作投資，未來可以彌補部分營運開支。記者陳曉慶訪問過麥瑞才，聽下他的分析。
8: 作為一個文化項目咧，要要求佢收支平衡啊，甚至賺錢咧，基本上咧係好困難嘅。如果睇翻環球嘅類似嘅設施咧，好多時咧都會係政府資助，係作為一個嘅即係社會嘅項目咁樣嚟去選擇嘅。咁所以睇翻咧未來呢段時間，究竟西九佢嗰個嘅收益係點樣會上升？如果係單憑呢一個。

0: 買飛啦，或者係呢一個收入場費啊，嗰、那個係達至收支平衡咧，其實咧係困難嘅。要睇下2027年之後，當西九其他嘅設施落成啦，即係包括一啲新嘅文化設施啊，仲有一啲嘅寫字樓啊，或者一啲嘅商業嘅設施落成咗之後咧，嗰、那個嘅租務睇下係咪理想啦。即係如果係能夠係理想嘅，提供一個穩定嘅現金流嘅話咧，咁嗰個赤字咧就有望減少。
1: 睇翻啦，雖然嗰個營運開支就增加咗啦，但係管理局都話個營運收入咧其實都有增加嘅，咁按年就多咗19% 啦。其實各個主要業務單位即係好似 M 家同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嗰個成本回收率都有升幅嘅，其实整体嚟讲就由37%增加到40%。你会觉得即系依一个咁样嘅成本回收率同其他啲大型嘅文化艺术区比较咧，西九呢一个系处于乜嘢嘅水平咧？
0: 其实都处于一个中上嘅水平噶啦。如果睇翻环球嘅嗰个嘅所谓嘅成本回收率咧，好多时咧即系嗰个嘅平均值咧都系向呢个水平或以下嘅。啊，个原因就系、是、本身譬如你博物馆嘅收费或者一啲嘅艺术馆啊入边嘅收费咧，系主要咧系服务大众嘅。咁同埋作为一个旅游文化嘅设施，希望能够吸引翻一啲嘅旅客咧去参与，所以嗰个嘅收益咧就未必系嗰个艺术馆啊或者个旅游文化设施本身收咗翻嚟。係反而咧係擴射到係其他嘅地方啊，例如係餐飲啊、住宿啊、交通啊各方面咧係收翻翻嚟嘅，對於整體個社會咧會有裨益嘅。咁所以如果你係爭單睇嗰個嘅成本收回嗰個嘅效益咧，如果由37%去翻40%嘅話咧，咁好明顯咧就有一定嘅改善啦。咁但係如果要佢100%回收咧，就似乎咧有啲嘅強人所難嘅。咁但係我諗核心咧作為一個嘅文化嘅產業咧，都要睇下究竟為整體個社會個 GDP 帶嚟幾多嘅得益。如果睇翻相關嗰個嘅文件咧，咁佢哋個估算咧係能夠為整體香港嘅 GDP 咧係帶嚟係大約係109億左緊嘅收益嘅。咁雖然咧你成個文化區佢可能係嗰個嘅營運嘅收益咧，可能係得嗰10-8億啦。咁但係咧，如果係嗰個嘅間接上邊所帶嚟其他嗰啲嘅收益嘅話咧，都係一個推動經濟嘅一個嘅好嘅設施。
1: 政府喺2024年嗰個放寬西九加強財務安排啦，嚟緊管理局都預計二 B 區首個住宅發展項目明年上半年就可以招標啦。二 A 區嗰個酒店商業同埋文創綜合發展項目亦都準備緊係招標。你預期即係喺呢一個市況底下，係唔係即係都係一個好嘅時機啦？同埋嚟緊如果真係出售咗呢啲項目之後，其實西九嗰個財政係咪稍後到幾時？遲到先至會有個改善嘅可能咧。
0: 睇翻嗰個樓市嗰個發展咧，由響舊年到而家咧，其實整體香港嘅樓市咧，嗰個住宅樓咧都係升咗係成幾近20%噶啦。咁所以如果你係響呢度招標，特別係個咁貴重嘅地皮、有海景嘅地皮嘅話咧，應該嗰個反應會係良好。咁而嗰個嘅坐落嗰個地點，亦都係一個文化區。咁喺一個嘅銷售上面咧，亦都一定嘅所謂嘅優勢嘅，咁啊，即係好大機會嘅，都係一啲嘅豪宅啊嗰、那個類別啦，咁嗰個買價咧，亦都係做到一個好嘅價錢。因為你出售嗰個嘅住宅咧係一次性嘅，咁而嗰個嘅香港嘅樓價亦都唔平嘅關係啦，咁可以為西九整個嘅項目入邊咧帶嚟一個嘅幾龐大嘅一次性嘅收入嘅。咁而當西九當你有一個咁大嘅收入翻嚟咧，係可以點樣去做咧？咁除咗話部分補貼翻佢日常嘅營運之外咧，剩餘嗰啲嘅資金咧亦都可以作出一啲適當嘅投資，咁啊產生一啲所謂嘅利息收入啊同埋投資收入咧，可以係補償翻。是西九的日常的開支咯。
2: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表示會在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盡快推行改革並追究責任。對於赤柱有獨立屋的樓板鋼筋配置和圖則不符，李家超說政府必然嚴格執法。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上個財政年度基本營運赤字擴大至9億9800萬元，馮正淑儀預計出年營運收入會上升，首個住宅項目預計出年上半年招標，相信招標情況理想。重建後的皇崗口岸通關在即，合資格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過入境處香港醫道流動應用程式，在流動應用程式登記使用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0: 62%。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做好，恒生指数初段曾经是升超过310点，高见24,354点，随后升幅收窄，收市报24,280点，全日升了240点，升幅1%。主板成交额接近983亿元。医药股表现较好，药明康德、中生制药和药明生物升近3%至到近半成。科技指数收报4,223点，升近1%，智普升近8%，Minimax 升超过2%，快手同埋百度就分别升超过2%同埋超过3%。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汇控升近2%，港交所靠稳，友邦就偏软，内需股有沽压。东亚证券高级投资策略师陈伟聪总结大市表现。
3: 港股升，但系个成交都仲系比较薄弱啦，吓唔够1,000亿。始终喺缺乏北水呢一个情况底下，就算你话呢两日个市有反弹都好啦，咁但系整体嗰个参考嘅价值未必话真系太多。咁当然见到个市都有即系一啲行业上边嘅利好消息啦，话譬如针对一啲AI 板块啊，而家即系市场都传 Kimi 嘅母公司啦，预先暗面有机会可以即系喺下年年头会嚟香港进行一个 IPO 融资啦。咁另外，DeepSeek 亦都係再做新一輪融資，市場亦都有個憧憬，估值上面可以再有個上調空間啦。見到一啲科網啊或者 AI 雲相關嘅股份咧，啊都係有一個大動。當然亦都要留意住國慶假期內地整體嗰個出游啊、消費方面嘅數據啦。啊，暫時睇翻一啲渠道嘅數據，似乎就唔係話個太強嗰個嘅增長嘅。短期裏面可能都對於一啲消費相關嘅股份會帶嚟一定程度嗰個壓力啦。整个港股是一个反复的格局，短线有反弹的，但可能上面比较大的阻力都会在24,500点至24,700左右。短期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催化剂，要突破这些阻力都仍然是有个难度在这里。
2: 是不是都可能要等到国庆长假期完结 A 股复市之后，港股可能才有较大的向上动力呢？
3: 复市之后都未必一定是向上的，只能够说复市之后有了北水参与，整个成交会活跃一点，板块升升跌跌有更多资金去到参与，但亦都有机会可能即北水回来之后如果市况在这几年升了上来，他们不排除有机会趁高做一个沽出啊套现的动作。
2: 世邦魏理士指出，上季香港商业地产的投资市场畅旺，上季香港商业地产投资市场畅旺，成交额按年增长近80%，当中不乏海外和内地投资者买入酒店改建做学生宿舍。由于预料改建之后的回报可以达到6厘，银行较愿意放贷。赵家俊报道。
4: 据世邦魏理士统计，今年第三季涉及学生宿舍改建项目的投资成交金额大约53亿元，其中新加坡资产管理机构和内地电商集团都有买入酒店后改建为宿舍。世邦魏理士香港资本市场部资深董事包国健指出，目前酒店成交尺价不超过10,000元，绝大部分买家都不会按原有模式营运，预计改建为学生宿舍后回报可达5.5厘至6厘。又说银行对这些项目的融资取态较为正面。
5: 随着政府这两三年不断打造香港是一个教育都市，其实教育产业的所有 asset type 其实不论是你学校或者是学生宿舍，银行见到那个收益是稳定的，亦都个长远是需求在有的。那我想对比起其他的 asset class， 银行是会对这些这样的借贷是乐观一点的。
4: 世邦魏理士香港研究部执行董事兼主管陈锦平补充，市场上仍欠缺超过50,000个宿位，预计到2030年缺口更扩大至75,000个，市场远远未到饱和。该行又话，第三季甲级写字楼整体租金按季升3.2%，连升4季。年初至今累计升6.7%，九月底空置率跌至15.5%，按季下降0.8个百分点。 租務需求主要仍然來自銀行、保險等金融業，預計今年整體租金升7%至8%。

0: 其中以中環升幅最高，至少升17%，升幅創疫情以來最大。陳錦平提醒，聯儲局未來加息機會大，預計今年底至明年第一季，香港銀行有機會追加，或對未來商業地產投資造成影響。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地政总署公布，嘉利建设以超过43.8亿元投得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作价远高过市场预期上限，每平方尺楼面地价超过20,730元。而项目在上星期五截标，接获10份标书，最高的可建楼面面积接近208,000平方尺，预计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标普全球9月份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到去 49.2， 有企业反映客户减少和竞争加剧，争取新订单有一定难度，但是新出口订单就加速扩张。分析说11黄金周的旅客表现有助带动香港旅游业，但要关注加息周期对香港 PMI 的影响。罗伟浩报道。
2: 标普全球9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 49.2， 低过8月的 49.5， 连续两个月低于50的水平。企业信心连续三个月走弱，睇淡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因为经济充满挑战，订单不多，引发激烈竞争，以及关税政策等。不过新出口订单扩张的速度是三个月以来首次加快，并且创6月以来最高，内地的订单量亦都显著增加。受访企业反映，客户减少同埋竞争加剧，争取新订单有一定难度。但上个月新增订单嘅跌幅轻微，就业职位紧缩速度创近6年半最高，采购价格升幅系6个月以嚟最细，产出价格就连升15个月，但升幅放缓。星展香港经济研究部经济学家林凤俊认为，十一黄金周的旅客表现有助带动香港的旅游业。他指要留意加息周期对香港营商环境的影响。
3: 进出口可能第四季咧会有少少回调嘅迹象，高基数嘅问题啦。咁其实上年第四季咧 AI 需求其实开始已经慢慢大紧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依家开始呢个加息周期啦，消费嘅情绪亦都会有影响啦，借贷需求亦都有机会下调啦。上半年香港借贷个增长其实做得唔错嘅，如果第四季或者下年头一季偏向会加息嘅话咧，比较 cautious 啲啦，你借钱嘅时候消费都会保守啲。
2: 林凤俊话：，本港嘅营商环境要重新扩张，要视乎人工智能嘅需求能唔能够保持强劲，带动外部订单表现，亦都要留意楼市同埋股市系咪畅旺，为消费者带嚟正面嘅财富效应。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指出，港汇自六月中起逐步走弱，近日徘徊7.846至7.8475水平，反映港元同美元息差扩大，诱发套息交易，同埋同股市相关嘅港元需求回落，包括系大型集资活动影响减退、季结同埋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等资金需求较旺盛嘅时间刚过去。余伟文喺汇思撰文指，上月美国联储局三年以来首次加息，港美息差拉阔，港元汇价偏软，部分市场人士和公众再度关注港元走势。他说港汇会不会和几时触发 7.85 的药方兑换保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难以准确预测。有关因素是包括资本市场活动、市场对套息交易的蔚蓝、本地流动性和联储局的货币政策展望。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280点，升咗240点，主板成交额982.6亿元。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245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92升2.8，恒生中国企业83.36升9，南方恒生科技4.14升4.8，腾讯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2升2.8，XLE 南方海力士39.94跌3元，智普715.5升50.5，小米集团24.26升咗3.8，友邦保险68.8跌咗1.5，汇丰控股152.8升2.9。 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联阳智能控股、迪信通、慕尚集团控股、皇朝家居和专业旅运。

0: 五大跌幅股份是金力集团、中华节能、宜骏集团100和中国三迪，还有就是康桥粤生活。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23， 瑞士法郎 0.832， 加元 1.428， 人民币 6.702，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25，澳元兑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兑美元 0.561， 港金是報38,785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4,157.3美元，賣出價4,158.13美元，港匯指數是報100.5，跌了0.2。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近住马湾至到吸水门大桥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车龙有待消散。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模范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油潭尾村。九龙方面，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嘅意外系清理好噶啦，咁暂时啦去加士居道去红隧同埋去观塘方向都仲系比较车多，咁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另外反方向七咸道南去尖沙咀那边近住理工大学的意外亦都是清理好，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近维园，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翠屏南村对开。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城门隧道，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快线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了。其他路面的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是慢车，龙尾去到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康德道，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宇振强纪念中学。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近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湖翠路挤塞，车龙是排到去近住回旋处。咁另外，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的龙尾就去到望后石。仲有就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一段的车龙排到去美林村对开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

0: 有能力妥当地執行職務，或體內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體內含有指明毒品，即屬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監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1: 财经新思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今年的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在下个星期二到星期五举行，我们今天就找来其中一个参展商优必选，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今年对于展览有什么看法，还有讲讲优必选落户香港之后的发展情况。我们就找了优必选香港总经理梁伟泽。你好梁先生。你们呢就今年有参加这个秋季电子展，今年会带来啲咩新产品呢？
3: 今年我哋带咗两款嘅机械人啦，一款系我哋嘅情绪机械人，一个仿生机械人；另外一款咧就系我哋嘅高读态嘅人形机械人，就叫做 Walker C1。呢两款都系今年新出嘅产品啦。咁Walker C1 咧就系高动态嘅，功用咧其实咧就系而家譬如会做一啲导览啊，或者一啲嘅演出啊咁样。咁佢又相对比较灵活，咁就可以即系跳来跳去啊，又可以跳舞啊，又可以同讲嘢啊对话咁样。咁另外仿生机械人咧就更加喺呢个情绪陪伴嗰度咧，我哋作为一个定位嘅。佢有唔同嘅表情啦，佢可以讲唔同嘅语言啦，人面嘅仿真嘅程度係相當高下嘅，咁所以咧，這個我哋相信喺未來嚟講，對於機械人嘅市場係另外一個新嘅一個領域咯。
2: 即係一動一靜嘅機械人啦。嗱，咁你哋有冇話咧係第幾年參加呢個電子展，同埋即係期望透過呢個展覽咧開拓邊啲市場咁樣咧？
3: 香港嘅 CES 我哋第一次參加嘅，咁其實海外市場我哋一路都係開發緊，就算喺其他地方我哋做一啲嘅市場推廣嘅時候咧，機械人都係相當受歡迎，一路都係相當搶到眼球嘅一個行業啦。咁我哋希望今次喺香港 CES 裏面咧，亦都可以俾更多嘅海外買家啦，或者係香港自己本地嘅商家啦，有機會親身近距離咁接觸下機械人啦。
2: 頭先講到你哋咧，即係主力做一個工業機械人啦。咁頭先講嗰兩個嘅產品咧，即係似乎係比較更加多咧面向零售喎，係嘛？
3: 係啊，係啊，係，因為工業機械人一向係一個 to B 嘅渠道啦。咁香港而家主要我諗 CES 係面對一個大眾消費嘅大眾電子消費啊嘛。咁所以我哋就擺一啲即係大眾少少嘅產品落力香港咯。
2: 頭先提到希望喺香港攞到即係更加多嘅機會啦。除咗係接觸一啲唔同嘅買家啦，其實香港本身個市場咧，對於呢啲機械人個需求個潛力，你點樣睇咧？
3: 其實全世界我諗機械人嗰個市場都好好嘅。譬如話好似香港咁啦，一個我哋都知道係一個步入老齡化嘅社會，咁好多嘅工種咧，其實都要希望有機械人去做輔助啦。但係即係每一個地方嘅市場唔同，機械人咧其實始終係一個機器啦，咁佢要適應當地環境啦，咁係需要一啲嘅時間去培育嘅，咁亦都要俾機械人公司一啲嘅空間。時間去慢慢去發展，咁但係市場我哋相信未來一定係越嚟越大，因為無論係香港啦、歐洲啦，都係步入緊一個老齡化嘅社會，需要機械人去幫人類去做嘢。
2: 你哋而家有冇啲即係產品咧，已經喺香港落户或者即係做一個商業化咁樣咧？
3: 其實我哋有好多教育嘅產品咧，喺香港已經有商業化落地緊㗎啦，喺啲學校裡面啊，或者係啲培訓嘅機構啊咁樣。咁主要都盡係教育嘅產品。咁你話其他出嚟表演啊，我哋都有啦。咁但系呢啲，我哋觉得始终系一个接触呢个产品嘅一个机会。咁但系唔能够形成一个叫做好 continuous 嘅有 profitable 嘅 market 咯。我哋希望更多系有啲服务嘅机械人，因为香港即系佢环境细啦，人口老化又严重。咁我哋希望更多可能俾香港呢个市场嘅服务嘅机械人有更多機會啦。
2: 係咪就係你頭先所講即係你哋有個仿生機械人，咁佢亦都可以即係聽你個情緒分享等等呢類型，係咪朝向呢個方向啊？
3: 目前係嘅，我哋希望喺呢對嘅情緒機械人咧，亦都試下香港嘅市場，譬如做一啲陪護嘅工作啊，同一啲老人家傾下偈啊。 啊，或者同一啲可能自閉症嘅小朋友佢哋傾下偈啊咁樣。咁呢個都係我哋開始做嘅方向，或者去嘗試嘅方向。
2: 初步嘅方向都係一啲譬如老人院啊或者幼稚園，有冇初步係已經做咗一啲測試咁樣，即係喺某啲嘅機構度進行緊咁樣咧？
3: 我哋準備明年會開始去做，因為我優化緊個廣東話模型，講廣東話嘅 AI 係有嘅，咁但係咧專門俾一啲機構去用啊，或者去專門去 alert 一啲嘅問題啊等等嘅 AI 咧就未完善嘅，咁我哋希望喺今年裡面啦，盡快完善呢個廣東話嘅 AI 啦，咁然之後等佢哋去同一啲需要嘅，譬如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去傾偈嘅時候咧，咁更加符合到佢哋嘅需要啦，同埋更加聽得到廣東話嘅語言嘅用法。
2: 要機械人做一個廣東話個訓練咧，會唔會個難度都幾高下？
3: 幾高嘅其實真係幾高嘅，因為廣東話講嘢，尤其是香港，我哋自己嘅語言體系，咁所以咧測試又好，或者嗰個應用又好啦，都需要一啲時間。
2: 即係譬如你真係要設計一個譬如情緒機械人啦，要適應到香港個場景咧，有冇話係要點樣做？即係同你喺其他地區有冇咩分別咧？
3: 有兩個問題我哋要面對嘅，第一個面對咧就係個語言模型啦。首先剛才我講過，香港廣東話的講法和可能在國內普通話是相對多人明白，所以它的訓練很好，基本上怎麼說我都會明白，但是香港的廣東話它就未必 get 得到，可能只是 get 到 95%、90%， 這個是第一個情況。當然在語言模型裡面更加要做一些 tailor 給一些不同需要的人，譬如說老人家或者不停慣了重複的一些問題，小朋友啦，或者自閉症嘅小朋友啦，咁亦都係啦，佢哋可能冇反應啊，或者等等，咁所以咧呢個係需要時間做 training 嘅。咁第二個難題咧就係仿生機械人咧，如果我淨係一個語音嘅機器同你講嘢咧，咁你就冇咗個情感，咁個情感最大嘅來源咧係佢面部嘅表情啦，或者眼神啦，咁我哋要需要配合嗰個模型去做到相對的表情或者是眼神交流，表情的交流，那這個呢也都是相當困難，因為譬如說普通話的口型我們已經做了一定的訓練，所以它講出來的時候是相對符合一些，但是你說去到廣東話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即做到個產品好，不敢說完美，做到產品比較看下去真的有感情交流的呢，那需要一些時間，即始終都要開始，就希望可以明年真的可以放到落啲機構做咗一啲測試，咁然之後測試佢可能半年嘅時間，佢可以即係更加去 upgrade 佢。
2: 即係呢方面可能有慳到人手，有個仿真機械人陪伴啦，或者同即係老人家傾下偈咁樣。
3: 唔單止係慳咗人手嘅，因為其實要陪伴老人家講嘢，其實需要好大耐性，做過照顧者我都知道。咁尤其是如果喺機構嗰度，喺一啲譬如話養老院啊，咁根本上香港即係而家嗰個人手係好缺乏嘅，唔好話情緒陪伴啦，但連基本要照顧佢哋嘅生活起居啊，咁其實都花人手嘅，同埋嗰個人手緊張，咁所以咧，我希望機械人呢方面咧可以幫輕到呢啲機構，都令到啲老人家身心健康啲啦，即係佢哋開心嘅時候，自然身體都會好啲咯。
2: 咁即係政策上啦，又講下香港即係新一份施政報告咧，就強調要推動一個人工智能即係 AI 個普及啦。咁政府咧亦都計劃推出一个即系机器人走入个社区嗰个试验计划啦，你哋公司会唔会都有兴趣参与咧？
3: 我絕對會嘅，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因為如果政府唔去推動呢樣嘢咧，作為科技公司咧，因為頭先我講啦，我哋仿生機械人面對嗰兩個問題，需要好多嘅時間啊、金錢啊、人力物力嘅投入。科技公司主要努力喺技術上嘅投入嚇，咁但係咧，亦都要各方面政府去協調同埋支持，因為機械人唔係好似手機咁樣，即係買翻嚟即開即用噶嘛。我哋可能前期係需要好多嘅時間嘅投入，同埋個市場啊，或者場地或者數據等等各種的測試啊、調試啊，即係慢慢將個產品去調校。咁所以咧，如果有政府去支持呢方面嘅時候咧，咁亦都俾科技或者俾機械人有更多繼續發展得更好嘅機會。
2: 機器人走入個社區，佢係一個試驗計劃嚟嘅。有冇話政府有冇接觸你哋，即係揾你哋 帮手一起做咁样？
3: 暂时仲未有政府嘅同事接触过我哋，咁但系咧，我哋相信佢会喺好多方面，譬如话通过唔同嘅机构啊，都可能会同我哋后面有啲接触咯。但系暂时仲未有，但我希望即系呢样嘢可以更快可以落实，或者更容易去打通唔同嘅部门，因为其实系难嘅。对于机械人公司嚟讲系难嘅，对于使用嘅机构嚟讲都系难。是需要政府部门去打通各个不同的单位，拉通他们的沟通，这样才可以有机会走入社区，然后慢慢变好，然后令产品越来越成熟，个产品可以帮助到不同的人。
2: 香港呢就大力发展緊北部都会区啦。你哋喺柳州呢就有个超级工厂，即係会唔会将来进一步拓展嘅时候喺北都都有个实验室呢，即係同间内地嗰边做一个即係对接咁样呢？
3: 呢个我哋都会考虑，因为而家我哋科学园都有个实验室嘅。咁但係呢，其实有几样嘢希望北都开之后呢，我哋有更多机会可以引进唔同地方嘅人才可以喺嗰度开展工作。因为如果香港嘅定位呢就未必系工业。國內的工廠呢都即係佢規模都好大，香港未必可以去做到咁大嘅工廠。咁但係希望喺研發或者喺出口或者喺各方面嘅認證等等嗰度，你希望我哋就喺香港可以揾到一個更好嘅定位，就將國外嘅科技可以通過香港走去世界唔同地方。
2: 你哋都落户咗香港幾年啦，走去即係海外嘅情況咧，係咪個步伐都可以加快咗好多咧？
3: 即係我哋嚟咗香港幾年啦，開頭是需要有些时间去适应的，即就算在请人方面或者是香港市场接受方面或者香港市场对机械人或者国外科技的了解等等，其实这几年真的去到很多的，即是发现更多人了解机械人，或者更多人了解机械人将来的市场代表什么东西，或者对国家的战略代表什么东西，是多了人了解的。但是你说通过香港完全去走出去呢，你还要需要一些不同的支持，例如认证的系统，因为譬如说国内的认证来到香港，以怎样可以很快速地去帮我们去拿到国外所有其他我们需要做的市场的认证，这个第一样在里面所有的 legal 的问题。另外呢就是一些科技的对接的问题，因为香港这方面对接的人才呢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简单来说，你在国外可能买个很简单的 IoT 设备，来到香港个 protocol 不啱的，要另外有人上架，都不是那么多这一类的人才。咁希望在香港更多发展就是技术上的人才啦，咁可以对接到不同的国外又好国内又好科技产品，可以符合到不同的认证，亦都可以出口到其他地方。咁但是香港的优势呢就是始终都是很容易接触到不同国外的商家啦，他们来到香港或者他们会对香港的无论是法律更有信心。我们觉得这个基本的 infrastructure 在这里的时候呢始终是很容易的，只是一些小的关节我们尽力搞得好通，只要这些小的关节可以搞定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顺利成章的事。
2: 明白，就是说人才方面和一些就是标准方面的对接。刚才呢几次提到人才都很难请的嘛，现在怎样去留住这些人才？
3: 我呢个觉得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嚟嘅。先两年我哋譬如话揾一啲可能博士嘅毕业生啦咁样，咁佢哋好多嘅，尤其是系技术方面嘅，佢哋好多都prefer可能宁愿翻去国内工作，因为嗰度机会可能更多，譬如深圳。咁所以咧，好多博士生都可能跟一个团队啦咁翻去国内工作，因为香港始终你话做技术上嘅工作嘅时候咧，好需要团队嘅合作嘅，即系唔系话我两三个人就可以搞掂，可能甚至有啲即係幾十人甚至幾百人嘅團隊去做，咁所以如果佢哋喺香港嗰個機構唔夠大嘅時候咧，係好難支持得到。咁呢個係即係本身個結構性嘅問題。咁另外咧，香港其實呢幾年做咗好多工作啦，就係譬如話人才計劃啊、即係優才計劃啊等等，亦都令到喺國外裏面一啲技術嘅人才咧願意留喺香港。咁我諗相互相成之下咧，其實香港產出嘅人才多嘅 ，OK。咁要佢哋留翻香港咧，亦都需要香港有相對嘅配套啦。配套唔單止係政府俾到嘅資源啦，或者公司係願意更多投資喺香港發展，喺香港建立佢嘅團隊啦，去做到其他嘅生意啊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係結構性嘅問題，要慢慢一步一步嚟。首先有足夠嘅人才，產出。 第二，政府有一定的支持，另外企業好像我們這樣，亦都希望開拓更多海外的市場的時候，可以香港請到更多的人。我們要請更多人的時候，他們都有自然的人願意落單，在這方面一起去合作，想再過一些時間，這個是做得到的。
2: 明白，今天多謝了優必選香港總經理梁偉澤和我們分享了他們第一年參加香港的秋季電子展的看法，還有接下來在香港都有一些的發展計劃。今天跟你談到這裡先，下次再找你傾偈。
3: 好啊，好啊，
2: 好，拜拜。一個鐘頭的傍晚新聞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天台起火，一度冒出大量的黑烟，数十名居民疏散，暂时未有伤亡报告。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灌救。有区议员话，起火的大厦好多居民是长者，在消防员的协助之下疏散，秩序良好。记者林汉山依家喺现场噶，交俾你讲下最新情况。
2: 系，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喺旺角乃路臣街火场附近噶。咁起火嘅咧系顺景大厦嘅天台。初步了解啦，系天台烧着咗一啲杂物而起火噶。起火嘅时候咧，我哋见到火光红红，大量嘅浓烟系冒上半空。咁啊，消防就拖喉进入大厦。而由于起火嘅位置咧系喺天台顶楼嘅位置啦。因此消防员是亦都要进入隔离的大厦比较高的单位呢，向起火的位置射水灌救的。警方就说有几十名居民需要疏散，暂时是未有伤亡报告。起火的大厦的地面呢就是一个露天的街市和一些店铺，咁要商户呢在起火的时候呢就是继续营业的，亦都有不少街坊是围观，多架消防车呢就在附近戒备。咁我哋同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倾过，佢话傍晚五点几啦，喺办公室闻到有啲烧窿嘅味道，于是就出嚟了解情况。咁见到咧部分街坊咧系由消防员陪同落楼噶，而呢座大厦咧唔少街坊都系一啲长者嚟噶，咁啊落楼嘅秩序大致良好。而据佢了解，起火嘅单位住户咧喺天台嗰度放咗啲杂物喺度噶。
3: 大約5:45啦，因為我喺寫字樓聞到陣味，走咗行出嚟，咁啊睇住去著火嘅，咁咧陸陸續續 B 座嘅單位啲老人家咧都由消防員咧就陪咗佢落嚟嘅。
4: 當時咧個情況，即係啲街坊驚唔驚啊？混亂咁樣？
3: 混亂就唔好，好混亂，因為消防即係都安排得好好啊，即係逐個逐個老人家扶落嚟嚇，即係咁我哋頭先都喺 B 座樓下睇到啲老人家陸陸續疏散咯嚇。平時可能較為放多咗啲雜物咯，咁其實法團都有時會勸到啲街坊咧，就係將啲雜物咧清走嘅。咁其實佢哋都陸陸續續清走嘅，可能今次可能懷疑就可能會一啲漏電或者點樣樣著火咯，係啦。
2: 咁我哋刚才咧喺大约6:45左右啦，喺楼下向上望上去观察啦，目测已经系见唔到火光噶啦，不过咧就未知道啲火势系咪已经系完全熄灭。咁我哋会继续留意住现场嘅情况。先交翻俾直播室。
1: 好，唔该晒林汉山噶。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8亿元，较上个年度增加约2.29亿，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长的访客人数，亦都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到营运开支上升。管理局话，西九文化区正系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系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话，2025-26年度喺推进融资策略方面有稳步进展，扩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住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出年落成，住宅同酒店等项目喺2027-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揭盅，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表扬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他会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40万港元奖金。哈尔岑1944年在比利时出世，1969年获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学位，现时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82岁的哈尔岑形容得奖是巨大惊喜，又话正准备一份建议书，希望得奖能够有助方案获得批准。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下昼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嘅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5: 消息直擊報導。
6: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啊，新田公路去屯門方向近模範鄉嘅交通意外，仍然係處理緊噶，阻礙咗部分行車線，車龍排到去接近米埔。较早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的意外是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九龙方面，龙翔道西行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的中线啦，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是塞到去黄大仙中心。重复一次啦，就是龙翔道西行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中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较早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系曾经有意外噶，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比较挤塞，龙尾就排到近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私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系排到去近联合道嘅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车龙尾花园台。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菲林明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比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定富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龙尾排到近创资中学。另外，通州街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下行塘尾道的支路车多。新界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荃湾路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散石湾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8: 大家好，我是海林。
9: 古语有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一入秋就要顺应天时，饮食上少食辛辣，多食酸味，例如柠檬、山楂、醋同埋润肺的食物。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10: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呢，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是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密密出发噶。
11: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12: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3: 系五至七，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榴莲欧海星 Helen。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一百篇》。
3: 你不必去躲闪，情绪我自己承担。
2: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5: 各区准备好未
6: ？Ready，ready。
4: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7: 十八好时光，
8: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9: 有我 Fanny 李万芬，大家好；
10: 有我 Ison 文生哥哥，大家好啊！
8: 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11，而家天气同大家讲讲啊！而家气温系26度，今朝较早时间系23度啊，比琴日冻咗好多啊！听日都一样啊！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系23度嘅，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系大概30度嘅。点解讲起呢样嘢咧？就是、因为而家天气开始冻翻啲啦，即系好似有种秋天嘅感觉。
10: 系啦，
8: 入秋嘅时候有冇啲嘢系秋天先做嘅咧？两位，
10: 喂，梗系有啦，你起码着多件衫啦。
8: 我已经嬲到唔嬲啦，
9: 你平时唔着衫。
10: 着多一件衫，着多一件衫，
9: 呢个
10: 系啦。跟住就系话，会其实咧饮嘢方面啦，即系可能咧，即系会饮啲比较咧温和啲嘅，系啦、
8: 啊，
10: 感觉咧
8: 或者润喉
10: 啲嘅，
9: 炖雪梨啊，无花果啊，
10: 呢啲都系咯，都会噶，
9: 系啊，
10: 润翻啲。
8: 呢几日天气都好似比较干燥，
10: 干啊，
8: 湿度都低咗啲。Fanny 咧有冇啲乜嘢秋天一定会做噶？
9: 即系约埋啲人去烧下嘢食都几好嘅。
8: 系啊，
9: 咦，你双眼发光喎、啊？
8: 唔系因为
9: 发生咩事、
8: 啊？其实夏天诶，唔系，其实唔系夏天，其实香港香港冇乜季节系适合烧嘢食嘅、
9: 啊，
8: 难得秋天真系有啲风真系啱烧，
10: 舒服舒服
9: 又爽嗬、
10: 啊。唔系起个太阳起得快啲嘅，
9: 系系系冇错冇错，系啊系啊。
8: 咁啊，秋天亦都大家啱提到啦，可能會乾燥啦，轉季容易覺得口乾或者膊頭緊啊，或者朝早起身咧，可能都唔願意起身。我今朝都係啊，不過我有開冷氣，應該唔係好關天氣事。咁啊，喺作息同埋飲食究竟可以點樣調整咧？請嚟一位中醫師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9: 啊，
8: 就係陳翠平中醫師啊，陳醫師你好，
10: 醫師你好，
11: 你好
9: ，Hello，Hello，
11: 展鵬萬
10: 生
11: 文生，
10: 你好，
9: 我話即刻要請教你啊，今日嘅天氣咧真係明顯涼咗啲噶，喺中醫嘅角度啦，变贵啦，话气温下降啦，身体最常见有咩变化呢？咁边类型、边一类嘅朋友啊，佢特别要注意呢？
11: 其实咧，大家好明显，头先我听到佢讲，大家都觉得呢几日都系凉咗啦。其实咧，今日就10月6日啦，其实8日咧就系寒露啦，即系秋天第一个带寒字嘅节气。咁所以你就
9: 系
11: 好明显地 feel 到佢个天气就由凉转到好似哎呀，好似都要加件衫，就算男生都顶唔顺都要加件衫。
9: 系。
11: 咁譬如我哋喺呢个中医角度咧，我哋就话，秋天我哋啲阳气开始收敛，我哋中医话阴气渐长啦，你见到气温下降咧。見得最多變化頭先，其實你哋都講咗少少啊，譬如鼻敏感啦，
10: 耶
11: 穌啲鼻敏感或者氣管多問題嗰啲，佢哋好容易發作噶。
8: 係啊，我心同感受。
11: 係啊，流鼻水啦，咁另外一定係乾啊，大家都覺得皮膚乾、口乾、喉嚨乾，甚至便秘係啦。咁啊，手腳容易冰冷啦，同埋一啲關節痛嗰啲，譬如有啲舊患啊，或者一啲長者都覺得哇，好似特別痛啲啦，同埋。腸胃比較容易唔舒服嘅，有少少生冷嘢嗰啲，咁所以咧，頭先阿萬芬就邊類人特別留意，一定係長者、小朋友、鼻敏感啦，或者有啲氣管嘅患者啦，即係氣管炎啊嗰啲啦，或者平時女生咧手腳冰冷、氣血不足嗰啲，咁同埋大家比較免疫力低啊、壓力大嗰啲打工仔成日都要捱夜嗰啲咧，都要注意一下咯。
10: 嗱，讲咗咁多，咁其实最紧要咧就食嘢方便啊，有冇话咧边啲嘢系啱食，边啲嘢系唔啱食嘅咧？喺呢个时候。
11: 其实记住两个字就得㗎啦。秋冬呢我哋一定讲润燥嘅啫。滋阴润肺，生津养血。食多啲譬如而家可能啱啱过咗中秋，大家应该屋企都仲有嘅雪梨啦、苹果。

0: 果啦、提子啦、齿啊嗰啲啦。咁、譬如你话啊、哎，我想飲食上嘅就一啲百合啊、雪耳啊、淮山啊、芝麻啊、蜂蜜啊、杏仁、麦冬、玉竹呢啲都得嘅。咁、点少食啲咧？头先我就听到阿万芬就话，我好想去 B B Q 啊。
1: 系啊。
0: 咁但系咧，辛辣煎炸 B B Q 咧就少啲啲啦，如果唔係咧，就會加重咗個乾燥，同埋咧，因為天氣凍，大家頭先都話，誒、哎，我想食多少少暖嘢，因為脾胃唔好咧，你仲食生冷嘢咧就比較差，同埋太鹹太甜嘅加工都食少啲啦。
2: 如果鼻敏感或者喉嚨痕嗰啲，會唔會都有嘢氣管痰嗰啲都要減少進食或者食多啲㗎？
0: 尤其是甜啊，其實好夜淡啊！
1: 哎呀，我中
3: 食甜嘢啊！哎呀，我哋成日犯規添，
0: 係
3: 啦，
0: 係啊，
2: 成日飲啲又凍又甜嘅嘢，
0: 係啦，係啦。講多一樣咧，就係譬如如果而家咁巧經歷緊咳嗽嘅朋友仔咧，乖乖地唔好食奇異果菠蘿。我發覺好多病人一食呢兩樣咧，
1: 即嚟
0: 噶，咳嗰頭就夜淡噶啦，
1: 係啊，係啊，
3: 哦，明白，係
1: 啊，菠蘿咧好似有個勾咁嘅，一食咧個喉嚨會好痕噶，係
0: 啊，係啊，嗰啲就即刻嚟。所以我成日都話咳咳就戒口，尤其是秋天好容易有秋燥嘅咳咧。我哋嗰頭見啲病人，好咗少少，佢好翻，原來可能食咗啲菠蘿、提子或者奇異果實中噶。
3: 哦，要小心啦。
1: 請你介紹一兩款啦，合而家嘅天氣咧，屋企都好簡單煲到嘅湯水俾我哋啊。
0: 好，我可以有兩樣介紹俾你哋嘅、其中一個咧就我屋企而家都已經煲緊，就係、桂花鮮百合煲雪梨，三樣材料嘅啫，超簡單。咁你就去嗰啲賣茶花店或者嗰啲
1: 花茶鋪嗰啲咧，
0: 花茶鋪就
1: 有
0: 桂花啦，
1: 乾貨啊，
0: 係啦，鮮百合一個，桂花少少其實得噶啦，雪梨一個得噶啦，咁就你雪梨切好曬，連埋鮮百合一齊煲，煲大概三十分鐘，煲咗雪梨先，再加鮮百合。臨尾落桂花搞掂，加啲冰糖，唔加都得，因為呢個係好潤肺啦，同埋其實桂花本身咧，佢對一啲咳嗽都有少少作用嘅，咁又靚又好飲咯。
2: 如果皮膚乾燥嗰啲嘢有冇得救咧？
1: 好 dry 啊，
3: 搽 cream 咯，係
0: 呢個係又潤肺止咳又養陰潤燥啦。咁你話，但係喂，阿醫師，我成日都翻工，唔係好得閒喎。咁我哋唯有就做另外一樣嘢，就焗啦。菊花杞子茶呢、這個好多打工嘅朋友都食啦。菊花五至六朵啦，加啲杞子啦，就咁焗。咁呢個又可以清肝明目，又可以潤燥。
3: 呢、這個好方便添。
1: 呢、這個好好㗎。係
3: 啊，隨時可以做到。我覺得煲湯我都好方便。
0: 係啦，咁你譬如睇成日睇電腦啊、眼澀啊、口乾嗰啲朋友仔好啱啦。不過因為始終菊花都有少涼，脾胃虛寒啊、易吐瀉嗰啲人飲啲啲，唔好飲太多啦。
3: 原來係咁嘅。咁同埋咧，而家呢個天氣咧，講真啦，起早身咧係好困難噶嘛，大家都明噶。咁另外咧就係話，有陣時休息啊或者運動上面咧，其實有乜嘢要注意嘅咧？
0: 好嗱，其實咧我哋中醫真係跟太陽白白生活嘅啫。咁秋天嘅作息咧，其實都真係要早睡早起嘅。係啦，就千祈唔好早睡晚起。咁我哋嘅順應翻個陽氣嘅咧，盡量可以嘅話，十一點前瞓，唔得都一點前一定要瞓著啊嚇。係啦，起碼養到一條經，十一至。一就是養膽經，一至三養肝經，你條肝經都不養埋咧，就冇得搞啦。
3: 咁樣
0: 越早就越好，冇錯。咁如果晏晝公司都容許嘅話，少睡十零廿分鐘，唔好太長咧，對個身體都好好嘅。至於頭先咧，阿文生就話：，我唔係好想起身啊。咁你可以起身之前喺張床度賴下床，伸個懶腰，搓下手腳，等你身體暖翻先，慢慢起身咧，你會舒服啲。但係我都提一提，唔好一起身就彈起身，因為咧你個血壓會突然間變化，尤其是一啲老友記啊，佢哋就我要早睡早起，我要起身咧，呢、這個都好影響血壓嘅。
3: 慢慢嚟，慢慢嚟。
2: 最後好快問多你一個問題啊，因為都見到最近啲温差比較大啊，依啲氣温轉變咧，有啲咩特别要留意噶，
0: 最紧要就系、寒到脚不露，尽量唔好着凉鞋。同埋夜晚，如果你真系想咧，夜晚用暖水浸下脚，个人暖啲，好瞓啲。同埋我都想提多少少嘅就系、是、运动方面，我知道大家吓朗而家最近系报紧 marathon 啊嗰啲咁样啦，但系平时做运动唔好太剧烈，若果出得太多汗咧，其实都好气嘅。
3: 适可而止啦。
2: 多谢晒你啊，陈医师俾咗好多有用嘅健康建议。
3: 多谢晒。
4: 区区有睇头。
2: 咁啊，啱啱都提到啦，秋天好多地方想去，不过先带大家去呢度先啊。为咗配合政府推动艺术科技喺香港嘅发展啊，艺发局就喺2022年首次举办咗艺术科技展览。今年呢

0: 就去到第四屆啦。主題嘅展覽咧就以我城為名啊，由跨媒介嘅現場演出同埋一啲網頁嘅互動作品組成嘅。
1: 係啊，當中跨媒介現場演出我城咧，將會喺10月8日咧至到9日喺香港文化中心劇場上演嘅，將會結合鋼琴呢個媒體嘅藝術同埋情緒追蹤嘅技術嘅藝術科技演出噃。
2: 嗯，冇錯啦，演出咧透過變化不斷嘅視聽景象。层叠的城市线条、海岸轮廓，以至抽象的光影啊，重构出一个熟悉的香港。
1: 系啊，策划及监制邝佳玲阿 Jo 就认为城市咧唔只是建出同埋建筑同埋地景噶，仲有我哋嘅记忆啦、节奏啦，所以啦，演出嘅核心章节啦，融入咗情绪追踪嘅技术啦，即场咧会收集观众嘅情感起伏嘅数据啦，并且再由钢琴家现场演绎独一无二嘅乐曲噶。
3: 我叫 Jo Kwong， 我是今次我城艺术项目的策展人和监制。我城其实整个 concept 是来自于想探索城市和情感这件事的。因为我城大家可能都知道是西西一本书来。啊，可能在西西的我城入面你会看得到他一路去讲他和城市的情愫都是讲一个区分。你清不清一个地方为之我的城市呢，是和你个人情感和文化经历有关系。即譬如对于我来讲呢，铜锣湾是我的城，但是譬如元朗不是我的城，因为我跟那里不熟。咁所以嗰样嘢个建构同情感同记忆同你发生我嘅事情都好有关系。所以将呢个 scope 拉大，就会变成我哋嘅表演同埋出面 screen base 嘅作品。呢个演出上面我哋会有前奏同埋5个 chapter。咁你头先入嚟嘅时候，情绪收集你哋情绪嘅目的，就喺我最后一首 finale 嘅歌。我希望系所有观众，即系愿意 contribute data 嘅观众，去帮我哋手完成当晚唯一一次发生嘅歌。佢唔会被记录，佢一个当下嚟嘅啫。即系我两位 musician 亦都会有一个 section 咧，系佢 real time 带住观众会见到即时生成 music scores 嗰件事。咁佢都会弹啦。咁成个逻辑咧就会理解，然后进入个 finale 就系嗰晚嘅乐章咁。其实就是几年前的一个实验项目延伸出来的一个概念，主要我是想 explore 探讨一下关于城市这个概念，而城市不是由单纯由空间、建筑等等这些咁硬件的东西去成立，而是因为人嘛。咁人有好多 informations 嘅，包括我哋嘅情绪，包括我哋嘅回忆，甚至时间。咁呢啲叫做 intangible matters 构成嘅，先至为之城市。首先，我嘅背景其实系一个媒体艺术呢个范畴嘅策展人啦。艺术同科技或者媒体艺术一个好擅长嘅东西，就系佢唔系一个完成嘅作品，佢可以被变化，不停变化。我希望他们在这50分钟里面看的不单止是一场表演，而是这场表演会不停刺激他们的回忆和感受，令他同他自己自身的城市经历一场50分钟的对话，然后离开的时候心会动。
2: 在艺术科技展览期间，观众亦都可以参与在这个公众活动当中，包括是有导赏团深入探索城市的记忆、文化体验、艺术创新以及科技和情感之间的关系。想知道更多可以留意活动网页的。
4: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0: 去完呢个活动啊，带大家继续探我哋琴晚已经出现咗几位星级街坊啦，就系演员欧阳振华。琴晚就同佢倾过偈啦，听佢分享咗啲颠沛流离嘅翻学经历啊，要搭车去码头，再搭船翻学，成件事
1: 仲要行啊，
0: 系啊，仲要晨早流流啊，真系好大件事噶。
1: 系啊，今晚咧我哋会继续了解一下振华哥哥嘅成长期间有啲咩趣事发生过啦，仲会同大家分享佢嘅舞台初体验究竟系几时。
2: 振华哥哥就提到啦，以前嘅佢咧细个好百厌噶，最中意咧就系周围玩啦，周身喐噶，就算咧话剧嘅时候咧要摆一棵树，佢都要喐嚟喐去噶噃。
1: 系啊，佢仲谂翻起啊，以前咧细个总有个节日，佢系可以名正言顺咁样去啲邻居屋企，就算唔识嘅都好，都可以搞乱档噶，仲有零用钱赚到噶。 我想八卦一樣嘢咧，你哋嗰個年代咧，如果打風咧，你哋會玩啲咩噶？
5: 我哋邊有資格玩啫？
1: 咁你哋會
5: 啲位都俾啲長輩霸曬嚟開會啦，
1: 喺樓上或者會
5: 好理我啦。你打牌，我睇電視啦，即係類似嗰啲咁嘅。
6: 係，
1: 你睇到啦，係你噶啦嗰段時段。
5: 好景不常。咩？冇嘢睇啊！
0: 系咪埋下咗个契机想加入做一个演艺人员？
5: 嗰阵时边度识啊？系白夜咪打发时间、啊。
6: 咁去到几时至系发现到啊？其实都几中意演戏、啊。咁
5: 嗰阵时咧，学校咧有啲做啲话剧嘅，系咁嗰啲玩咯。咁系嘛？我又唔使点排嘅，我扮棵树咁样啫嘛，喐下喐下咁。喺我細個好嘅醜樣嘅，細個咧係你有冇聽過 IDD 啊 ？IDD 有廣告咪叫 IDD 0060最抵打，我咪攞最抵打咯。即係有乜嘢咧？係咪你？我冇做過，仲唔係你？
1: 係你噶啦！
5: 之前嗰幾單都係你喎。
6: 哦，俾人認定咗。會唔會咧？一有啲乜嘢嘅節日啊、節慶就成班出嚟玩啊，玩啲
1: 人打中嘅成，跟住 share。
5: 一年得一次嘅啫，很外快，就是年三十晚去派財神，買一張
1: 紅紙，帶紅紙，
6: 係
5: 翻嚟 cut 咧就 cut 到兩寸乘一寸，
1: 卡片左右啦，
5: 即係
6: 好細嘅咋，係啊，
5: 咁啊自己攞支毛筆，嗰陣時都未有水筆，財神，都問我你做咩啊？今晚啊年三十晚
6: 派財神啊佢啊，
5: 咁我哋夾埋幾個咧，哇敲門財神到，實開門噶嘛，
1: 係啊係啊，
5: 咁咪打上一兩紅紙咁，嗰個成本
6: 係啦，
0: 嚟緊一個月嘅魚蛋又轉落啦，
5: 我住嗰度咧係有幾座嘅，嗱你去 A 座，我 B 座，我啊 C 座，你啊 D 座，
6: 分好曬啦，
5: 嗱搞掂曬，或者一座裏邊或者派兩個去，咁我成日做啲搞笑分啊，嗱你啊去嗰啲，一比好噶，分到$10-$8咁多，
6: 即一年有一次外賣，
5: 玩咗幾年啦，
6: 都大啦，
5: 唔好意思啦，
1: 又係你啊，
5: 你仲未發達咩？
2: 我哋嘅新聞同埋交通環節翻嚟之後咧，會繼續有振華哥哥同我哋分享佢成長路上面嘅趣事嘅，仲有好多珍貴嘅社區回憶噶。
0: 咦，兩位有冇試過真係畫嗰啲派財神？
6: 我有，
1: 係
6: 啊，
1: 係
6: 啊，
1: 我咧真係試過咧人敲門啦，咁好即係好似啊，
6: 自然開啦，係啦，
1: 咁啊吉開，佢真係啲紙鬼畫符啊嘛，我哇，你俾啲誠意啊哥哥，
6: 你明明你明明罰抄個心理啊，其實已經寫咗成100個財神啦，係啦，係咁寫係咁寫噶嘛，
0: 我哋有。正方有反方，
6: 你明唔明啊？辯方律師，辯方律師，你明明已經寫咗第100個啦，已經好攰啦隻手，同埋即係你明明我要幫埋細佬寫嘅時候咧，細佬嗰啲咪寫得仲差。
1: 咁冇筆，可唔可以換下支筆啊？
6: 唔該曬。
0: 咁啊，轉頭翻嚟繼續去同睇下振華哥哥嘅另一個成長歷程啊。

0: 见颇多，居民疏散期间未算惊慌。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话：顺景大厦好多居民系长者，见到部分街坊有消防陪同之下落楼，疏散秩序大致良好。据他了解，起火天台位置摆放咗一啲杂物，大厦法团以往曾经呼吁清走。一对夫妇被发现倒卧喺长沙湾一个住宅大厦单位里面，一名八旬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另一个七十几岁女子仍然有意识，送往明爱医院救治。警方下午五点几接获长沙湾青山道305号嘅住宅大厦保安报案，话有单位传出异味，而且一段时间未见到有住户露面。救援人员到场发现一男一女倒卧喺单位里面。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揭晓，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表扬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他会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40万港元奖金。哈尔岑1944年在比利时出世，1969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现时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82岁的哈尔岑形容得奖是巨大惊喜，又说正是准备一份建议书，希望得奖能够有助方案获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无饭乡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加州花园噶。咁邻近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近住青山公路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锦绣花园回旋处。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啦，都仲未清场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早窑村对开。至于喺港岛较早前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慢车，龙尾接近龙压道。喺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嘅意外都处理好啦，现时主要就系后车少，跟住永光书院比较车多，就近住永光书院比较车多，龙尾喺龙盘苑。咁另外啦，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都系稍为慢车噶，龙尾去到映月台。至于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辉道回旋处仲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在油麻地交汇处，同埋连翔道跟住海旋门。另外旺角街市一带都是比较挤塞的，当中就包括新田地街、上海街、砵兰街、山东街等等。现时亚皆老街去奥运港铁站方向，跟住塘尾道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怡安角。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啦，跟住亚皆老街都车多，龙尾就登打士街。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仍然系慢车，龙尾接近定富街。新界区方面啊，坑口嘅影业路去清水湾道方向，跟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宝灵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就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住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尾呼。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的，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马路上随时都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針對 AI 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技能提升局點幫佢哋轉型呢？
2: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
3: 將來的技能提升局咧，即係而家大家都好熟悉的僱員再培訓局，佢個定位會唔同咗嘅，就會以技能為本。既然 AI 嘅出現咧，白領嘅轉變都多嘅時候咧，咁佢做課程嘅設計啊、技能嘅培訓咧，都可以因應呢啲社會上不斷轉變嘅層次咧，做多啲再聚焦啲嘅幫忙。
4: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5: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6: 各区准备好未
7: ？Ready，ready。
5: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8: 十八好时光，
9: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嚟到晚上7:37，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10: 有话万分感激李万分，
11: 仲有 Ivan 文生哥哥啊！大家好啊！
10: 大家好。
5: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9: 咁啱啱喺新聞同交通之前啦，我哋就聽到歐陽振華分享佢嘅成長經歷嘅裡面嘅一啲百厭嘅歷程啊。原來除咗百厭之外咧，佢都有一段難忘嘅打工回憶㗎。
10: 係啊，振華哥哥中學嘅時期咧，曾經喺旺角嘅戲院打過暑期工嘅。當時咧嘅戲院好大啦，好華麗啦。每逢熱門嘅電影開場之前咧，戲院門口都會逼曬人，好熱鬧㗎。
12: 大家最喜歡就是小食，即是街邊小食。
10: 是啊，
12: 有沒有哪些你小時候吃過到現在都會保持回味一下那種食物的？
13: 到現在呢，我都放不低的，一個就是炸大腸，是很危險的。以前那些人就車仔一隻鍋炸大腸，那時候沒有那麼多東西競爭的，煎釀三寶貴一點，那麼說到我都吞口水了。還有一樣東西，臭豆腐。
10: 哦，
13: 以前那些臭豆腐呢，
11: 真的
13: 在樓下經過我樓上十幾樓都聞，是很好吃。
10: 但
13: 是現在不行的，我聽說什麼旺角有幾間專賣這些這樣的
12: 臭豆腐，
13: 被樓上投訴。
11: 是啊，是啊，是啊，
13: 太臭了，那不吃就真的很臭。
11: 因為始終在旺角區有很多，譬如戲院，戲院門口有很多東西吃，整班年輕人最喜歡是逼戲院，一開場的時候很多人走進去的，
10: 滅
11: 飛啊，那一刻大家要湧過去買東西吃，要一起湧過去。在你的年代其實最開心是不是這些時刻？
13: 我試過做暑期工去戲院裡做大位啊，又有免費氣體，又冇危險性。
11: 係
13: 嗰陣時好興做暑期工啊，點樣集集到隻手啊咁樣。即係做個幾月咁就夠錢，下年嘅買書啊，
10: 哇，
13: 校服啊，
10: 好生性喎，
13: 校服啊，
11: 係，
10: 哇，自己洗咗佢，好生性喎，
13: 洗翻自己身上啫。即係而家冇呢啲戲院嘅，係大到咧
10: 一個音樂廳，
11: 又有
13: 前座、中座、後座，
11: 仲有樓上。
10: 超蛋
13: 嗰陣時最開心就係嗰陣時我做主席工作，油脂啊 ，grease 啊，
11: 哦，哇，70年代啊，
13: 哇，
12: 我聽唔明，
11: 70年代啊，
13: 聽唔明啊，
12: 係咩係油？
10: 專就拉華達啦，
13: 揸住煲茶，
11: 係啊。西片西片西片，
13: 好麗花紐頓莊
11: 嘅，
13: 亦好曬俾你
11: 嘅。係啊，扎新褲再扎新褲，焦到我頭好痕。James Dean 年代，
13: 哇！即係日日咧又睇戲啦。嗰陣時係預售7天，翻早咧未係電閘啊，係電閘，冇人拉咯。係
11: 啊，
13: 即係總之嗰啲閘一升起咧，嗰啲人
11: 湧埋嚟，
13: 哇！湧埋嚟。咁我就揸住嗰啲雪糕筒，唔係雪糕筒，嗰啲凍喺地下嗰啲咧，
10: 係即係叫人哋排隊嗰啲啦，係係
13: 係，係好玩嘅興奮嘅，
11: 係
13: 咁望住出糧嗰陣時啊，我又唔使攤大手板問屋企攞啦，
11: 自己搞掂，
13: 有錢買書又我校服都做嘅，
11: 哇！
10: 以前我哋做唔係計中馬大馬咁樣做嘅咩？以前係。

0: 去洋服铺做噶。
1: 哇！
2: 佢而家有电视，大家可以睇到阿公嘅眼神，你咁自豪啊！
0: 我话俾你听啦，我即系嗱，讲笑啫，即系我都好腌尖嘅。
3: 中學啱啱提到，因為可以做到暑期工啦。咁啊，但係除咗打波之外，會唔會都有啲其他嘅消遣活動噶？
0: 去下圖書館啊！
2: 你有冇啊你？
4: 唔係去圖書館做乜嘢先？
2: 你自己都忍住先喎。
4: 我想問，去圖書館可以做好多嘢嘅，唔一定淨係睇圖書嘅。
0: 我練歌啊咁咯。
4: 唔該曬，圖書館唔俾練歌嘅。
0: 我哋音樂堂咧，好中意噶。
4: 係 OK。
0: 成日唱嗰啲校歌，所以我唱校歌鬼叻。
4: 唔該曬。嗰陣時嗱，讀中學啦，咁啊，其實中學好似你所講啦，好中意運動啦。咁真係幾時真係中意做戲先？真係去揀做電視喎。
0: 咁我其實我都讀完中學啦。咁嗰陣時讀完中學都揾到嘢做噶啦嘛。咁咪做啲服務性行業咯。啊，零售業啊咁樣。
4: 係。
0: 咁啊，做下做下就有位師兄入咗訓練班。咁佢翻嚟即係探下啲舊同事，
4: 係
0: 見到我咁啊！你都幾高大喎，考訓練班啦、啊！哇嚇，考訓練班我諗都未諗過喎。第日佢攞埋張 form 嚟俾我填，
4: 其實佢好中意你啦，好明顯。
0: 咁我都唔係認真嘅。
4: 嗰陣時，
0: 即係佢覺得佢都入咗訓練班讀緊啦，佢都後屘都簽埋約咁樣，咁咪試下咯。我都好問嘅，我都係嗰啲被取咁樣先咩嘅啫，即係有人讀我先至。
2: 後備 stand by。
0: 哇！你知我嗰屆嗰啲人個個都靚仔嚟噶嘛？我直頭係一個小偷咁嘅樣噶嘛，好旺噶。我啲 booking 我嗰期我講千千萬萬次啦。嗱，最早出嚟做主角嘅就梁朝偉啦，有吳鎮宇啦，有關禮傑啦，有張兆輝啦，周星馳啦。
4: 全部都勁，
0: 全部都正常嘅。你叫梁朝偉，唔都叫佢做賊咩？佢點化都唔似我，我唔使化行出嚟就得噶啦。
4: 咁開心，我哋聽晚咧會繼續有真華哥哥同我哋一齊分享佢過往嘅好時光噶。想知道佢入行之後咧同邊個結下片緣，亦都咧有好好嘅人緣。原來咧我哋嘅直播室啊就係港台呢一度咧，同佢都好有緣分噶。如果想知道嘅話咧，大家記得繼續留意我哋十八好時光就得噶啦。
5: 係咯，唔知佢仲有邊一區都有啲緣分咧。不過傾呢個之前都想問一下兩位，平時有冇打以前有冇打過暑期工噶？
2: 我平時冇打暑期工，
4: 暑期先打暑期工嘅。
2: 我第一份暑期工咧就去我堂阿哥個公司嗰度做接待啊，打字機啊，真係用打字機打字啊，打嗰啲報關方
4: 啊，打打，
2: 因為嗰張報關方咧只可以錯三次就唔可以用噶。咁有個同事攞去報關噶，我最多可以錯兩次，我留翻一次俾個同事喺現場講，好大壓力噶，咁咪郵曬一張，郵曬一張咁。
4: 同埋以前咧冇呢個圖鬼翼噶嘛，
2: 冇係因為打字嘛，你嗰張方咪五層噶嘛，
4: 冇錯，
2: 即係突突突突喺嗰度連翻嚟咯。
5: 最高試過連要改幾多次啊？
2: 冇噶，你錯咗兩次之後就可以再用，第三次嗰張就唔得噶啦。咁之後就真係靠呢個打字之後入銀行咧，就哇俾你打字咁快嘅人，哇係我
4: 好犀利嘅，係咪喺從細開始練習？
2: 暑期工學翻嚟噶咁。
4: 我就賣嘢咯，多數都係。
2: 你賣咩？
4: 因為屋企做衫噶嘛，所以就算其實冇分暑期，你講得啱，平時就係我嘅暑期工啦，都係 keep 住幫我阿媽賣衫嘅，
5: 半工讀啲 friend 啦。
4: 係冇錯，不過冇人工嘅。
5: 嚇咁嗱 f r 你就一定
2: 你
5: 我做過好多做過好多唔同嘅 part time 嘅，即係暑期工兼職嗰啲嘅。咁如果真係暑期工嘅話，其實佢連到落去我讀緊大專嗰陣時嘅。咁我就喺一啲遊樂嘅室內遊樂設施啦。咁大家成日掉彩虹嗰啲叮叮叮，我就負責幫你掃嗰啲嚟
2: 嘅。哦，你咪成日講宅街，宅街，宅街，
4: 唔中咁樣，唔中咁樣，
2: 係咯。
5: 咁啊，真係好似鎮華哥咁講啊，即係嗰陣時咧，即係。賺埋啲錢真係好重要啊！即係第一份糧啊，可以買啲自己中意嘅。
4: 啊，不過真係喎，
5: 咁除咗第一份糧咧，即係全部都俾曬阿媽。
2: 真係自己，因為嗰時屋企唔好嘛，即係扣除自己用先，全部俾曬阿媽噶啦。
5: 即係通常都係食下食飯搭車，跟住用
4: 基本用咯，基本用我都係㗎，我就自己四子弟咯，即係我哋都係自己當零用錢咁用，我哋係冇零用錢嘅，因為
5: 哦，咁如果唔計暑期工，真係第一份即係儲落嘅錢攞咗嚟買咩咧？有冇獎勵自己呢？
4: 其實我係去旅行喎。
5: 哦，
4: 係啊係啊，我真係錯，因為我哋個年代即係啱啱畢咗業啦，好多同學就已經諗定去邊度，但係當然有啲同學自己屋企啊，爸爸俾錢我，但我就冇嘅，咁我就即係自己儲錢咯，就去旅行咯。
5: Fanny 咧，
2: 我記得好似儲到第一個五位數字，第一個一萬。
5: 嗯，
2: 嗰陣時喺中環翻工啊嘛，咁咧中環嗰、那個好貴嘅廣場樓下一間鋪頭，我睇中咗件西裝褸，千幾蚊，1290多蚊。我儲咗第一個一萬，我用咗千幾蚊去買件褸，跟住我而家好後悔，因為好老土啊，而家
5: 仲喺度啊？
2: 喺度，我警惕自己唔好亂曬錢，但我仲著得落。
5: 咁已經好值得啦，
2: 好值得啦，
4: 即係個回憶嚟噶嘛，係啊。

0: 晒翻工都咁辛苦啊嘛。
1: 系啊。
0: 带嚟张俊桥嘅《累极才是正常》。

0: 区区有睇头。
1: 跟住同大家睇下一啲同粤剧同现代戏剧有关嘅活动啊，咁就系当如果喺现代嘅香港人咧意外跌入咗古代嘅粤剧世界，经典嘅爱情故事又会唔会改写呢？由一桌两椅慈善基金主办嘅2026社区文化大使巡演剧目啊，《只是爱只猜》啊，即日起就已经开放公众免费登记留座噶啦。
2: 哇，系啊！今次嘅演出咧，大胆啊，打破咗传统嘅框架，将经典嘅粤剧咧同现代嘅呢个戏剧咧完美糅合啊，带领观众咧穿梭古今，从全新嘅角度咧去解读跨时代嘅爱情观啊！
3: 喺电话线上面就已经请嚟就系一桌两椅嘅慈善基金创意总监就系曾无雪啦，不如咁样啦，即刻请佢出嚟同大家倾下偈啦。
1: Hello， 无雪你好。
2: Hello，
4: 大家好。
3: 你好啊，嗱，今次咧呢个巡演咧2026社区文化大使嘅活动之一啦，咁其实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先咧讲解一下呢个计划嘅背景啊？
4: 我哋一桌两椅慈善基金好开心，其实已经同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合作咗好多年，就系做呢一个社区文化大使。咁好似佢个名咁啦，其实我哋就好开心咧，真系可以走入我哋香港好多个唔同嘅社区嘅，即系尽可能啦，希望可以去晒18区啦。咁我哋就会做一啲艺术有关，但系又好啱公众去参与嘅一啲活动。今年咧就有同一个大计划里面咧，我哋就有三个活动，一个就系讲座啦，就由我哋艺术总监阮兆辉博士去做嘅讲座，跟住就系头先你哋所讲嘅呢一个就是爱只猜，我叫佢戏曲剧场，即系传统粤剧糅合舞台剧嘅呢个形式啦。另外就仲有一个互动嘅展览系同时一齐进行紧嘅。
2: 嗱，巡演嘅剧目咧就系只是爱只猜，咁系以乜嘢嘅主题咧？乜嘢嚟做主题咧？咁啊，以边个经典嘅剧目为蓝本咧？我估会唔会系只猜记咧？
4: 梗系啦，叻啊！即系啊，都想喺个名嗰度，个戏名嗰度已经俾少少 tips 大家。尤其是因为《只猜记》呢个戏好即系任白嘅
2: 戏宝啊，
4: 易嘅戏宝啦，冇错。咁如果中意睇粤剧嘅人，应该系即系《只猜记》应该走唔甩噶啦。十即入面嘅，譬如十猜啊啲好出名嘅歌。但系就算可能啊，唔系好识粤剧嘅，可能听到《只猜记》呢个名都啊有少少熟熟地喎。咁然后其实《只猜记》呢个古仔系一个爱情古仔啦，咁入面有啲好好听嘅小曲，小曲即系一啲歌仔，即系我哋粤剧会有分小曲嘅，即系有 melody 嘅歌仔嚟嘅，咁就好好听，亦都好出名。即系可能如果你学唱粤曲咧，点都会学过呢几只歌噶啦。咁所以就系你话用咩嚟做个最根本咧？即系粤剧嘅根本就系、是、你可以话系《只猜记》入面嘅女主角就系霍小玉，同埋男主角李益啦。
1: 啱啱就提到一个重点啦，就系今次嘅剧目其实系将一啲经典嘅粤剧同一啲现代嘅戏剧糅合嘅。其实点解会有个咁嘅构思嘅咧？同埋想带嚟啲咩效果咧？
4: 因为咧我自己由细到大，我唔算系一个即系好细个已经接触粤剧嘅人，所以有时我睇粤剧咧。我都流利廣東話，但係咧佢哋唱粵曲，我有時都聽唔明嘅喎。咁係啊，我就自己有呢個咁樣嘅，即係有曾經有種咁樣嘅疑惑啦。咁我就覺得可能好多人都同我一樣，即係有想少少接觸呢種傳統表演藝術，但係個門檻好似有啲高，唔係好識得理解。於是我哋就想用舞台劇嘅方式，你都係睇個古仔啫，比較娛樂性豐富啲，容易去跟個古仔嘅呢一個形式，去帶大家進入一啲我哋叫佢做戲曲劇場，即係有粵劇元素嘅呢啲故事，等大家就算冇睇過粵劇嘅朋友，睇下我哋嘅戲曲劇場咧，又唔覺意又聽咗只十差，即係聽咗只粵曲，又唔覺意接觸咗一啲粵劇嘅故事、粵劇嘅人物，好靚喎，咁會令佢哋有種觉得好吸引，然后希望对佢哋慢慢会对粤剧越嚟越有兴趣咯。
3: 哦，原来系咁嘅。咁其实点解咧又会选择咧就系举办呢个社区巡回演出嘅目的又喺边度咧？
4: 其实因为呢一个就喺个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做咗好多年一个好成功嘅社区艺术嘅活动啦。咁其实你话点解咧？我就觉得反而系呢个形式已经系好成功，令到好多可能香港嘅市民咧都会惯咗，即系可能有啲屋，即系有啲可能街坊啊，即系年年都呢啲时间咧
3: 就做噶啦，
4: 有啲咁样系有啲咁样免费节目，好好睇噶，又好容易，即系又免费可以去参与。 咁其實係令到公眾，就算啊，我未必有錢或者有時間去進入一個劇場去睇一個表演藝術，但係其實係喺我屋企樓下個社區會堂，其實都有啲水準唔錯、好高嘅一啲藝術活動可以參與。咁、其實都係對即係市民有個幾開心嘅經驗嚟嘅。
2: 係啊，尤其是啲長者，因為咧真正要佢飛好貴㗎，係啊，佢哋可以嚟咁樣體驗體驗都唔錯啊。咁我想問啦，社區嗰個巡迴嘅演出咧，其實歷時幾耐嘅咧？咁啊，適合對象又係邊啲人啊？
4: 成個演出嚟講一個鐘頭嘅，咁平時啲粵劇咧有時三四個鐘噶嘛，咁所以好似我頭先所講，我個目標觀眾比較係一啲未接觸過粵劇嘅朋友，或者 even 係有啲好多小朋友啊，合即係一家人咧都會一齊嚟演出嚟睇噶，咁所以其實都幾容易接受嘅。咁你話目標觀眾係邊個？我成日咧就覺得，如果你完全冇睇過粵劇嘅朋友咧，睇我哋個 show 都幾容易理解粵劇嘅。同埋就係因為我哋嘅演出團隊咧，其實粵劇嗰幾個人全部都係專業嘅粵劇演員嚟嘅，咁所以其實佢哋都做得好好，好認真去做。咁所以中意睇粵劇嘅朋友咧，又可以嚟睇。反而咧，我今年都有個觀眾都講話，哎呀好得意啊！我平時睇開粵劇嘅，但係睇咗我哋個呢個就是愛子差，反而就接觸咗舞台劇呢樣嘢就，原來舞台劇都好好睇嘅喎，搞笑嘅喎，咁樣
2: 成功成功。
4: 系啦，即系各有影响力咯，所以咁样几开心。
1: 啱啱就分享咗啲睇开粤剧嘅观众啦，但系你都讲过话，其实呢个都系好欢迎一啲未接触过粤剧嘅公众噶嘛，收到佢哋嘅反馈又系点咧？
4: 好得意地咧，好多人都会话，原来粤剧系咁噶，同我想象之中完全唔同。咁有时咧。第一樣嘢好容易會引到大家鍾意嘅呢，始終都係妝，即係個化妝好靚，啲衫好 bling bling 咁。今年呢我哋就聽多咗意見呢，就係因為紫差記啲粵曲真係好好聽，同埋我哋嗰幾位演員呢都唱得好好嘅。咁所以佢哋就會哎呀，原來粵曲係咁好聽㗎。又或者係因為我哋有舞台劇去包住件事㗎嘛，咁所以就算你唔係好明哦，我哋有個折子戲叫做陽關節流呢，最先唔係好知講咩嘅，我哋前前後後又會解釋一下，佢就話哎呀原來係講佢哋分離㗎，咁佢哋就會好有 feel， 自己能夠理解到個故事，咁就覺得哎呀即係多咗呢啲觀眾嘅回饋就係、都覺得好好睇，同埋真係估唔到粵劇原來可以咁樣去欣賞嘅，
2: 有感覺嘅回饋啊！呢啲係
0: 係啊，仲可以學到好多嘢添。咁除咗咧今次呢個巡演嘅劇目咧，就係紫綫愛同紫差之外咧，喺未來咧或者會唔會做多啲咧唔同類型嘅相關活動㗎？
4: 我哋其實呢一個社區文化大使就做咗好多年，我哋一出兩演慈善基金咧，好中意咁樣去crossover。傳統粵劇去同埋唔同嘅形式嘅，咁而家比較多都係呢一種戲曲劇場啦。但係其實我自己亦都好中意做兒童劇嘅，即係我好中意做合家歡嘅演出嘅。咁我哋嚟緊2027年二月嗰陣咧，亦都有一個係由康文署資助我哋嘅學校文化日，就係嗰時就係邀請啲幼稚園嚟睇嘅。咁嗰個就唔係對外買飛，不過其實都係對本地嘅學校進行邀請，去俾佢哋嚟睇嘅。咁就我哋都會做好多唔同嘅活動咯。我哋有時亦都會鍾意教一啲小朋友我叫佢做創意粵劇班，因為粵劇呢就會有唔同嘅，即我自己嘅做法就鍾意同佢哋一路玩遊戲咁樣去學多啲粵劇嘅嘢，因為我未必要培訓佢哋成為一個粵劇演員，但係我好希望佢哋對粵劇呢樣嘢有咗興趣，然後佢成為一個粵劇嘅觀眾，又或者佢識到啲粵劇嘅嘢，翻屋企同爹哋媽咪 share 下，咁都係一件好好嘅交流。
1: 好快聽你講埋啦，點報名呢？
4: 我哋呢個就是愛子差嘅活動咧，可以上我哋一卓良醫慈善基金嘅網站，或者我哋喺好多社交平台咧都係好活躍嘅。喺社交平台揾我哋一卓良醫慈善基金，然後喺我哋嗰張表格嗰度咧就可以免費報名噶。
1: 多謝曬你啊，慕雪。咁除咗一啲精彩嘅戲劇碰撞之外咧，活動現場亦都加映咗由紅船到唐迪生嘅粵劇發展流動互動展覽啊，仲特別設立咗互動體驗區，等一啲大小朋友都可以親手觸摸感受粵劇八年嚟嘅一啲演變啊，活動就歡迎戲迷喺觀戲後咧喺現場留低一啲嘅觀點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下午大约五点半发生火警。初步消息说，天台杂物起火，火警在晚上大约七点救熄。起火的时候，天台火光熊熊，大量浓烟冒上半空。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对

0: 烟雾队灌救，几十名居民疏散。大厦保安员话：现时当时冒出嘅烟颇多，居民喺疏散期间未算惊慌。油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表示，顺景大厦好多居民系长者，见到部分街坊由消防员陪同落楼，疏散秩序大致良好。据他了解，起火天台位置摆放了一些杂物，大厦法团以往曾经呼吁清走。为配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驗醫道之前，必須完成登記內地快捷通道。入境處助理處長汪琦表示，香港醫道程式為非足式醫道的更新版本，公眾可以在應用程式內登記，家長亦都可以為7至17歲的子女登記。處方話，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過4種方式登記使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除了香港醫道，其余三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醫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以及口岸自助服务站。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是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日曾经与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表示，作为预防措施，已被隔离的人员之中六成已经解除隔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但是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世卫发言人说收到俄罗斯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没有录得鼠疫个案。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0: 首先提翻你，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另外较早前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就处理好啦，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嘅啫。至于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之前近住模范乡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不过旁边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仍然比较车多啦，龙尾接近博围。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旺角砵兰街北行啦，近住朗豪坊左转亚皆老街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登打士街。新界区方面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一段慢车；坑口影业路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仍然系挤塞噶，龙尾接近泽福路。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青衣南桥。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观塘嘅彩兴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九点钟直至听朝六点，由彩兴路通往圣贤中学嘅通道啦系会封闭噶，而彩兴路近住圣贤中学呢一段咧，亦都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左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啦，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冯天乐，天气越来越干燥。用中医五行的理论来讲，秋天是代表金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吃那么多辣的东西，还有不要喝那些生冷的东西，最好就是喝一些温润的东西，譬如杏汁猪肺汤就可以温润止燥了。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
7: 呢位就系男主持 Herman 啦，佢成日都有最新嘅旅游 tips 带俾大家噶。
8: 订一啲外国翻香港嘅机票啦，睇下有冇机会我哋可以转到个货币咧，系当地嘅货币，因为咁样而再悭到啲啊。
9: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0: 系五至七，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流连欧海胜 Herma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1: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2: 探讨沙滩上嘅蟹应对高温嘅行为同生理策略。
13: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14: 咁所以往往我哋去研究佢嘅一啲行为生态嘅时候咧，除咗我哋去理解一啲基本嘅生态学问题咧，亦都可以为未来嘅生物多样性咧系带嚟嘅启示。
11: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1: 太阳底下新鲜事。
15: 卫生的拔丝，
16: 你听到冰冰白白，
15: 冰冰白白，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平时开咪都只是拿支消毒喷雾喷下个咪咁就算，
16: 咁就完了，
15: 系我扮得几次喎，系啦，但系拔丝系再攞埋湿纸巾啊，抹台啊，
16: 佢最 sweet 系咩？抹埋我嗰个位置啊，
15: 连地板都抹埋佢，系啊，阿信的故事，
16: 双手喺度推咗地板啊！
17: 大佬，但系你哋个个都戴住口罩咁样。
15: 我认啊，我系有啲病啊，我系俾阿水水传染咗，所以就有啲即系。 應該係鼻水倒流引致嘅喉嚨不適嘅狀況咯。
17: 得啦得啦，你保重身體。
16: 所以今日佢 on panel 咧，我哋隔咗個位。
15: 係啦，至於點解我要 on panel 就好明顯就有人放假啦。咁大家睇佢即係啲嘢都知發生咩事啦，有啲嘢做啦咁樣。好啦，咁所以直播室入面有阿一啊，
17: 有阿拔啊，
16: 有的神。
15: 好啦，咁拔師話佢準備咗啲嘢喎，嚟啊！
18: 手下留情，話説小弟。
17: 話説小拔咧，近排有個 friend 咧，就有一個恆常嘅分享，就係咧佢出親嚟見我哋咧。都会有一个议题，一个难题围绕佢嘅，就是佢话我唔想翻奶奶度食饭啊！
15: 哦，朋友，朋友，
17: 系啊，个朋友，
16: 咁都系朋友嘅，
17: 唔系，梗系唔系
16: 奶奶嘛，都系朋友。
17: 嗱，呢个朋友唔系我，我未有奶奶啊，我想有奶奶
16: 嘅，不过冇人知嘅呢啲，边个知啊？系咪？咁你朋友先咯，
17: 系朋友啦，个都唔系我男朋友，
16: 笑得咁尴尬嘅，
17: 费事讲唔出啦，朋友啊，个朋友都知自己边个啦，
16: 系。
17: 咁佢同佢老公咧就冇问题嘅，感情。良好，其实咧佢同佢奶奶一家咧，即系都冇问题噶噃。奶奶同老爷咧，其实都好锡佢嘅。但系我个朋友咧
15: 就唔知足啦。
16: 啊，
17: 我又唔想咁讲。佢有几个原因咧，就唔想翻奶奶度食饭嘅。首先第一，翻亲去嘅话咧，对于你哋咧就唔会遇到呢个难题啦。佢奶奶都会借头借路咧，就问佢哋几时有小朋友啊？
15: 哎呀，
17: 咁其实咧，我朋友咧已经表达过几次，佢哋两公婆咧系唔打算生小朋友
16: 的。哦，即系讲明噶啦。
17: 系啦，结婚前已经讲定，同埋结婚前都已经同阿奶奶讲定噶啦。
16: 但结咗婚几耐啊？
17: 结咗婚啊，三四年到啦。
16: OK， 因为喺可能有啲奶奶嘅心目当中，三四年玩够啦，你哋、
17: 欸、
16: 人世界差唔多啦。
17: 哇！你咁知奶奶嘅心态嘅，你个女大咗，
16: 我听日做奶奶啊！
15: 你都系结咗婚先有小朋友噶嘛？
16: 梗系啦，唔系你阴我
17: 啊？
16: 咁系啦，
15: 又唔一定咁。
16: 我比较传统，我比较传统。
15: 结婚几耐啊？我意思系，
16: 我结婚两年、三年先至有 Hera。
17: 哦，
16: 系啊，所以我都系一个即系好似平时正常 pattern 咁上下啦。即系有啲人就可能话两年、三年玩够啦。咁然後就有小朋友啦，咁咯。
15: 咁但係有你都有經歷過俾老人家。
16: 我又冇喎，誒有嘅、啊哦、有嘅 ，sorry 有。
17: 通常係點樣催嘅咧？
16: 咦，其實你哋有冇諗住生啊？即係咁嘅歲數差唔多生啦，唔係你哋大啲咧，即係遲咗生大啲就好難玩噶啦，好難湊噶啦咁樣咯。咁、哦、又或者會講嗰啲話咩可能你趁我後生啊，即係奶奶啊嗰啲外母嗰啲，趁我後生啊，你啊把握機會就等我可以湊下啦。哦、通常呢啲咯。
15: 咁、哦、但係嗰陣時你同阿嫂個取態係，
16: 我同 Cherry 都係覺得，唉咁緣分啊，即係又冇得催逼嘅，係咪先？自然啦、
17: 啊，特登。唔要住
16: 系啦系啦，即系冇话特登要过几年二人世界，咁就系纯粹就觉得我咁时机到佢会嚟噶啦，咁样咯。
15: 我都有俾人催过生仔咯，
17: 你又催？
15: 有啊，
17: 你快过人好多
15: 噶咯。唔系第二个啊，
16: 催第三个，
15: 即系第二个嘅时候，我阿妈又讲过类似嘅说话嘅。
17: 竟然你已经系先拔头筹噶
15: 啦。系啦，但系因为嗱，即系当然有阿飘飘人，大家已经好开心啦。咁但系。我阿爸妈觉得系要有两个小朋友嘅，
16: 系
15: 咁样。
16: 父母通常都系，因为我有 Hera 之后咧，屋企都系会问嘅，会唔会生第二个？
15: 咁然后就有呢啲说话啦，趁即系老人家仲有气有力嘅时候，就即系嗱嗱声，即系嚟埋第二个可以帮手。
16: 第二个又唔系咁讲，第二个会用第二句说话，
17: 系咩？
16: 第二个咧通常就会同你讲啊，其实咧一个咧佢好闷噶，佢需要有多一个人陪你噶，嗱即系转咗啦。即系唔系佢有冇心力凑，而系个哥哥或者姐姐，佢应该要有多个妹或者细佬。
17: 咁第三个仲有冇得吹嘅咧？
15: 第三个就全家系惊一惊嘅。我太太系试过整蛊啲老人家，话有咗第三个，佢全家系惊咗，唔识应啊。佢话讲下笑啫，系啦，应该唔会嘅，系啦。
17: 咁所想言之咧，我嘅朋友咧，佢连第一个都未有咧，就食饭嘅时候好多时都有呢啲压力，已经其一咯。
16: 系
17: 其二就系咧，其实我呢个朋友咧，佢都。 即係我唔知道你哋結咗婚嘅啲人咧，其實你嘅另一半嘅家庭處事作風啊、諗法啊、觀念啊，都可能同自己係南轅北轍噶嘛。咁好多時佢翻到去聽人哋屋企嗰啲問題啊，點樣處理？

0: 理啲事咧，我呢個 friend 又好醒目嘅，佢心入邊已經覺得你咁其實已經搞掂啦，喺度兜圈做乜嘢啊？咁但係你知新抱噶嘛？
1: 係，
0: 其實好多時新抱嘅定位係你未必可以。在人喺你夫君的屋企入边太多嘢讲，或者太主导，
1: 不能直言，
0: 或者太俾意见，系咪咁样嘅咧？喺你哋嘅观念入边，
1: 咁正常嘅，即系有时你有啲位置又自己识避啊，应讲就讲，唔应该讲唔应该讲。同埋嗱，真系嘅，你啱啱讲嗰个问题咧，我觉得现今阶段喺我朋友圈入边咧，都出现咗问题嘅，就系个老婆有时去到奶奶面前咧，可能逼住讲。
0: 是
1: 因为老公不识做、
0: 哦、
1: 你要分别、哦、老公不识做呢你就是逼住那个新抱要出声、哦、因为我有些朋友可能就会说、啊有些事可能、可能关于、臭小朋友的、啊、我最近有个 friend 讲他就说他的小朋友初出出世手抱、啊、即是还是呆一呆一下
0: 尿
1: 干、啊、又是那些很 old school 问题呆定不呆呢摇唔摇得呢、
0: 啊、
1: 你企喺度摇呢佢就唔得㗎啦夜晚我就要摇佢瞓觉㗎啦咁样。咁跟住呢嗰、那个阿奶奶呢一嚟到咁讲真佢个年代即係我呀我呀咁样就瞓觉㗎嘛。但佢唔得佢觉得唔可以。咁佢就有一个諗法咁而佢老公就话咩唉是但啦我呀我呀大㗎啦唔得我夜晚爱囉、哦。但佢夜晚就瞓觉啦个老公。
2: 好似我睇嗰啲 AI 短劇嘅劇情。
1: 係呀係呀。咁所以呢喺个过程当中佢就会觉得喂你唔出声我讲啦。哎呀奶奶真係唔好爱啦真係唔好再摇啦。咁佢就要出声囉。
2: 咁然后就婆媳关系。
1: 婆媳关系
2: 就嚟了啦。哎呀。
0: 你讲呢个唔识做呢其实都系一个原因嚟嘅。咁奶奶呢就以为好锡我个 friend 啦。咁就系咁每次返去呢都整鲍鱼。但其实我呢个 friend 呢系好怕腥嘅。但系呢佢老公就好唔识做咁样话哎呀多谢你哋呀、啊、我老婆真系好中意食鲍鱼㗎。
2: 咁系老公嘅问题喎咁样。
1: 就系、是、老公唔识做啊。
0: 我就同佢讲其实返去另一半屋企食饭。都有少少责任啊，应该都系不可以逃避啦啩。
2: 哇，咁样 check 数。

0: 咁我 friend 為咗逃避咧，佢都諗咗唔同嘅方法嘅，包括咧，佢就同佢丈夫講就話，其實咧你都可以咧唔翻嚟我屋企食飯噶，我哋屋企唔會介意噶，唔使覺得你有責任一定要翻嚟你外父外母即係我屋企嗰度食。但係佢丈夫唔接受，同埋佢丈夫係踴躍地回去外父外母屋企食飯
1: 噶。哦，唔係，咁我又覺得唔得嘅，即係我有即係互相去對方屋企食飯係唔係？唔係禮儀啊，而係大家已經係一家人啊。
0: 系啦，
1: 我会觉得系应该要去嘅，
2: 系
1: 即系，除非你话哇一嚟到就打交嘅，见面就唔得嘅就话啫。但系你如果普即系已经结咗婚啊嘛，大家系家庭啊嘛，家庭就应该要翻屋企食饭，呢个系我嘅观念嚟嘅。
2: 咁当然可以避重就轻嘅，可以揾啲中立场嚟食饭咯。
0: 咩叫中立场啊？
2: 出街食
1: 中立场啊，
2: 系啊，出街食就争好远噶啦。
1: 即
2: 系你系即系同老人家食饭系要，咁但系你话想避免一啲尴尬状况，咁你咪揾一啲中立场。场咯，即系唔系你嘅主场，又唔系我作客，咁件事系冇咁即系叫做起晒杠噶嘛。
0: 但系有几可会出街食啊？你大时大节先至可以出街食。
2: 咁又唔一定嘅，都识得有啲朋友，可能即系因为上一代已经系有啲嘅朋友，可能佢哋去翻外父外母屋企或者翻老爷奶奶屋企咧，因为老爷奶奶或者外父外母咧系上一代嘅嗰啲。模范夫妻啊，
0: 哦、
2: 即系已经佢哋都未必煮嘢食，就算你翻嚟食饭咧，佢哋都系落楼下酒楼嗌啲炒饭啊、炒菜咁样翻嚟食。咁所以其实佢哋可能老人家话哦，咁出去食又方便啲。咁可能用呢个方法又可以做到哦，每个礼拜六日同老人家见个面食饭，又可以避免即系叫做俾人盘问啊，俾人即系叫做执几时生仔嘅呢个状况。
1: 唔系，如果佢系有钱嘅，咪可以避咯？点样避咧？喂，我搵到间靓餐厅，
2: 系
1: 带你去食。我餐餐都食好嘢，咁其实有钱咪可以解决，咪喺屋企食咯。唉，唔好煮咁辛苦啦，但系出去食个蒸鱼好正噶。
0: 咁唔喺屋企食，咁就会冇咁多嗰啲高浓度谈话
2: 咁样。唔喺屋企食都会有呢啲状况，但系你冇个主场优势。
1: 系，
2: 即系等于港队喺启德踢嘅话系落力啲咁样嘅。
1: 系啦，系都系，同埋咧嗰餐饭咧冇中场休息啊。
0: 好
1: 嘅，中场休息就
0: 系
1: 你食饱饭之后咧，
0: 食生果，
1: 食
0: 个
1: 生果，你中间嗰段 break 你做咩？
2: 你最多去厕所嗰两分钟可以唞唞
1: 嘅，除非你又爆好耐入去话。三兩個鐘我先出嚟嘅咁，
2: 但問題你出街食飯可以出去兜咗15分鐘再翻嚟，
1: 同埋嗰餐飯頂多兩個鐘。
0: 哦，但我唔知道咧，係咪你哋未結婚嘅時候，會唔會都積極參與未來外家嘅飯局咧？定係我朋友可能佢結咗婚咧，先至開始即係現形啦。
1: 我又 OK 嘅，即係我記得我拍拖嘅時候咧，我都係會去另一半屋企食飯，而我當其時嘅外母咧。即係唔係當其時我話 sorry， 而家外母咧當其時未啦，即係仲係 auntie 咁樣啦，佢會打電話叫我上去食飯嘅。
0: 哎呀，好 sweet 啊！
2: 即係就算阿嫂唔喺度，都叫你上去食飯。
1: 會，亦都係會被驚喜嘅。哎，佢唔知㗎，你上嚟食啦咁樣咯。咁嗰個關係，我覺得係好 sweet 嘅，同埋。嗰、那個你咁樣聽到之後，你會覺得如果第時咧一家人嘅時候就更好啦。咁當然你要識做啦，
0: 要帶啲嘢上去啦。
1: 即係你自己都要禮禮貌貌，要食咁啲飯餸啊。即係你唔好上到去唔食嘢啊，咁樣就唔得啦。
0: 阿一你咧？
2: 我
0: 未到食飯嘅階段，你已經係
2: 唔係？其實而家就好少去外父外母屋企嘅，因為大家嘅重心都已經擺曬喺我屋企嗰度嘛。
1: 哦，
2: 即係因為兩個小朋友喺度啦，咁然後禮拜六日。或者都唔係禮拜啦，即係每一日啲四大長老都會輪流嚟湊孫，咁所以都唔會有時間叫做去唔知邊個屋企咁樣，大家都係喺我屋企食飯咁樣嘅。但如果你話結婚前，我好似就係見過我外父外母一面，就係上去食過一次飯啦。跟住第二次
0: 就已經擺酒啦。
2: 第二次
1: 擺酒嘅時候，喂，想乳豬。
2: 第二次就已經係通知有 BB 嘅時候啦。
1: 哦，
2: 係啊，因為嗰次疫情期間，咁因為外父外母都係啲好乾淨嘅人啊，所以佢哋盡量都避免出街食飯。
1: 好
0: 淨，
1: 好少聽人啊！你個外父外母點噶？
2: 好乾淨咯、啊，
0: 因為佢咁乾淨，所以我聽唔到佢屋企食。
2: 我又唔好用潔癖呢個字啊嘛，你明唔明啊？係啦，咁所以好乾淨，好衞生
1: 嘅衞生，衞生啊！
2: 所以就唔係好出去食飯。咁所以第二次見面就已經係系咯，宣布有 BB 啊！
1: 宣布有你啊！
2: 跟住我老婆话，好似嗰阵时我哋咪有套港台电视剧叫《性本善》嘅，有一集又系咁样噶。第一次见，唔知第一次见。

0: 面之后就已经系宣布 B B，
1: 所以你做到港台咯。
2: 但系对于我嚟讲咧，其实我系非常之希望，亦都乐意去我另一半、我男朋友屋企食饭啦。但系故事嘅相反就系、是，我男朋友有时系会唔想我去，
3: 哦、
2: 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同埋咧，佢上去之前佢就话得噶啦，你唔使讲咁多嘢噶啦。我又唔明点解佢要俾呢个叮嘱我，明明佢爸爸妈妈又好喜欢我啦，我同佢屋企人咧又有好多话题啦。甚至乎我可以令佢表弟平日唔系点讲嘢嘅，都会喺个饭桌上面讲好多嘢啦。做咩事啊你？
0: 呢个咪问题咯。
2: 但系人家好喜欢我，我唔明我点解我男朋友
1: 觉得你一定系有啲怪先会令到佢唔想嘅。因为例如咩咧，你去到人哋屋企又攞张湿纸巾抹人个台啊，即系又抹人哋碗啊，一定有啲怪嘅。
2: 一定唔会。
1: 但你有冇问过咧？点解啊？
2: 因为我男朋友比较内敛啊，咁佢成日都惊我好似咧太过热情讲错嘢，但其实人哋一家人就系中意一个咁热情嘅女仔啊嘛。
0: 嗱，白师本身准备咗首歌，我即刻帮佢转歌。
2: 系咩啊？
1: 古歌仔时间，
0: 用翻啱啱白师嘅踢歌方法。
2: 总有咩啱你？
0: 逼得太紧。

0: 每次同拔絲喺手下留情做節目嘅時候，就再認識佢多啲啦。
1: 係，
0: 咁亦都令到佢喺樓上 office 嘅嗰個名聲啊，
1: 即係響好多，
0: 係越嚟越臭嘅。即係又唔識洗碗啦，係啊，買錯禮物啦，
1: 而家都怪啦，
0: 係啦，怪男朋友啦，
1: 係啦，
2: 邊有啊？
0: 去到外父外誒，即
2: 係未來老爺奶奶，
0: 係未已經見到，大家都知道
2: 未來老爺奶奶
0: 佢有幾咁熱情奔放啦，
1: 冇錯。
0: 好，转头翻嚟啊，有支持梁咏琪嘅访问啊，咁啊，一阵九点半之后再讲多啲去外父外母屋企嘅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资深演员杨紫琼和资深导演许鞍华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分别荣获亚洲电影人奖和山茶花奖。罗淑佩说，两人对香港和国际影坛的影响深远而持久，感谢他

0: 张燕花认为，个女以前唔会得罪人，只系有嗰段时间与前家翁矿球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系被矿家带走。因此反问邝港志是不是他同邝球捉走蔡天凤。张燕花之后接受另一被告女儿前大伯邝港杰一方盘问，指蔡天凤购入加多利三物业时只是当短期投资，经商量之后决定写于前家翁邝球名下，价钱好就放售。又强调物业并非由邝球出资，出售单位对他没有利益可言。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校被封锁或者关闭，90%大学被封锁。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在斯特拉斯堡警方和示威者衝突，里昂和里爾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縱火。內政部估計巴黎以外地區大約有86000人走上街頭，至於巴黎的抗議活動預計可能多達40000人參與。這波抗議浪潮上個月從首都巴黎開始，最初由中學生發起，隨後蔓延至全國各地，大學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些。
4: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默默出发噶。
5: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6: 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榴莲欧海星 Hele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8: 经典广播剧《情迷朗月》，1998年作品《车心梅》。
9: 你俾咗个希望我，突然间又将我打入地狱。你唔爱我，何必一再嚟招惹我啫？
8: 郑子成，
10: 唔系啊，我只系爱一个人，呢个人叫做情郎。
8: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苏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达到，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苏永纯、Junie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唔经唔觉，我哋已经认识咗佢30年，由爱自己到灰姑娘，再到今日温柔的存在，喺佢身上。依然感受到暖暖的爱，尽情娱乐我吧，我只肯回家，没有眼泪。手下留情，为你送上秋日暖意，请你 Gigi 梁咏琪。

0: 好啦，嗱，我哋讲咗啲几年嘅嘢啦，讲下三十年啦。
1: 嗯，
0: 三十年呢个演艺生活咧，首先我谂你都未必系第一次答呢个问题啊。咁、我问多你一次先啦。
1: 嗯，
0: 你九六年入行嗰阵，有冇谂过系会做咗三十年喺演艺圈度，定系冇谂过嘅？其实，
1: 其实开头都天真地同自己 plan 咗五年大计嘅。
0: 哦，真系有咁
1: 耐？系啊，真系有呢个五年噶。其实，因为嗰时理工读完设计文凭毕业咧，咁其实我系可以继续读落去嘅。咁但系我嗰时选择咗入咗行啦，咁就冇继续读落去。咁但系我成日都觉得，诶、攞住咗啲文凭，随时随地可以翻去继续啦，继续设计啦，咁样即系有一条后路喺度。
0: 结果系
1: plan B 喺度咯。
0: 呢个 plan B 从来都冇实践过噶，系嘛？
1: 冇啊，系啊，冇啊。
0: 得噶，如果去读翻嗰
1: 嗰期咯，我谂唔 valid 啦，我嗰个毕业已经即系。但是我都觉得无悔的，即始终我自己给自己 plan 五年是因为我不了解嘛，即那时对这个行业零认知，一来我未打过工添，未工作过，我都未不知道工作是什么一回事，人际关系是什么一回事，那我入行就想着五年看看怎样先，那后来我就即真的决定的时候就是我签了经理人公司咯。
0: 哦，
1: 咁我就一签咗，我知道就系应该都会继续落去噶啦。
0: 系，咁、结果就三十年啦。好啦，咁即系我当我今日要做呢个访问嗰阵，我谂下我哋从何说起好咧。即系三十年绝对唔系一个短嘅时间啦。
1: 嗯，
0: 亦都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人生嘅经历啦。点解会咁问话？有冇谂过三十年咧？就系演艺圈咧系一个好有趣嘅地方。譬如话，我如果我做老师嘅，咁我 expect 到啦。出年我咪又教过一班新嘅学生，或者我就算我转唔同科，咁我咪再 pick up 过咯。但演艺圈好得意，你唔知嘅。譬如可能你冇谂过有一日你会拍咗《聪明镇》。亦都唔會有機會做咗一個喺內地巡迴嘅舞台劇，就係一個咁多變數又 unexpected 嘅一個人生啊！即係你而家望翻轉頭呢三十年，你會點樣形容咧？嚇，好闊啦呢個問題。
1: 其實頭嗰十幾年係其實冇自己嘅生活嘅。嗯，頭嗰十年啦，起碼
0: 十年啊，
1: 頭嗰十年係冇個人嘅生活，因為太忙啦，同埋因為嗰陣時我出咗一隻愛自己廣東碟之後，我就同步就幾乎同步就發咗短發嘅國語碟，同步喺香港同埋台灣
0: 有新居啦，跟住香港有
1: 係啦，
0: 跟住嗰邊就
1: 同年就有洗臉啦，
0: 係啦，
1: 即係其實我係喺一年之內出咗四隻唱片，兩隻廣東兩隻國語，其實係又要飛嚟飛去啦，中港台飛嚟飛去，同埋嗰陣時係一個媒體好多嘅年代，咁你乜都做曬新人嘅時候，好忙，係冇時間瞓覺，冇時間社交，即係冇自己嘅生活。

0: 十年喎、
1: 哦，十幾年我諗係。係。我嘅朋友就係同事咯。係。係啊，然後我的兴趣啊或者乜嘢冇噶咯，即系冇得搞自己的兴趣，即系有时间都练下歌啦，即系要准备作品啊，准备演出啊，有时连准备时间都冇，系啊，好匆忙，真系好匆忙。有烦嘅地方啦，即系又有开心嘅地方啦，系、嗯、啊。

0: 喂，而家望翻轉頭，或者你即係當係一人分析兩個咁樣嘅，當當而家你睇翻當時嘅 Gigi， 你會點樣睇㗎？即係哇，做乜咁辛苦啊？定係喂，其實人生就係咁噶啦，年輕嗰陣梗係放煙花嘛。
1: 我谂几样嘢啦，即系后生嘅时候细个啦，其实你唔会 say no 嘅，尤其是对于演艺圈一啲咁难得嘅所有嘅经历、所有嘅机会啊，你冇理由去 say no 啊。呢、這个剧本、呢、這个导演、呢、這个演员，即系你唔会 say no， 即系我会折服，我觉得。
0: 同埋演艺圈我
1: 直头觉得我会折服啊！如果我拒绝咗呢个机会，
0: 系
1: 同埋嗰阵时我自己亦都俾我嘅经纪人公司系一个。身體力行的方式就是我是很捱得咯，即是我是願意做，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多謝，好啊好啊，做啊做啊，即是我是這樣 OK 啊 OK 啊，咁大家會覺得我很順德人啦，覺得我好願意滿足曬大家的要求，但其實咧我是非常之消耗，即係好攰，消耗到咧我冇咗自己嘅，我冇咗自我，即係我待人處事零，即係外面唔係工作人員，即係講到工作人員以外。工人以外，我怎样跟你做朋友呢？啊，不识咯，我只是跟圈内的，我只可以跟圈内的我的同事啊，或者熟好熟的，就比较容易沟通到。但是稍微有些不熟呢，我都已经不是很知道怎样沟通。
0: 那个不知道是因为
1: 冇人生經驗啦，
0: 因為第一啦，第二演藝圈咧，其實都係有好多浸噶嘛，即係好多

0: 心嘅意思就係咩咧？應該咁講，係各行各業都有嘅，即係都係有一個社交嘅方式，而入面咧亦都會有真真假假啊，亦都會因為、嗯、哦，因為你係一個明星，咁可能佢哋會講嘅説話用一種唔同嘅方式。係
1: 啦，
0: 你係咪唔識分㗎？當時
1: 我唔識分嘅，我真係唔識分，即係我比較簡單地，即係我入應該咁講，我畢咗業嘅第一份工就係做一個公眾人物咯。係。然后有时人哋讲嘢真啊假啊，我同事真系摆明咗，你太天真啫，咁你都信咁，真系会成日话我。然后譬如我做完嘢啊，先食饭，拉啲同事喂一齐食饭啦咁样，或者翻屋企咯，即系妈妈煮啊，我嚟煮啊咁。翻到屋企就要谂你听日着咩衫噶啦，执定听日个夹啊，咁啊要瞓觉嘅，系日日都系咁。同埋點講咧？冇待人處事嘅經驗，即係譬如當我正正經經咁樣，譬如我一個學生妹出到嚟對答問題，會有幾咁會有幾好笑啊？咪正正經經驚答錯啦。咁啊，人哋會話：哇，你咁正經嘅你，即係好悶喎咁樣。咁啊，咁我嗰陣時心諗，咦？咁即係你想我點咧？咁我有時會參考下啦。有啲人會好搞笑啊，開下玩笑啊咁。咁但系我唔识开玩笑，因为我个人仲系好细个咧，有时嗰个拿捏嗰个分寸咧，我对自己冇信心，同埋因为一出嚟工作咧，就已经喺一个极度喺审视嘅审视眼光底下咧成长啊，变咗我习惯咗俾人审视，无论系即系可能系狗仔队文化啦又好啦，传媒啊或者点样观众啦，咁后来望，即系一直喺呢个审视嘅壓力底下咧，我會比較保護自己，即係我好似原本我知道我唔係一個咁嘅人嚟，但係咧喺呢一啲嘅環境底下咧，咦，我越嚟越保護自己，我越嚟越唔識得將我即係真實嘅脆弱啦，我啱啱講啦，或者感受去講，我只係但求唔出錯咯，但求唔出錯，咁你咪好麻木咯，即係同埋。我只能夠對住工作人員開開心心做自己咯。但係當我對住唔太熟悉嘅人嘅時候，你咪會覺得我好似好保護自己咁樣嚇。係啊，呢、這個狀態其實我開頭可能我唔知道，即係有啲人會話，我覺得你好保護自己，我覺得你好似好難接近咁。我係咩？但我同啲工作人員玩到癲咗嘅喎。我同啲熟嘅工作人員啦，台灣啲工作人員啦，係可以。我哋一起约去旅行啊！我系 tag along 啊，瞓啲300蚊嘅酒店啊，即系我可以咁样噶咁、啊，但系佢哋睇唔到，佢哋觉得我就系一个比较保护自己，系因为我即系喺一个审视嘅环境下咧，我唔好多嘢都唔敢做，唔敢讲啊，因为我对自己嘅拿捏分寸系冇信心。
0: 有冇人提你噶？
1: 有吓有。
0: 但佢哋提是保护式的提啊，定系叫你放胆的提先嗱？即系因为有家长式的提
1: 嘅。我觉得去到好后期咧，我而家嘅经理人阿师，佢有提我嘅、
0: 啊。
1: 因为开头咧，大家都系好保护我，即系好惊我受伤啊，好惊我一旦知道咗呢个社会原来系咁嘅时候，
0: 或者外面咁写啊，
1: 或者佢对你咁客气，对你咁 nice， 因为系你啫嘛。即系佢背住你又唔系咁讲噶啦，或者佢同对我又唔系咁嘅态度啊？我系咩？我唔系嘅，我唔会嘅，你唔好咁谂人。所以佢系会讲真说话俾我听，然之后咧，我就喺呢一个 bubble 里边咧，即系会走出嚟咯。即系会觉得其实好多人都有唔同嘅面孔嘅，有啲人对你好咧，系佢工作需要嘅啫，并冇其他原因嘅，即系你要接受呢啲嘢咯。

0: 到到几时先明啊？好残酷啊！呢个现
1: 有啲残酷噶，有啲残酷。
0: 系啊，当一个纯真嘅人，你要被迫接受呢个世界，其实唔简单嘅。
1: 因为我冇社会经验，冇社会经验，同埋我完全冇娱乐圈嘅屋企人，即系可能可以话到俾我听系点样样啊？呢个圈系点样点啊？咁陈少琪当然佢都有讲啦，陈少琪都有，佢都系一个好诚实嘅人，即系佢会打击我噶，佢成日啲歌词咧，狠心推我学跌倒人才能走路啊，呢啲咧系啊，佢可能佢用歌词嚟到当好似一个长辈咁样去教我好多嘢咯。话好多事实俾我听咯。咁到今日今时今日，我觉得我而家经理人啦，陈少琪依然都系会同我讲真说话嘅，系都系会。我亦都觉得自己唔同咗好多，即系我系放下咗嗰种保护机制，因为我对自己有咗信心，因为我觉得喺成长中都学习咗一啲譬如对话嘅拿捏分寸嘅技巧啦，或者组织能力啦，即系喺嗰间吓女人嗰间房里边凌乱不堪嗰间房里边，可以搵个思路，可以自己可以清晰啲啦，开玩笑可以拿捏到分寸啦，即系呢样嘢系经验教识我咯。
0: 系，
1: 咁我就大胆咗，
0: 都系要好长时间嘅，即系你话有
1: 受过啲教训之后啊，或者你同记者对答完之后，咦，点解佢会咁写嘅？哦，我检讨下自己，我觉得我拿捏得唔好，我分寸拿捏得唔好，所以令到佢都系咁。佢都唔系针对你，只不过佢嘅工作啫。即系我要咁样谂咯。而个事实亦都系咁。原来佢哋都其实好人嚟嘅，私底下打打闹闹都系冇事。即系记者佢哋对我其实好好。即系我哋后期我哋有私下约去食饭啦。咁佢哋都其实佢哋都好语重心长啲前辈啊。即系会教我嘢啊咁，其实佢哋都好好。好多事原来唔需要 take it personal， 即系佢哋都只不过系工作嘅一部分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往来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号星期六将会提前至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

0: 收车时间。港铁表示，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九月启用之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波口安装工程。第三次关键波口安装工序11月28日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欣澳的列车服务因此提前至晚上大约11点完结。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且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且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是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他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规例，在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校被封锁或者关闭，90%大学被封锁。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在史特拉斯堡，警方和示威者冲突。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至于巴黎的抗议活动，预计可能多达40000人参与。这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其中。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6: 我是文杰华。秋天的飲食的重点就是润燥、养肺、健脾、少生冷、少辛辣。尤其是香港的秋天偏干，早晚的温差很大，更加需要调整飲食来保护我们的肺和肠胃。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 天光天黑照样广东港。

0: 讲西。
1: 等等，
2: 笑谈新潮语，
1: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2: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1: 正确非常好啊！
3: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1: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3: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4: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5: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 ，WH 字头嘅字，点解佢有时会听到人读，系同就咁嘅 W 有啲唔同咧？例如 WHINE wine to whine about something， 抱怨啊、发牢骚，我哋叫做 whining 啦。咁有啲人咧就将佢读成咧个音好似 whine。咁但係呢又聽到好多人呢平時以前自己學呢就係同 wine 呢 ,w-i-n-e, 酒為紅酒咁啦 ,red wine, wine, 就同一個音嚟。答案係咩呢？其實如果你學某一啲 accent 呢係的確呢係會讀 wine 咁樣嘅。例如愛爾蘭嘅英文呢好多時候呢都會聽到 wine, w-i-n-e, 同埋W-H-I-N-E 發音是不同的，聽著第一個是 Wine, wine, wine, wine, wine， 第二個是 Wine, wine, wine, wine, wine， 聽下你的感覺，去當它好像 H 音之前跟著先加個 wine， wine and wine， 那就不是錯不錯的問題，而是不同地方的口音。另外有一個常見的情況呢，就是可能是一些演員想表現一個比較舊式的英文發音呢，亦都是會將呢個 WH 音呢就讀成好像一個 HW 咁嘅。我哋下一集再俾多幾個例子大家。
7: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手下留情，家事呈现。我哋同 Gigi 嘅两手准备。
1: 我咧就揀咗一首大家都最中意嘅我嘅歌啦，即係可以喺卡拉 OK 入邊，
2: 唔可以唔唱，
1: 盡情咁樣嘶吼啊，灰姑娘咯。其實呢首歌點都好，佢點都係我一首大家一定記得嘅歌噶啦，已經成為即係大家可能唔知佢叫灰姑娘，就係知佢叫盡情娛弄我吧。係，
2: 我自行回家。
1: 係，我自行回家。其實灰姑娘係其中一種女生咧可能我自己都經歷過嗰個階段，即係一種好對自己好嗰種無力感啊，嗰種失敗、嗰種失意啊，然之後要鼓勵自己要振作啊。但是又覺得自己好地底泥咁樣，好一文不值啊！即係嗰個好糾結嘅階段都有嘅。其實我諗每個人都經歷過咯。
2: 係，
1: 咁佢先可以成為經典，因為佢實在係講咗好多人喺處於好絕望或者好無奈啊嘅處境度，佢好想嗌出嚟，將呢啲冤屈嗌出嚟，就係盡情娛弄我啦你！
2: 卡拉OK 真系间间房都唱呢首，
1: 系啊，始终一定系我其中一首经典歌啦。

0: 咁我今日咧，我想揀一首歌，我唔知呢個古仔有冇同你講過，就係《煙霧瀰漫》，都係一首你嘅好，我覺得好特別嘅 hit 歌嚟嘅。
1: 係啊，都係 Eric Kwok 嘅一首好有詩意嘅歌。
0: 咁啊，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咧就係唔知點解咧，我而家每逢咧潮濕，我就諗起呢首歌。
1: 係啊，冇錯。
0: 係啊，即係因為就係嗰種氣味啊，即係嗰啲
1: 籠罩住
0: 啊，啲味道揮之不去啊。
1: 係。
0: 咁第二個咧，我真係唔記得咗有冇同你講過。其實咧，我當年因為呢首歌咧，我寫咗個廣播劇俾你嘅，我唔知你仲記唔記得？係講慢活嘅，其實咧，我講唔知點解會寫咗個咁嘅廣播劇，係一集嘅啫。個故仔又大約係 monologue 嚟嘅。總之就係話有兩個即係男一女啦嚇，咁佢哋就係一個好冇嘢做，即係而家用個 term 就好 hea 嘅暑假當中咧，就共處咗，好窮，屋企冇冷氣，淨係開住把風扇，睇住大家滴汗，然後聞住大家嗰啲氣味。我寫咗咁嘅廣播劇出嚟，當時咁咧，其實咧仲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當時咧我同另一個編劇寫嘅，我哋大家係有一種分開寫，即係男同女，你寫一個 chapter，我寫一個章節，然後交換再寫嘅一個咁樣玩法嘅，就好似又唔係叫交換日記，我哋兩個人自己互相寫完一段，即係佢寫完你呢一段女仔嘅 monologue， 即係我就寫男仔嘅 monologue。咁就寫咗一個好短篇，即係十零分鐘嘅廣播。其實到而家我都好中意呢個故仔，即係講咪就係講大家窮吃，但係好珍惜嗰段咁嘅日子，就有呢個《煙霧瀰漫》呢一首歌，就作為一個回。然後大家就過咗呢個暑假之後，大家都係好淡淡然咁就繼續行你人生嘅路。但係我哋呢一段好窮嘅日子，大家就會好記得。我就寫咗咁嘅廣播劇。系啊，我唔知仲搵唔搵翻啊，其实喺啲 Open Reel 嗰度噶，
1: 叫做《煙霧瀰漫》啊，即系
0: 嗰个古仔我都唔记得叫咩啦，系啊，我记得好似系搵你做翻嘅，系你做 monologue 嘅，我谂你都未必记得。
1: 我真系即系讲读对读，
0: 你就系讲系啊，
1: 好耐之前啦，应该
0: 好耐，起码二十年。
1: 呢首歌都好耐，二十年前都
0: 有，所以都要多谢你咧，启发咗好多灵感。
1: 咁我觉得系阿少奇嘅词又写得好好啦，加埋 Eric Kwok 啦。我聽到你個故事，我都覺得立刺刺嘅感覺啊！一個好立刺刺嘅廣播劇，呢首歌都係一首經典。我記得我第二次演唱會嘅第一首歌，我就坐第二次演唱會係《Funny Face》，我就坐住一架車，馬車，著住一件有羽毛嘅好大件嘅裙定係斗篷，就唱《煙霧瀰漫》出場，就係我第一首歌，真係重要嘅呢首歌。

0: 好，今日同梁咏琪嘅两首准备啊，两首都系我谂大家好中意嘅两首歌啦，分别有《灰姑娘》同埋啱啱呢首嘅《
1: 烟雾弥漫》。
0: 好啦，咁啊，我哋每位主持人都各自拣咗首啦。我记得小弟上个星期就拣咗短发啦，阿 V 就 I'll be loving you 啦，跟住老可就拣咗 today 啦。
2: 嗯，
0: 咁啊，刘伟恒就当然即系佢就再着数啲，每一日都同 G 字拣咗首啦。咁啊，你两位啦，分别又中意阿梁咏琪小姐嘅咩歌呢？
1: 原本咧，我的确系想拣《烟雾弥漫》，因为呢首歌咧，佢一
0: 唔系啊！你今朝唔系 send 呢曲嘅，
2: 我未见过呢四个字啊！
1: 我今朝已经听咗个访问啊嘛，我做监制，监
2: 制紧要，监制紧要，
0: 处长听紧
2: 啦。
1: 咁咧，因为咧呢一首歌一播咧，就令我谂起我有一次搭渡海小轮嘅时候嘅心情咧。
0: 好湿嗰阵时系咪？
1: 系，除咗空气好潮，
2: 你
1: 讲烟雾
2: 弥漫啊？
1: 系啊，除咗空气好潮湿之外咧，就是、我嗰阵时同你一个人咧暧昧紧。
0: 哎呀！
1: 咁佢呢首歌咧就系讲嗰种咧烟雾，你唔知虚定实嘅感觉啦。咁、哦、呢件事咧，其实折腾咗我一段好长嘅时间。
2: 三日。唔系
1: 长过三日嘅，咁但系咧最后系冇开花结果啦、
2: 哎，
1: 而令到我系非常之失望啦。咁、
2: 哎、
1: 我就自己一个人走咗去行山，而嗰阵时咧嘅我，亦都我咁我前半生好大部有九成嘅时间都系短头发嘅、
2: 哦。
1: 我就觉得咧 ，Gigi 咧带俾短头发女生咧系一个希望啊。原来短头发咧都系可以好靓女嘅，咁同埋短头发系可以好有性格嘅。咁一个同人哋冇艺失恋啦，暧昧不成果，短头发嘅女生。

在感情受挫之后呢选择了一个人去行山。而我选择听的呢就是 Gigi 的这首歌。因为他告诉听歌的人听呢你不开心的时候呢你去剪头发就将你所有的烦恼呢都剪开之后呢剪断了之后呢你就会成长的了。这首呢就是成长的短发。他都对应了我发现以前短头发的时候我又不开心就去剪发的了。

0: 所以我記得咧，舊年同拔絲做節目嘅時候咧，佢都仲係短頭髮嘅。
1: 哦，好長啊！
0: 今年又拖拍就變翻長。
1: 我都睇
0: 下邊一日又變翻短頭髮。
2: 大家嚟試。
0: 咦？拔絲變咗光頭嘅。係啊，
1: 真係拗曬頭啊！點解會咁樣嘅咧？嗱，我自己咧，即係講起Gigi 啦，最近咧，大家都係抄翻曬 Gigi 啲歌出嚟，不停咁攆啦，演唱會啦。咁但係咧，我想講喺攆歌嘅時候咧，我老婆翻嚟 Cherry 咧，就突然間咧唱起一首歌，而呢一首歌咧唱嘅時候咧，我係有啲覺得，咦，好聽過喎，好熟喎，但係咩歌咧咁？佢就话帮我听介绍呢首歌，咁我就即刻睇歌词啦。呢首歌咧好啱男人听，因为系一个人生选择题。个选择题就系、是，若果有一日有阿 A 同阿 B， 即系你另一半啦，跌咗落水，你救边个咧？咁好直白，呢一首歌嘅歌名就系叫做《你救哪一个》。有冇俾人问过啊？

妈同我跌咗落海，你救边个？如果你未谂到一首歌嘅时间，不如你谂下你想救边个？手就得一对啦，你啊，出手，你救边个？

0: 好，呢一首就系阿的神拣嘅，叫做
1: 你救哪一个？
0: 咁啊，听日咧亦都会有最后一集嘅Gigi访问啦，咁亦都会继续有好多佢嘅歌听嘅，转头翻嚟继续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听日开始至到今个月20号结束。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到访位于天马政府总部的选举主任办事处，了解接收提名表格的流程以及视察场地准备情况。陆启康说，相关的选举主任办事处就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的筹备工作和各项安排已经准备就绪，工作人员会按照程序接收提名表格，确保明日展开的提名期运作畅顺。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

0: 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话，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52点，升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9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4，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63美元，卖出4162.4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天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6: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7: 以音乐导航。
8: 等等，
9: 笑谈新潮语，
8: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9: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8: 正确，非常好啊！
10: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8: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0: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7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0: 好，9:36啊，咁啊头半个钟咧，阿拔斯就分享咗一个佢嘅朋友
1: 系
0: 唔想翻
2: 外家，
0: 即系其实翻自己屋企啦。
2: 咩啊，老
1: 家对家
0: 外家吓、啊，你哋系咁分噶？
1: 哦，即系男嘅翻外家，你嘅意思
0: 系外家系翻娘家先叫外家
2: 哦？吓、啊，你咁讲噶？
1: 我系翻娘家。
2: 哇！
1: 你搞到我
0: 都
1: 亂曬，
0: 因為我叫外父外母嘛。
1: 哦，翻外家係通常會翻外家，即係翻娘家。
0: 係翻娘家，哦，所以其實
1: 如果去奶奶屋企就係奶奶屋企，即係老公嗰邊。係
0: 啦，哦，
1: 真係
0: 係。總之都係老人家有啲嘅逼婚啊，逼生仔啊，
2: 逼生仔啦。
0: 咁啊，去到8:30之前，佢就講咗自己嘅而家即係拔絲而家嘅狀況啦，就係唔知點解男朋友唔係好中意帶佢翻自己屋企啊。
2: 咁又唔好講到咁衰。
0: 系啦，咁我哋就应承俾佢可以详细即系剖白下，
1: 开唔开心啊？拍得
0: 发生啲咩事啊？
2: 正常嘅，我哋关系系正常嘅。
0: 飞哥个花生食得好开心啊！
2: 不过我觉得有啲怪咧，就系咧啱啱咪过咗中秋嘅，

0: 咁咁我男朋友就嚟我屋企食饭啦，我都有邀请佢啦。咁其实咧，我都觉得佢妈妈都会邀请我噶啦，即系好正常啫嘛，系咪？
1: 咁系礼尚往来啊。
0: 系啦，咁但系咧，唔知点解我男朋友中间咧系冇出声嘅，就冇提呢件事，咁就令到我心咧十五。
2: 但系佢自己翻咗去嘅。
0: 未翻嘅，即系未发生嘅、哦，即系未。
1: 即系佢觉得点解唔邀请佢嘅？
2: 唔系
1: 有邀请函，
2: 唔系，
1: 但系佢未发生个约会，未发生。
0: 即系嗰餐做节，
1: 即系嗰餐做节未开始，
2: 即系冇人食过饭啊嘛，可能。
0: 未食啫嘛，咁但系你佢都要话俾我听，
2: 有啲屋企唔食饭噶嘛，
0: 唔系人哋食噶，
2: 哦，
1: 系
2: 兜唔到啦 ，sorry，
1: 系啊，
0: 咁我就谂点解佢仲唔系啦 ？Dixon 就讲得啱，仲唔邀请我嘅咁样，咁我就已经问佢啦，我话咦你屋企几时做节啊？
2: 万圣节都嚟咯，
1: 有冇开始铲佢啲相啊？当佢唔约你嘅时候，
0: 冇冇冇，
1: 呢个男人唔得噶，
2: 佢唔系铲相，佢铲车，要剪翻短头发。
0: 我系谂紧佢系咪怕丑唔？邀请我呢，
2: 但你有去过佢屋企食饭嘅？
0: 去拜年系啦，去过噶啦，已经系。我觉得我都表现得谈吐好得体啊！
1: 你系咪净系去过拜年嗰次就冇去过啦？
0: 拜年一次，跟住再有家常便饭嘅，
1: 哦，真系都有嘅，
0: 都有嘅。
2: 但本身啊，男朋友同佢屋企人个关系系点先？因为我识得有啲朋友咧，系因为本身自己个男仔同屋企人个关系。都唔係特別好啊，咁，
0: 哦，
2: 所以就冇特別覺得哦，大時大節要翻屋企食飯啊，或者可能一年都係淨係同自己阿爸阿媽飲兩三次茶，咁，
0: 哦，
2: 所以咁嗰飲嗰兩三次茶，佢又覺得我冇必要特別帶女朋友過嚟咁樣，就冇嘅。
0: 唔係呢啲嚟嘅正常嘅，
2: 正常家庭。
0: 點解你成日都諗咁多啲 exceptional case 嘅咧？係一嚟
2: 唔係問題嚟嘅，
0: 問題嚟㗎嘛？咁終於咧，因為咧距離中秋節咧仲有幾日啦，我實在按耐不住啦，我就問。咁你屋企几时食饭啊？做字咁佢就话啊星期六嗰日啦咁，然之后突然间咧就静默咗，跟住我就忍唔咗就，咁你会唔会你会邀请我个可咁样？
1: 定系佢 expect 你会去，佢根本就唔需要问啊！
0: 我就系谂紧啊，你哋作为男生嘅角度，
1: 我觉得如果系礼拜六，即系礼拜六嘛，
0: 系啊，
1: 礼拜六你咪平时开始拍拖都系礼拜六啊？
0: 有时礼拜六日咁样咯，
1: 咁真系啦，即系可能佢都会 expect， 咁你一定去噶啦。你唔会无啦啦唔去噶，可能系咁咧。
0: 但系佢成日都有个俾感觉，好似想将我收埋。
1: 唔系，但系佢平时会唔会多邀请你去其他聚会先？
0: 佢唔会，但系佢妈妈会，系佢妈妈开到口问，拔师咁，拔师咁，你使唔使遇佢啊？拔师嚟唔嚟啊？
1: 唔系咁，屋企聚会就系妈妈会开声啫。我意思即系佢平时未必一定过中秋啦，可能咧佢朋友食饭。
0: 哦，咁啊会。
1: 会唔会开声问你去唔去啊？
0: 有啲会噶，有啲有男有女嘅咪去咯。如果全男班嗰啲，你哋都会带。
1: 咁如果全女班嗰啲，你去唔去啊？
0: 全女班嗰啲，佢自动自觉带我去啦。有冇搞错啊？全女班自己一个去，唔使我开，唔使我开口噶呢啲全女班、啊。
2: 系，所以个重点就应该去翻八点半之前佢讲嘅嗰个问题啦。点解佢嘅男朋友会唔系好想佢出现喺屋企啊？又或者叫佢可以去到屋企嘅时候，唔需要太过热情奔放，系究竟你做咗啲咩咧？
0: 我都好想知道我自己做咗啲乜嘢，我就系觉得我做咗啲正常一个人。
2: 例如你同阿表弟，你会倾啲咩嚟问表弟？
0: 宗教议题咯。
1: 哦，即系一嚟就倾呢啲噶啦，有倾开嘅。
2: 即系以巴冲突，你支持边一边咁样？
0: 因为咧，佢表弟好特别嘅，就好似阿一咁样，对于宗教啊，
1: 即系有自己研究啊，
0: 系啦，有呢啲自己谂法，对于啲民族即系传统嘅文化，应该系咁讲，好有研究。咁我咪问佢咯。咁人哋
2: 养几多只鬼仔啊？咁样
0: 大家嚟试，我哋唔到人迷信嘅，唔该。
2: 唔系问题啊，讨论下啫。
1: 但系好啦，你倾呢啲啦。周围嗰啲人倾唔倾到咧？
2: 咩反应咧？
0: 惊讶咯，其他人惊讶，原来表弟有咁多嘢讲噶，原来表弟对呢啲嘢有兴趣。
1: 唔系呢个就系个怪点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你去到一个位置就系，我同屋企人倾偈，一嚟倾就系倾下嗰啲即系我唔知乱噏定珠心算你好劲嘅，我不停同你讲珠心算，喂隔篱嗰啲真系答唔到嘴啊，唔系唔想答你啊，而见你揈晒手嘅时候，我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去 jam 入去。
2: 系好啦，咁啊表弟个状况系咁样啦，咁啊同妈妈嗰边即系同阿未来奶奶啦，咁又倾啲咩咧
0: ？Auntie 就会比较关心你闷唔闷啊，你唔识打牌，成晚喺度睇住我哋打牌，你闷唔闷啊？
2: 咁你就真系眼金金望住佢哋打牌。
0: 咁我觉得都系一个，点解我咁有兴趣去人伴侣嘅屋企食饭咧？就系、是。

0: 因为都是一个很好展现自己有几爱锡个男朋友的机会的，
1: 即系屋及乌嘅嘅嘢嘛。
0: 即系譬如佢哋一家人打紧牌嘅时候，
1: 你企喺隔篱，
0: 跟住我就企喺隔篱。譬如你可以斟杯茶，捽
1: 下鼻啊，拗下肚啊，就即系原来打龙通嘅你哋喺度。
0: 你可以斟杯茶俾个男朋友，又或者 Auntie 俾个月饼你食嘅时候，我自己唔食先噶。我一定是喂咗我男朋友食先噶，咁佢妈妈咪知道其实我系好爱惜佢个仔噶啦，即系我都要去人哋屋企食饭，俾个机会人了解我有几爱惜佢个仔，系咪先？所以我好乐意去呢啲场合噶。
1: 咁我觉得唔系，我觉得如果即系作为一个奶奶嚟讲，我觉得你都几 OK 嘅。
0: 梗系啦，我觉得对自己好有信心啊，所以我唔明点解我男朋友咁想将我收埋。
2: 系，咁我想知其他即系仲有老爷啊，或者其他亲戚
1: 佢可能净系就系对佢阿妈
2: 一个好老男朋友有冇讲过个原因？究竟背后系点解？即系觉得你可以即系唔需要太过热情咧？
0: 佢自己可能比较寡言啲咯，佢可能
2: 但系即系冇解释背后原因嘅，
0: 冇解释，佢就系一味就系话唔得噶啦，你唔使讲咁多嘢，得噶啦，得噶啦咁样咯。佢可能自己比较冷静同寡言。
1: 哦，不过咧，你讲起呢个咧，我都试过有个朋友咧，就系佢有两兄弟，然后咧两兄弟都有女朋友，咁跟住咧个哥咧系好少带个女朋友翻嚟嘅。是有原因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试过两个女朋友同场的时候，一个识做一个不识做。
0: 哦，
1: 而阿哥是识做的人，而他女朋友是不识做的人。而他知道细佬的女朋友识做，所以他不想他们同场。
0: 哦，
1: 因为阿妈会看嘛，会觉得哇你女朋友不识做的。即例如怎样不识做呢？可能大家围埋吃饭呢，他永远一个就匿在房了。
0: 我唔得喎，
1: 系啦，嗱呢个第一个唔得啦，第二就系可能过时过节咧唔识送礼，
0: 哦呢个都唔得喎，
1: 系啊，所以咧喺嗰个 case 入边咧，佢咧就话我真系尽量唔俾女朋友，即系尽量啦吓，叫唔好叫佢嚟啦。
0: 咁但系佢女朋友有冇嬲啊？
1: 佢女朋友唔嬲啊，好笑喎，佢女朋友冇所谓，你唔过嚟唔好去。嗱，你叫我嚟我入房，嗱，佢就系咁样嘅性格，所以咧佢就话，其实咁样咧系有少少唔健康，咁而即系阿爸阿妈最后都出声啦，即系话，哎呀，佢又咁嘅咁样，咁讲多两三句咧，就真系冇一齐，
0: 分咗手啦，
1: 唔识做啊嘛，即系佢觉得有少少呢啲磨合位唔好啦。
2: 我觉得的神讲嗰个 case 就系真系太唔识做啦，咁但系调翻转拔丝个 case 咧，即系
0: 太识做啦，
2: 搞错啦，即系识做到令人觉得有啲。心寒啊，
1: 系
0: 点会咧？
1: 识做头上一把刀，
2: 即
1: 系佢而家
2: 系，即系好似有个人无啦啦你打打牌嘅时候，企喺后边望住你，
1: 奶奶，
0: 好彩系一唔做奶奶啫。
2: 你话系咪有啲怪怪地嘅感觉咧？所以大家知咩事啦？

0: 好，林一年嘅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啊，
1: 我回家噶，
0: 唔系啊，你搞到你男朋友唔想翻屋企，
2: 不回家。
0: 啊，的神系见外父外母或者拍拖前后见家长嗰啲状况系点咧？
2: 我系
0: 应该识做啦，的神，
2: 我都系识做啦，因为屋企即系呢啲礼节。嘅嘢咧係做，即係細個做得幾足啦，教得幾足咧。咁你去到人哋屋企咧，你好識會買兩梳蕉都好啦。嗱，而家咧，我發覺我身邊同年紀嘅朋友有啲真係冇噶，嚟到新屋即係 house warming 咁樣啦，
1: 嚇，
2: 就兩梳蕉都冇噶，
1: 兩梳揈揈
2: 咁。係啊，嚟到見到人哋咧送禮嗰啲咧，先至話我即刻 order 啲嘢嚟。就會咁樣啦，咁但
1: 係
2: 我細個就冇嘅。我細個咧記得去人哋屋企咧，我必定會即以前冇乜錢啦，但係你點樣都買少少生果啦，係咪？咁但係咧，我記得我有一次嘅拍拖經歷咧，係嗰個媽咧，次次嚟都好 welcome 你嘅 ，welcome 到有少少覺得咧，真係咁咩？即系例如，
0: 即系例如你同啲屋企人打紧牌嘅时候，个阿妈又企喺后边望住你咁样，
2: 饮茶啊，食唔食月饼啊，咁样啦。即系例如嚟到咧就好，即系好 welcome 你之余咧，直情好似准备埋 welcome drink 啊！你一嚟到嘅时候就准备定啲嘢俾你，
0: 有冇俾花圈你啊？
2: 咁笠埋你个头啊，然之后咁啦。但系嗰阵时咧，我记得系细个拍拖嘅时候嗰、那个。女朋友都有讲话，哇！即系阿妈好中意你啊，咁样咁唔知系咪因为呢一啲会噶，即系咁佢哋都会倾噶嘛？你以为唔倾咩？有啲阿妈好中意喺背后倾偈嘅，即系佢走咗之后就啊呢、這个男仔几好咁、啊、样咧。
0: 我都有试过吓，
2: 系啊呢、這个男仔几好咁、啊、会倾嘅。尤其是我觉得阿妈对女容易倾呢样嘢多啲，
0: 系
2: 仔同阿妈好少咁样讲嘅，因为有啲仔会反抗啊，即系有啲仔会觉得、哦、做咩啫？咩平头品足我女朋友啫？
1: 系
2: 咪先？但系咧，我记得我嗰次经历就系、是、呢、這个系一个我好有印象深刻、就是，就系佢真系会整埋嘢饮嘢食俾你，然之后问你中意食乜，跟住你去到嘅时候就会啊，好似即系宾至如归一样。
1: 咁你同人分手有冇同翻人个娘亲讲？
0: 但系你讲到咁，好似后边系有恐怖片咁样。
2: 唔系对后最后嗰个冇恐怖片，因为
0: 你后边系郑子成咁样。你讲到，
2: 我记得啊，但系分手嘅时候咧，佢阿妈真系揾我倾偈，
0: 哎呀，
2: 问点解啊？

0: 点解唔同佢个女一齐？
1: 咁你点答啊？
0: 咁真系唔爱嘛？咁即系感情变咗嘛？冇得逼嘅。嗱呢样我好硬嘅，企得。
1: 有冇讲唔好意思啊？
0: 咁啊，梗有啦，梗有啦。喂，真系唔好意思啊，对唔住你，辜负咗你对我一番嘅栽培，同埋你啲 welcome drink 。但系老实讲，爱情真系冇得逼。咁亦都真系，我都觉得嗰个系叫做。要对佢父母有交代啊！始终即系人哋屋企又可能会真系当你咪有机会发展到最后噶咁样。
2: 拍咗几多年啊？嗰阵时
0: 两三年
1: 哦，
0: 我拍拖好长嘅，
2: 系
0: 我冇乜嗰啲
2: 咁两三年对你嚟讲好短嘅啫。
0: 咁啊系，
2: 系
0: 喺而家阶段系，咁但系喺个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喂，有个咁样嘅经历咧，系我冇谂过嘅。即係越好少噶嘛，即係你好少拍拖，就係拍埋同佢阿媽，然後又好有交流，即係同佢阿媽有交流，係啦。咁我就係嗰次咯。咁跟住就已經係我外母啦，即係要叫埋你上去俾個驚喜個女朋友，然後食。但我想講咧，其實我一樣嘢待住，我就喺見家長嘅時候咧，我覺得我人越大越有呢樣嘢，就係咩咧？佢煮乜我食曬，
2: 哦，
1: 要食曬噶。
0: 嗱就係啦，係咪要食晒呢？我就發覺係要食晒嘅，因為如果對方嘅屋企人嚟個 welcome drink 咁啊，一定咁哇好飲咁樣啦，又有呢啲 feel 啦，對方好開心啦。第二咧就係我外母咧嗰陣時仲未結婚嘅時候咧，佢煮嘅九大鬼咧，你係食晒嘅。但我話俾你聽，我而家咪肥嘅，我以前係瘦噶。
1: 就是因为你外母啊，
0: 就是因为嗰阵时真系不停食咧，系每一个星期可能食三四餐，咁我翻屋企又食，咁你食嗰餐饭咧，你就尽量食晒佢咧，食到有一刻我就同自己讲，系咪真系要咁样食咧？咁样咯，咁但系真系好好食啦，所以我就系咁食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系都系个礼仪嚟嘅，见家长嘅礼仪，就尽量等对方觉得，我煮完啲嘢真系好支持，你会食咁样咯。
1: 有食就得啦，哇，系咁食嘅话，我惊食到人哋家长唔中意。
0: 你认唔认同啊？唔系，你话你出街食噶嘛？你都好少喺人哋屋企食饭啊。
2: 咁都試過有一任嘅女朋友係去佢屋企食飯嘅。
0: 咁係咪你覺得係需要食啊？即係你需要即有嗰種
1: 要俾面，
0: 係啦，俾面，
1: 但係食曬又真係有啲難嘅。
2: 有啲難去嗱，我就嗰段關係，因為都真係頗長嘅。咁所以去到後尾係嗰陣時七年啊嘛。
0: 哦，
2: 係啊，咁所以去到其實相即佢阿爸阿媽知道我中意食咩啊？
0: 系，
2: 咁亦都例如佢系会真系知道哦，逢礼拜六我会上去食饭嘅时候，佢系买定几罐啤酒摆喺上面，即系佢屋企人唔饮酒嘅，
0: 系，
2: 但系知道我会上去，我买定几罐啤酒摆喺度啊，放工可以上去饮啊，即系会有咁嘅状况嘅。
0: 所以我觉得咧，如果你问要去见家长双方吓，即系去到唔好话第一次见面啦，初次见面可能真系唔熟唔识啦，有啲位咧系你知道对方中意咩嘢食咧，呢、這个系打好满分嘅，即系例如我可能已经知道我外母中意食乜。或者我老婆知道我妈中意食乜，互相送礼物嘅时候咧，系送一啲对方啱食嘅嘢咧，你会觉得系真系差好远。
2: 但系呢啲咧，其实系靠你中间嗰个要识做嘅，
0: 系
2: 即系例如 suppose 应该可能系阿嫂要话俾你知，哦，即系佢妈咪中意食啲咩。或者拔絲嘅男朋友要講，哦，其實我阿媽唔中意啲女仔咁多嘢講嘅咁樣，即係咁。例如佢要中間要做呢個嘅協同同埋協調噶嘛。咁如果唔係，其實我哋慢去估係好難
0: 嘅。
2: 係啊，我記得我有一次係拍拖前啊，中秋節附近嘅，咁就送咗個月餅上去啦。咁已經係揾一啲叫做相對地，即係早幾咁早十年前咪有一間酒店出嗰啲係你要，
1: 哦，
2: 你
1: 乜乜流
2: 啊？係啦，你要搶嗰個狀態噶嘛？點，哦，知佢屋企人唔食嘅
1: 嚇？
2: 咁我咪同當時嘅女朋友講話，你阿爸媽唔食，你唔知嘅咩？唔知道啊，其實我都唔知佢哋想食咩噶。咁，
1: 哦，
2: 結果就係會令到呢啲嘅尷尬出現。
1: 但
2: 係
1: 你點發現到佢哋唔食咧？
2: 因为送嗰下佢阿爸妈话，哦，我哋都少食月饼嘅。
0: 听到呢度，哦，有疾咧，知道唔中意
2: 啊，系啦。咁啊，当然后边再补咯，即系再补多第二份礼啦。咁但系，所以话做中间嗰个咧系要识做嘅。咁啊，拔丝今晚翻去问下男朋友咯，究竟 Auntie 系咪中意啲静啲嘅女仔啊，斯文啲嘅女仔，可能真系嘅咧。

0: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话会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追究责任。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积不符，李家超话政府必然严格执法。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个财政年度基本营运赤字扩大至9.9亿，冯清淑仪预计出年的营运收入会上升，首个住宅项目预计明年上半年招标，相信招标情况理想。旺角一座住宅大厦的天台晚上起火，据了解有住户将杂物放在天台，怀疑有杂物烧着导致火警。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于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尽快推行改革并且追究责任。另外，对于赤柱有独立屋的楼板钢筋配置和图积不符，他说关注与工程有关的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不是有违规施工，政府必然严格执法。黄贝文报道。
1: 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预料今个月底前会提交报告。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从宏福苑大火之后已经即时成立三个工作小组，处理调查和强化规管工作，安排应急住宿和长远妥善安置灾民等，及后成立了独立委员会调查。在施政报告亦都宣布七项优先的改革措施，强调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
2: 当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后，会积极研究跟進建議，進行改革並公布細節。政府在這段期間已經作了一系列的部署，在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會根據報告的內容，在短期內盡快推行全面改革並追究責任，到時會作詳細的公布。
1: 另外，問到近期接連有工程出現施工質素問題，包括赤柱 One Stanley 有部分樓板鋼筋配置和圖積不符，李家超回應說屋宇署正嚴正調查個案，而家不會評論個案內容。
2: 我是重視香港建築工程的施工質素，而且是關注和工程有關的專業人員有否盡職監督，承建商有否違規施工，這些是關乎香港建築的專業水平、質量和安全，政府必然嚴格執法。
1: 他又說政府早前已經表示，發展局會在今年提交建築物條例的修訂建議，強化監管和加強懲處制度和罰則，發展局會全速推進有關工作。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0: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立法會明天開始一連三日合併辯論有關香港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議案，希望市民多些重視和留意，從辯論內容和觀點更了解五年規劃的意義和重要性。另外，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今個月20至21日在本港舉行，李家超感謝國家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強調會全力以赴辦好會議，為與會代表團提供高質素的體驗。陳曉慶報導。
3: 立法會明天起一連三日合併辯論有關香港五年規劃和2026年施政報告的議案，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政府會由政務司司長率領一眾主要官員和立法會議員作深入討論，探討一五規劃的構思和內容，希望市民多重視和留意辯論內容，以更了解五年規劃的意義和重要性。
2: 香港一五規劃是在全面檢視香港當前優勢、短板、機遇和風險的基礎上，針對性地作出強優補短、把握機遇、管控風險的全面部署。我熱切期待明天立法會的辯論，請大家多加重視和留意，就更能夠了解一五規劃的重要意義和施政報告如何落實規劃的首年工作。
3: 另外，李家超说今年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将会在这个月20至21日在香港举行。他说财长会议是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他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将会全力以赴办好会议。
2: 财长会举行期间，除了正式会议之外，我们会安排欢迎晚宴、研讨会和参观活动。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信任和支持， 我哋会全力以赴办好财长会，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国家财政部嘅工作，为代表团提供高质素嘅与会体验。
3: 至於美國財長是否確定會來香港出席會議，李家超說國家財政部正是進行出席會議人員相關註冊和認證工作，特區政府會繼續和國家財政部密切溝通和合作，協助代表團完成註冊登記程序。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菲沙研究所發布世界經濟自由度2026年度報告，香港繼續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在五個評估大項中，香港在國際貿易自由蟬聯首位，監管維持全球第二。政府發言人說，報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場優勢，以及開放、高效和公平的營商環境。在當前環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貿易保護主義升溫的背景之下，香港堅定維持自由港地位，實施零關稅政策和簡單低稅制，為海內外投資者和企業家提供安全、穩定、公平、可預期的國際化營商與投資環境。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上個財政年度基本營運赤字擴大至9.9億元，赤字按年增加大約三成。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馮靖淑兒說，會將人流轉化為收入，預計明年營運收入會上升。西九文化區首個住宅項目預計明年上半年招標，相信招標情況理想。林漢山報導。
4: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赤字擴大，2025-26財政年度的基本營運赤字為9.9億港元，比上年度的7.6億元再增加大約三成，亦都是近五個年度的最大赤字。當局提交給立法會的文件顯示，西九管理局的年度營運收入按年增加近兩成，不過抵消利息收入減少之後，年度基本收入為8.5億元，與對上一個年度相若。至於年度整體營運開支就增加2億多至18.5億元。去年有超過1700万人次到訪西九文化區，按年上升13%，當中大約六成是旅客。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馮晴淑兒說，門票和贊助收入分別增長三成，古埃及文明大展在9.5个月的展期內有近70万人次到訪，文創商品帶動零售收入增加超過一倍，但是盲盒已經帶來超過1000万元的收入。他說，這些文創產品是由歐洲廠商製造，質素很好，不能夠隨便在網購平台購買，相信明年幾個展覽都能夠帶來相當不錯的人流。當局正研究引入導賞眼鏡，提升參觀感受，希望將人流轉化為收入，預計明年的營運收入會上升。至於營運開支增加的原因，馮晴淑兒說，主要是要為即將開幕的西九藝術中心作前期準備，亦都需要提升設施管理和數碼科技應用，但是隨著藝術中心明年開幕，加上藝術廣場大樓預計明年之內完工，將會帶來較穩定的租金收入。西九 2B 區首個住宅發展項目將會在明年上半年招標，本港樓市改善，有信心招標情況理想，項目將會包括3-4房的大單位，不傾向興建納米樓。他說，西九文化區商業生態圈逐步發展，預計未來的營運收入將會顯著改善。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0: 重建後的皇崗口岸通關在即，入境處公布合資格的本港居民即日開始可以透過入境處香港醫道流動應用程式登記使用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處方會安排足夠人手協助公眾登記。另外，海關說在系統調適、操作層面等方面已經準備好迎接口岸通關。陳曉慶報導。
3: 當局安排傳媒再次到訪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皇崗口岸設有合作查驗自助通道，位於港深分界線上，配合一地兩檢安排，整個通關時間由原本30分鐘縮短到5分鐘。當局估計開通初期每日至少100,000出入境人次，而要使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入境處公布合資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過入境處香港醫道流動應用程式登記使用。香港醫道程式是舊有非足式醫道的更新版本， 署方話喺使用合作查驗醫道前，必須完成登記內地快捷通道。合資格嘅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過四種方式登記使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除香港醫道，其餘三種登記方式都可以喺皇崗口岸處理，包括喺醫道登記處、喺合作查驗自助通道以及喺口岸自助服務站。至於家長，亦都可以透過香港醫道為7至17歲子女登記。入境處助理處長汪琦表示，登記程序簡單，但由於是新的過關體驗，已經安排足夠人手協助。
5: 現場做呢個登記咧，嗰個程序亦都係非常之簡單嘅。但係當然我都知道咧，可能呢個係一個比較新嘅一個合作齊自助通道嘅過關體驗啦。有好多嘅旅客咧，可能都會有一啲問題。咁我哋會安排足夠嘅人手喺現場為佢哋解答，亦都係幫助佢哋咧可以享受呢個咁好嘅咁快捷嘅通關體驗嘅。
3: 皇崗口岸另一特色是採用聯合一站式車道，只需要一張證件，由車道旁的信息採集一體機收集所需資料，就完成五方查驗，一次放行。海關說在人員編排和訓練、系統調適、操作層面已經準備好迎接新口岸開通，又說相比舊的皇崗口岸，重建後口岸車檢時間縮減至兩分鐘。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来往东涌站至到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日星期六将会提早去到夜晚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会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与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表示，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坡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以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9月启用之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坡口安装工程。第三次关键坡口安装工序11月28日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欣澳的列车服务因而提早去到夜晚大约11点结束。旺角一座住宅大厦的天台傍晚起火，大批居民疏散。起火约个半钟之后，消防大致将火救熄。据了解，有住户将杂物放在天台，说有杂物书烧着引致火警。有区议员说，大厦法团曾经呼吁业主清走天台的杂物。林汉山报道。
4: 起火的是旺角乃路臣街顺景大厦的天台，现场火光红红，冒出大量浓烟升上半空。网上片段见到火警期间有一名男子在天台用桶装水泼向起火位置。警方下午大约5:30接到多人报案，消防到场出动一条喉和一对烟帽队灌救，拖喉进入大厦，亦都从隔离大厦的天台向火场射水。有居民说，火警期间听到疑似爆炸声，亦都担心火舌会飞到自己的单位。
6: 好大火啦，有爆炸声音，好犀利啊！烧得都有两三下嘅。
7: 我喺对面楼，我都闻到，我屋企都有嗰啲火烛嗰啲烟味，好难闻。今日唔系大风啊，惊佢到时一吹埋嚟啊，真系麻烦。
4: 当局协助几十名居民疏散，亦有居民一知道火警就自行落楼。大厦保安员话：居民唔算惊慌，疏散秩序大致良好。
8: 有啲黑烟喺上面升起咯，烟都几大噶。
9: 居民疏散嘅秩序点啊？
8: 尚算可以咯。
9: 有冇啲居民或者系好惊啊？
8: 唔觉，因为都慢慢，我哋都慢慢落嚟噶啦，都。啲阿咁多阿 Sir 喺度都帮手噶啦。
4: 据了解，有住户将杂物放喺天台嘅业权范围内，杂物烧着引致火警。由尖旺区议员许德亮话：，据佢了解，大厦法团曾经呼吁业主清走天台嘅杂物。
10: 即系平时可能有啲杂物摆喺天台咯。平时可能较为放多咗啲杂物咯。咁其实法团都有时会劝到啲街坊咧，就系将啲杂物咧清走嘅。咁其实佢哋都陆陆续续清走嘅。可能今次可能怀疑就可能点样样着火咯。
4: 起火大约一个半钟头后，到夜晚大约7点救熄，大厦亦都喺8点左右解封，俾居民翻上楼。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喺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嘅妈妈张燕花继续作供，话个女失踪当日去警署报案，并通知个女嘅前夫邝广志，但被对方以粗言责骂。 張燕花之後接受另一被告邝港杰一方盤問，指蔡天鳳購入加多利山物業時候只當短期投資，經商量之後決定寫於前家翁邝球名下，價錢好就放售。他又強調物業並非由邝球出資，出售單位對他沒有利益可言。陳曉君報導。
11: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第十日审讯，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她说最后一次和女联络是2023年2月21号，即是案发当日的下午，之后开始失去联络，夜晚曾经打电话给平日揸车载蔡天凤出入接小朋友放学的前大伯邝港杰，问个女去了哪里。她引述邝港杰回应说，蔡天凤当日和人有争执，很嬲地中途落了车，又说蔡天凤约了朋友喝酒，成年人喝醉了第二日就会自己回家，叫张燕花不用担心，也都不要再打给他。张燕花表示邝港杰难以交代蔡天凤落车的位置，他形容个女从来都不喝酒，做事好有交代，而当时已经失去联络七至八个钟头，令他觉得有不妥。张燕花又说，在警署报案期间曾经致电个女的前夫邝港志，说个女失了踪，所以报警求助，但被对方以粗言闹她，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她。张燕花形容邝港志的反应很恐怖，而个女以前不会得罪人，只有那段时间和前家翁邝球有争执，对方更加一度要打要杀，相信是被邝家带走了，因此反问邝港志是不是他和邝球捉走咗蔡天凤，又批评邝家对蔡天凤嘅失踪漠不关心。张燕花之后接受代表邝港杰一方嘅大律师盘问，有关同蔡天凤嘅关系系点？张燕花话，两母女每日都有电话联络。律师追问，既然关系咁好，蔡天凤购入加多利山物业嘅时候，点解冇登记喺张燕花或者丈夫谭方俊嘅名下，而系用前家翁邝球个名？张燕花就话，当时自己持有另一个物业，加多利山的单位只是买来给小朋友住，属于短暂投资，是大家经过商量之后的决定，价钱好就会放售。律师之后说，2012年疫情严峻，楼市下滑，所以邝球才不肯卖楼。张燕花就强调，层楼不是邝球出资，对他来说根本没有利益可言。聆讯星期三继续，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据报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当局说未有在死者的样本中发现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其他研究所工作人员中亦都没有出现鼠疫个案。世卫接到俄罗斯的通报，认为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对的风险较低。郑浩景报道。
12: 俄罗斯传媒报道，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抗鼠疫科学研究所，一名女研究员日前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上个星期二出现严重肺炎症状入院，两日之后不治。报道说，患者是在工作期间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的破损试管而受到感染。俄罗斯联邦卫生监督局负责人上个周末前往伊尔库茨克州与州长和地方官员会面，当局其后表示28岁死者是死于不明原因的肺炎，卫生监管机构说死者的生物样本并未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10日曾经与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没有发现鼠疫个案。当局早前表示，社交媒体流传女研究员接触到载有鼠疫杆菌破损试管而受感染的消息是谣言，机构并未发现任何与处理病原体有关的证据。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说，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之中，六成已经解除隔离。早前有报道说，大约200人需要隔离。肺鼠疫传染性极高，可透过吸入患者的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如果未有及早治疗，足以致命。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认为互相帮忙是好事，但是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话，星期二收到俄罗斯当局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冇录得鼠疫个案。世卫正系同俄罗斯卫生部门保持联系，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对嘅公共卫生风险似乎较低。伊尔库茨克嘅风险系中低，俄罗斯整体风险较低，欧洲其他地区风险极低。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校被封锁或关闭，九成大学被封锁，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在史特拉斯堡警方和示威者推撞，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人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至于巴黎的抗议活动预计可能多达40000人参与。这一波抗议浪潮上个月从首都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最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的原因包括课室的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揭中，由比利时科学家哈尔岑夺得，表扬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他会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940万港元奖金。哈尔岑1944年在比利时出世，1969年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现时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82岁的哈尔岑形容获奖。

0: 獎是巨大驚喜，又說正是準備一份建議書，希望得獎能夠有助方案獲得批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共和資深議員楊紫瓊和資深導演許安華在釜山國際電影節分別榮獲亞洲電影人獎和山茶花獎。羅淑佩表示，兩人對香港和國際影壇的影響深遠而持久，感謝他們在幾十年的電影生涯中為香港電影作出卓越貢獻，協助推動香港電影登上國際舞台。亞洲電影人獎旨在表揚對推動亞洲電影及文化發展有卓越貢獻的電影人，而山茶花獎就彰顯在亞洲影壇推動女性角色作出重大貢獻的電影人。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表示會在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之後，盡快推行改革並追究責任。對於赤柱有獨立屋的樓板鋼筋配置和圖則不符，李家超說政府必然嚴格執法。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上個財政年度基本營運赤字擴大至9億9800萬元，奉政淑儀預計明年營運收入會上升，首個住宅項目預計明年上半年招標，相信招標情況理想。旺角一座住宅大厦天台傍晚起火，据了解有住户将杂物放在天台，怀疑有杂物烧着导致火警。今期六合彩搞出号码9、29、31、34、36、41，特别号码28号，头奖冇人中，二奖2.5注中，每注派63万几。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是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亦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靠稳，标普500指数同埋纳斯达克指数都创新高。道琼斯指数最新就报51489点，啱啱转咗系51486点，升咗2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820点，升咗46点。港股亦都做好，恒生指数初段曾经系升超过310点，高见24354点，随后升幅收窄，收市系报24280点，升咗240点，升幅1%。主板成交额接近983亿元。医药股表现较好，药明康德、中生制药同埋药明生物升近3%至到近半成。科技指数收报4223点，升近1%。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汇控升近2%，港交所靠稳，友邦就偏软，内需股有沽压。东亚证券高级投资策略师陈伟聪总结大市表现。
3: 港股升，但系个成交都仲系比较薄弱啦，吓唔够1000亿。始终喺缺乏北水呢一个情况底下，就算你话呢两日个市有反弹都好啦，咁但系整体嗰个参考嘅价值未必话真系太多。咁当然见到个市都有即系一啲行业上边嘅利好消息啦，话譬如针对一啲AI 板块啊，而家即系市场都传 Kimi 嘅母公司啦，预知暗面有机会可以即系喺下年年头会嚟香港进行一个 IPO 融资啦。咁另外， 嘅 DeepSeek 亦都係再做新一輪融資，市場亦都有個憧憬，估值上面可以再有個上調空間啦。見到一啲科網啊或者 AI 雲相關嘅股份咧啊，都係有一個大動。當然亦都要留意住國慶假期內地整體嗰個出遊啊、消費方面嘅數據啦。啊，暫時睇翻一啲渠道嘅數據，似乎就唔係話個太強嗰個嘅增長嘅。短期裏面可能都對於一啲消費相關嘅股份會帶嚟一定程度嗰個壓力啦。整個港股係一個反覆嘅格局啦，短線有反彈嘅，咁但係可能上邊比較大嘅阻力咧，都會喺翻24,500点至24,700左右啦。短期如果冇啲乜嘢太大嘅催化劑咧，要突破呢啲阻力都仍然係有個難度喺度。
2: 係咪都可能要等到啊國慶長假期完結啊 A 股復市之後咧，港股可能先有較大嘅向上動力咧？
3: 復市之後都未必一定係向上嘅，只能夠講復市之後咁有咗北水參與，成個成交會活躍翻啲啦。板塊升升跌跌，有更加多資金去到參與啦。咁但係亦都有機會可能即係北水翻嚟之後，如果市況喺呢幾日係升咗上嚟啦，咁佢哋唔排除有機會係趁高做翻一個沽出啊套現嘅動作咯。
2: 世邦魏理士指出，上季香港商业地产投资市场畅旺，成交额按年增长近八成，当中不乏海外和内地投资者买入酒店改建成学生宿舍。由于预料改建之后回报可以达到六厘，银行较愿意放贷。赵家俊报道。
4: 据世邦魏理士统计，今年第三季涉及学生宿舍改建项目的投资成交金额大约53亿元，其中新加坡资产管理机构和内地电商集团都有买入酒店后改建为宿舍。世邦魏理士香港资本市场部资深董事包国健指出，目前酒店成交尺价不超过10,000元，绝大部分买家都不会按原有模式营运，预计改建为学生宿舍后回报可达5.5厘至六厘。又話銀行對呢啲項目嘅融資取態較為正面。
5: 隨住政府呢兩三年不斷打造香港係一個教育都市啦，其實教育產業嘅所有 asset type 咧，其實不論係你學校或者係學生宿舍咧，銀行見到嗰個收益係穩定嘅，亦都個長遠係需求喺度有嘅。咁我諗對比起其他嘅 asset class 咧，銀行係會對呢啲咁嘅借貸係樂觀啲嘅。
4: 世邦魏理士香港研究部執行董事兼主管陳錦平補充，市場上仍欠缺超過50,000個宿位，預計到2030年缺口更擴大至75,000個，市場遠遠未到飽和。該行又話，第三季甲級寫字樓整體租金按季升3.2%，連升四季，年初至今累計升6.7%，九月底空置率跌至15.5%，按季下降0.8%。租務需求主要仍然來自銀行、保險等金融業，預計今年整體租金升7%至8%，其中以中環升幅最高，至少升17%，升幅創疫情以來最大。陳錦平提醒，聯儲局未來加息機會大，預計今年底至明年第一季香港銀行有機會追加，或對未來商業地產投資造成影響。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 地政总署公布，嘉利建设以超过43.8亿元投得何文田佛光街住宅用地，作价远高过市场预期上限，每平方尺楼面地价超过20,730元。项目在上星期五截标，接获10份标书，最高可建楼面面积接近208,000平方尺，预计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标普全球九月份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到去49.2，企业反映客户减少同埋竞争加剧，争取新订单有一定难度，但系新出口订单就加快扩张。罗伟浩报道。
6: 标普全球九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至49.2，低过八月嘅49.5，连续两个月低于50个水平，企业信心连续3个月走弱。睇探未来一年的经营前景，因为经济充满挑战，订单不多，引发激烈竞争，以及关税政策等。不过新出口订单扩张的速度是3个月以来首次加快，并且创6月以来最高，内地的订单量亦都显著增加。受访企业反映客户减少和竞争加剧， 爭取新訂單有一定難度，但上個月新增訂單的跌幅輕微，就業職位緊縮速度創近六年半最高，採購價格升幅是六個月以來最細，產出價格就連升十五個月，但升幅放緩。星展香港經濟研究部經濟學家林鳳俊認為，十一黃金週的旅客表現有助帶動香港的旅遊業，他指要留意加息週期對香港營商環境的影響。
7: 進出口可能第四季咧會有少少回調嘅跡象，高基數嘅問題啦。咁其實上年第四季咧 AI

0: 升了1.4%，进口亦都升了4.3%。再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51,491点，升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816点，升咗42点。至于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280点，升咗240点，主板成交额982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160点，跌咗94点。部分活躍港股的收市價，盈富基金24.92升了2.8，恒生中國企業83.36升9，南方恒生科技4.14升了4.8，騰訊控股428.2升5.2，阿里巴巴108.2升2.8，XL2 南方海力士39.94跌3元，智普715.5升50.5，小米集团24.26升3.8，友邦保险68.8跌咗1.5，汇丰控股152.8升咗2.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港金系报38,78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49.41美元，卖出价4,150.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跌咗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们不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4: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们对流感的免疫力，减低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的。不要被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是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和护理院舍的院友。
5: 不要等，快打针防流感。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蚊，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女主持刘莲啦，佢最中意挑战自己试新嘢嘅。
7: 我去到瑞士小镇圣米伊耶，当我答咗靓女训练员一句 OK， 佢就随即带我骑上只马道出发啦。我骑马零经验噶，好刺激啊！
6: 星期六下昼5至7，
7: 系5至7，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刘莲、欧海星、哈文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8: 要好好认识在港少数族裔朋友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登门造访当然是最直接受用啦。
9: 来我家乡吧。
10: Let's start with Dushanbe. It is the capital and the largest city of Tajikistan. The word Dushanbe actually means Monday in English. And the village got its name because a weekly market was held there every Monday.
11: 更多在港少数族裔家乡的风土民情，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来我家乡吧》。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嚟到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啊，我系你嘅主持人阿萧萧恩浩啊。今日咧我哋要讲嘅主题咧系非遗纪录片的意义啊。不过讲我哋今日嘅主题之前咧，咁都要讲下气温嘅。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54%啊。讲非遗嘅纪录片啦，除咗有我之外啦，有两位好朋友嘉宾啦，都喺直播室当中啦。其中一位咧，纪录片导演啊，卓慧敏啊，就系阿 Didi。
1: 你好啊，萧博士。
0: 系啊，咁啊，除此之外咧，就系另一个好朋友啦。咁啊，余雅欣啊，就系呢个非遗纪录片啊摄影师啊。咁啊，当然仲有好多唔同嘅事务啦，都系佢负责嘅。咁啊，就系 Alice。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Alice 余雅欣咧。Hello。
0: 系啦，咁啊，讲呢一个即系非遗纪录片啦，咁就正正有一套由阿 Didi 啦，同埋 Alice 啦，咁啊拍摄嘅非遗纪录片啦，咁都即系啱啱上映啦吓，咁当中有唔同嘅部分嘅，咁我哋其中一个部分咧就讲呢个大澳端午龙舟游涌咁啊，唔知在座嘅听众朋友咧了唔了解啦吓，呢个大澳端午龙舟游涌咧，其实喺2011年咧系入选呢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当中嘅吓，咁都系即系一个大澳啦、地区性啦吓，同埋有历史文化传承嘅一种技艺喺，同埋宗教都有喺入边相关联嘅吓，咁但系要讲呢几个字咧，似乎纯粹讲呢啲文字咧又唔够嘅吓，因为当中咧即系涉及好多唔同嘅嘢嘅吓，呢啲唔同嘅嘢啊 ，Didi 你用咗几多年去处理佢咧？
1: 其实咧真系完全明白晒咧，系差唔多接近3年时间，因为第三年正式拍嗰阵时啊吓，咁啊头嗰两年都系去认识阿成嘅，
0: 认识系点样认识法咧？系真系入大澳啊，即系瞓喺个龙舟度啦，
1: 真系跟住晒成个佢哋船会啲人去追踪啊跟啊，咁就了解晒先。
0: 系
1: 咁跟住再清楚晒啦，先至真系约晒成班 crew 啊入去3日2夜一齐拍咯。我哋有航拍啦，咁跟住又要追龙船啦，跟住有仪式啦，因为有三个船会。如果大家有睇到新闻，都成日都讲话系其实有三个船会一齐组成，而系为咗100年前佢哋夜游去希望驱除瘟疫，而去做呢个仪式噶嘛。咁變相咧，就係會有三個船會同時間一齊去遊衝嘅。咁但係慢慢演變啦，咁而家變咗係朝頭早做之餘咧，仲係咧佢哋會有2日係分開唔同嘅船會同埋時間咧，就去猴王廟嗰度咧請猴王爺落船嘅。
0: 係
1: 啊，所以你諗下，佢要三個船會，仲有我入到去先知，原來有水退呢樣嘢嘅喎。
0: 係有水退。
1: 佢水退去嘅時間大約係12:00後至到2:00就會退。咁佢哋就唔可以去請阿爺落船嘅咯。咁呢啲時間我哋又要好早咁8:00要動咗喺間廟嗰度，企喺度等大家嚟。咁你話唔入去住有咩辦法咧？
0: 係咁啊，即係呢個導演啦 ，Didi 當然係即係撲心撲命為紀錄片啦。咁但係我又問下佢坐喺佢隔離嘅 Alice 啊，即係你作為即係重要團隊人物啦，你聽到 Didi 要了解話喺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你嗰陣時嘅感覺係如何咧？
2: 哇！其實初初聽到呢個 project 嘅時候，我哋都覺得好癲嘅，因為係啊，因為最初我哋其實好陌生嘅羊喉古廟，我哋都係一個好新嘅認識，咁變咗其實我哋係所有嘢都唔知係全部係由零開始嘅成件事，係啊，咁所以呢幾年一路去慢慢去了解啦。咁同埋去同班村民啦，大家建立咗好好嘅关系啦。咁同埋我諗大家都係有一个信念囉，就係都係为咗可以将呢啲文化传承咗落去囉。係呀，因为我哋其实接触咁多嘅村民啦、老人家啦，其实哇佢哋个平均年龄真係70几80岁。係呀，
0: 最后生係50-60岁嘛。
2: 50-60岁都真系 part time 嚟噶啦，即系成个仪式嚟讲算系 part time 嚟噶啦。系啊系啊，咁变咗我哋其实我哋亲身去见证呢件事嘅时候，都好感动啊。
0: 系

0: 為見到佢哋仍然都係真係出曬汗啊，真係自己仲喺度搬嘢啊、擔嘢，佢哋係毫無計較咁樣去為咗呢個文化傳承，所以我哋其實喺現場見到都真係好感動咯。
1: 但係正式令到我感動而留低決定喺呢度拍呢個紀錄片咧、你記唔記得你入場第一場戲係講嘅咩㗎？是八号风球。
2: 是啊是啊。这个八号风球是发生什么事呢？
1: 就是我第一次决定入去做资料搜集、但是当时不是油葱，是杨后丹。他的丹期是维族维持大约一个星期的。那就我想住嗱，讲真的你不会知道会打八号风球去的嘛。咁傻系咪先？
2: 系
1: 啦。咁我哋知道咦有打风，但是话到明不会挂正的、哦。咁我哋就好啦
2: 就去啦。
1: DB机入去。点知入到入去之后冇几耐，佢就好快脆就话挂暴风球，我困住咗入边啦。咁跟住，然之后我咁我就话，我想啲部机出去拍，拍啲花絮。
2: 好啦，我要打叉啲电先，因为 Alice 个面有难色，我见
0: 系啊，暴风球大家都留喺屋企啦，佢仲要即系导演话仲要出去拍啊，吓出去拍，因为呢度我哋真系人生路不熟喎，呢个地方同埋啱啱先揾到地方落脚咗。系啊，
1: 我话唔系，我出去拍啲花絮啫。我话我想望下啫，因为真系完全唔熟悉噶嘛，咁啊真系好好奇，同埋最重要，我想睇个棚有冇事。
2: 明白明白，即系遇到八号风球嘅挑战，
1: 唔到嘅真系。咁我又叫佢留低嘅，你留低，我自己行出去。佢梗系制止我啦。第一就系我嘅。安全性啦，佢覺得。第二就係主要係部 DV 機啦，阿公噶喎部機。
2: 如果有乜三長兩短跌咗落海，或者大風一齊吹咗，唔知喺邊度。
1: 但係嗰日都唔係好大雨，嗰一次對我嚟講入咁多次，試過好多有兩三次暴風球。嗰次真係唔大雨，係大風啫。但係個風聲因為有啲恐怖啦，轟轟聲。咁啊，等咗個幾鐘頭之後，真係細咗啦。我話不如落去睇下啦，出去。咁啊，哇！出到去就你睇到嗰啲情景，就你哋喺戲院睇到。
2: 喺展望到
1: 係。係啊，你會俾一班村民係感動到。佢哋為咗救個棒啦，或唔係應該係。那些花牌啊，穿曬窿啦，同埋會有危險會冧落嚟啦。咁佢哋去搶救、拉繩、綁實曬。咁佢哋冇想去救啲星鐵柱嘅，因為真係危險。咁就係周圍嘅棚竹嗰啲係護住曬先。咁跟住第二日就已經係落咗個暴風球。好似三號仲有冇啊？嗰陣時
0: 好似有嘅，
1: 仲有嘅上晝，但佢哋已經係即刻爬上去個頂上邊升鐵嗰啲咧，就拉翻好曬，
2: 修補下。
1: 係啊，所以你都睇到我都有即刻記錄低啦。咁當時我就同阿 Alice 話：，喂，不如我哋留低咯，我哋留低拍呢一度
2: 呢段
1: 係啦，因為其實嗰陣時有兩間廟俾我揀嘅，咁。我就揀咗呢間入嚟做資料搜集先，因為完全唔識啊嘛，零知識嚇，咁就開始咗留低，先至有一連串嘅幾個嘅非遺嘅介紹咯。
2: 頭先你講到話好多唔同嘅單位喺入邊啦，咁啊，譬如係船會啦，船會究竟係咩咧？即係我哋聽眾朋友可能都船會係咪即係遊艇會咧？係定係真係即係當地嘅即係龍舟嘅機構咧咁樣？
1: 當地嘅佢哋啲村民有三個船會，一個咧就係合心堂啦，一個就係鮮魚行啦。一個就是爬艇行啦，係啦，咁就以前啊，講翻以前好多年前咧，咁咧主力咧都係爬艇行，佢哋係比較大户啊，咁佢咁呢一個 party 咧就由爬艇去，佢就領頭去負責嘅，咁就然之後咧兩個咧嗰啲船會嗰啲村民咧就會一齊合力去完成呢一個油衝啦，
2: 油衝，所以就即係而家都係呢三個船會
1: 合作，
2: 都係
1: 仍然爬艇行，佢哋就負責呢一個 party 咯。
2: 係啦，咁啊嗱，船會啦，就係啱啱我哋講到即係遇到八號風球啦，就即係要收收補補啦，一來啦，咁嗱船會又有龍舟啦，咁龍舟又同嗰個古廟有咩關係咧？
1: 其實個古廟好犀利嘅，原來好多 party， 好多係關於非遺都關佢事。因為佢哋係拜好得意喎，正常船民係咪應該係拜天后？
2: 天后啦，冇錯，
1: 係啊，或者。

0: 控性嘢嘅，
1: 冇错冇错。
0: 竟然咧，佢哋呢度咧系阳猴，
1: 系咯？点解咧？
0: 娘娘节，咁佢唔知点解，佢哋
1: 系
0: 好尊敬佢。啲村民有咩事頭暈身興啊，問事都係佢嗰個孝輩嘅，係真係事實。咁我都眼見有一次，又係我睇完之後真係好感動。一個老人家，我估都百幾九十歲之內啦，坐住輪椅推去到門口，震住入去，跪喺度拜爺。嗰日就係賀誕嘅，咁六月初六。所以在那里我会见到我不知道有什么驱使下令到各个村民都会去去这么诚心。是。是。但是我眼见他们真的很爱护这间庙啦，还有很尊重猴王爷啦。所以每一个节庆他们都会很齐心去完成啦。
1: 是。即是我们刚刚讲我们刚刚听啦，可能都是历史理解啦。另外就是遇到八号风球啦。但是个大澳端午龙舟游冲整个过程是怎样的呢？是啦，即是由哪里去到哪里呢？
0: 同我们的普通端午节呢是不同的。
1: 是。
0: 主要就是頭先我講過是為了驅瘟疫，咁所以佢哋唔係用鬥出速度，係慢慢每一個船，因為每個船會就會派手龍舟船，係啦，佢個船咧係比一般嘅龍舟細龍舟係大少少嘅嚇，又未至於去到同中龍舟個 size 差唔多啦，同埋佢咧。好多程序，呢、這个程序我都用咗两年时间去了解。
1: 系啊，你我哋有呢一节仲有几分钟嘅，你将两年嘅功力喺几分钟里面灌注俾我哋嘅听众朋友。
0: 首先要一早好早啦，头先我讲话八点钟要追踪佢哋啦，就去采青。采青就系一啲好高身大概有去到我膊头咁高嘅青草。嘅喺个庙旁边嘅，真系山边咁山落去咁啊，咁啊。摘一啲青草翻嚟啦，跟住就去个龙等嗰度啦，跟住咧就去学龙啦，意思系叫醒条龙系啦，叫醒条龙点叫咧？就头先话有啲草噶嘛，就帮佢摘落个口度，好似两边好长噶嘛，跌咗落嚟一次龙须咁样，
1: 哦、
0: 然之后就帮佢担花系咪？
1: 担翻落去，
0: 咁就装饰咗好靓之后咧，就叫醒咗条龙啦。咁啊，開光儀式啦，少少，跟住就去接神。個接神嘅意思咧，就去陽侯廟嗰度，就請佢哋一個好細嘅神像。我哋俗稱叫行宮啊，因為可以搬走嘅，
1: 可以移動嘅，
0: 係啊，移動嘅。因為平時我哋見到出巡嗰個啦，咁跟住請嗰請佢上嗰個龍舟嗰度，跟住就去游冲噶啦，系啦。头先我讲个龙趸都要补充翻，就
1: 系
0: 每一个船会都有佢个斗啊，佢哋叫龙趸嘅。咁佢哋首先就会系呢一个仪式之前咧，佢会将个龙舟搬翻去佢个趸嗰度，再由嗰度出发咁去啦。然之后完成晒成个 party 游完冲啦，跟住咧就会去送神，就将个神灵就送翻去间庙嗰度啦。
1: 咁成個過程啦，咁啊，Didi 就將即係幾年嘅歷史啦、觀察啦，灌注咗喺當中啦嚇。咁但係攝影嘅朋友嗱，啱啱 Didi 又講咗好多唔同嘅步驟啦，係啦，即係有啲係水，有啲係陸地啦，有啲係有草啦、菜青啦，有啲係神明喺度啦。Alice 作為即係攝影嘅朋友，哇，邊一 part 你覺得係哇，真係好有挑戰性嘅咧？
2: 其实拍呢个纪录片咧，我哋每一 part 都好有挑战性。
0: 因为村民踩单车，我哋安居居冇踩单车，我哋攞脚跑。
2: 因为佢哋其实嗰个接神仪式咧，系要去到四间庙宇嘅。咁我第一间会系杨侯古庙啦，咁第二间就系呢个嘅关帝庙啦，咁啊再去洪圣庙啦。咁啊，最尾再去新村嘅天后庙啦，
0: 嗰度就远啲。
2: 咁原来你系用脚嚟行嘅时候咧，你去晒呢四间庙咧，
0: 跑啊你，
2: 佢哋差唔多要成两个钟嘅时间，你先可以完成呢个接神仪式。咁但系变咗我哋第一次入去嘅时候，我哋唔知道，
1: 唔知道吓。
2: 系啊，我哋由第一间庙去第二间庙嘅时候，原来。哇！原来佢哋大队系准备咗单车喺度嘅，佢哋系有单车队伍咧，就会踩住架三轮车，咁就会去接呢啲神像。

0: 咁變咗我哋唔知啦，咁變咗一走嘅時候，我就真係要拎住部機，拎住個腳架係咁跑啊跑啊跑啊咁樣。哇！咁所以真係一個好好難得嘅體驗。
1: 佢講話三腳單車嗰個咧係係讓後單，
2: 嗯，
1: 唔係油衝，我哋係另外一個彈旗，都係非遺嘅。
2: 知道知道知道，
1: 所以我哋水。陆地咩都示范晒，
2: 都系大澳啊嘛，系啊，都系大澳，系因为即系大澳除咗油葱啦，头先讲到呢个神祠啦、宗教啦，其实好多历史文化都喺当中嘅。跑啦，头先 Alice 就讲跑咯，跑之余点样拍摄咧？
0: 哇！呢个真系好好嘅问题，真系好考好考技术，因为自己仲系仲埋剪接嗰个位嘛，所以其实拍嘅时候都剪埋，咁所以其实都真係好驚咁，但係你冇計㗎，你嗰刻你真係自己好似上緊戰場咁樣呢，你就咩都做得到㗎啦。係啊係啊，因為你唔知下一秒呢會發生咩事嘛，所以你唯一見到就係你真係要拍咗先。咁所以我哋其實係真係盡量將所有真係關鍵嘅鏡頭呢，希望可以呈現俾大家觀眾睇，因為我哋自己喺第一身嘅時候都咁難去了解成件事。而且是特別那些的儀式呢，你真是那一下的嘛。
2: 啊、
0: 所以我們都真的盡量希望可以拍到，而且是希望角度能夠最清楚呈現給大家。那好好彩我們都叫做做到的，第一年不行那麼第二年嘛再補拍都是有。
1: 所以那就四年了。
2: 四年了。所以我們即見到的紀錄片是不是一年拍完的。
1: 是
2: 四
1: 年。
2: 四年。即有些即今年拍不到，咁啊下年又翻去望下啦，又再補充啦嚇。咁所以真係一個紀錄片嘅誕生啦，的確係完全唔容易啦，同埋即係我諗呢個其中唔容易嘅，在於對嗰、那個活動啊，係真係需要好長時間嘅理解。即使如我哋今日兩位朋友都好長時間理解啦，但係都唔知道原來係有三輪車隊啦，咁都係用腳跑啦，咁啊頭先講咗啦，即係遇到好多風浪啦，又遇到暴風球啦，咁啊又決定留低喺大澳裏面拍啦，唔知會唔會係接拍落嚟呢一首歌嘅情況啦。咁啊送俾大家林子祥嘅《千億個夜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5个评估大项之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话，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一对夫妇被发现倒卧在长沙湾一个住宅大厦单位内，一名八旬男子当场证实死亡，另一名七旬女子仍然有意识，送往明爱医院救治。警方下午5点几接获长沙湾青山道305号的住宅大厦保安报案，话有单位传出异味，而且一段时间未有见到住户露面。救援人员到场发现一男一女倒卧在单位内。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20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抗议浪潮上个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

0: 所嘅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怀疑感染传染性极高的肺鼠疫，但是卫生监管机构话，死者的生物样本未发现同佢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过去十日曾经同死者接触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之中，亦都冇发现鼠疫个案。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说，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之中，六成已经解除隔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华盛顿当局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但是未明言是否接受。他说，公共卫生监督机构正是处理事件，将会随时提供更多资讯。世卫发言人话，收到俄罗斯正式通报，伊尔库茨克市冇录得鼠疫个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77点，升3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3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9，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1.62美元，卖出4161.9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5: 我是马恩慈，咪话咁快咧就夏去秋来啦。每到秋天咧，我就谂起古人嘅说话啦：秋风起，三蛇肥。咁点解咧？就因为秋天呢个天气咧，最适合食一啲进补嘅食物。不过无论你食咩都好啦，最紧要记住要健康饮食。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佛跳墙呢三个字自带戏剧张力，一道菜要有几浓郁的香气，才能够让佛到跳墙前来品尝呢？好多人以为佛跳墙是一道极其繁复的宫廷菜，不过它其实最初只是一位官员屋企的厨师随性之作。呢道菜源于清代光绪年间福州的聚春园菜馆。最初由福州官员周年的屋企厨师创制，原名福寿全，寓意福寿相传。后来经聚春园名厨郑春进一步精改升级，选用更为考究的山珍海味，以文火于酒坛中漫煨，令香气更显醇厚浓郁。相传一次文人墨客的聚会上，坛盖揭开的瞬间，热气和香气顿时四溢，座上的宾客惊叹不已，现场即兴吟出：坛启芬香飘四轮，佛闻气禅跳墙来。

嘅名句。由于福州方言中嘅福寿全同佛跳墙嘅发音相似，呢道兼具风味同传奇色彩嘅名菜，从此就以佛跳墙之名广为流传。传统佛跳墙讲究三层堆叠，底层系海参、鲍鱼、花胶等海味珍品，释放胶质；中层铺老母鸡、猪蹄筋同火腿，提供滋香同鲜味；上层就放冬笋同花菇增香提味；最后淋入肇庆酒，并以荷叶密封，文火万煨，令海陆风味完美交融。如今的佛跳墙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大坛煨制，随着急速冷冻和真空包装技术的成熟，这道昔日手续繁复的菜式如今可以轻松进入家常餐桌，成为年节宴客不可或缺的重头戏。虽然现代的预制菜少了几分古时谭启香飘的神秘仪式感，却让这道名菜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好，欢迎大家来到第二节的广东广西。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非遗纪录片的意义。除了有我阿萧之外啦，还有纪录片导演 Didi 啦，吓，同埋纪录片摄影师 Alice 嘅。咁啊，上一段啦，我哋就讲咗呢个游涌啦，咁啊，端午龙船游涌啊，呢一集啦，或者呢一节啦，其实我哋就转一转啦，吓，咁啊，去到讲呢个希鹏搭肩技艺啊，咁希鹏搭肩技艺咧，其实喺2017年咧，已经系列入呢个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当中嘅，咁搭棚我谂好多朋友可能都曾多多少少有理解嘅，吓，咁譬如系建筑会搭棚啦。咁而我哋啱啱呢一节嚟緊会讲啦，就係即係戏棚啦。咁戏棚喺唔同嘅地方都会有㗎。咁最主要就係攞嚟建筑员跟住有大戏喺入面做啦。咁而其中一个部分同宗教可能有啲关系嘅，同拜祭亦都有啲关系嘅。咁但係喺纪录片拍摄当中，呢个戏棚搭建技艺又会有咩难处呢？
1: 因为呢搭呢个棚呢，佢比较算唔算大呢？如果用21日先至搭建好个棚，算唔算大棚啊？
2: 好，佢又但嚟讲算係比较大嘅一个棚嚟嘅，
1: 咁中大啦，不如咁话，最大唔係就唔係嘅。咁喺里面呢，我哋拍摄嗰阵时呢，我记得返嚟，其实 Alice 唔止嘅，仲係帮手剪片嗰、那个。
0: 係呀，佢好多事
1: 务。我就係点佢，我就係点佢。
0: 唔可以咁讲。
1: 咁佢就係落手嗰、那个。係啦。我记唔记得 Alice 有一个 shot 呢，我叫你喂慢格，喂已经慢咗㗎喎。吓、啊、再慢多啲，已经好慢。咁 double 嚟再重复再播一次。吓唔係呀，咁记唔记得呢个 shot 先。
2: 记得。
1: shot 呢就係、是、呢就係、是、一支棒，唔係一支竹。唔係好粗嘅，咁咧都好長下嘅。嗰人竟然可以咧飛上去，差唔多接近兩層樓高，嗰人接住咗，
0: 接住咗樓下飛上去，
1: 係啊，
0: 樓上
1: 係啊，係比較幼小嘅竹。跟住哇，呢個 shot 一定要再慢啲，其實慢咗都好快脆。但係去到戲院，好在出嚟嘅效果就係我預期中見到好清晰，
0: 因為大熒幕啦。
1: 係啊係啊，大家個反應都哇咁樣咯。係啊，同埋我哋用個電腦剪嗰陣時候，個 mon 都算係大嘅。但係我哋都係覺得好震撼，好似上面好多人走嚟走去個棚上邊咯。
0: 係
1: 啊。
0: 咁喺拍攝嘅時候，嗱我哋睇紀錄片都覺得震撼啦。咁但係喺拍攝嘅時候，即係 Didi 或者 Alice， 你哋即係親身喺下邊望啦，究竟呢一個希棚

0: 行搭建技艺嘅技艺劲喺边咧？
1: 我谂系佢哋系唔使点用尺啊、规啊，净系靠个经验咧，佢就知个棚系
0: 点样，
1: 即系去到边个位啊？
2: 应该打，于是要绑个十字嗰啲
1: 系啊
2: 结喺度，
1: 就要转弯啊，边个位用粗嘅木啊？佢哋全系凭经验去做咯。呢件事系非常之犀利，
2: 同埋揸住个，因为有个锯啦，你叫佢爬上去嗰阵时候，即刻有个
0: 锯，
2: 系啊，锯边啲位啊，好清晰，系唔需要谂咁样噶。
0: 但系你哋拍摄嘅时候，会唔会都遇到困难咧？个做紧乜咧？呢班人喺度？
2: 嗱，头先都讲过啦，我第二年开始都开始拍紧嘅。咁第三年都會補作嘅，咁我哋第一年我哋下下都喺地下，
0: 係啊
2: 咁諗住啊地下冇死，因為一定拍到好清楚，啊發現原來唔得嘅喎。
0: 點解咧？地下因為係咪一個視野問題啦？
2: 視野問題，
0: 佢哋喐動。
2: 後屘同啲村民熟咗之後咧，我哋就問人哋借屋企啦，就去上樓上咁樣 top shot 嗰邊煲住部機咁拍咗一日嘢喺個頂上面，睇到佢哋點樣整啦，好多方面啦，真係起一個棚絕對唔簡單，例如我哋都有拍攝嗰時遇到落雨啦。佢話齋啊，老細佢都話：喂，落雨我哋冇得休息，冇得停嘅，我哋要準時交俾人哋噶嘛，要擲咗日子噶嘛。咁喺同埋六月初六嗰啲日子係一定係雨季啦，或者打風啦。咁對佢哋嚟講係一個而家呢個地方唔算一個大挑戰。如果大家有印象，间庙对出系一条系咸淡水交界嘅位，以前咧原来佢哋直头喺个戏棚就喺庙前边做，仲要搭一个地方出嚟，
1: 仲要因为佢要经过条涌先到个棚啊嘛，喺个盐田上边，所以佢哋系要搭条桥，由个庙度跨过条涌先去到个棚嗰度嘅。想唔想象得到？
2: 我哋僅如有兩張相，抄到兩張相擺咗落部戲入邊俾人睇到。因為我聽完都覺得好癲啊！以前點樣得噶？同埋聽翻啲老人家講咧，試過噶，試過啲大老官啲衫咧，真係成個箱啊！佢哋嘅衣箱係沖走咗嘅，因為打風嗰陣時，咁所以就比較危險啲啦。同埋嗰個点讲啊？损耗比较大啊，好多时都会冲冧啊，或者冲，因为个过程系啦，个过程运输都好多问题，所以后屘大约系近呢有冇十年嘅时间啊？
1: 差唔多啦
2: ，就搬咗出去而家个平地
0: 嗰
2: 个停车场嗰个位咯，系啊，但系就冇咗一。好似感覺冇咗啲風味特色，但係咧就安全性係啦，好多兼且咧，因為我哋行入去都唔使咁辛苦。而如果我哋巴士落車行入去間廟咧，大約最少都要半個鐘頭嘅。係啊，所以好多人都話：咦，點解我哋唔知道有間廟？因為嗰間廟就喺個民居嗰邊，
0: 係啦，要行得比較入少少。
2: 係啦，係啦。
0: 咁呢個嗱，除咗即係習作技藝啦，咁依即係你哋拍攝嘅時候都好幾年。都是那个问题了，究竟是什么年龄层的朋友在这里处理这件事呢？
1: 都是一班很大只的哥哥仔因为其实可能这个的工作性质关系呢，你真的要日晒雨淋，而且真的太热了，太晒出晒汗，大家又真的即係好多都除曬衫喎，咁我拍嘅時候，哇，咁就好大隻啦，好黑黑實實啦，
2: 黑黑實實。
1: 最緊要因為佢哋真係要拋啲竹啊，真係要個力度，同埋咧，有啲譬如係粗啲嘅木咧，其實我眼見係要兩個大隻嘅男人咧，先可以抬得起嗰條木咯。咁所以如果佢哋真係要搭到去一啲位係要啲粗嘅木嘅時候咧，佢哋係要下邊有個人要綁住條繩。咁上面嗰個人咧就一路慢慢拉呢條木上去咧，佢先可以運到呢條粗嘅木咧上去繼續搭個棚咯。所以成件事真係好有力量咯。
0: 啲男生係咩年紀啊？通常會唔會係都係年輕少少，定係都冇話咩年紀嘅咩？
2: 我覺得40岁左右算唔算年轻咯？
0: 都中年啦，
2: 系咯，中年
0: 咯。如果120岁嚟计就年轻啦。
2: 我估。 點樣都最多最多後生極都三十到尾。
0: 三十到尾，係，但會唔會都有啲老師傅喺度即係？

0: 碟下或者
1: 有有有，系啊，
0: 系啊，呢个就即系都有啲传承嘅意味喺当中，其实。
1: 但是有跟老闆傾過偈嘅，佢話其實而家就冇乜人入行嘅，新一代辛苦啊。
0: 但係而家即係啱啱咧 ，Alice 講嗰啲即係年輕朋友都係當地嘅居民。
1: 啊，唔係㗎。唔係，當地居民冇唔識整。
0: 唔識整哦，佢哋真係揾
1: 外邊
0: 嘅
1: 人
0: 嚟處理成個氣棚嘅。咁我哋啱啱講咗即係氣棚啦，搭咗好靚嘅氣棚啦。咁但係氣棚裏面究竟喺拍攝嘅時候又會唔會有啲即係唔同嘅嘢睇到咧？係啦，即係譬如氣啊，或者人與人之間大澳嘅居民喺入邊做啲咩嘅咧？咁樣。
1: 咁頭先我哋都有講，我哋逢親咩 party 都會請啲神出嚟㗎。
0: 係啊，係啊。
1: 咁就係有。咁就唔同嘅船會啦，佢哋都會請佢哋嘅洋喉出會出嚟睇大戲咯。
0: 係，
1: 咁會見到會成排咁列曬啲神像喺度，都幾震撼嘅感覺，係啊。咁同埋就啲村民啦，唔理幾點鐘啦，都會經過。都會裝支香咯，因為唔理你睇唔睇大戲，佢哋都會特登嚟間唔係去廟喎，直頭嚟戲棚裝香俾阿爺嘅，好誠心嘅。
0: 因為神字擺曬喺嗰度嘛，嗰段時間。
1: 因為佢哋話賀誕啊嘛，阿爺出嚟睇戲，咁我哋就一齊嚟賀佢咯。係每日都有嘅，例如有陣時我哋拍嘢由朝到黑嘅，你知道。咁我哋朝头早见到，有啲人咧，翻工或者去第二度，都会特登喺个戏棚兜
0: 嚟
1: 戏棚，系啊，装支香跟住又走。
0: 嗯，
1: 夜晚黑翻嚟，好似阿爷我翻嚟啦，装支香又走，好诚心噶、哦。
0: 但系戏棚拍摄、相对起我哋啱啱上一节油葱拍摄，系咪安全啲咧？定系即系嗰个面对嘅挑战系唔一样咧？只不过
1: 热咯。
0: 热哦，
1: 好热咯，因为你个气棚大家都知道系而家好啲啦，有风扇啦，同埋个啱啱个日子啦，
0: 我知
1: 旧历嘅六月初六啦，个天气比较炎热啲啦，同埋日子比较长少少啦吓，咁同埋佢哋晏昼有，其实啲大老官我都觉得好犀利，因为晏昼又有截止器，夜晚又有，咁都几劲嘅，咁我哋咧。我記得第二年我哋就開始拍嘢噶嘛，咁我哋初初又同啲村民未熟到，真係立亂嚟話，哇！我想咁樣，我想前啲，我未必夠膽咁多要求嗰陣時咧。我記得我哋喺後邊排已經攞支勁嘅鏡頭噶啦，咁啊諗住可以好清楚拍到啲人啦。點知我哋翻到去睇片，覺得唔靚啊！唔係用唔到啊！我覺得喂唔夠震撼喎、啊，佢啲衫咁靚，啲妝咁靚。咁后屘第三年啦，我哋就话可唔可以俾我哋坐第一排？
0: 哦，
1: 系啦，咁我哋直头喺下边攞上去，你见到有啲 shot 咪好清楚嘅，
0: 系啊系啊，冇错。
1: 吓，咁我哋所以咧，净系呢一个诞期嘅神功戏咧，我哋都拍咗两年。但系你见到嘅画面，可能加埋都冇。五分钟，
0: 系，所谓后面拍系即系成功戏表演嘅时候，坐得比较后排，系咪咁嘅意思？
1: 我哋初初就系好后边，费事阻住啲观众啦。
0: 哦，
1: 咁后屘发现唔得啦，我哋都要去第一行，要好近距离，
0: 要捕捉，
1: 系捕捉佢哋嘅表情有啲成，先至可以清楚俾人哋睇到神功戏啲演员，啲大老官佢哋點樣演繹咯？有少少唔同嘅。我後屘睇得多先發現，原來神功戲咧，佢可以爆肚嘅。
0: 哦，係嚇，
1: 唔同傳統嗰啲粵劇，
0: 嗰啲著名曲目
1: 係啦，同埋佢哋會輕鬆啲嘅。
0: 系，有啲时事嘢又摆入去啦，
1: 系啊，
0: 或者个人风格啦，
1: 吓。
0: 咁但系呢啲对 Alice 即系拍摄嚟讲咧，点样捕捉咧？即系有啲爆肚啦，咁你以为佢好传统，佢又爆肚啦，你以为即系佢系喺后边可以都影到啦，但系又原来真系唔系嘅，即系拍摄上面有啲喐动嘅，有啲可能系即系戏棚又唔喐动啦，对你即系专业拍摄嚟讲。系咪都好难捕捉咧？但系都唔系啊，都系第一节所讲，影咗先算。
2: 其实我谂纪录片嘅意义就系，我哋尽量见得到嘅就都拍咗先。
0: 嗯，
2: 系啦，呢个真系 個精神喺度。咁你話點樣去再拍得清晰啲啊？咁咪盡量即刻去調節咯，咁樣係啊。咁你得嘅，咁咪由大家再去同佢哋溝通下咁樣。因為始終佢哋都。即系村民嚟讲，佢哋自己都比较保护翻自己嘅文化噶嘛，吓。虽然佢哋都好想传承，咁变咗反而系人与人嘅沟通系呢方面系重要过其他咯。
0: 嗯，
2: 系啊。
0: 即系沟通过后啦，头先 Didi 都讲咗啦，即系除咗喺后排俾你去前排之外啦，吓，即系得信任啦。即系第一年可能都唔知道做乜嘢啦，吓，咁可能预你拍少少短片啊，咁第二年又嚟，咁发觉都系。好熱心去做嗰樣嘢，咁一來就係經驗啦，二來就係即係溝通啦嚇。係咪真係即係有除咗好位之外嚇？喺紀錄片當中有冇即係其他得著咧？拍攝嘅時候熟咗嗰啲鄉民村民。
1: 其實大澳差唔多平均一年有八個月啦，有冇啊？差不多
0: 八个月，
1: 八个月都有诞期，
0: 系
1: 每一个诞期同每一间庙嘅菩萨都有关系。咁所以我哋系 keep 住长期入大澳嘅个个月。咁次次翻到去大澳咧，啲人系会话：咦，你翻嚟啦？真系唔知道我哋有间屋喺度
2: 嘅
1: 啦。咁咧系可以啦，我哋一落车，一行入去咧，入边啲村民已经知道我哋翻咗嚟，好犀利。咁呢个其一啦，其二就系、是因为实在我入得去太多，咁我有次同 Alice 讲话，喂，我既然都成日喺度做咁多资料搜集，我都要拍低咁多记录，不如我剪一啲一分钟或者两分钟，速食文化啊嘛，有个概念俾人哋知道，究竟呢啲咩节日，呢啲咩诞期，俾人哋了解多少少咯，系啦，
0: 相关资
1: 讯，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非遗其中一样嘢叫做口传历史啦，
0: 系。
1: 是靠啲前輩啦、老人家留落嚟，其實留下留下就會失噶咯。
0: 係啊係啊，或者錯啦，或者唔知咗去邊啦。係、
1: 啊。咁、啊、後屘，因為入咗入嚟之後，我先發現呢啲咁嘅知識啦。咁我話，不如我係咪都要做？我哋就做呢啲片出嚟啦。所以我有個花名嘅喺入邊，叫一分鐘。
0: 一分鐘。
1: 係啊，啲人見到喂一分鐘嘅話，喂可唔可以長啲啊？唔好咁孤寒得唔得？我唔係咧，個社會。要我咁孤寒，
0: 明白咩？即係嗰啲媒體問題啫。
1: 係啦，係啦。咁所以就令到我會想拍好多唔同，就算唔係非遺嘅，都一啲傳統有價值嘅一啲文化色彩嘅，應該話係村民佢哋嘅習俗啦，都會拍咗好多呢啲咁嘅短片去同大家分享介紹出去咯。咁亦都因為咁樣同大家嘅關係越嚟越。連結到，同埋知道你做緊啲乜嘢，大家越嚟越信任，就會我哋拍攝真真正正非遺嗰時更加順利。
0: 我短片最後去咗邊度咧？係真係
1: 我擺咗上網嘅，
0: 即係擺咗上網之後，大眾朋友就可以互相傳閲啦。係
1: 啦，所以啲村民都好開心，自己都可以睇翻曬。
0: 但係村民有時即係少不免啦，佢都會靚仔靚女入下鏡咁樣啦，開唔開心嘅咧？佢哋
1: 開心㗎。
0: 係咁，但係即係佢哋面對鏡頭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即係好似訪問啊？定係都係成即係喺側邊影，定係兩種都有咧？
1: 你見我都兜口兜面咁樣，佢哋都唔緊張，因為變咗一個朋友溝通傾偈咁啊。因為已經兩年幾後，我哋先至開始拍啦。
0: 明白。
1: 咁覺得。唔夠料喎，我哋又再補拍，已經踏入三年啦嘅關係，我相信大家已經係好熟，
0: 好熟。
1: 跟住第四年仲熟添，我哋一齊去番禺添。
0: 哦，
1: 係因為我哋要做新船，
0: 係，所以就跟埋上海一齊。
1: 係啊，仲一齊去食飯啊！成已經變咗真係唔知以為我哋係村民嚟嘅。
0: 村民，
2: 我哋都係半個
0: 半個村民，半個村民。即係我諗，即係好多觀眾朋友啦，或者聽眾朋友，就無論係了解非遺啦，或者睇個紀錄片啦，都會覺得啊，紀錄片就係揸住部機啦。影相影住啦，可能就已經完成啦。咁但係即係經過我哋咁樣節就了解啦。其實一來時間啦，二來經驗啦，三來就係真係要對嗰個技藝或者技藝相關嘅人士都係有一種好尊重嚇，同埋變成朋友嚇，先至可以讓鏡頭去到呈現到成個技藝、成個地方，同埋更加重要嘅就係即係當中嘅人與人之間嘅。 感情啊，系灌注咗喺入边。咁啊，唔知呢首歌啦，会唔会都让大家咧系勾起你对唔同地方嘅感情咧？送俾大家汪明荃嘅《万水千山总是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时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之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来往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日星期六将会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表示，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路轨工程，包括铺设。

0: 58.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51美元，卖出4167.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4: 我知道10月7和8日在旺角麦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5: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原子培。
6: 蔡永璇是我由衷敬佩的学术及文化界前辈及朋友，他那份对人民价值的执着守护，在今日这个浮躁功利的时代显得格外珍贵。如果你曾经听过他公开讲座在讲堂的话，你会发现他对每一个生命故事都是有独特的洞见和细腻捕捉。他的演讲贴地，不做作，亦都不会充斥住社会上泛滥的陈腔滥调。21世纪报章要求专栏作家博取眼球，为流量而写文章，但蔡永璇却坚拒随波逐流，那份温软中带着坚定的力量，乃是他标志性的笔入。
7: 香港最美丽仍然是人，这本书是蔡永璇在时代变迁中为这座城市写下的心情记录。他不写喧嚣的议论，不扫空洞的口号，而是以一支温柔而锐利的笔，捕捉当下社会中那些未被磨灭的人性光辉。书中每一篇散文都好像是一扇窗，给我们看到那些被镁光灯遗忘的角落里面，一个个平凡人物是怎样以善良与坚持默默支撑住香港的灵魂。
6: 今日香港常被各种声浪笼罩，好多人在迷惘之中渐渐忘记了这座城市的本色，枯燥口号和令人烦躁的生活节奏打断了我们的思绪，亦都令不少人失去了基本的尊重和互谅。蔡永璇这本作品恰恰地提醒了我们，狮子山下的精神从未消失，最美的风景不在天际线，而在街角那杯递给长者的凉茶，邻里之间不计回报的守望。这本书引领着我们在迷雾中重拾信念，一座城市无论如何更迭，人才才是最动人的风景。
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香港最美丽仍然是人，作者徐永璇，由天地图书出版。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二晚的广东广西。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非遗纪录片的意义。除了有我阿萧之外，还有 Didi 和 Alice， 都是即纪录片拍摄的朋友。在这一节我们谈的非遗就是Didi 讲是茶餐厅三宝。哪三宝呢？就是港式奶茶制作技艺、菠萝包制作技艺和蛋挞制作技艺的。三种不同的技艺都是2014年咧，系列入呢一个非遗清单当中嘅吓。咁啊，除咗嘢食啦，咁茶餐厅有嘢食啦，咁当然有拍摄嘅朋友啦。咁但系即系纪录片又唔单单系拍摄嘅专业朋友同埋嘢食咁简单。
1: 系啊，咁都有好多博士帮手啦，就好似邓家就博士同马素梅博士，冇佢哋咧，根本我系唔清楚。大澳里面的历史文化，包括庙宇里面的每一个石湾公仔，甚至乎佢个梁顶上面嗰啲雕刻，究竟咩意思，都要靠两位博士话俾我听啦。
0: 历史方面啦，
1: 系啦。咁至于食嘅，梗系关于你啦，系咪先？我相信阿萧博士你都好信任我啦，所以我一揾你嗰阵时咧，即刻同我讲菠萝包冇历史嘅。
0: 系啊，咁好多都有历史嘅，即系冇咁长啦。咁啊，因为阿 Didi 啊嘛，会唔会追溯到即系比较长少少？年代同历史啦，即系譬如邓博士讲啊，嗰啲即系庙宇啦，或者系建筑啦，吓，可能喺古代已经有出现啦，咁但系即系菠萝包的确系冇办法揾得好早嘅历史啊，因为始终都系即系近年嘅产物啦，咁但系即系究竟如何制成咧？咁啊，我今日就卖个关子先啦，唔喺度讲啦。咁啊，除咗即系菠萝包啦，即系仲有其他朋友帮手。
1: 系啊，咁菠萝包，因为我都惊，即系大家都唔会好明白，因为真系历史唔多咧，我都特登揾咗胡惠康去学做菠萝包，呈现俾大家。咁 Alice 最开心啊，食咗好多个菠萝包，系咪啊？
0: 系咩？
2: 系啊，我真系肥咗十几廿磅拍呢个纪录片，因为食咗好多个菠萝包，饮咗好多奶茶。仲有蛋挞，
1: 系港式奶茶。
0: 港式奶茶
1: 系啊，咁啊，讲到港式奶茶，梗系唔少得我哋嘅申请人黄家和先生啦，同埋和哥啦。咁喺里边，佢都有讲到奶茶历史啦。吓，一个文化嚟到喺香港点样演变到今时今日嘅我哋熟悉嘅港式奶茶啦，系咪？咁入边仲有好多人啦，又有阿波波啦、谭丽球啦、张雪玲啦、阿郑雪峰啦，帮我去阿波哥度。
0: 系
1: 去试佢杯奶茶，或者分享翻佢哋觉得香港嘅奶茶嘅味道应该系点嘅咧？点为之适合我哋香港人嘅味道咧？咁一班好朋友啦，真系全部都出晒嚟义务帮手，去令到我哋嘅茶餐厅三宝更加有人情味，唔系冷冰冰嘅一个纪录片咯。
0: 我谂真系唔同嘅层次啦，咁资料一方面啦，咁学者可以处理啦；另一方面就系即系拍摄团队朋友啦。咁除此以外，就另一方面有好多即系 Didi 嘅朋友啦，好亲朋好友啦，咁就系用大众嘅角度去到了解究竟我哋所理解嘅菠萝包、港式奶茶同蛋挞，其实喺大家心目中系即系充当住一个咩位置咧？咁可能听众朋友而家脑海上面都即系能够模拟到究竟每样食物对佢嗰个位置喺边度吓？咁但系呢个正正系嗰、那个即系饮非遗饮食嘅有趣嘅地方，就系、是、每个人有唔同嘅演绎啦，亦都有每个人唔同即系喜爱啦。即系譬如即系和哥讲奶茶，又跟几种茶叶咧，咁个历史文化喺边度嚟咧吓？有啲朋友又加淡奶啦，有啲朋友又加炼奶啦，系啦，即系有啲甜啲，有啲冇咁甜嘅，咁都即系饮食文化就系咁啊，或者饮食非遗就是咁样，咁好多时系好似喺我哋身边好近啦，咁但系好似啱 Didi 所讲啦，我哋要详细理解佢历史又唔系真系咁易嘅，咁而当中唔易就是、因为佢技艺灌注喺入边嘛。咁拍摄嘅时候，那个技艺点样呈现？头先讲到啦，康哥啦，胡伟康即系有整菠萝包啦，吓咁除此以外，喺拍摄其他饮食制作嘅时候，会唔会都有啲步骤会呈现到出嚟？
1: 嗱，就系因为我哋要追求翻最传统嘅点为之真正嘅非遗技艺。咁大家都知道，其实有技艺咧就系、是、个程序系点样做嘅，只要做翻晒一模一样。咁但系而家嘅时代唔同咗啦，可能啲食材都进步咗啦，唔需要等咁耐啦。咁但系如果制造一个真正嘅菠萝包，其实一日前已经预备嗰个

0: 酵母啊，
1: 嗯、
0: 或者係個蛋撻皮啊，咁我哋都係會跟足曬、
1: 嗯，
0: 拍攝翻出嚟嘅。咁咧呢、這個節目咧就食得最開心嗰個咧就係 Alice 噶啦，因為我冇乜點食。
1: Alice， 你話佢食得最開心啫，但係佢面有難色，我見佢而家
0: 唔肥嗰啲唔食啊。
1: 佢回想翻，好似都一場噩夢。
0: 我見佢。要講翻佢肥唔關我事。
1: Alice 有咩回應？
2: 我哋始終都要第一身感受，
0: 所以咧，我覺得呢三寶咧，呢幾個師傅應該由你講翻個故事，因為你真係食佢哋唔少嘢。你講下邊幾個師傅？
2: 同埋其實好得意嘅，因為因為其實我自己屋企咧細個都係做麵包鋪嘅。咁咧，我喺個訪問之中咧，其實都聽到好多師傅咧，其實即係而家就叫做非遺技藝啦。但其實對佢哋嚟講咧，係一個生活嘅基本需要。
1: 冇錯，冇錯。
2: 係啦。咁佢哋好多時都係即係以前就即係為一啖飯啦，咁
1: 啊
2: 學
1: 後啦，
2: 學呢一個技藝啦，咁樣其實係一件對佢哋嚟講係一件冇乜嘢嘅事嚟嘅啫，係啦。但偏偏喺而家嘅時代就變咗係一個哇，係好需要傳承嘅一個方法，一個技藝嚟啦嚇。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即係除咗受訪者之外，我自己都有一個學習喺度嘅嚇。咁咁佢哋就係充機，咁但係我哋咧，即係呢個年代唔同咗啦，我哋真係當零食嚟嘅啫，即係菠蘿包啊、蛋撻嗰啲啊，咁所以即係真係而家嘅年代嘅人真係好幸福咯，係啊，好容易就可以接觸到一啲前人啊、啲長輩啊為我哋留落嚟嘅一啲嘅文化嘅產物啦嚇，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可以。是最真实最完整咁样去记录落嚟啦，再希望可以发扬光大啦。吓、
0: 唔止啊，我哋嗰个系介绍咗几多层嘅蛋挞啊，竟然我哋自己都唔知食咗个190几层，
2: 192层嘅蛋挞，
1: 酥皮，
0: 系啊，
1: 阿萧师傅啊嘛，
0: 啊唔系嗰个系阿盛哥帮我，
1: 阿盛哥整，
0: 阿
1: 萧师傅又讲下历史文化，
0: 系讲历史茶餐厅历史，同埋佢我哋有影到佢最传统嗰啲制造方法啦。咁啊教系第二个师傅系梁师傅教啊，胡伟康做嘅
1: 系啊，即系有几个唔同嘅师傅都灌注咗佢哋嘅经验。
0: 因为我哋都需要揾唔同嘅师傅去问翻啲资料，大家。出嚟，原来都是一样的，即使冇错啦，嚟自不同的地方，是是是，我们都要做很多资料搜集，肯定，因为始终都是一个技艺是不会有错的，但是那个手法是不是真的大家都一样呢？
1: 因为即技艺传承啦，一方面就是年代都虽然不是去到即古代咁远啦，咁但系都始终有一啲年份吓，亦每个人手势又都会有啲、有啲唔一样，系有少少唔一样。咁但系即都系嗰个问题啦，我每一节都问呢个问题啦。嗱，我哋头先油葱就系即暴雨啦、落水啦，咁棚稀棚就系热啦，去到呢一个茶餐厅三宝啦，困难在于。什么呢？
0: 如果我跟你说我真的要找师傅很难找、你信不信、
1: 我知道答案啦，当然啦。我要给听众朋友想想、究竟要找茶餐厅相关即菠萝包、奶茶和这个蛋挞的整的师傅，究竟大家觉得困不困难呢？好，三二一，好啊，我来找 Didi 解答回来。
0: 我答的。
1: 是啊。
0: 因为我是想真的拍回最原始最怎么说，真的时间性在今时今日的社会是不接受的。所以还有要找回那些最简单的食材、都是比较困难了一点。
1: 因为是要改变。但是师傅在制作的时候让你大家去拍摄、会不会都有啲嘢透露到，或者系喺拍摄嘅时候，你哋发掘到一啲嘢系，原来咁我食嘅时候唔知道，不似头先讲咗少少啦。啊，酥皮有190几层啦，啊，平时食嘅时候都系咬落去就算嘅啦。咁奶茶啦，啊，蛋挞啦，菠萝包啦，即系喺拍摄嘅时候会唔会有啲都有啲新发现呢？吓，无论人啦，或者事啦，或者技艺当中，
0: 我淨係可以分享翻，我話點解咁難揾師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原來真係有一 啲程序或者一啲嘢係流失咗嘅，未必真係跟足咁傳統。

0: 嘅做法，所以都系我南碗师傅肯帮我拍嘅原因。咁我好幸运啦，咁今次真系学识咗唔少嘅呢三宝嘅技艺咯。就算你奶茶，其实茶档做嘅个个人做法都唔一样。我都揾咗好多茶餐厅嘅师傅睇过。佢哋最紧要系快。
1: 哦，系。
0: 系啊，咁个茶胆你都知道噶啦，每个人个form
1: 嗰个
0: 唔一样，
1: 茶
0: 自己嘅口味又唔一样。系啊，但系就呢样嘢就俾我学识咗一样嘢，唔理点样都好，大多数嘅师傅都系落咗个淡奶先嘅。
1: 嗯，
0: 落咗个奶落去先，
1: 系
0: 先
1: 再撞
0: 个
1: 茶
0: 嘅，就好少撞
1: 落先落茶再落奶。
0: 系啦，系啦，
1: 系啊。咁當然有啲朋友就係落咗奶再落茶，又再補多層奶都有，都有嘅。但係都始終第一步都係落咗奶先，係攞咗淡奶先。咁南韻師傅啦，咁但係即係我又問翻 Alice， 即係食咗咁多好嘢啦，咁嗱嗰個戲棚拍攝就真係會有啲前前後後啦。廚房拍攝會唔會都有啲係？话都唔系想象中咁易搞嘅地方。
2: 其实我估咧，因为导演都好有要求啊。
1: 系。
2: 咁咧，食物咧嗰个新鲜度咧系好紧要啊。咁所以咧，譬如我哋拍蛋挞咧，我哋真系要啱啱出炉嘅蛋挞咧，你见到系全部系酱卜卜咧，系好似炖蛋咁样咯。咁你当然摆耐咗，佢又塌咗咧，咁我哋就唔收货噶啦，蛋挞。咁又要。再師傅唔該嚟多盤，
1: 所以就食咗咁多。
2: 係啦，啱啱出爐嘅蛋撻啦，咁樣嚇。咁你菠蘿包其實都係一樣嘅，佢一出嚟嗰個煙啊，嗰個醬卜卜咧，同埋嗰個塔，我哋變咗係掌握呢個時間性係好緊要咯。嚇，咁奶茶都係一樣，你啱啱沖完嘅時候，嗰啲煙灑上嚟嘅煙咧，係真係啲師傅話你識飲奶茶咧，你一定係飲熱嘅奶茶。咁就千祈就盡量唔好飲凍嘅，因為熱嘅係會最全神嘅，嗰個味道係最好嘅嚇。咁變咗呢啲嘅要求，我哋都希望可以做到啦，一一呈現出嚟啦咁樣咯。
0: 因為奶茶好得意嘅，當佢唔使凍啊，當佢唔係凍有少少仲係熱嗰陣時，佢已經有個衣喺度個
1: 面
0: 啦，或者無端端有啲會係深色咗啦。所以你話嗰杯奶茶擺咗出嚟，我要幾快脆要拍到個畫面要靚，要滑嘅，係咪要好快脆？係咪要沖好多杯奶茶？
1: 係，同埋即係紀錄片佢唔單單即係。虽然是茶餐厅三部啦，咁但系即系纪录片拍摄当中，又唔系真系全部喺晒一个茶餐厅嘅景当中啊，入边又有即系譬如系外墙啦，又有厨房啦、睡吧啦，甚或者即系有嘉宾朋友又讲翻即系自己嘅历史啦。呢个安排系咪即系特登系咁样安排嘅咧？阿 Didi，
0: 其实我好想拍到有是有温度的感覺，不是冷冰冰剛才講過了，兼且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正如很多人覺得兩部南北極的不同的紀錄片為何會放在一起，但在我的感覺其實有關聯。剛才 Alice 都講過，原來師傅因為沒有錢為了生存生活而去入這行的，很多時我們訪問到很多個師傅都這樣講啦。咁包括我十幾歲嗰陣時已經喺麵包鋪做過兼職啦，讀緊書嗰陣時都係為咗生存啦，係咪？為咗揾錢啦。咁就算係啲漁民、大澳居民，佢哋為咗去求個天或者求後王爺保佑我今次嘅出海成功，或者甚至乎原來佢哋咧。出海去东南西北边个方向都是敲圣杯问阿爷嘅，佢哋话真系问完之后咧，嗰、那个鱼获系多啲嘅啲鱼，咁佢哋都系希望得到神灵庇佑，都系一个唔只系信仰咁简单，系令佢加重佢嘅信心，背后都系为咗养家，亦都系为咗生存。所以如果你问我，我好想将呢个感觉，好想俾观众知道，其实佢哋嘅背后。是究竟是信住啲乜嘢？就算我份工作都是一个话俾自己听要好勤力去做嘢、
1: 有咩信念究竟？
0: 系啦系啦，
1: 呢、這个都紧要啊！即系我哋成日讲即系非遗啦，我哋今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但系遗产其中一个重要部分系佢其实。

0: 其实仲喺我哋生活当中系充当咗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吓，先至有得讲去遗留落嚟传承，同埋有人有嘅感情，同埋有佢相关嘅实物同埋地方系当中。而其中一个即系好多朋友会觉得，即系非遗系咪一啲即系已经系石器时代嘅嘢啦，或者系一啲已经系化石嘅嘢系唔再喐咧？其实亦都唔系。咁我谂无论。今日我哋两位在座嘅朋友用即系光影去到记录啦，咁我就即系写书啦，咁亦都师傅朋友，无论系即系大澳村民又好，或者系茶餐厅嘅师傅又好，其实都一路喺用佢哋嘅生命啊，同埋佢哋嘅经验去到传承紧佢哋想要传承嘅一啲嘢。咁呢啲都系即系啱啱 Didi 所讲啦，即系佢哋有个信念喺入边啦。咁呢个亦都系即系我谂系媒体啦，即系文字又好，影像又好，甚至系我哋今日声音都好，都系希望用唔同嘅媒体去到让大家了解，即系香港其实我哋今日框定喺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啦，其实都真系有好多千千万万正嘢喺入边，而我哋日常又常接触得到，而又好似知，但其实又唔系太知啊，系咪咧？
1: 其实我哋身边好多嘅，
0: 系
1: 只不过我哋唔知啫。
0: 嗯，
1: 同埋我都好想透过今次个纪录片话俾人听，非遗唔系一个冷冰冰嘅嘢，唔系古董嚟嘅。
0: 嗯，
1: 其实点解有咁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就我哋前人都系为咗生活。去方便自己而衍生咗好多唔同嘅技艺或者一啲有价值嘅嘢啦，可唔可以咁讲啊？
0: 可以系啦，活动啦、制字啦、技艺啦，咁亦都我哋啱啱都讲咗啦，就系即系呢啲非物质望唔到嘅嘢，但其实又衍生咗好多望到同望唔到嘅嘢喺入边，人与人嘅感情啦，甚或者系一啲可以喺影像当中，我谂即系两位即系专业拍摄嘅人士喺度啦，即系影像拍摄一定系难唔到佢哋，咁但系点样拍到嗰个人同技艺之间嘅关系，技艺又点样影响人？人又怎样跟香港这个地方产生不同年代的关系呢？这个才是难处，我觉得。
1: 最重要就是个受访者，我跟他的关系大家已经是 很容易沟通到，他很信任你，慢慢他会将很多他内心的感受就会跟我们分享出来。
0: 好啊，今天谈非遗和香港非遗真的太多了，谈一晚啦都談唔曬，即係有機會啦，咁再請兩位今日嘅嘉賓朋友嚟到再談我哋其他嘅非遺啦，因為非遺紀錄片啦，唔單單係即係一次嘅，因為太多嘢可以拍啦，咁所以一定有機會再見嘅。咁首先多謝兩位朋友先啦，咁容許我介紹明天星期三嘅廣東廣西，主題係二神傳，主持朋友有蘇適、馮天樂同埋詹益光嘅。咁送俾大家今晚最后一首歌啦，祝愿大家有个美满嘅晚上。罗文嘅《狮子山下》。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和开放、高效及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是9.9亿800万，较上个年度增加大约2.2亿900万，赤字扩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释，主因是过去一年为即将开幕的西九演艺中心做前期准备，应付扩大的业务范围和持续增加的访客人数，亦要提升设施管理和数码科技应用，令营运开支增加。管理局说，西九文化区正处于财务过渡期，管理局正积极推展区内住宅和商业发展项目。管理局又说，2025-26年度在推进融资策略方面取得稳步进展，拓阔资金来源，改善短中期现金流压力，预计随着区内首个办公室项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项目在2027-2028年度陆续招标，收入会明显改善。法国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有20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学生联盟表示，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估计，巴黎以外地区大约有86000人走上街头。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抗议浪潮上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亦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超过200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道琼斯指数报51627点，升3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40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

0: 美元 1.126 欧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3.55 美元卖出 4163.59 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颇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听够广东广西之后，进入那些年张伟记嘢。出边气温26度，相对湿度54%，一个相当。

舒服的晚上，无论在气温上面和感觉上。今晚为我们打头阵的是她，妹姐。

有初出道的一隻作品改編歌曲《情已逝》，唱出了在可能年轻时代一些男性谈恋爱的时候失恋的状况。

眼红红一个后传里面有 Dicky 嘅张卫健嘅独白，好鍾意里面讲一句，哇细个嘅时候呢觉得好大件事，大个咗呢细个时候好多恋爱插曲出现，令到自己好似喺一段爱情里面粉身碎骨嘅部分。

剛才聽過有邱宇李麗蕊的蜕變，人生不斷蜕變，好像四季一樣，不同的氣候時候，我們都要有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預備功夫進入不同的節氣裡面。寒露即将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了，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喜欢就一早起身去做晨运，甚至乎未必是晨运那么早，有些朋友就可能六点钟起身开始做运动，这段期间开始做运动的话，记住就不要太剧烈了，因为天气的干燥令到可能你的呼吸感觉到好像剧烈的运动不是那么容易适应得到，所以咧就比较适合一啲慢步啊，甚至乎咧首先咧你要令到身体微微地热先啦，即系做一啲热身啦，有微微嘅汗出咧就要咧停一停休息一下啦，千祈咧唔好咧好似夏天咁做运动咧做到香汗淋漓啊！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默默出发噶。
3: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4: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5: 系五至七，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 Hele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11: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10: 一首献俾歌迷嘅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咗唔同乐迷完成佢哋人生嘅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那些年，

红茶馆 Priscilla 陈慧娴，深夜嘅12:37就嚟38，进入一个红茶馆，你会饮茶定系咖啡啦？两种唔同味道，唔同感觉，可能细味到唔同嘅人生添。

0: How deep is your love? Bee Gees 嘅一只情歌作品。有啲人话咧，如果喺你感情世界里边咧，行得越深嘅话，情嘅所求就越实。今晚咧，仲有另一个环节叫做伪基情。听埋咧无形所求 Leslie 嘅作品之后，我哋进入伪基情嘅世界啊！
1: 不哭，不伤心，不想补救。

作为你的朋友，很多时候你问了很多的问题，我答你的方法就会用电影里面的桥段，甚至乎他们的对白来回应你心底里面的一些问号。很多时候你都说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一句说话我经常都想，在爱情里面我们追求的不就是幸福这两个字咯。这两个字看起上来就很简单，但是对每个人来讲，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当然要得到幸福的方法也都不同。所以在找出自己可以得到幸福的方法之前，我觉得才要考虑一下一些问题。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第一，就是谁能够给到幸福你呢？又或者另一个问题又会走出来了，当有一个看似能够给到幸福你的人出现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觉得幸福已经开始来临了？有时候我们未必知道幸福已经到了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又会不断去追求。实在很多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不同幸福出现的时候，而令到我们有错综复杂的感情思想。有时候阿边边说，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的，所以呢没什么秘诀啊，又或者什么公式啊，适合在每个人身上的。哇，听起上来这句说话好像包罗万有一样，又好像敷衍着你对幸福的一个疑问。但是又想清楚，如果你真的想找到属于你的答案的时候，就需要先对自己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如果不是的话，就算你看到更多人的案例都好，或者听过很多人的一些建议，你都没办法找到幸福的答案。所以当我有一次答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引用了电影里面一些桥段。

讲到一个女主角为了自己只要陪着自己的丈夫在身边就叫做幸福了。然后呢当自己被丈夫冷落的时候呢各位太太退后了一步跟着发觉自己没有幸福。怎样再找呢事实上就算她了解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寂寞但往往当得到之后你又以为自己失去了。两个人总有一天会分开的。自己的问题应该靠自己去解决。

0: 你仲记唔记得有位嘅女歌手曾经喺香港推出过一两张嘅大碟，叫做彭海彤，一位唱作歌手。幸福背影，听日天气咧已经开始慢慢地干燥噶啦，咁啊，而且咧早晚部分时间咧会多云啦，早上咧会系稍微凉浸浸一啲嘅，市区咧最低气温23度，而日间咧最高嘅气温咧大概咧就会去到30度噶，咁啊，大家要着翻件秋褛保一保暖啦。
1: 不同人的爱情有不同的开始。

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画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画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尾，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业啦。你无端端问我有冇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唔见到你，我好快咁答冇。你个样立即变成一个失望嘅问话符。

今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呢？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速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资深演员杨紫琼和资深导演许鞍华在釜山国际电影节分别荣获亚洲电影人奖和山茶花奖。罗淑佩表示，两人对香港和国际影坛的影响深远而持久，感谢他们在几十年的电影生涯中为香港电影作出卓越贡献，协助推动香港电影登上国际舞台。亚洲电影人奖旨在表扬对推动亚洲电影及文化发展有卓越贡献的电影人，而山茶花奖就彰显在亚洲影坛推动女性角色作出重大贡献的电影人。朝鲜外务省表示，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责任转嫁给朝鲜，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朝鲜外务省在声明表示，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加固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将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强调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上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则非军事区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早前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说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并立即消除相关地雷。道琼斯指数报51536点，升2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2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5，英镑人民币系6.70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6，欧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7.6美元，卖出4158.18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和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23.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

0: 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呢几年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一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旅游乐园节目请我帮手做 marketing 啊！如果多一个人听咧，就会带我去多一个地方旅行噶啦。呢一位就系我哋嘅男主持欧海星，佢最中意短线游，默默出发噶。
3: 之前同朋友快闪韩国济州都好好玩噶，用自驾嘅形式作环岛游，仲食咗好多新鲜嘅海鲜添啊！
4: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5: 系五至七，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榴莲欧海星 Helen 旅游乐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6: 針對 AI 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技能提升局點幫佢哋轉型呢？
7: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
8: 將來的技能提升局咧，即係而家大家都好熟悉的僱員再培訓局，佢個定位會唔同咗嘅，就會以技能為本。既然 AI 嘅出現咧，白領個轉變都多嘅時候咧，咁佢做課程嘅設計啊、技能嘅培訓咧，都可以因應呢啲社會上不斷轉變嘅層次咧，做多啲再聚焦啲嘅幫忙。
9: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
1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1: 探讨沙滩上嘅蟹应对高温嘅行为同生理策略。
12: 香港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许天恩。
13: 咁所以往往我哋去研究佢嘅一啲行为生态嘅时候咧，除咗我哋去理解一啲基本嘅生态学问题咧，亦都可以为未来嘅生物多样性咧系带来嘅启示。
10: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9: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4: 等等，
15: 笑谈新潮语，
14: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16: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14: 正确非常好啊！
17: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14: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17: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
14: 早晚都陪住你。
18: 香港故事，
19: 我年过三十，驾幸无期，周围嘅人都为我着紧，无时无刻劝我嫁。嫁？嫁俾边个啊？
20: 嫁俾我咯。
19: 唔得，你系人哋嘅丈夫。
20: 咁嫁俾我啦。
19: 唔得，你系人哋嘅男朋友。唉，嫁俾边个咧？

0: 你呢度啲家私咁旧噶，一阵味。如果我搬入嚟咧，实换晒佢噶，得唔得啊？
1: 我净系租间房啫噃，厅嘅家私我过年嗰阵先买嘅，唔系旧家私嚟噶。
0: 咦，至憎见到啲植物噶啦，有野蛇虫鼠蚁。如果我租呢度，我掉晒佢得唔得？仲有啊，哇，地板颜色咁核突噶，换咗佢啦。埲墙咧，最好换埋粉红色啊，仲好添。哎呀，仲有啊，厨房埲墙啊，好心咪拆咗佢啦，开放式好啊。田小姐啊，你唔介意噶嗬？
2: 我好怕嘈噶。所以一过十点钟咧，我就唔想再听到任何电视声啦。仲有啊，嗰啲电话声咧，都会令到我瞓唔着噶。你可唔可以叫你啲朋友唔好打电话嚟啊？
1: 但我好多时候要听长途电话嘅，
2: 咁你就下我咯。哎呀，点解你哋个个都唔肯就下我嘅啫？唔通我真系咁难相处嘅？不过系少少要求啫嘛，但系你个个都针对我。我知道你哋歧视我，哎呀，唔通有个精神病嘅就唔系人，永远都要俾你哋迫害嘅。

0: 样样都冇问题，不过租金太贵啦。可唔可以减啲啊？
1: 减几多？
0: 一半啦、
1: 啊。一半？
0: 啊，
1: 唔好意思，我谂唔得啩。
0: 哎呀，你得嘅，嗱，我同你咁啱 key，你又听晒我嘅身世啦，又知道我同我男朋友嘅嘢，我哋咁 friend 啊，都唔减。
1: 我同你只系识咗半个钟头啫噃。我哋唔算 friend 啊，唔好意思啊。
0: 哈，你变态噶，唔肯减咪算咯，做乜要我讲晒啲心事你听嘅啫？
1: 喂，小姐，由头到尾我都冇要求过你讲心事我听噃，系你自己一卵嘴咁讲个不停啫。吓，对唔住吓，我仲有下个租客要见，对唔住。
0: 变态女人。

0: 揾边位啊？
1: 你而家系程小姐定啦？
0: 你系
1: 我姓叶噶，系江小姐介绍我嚟租屋噶。
0: 哦，请入嚟。
1: 嗯，好啊，唔该。啊，呢度几大喎？
0: 饮唔饮嘢啊？茶因为汽水，因为咖啡。
1: 啊，好啊，俾杯咖啡我，唔该。嚟嚟，等我帮你，等我帮你啊！你知唔知个水桶掣喺边度啊？
0: 喺屋外边咧。
1: 嗱嗱嗱，我揿住啲水啊！嚟去闩桶掣啦吓，快啲啦，快啲啦！
0: 点啊？仲有冇水啊？
1: 冇啦，冇啦，冇啦！
0: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又会无端端爆水喉嘅。哎呀，你件衫湿晒啦！对唔住啊，搞成你咁。
1: 唔紧要
0: 啊，我有干衣机，不如我俾我啲衫你着住先，等十五分钟件衫干咗，你再着翻啦吓。唔知你介唔介意咧？
1: 我唔介意嘅，冇所谓啊。
0: 咁好啊，我攞啲干净衫俾你先。
1: 嗯，啊系啊系啊，你有冇啲简单嘅工具啊？例如士巴拿啊、螺丝批啊咁样之类咧？冇，我帮你整翻个水喉嘛。
0: 你识噶？咁叻嘅。不过会唔会麻烦你啊？得噶啦，得噶啦，我会叫师傅嚟整噶咯。
1: 傻啦，好简单啫嘛，我识整噶啦。你叫师傅上嚟啊，净系上门已经收你几百蚊啦，再落手整一整，又收你几百蚊。阵间啊，又屈你话要买啲乜嘢材料啊，又收你几百蚊。点解要俾人赚啫？我十分钟就搞掂噶啦。
0: 哇，你真系好叻啊！嗱呢个工具箱，我攞条干毛巾俾你抹干个头先吓。
1: 唔该晒。
0: 唔使。哎呀，我唔该你啊，真啊！喂，系啦，痛唔痛我啊？我整啲茶点，依家我哋一齐叹咖啡，好
1: 好。

0: 掂曬啦！
1: 你真係本事啊，咁快搞掂曬。系咧，你做边行噶？
0: 我做空姐噶，你知啦，一个人住，所以咩都要学噶，咁唔使靠人啊嘛。
1: 真系叻，出厅坐。
0: 好啊，好啊。
1: 哎，随便坐啊。
0: 嗱，
1: 咖啡茶点随便食喎。
0: 哇，啲咖啡好香啊！
1: 真正南山咖啡，人手磨噶。特别香浓嘅，
0: 唔怪之得啦。你知唔知我最中意饮噶？
1: 系
0: 讲翻正题先啦，我好中意你呢度啊。唔知道做呢度嘅租客，我够唔够资格呢？
1: 优异成绩，我叫晴朗啊。
0: 你叫我丽彤啊。我啲朋友咧，通常都叫我彤噶。
1: 嗯，几时搬嚟？
0: 就听日啦。我啱啱放三日假。
1: 咁你多唔多行李啊？我可以帮你手。
0: 你唔使啦，唔使啦，我可以搞掂噶啦。如果你冇问题嘅话咧，不如我哋一齐落去江小姐度签埋份租约咯。
1: 好啊，
0: 嗯。

0: 嘛，啲燕窝系 wing wing 同我买俾你噶。
1: 燕窝补咩啊？补块面啊？补到咩？我块面已经俾人笑到黄啦。
0: 你唔好理嗰啲人咯、
1: 啊。你仲想我点啫？我已经日日匿埋喺屋企念经食斋啦，系争在未削发为嚟嘅啫。但系三日唔买，又有人想乜话俾我听？我个宝贝女同人同居啦。
0: 妈，你唔好听人哋乱讲啦。咩同居啫？我租间房俾人啫嘛。
1: 咁对方系啲咩人啦、
0: 啊？空中小姐咯，正经人嚟噶。
1: 出边啲人话，成日见到你同佢出双入对，话你哋搞嗰咩嘢啊？
0: 啲咩嘢啊？
1: 同性恋啊？
0: 喂妈，你唔系想啲咁嘢啊？
1: 我点知你啊？次次讲亲婚嫁嘅嘢咧，你就顾左右而言他。如果你真系搞嗰咩嘢咧，我即刻登报同你脱离母女关系。
0: 我冇啊，妈，放心啦，我会嫁人噶，我绝对享受男女之爱啊。
1: 系咩？
0: 梗系啦，你唔好听埋晒啲咪闲言闲语好唔好啫？
1: 咁你就快啲拍拖啦。咧，你细妹嫁咗成三年啦，就嚟做埋人哋妈咪添啦。你仲打单炮，想打到几时啊？
0: 你次次见亲我都讲呢个话题啊，算啦算啦，喂，我同你落街食宵夜。
1: 哎，咪啦咪啦，我费事又俾啲街坊问起你，有冇拍拖啊？吓、啊，有冇男朋友啊？几时嫁啊？咁啊？
0: 点解你咁在乎人哋点睇嘅啫？
1: 哦，因为我生存喺人类嘅社会咯。阿女，你由细到大都冇令我丢过假噶噃。
0: 咁我嫁唔出就令你丢假啦。
1: 哼，
0: 妈。你假假地都是大学生嚟噶，你受过高深教育噶，吓呢啲啲咩思想啫？点解我哋唔可以好好地相处嘅啫？点解每一次啊都要不欢而散得噶？你系咁样逼我，你系咪想逼死我啫？
1: 如果你唔想听我讲啲嘢嘅，咁你唔使嚟睇我啦。
0: 哦，
1: 我入老人院咪算咯，你又系都要反对啦。
0: 你问阿 wing wing 先啦，吓，问下佢反唔反对？如果佢都唔反对咧？OK， 我都冇说话好讲，嘢啦，我先走啦。

0: 成朗翻嚟啦，
1: 系啊，咁夜仲未瞓嘅？
0: 冇，即系带嚟睇，仲差少少都未睇完。
1: 哇，咁多花同朱古力嘅？
0: 唉，我啲男朋友送噶啦，你中意啊，攞去食啦。怀念我减肥。
1: 喂，你身体咁标准都仲要减，系嘛？
0: 晴朗小姐啊，你知我做边行噶嘛？放肆少少都唔得噶。喂，你食啦，嗱，有果仁，有咖啡，仲有薄荷同酒心添。
1: 酒心啊，我命根嚟噶喎。
0: 喂，咁你唔使客气，全部俾晒你啊！
1: 俾我食晒啊，食肥死我似啊！
0: 切，你咁瘦，肥少少好睇啲啊！
1: 嗯，咦，男朋友几好噶、啊，个个都送花送朱古力，几浪漫啊！
0: 最弊我已经过咗收花收朱古力会满足同兴奋嘅年纪咧，送钻石羊。

0: 楼加埋跑车咧就差唔多，
1: 仲有人咁蠢？
0: 唉，就系冇咯，个个精甩尾啊！食饭跳舞冇所谓嘅，一讲到啲实际啲咋，个个现世型走夹唔到啊！
1: 哎呀，你呢番说话咧，真系要同我妈讲先得啦。佢嗰代又不知几幸福啊！做少女时代呢，只识扮到只雀咁，等男朋友同佢跳舞跳到天光，然后呢就嫁人有老公养，唔使风吹唔使雨打，养我哋两姐妹呢就好似立咗大功咁，万千宠爱在一身。到依家呢即一我惹我，我早啲嫁人啊。
0: 喂，你想嫁人咩？
1: 嗯，都开始向我妈投降啦。再另外一个原因啦，系我怕做高龄产妇啊，同我啲仔女有代沟。
0: 诶，咁得啦，叫你男朋友娶你咪得咯。
1: 啊，佢唔可以娶我噶，
0: 点解啊？
1: 因为佢已经娶咗第二个在先。
0: 哦，
1: 唉，我俾四年时间佢啦，佢都依然唔肯离婚，我一气之下同佢分咗手。到而家三个月到啦。我半个电话都冇打过嚟。
0: 切，呢啲咁嘅男人执到喊三声啦，唔使唔开心、啊。
1: 唉，四年感情啊嘛，估唔到佢咁无情。
0: 四年咪少咯，几多十几二十年嗰啲啊，咪一样反面无情。算啦，晴朗，唔好再浪费细胞啦。嗱，依咁啦，听日我生日，我啲 friend 咧同我搞 party， 嗱你都嚟啊，一齐开心，到时候介绍啲朋友俾你识咪得咯。
1: 喂，唔使啦，我最怕热闹嘅。多谢你先，我算。
0: 哎呀，唔会好嘈嘅咋，我哋搞船河啊，到时你游水又得，晒太阳又得，横掂听日假期一嚟啦。
1: 难得一日假期，我想喺屋企静静地咁过、
0: 嗯，
1: 你玩得开心啲
0: 得啊，晴朗啊，你成日咁收埋自己，迟早咧就会做高龄产妇噶啦。
1: 喂，叶小姐，你咪咁嚟咒我系嘛？
0: 喂，自当我买最好嘅香槟嚟招待你咧，
1: 威逼利诱嘛啦。
0: 嗯，晴朗啊，嗱，我一番好意，唔好拒人于千里之外，好噃。
1: 咁、好啦。你听日起身叫埋我，
0: 一言为定，
1: 绝不食言。
0: 嗯，
1: 啲酒心朱古力真系全部归我所有。
0: 系啊，
1: 我如果食唔晒，可唔可以拎翻去公司请啲兄弟食啊？
0: 哦，你揸主意啊，我冇意见。
1: 嗯，喂，想要咩生日礼物先？
0: 傻啦，我哋系打工仔，算啦算啦，你肯出席咧已经够晒俾面噶啦。
1: 咁好，听日见啦。喂，我瞓觉先，早唞，
0: 早唞。
2: 系，饮唔饮嘢？
1: 我有啦，唔该。
2: 系啦，点解唔入去船舱同阿彤一齐唱生日歌嘅？
1: 我怕嘈噶，所以出嚟晒太阳啫。你系李彤嘅男朋友？
2: 系，我叫罗桂芳。
1: 我叫晴朗，你个名好特别喎。
2: 系，唉，好多人都好似你咁讲噶啦，我都惯咗。我自细好多病，我屋企人惊我养唔大，咁所以改咗个女仔名。
1: 你唔入去同丽彤庆祝？
2: 我同你一样咁怕嘈，所以出嚟行下啦。
1: 叶丽彤咁多男朋友，唔介意？
2: 唔介意，大家公平竞争啊嘛。如果佢觉得我好嘅话，佢一定会拣我嘅。
1: 好有自信噃。嗯。
2: 可以咁讲啦，系咧，你做边行嘅？同丽彤好熟噶，我之前冇见过你嘅。
1: 我同佢识咗唔系好耐嘅啫，佢租我房住。
2: 原来系咁。
1: 哦，我做贸易嘅，你咧？
2: 我做珠宝，我屋企开金铺嘅。
1: 哦，
2: 系啊，如果程小姐几时想买金饰嘅话，嚟我金铺，我打个折头俾你，呢张我卡片。
1: 哦，我好少买首饰嘅。
2: 唔紧要。你 keep 咗张卡片先，几时想买随时揾你。好啦，我入翻去先啦，唔阻你。
1: 好啊。无聊，无端端走嚟骚扰我咁耐，就为咗漏生意啊！

0: 饮杯。
1: 系啦系啦系啦，饮完啦，你唞下啦。
0: 晴朗啊，你又搵同我饮噶？
1: 好好啊，翻去同你再饮过啊吓。
0: 嗱系噶啦，讲咗唔准赖猫噶。
1: 得啦得啦，
0: 饮啊放过你啦。
2: 佢冇事啊嘛。
1: 冇事，你专心揸车得啦。佢不过饮多咗少少啫。
2: 我识佢咁耐啊，冇见佢饮得咁醉噶。
1: 可能开心得滞啫啩。
2: 我觉得阿彤好似唔系好开心咁。
1: 唔系啊，佢成晚啊，成只蝴蝶仔咁飞嚟飞去都冇停过。我见佢真系好开心啊。
2: 我由中学开始识佢，我感觉到佢唔开心。你知唔知最近咩事发生？
1: 唔知道啊，我真的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妥啊。
2: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阿彤的，由中学的时候开始我已经爱上了他，但我一直都不敢表白。后来等到大家毕业，我去中外国升学，他留在香港发展。直到最近我有一次去外国公干，在飞机上面见到他，我简直不相信自己会这么幸运。结果由那时候开始我决定追求佢，
1: 关我咩事啫？讲我听做乜、啊？
2: 但系偏偏又遇上咗阿彤，原来有好多男朋友，我初头都好难受。但后来我谂通咗，女仔靓嘅话一定系多人追啦。佢如果一日未结婚，佢一日都有权利选择。
1: 咪就卅岁之后就轮到人哋拣佢呢？
2: 唔、啊、好意思，我冇瞒亲你啊。点解你唔出声嘅？
1: 啊，哦，冇啊，冇啊。你讲你嘅嘢啦吓，我出咩声啫？想我讲乜、啊？你嘅爱情故事真系够晒哀怨动人、刻骨铭心、发神经。
2: 系咯，你成日都咁心不在焉嘅。
1: 唔系啊。
2: 好冇，我见你成日都好似谂紧嘢咁。
1: 唔系啊。你专心揸车啦，走到噶啦。
2: 你闷唔闷啊？我开音乐俾你听。
1: 哎，好啊好啊，唔该吓。听音乐好过听你讲嘢啦，起码冇咁闷啊嘛。晴朗啊晴朗，做乜要应承游咩船河啫？喺屋企同周公倾偈咪几好。
0: 嚟啦，搵边个啊？哦，
2: 系。
0: 乜系你呀、
2: 啊？系啦，丽彤喺咩度？
0: 哦，未翻、啊。
2: 咁我可唔可以入嚟等佢？
0: 咁好啊，入嚟啊。
2: 唔该。
0: 随便坐下。汽水定系茶？
2: 茶，唔该你。
0: OK。饮茶。
2: 唔该晒。系啦，你唔使招呼我噶啦，你做自己嘢啊，等我坐喺度等佢得噶啦。
0: 好啊，你慢慢坐下吓。
2: 咩咁香嘅？
0: 哎呀，我煮紧面啊！哎呀，好彩冇事。
2: 哇，好似好好味咁。我可唔可以啊？
0: 哦，好，冇问题啊。你拎啲碗去厅嗰度先吓。
2: 哦，好啊。
0: 嚟，随便食
2: 啊。好啊。哇，好好味、啊。真系估唔到咧，你识得煮嘢，而且仲煮得咁好添。
0: 唉，现代女性乜都要靠双手噶，自然乜都要识做啦。
2: 你真系好叻噶，娶到你嗰个男人咧，一定好幸福。
0: 可惜我连人选都冇啦。
2: 乜、啊、你冇拍拖咩？
0: 冇啊，有拖拍就唔会打单抛你喺屋企食嘢啦。
2: 吓、啊？哇哇，好好食啊！可唔可以要多碗啊？太好味啊，因为。
0: 你都开到口啦，唔通我话唔俾咩？随便啦，话你话都食唔晒嘅。
2: 你好瘦啊，你应该食多啲嘢嘅。丽彤又系好瘦啊，成日都嗌住话要减肥，我成日都劝佢啦，但劝极佢都唔听。
0: 我听你话先吓。喂，丽彤啊，你嘅朋友罗桂芳嚟咗啊，你不如同佢倾好嘛？唔倾啊？吓、啊？唔翻嚟瞓？哦，咁好啊 ，OK， 拜拜。系丽彤啊，佢话唔翻嚟。
2: 我听到啊， 呢个傻妹成日都系咁嘅。好啦，我食完啦，多谢你餐面。
0: 我唔使客气。
2: 系啦，如果我请你睇戏，你会唔会去嘅？
0: 你话咩啊？

情迷朗月，叶世雄监制，杨丽仙编导，如意编剧，车心梅、朱曼子、杨丽仙、姚秀玲、钱佩佩、丁恩、曾月娥、郑子成联合播演《情迷朗月》第二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0: 十大中文金曲，
11: 以音乐导航，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14: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5: 理财新世代。
16: 咁香港有啲咩可以比较主动去做嚟去推动旅客方面嗰个零售增长呢？
17: 其实香港政府都系尽量去打造一啲体验嘅刺激啦，包括演唱会啊或者 culture 嘅一啲体验啦，尽量去招揽一啲所谓高消费产品嘅旅客嚟香港。
18: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港台电视32，
15: 理财新世代。
19: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5: 明仔，最近大家咩事搞到冇嚟精神啊？
2: 老板，我哋最近成日都 OT， 搞到压力都大咗啊。
15: 咁啊，一于今个星期五放大家半日假，我哋一起去做运动，有良好嘅精神状态，先可以应付之后嘅工作噶嘛。
19: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20: 未来无限，
21: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22: 今集测试 AI 运动站。
23: AI 镜头技术可以侦察到小朋友佢哋做嘅体能动作系咪正确，同埋希望透过一啲唔同嘅趣味游戏啦，鼓励

0: 自身、服務業界以及政策倡議者，同大家多角度去加深認識照顧者的需要，增加更多生活智慧，去創造關愛照顧的目標，一起為照顧者打打氣。
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我是节目主持阿康。今日呢好开心啊，我哋请到有一位嘅即係照顾者啦，同时之间呢佢係嚟自香港复康会义工队康乐线嘅义工林美娟女士 ,Ada,Ada 你好。
2: 大家好啊，可以叫我娟山窿个娟嘅音啦，又可以叫我 Ada 㗎。係
1: 喎、啊、见到 Ada 好开心啊，佢即係带嚟好多朝气俾我哋。係啦、啊、因为呢其实今日我哋嘅节目啦，希望就係都想知道一啲关于呢复康人士嘅照顾者，其实佢哋喺嗰个心路历程上面有啲乜嘢需要去处理啦。咁或者 Ada 你又用少少时间介绍你俾我哋认识一下咁啊。
2: 好啊，大家好啊。我呢就嚟自呢一个系好普通嘅家庭啦。咁我由读完书之后呢，我就由一个普通文员啦，然后呢就变咗做助理会计师啦，跟住变咗会计师啦，亦都喺行政及财务部做过嘢啦。咁亦都系曾经都试过，因为照顾老人家啦，咁我就贸然呢就辞咗一份都几好嘅职位嘅人工几好嘅工啦，咁样囉。
1: 是喎，咁嗱，如果 Ada 头先听你咁样分享呢，其实你之前都由低开始去做起啦，甚至乎即係都去到一个好专业嘅即係职位啊，有一个好好嘅工作。其实嗰陣时点解你会选择咗系咪即係纯粹系照顾长者而退咗个工作咁样啊？
2: 因为当其时呢我自己都諗过一段时间嘅。咁我就反思咗自己呢，就系、是、原来我而家照顾老人家呢，我唔系好辛苦咁去照顾佢㗎，係好乐意去照顾佢嘅。点解呢？因为我 BB 仔一出世，佢生咗我出嚟已经好辛苦啦。咁出咗世之后，咁当然无论係大小便啊，或者係清洁啊，或者係喂食啊，然后我哋大咗之后去照顾我呢，其实呢佢对我嘅无私奉献呢，係我连少少利息都还唔到俾佢㗎。咁所以我就係觉得我有呢个责任，同埋我亦都好愿意去照顾佢嗰个原因咁样。
1: 嗯，係啦。因为呢我知道 Ada 你之前都有讲过啦，可能妈妈嗰个情况啦。咁其实佢就即係除咗一般长者之外呢，本身佢都有一啲即係可能因为身体嘅情况令到佢需要可能有一啲复康嘅级别嘅护理，甚至乎需要坐轮椅咁样。或者你又讲下呢妈妈嗰陣时大概嗰个身体情况系点样噶？
2: 因为我妈妈咧，佢曾经中过风啦，咁就之后咧就用拐杖行路啦，然后咧最后咧就由拐杖转咗做手推轮椅，然后去到最后咧系要特制嘅电动轮椅咧，我喺后边咧推动佢出街嘅咁样。
1: 嗯，咁即系听咁讲，其实嗰阵时系咪喺嗰个使用嗰啲轮椅啊，或者啲器具上边，其实当时有冇话对你嚟讲系好困难，同埋你系即系几时开始即系决定直头系个工作上边系退落嚟去照顾妈妈咁样噶？
2: 当我收到医生通知我老人家个状况嘅时候，我已经系完全冇怀疑或者犹豫咧，我就决定咗呢个决定啦。咁其实咧，我到而家呢一刻咧，我都觉得我做得好啱嘅。
1: 嗯，咁嗰阵时其实我想问一下，除咗你自己之外咧，身边有冇一啲即系亲属或者一啲人可以帮手去即系做一个照顾嘅角色咁样噶？
2: 当其时我屋企人咧就有啲咧就唔喺香港啦，咁有啲就喺中港两边走啦，咁就算有啲喺香港嘅话咧，咁佢哋各自咧都有家庭啦，亦都有佢哋自己嘅生活啦，咁所以咧就负责嗰个照顾个工作咧，就我就好愿意去负责咯，咁样，因为我系单身嘅，咁样，咁我就觉得我又冇乜牵挂啦，系咪？咁我又唔需要讲尽好似有啲照顾者咁要夜晚几点钟之前要讲翻去煮饭，咁我又觉得，我觉得又轻松啲，我又觉得几好啊，呢样嘢。
1: 明白，系啦，先听你讲啦，即系都系即系自己一个啊，冇特，即系自己系单身，冇一个家庭嘅负担啦。咁其实当阵时，即系可能你由一个即系叫做公。

0: 作全职工作嘅人，开始转变成一个全职嘅照顾者。我想问一下，当阵时其实你嗰、那个即系情绪啦，或者喺个角色转变上边，有啲乜嘢令到你觉得系好大嘅感受咁样啊？
1: 由当初我系翻紧工嘅时候咧，我就连公司嘅秘书咧，老细咧都系邀请我咧系帮佢请嘅，帮我面试啊，同埋决定请嘅。咁去到一个咁嘅地步嘅时候咧，然后突然间咧系停晒我自己嘅工作啦，然后做咗一个系照顾者嘅身份嘅时候咧，嗰、那个反差其实咧喺当初系非常之大嘅。咁无论系心情啦，工作范围咧又唔同咗啦，咁亦多个压力咧，由以前系好多好多个零嘅系处理咧，都冇呢个压力个存在。原来身为照顾者个压力咧系非常之大嘅，系啊，咁样我当其实我就感受到呢样嘢咯吓。
0: 即系其实工作压力系即系一个好难适应嘅嘢，但系反而转为咗一个照顾者之后，嗰个压力上面对你嚟讲系一个几大嘅改变或者适应嘅。咁当阵时其实有冇话有冇一啲方法去帮你去即系度过呢个难关咁样噶？
1: 有啊，我好感恩啦、啊。其实当其时咧，我亦都好理智咁样咧，我就会谂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帮我嘅妈妈啦，咁因为咧佢初期时候就坐轮椅嘅时候咧，佢唔愿意出街嘅，因为佢觉得咧我不嬲咁大个人咧都系自己两只脚行路啊，咁突然间咧要坐轮椅咧，始终佢都会有少少唔开心嘅，咁我又好醒嘅、哦。咁我会喺啲某一啲汉堡包店咧，佢咪有啲系买套餐，又有啲公仔送啊，咁样咧，我就特登咧食多几餐，去换多好多个公仔，然后跨咗喺佢嗰个轮椅嗰度啦。跟住咧就出入嘅时候，好多细路哥一见到就行埋嚟咧，就同佢婆婆婆婆咁开心嘅样。咁啊，跟住我就会喺个袋度咧攞啲公仔出嚟咧，叫俾婆婆咧，即系俾我妈妈妈妈啦，系派俾啲小朋友啊。咁啊，跟住原来我老人家觉得原来佢出街都唔系冇面噶、哦，原来都好受欢迎、哦。咁啊，跟住佢就开心咗咧，就好愿意咁样出街啦。咁呢样嘢咧系好重要嘅，因为就算我而家身为义工咧都有好多家访啊，好多咁嘅同样嘅情况嘅哥哥姐姐咧，其实咧佢哋系跨，暂时系未跨得到呢个步出呢个门口位啊。咁如果就算跨得到个门口位，佢哋觉得好唔开心嘅。但我哋做小顾者咧，最好咧就系话希望可以咧谂下计仔啦，让佢哋咧系觉得系出街系舒服嘅、开心嘅。咁啊，佢一踏出咗门口之后咧，个性格又唔同咗噶咯，咁佢个人会积极咗咁样咯吓。
0: 系咯，嗱 ，Ada 先啱啱讲到一个情况就系咧，其实作为即系可能阿妈妈嗰个身体情况嘅转变啦，佢由即系可以系自己步行去到要坐轮椅出入，其实都对佢嚟讲都系一个几大嘅适应，甚至乎你作为一个照顾者，其实你都要谂一啲嘅计仔，一啲嘅方法咧，去帮佢去面对。咁其实头先你咧啱啱分享咗一个几特别嘅小故事啦，即系讲紧即系一啲少少嘅公仔令到佢同即系一啲小朋友有个互动，不过我都想可能咧一阵间想听多少少，可能作为一个即系被照顾者，佢喺一个面对一个复康嘅过程入边，可能你亦都喺嗰个生活上边面对嘅一啲困难，或者点样去处理，或者下一次我哋翻嚟咧可以再听多少少阿 Ada 嘅分享啊。
1: 好，大家一阵间见啦。

0: Ada 头先都分享到啦，关于佢咧，可能即系妈妈嗰个身体情况转变之后咧，可以需要有啲轮椅嘅即系协助，先至可以出到街啊，或者系即系喺生活上边。咁我想知多少少咧，嗱，头先你都有分享啦，佢可以即系出街之后同啲小朋友啲互动，有啲小方法。但我想问，实际上咧，其实喺妈妈转变咗行动唔方便之后咧，其实你作为照顾上，觉得嗰个困难程度会有几大啊？
1: 其实照顾嗰个难度呢都几大㗎。咁因为出入呢我哋就唔系坐私家车啦。我就多数系坐交通工具啦，巴士啦，地铁啦，的士啦咁样。因为当其时呢就系嗰啲轮椅车专车嗰啲呢比较少啊。咁但系呢喺上落巴士嘅时候呢亦都受过唔少嘅司机哥哥嘅气啦，咁亦都曾经试过就系去拍车咧，系唔系拍埋个驳位咧，离开咧，咁我推个轮椅又会比较艰难啦。咁亦都有阵时咧，坐的士咧系有的士司机哥哥咧喺某一啲咧，系拒载嘅。佢拒载原因就系话系都几搞笑噶，佢话喺个商场嗰度咧要嘟八达通，佢话诶我今日冇搭咁样，
0: 即系总有啲原因咁样。
1: 系啊，咁我话我有八达通咁啊，佢都唔得咁样咯。咁其实系出入咧，其实都好大嘅影响嘅，尤其是要同佢去复诊啦，咁就算唔系复诊咧，我都要系就算我唔系揾到其他机构嘅活动俾佢咧，我都经常性咧同佢咧。推佢个轮椅咧，同佢周围去玩嘅，周围去行下，食下嘢咁样，咁嗰个交通方面咧都几唔方便嘅，就算出。

0: 期嘅地铁啦，纵使佢系有员工系帮我哋落板嗬，咁亦都十只手指有长短啦。其实咧，我头先所讲嘅，无论巴士啦、的士啦，就算地铁咧，其实都有好多咧好好心嘅员工嘅。咁但系亦都有一啲咧，都俾一啲说话俾我哋听啦，咁样咯。
1: 即系所以，其实作为一个即系可能放开人士咧，佢哋出到去之后，其实你要去个轮椅搭交通工具呢样嘢，其实都系一个几实在嘅问题。甚至乎因为我之前都做过一啲复康人士服务呢，其实佢哋都系讲返即系可能交通呢样嘢本身都系一个几令到佢哋生活上一个困难嘅地方。咁但系头先我都听到话啊，有时你都会推妈妈出去食嘢啦。我又想知呢，其实喺实际上啦，可能去到一啲即系商场啊、食肆啊，甚至乎店铺，其实可能轮椅出入对于你哋嚟讲又会唔会觉得都系有一啲嘅困难咁样呢？
0: 之前呢就真係都幾多困難㗎。譬如啲商場呢，大家都知道呢，商場嗰啲門呢係比較重㗎。同埋呢有段時間係唔係嗰啲自動門嚟㗎。咁、就我推住輪椅呢，我要調返轉個身呢，用個 pat 呢係去推嗰度門，然後就先入到佢或者出到佢。咁、就另外食肆方面呢，咁亦都係有好多食肆呢，佢係有一級嘅。個級仲要好高嘅。咁亦都冇斜台啦，咁就好感恩呢，而家呢好多商场啦、啊、或者食肆呢，佢哋都有自动门啦、啊、同埋有呢个斜台俾啲伤残人士嘅。咁啊，我就觉得而家嘅伤残人士呢就幸福咗好多啦。
1: 即其实喺嗰个环境上呢，即可能或者社会个教育上面，即大家提升咗，可能对一啲复康人士啊或者无障碍城市啲概念都多咗。所以即可能头先你咁讲啦，即我都有留意而家可能商场嘅一啲环境啊设施，甚至乎可能一啲嘅门啦、啊、都会用一啲嘅自动门去即便利咗一啲即可能有一啲复康人士嘅需要咁样啦。咁呢个我咁大概可能设施上真係即对你哋嚟讲系一个改变。咁但係头先你都有讲讲过一啲即系可能途人啦、啊，或者一啲即系可能一啲服务嘅人士，咁可能其实佢哋对于你哋嚟讲，会唔会即系可能佢哋嘅反应啦、啊，或者佢哋未必可以帮到手，都会对你哋喺生活上或者出街啦，可能都会有一啲几大嘅影响咁样噶。
0: 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经验啦。我曾经试过咧坐巴士嗬，咁就有一个轮椅位啦，咁我就推咗个轮椅。我妈妈呢去嗰轮椅位嘅时候呢，咁我亦都收到一啲讯息，就係话呢係有一位女乘客呢就投诉我哋啦、就话坐轮椅去咩街呀、啊、阻住晒呢个位呀、啊、如果唔系就可以企多咗好多个人啦、啊、咁样。咁我就觉得就话点解会咁呢咁样。咁当其实我就冇出声啦，咁我就望一望佢。咁其实有阵时呢我哋都要政府帮手呢，需要社署帮手啦，需要唔同嘅机构社工帮手啦，亦都需要我哋照顾者帮手出声同埋讲解，让大家呢都知道被照顾者嗰个状况呢，大家希望呢多啲人係有同理心呢，係让呢个世界呢更加美好。
1: 系啦，咁头先 Ada 都分享咗好多啦，即系可能实际嗰个面对，无论系生活上啦、环境啦，甚至乎可能成个嘅公众教育啊，成个社会嘅即系气氛，都会对你哋即系作为照顾一啲复康人士入边咧，都会有一个几大嘅影响性嘅。咁头先都讲咗好多嘅困难啦，不过头先我哋一开始都介绍过 Ada 本身你系一个义工，甚至乎亦都系一个照顾者，咁我都好想知咧，可能你点样去克服一啲嘅困难，即系慢慢出嚟成为一个义工，或者我哋下一节啦，可能再听下 Ada 分享佢点样走出呢个心路历程咁样，好唔好？
2: 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照顾服务小故事。
3: 乜嘢系照顾者界线？照顾者界线可以理解成一个人嘅照顾责任，到底点样界定？点样分配？点样停止？同埋你应唔应该为咗照顾去做某啲事？界线不是说冷漠，而是说清楚。例如照顾责任是由家人承担，定是要找社区支援分担。医疗决策是由专业人士主导，家人最多协助提供资讯，定是要家人自己承担。又例如日常陪伴、家务协助算不算照顾？照顾的界线会影响到你会不会攰到爆煲，亦影响到被

照顾者的尊严和自主。没界线就很容易落入永远补不完的困局，有界线才可以真正做到可持续照顾和分工。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

0: 蟬聯首位，監管維持全球第二。政府發言人表示，報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場優勢和開放高效和公平的營商環境。在當前環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加、貿易保護主義升溫的背景下，香港堅定維持自由港地位，實行零關稅政策和簡單低稅制，為海內外投資者和企業家提供安全、穩定、公平、可預期的國際化營商和投資環境。卡塔爾表示，美國和伊朗仍然就結束衝突進行磋商，並考慮各方的關切。卡塔爾外交部媒體與傳播司司長哈什米當地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說，談判仍然進行，衝突有關各方之間繼續通過卡塔爾及地區夥伴交換訊息，各方正通過外交努力釐合分歧，但他拒絕就具體方案、分歧焦點或其他技術性細節發表評論，強調整個世界為這場衝突付出巨大代價，必須竭盡全力透過談判桌上能夠達成的解決方案立即結束衝突。日本共同社報導，在一名駐沖繩美軍士兵因為涉嫌搶劫殺人被捕後，駐沖繩美軍最高負責人、沖繩地區協調官玉森下令，今個星期五起對所有駐沖繩美軍人員實施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時至凌晨五點禁止外出。報導說，駐沖繩美軍又會在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暫停日常勤務，期間軍人不得在非執勤時間到基地外活動，在基地內外都不得飲酒。沖繩縣警方日前逮捕涉案的20歲美軍士兵巴拉德，他涉嫌今個月3日凌晨在那霸市一間酒店殺害一名日本女子，並搶走受害人的銀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調查，並採取措施防止同類案件再發生。道瓊斯指數報51533點，升26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29點，升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幣6.702。英镑兑美元1.328，欧元兑美元1.126，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49美元，卖出4167.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 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但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唔好以身试法。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因应照顾者压力日趋严重，政府和市民都对这个议题和政策推动相当之关注。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主持卢卓康，透过邀请不同嘉宾，例如照顾者自身、服务业界以及政策倡议者，和大家多角度去加深认识照顾者的需要，增加更多生活智慧，去创造关爱照顾的目标，一起为照顾者打打气。
8: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我是节目主持阿康。今天都是很开心，刚才听到 Ada 分享了很多关于她照顾妈妈的经历。作为一个可能复康人士，需要使用轮椅出入，甚至乎在照顾上面，除了可能真是个环境一些设施以外，甚至乎很多一些公众的人士或者整个社会的氛围都会挺影响到她在个照顾的路上面对很多的困难。困难就听了很多，不过刚才我们一开始都有讲过咧 ，Ada 系属于香港复康会香港复康会义工队嘅一个康乐线嘅义工啦。咁其实我又好想知点解佢会由一个照顾者慢慢会去踏入做一个义工，甚至乎嚟到而家可能喺一个义工嘅服务上边咧，佢系非常之投入。或者 Ada 你又讲下点解你会无端端会做义工咁样嘅？
9: 如果讲做义工咧，其实咧系我妈妈健在嘅时候咧，系身体健康嘅时候咧，我已经喺假日咧都带老人家咧去做义工嘅，然后慢慢到老人家身体唔舒服啦，咁我亦都咧推佢个轮椅去到啲长者中心，然后咧就安顿佢喺个厅嗰度，然后职员帮我望一望佢，然后我亦都会入房咧，又帮长者中心做一啲义务嘅工作啦。咁点解我会做咧？咁其实咧，我好感恩有呢个咁好嘅阿妈。咁我阿妈啦，叫妈妈啦，我自己习惯叫阿妈嘅。咁因为咧，我由细到大咧系佢培养我出嚟嘅。咁因为细路哥嘅时候咧，我读书嘅时候咧。咁佢见即係我哋都係一个普通家庭嚟㗎。咁佢就见到我有啲同学啦。咁佢就邀请我啲同学呢，因为我读全日制嘅。咁我晏昼呢就要返屋企食饭嘅。咁佢就邀请某部分嘅同学呢过嚟我哋屋企食饭。咁跟住呢原来呢我就后来我就听到老人家话俾我听，佢话佢都见到有啲同学咧都同我哋一齐成日去好开心啊，咁亦都系经济上嚟都可以帮补少少啦，咁跟住就大家咧一齐读书啦，一齐食嘢咧系嗰个氛围系好好啊，咁我觉得咦系、原来咧妈妈咧出咗少少钱，通咗少少煮饭送咧，系原来。我啲同学得益之外，原来我都有得益嘅喎，咁样，咁我就妈妈亦都不断咧，由细到大都同我讲，就话当我哋有钱嘅时候出钱啦，唔够钱嘅时候，我哋有体力嘅话就出力啦。咁所以我就系由好细个咧，去到大个咗啦，都不停系咁做义工嘅，只不过系因为以前翻工嘅时候咧，做义工就喺平日嘅假期啦。咁去到而家咧，咁老人家离开咗之后咧，咁我就因为老人家带俾我一个好深嘅爱，咁我就好希望将呢份爱咧，就好似蒲公英咁样，可以咧慢慢咧逐步将啲爱分散到喺唔同嘅角落，让大家咧 都感受到唔同嘅爱。

0: 系啊，嗱，你头先都讲咗个妈妈一个好有爱嘅特性啦。咁其实咧，即系我谂呢种都系一种即系助人自助嗰个嘅精神所在。即系可能有阵时我哋都会谂紧，我哋去帮人，我哋有需要嘅时间，我哋就会唔会其实就可以去帮到其他身边可以嘅人咧？咁其实呢一个精神，我觉得即系慢慢都系由细细个开始，可能妈妈灌输俾你啦，令到你即系都会觉得，其实我有空间，我有时间，有能力，我就可以去关爱别人，甚至乎喺个过程入边，其实唔单止帮到人，仲可以帮到自己。咁我觉得呢一样嘢都系即系由细培养到 Ada， 即系可能有呢、这个即系做义工嘅精神啦。咁不过我又想知多少少啦，因为啦，其实咧，喺嗰个照顾嘅过程入边咧，其实应该都几用你一啲心力啦、时间同埋精神，甚至乎嗰阵时你可能即系喺个工作入边咧，即系退咗落嚟全职去照顾。其实点解咁攰啦？我要照顾妈妈，仲会有时间同埋心力去做义工咁嘅咧？
1: 其实呢就做义工呢，其实呢我并唔会用个帮字来形容的。
0: 嗯、
1: 我到现在呢我都是在不同的机构做义工呢、我都跟啲朋友讲我并不是帮人的。我是感恩是多了很多机会认识多了很多朋友。
0: 嗯
1: 啊、我们只是互相鼓励。咁我只需要做啲乜嘢呢，就我自己是用一个同理心啦。唔好批判人嘅心啦，吓，然后去聆听大家嘅心声啦，吓，咁亦都系一个适当嘅陪伴一啲照顾者啦。其实好多照顾者咧，香港特别香港咧，系好多照顾者咧，其实咧系知识好高嘅，学历好高，做照顾者之前咧，好多嘅照顾者咧，学历同埋嗰个工作嘅职位咧，系比我更加高好多嘅，我认识好多。咁其实佢哋都一样系好愿意咧，系放低份工去照顾老人家。咁我哋真系希望咧，大众咧系唔好戴咗一个有色眼镜咯。因为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咧，我初期嘅时候咧，亦都收到一啲街坊咧有啲负面嘅批评嘅，乜你咁懒噶？唔打唔翻工，你推你阿妈去老人院，你翻工咪得咯咁样。你咁懒，照顾老人家唔做嘢咁样。咁其实咧，希望咧香港咧多啲朋友明白同理解，好多照顾者并不是懒惰，因为我哋嘅工作系24小时，我哋嘅工，我以前翻工咧系朝9晚5噶。咁我做咗照顾者之后，我系24小时嘅。咁希望大家好理解同埋明白我哋嗰个处境。而家好多时咧就系话讲紧啲动物咧，叫人哋你可以唔爱，但系唔好伤害。咁我都引用翻呢句说话，都希望各界唔同年龄层、阶级或者系性别嘅朋友，我都邀请大家。你哋可以唔需要关爱照顾者，但系请你哋唔好伤害照顾者，唔该。
0: 好，系啊 ，Ada， 因为头先你都讲得好好啦，即系我谂作为照顾者，我谂面对嗰个心路历程，其实你自己本身都好有嗰个经验，甚至乎好有嗰个经历，所以你希望将呢样嘢转化成为一个即系服务啦，喺义工服务入边咧，去帮到更加多嘅同路人，甚至乎喺个过程入边，希望都推动咧个社会对一啲照顾者更加有个关爱嘅精神。系咁呢样嘢，我谂即系要啲时间嘅，不过我相信即系可能。由你自己的自身经验去开始投入义工服务，我明白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去做这件事，甚至乎你在这件事里面可以做到这么投入。那或者我们下一节最后一节回来的时间，我又想听 Ada 都分享多少少，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或者来紧可能将来第时有些什么服务啊，或者层面上他觉得希望多一些的支援，令到这些服务人士的照顾者可以得到更大的帮助。那我们下一节回来再听 Ada 的分享。

0: 嚟到最后一节嘅节目啦，咁啊，头先都听过 Ada 啦，分享咗佢好多关于喺照顾上面嘅心路历程，咁啊，甚至乎系将佢自己嘅即系过往嘅经历咧，转化成佢喺义工服务去帮助一啲身边嘅同路人。咁呢个故事都令我即系我会听翻就系、是，嗯，其实即系作为一个即系可能是嘅照顾者，一啲都唔简单之余，甚至乎佢能够将呢个爱咧带俾一啲身边嘅人。咁不过我又想知咧，嗱，其实作为照顾者啦，虽然妈妈而家即系已经唔喺度啦，咁但系你都系对呢一个服务，甚至乎希望帮到更加多嘅同路人，或者你会唔会都讲下啦？即系作为一个复康人士嘅照顾者，其实可能无论喺一啲社会大众啊、福利机构、一啲服务，甚至乎政府嘅层面上边，其实有啲乜嘢可以再做多啲去帮到佢哋，甚至乎过往你有冇经历过一啲人去帮过你，令到你可以踏出呢一步，可以做得更好咁样噶？
1: 首先呢，我就藉住呢个机会呢，希望呢係喺度多谢拿打数几位医生啦，同埋北区一位顾问医生嘅排名不分先后可。第一就係北区嘅顾问医生 HT Learn 啦，以我所知佢而家已经退咗休㗎啦，咁好感恩佢啦。咁另外呢，拿打数有几位医生啦，就 Sila Low 啦，咁 CM Chow 啦，同埋 HT叫 Natalie 嘅 True， 仲有一个叫做 HW True 系 Tiffany True。咁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得佢哋嘅英文名啊，所以业务唔好介意。咁就好生我出嚟嘅父母就係、是、我第一个带俾我嘅生命嘅父母啦。咁第二个生命带俾我呢就係、是、呢几位医生啦。因为我老人家在健在嘅时候呢，我曾经呢试过要做一个手术。都是几大的手术，咁就好感恩呢几位医生啦，就是帮我延续咗我生命，好让我呢可以好安心，是可以好好开心，应该叫做好开心，是可以伴住老人家终老，吓呢样嘢呢是我要好多谢呢几位医生嘅。咁另外亦都要好多谢乜嘢呢，我好多谢香港政府啦。因为我记得呢，早几年呢就喺科学园呢，咁就有一个 seminar 啦，讲座啦。咁我亦都当其实有社署一啲有位女高官过嚟呢，咁我哋都有同佢反映咗一啲现实啦。咁跟住呢，原来呢佢原来政府嘅部门嘅真係会听到我哋讲嘢㗎。咁而我而见到呢几年呢係多咗係有复康吧呢，是可以一日免费呢是请那些轮椅者同埋被照顾者同被照顾者呢一日游啦。咁亦都长者中心呢，好多长者中心而家呢多咗好多照顾者嘅服务。咁原来呢当我哋唔出声嘅时候呢真係好无奈喎。但原来当我哋出声嘅时候呢，原来香港政府啦，政府唔同嘅部门呢真係接受我哋嗰个意见嘅。咁我多谢佢哋啦。咁另外我亦都好多谢呢复康会啦，因为呢正如头先所讲，我个出入唔方便啦，咁有复康会康乐线嘅服务呢，我可以呢係不过嗰阵时都要抽签㗎吓。咁如果抽到我哋呢就可以呢有复康班啦，又可以同一班同路嘅人呢一起去一日游啦。对于我一个照顾者同埋一个被照顾者呢，係嗰个放轻松嘅心态呢，係让我哋呢更加呢是愿意呢是再踏出一步呢，去努力去前行的。咁另外呢就我亦都好感谢呢社福界嘅朋友啦。譬如好似医院嘅医务社工啦，咁亦都有唔同嘅帮过我嘅朋友呢，我喺呢度呢都好多谢佢哋。咁既然呢有第二嘅父母，有几位大嘅医生，其实呢我都要特别多谢呢，唔系淨系呢几位医生嘅。拿打数里面呢，我做手术室入面我知道佢有好多无名嘅英雄啊。咁同埋喺住院期间亦都有唔同嘅医生同埋医护啦，我好感谢佢哋。咁既然呢我可以多咗一条命喺度，到今时今日喺度嘅时候，我亦都希望呢俾多啲生命力呢，是发放出去，让更加多个人呢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将这个美好的时光呢 系发放出去。
0: 系啦，咁头先 Ada 都非常之即系真诚咁去即系多谢佢身边一啲曾经支援过佢嘅人啦。其实即系可能即系听我谂，我哋作为听众可能听到嘅就系一啲即系简单嘅几个名，但其实入面涉及系好多唔同嘅人士，可能包括一啲医疗嘅团队啊、政府啊、政府嘅部门，甚至乎可能佢一啲嘅即系福利机构嘅即系同事。其实我谂即系头先都讲紧就系有好多嘅范畴，大家一齐去关注呢件事，甚至乎去支援，先至可以令到咧，即系可能作为福康人士嘅照顾者咧，佢哋可以喺个社会上边或者喺个生活上边咧，更加可以投入到去做件事，甚至乎照顾者自己嗰个精神压力或者自己嗰个身体健康，其实是最重要。因为如果照顾者自己嗰个身体都出咗事，其实被照顾者可能就需要唯有去安排去一啲即系院舍嗰度生活。咁所以一样嘢，我谂 Ada 都好清楚，佢就会觉得好感恩啦。即系有一班即系啦，即系唔同嘅界别嘅人士嘅支援。咁最后我都想问一下啦，咁如果作为公众人士或者一啲伦理关系上边，其实你会唔会都希望他们可以做到什么帮到你们这样、
1: 我很希望呢政府呢可以再做多一点东西啦，希望由政府呢推动更多社会教育的工作、推动社区人士呢对福康人士呢的接纳和支持啦，无论是对照顾者或者是被照顾者，不需要呢是、太多的过分关爱，但是呢以平常心，以一个同理心和呢是一个支持的心俾我哋呢，已经是非常之感谢㗎啦。
0: 好啊，唔该晒 Ada。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呢度啦。咁我哋都听到好多关于啲复康人士同埋佢哋嘅照顾者一啲心路历程。咁啊，都明白就係要配合好多嘅，包括可能係政府啊、公众人士、成个社会去支持，先可以令到佢哋呢喺嗰个生活上面呢更加可以投入到嘅。咁啊，今日唔该晒 Ada 啦。咁我哋嘅节目嚟到呢度啦。咁啊，我哋多谢晒 Ada 嘅分享。
1: 唔该晒，拜拜。
0: 好，拜拜。
2: 从不孤单，同创照顾新里程，照顾服务小故事。
3: 点解照顾者界线比想象中更难画清楚？照顾者界线唔系一条直线，而系好多条线交叠，感情、责任、文化、经济、专业界限、法律权利，每样都会变。第一，家庭成员未必同意同一套分工。第二，服务资源未必到位，你想找人分担，但未必有名额，亦未必啱你的时间，亦可能要等。第三，被照顾者状态会变，今日食得落，听得明，听日可能跌倒风险就会增加，界线就会跟住调整，不可以一次定终身。第四，好多照顾者受道德期待影响，觉得求助就等于失职，分界就等于不开心，结果就是想划清楚，但环境逼你不断妥协，界线越划越模糊。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谨慎。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你有没有试过行一层楼梯就已经喘晒气，搬少少嘢手脚就发晒软体？
4: 这些日常小事其实正正反映出我们体适能水平的高低。
3: 体适能与你，由我主持人 Dr. Sam 黄永森
4: 和我 Michelle 薛晓琪，
3: 体适能与你每个星期都和大家找出最适合的运动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体适能与你》，我是主持 Dr. Sam，
4: 我是主持 Michelle。 Hello， Sam。
3: Hello， 哇，做咩咁开心啊？
4: 见到你啊！
3: 啊，真系识讲嘢喎 ，Michelle 吓、啊。我见到你嘅面色咧，其实知道咧，你好期待咧，每一次邀请到我哋一啲嘅好重量十足嘅嘉宾啊，从佢哋身上咧学习学习，系咪啊 ，Michelle？
4: 梗系啦，冇错啊。
3: 喂，今日你又邀请到乜嘢嘉宾嚟啊？
4: 哇，今日就犀利啦！今日咧，我哋邀请到前香港城市大学首席体育主任。80年代体适能专业课程策划人魏开尔先生，魏 Sir， 魏 Sir 你好。
5: 大家好啊，
3: 欢迎你啊，魏 Sir 吓。咁啊，我哋咧其实都好。

0: 行的就是当年其实过去十几年城市大学呢在这个香港大专体育协会那个比赛里面呢，咁我哋係曾经攞过九次嘅全年嘅大满贯。
1: 哇
2: 九次喎、哦。
1: 唔容易啊呢、這个。所以呢值得骄傲。亦都呢讲緊呢呢啲嘅赛事呢据我了解呢唔单止係攞奖开心，亦都係呢建立咗呢一代又一代好出色嘅大学生。佢哋从体育运动嘅训练啊比赛当中呢，除咗攞奖项，亦都学点做人啊吓。咁啊点样自律，系咪啊阿艾 Sir？
0: 系啊，完全同意嘅。越系出色嘅运动员呢，就系、是、越系讲求纪律啊，自我嘅鞭策啊咁样。所以其实同埋呢，佢系同教练之间嗰个沟通啊，嗰个伙伴关系亦都系好紧要嘅。
2: 咁啊，头先讲到你系由精英呢条跑道去起道噶啦，咁其实咧，可唔可以讲下精英同埋群众嘅体育系有咩分别咧？我相信听众都好想知道。
0: 咁样我就要讲一下我过往嘅故事啦。啊，咁我其实咧，系最初读完呢、這个大学，我系读体育系嘅，咁就毕业出嚟都系做中学老师噶啦。咁喺当年嚟讲呢，因为我嗰个背景呢，我系台师大体育系毕业的。
1: 哦，你喺台湾去。
0: 係呀，咁所以我哋嗰时嗰个训练系好全面嘅，系好全能化嘅。咁当年呢，我有一个同学啦，就叫钟伯光啦，
1: 哦，
0: 好出名嗰、那个，你识唔识啊？
1: 以前喺电视啊，
0: 冇错，
1: 亚运啦，奥运啦，阿 Michelle 你识唔识啊？
0: 佢
2: 当然认识，
0: 亦都系体院，后来体院嘅院长嚟噶，曾经做过。咁佢前身佢都曾经系参与呢个全港呢个全能运动员都赢出嚟噶，
1: 系我哋叫佢铁人
0: 嘅，系啦，铁人嚟噶，又叫超人。咁我其实就系呢啲背景出嚟嘅。一个中学老师，咁所以呢喺我初期嘅教学里面呢，我都系用呢个运动竞技嘅方式呢系去教学嘅。咁但系呢教下我有一个体会就系唔系好妥当。点解呢？因为我成日用呢啲竞技比赛去训练。当然我可以练到一班好出色好优秀嘅学生。与此同时呢，我发觉呢亦都有好令到好多小朋友呢係唔鍾意上体育堂嘅。
1: 艾 Sir， 你讲呢个现象我就呢好体会。我仲记得我读中学嘅时候呢，我成日都拗晒头。我就諗啦，点解上体育堂有班人眼男男女女都好啊，都会穿着件长袖冷衫。当然佢里面系穿体育运动衫。人哋跑佢就行，老师呢就话练习开波，即係我鍾意打排球，练习开波佢就执波多过开波。Michelle， 你系咪嗰一批呀？
2: 我就唔系着冷衫嗰批嘅，我都系比较活泼嗰批嘅。但系我谂系咪因为有啲小朋友咧，佢或者系学生咧，佢可能相对系对比赛比较冇一个热诚，可能佢嗰个能力比较低咧，咁每次都用竞技作为一个目的嘅时候，可能佢就冇咁享受个那个运动咯。
0: 系啊，正正如此。咁所以好多时咧就系、是、阿 Sir， 我唔舒服啊，我今日咩啊？咁其实咧，你会体会到咧，一班里面高矮肥瘦系嗰、那个别差异系好大嘅。咁往往咧喺运动竞技嗰度咧，佢哋经常系挫败嗰一群。逢亲教育嘅嘢都系噶啦，你系优胜劣败系嘛，赢嗰啲当然系开心，越嚟越优秀啦。但系相对嚟讲咧，喺我个体会里面咧，其实呢一群人咧，日后系最需要体育嘅照顾嘅。所以体育嘅培训咧，唔单止净系要睇精英嗰边，反而咧挫败嘅人啊，是仲多过企上颁奖台的人。所以我这番体会呢，我睇整个社会体育亦都应该是这样睇咯。

0: 哇！我从咧阿 Sir 嘅分享咧，充分体会一个体育人啊，佢平日咧唔止系教人做体育运动，原来喺背后咧都咧有好多心思熟虑，亦都咧慢慢促成咧阿 Sir 咧踏上咗咧推动咧群众体育、群众运动之路啊！唔止培训精英运动员，更加看重咧我哋群众嘅体育啦啊！咁啊，阿 Michelle 啊，我同你喺咪后有倾过偈。到今时今日为止，我哋喺香港咧就推动咧体适能工作好耐。体适能呢三个字点解？又或者点解到依家都仲有好多人捞乱嚟讲啊？一间啊适体能啊，啊一间就调翻转又可能咧
1: 啊适
0: 能啊，一间又体能啊。其实咧今日揾啱人啦，因为当年带体适能呢三个字进入香港嘅咧，就系喺我哋面前嘅。艾 Sir 系咪啊？艾 Sir，
2: 可以好荣幸咁样讲系啦。
0: 嗱，一阵间咁，我哋咧翻翻嚟再详细啲听下古仔，好唔好啊？
2: 好嘅。
0: 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稍微休息一阵啊。

0: 翻到嚟咧，我哋第二节嘅节目咯，继续有艺 Sir， 艺 Sir 啊，我想问一下咧，你好有经验去训练精英嘅运动员啦，同埋去做作为体育老师去锻炼学生啦。咁咧，其实有时见到啲教练咧，可能会罚啲学员去做掌上压啊，做下仰卧起坐啊。你对呢啲有咩睇法咧？你觉得？作为教练或者体育老师咧，呢啲可唔可以作为一个惩罚嘅手段呢？
1: 嗱，呢个系我正正喺今日想带出嚟嘅。咁我相信咧，听众里面都有唔少系做教练啊，或者系体育老师嘅。咁体能训练呢样嘢咧，基本上咧系一样好东西嚟嘅，就唔应该咧系攞嚟作为惩罚嘅手段嘅。咁喺老一派嘅教练啊，好多时呢就係、跑圈啦、你又输咗咩咁样。咁其实呢往往有时候呢惩罚手段嘅背后呢，就令到个小朋友呢亦都係将呢个体能训练丑化咗啦，唔鍾意。相反嚟讲，如果一个教练哇你係好 fit 喎、你俾人跑得好快喎、跑多两个圈喎、即係呢个体能训练那个状态本身来讲呢，是一样增强的东西，是一样好的东西。所以相对来讲应该是好好去运用。尤其是呢用到体罚啦，那些更加不应该咯。
2: 冇错啊，艺 Sir， 我觉得讲得好啱。所以我近年呢接触好多嘅教练呢都呢少咗呢去用呢罚你做体能啦、用少用咗呢个咁样嘅模式。反而呢好多时我见到体育老师呢鼓励同我仔，喂你驼背喎、寒背喎、姿势唔好喎、原来练下呢平板支撑啊、掌上压啊、姿势好啲啊、几度醒目啲啊。艺 Sir 啊，好想知道真係体适能呢三个字喺上一节我都提到啦，係你呢带入嚟呢香港㗎喎、哦。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当年点解将呢一个嘅fitness 啊英文字 fitness 你亦做体适能呢？
1: 係冇错。体适能呢个字呢，我初次接触嘅时候呢，係我当年喺大学嗰时呢上堂，我有一课叫做体育原理嘅课堂。咁当时呢这个概念呢，其实来自一位叫江良圭教授。前身呢，其实佢就喺南京大学嗰度做系主任啊，同埋中央大学校长嚟嘅。咁后来呢佢就去咗呢个台师大嗰度任教啦，咁佢就写咗本书。咁我哋呢就喺当时嚟讲呢，我就初次接触呢个名词，我都觉得好奇怪。咁后来睇清楚呢，体适能原来系指身体嘅适应能力嘅简称嚟嘅。咁详细少少讲呢，佢就系指身体能够应付日常生活所需，并能够有余下嘅精力去享受闲暇活动，同埋呢就应付危急嘅能力嘅简称。
2: 咁即系话咧，其实咧，在座嘅我哋每一位，甚至咧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咧，你同我都要噶，唔系净系上颁奖台嘅运动员要呢样嘢噶吓。
1: 冇错。
2: 咁啊，艺 Sir， 当我哋明白咗体适能呢三个字啦，我知道咧，当年你都凝聚咗一批唔同嘅前辈啦，喺香港组织起嚟，搞咗一啲嘅教练培训课程嘅、哦。咁开初点解要做呢啲咁样嘅工作啊？
1: 当时嚟讲呢，我就喺中学呢就入咗呢个大专界嗰度，我去咗城大，以前系城市理工嚟嘅。咁就同呢、这个理工学院呢，即系后来嘅理大啦。咁就我识到一位叫做李本利，个英文叫 Bonnie 啊。咁大家嘅理念当时呢就一拍即合。咁但係我哋佢呢就係係专系收专收呢一科嘅，就係、是、健康体适能呢一科返嚟嘅。咁佢好想呢就组织一个即係推广嘅一个总会啦。咁当时呢点样改名好呢，係身体素质啊、体能啊定点样。咁我呢就将呢个概念呢就係、是 建議出嚟咧，咁就接受咗。所以香港有一個總會就叫做體適能總會，就咁解啦。
2: 原來咁樣樣嚟嘅，哇！咁啊，真係要咧靠你哋一班嘅前輩，亦都係好有心。因為頭先我聽阿魏 Sir 所講咧，大家都喺大學或者大專院校工作教書，日頭已經點啊？
0: 好忙碌啊！
2: 佢仲要咧一齐咧喺公余时间少啲休息，就一齐发展呢啲推动总会嘅工作。魏 Sir， 识你嘅人咧就知道你有个我唔可以话叫做花名，我觉得系一个尊重。我听到有人叫你做校长嘅、哦，即系唔系唱歌嘅话，又系咩一回事咧？魏 Sir 嗱，亲自解答下啦。
1: 嗱，当年咧就呢、這个。总会其实是一个好简单的总会来的。咁就起会嗰个初期呢其实呢都从零开始的。咁大家其实呢就是有个心呢就是啊睇可唔可以同社会做返啲嘢推广呢个大众体适能呢个概念啦。咁、啊、做返啲民间嘅教育啦。咁喺呢个初初嘅起会嘅初期，其实都系摸住石头过河嘅。咁喺会址啊、场地啊、经费啊、设施啊，全部都冇嘅。咁就大家其实一条心攞出嚟
2: 嘅
1: 啫。
2: 哇！真系本于一个社会责任啊，就用你哋嘅公余时间做咗呢一个总会出嚟。嗱、啊，讲紧咧，各位听众系八十年代啊，应该系咪有冇错啊？
1: 是
2: 九十年代啦，
1: 八十年尾啦，即系因为嗰个总会就系八六年开始成立嘅。
2: O K， 啊，咁啊，所以咧听落去咧，真系一班有心人、哦、搞咗一啲嘅课程。咁啊，呢啲课程咧都系同体适能相关啦，系咪即系教人点做运动？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啊？
1: 系，咁就其实咧喺嗰个推广概念里面咧，最初咧就啊，譬如系。做啲社区嘅推动啊咁样。咁其实我就有个諗法就係、是、凡事做嘢呢都要有个影响力，即係我哋叫 impact 啊。咁喺我哋嚟讲呢，如果能够做到播种嘅工作呢，咁嗰个散发出去嗰个能力呢，嗰个影响力呢就会大啲啦。咁所以呢，我当时呢就係、是、有一个叫训练员嘅諗法。英文是叫什
2: 么 ?Train the trainer,
1: 是啦没错。
2: 训练员即是说你其实就训练着本地、啊、如果是首个体适能组织即是第一批的体适能教练了、哦、可不可以这么说啊
1: 是。
2: 哇这个真的很犀利。啊那我们其实真的做教练不容易，但是呢现在呢成行城市有很多不同的教练课程，今日坐在你面前的魏 Sir 呢就是第一代。去组建呢啲课程、策划呢啲课程嘅前辈啊，吓咁，所以从佢身上咧，我哋咧了解到当年点解要去咧推动呢啲工作。阿魏 Sir， 咁嗰阵时去筹划课程设计，咁边个教啊？系咪又系你哋啊？
1: 系啊，其实咧，上至 book 场，即系因为其实我哋系冇场地噶嘛，冇经费、冇场地、冇设施。咁所以当年嚟讲呢嗰、那个架构呢就係、是、因为喺群众里面佢唔係个个都读体育系出身嘅。咁所以呢喺我个概念呢就係、是、我哋先搞咗个基本课程先。咁上完晒啲基本知识啦，咁就可以去做呢个教练嘅课程。
2: 好，冇错，就係、是、呢体适能嘅基础课程呢就係咁呢催生出嚟。我哋呢一节稍微休息一下啦。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在出席行会前又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厉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

0: 規施工。發展局會在今年提交《建築物條例》的修訂建議，強化監管和加強懲處制度和罰則。發展局會全速推進有關工作。西九文化區管理局2025-26財政年度赤字是9億9800萬，較上個年度增加大約2億2900萬，赤字擴大近三成。管理局解釋，主因是過去一年為即將開幕的西九演藝中心做前期準備，應付擴大的業務範圍和持續增加的訪客人數，亦要提升設施管理和數碼科技應用，令營運開支增加。管理局說，西九文化區正處於財務過渡期，管理局又正積極推展區內住宅和商業發展項目。管理局又說，2025-26年度在推進融資策略方面取得穩步進展，拓闊資金來源，改善短中期現金流壓力。預計隨著區內首個辦公室項目明年落成，住宅和酒店等項目在2027-28年度陸續招標，收入會明顯改善。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社交媒體發文，說法國一艘戰略核潛艇成功試射一枚 M51.3 潛射洲際導彈，是該型號導彈首次試射，成功對外發出法國具備實力的清晰信號。法國傳媒引述法國總統府和國防部消息報導，法軍戰略核潛艇當地星期二在菲尼斯泰爾省海域試射一枚未裝載核彈頭的 M51.3 導彈，導彈落入北大西洋海域。法國是歐盟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馬克龍今年較早時提出計劃，邀請歐洲夥伴加入法國的核威脅框架。道瓊斯指數報51,555點，升28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29點，升5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幣6.702，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77.55美元，賣出4,178.06美元。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0: Mê Bất thông nhà mắt chê cú xì Xây thành Lòi chi sẻ khơi kẹt sinh nhâm
1: Hong Kong Điện Thoại CIBS Nhân Nhân Quảng Bộ
2: Nì yêu mù xì gò Hà nhá chân lầu thay Dù yì kinh chuyển xài hì Bán xíu xíu yế Sầu gợt dù phát xài yuán thay
3: 呢啲日常小事，其实正正反映出我哋体适能水平嘅高低。
2: 体适能与你，由我主持人 Dr. Sam 黄永森，
3: 同埋我 Michelle 薛晓琪。
2: 体适能与你，每个星期都同大家揾出最适合嘅运动方式。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体适能与你》，我是主持 Dr. Sam，
3: 我是主持 Michelle。 是啊，艾 Sir， 我们刚才就提到策划体适能专业课程的一些难处啊。咁啊，体适能总会呢在1986年创会的，咁在当时这些咁资源紧绝下的年代呢，去策划课程真是不容易啊。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一些在当时营办的一些最大阻力啦，同埋你怎样去突破这些阻力呢？
4: 有句说话就是凡事起头难啦，从零开始啦。FIT 总最早期来讲，可以讲在香港是没人识的，同埋没名分的一个好小的会来的。咁喺香港众多嘅体育总会里面呢，其实大家清楚嗰啲呢，就知道係由呢个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体育会，简称呢、这个港协啦。咁係由佢去主导去总揽香港所有嘅体育总会嘅。咁喺资源分配方面，亦都当然係按照呢个竞赛嘅总会去投放嘅。咁 FIT 总当年嚟讲，其实就系冇名冇份嘅，佢所以嗰个生存空间系好细嘅啫。
2: 哇！所以咧，去营办一啲嘅，譬如头先你提到嘅基础证书课程啊，由场地去到招生，除咗自己一脚踢咧，其实都面对唔够场地啦，又或者咧吓、宣传渠道都系一个嘅困难。咁你同一班前辈点样去突破呢啲嘅难处啊？
4: 哦，
2: 自己揞荷包啦，租场地系咪啊？
4: 唔系喺绝境之中都会开一扇窗俾你嘅。咁所以我哋第一个临时收容所咧，其实喺呢个湾仔医馆嗰度。咁当时咧就托关系啦，咁就都挨到个同呢个国际象棋会啊，咁就佢 share 咗半个办公室啦吓，
2: 喂，一个办公室有几大啊？
4: 唔系好大嘅啫。
2: 有冇两张台咁上下？
4: 有两张台，会分一张俾我哋咯。咁、
2: 哦、
4: 就所以当年又胆粗粗咧，就喺嗰度开始就办学啦，就搞啲课程啊。咁就开始就请咗个全职嘅职员喺度做嘢囉。
2: 我好睇得出呢艾 Sir 同埋当年一起推动嘅一班前辈，包括阿 Bonnie Sir 啦，头先你提到嘅。透过营办呢啲课程啦，组织咗一啲嘅有心去成为教练。咁咪再由呢啲教练呢推出去呢，接触市民，教市民做运动。是咪得到嘅认可，系咪当年你哋培训出嚟嘅教练就直接可以喺边啲地方，喺政府嗰度教班，系咪呀？
4: 系冇错，喺当年嚟讲，就因为喺本地培训呢啲咁呢类嘅课程嘅专业团体唔多啊。因为我其他嗰啲可能系商业性嘅，嗰啲就例外啦。咁喺本地推动嘅这个体适能总可以讲是首间的，叫我们叫 NSA 啦。
2: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呢就真是呢不容易，资源不够啦，亦都地方不够啦，人手教书的人手亦都不够，我相信。但是仍然为了呢市民的福祉呢都拍硬档顶硬上啦。我知道呢你们不单止是本地默默耕耘，还引入了呢好多国际标准嘅喎，系咪啊 Sir？
4: 嗱喺体适能呢个专业行业里面咧，其实如果清楚嘅人知道系 美国嘅运动医学院是 ACSM 啦，咁可以讲系率领呢个国际潮流嗰个标准，
2: 冇错啊！到今时今日，阿 Sir 咧 ，ACSM 呢个标准咧都系我哋行内嘅金标准嘅。我知道咧，好多大学体育学系里面一讲到体育运动原理、体适能训练咧，都攞佢哋嘅发出嚟嘅指引做好多参照。
4: 系啊，当年咧就喺发展到2002年啦，咁就我哋一班有心嘅人咧，就系办咗首个喺香港办咗首个嘅 ACSM 嘅证书课程嘅。
2: 嗯，冇错。咁啊，所以咧有引入咗呢啲国际标准啦。咁啊，其实咧系专业课程里面个专业性啦，亦都咧大幅提升啦。
4: 冇错，
2: 与世界去接轨啦。
4: 系啊，系啊。
2: 咁啊，如果同世界接轨啊嚟讲咧，喺香港咧，我相信咧，阿魏 Sir 咧都系咧分一杯羹，有一啲功劳喺里面嘅，因为咧同咧国际组织打交道咧唔容易噶。
4: 其实系一个团体嘅力嚟嘅，唔系一个个人嘅功劳嚟嘅。
2: 系啊，好似我哋都认识嘅一啲其他嘅本地学者，我相信当年咧亦都咧同阿魏 Sir 你哋一班嘅前辈咧花咗好多功夫喺背后。咁啊嗱，有人就话咧，一个教练究竟有几优秀，又或者一个何谓合格嘅教练咧？其实咧有啲咩准则咧？其实我相信咧，魏 Sir 你心里面系有把尺噶，系咪啊？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分享一下，你作为咁有经验啊、资深嘅培训工作者啦，喺体适能范畴，点去分优秀同合格嘅教练啊？
4: 嗱，一般嚟讲咧，我哋从几个要素去睇嘅。如果你要睇一个课程好唔好咧，你要留意一下佢嗰个课程嘅架构啦、师资嘅背景啦。有冇实质嘅操练啦，同埋嗰个认证嘅问题。其实咧喺坊间专业嘅课程咧，可以讲系百花齐放嘅。嗱，如果能够广育人才啊，普及大众，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但系点样去确保嗰个质素咧，就系另外一个问题啦。咁尤其是对啲商业模式营运嗰啲，能唔能够维持质素咧？有时啲人系会有啲保留嘅。咁究竟嗰个陷阱喺边度咧？嗱，好多时我哋会听到一啲证书课程咧，佢哋有某某大师级啊，啲高人啊坐镇喺个课程嗰度嚟招来嘅，咁就往往收到一啲高昂嘅费用啊。咁但系咧，好容易攞到喎，两三天出席咧，咁佢就会攞到嗰个证照啦。啊，咁。你听到你都会觉得一啲系一个急功近利嘅做法啦。咁正路嚟讲咧，应该系理论同埋呢个实务咧系并重嘅。咁你会睇到咧嗰、那个课程需唔需要笔试咧、实习试咧，甚至乎佢及格之后，佢系咪需要到有一个我哋叫专业持续发展嘅一个要求喺度咧？咁呢啲呢就正正係可以作为去评审嗰个课程架构同埋师资嘅背景。
3: 嗯，好好同意魏 Sir 嘅讲法啦。咁呢其实教练呢持续去进修自己啦，去储一个教学经验呢，其实对佢哋自己嗰个教学嘅理念呢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我又想问魏 Sir 呢，点样去评定一个体适能专业课程嘅优劣呢？
4: 其实目前嚟讲咧，就喺国际认证咧系有四大认证嘅。咁除咗 ACSM 之外咧，仲有个就系 NSCA 啦、ACE 啦，同埋 NASM 嘅。咁佢哋系啊，咁佢哋都系环绕住呢个运动科学啊、专业标准啊、行为嘅改变科学啊，即系我哋叫 behavioral modification 啊等等咁样嘅。
2: 嗯，咁所以我听得出咧，其实咧喺国际上高，特别咧喺北美洲啦，呢啲嘅认证嘅机构咧，都影响咗整个世界咧嗰个嘅体适能行业嘅发展。而香港咧，亦都喺咧90年代咧，甚至系千禧年啦，已经咧系同咧呢个国际系接轨，希望能够咧培训到我哋咧本地好杰出嘅一啲嘅体适能教练。咁啊，嚟到呢度，我哋稍微休息一下。 翻嚟再继续同艾 Sir 倾偈啊。

0: 翻到嚟咧，我哋节目仍然有阿魏开义先生嘅。嗱，魏 Sir 咧讲开又讲啊吓，我哋香港咧有样嘢好叻嘅，知唔知系咩啊？啊，就系咧，我哋咧好长寿噶，啊，成绩表好标炳添啊，系咪啊？
1: 系啊，呢个可以讲系香港嘅奇迹嚟嘅，因为香港基本上系一个好高密度、好高压力嘅城市嚟嘅。啊，咁啊住得咁稠密，啊，佢竟然嘅人口咧就成为数一数二最长寿嘅国家，即系同呢个日本啊、瑞士啊嗰啲叮当码头
0: 嘅、哦。有乜解救咧？嗬，系咪？我睇咧，佢哋香港人食饭咧，真系都食得好急，啲嘢煎炸嘢为主，食快餐。但系点解我哋可以咁长寿啊？
1: 嗱，呢样嘢应该系归功于喺香港嗰个医疗体系嗰度嚟嘅。啊，咁卫生局啊，各方面个防疫啊，都系功不可没嘅。咁但系长寿还长寿、哦，咁喺我哋嚟讲，人你长寿其实都要讲求一个质素噶嘛。好多时我哋会睇到咧，香港嘅长者个寿命嘅延续咧，好多时系喺一啲唔系好有质素下卧床嘅情况底下咁样。
0: 所以咧，生命唔在乎长短啦，越长命梗系越开心啦。但系最重要咧，如果听得出咧，活

0: 得精彩是最重要。咁啊，其实我哋相信多做运动都是其中一个方法，令到我哋咧生活更有质素，活得更加精彩嘅好方法啦。
1: 嗯，仲有适当嘅做运动啊，系啦。咁啊，作为咧艺术，作为香港本地嘅大大大前辈啦，你对推动本地群众嘅体育发展咧，有啲咩高见咧？同埋对未来嘅体育发展有冇咩展望啊？
2: 嗱，个理念就系治病于未病啦。咁有句说话就系生命在于动。
0: 就是运动的动，是不是？
2: 是没错，运动。咁流水不腐，大家都听过啦，是吧？所以我哋身体嗰个结构其实都系要我哋去喐嘅。所以其实我系会建议呢，都系属于本人嘅意见啦。如果本地嘅政策呢能够出现一个政策嘅局去负责呢，系处理上游嘅健康决策嘅因素，譬如包括透过恒常运动啊、营养啊、心理健康啊等等呢啲非医疗手段呢，係从源头去减低呢个可预防性嘅慢性疾病啊。咁呢样嘢呢其实係可以帮手呢，係舒缓我哋医疗体系嘅压力啊、经费啊，甚至乎係提升本地嘅生产力啊。咁同埋呢是可以壮大我哋嘅健康人口嘅，咁自然咧，其实你有壮大嘅健康人口，你嘅精英体育咧系更加多嘅选择，更加大嘅基础嘅。
0: 哇，阿 Sir 讲得冇错啊！所以咧，近年咧的而且确嘅吓，医务卫生局底下亦都有基层医疗处啦，正正就系咧。即系咧喺万病共治啊嘛，佢哋推动就系咧佢点帮我哋市民预防疾病，其中佢哋都将咧运动摆喺一个咧几重要嘅元素，似乎咧吓高人所见略同啊吓，咁我哋政府亦都喺呢方面咧要继续努力啊，多加关注。
1: 咁艾 Sir， 你又觉得咧喺行内啊或者政策上咧，有冇啲咩可以帮助推动到体育发展呢？
2: 其实我有个諗法嘅，有一个亦都系有一个建议啦，叫做如果香港能够出现一个叫公共健康与运动促进局
0: 呢个。好似一个公共机构咁样。
2: 系冇错冇错。如果有个咁嘅局喺嗰个上游嗰度去统筹其他嘅公共机构，例如系医管局啊，嗰方面系负责治病㗎啦。卫生署嗰边就防疫啊、监管啊，康文署就系设施管理啊、社区竞赛啊、活动啊，再加埋呢个城市规划嗰方面啊，就嗰个规划署嗰方面。如果呢四头马车喺上游嗰度能够做一个协调咧，我相信能够产生嘅效应咧，就比目前会更加好嘅。
0: 所以阿 Sir 咧就系建议我哋可能喺政策嘅嗰个推动上高，如果有啲结构性嘅一啲改变甚至咧更加有系统、有一啲协调嘅组织出到嚟嘅时候咧，能够咧将我哋群众体育嘅推动发展，唔单单系有益于精英体育运动，更加有益于咧我哋市民嘅寿命嘅延长啊，一个过一个。有質素、有生產力嘅生活，咁就更加好啦。有冇講錯啊 ，Sir？
2: 冇講錯。咁嗱，喺我預期嘅協作咧，其實如果佢做得好嘅話咧，喺統籌公共衛生政策啊，同埋疾病防禦嗰方面之外咧，咁其實喺運動是良藥啊，或者係落實呢個醫體融合啊，亦都係更加會係有啲著落嘅。
0: 好啊，咁啊，今日好多谢艾 Sir 嘅分享，咁我哋获益良多，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到呢度，拜拜。
1: 体适能与你，运动健康冷知识。
3: 体适能有边四大元素？心肺功能、肌力同肌耐力。由远到身体组合成分系体适能嘅四大元素。奠定了人体健康体适能的坚实基础。心肺功能是指心、肺和循环系统为肌肉提供氧气和养分的能力。肌力

是指肌肉在一次收缩的时候能够产生的最大力量，而肌耐力就是指肌肉在特定负荷下持续用力或者反复收缩的能力。柔软度就是身体关节和肌肉所能够伸展和活动的最大范围。而最后身体组合成分是指体重和身体脂肪占总体重的比例。之后在几个星期我们会逐一讲解这四大元素各自的重要性和有什么运动可以训练到这些元素。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3: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大家都知道有一种特别的植物，它在生长的过程中，花蕊会跟着太阳的方向转，而这种特性更加令它们有一个朴实自然的名字。没错了，这种植物就是向日葵。向日葵原产于北美洲，在1510年的时候被西班牙人带回欧洲，之后在1573年至1620年期间由传教士传到中国，现在在世界各地都会见到向日葵的踪影。

向日葵是菊科植物，一年四季都可以生长，但是以夏季和冬季为主。它们的植株是由根、茎、叶、花以及果实五个部分组成。现在我们就来听下它们各个部分有什么特征。第一，向日葵的根是由主根、侧根和须根组成，侧根生在主根上面，而须根就生在侧根上面。这些根会大规模地分布在土壤里面，而且当中有六成左右可以深入40厘米的土层之中。向日葵的根在花盆形成的前后期生长得最快，但一到种子开始成熟的时候就会停止生根，跟着整棵植物就会逐渐枯萎。

第二个向日葵的特征就是它的茎又圆又直。它的茎是由皮层负责运输水分的木质部以及由薄壁细胞形成的植物水组成。不同的品种或者生长环境都会影响茎的生长，但一般来说，茎在开花的过程中生长速度最快，可以达到总高度的一半以上。

向日葵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由子叶和真叶组成，真叶比子叶大，叶面和叶柄上面有又短又硬的毛，而且望落去仲好似上咗一层蜡嘅感觉。茎干下面嘅叶片主要为根提供养分，促进花朵嘅生长；而茎干上面嘅叶片主要制造养分俾花盆，促进种子嘅形成。

除此之外，向日葵的花朵形状有凸起、平展以及凹陷三种，一般都是黄色的，透过引诱昆虫采蜜达至授粉作用。

最后向日葵的果实是由果皮、种皮、籽叶以及杯形成。我哋成日见到葵瓜子就是食用型的种子，它的外皮是黑白相间，而且果皮占种子重量的四成以上。

我哋都知道阳光对向日葵十分重要，但原来只要温度超过摄氏两度，佢嘅种子就会开始萌芽同生根。但温度介乎摄氏31至37度嘅时候，就系向日葵嘅种子发芽嘅最佳时期啦。虽然向日葵喜欢阳光，但温度超过摄氏44度的话，反而会影响它们的生长。所以一个适当的温度对它们来说极为重要。

另外，因为向日葵的植株高大，叶片又多又密，所以对水分有极大的需求。特别是在出现花蕾到开花的阶段之中，所需的水分差不多占总需求量的一半。如果咁啱遇上雨量较多的季节，那就真是天公造美了。但万一缺水的话，就会大大影响它们的生长以及产量。而开花至到成熟期的时候，都要不断补充水分。如果不是的话，就会降低种子的油脂含量，令到果实质量受损。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四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三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和开放高效以及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

0: 疑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的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凌晨2:15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当地公安、应急等部门核实，目前冇人员伤亡同房屋倒冧。央视新闻报道，地震震央距离托克逊县74公里，距离乌鲁木齐市178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柯尔克、支铁米村、吐鲁番消防救援支援支队派出地震救援先遣队赶往震央做好救援准备。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8.62美元，卖出4,168.9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买。

0: 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1: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介绍完向日葵的形态特征和生长习性之外，大家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它们会向着太阳转的呢？在植物学家不断的研究下发现，这个现象涉及很多不同的原因。首先，向日葵含有一种叫做隐朵乙酸的生长素，当茎的尖端受到阳光照射后，就会产生生长素，并且传递到茎的下端，而生长素的数量会视乎光照的角度而定。向光那面的茎的生长素较少，而背光那面的生长素较多。因为背光那面的生长速度较快，所以会形成向日葵向阳光方面弯曲的现象。

其次，向日葵仲含有一种叫做叶黄氧化素的物质，这种物质的作用和生长素相反，会抑制细胞的生长。根据植物学家的实验结果，当阳光在向日葵的一边照射大约40分钟之后，这边跟进的叶黄氧化素的浓度比背光那边高，造成背光那边的跟进的生长速度较快。所以这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向日葵的向光性特质其实是生长素以及叶黄氧化素同时发挥作用的结果。

另外，向日葵的花盆构造亦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花盆是由周围的舌状花围住中间含有植物纤维的管状花。当阳光照射的时候，管状花的温度会急速上升，造成纤维收缩作用，所以整个花盆就会朝向太阳的方向转。植物学家都花了很多心思去研究这个课题，正因为他们伟大的付出，才令我们能够了解到向日葵背后的秘密。

虽然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不会成日见到向日葵，但因为他们会朝向太阳转的特性，令到不少人都以为他们等同太阳花。但其实向日葵和太阳花是两种不同的植物来的。在外形方面，向日葵的植株比较大，高度介乎1米5至3米，所以它们的根茎、叶片以及花瓣等等的部位体积都比较大，花朵一般都是橙黄色。而太阳花的体积就比较小，植株大概只有30厘米高，它们的花朵颜色比较丰富，除了有常见的黄色之外，还有紫色和红色等等的颜色。

另外在种子方面，向日葵的种子就是我们成日吃的瓜子了。它的种子体积比较大，而太阳花的种子不可以直接食用，而且体积比较小。

最后一样嘢就系药用价值方面啦。向日葵嘅种子含有丰富嘅亚油酸，可以用嚟降血压，又或者系降血脂。叶片同花瓣都可以清热解毒，甚至达到健脾嘅效果。而太阳花嘅药效就系清热消肿，可以用嚟治疗烫伤、跌打损伤以及刀伤等等嘅问题，有良好嘅止血同消肿效果。

向日葵和太阳花的区别还有很多，可见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植物。相信聪明的听众听完之后一定不会将它们再混为一谈。希望我今天的分享可以增加大家对向日葵的认识。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啊，欢迎返返嚟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我是 Athena， 你嘅正念冥想老师。

今日我哋俾自己跳去一个新嘅题目，叫做同大自然连结咯。唔知大家同大自然有几多感应呢？其实每一日我哋起身嘅时候，见到有阳光，每一日有清新嘅空气，其实呢个都系大自然送俾我哋嘅礼物嚟噶。一行禅师咧，里边有个故事我好中意噶，佢叫做《太阳也是我的心》。佢里边咁样讲噶，身体里边嘅心脏唔系我哋唯一嘅心嚟噶，天空里边嘅太阳亦都系我哋嘅心嚟嘅。如果我哋身体里边心脏停顿咗，我哋会即刻死亡噶。如果太阳唔再照耀呢个世界，其实生命的流动都会即刻停止的，而我们又会跟随着死亡的了。

太阳是身体以外的心脏来的，它赋予了地球上面所有生物所需的光和温暖，而植物得到阳光的时候，它们才可以生存的。我们和其他动物一样，都需要有植物我们才可以生存的。所有的一切

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研究啊。其实呢，有研究话俾我哋听呢，其实成个地球嘅生态系统呢已经被人类摧毁咗 97% 㗎喇。即係讲緊俾我哋听，係得返 3% 嘅环境呢係冇受到破坏，并且呢适合任何原始生物生长同埋居住嘅啫。所以呢嚟到一度大家就会諗啦。如果得返 3% 嘅环境冇受破坏嘅话，其实好多生物呢栖息都会出现咗问题㗎。佢哋呢已经成个完整嘅栖息系统呢已经买少见少。尤其是一啲大型同埋中型嘅动物呢，因为被人打猎啦而变得越嚟越少，越嚟越稀有。所以呢会有好多入侵性嘅物种呢就会慢慢消失，甚至呢会因为有好多唔同嘅病啦而灭绝嘅。同大家分享多一个数据啊，平时我哋都会用好多咧即弃嘅塑胶包装袋噶。其实咧，成个塑胶嘅包装袋咧，原来佢嘅产量咧系越嚟越多啦。即系呢个世界所有嘢都系供求，你有需要自然会增加。佢嘅需要性系点咧？大家可以睇到，1950年嘅年代咧，佢生产咧大概系200万公吨嘅啫。但系到2015年咧，佢已经增加嗰个生产咧去到3.8亿公吨，咁足足咧系增加咗200倍。咁其实咧，所有塑胶嘅制品咧，其实佢好难分解噶。如果喺水里边咧，佢分解系要400年嘅；但如果喺土壤嗰度咧，佢嘅分解系要800年噶。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咧，你谂下，当我哋每个人有100岁命仔啊，讲紧可能要我哋咧要复活8次咧，其实佢都未分解完。咁听到呢一度呢，可能都俾咗一啲小提示大家，日后我哋用唔同嘅东西，尤其是塑胶东西嘅时候呢，我哋可以问下自己係咪真係需要用，有冇第二啲替代品，可唔可以环保多啲，可唔可以爱惜地球多一啲。

好，嚟到呢度咧，我想邀请大家，我哋一齐做一个关于爱地球嘅冥想练习啊！如果大家准备好咧，我想邀请大家揾一个舒服嘅地方，俾自己慢慢坐低，任何坐法都可以嘅，最紧要你觉得舒服就可以啦。然后慢慢留在我们的呼吸里面，你可以运用过往我们学习过的任何的呼吸方法，只需要给自己慢慢找回我们对呼吸那份察觉就可以了。

再落嚟下个吸气嘅时候，邀请你慢慢幻想一下，自己行入一个花园里边。我哋俾自己放眼望入去，呢个花园里边有好多好绿嘅草，有好多好高大嘅树木。然后你慢慢闻到有草好香嘅泥土味道。

亦都有花的香味。你会慢慢听到雀仔唱歌的声音。我们尝试给自己一步一步走入去探索。察觉下将脚掌慢慢踩入去草地那份感觉是怎样的。究竟草是柔软的定是很硬的？你踩落去草地嗰度，究竟泥土系干嘅定系湿嘅？佢嘅温度又系点样嘅呢？我哋俾自己一步一步咁行入去，尝试行的过程里面察觉下周遭的环境，感受一下眼睛望到什么，耳仔听到什么，鼻哥闻到什么，甚至我们可以找手去摸下周遭环境各样的东西，察觉下那份质感的。

敷埋当下依啖气，邀请你慢慢俾自己向前行。你见到前面唔系好远嘅地方有棵树，我哋俾自己行过去依棵树嗰度。原来呢一棵树是一棵很年长的大树来的，我们给自己走埋去，然后在树底那里坐低，我们找个背脊挨住树干，我们给自己在那里休息一阵间。在当下里面慢慢去感受我们的身体，感受一下在树荫底下有一些风吹过你块面，有些微微的凉意的。尝试给自己留在一份自然环境里面，我们和大自然可以联系多一点。

再落嚟下个吸气嘅时候，我哋感恩有清新嘅空气去滋养我哋身体，而慢慢呼气，我哋将自己带翻嚟此时此刻。下个吸气嘅时候，我哋感恩我哋有阳光去温暖我哋嘅身体。呼气嘅时候，我哋为自己带翻嚟此时此刻。再嚟下一个吸气，我哋听到流水嘅声音，呢份流水嘅声音可以慢慢清静我哋嘅心灵。呼气嘅时候，我哋带自己翻返嚟此时此刻。再嚟下一个吸气，慢慢察觉下你头顶有一道阳光照耀住你啊！感受一下由阳光而嚟嘅温暖，然后呢份阳光慢慢照住你成个额头、成个头皮，温暖咗你成块面，和暖埋我哋平时好攰嘅颈侧同埋膊头。

将一份温暖带到去整个上半身，我们双手，我们的心口肚皮，慢慢落到去下半身，我们的骨盆、双脚，最后去到脚掌和脚趾，感觉一下全身都有阳光包围住我们的，我们得到阳光给我们的滋养和爱。然后下一个吸气的时候，让我们都幻化为阳光，将这份滋养和爱慢慢可以发放出去，让现在整个花园的环境，你挨住这棵老树，你坐住的草地，你听到河流的声音，我们都将爱送给环境上面所有所有的东西。

下一个吸气的时候，我们将阳光而来的温暖再扩展远一点。我们送埋去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可能是你家的空间，你工作的空间，让我们现在整个周遭的环境都得到爱，得到养分，然后将这份爱送埋给你整个社区，让你现在所在的社区都得到爱，得到滋养，将这份阳光而来的温暖送埋给整个香港啊，让我们整个香港每一个角落都得到爱和得到养分。我们给自己在这里留多最后5个深呼吸。

随着重拨的声音，慢慢带自己回到当下里面。当你准备好，慢慢张开眼睛，回到这个空间，感受这个空间。邀请你可以慢慢张开眼睛，去感受下这个空间的状态。刚才我们送了一份养分，送了一份能量给他，感受一下，他都会用这份养分，这份爱和能量去支持我们日常的生活的。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为推展东涌线沿线项目，来往东涌站至欣澳站的列车服务，11月28日星期六将会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港铁将安排免费接驳巴士往来东涌站和欣澳站，直至正常收车时间。港铁话，东铁在东涌东段需要进行大型的路轨工程，包括铺设新路轨和安装俗称波口的道叉，让东涌线列车可以改道通往未来东涌东站。继前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今年九月启用之后，工程团队已经展开下阶段往东涌方向的波口安装工程。第三次关键波口安装工序11月28日深夜进行，当晚来往东涌至欣澳的列车服务因此提前到晚上大约11点完结。卡塔尔表示，美国和伊朗仍然就结束冲突进行磋商，并考虑各方的关切。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传播司司长哈什米当地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谈判仍然进行，冲突有关各方之间，继续通过

0: 卡塔爾同地區夥伴交換信息，各方正通過外交努力彌合分歧，但他拒絕就具體方案、分歧焦點或其他技術性細節發表評論，強調整個世界為這場衝突付出巨大代價，必須竭盡全力通過談判桌上能夠達成的解決方案立即結束衝突。也門胡塞武裝組織和沙特阿拉伯的戰鬥升級，胡塞武裝否認被沙特支持的政府軍擊退，又說襲擊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機場，挫敗沙特多次進攻。胡塞武裝發表聲明說，組織向沙特艾卜哈國際機場發射彈道導彈，形容襲擊實現直接命中，導致機場航空運輸活動受到影響，又使用多枚導彈襲擊沙特吉贊省達加里爾軍事營地，造成幾十人死傷。沙特領導的聯軍說攔截並摧毀了胡塞武裝向沙特發射的一枚彈道導彈。早前和沙特達成防務協議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表示會落實承諾派兵到沙特提供軍事支援。道瓊斯指數報51521點，升25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18點，升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幣6.702，英磅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60.18美元，賣出4164.79美元。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該區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早天氣稍涼，大部分地區氣温下降至23度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稍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晚上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北至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風勢較大，本週後期至下週初天晴乾燥，氣温逐漸回升，內陸地區日夜温差較大。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5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7: 有咩冤情，即管从实禀来。
8: 大人，民妇要告状当朝驸马陈世美啊！
9: 佢同佢对仔女一个都唔可以留低。
10: 仇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报仇，你揾翻陈世美啦！ 想知更多关于包青天的开封府案件，留意住逢星期二、四早上10至1，香港电台第5台。

0: 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的开封苦日子。
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省嚟。

早晨，早晨啊！啱啱听完系五点新闻之后咧，开始我哋今朝早嘅清晨省理节目啦。时间嚟到系五点零九分啊！今日咧就系礼拜三，一个礼拜嘅中间啊。咁啊，我翻三日咧，跟住另外三天咧就陪咁样嘅时间表，自己都要记住啊。有时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都会突然间谂啊，今个礼拜几咧，系咪需要翻早咧？咁样可能你都有呢个情况嘅，系嘛？咁呢个系即系正常，不过。但是如果你真的睡到懵下懵下的时候要想很久，那一刻其实都很害怕的。这个情况是有些时候我会是下午在家睡觉睡下眼觉的时候睡醒又是啊今天是星期几呢而可能那一刻我已经睡到黄昏的时候望出去外面是天黑了我是不是应该上班呢望中的时候五六点的时候就会很害怕。弊啦，系咪我唔知醒咧？咁一定有呢个情况。咁啊，但系再谂多阵嘅时候咧，哦，明白。咁咧又可以慢慢去挨下，再即系懒洋洋地先至起身啦。现时温度24度，早晨啊！

天光天黑对住你，即系日日夜夜24小时对住你。呢啲恋爱嘅最初嘅时候咧，甜蜜到咧，自己系唔想分开啦。但系人都唔会系永久地系喺一段嘅日子里边系重复地咁样嘅生活。无论你面对乜嘢都好，硬系咧都有啲变化咧，有啲新鲜感先得嘅吓。咁啊喺呢个天光天黑，譬如我哋做节目啦，廿四小时节目你有得听 ，OK。但如果一个人去做廿几个小时咧，系冇可能嘅事啊。呢个体力上嘅问题啊。咁如果做节目咧，一个人做三个钟、四个钟，其实都应该差唔多啦。起码我觉得基本上两个钟咧系最适当不过嘅。做节目的时间我讲两个钟就 OK 啦，但如果是一般打工仔呢，朝九晚五都是正常，甚至乎开少少 OT 都可接受。

The Animals 的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早晨，清晨时间接近5点19分，你听紧的星期三的清晨爽利。今天的日子是2026年10月7号，农历的日子是8月27日。今天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风势较大。预料季候风会在接近周末至下周初稍为缓和，同时受高空反气旋支配，广东普遍晴朗，气温会逐渐回升，但是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咁本港今朝早嘅天气会系稍凉，大部分地区咧气温系下降到23度左右，即系同寻日差不多啦吓。你都会感觉到天气稍凉，原来即系一路由最初我哋嘅嗌成30多度啊，即系33、34都试过啦，一路去到30、29、28咁倒数嘅时候咧，去到而家差唔多23，好多嘢咧都系慢慢即系。逐步逐步嚟嘅，唔系一下子嘅。人生好多嘢都系嘅，你想去得到某一啲嘢，都唔系一时间即刻可以得到，你都系需要时间，那个系需要准备你嘅心思嘅，你嘅努力先至可以去得到一啲嘢。凡事都好难系一步登天啊！咁亦都喺呢个天气方面啦，或者人生好多方面咧，你去将去举一反三嘅谂下咧，个道理都系咁样吓。系啦，头先同你讲咗你天气，另外本港地区嗰、那个再讲埋先。今日你会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系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咧天晴干燥，气温系会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啊。

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歌曲李玟的《月光爱人》，有时听翻呢啲歌咧都几经典，又谂翻起当时呢套戏上演嘅时候，哇！咁跟住系啲横扫，攞咗好多嘅奖项啊！呢套系李安嘅经典武侠电影《卧虎藏龙》，喺2000年嘅时候，佢哋而家都26年啦，哇！我眨下眼，好似昨天嘅事咁啊！喺咁多个嘅即系全球啊，咁多个嘅影展里边咧，攞咗个奖咧都超过100个奖项啊！喺2001年嘅时候，第73届嘅奥斯卡金像奖嗰度咧，都夺得4项嘅大奖，包括咗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原创配乐。而李玟当时咧，亦都有机会喺呢个颁奖礼嗰度咧，一展佢嘅歌声。

叶振棠的梦之洞啊，一听呢首歌的日子会想起什么画面。华迪揸住个电单车，吴思念在后面揽住佢的情景。

袁凤英呢首歌就来自电影嘅叫做《天若有情》啊，咁歌曲嘅名嘅《天若有情》呢、這个经典嘅画面，如果大家有睇到吓，嗰阵时呢个画面，当听呢首歌嘅时候，或者讲起呢套电影嘅时候咧，呢、這个画面就出现噶啦，即差唔多尾声嘅时候，善念就着住套婚纱，大家都要圆咗自己嘅梦啊。

着住婚纱咁啊，就系骑住电单车啦，阿华迪即系刘德华饰演嘅角色，而吴善年喺后边就揽住佢，咁但系咧又见到呢个刘德华嘅角色咧系不断咁流住鼻血，抹一抹又继续向前冲，其实个画面咧系都几悲伤嘅。当你一路睇戏，嗰个情绪已经去到嗰度嘅时候啊，咁佢哋然之后停低落嚟。又即之前就有一个打烂玻璃橱窗的画面，就攞咗套婚纱换咗咁样，一路有呢个电单车的画面。咁成个画面包括咗嘅就系几样嘢，一个好悲凄嘅音乐去配合住啦，有白色婚纱啦、流鼻血、电单车、深夜赤脚狂奔嘅呢啲嘅情景，成为咗呢一套电影留俾大家。是一个几深刻的印象，这套电影最经典的悲情浪漫的画面之一，衬托着的就是袁凤英的《天若有情》。

以下呢首歌咧，我都系第一次播。梁朝伟嘅歌咧，就系通常都播《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呢一首，未播过《错在多情》。

0: 路途上，喺呢个艺坛嘅路途上，要多元即系多烦佢即系行咧吓，咁啊走多几烦咧，你先至系即系叫即系将自己整到周身刀先得啊！喺初期嘅时候，梁朝伟除咗喺电视已经成名咗之外咧，都向下呢个乐坛发展嘅。咁嗰時佢都走得好前衛啊，又整鼻環啊嗰啲咁，有當然唱呢個粵語嘅歌曲先啦，後嚟有唱國語，而喺呢一首應該呢只頭先歌我聽係厚啲噶啦，再早嘅時候咧就係大家熟悉嘅一天一點愛戀啊，你是如此難以忘記嗰啲咧就係1993年嘅作品，咁跟住就去兩年後係1995年嘅時候咧就係頭先嗰首歌啦嚟聽嘅，叫做《錯在多情》啊。咁喺佢嘅藝壇路途上有幾年嘅時間，專注都有喺呢個樂壇嘅發展。後嚟就慢慢真係都掉開曬啦，都做過咗啦，係嘛？咁啊，覺得自己嘅擅長應該都係做戲，做戲都係佢嘅一種享受。佢亦都好專注，咁啊，都見到佢喺呢個影壇嘅成就飛揚啊，好多嘅獎項都攞到，都唔想攞咁滯應該。咁當然誒，想唔想攞咧係？又或者唔係咁重要，真正做到嗰樣嘢而有獎係認可咧，呢、這個先係重點。剛剛歌曲《錯在多情》，望望大鐘時間5:08噶啦。
1: 歡樂家長群新一季，新學年，新同學，仲有新鄰居。上席家長繼續一腳踢，湊得掂生活，湊唔掂兩個白燕星。不過打還打。仔女始终都是要离石的。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现场发现可疑物品，
3: 是古代历史文物，定是在柜桶放了很久的药呢？
4: 两样都是。
5: 新一季长进课程开始啦！
2: 晚上8:00，考古有股，香港考古学会主席及副主席蒋白浪、张宇玲以及我黄浩庭带你认识考古学。
3: 晚上8:30，药到健康，注册药剂师苏耀华、陈永林同埋我洪艺轩从专业角度破解药物迷思。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3: 考古要考究，食药要讲究。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郑伊健的《友情岁月》就是在他做一系列的古惑仔嗰啲歌曲，是第一套啊，《古惑仔之人在江湖》里面的歌曲。原来睇翻下啲资料啦，《古惑仔》一路咧就拍咗六套，由96年嘅时候开始一路拍，去到98年啫，其实啊唔系应该2000年。咁嗰几年里面咧都拍咗有六套，都成为咗系郑伊健嘅电影系列嘅经典啊。咁亦呢个亦都系即系深入人心嗰个形象，佢长长嘅头发系好入嗰个戏嗰个角色啊。咁头先嘅歌咧就系、友情岁月，咁后嚟咧就其他嘅歌手都有攞嚟唱，系阿小春啦，陈小春亦都有唱。咁啊喺啱啱之前嘅几日啦，郑伊健就度过佢嘅生日啦，10月4日咧就系佢生日，亦都有同佢嘅歌迷会吓，即、系一齐咧就大家 happy 聚一聚啊。有时叹时光都过得好快，睇翻啲资料咧，即系艺人咧就冇秘密嘅，你一揿嘅手机望望就知道，诶佢而家几多岁啊咁样。不过当然其实岁数应该都唔系重点。就是你人生经历有几多，你往后睇翻你又努力咗有几多啊？郑伊健都可以系都几我行我素，有佢自己嘅生活。系嘅，你事业努力之余，都有你自己个人享受，享有自由嘅嗰刻啊！

黄伟文写嘅词 ，Sammy 郑秀文亲密关系，表达咗一种最高境界嘅爱情同知己嘅关系，融合咗恋人嘅甜蜜同知己嘅默契，系一种可遇不可求，达到心灵相通嘅完美情感嘅状态。呢首歌《亲密关系》，仲记唔记得系边套电影嘅歌？哇！一讲翻出嚟就话系咁嘅样吓，系一套电影嘅歌，而呢套电影咧就系个男主角咧就系周星驰啦。周星驰同郑秀文合作过《行运一条龙》，《亲密关系》就系里边嘅主题歌曲。5:51，气温24度，今日最高30度。

0: 林子祥最爱是谁都是一首经典金曲。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4: 十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3: 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5: 森马师曾对于自己成功的演艺路有什么看法呢？
6: 我出身的确是比任何一切人挑衅，至少呢就一出台的当政啦。另一方面我自己呢也很勤力，对世界上任何一种艺术我都很有兴趣去研究。
5: 由今个星期起，逢星期四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欧亦豪主持纪念森马师曾诞辰110周年特别节目《艺海永长存》，一连六集，共同回顾这一位一代名王。
7: 哇，够钟啦，要即刻起身赶翻学啊！
8: 起身啦，食早餐啊！
9: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10: 每朝早你繁忙嘅开始，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嘅一天。
1: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就大埔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即时研究跟进建议，进行改革并公布细节。他说政府在这段期间已经做了一系列部署，在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后，会根据报告内容在短期内尽快推行全面改革并追究责任。李家超被问到近期接连有工程出现施工质素问题，包括赤柱一个楼盘，他回应说屋宇署正严正调查个案，会依法严肃处理。李家超强调重视香港建筑工程的施工质素，关注专业人员是否有尽责监督，承建商是否有违规施工。发展局会在今年提交建筑物条例的修订建议，强化监管和加强惩处制度和罚则。发展局会全速推进有关工作。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快的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前，必须完成登记内地快捷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香港医道程式是非速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可以为7至17岁子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埋口岸自助服务站。法国各地的校园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

0: 部表示，全国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法国最大工会计划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和内政部及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65.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5: 咁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0: 人生就系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识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1: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2: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星期三啊，今日吓咁啊，现时时间6:02。今日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到2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温度大概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同埋干燥，气温系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嘅温差较大。现时温度24度，相对湿度53%。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10月7日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卿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又见到雷博士了，早晨啊，雷博士。
2: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啊，今朝你跟我们讲的这个呢，你上次都预告过在上海那边的。
2: 是啊，咁几年前呢，我们运动医学的香港团队呢就都到访过上海那边啦，就去他们的体育学院啊，他们训练中心啦，同他们做一些学术的交流。上海市其实在推行全民健身啦，即是全民健身啦，就是内地的用语啦，我们的全民运动啦，是做得是相当成功的。咁佢哋最近都有啲數據出嚟啦。嗱，我哋成日都叫全港嘅市民有做運動咧，就可以幫我哋慳翻幾多醫療開支啦，咁啊等等啦。咁啊，佢哋真係有數據喎。咁啊，喺上海嘅政府，如果係政府投放1蚊喺推廣全民運動嘅話咧，特別係長者嚇，而令到個醫療開支可以慳到幾多咧？大約係接近8蚊。
0: 哇！
2: 即係如果政府投放1蚊喺推廣普及運動。可以幫政府咧喺個醫療開支嗰度咧慳到大約8蚊，因為嗱，我哋做運動，我哋啲老友記啦，我哋健康咗啦，我哋疾病都少咗啦，傷風感冒都少咗啦，我哋嘅肌肉系統好咗啦，骨骼系統好咗啦，喂，咁啊真係幫到政府慳錢嘅喎。
0: 係啊，
2: 所以而家地區康健中心啦，18區醫健通都有好多好幾百萬嘅市民裝咗。咁但係裝咗之後，你係咪真係會係主動去喐動呢？咁樣咁而上海嗰邊呢，就最近呢，我又覺得呢樣係真係幾好嘅。佢哋就係推出咗全國啊，係第一個叫做醫超嘅健康科普嘅一個小程式嘅平台啦。
0: 醫超啊，嚇，
2: 係其實係醫學嘅醫。超咧就係超級聯賽個超，咁其實咧喺上海嗰邊嘅醫務人員咧就組成一個足球嘅超級聯賽，係啦，所以就叫做醫超，咁啊簡稱醫超啦，咁啊其實佢哋借用呢個平台咧就話俾普羅大眾聽啦，就係做一啲科普嘅教育。
0: 嚇，
2: 內地可能有聽過村超啦，
0: 嚇，
2: 即係喺啲鄉村度踢波啦，中超大家聽過啦，
0: 係。

0: 川超而家仲受欢迎过夏中超，咁所以佢哋都利用 E 超呢度咧做一啲宣传，咁咧就嗰个目的咧就系推广呢个全民健身啦，同埋系透过一个科普教育嘅一个平台啦，就系、
1: 是、让你知多啲呢个即系健康嘅知识啊，咁样吓。
0: 冇错，我哋成日都讲咧就系运动咧系是良药啊，嚟自英文嘅 exercise is medicine 啦，
1: 系系。
0: 咁呢个概念咧，其实喺内地过去呢10年在推广全民运动来讲，特别是将体育运动、普及运动和医疗卫生融合了，内地是做得非常之好和快。
1: 我都发觉身边有些朋友呢回到内地的时候就说那里有参与足球啊，
0: 是玩很多东西、啊、甚至乎现在我的两蚊鸡朋友很多时候就是打 pickleball，
1: 是
0: 他哪里打、哦、坐火车过一关就有了。
1: 但香港都见过有人打但是回到内地打是多些人打的，
0: 同埋即是个价钱相对是便
1: 宜，
0: 打完球又有个社交效应、又可以 shopping 下啦，又可以饮饮食食啦，
1: 没错。
0: 咁、所以 E-超 呢个平台呢就推广运动健康嘅一个科普嘅一啲知识啦，咁同埋最主要就係佢有啲运动嘅金句，前面我见你手头上都有啲金句啦、
1: 就多得
0: 我分享下啦，
1: 多得你话俾我听，我就上去睇过下，其中有一个呢就係话人生不能躺赢，在运动中遇到更好的自己，好、明白啦。躺你瞓喺度，点会赢啫？
0: 系咁啊！呢句躺平都好似一段时间啊，之前话啲后生仔躺平啊嘛。
1: 系系
0: 躺平成日就摊喺度，瞓喺度咧，成日躺得多咧，就其实主要系对我哋身体真系唔好嘅，因为缺乏肌肉活动。
1: 系啊，所以要喐动下。
0: 呢啲咪系推广科普教育嘅一个金句咯。
1: 系咁，另外有一个咧就话，人人能够运动，但不是人人都能参与极限运动。
0: 是啊，人人可以跑步，但是就不是人人可以跑到马拉松。
1: 即是其实在这里就提醒我们，喂，有些事呢你又要量力而为，这样
0: 没错，是吗？就首先第一样，我们在生理的条件呢，我们人类全世界80多亿人呢是不可能是全部都是一样的。即是你不是说生产一对波鞋啊，或者生产一些物件，所有全部都是这样的质素，这样的量出来的。是不得。人与人之间呢，我们的生理条件呢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
1: 是。
0: 咁所以你说是不是每一个人天生都可以跑马拉松呢？在我们科学上呢是不是的。譬如有些人天生他可能心肺功能是比较弱啲啦，可能天生他在那个骨骼系统有少少的异常啦，咁样。咁所以他这句呢就带出来呢就是说人人呢是可以参与运动，但就不能够人人都能够是做一些极限的运动。
1: 是啊，如果
0: 但是又很得意的那些极限运动的推广呢，很多时候都那些广告商呢都会利用一些少少洗脑的方法。你用了我这些产品你就好像这么劲的了。
1: 又说挑战无限可能的。
0: 是啊，咁所以这个呢都在我们的科普教育来讲呢，这个概念呢真的要告诉普罗大众听。
1: 所以大家其实呢都要是要头脑清晰。另外啲金句就话咧，运动中嘅心率监测系预防心血管事件嘅黄金法则，
0: 系
1: 吓将心率控制喺安全区间嗰度，就系守住安全嘅底线啊！
0: 冇错啊，所以黄金法则呢个四个字咧系比较即系吸引啲眼球嘅，因为大家都听过啦，譬如香港嘅马拉松嚟讲啦。咁即係20多年咧，大約都我記憶中係有可能5位或者6位嘅跑手咧，不幸離開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監察我哋嘅運動時嘅心率。嗱，運動嘅心率唔係100%反映到我哋心臟嘅健康，但係你話係一個初步可以話到俾你聽，你嘅心臟嘅狀況係基本上得或者唔得。咁如果你喺運動之中，嗱而家好多啲智能手錶啦，係咪？而家都生產得好平啦。你喺運動之中，如果你監控住你嘅心率，咁你咪知道你而家嗰個能力去到邊咯。
1: 係啊，
0: 係
1: 啊，係啊。
0: 咁譬如你嘅心率，嗱，譬如一般就係、假設就係220減我哋嘅年齡啦，就係再乘我哋嘅運動心率啦。咁所以一般嚟講，大約中等強度嘅人，你嘅運動心率咪介乎大約係120-130左右啦，係咪？咁如果你嘅心率係去到哇跳到200多嘅話，咁即係話，咦？ 我需要做一啲跟進嘅一啲可能心臟專科。

0: 多嘅一啲檢查啦，咁樣樣，咁所以呢個黃金法則咧，喺推廣即係普羅大眾嘅健康全民運動嚟講咧，真係要提醒大家。
1: 係嗱，另外一個咧都好啱嘅嚇，香港好多朋友好多時都係咁啊，嗱，佢就提醒大家啦，不要平時不動，週末亂動，拒絕報復式鍛鍊。周末勇士要循序漸進。
0: 哇！呢句周末勇士咧，就我記得大約都十幾二十年前啦、我喺啲舊時報章嘅專欄，我都寫過好幾次嘅。周末戰士嗰個受傷風險咧，可以講係用最高嚟形容咧，都冇乜錯嘅。嗱，我就咁多年咧，我都中意有踢波噶，我啲舊同學大家踢波啦。咁大部分嘅隊友咧。平日都系坐定定翻工噶嘛，
1: 系得礼拜六得闲。
0: 系啦，周末啦，星期六吓或者星期日 book 到场咧，哇，嗰日就落场去到尽。
1: 嗯，
0: 结果而家睇翻过去呢几十年咧，真系不同类型嘅受伤咧，都系发生喺周末战士嘅身上咧，系、真系总有一次喺你身上。
1: 喂，咁如果即系周末先嚟喐？一喐又傷咗，咁你又有排又冇得玩咯。
0: 冇錯啦，冇錯啦，咁啊跟住嚟到咪幫大家影下相啊，幫大家打下氣啊，咁咯。
1: 即係如果咁講咧，你平時你唔得閒去即係踢波啫，但你平時可以自己喐動下身體，
0: 係啦，
1: 你都靈活到，佢慣咗喐啊嘛，係咪？
0: 所以我哋喺推廣運動健康咧，成日都係愛運動就要愛健康。咁、所以如果你係星期六日有劇烈嘅運動啦，你平日。可能喺星期二啦、星期四啦，起碼有兩次咧，做一啲 keep fit 嘅體能嘅鍛鍊，令到你有好嘅能力去應付你週末嗰個情況。
1: 嗱，
0: 我哋好多人香港人咧，週末去行山嚇、即係而家天氣都開始涼啦，係咪去行山啦？十月、十一月，佢平日咧冇鍛鍊，一上山咧，哇！我要去啲勁嘅咁樣樣。嗱，呢個落差大就出事啊！所以今次佢喺即係 E-Chill 呢個嘅程式裏面咧，佢有提到啦，就週末戰士一定要循序漸進，
1: 係
0: 即係你都要做一個循序漸進嘅週末戰士，就唔好個個禮拜係玩到盡。
1: 係啊，嗱，仲有呢個金句都係提醒一啲朋友啊，佢咁講嘅，疲勞的臨界點是傷痛的觸發點，疼痛是身體的警示燈。啊！
0: 哇，真系啊！
1: 一痛你就知啦，
0: 系即系证据啊！我觉得，因为而家我哋睇翻好多医学嘅文献啦，过去呢五十年咧，喺运动受伤嘅咧，其实攰咗系一个受伤嘅因素嘅主要嘅风险。
1: 嗯，
0: 因为我哋嘅身心协调唔到啊。嗱，你心理上你就梗系去啦，譬如我哋踢波啊，喂，踢埋追埋佢先啦。喂，但系生理条件上。你啲肌肉都已經攰咗，
1: 係
0: 咁你去唔到，你第一容易拉傷你嘅肌肉，跟住落地可能落得唔好，又容易跌親，又容易扭親，咁所以疲勞咧呢個係一個臨界點。
1: 嗯、
0: 所以而家譬如職業嘅足球比賽啦，由我哋嘅年代細細個就容許換兩個人，而家去到容許換五個人啦。
1: 哇！
0: 有啲情況換到六個啦，即係如果有一啲頭部嘅嚴重受傷，咁啊換人呢個咧，而家喺足球比賽嚟講，發現咧就係減低咗啲球員嘅受傷，
1: 係同埋其實安全啲咯，真
0: 係冇錯。同埋你我哋作為觀眾，喂嗰、那個都攰咗，跑得慢啦、你仲放佢出嚟，唔好睇啊嘛！你跑得慢係咪？嗰、那個比賽咁，所以頭先阿淺你提到話疼痛咧係身體嘅警號啦，呢、這個一定啱嘅。我哋身體無啦啦咧係唔會痛，痛咧無論你酸痛又好，咩痛都好啦，一啲神經性嘅痛又好，一啲身然嘅痛都好啦，痛係一個身體嘅保護系統。我哋必须要系留意同埋要把关，
1: 睇嗰个痛系咪成日经常咁痛啊？
0: 系啦，痛系一定系有嘢嘅、如果你话痛，忍住痛啊，唔理佢咧，咁迟早出事嘅。
1: 系、
0: 所以一定要即系求医去揾出嗰个原因嘅。
1: 系啊，呢个俾嗰个先兆你睇睇啊嘛，嗬。嗱，咁啊，继续呢个金句咧都系延续嘅。大伤运动是认知误区，轻伤不下火线是陈旧观念。咬牙硬撑会把运动场变成抢救现场。
0: 哇！呢句真系少少吓人，我觉得吓得几好。
1: 好似你咁话，有少吓吓人，人哋先醒觉。
0: 系啊，即系带伤上 陣咧，其實就好多時我哋聽啲體育嘅評述員都有講，哎呀帶住傷啊咁。嗱、
1: 嗯、
0: 那些年咧就真係嘅嚇，即、就、係、是、當時我哋喺運動醫學嘅知識咧，好多足球評述員咧都話扎住嚟打啦咁樣樣係嘛，因為嗰場關鍵啊咁樣樣。咁但係今時今日。

0: 我哋喺运动医学嚟讲，扎住打，你要平衡嗱，嗰场可能系你人生世界杯决赛咁，可能啊美斯啊嗰类啦，或者 C 朗啊呢啲，咁佢扎住打冇错，佢要明白我打完呢场之后，佢承担嘅后果。
1: 嗯，
0: 咁所以而家我哋好清晰啦，你有少少伤，你再落场继续去撑，特别系踢波、打篮球啊呢啲碰撞嘅运动咧，你嘅后果可能好严重。例如韧带嘅断裂啦，系咪？你可能要用一年时间嘅康复啦。咁呢啲你要明白嗰个嘅情况嘅。咁所以而家喺运动医学嘅支援嚟讲咧，都会咧系同个运动员咧讲清楚吓。嗱、你而家咁嘅情况咧，你系究竟系第一级啊、第二级啊、第三级嘅受伤啊？你嘅情况，我哋点去处理啊？如果做手术啊，或者做保守治疗啊，你个康复嘅时间要几耐啊？你要做啲咩类型嘅康复啊？咁而家我哋有晒呢啲数据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如果当你有伤，你必须要即系最好同医护人员啦，特别系熟悉运动医学嘅可能专科嘅医生啦，或者系物理治疗师啦，去了解你嘅情况。
1: 系
0: 咁，真系轻伤就真系应该系不下火线就啱嘅。
1: 嗱，咁啊，仲有呢个金句咧，都系一路嘅延续啊，就讲及都系伤嘅，伤筋动骨100天不等于完全不动。早期运动康复效果更佳。
0: 是啦，嗱，伤筋动骨100天啊，即係严重㗎啦，呢度可能讲緊下，譬如跌亲整亲嘅手咁啊，前臂嘅骨折咁。咁那些年嘅概念呢，为你骨折喎，梗係打石膏就扎住佢唔喐啦。但係今时今日呢，个概念呢就係、不等于完全不动㗎嘛，头先讲到係啦。我哋早期康复呢就係、喂，你整亲隻手啫，你两隻脚冇问题㗎嘛，你行得走得㗎嘛。喺不影响你嗰个受伤嘅位置嚟讲呢，你係应该係维持返佢一个良好嘅功能嘅状态。咁、所以你依然可以係譬如手整亲啦，你咪行路囉。譬如你隻右脚整亲，你左脚冇事㗎嘛。咁你可以去健身室锻炼返你嘅左脚，继续等佢维持嗰个功能。因为最主要呢，如果我哋全身休息嘅话呢，令到我哋嗰个新陈代谢啦，我哋嘅心肺功能啦，我哋嘅肌肉系统下降。而呢啲嘅情况下降呢，就会令到我哋代谢系统啦，同埋系免疫系统下降。咁我哋身体就弱咗，再难以呢系顶受外来嘅一啲可能环境嘅一啲干扰啦。咁所以而家喺我哋运动医学嘅概念呢，就系受伤呢你只系不动受伤嗰个部位。
1: 係啦
0: 就 OK 啦。
1: 嗱，咁一共有10句金句，由于时间关系，我想讲多一句，呢句就系话满头银发也能成为活力玩家，既要有不服老的劲头，又要有尊重科学的态度，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0: 哦，阿钱，多谢你最后尾你嗰两句，量力而为，循序渐进。其实就
1: 系
0: 银发族嘅最紧要，因为我都识好多银发嘅朋友去打啪啦球啦，打乒乓波啦，哇，去到尽。
1: 系
0: 吓、即系我仲有个小学同学啦，佢又打乒乓球咧，佢话俾我听咧，一打5个钟，
1: 哇！
0: 我听到5个钟，佢话中间就唞，我话唞都5个钟都系一个相当之大嘅量。
1: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宣传广告啦，吓咪两个老人家，即系两夫妇嘅，个男嘅咪要跑步啊咁嗰啲嘢嘅，个老婆就话。系你好叻，
0: 50年前
1: 啊嘛，大家就要记住呢、這个，唔好谂住以前自己几威几威啊。
0: 同埋嗰个循序渐进，同埋中间要一定嘅休息同埋恢复啦，系等你个身体系可以适应到嗰个运动嘅能力咧，呢个系最紧要啦。
1: 嗯，好嘅，咁大家记住下呢啲金句，可以上网重温一下。唔该晒，雷博士，下个星期三朝再分享一啲嘅健康之道。
0: 好啊，
1: 拜拜，
0: 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菲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第一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他希望市民多重视和留意，从辩论内容和观点更了解五年规划的意义和重要性。另外，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將會今個月20至21日在本港舉行。李家超感謝國家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強調會全力以赴辦好會議，為與會的代表團提供高質素體驗。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个驻冲绳美军士兵因为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之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郁森下令，今日星期五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日的外出限制，每日零时至凌晨5点禁止外出。報道話，駐沖繩美軍又會喺今日中午至星期五中午暫停日常勤務，期間軍人不得喺非執勤時間到基地外活動，喺基地內外都唔可以飲酒。沖繩縣警方日前逮捕涉案嘅20歲美國士兵巴拉德，佢涉嫌今個月3日凌晨喺那霸市一間酒店殺害一個日本女子，並搶走受害人嘅銀包等物品。日本政府就案件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調查，並採取措施防止同類案件再次發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0月7日星期三晨早新闻天地。

0: 地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黄贝文。早晨，李俊杰。
1: 早晨，黄贝文。早晨，各位听众。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激励人才下乡创业就业，推进人民共同富裕。我哋嘅记者咧就走访云南，了解咗青年喺政府嘅帮扶之下踏出创业路，以至港商点样发挥独特嘅优势。不过有港商咧系利用香港供应链同国际认证嘅优势，协助内地农产品拓展海外市场，阵间会在今集的港好十五五同大家详细讲下。
0: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个财政年度基本营运赤字扩大至9.98亿港元，赤字按年增加大约三成。行政总裁冯程淑仪就话，西九文化区首个住宅项目预计出年上半年招标，相信招标的情况理想。有学者就说，文化项目收支平衡或者赚钱是很困难。他认为西九管理局整体成本回收率达到四成，已经属于中上的水平。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1: 荨麻疹就有别于一般的皮肤过敏，不过不少患上荨麻疹的病人可能都未必分得清楚，而有机会令到病情恶化。有机构的调查就发现，病情影响病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夜晚很难睡得着，出现焦虑情绪等等。稍后会讲下相关调查结果以及是机构的建议。
0: 在国际方面，泰国上个月底因为暴雨触发全国大范围的洪灾，造成多人死伤，受灾人数合共超过400万人。在今集的环看天下，就会探讨持续受到洪水问题困扰的曼谷。现届内阁日前正式批准一项全新运河项目，期望加强国家经济核心区域的防洪能力，一阵会讲下。
1: 人工智能 AI 的用途越来越多，大家平日都用不少，近来又多了一项。美国有网络安全公司就宣布成功利用 AI 破解一封是尘封超过210年的拿破仑时代军事密信，了解到封信的背后的军事情报，内容是怎样呢？稍后的放眼世界会详细讲下，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都创了收市新高。受到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带动，市场关注企业的业绩。道琼斯指数最多曾经升超过400点。收市报51,521点，升咗253点，升幅大概0.5%。纳指报27,599点，升122点，升幅0.4%。标普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升幅近0.6%。大型科技股多数向好。亚马逊和 Netflix 升近2%，微软就升近1%。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3%。公司行政总裁苏之峰表示，计划在明年大幅增加晶片供应，以满足增长的人工智能需求。其余的晶片股就个别发展 ，NVIDIA 微升0.1%。美光科技和英特尔就分别跌了近2%至到超过3%。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欧元区国债孳息率回落。德国 DAX 指数报25,449点，升194点，升幅近0.8%。法国 CAC 指数报7,865点，升30点，升幅0.4%。至于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541点，升43点，升幅0.4%。欧元从17个月的低位反弹，因为法国国债孳息率回落，舒缓市场对欧元区债市受压的忧虑。在纽约美市，欧元升超过0.3%，美元指数就回落至102以下，报101.85。跌幅0.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7，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离岸价6.701， 英镑对美元1.3282，

0: 升幅近0.3%。紐約期油報每桶$89.44，升一美仙。金價上升，受到美元同埋美債息率回落帶動。現貨金最新係報$4,163.15。至於紐約期金報每安士$4,187.1，升幅0.7%。港股美國瑞託證券 ADR 同本港收市比較個別發展。金融股方面，匯控 ADR 較本港收市升超過0.2%，友邦就跌咗大概0.5%。至於科技股，美團 ADR 較本港收市升0.3%，阿里巴巴就跌咗近1%。港股上日做好，恒生指数初段升超过310点，之后升幅收窄，收市报24,280点，升240点，升幅1%。主板成交有近983亿。科技指数收市报4,223点，升幅近1%。世邦魏理仕指出，上季本港商业地产投资市场畅旺，成交额按年增长近80%，当中不乏海外和内地投资者买入酒店改建为学生宿舍。由于预料改建之后的回报可以达到6厘，银行较愿意借放贷。由赵家俊报道。
1: 据世邦魏理仕统计，今年第三季涉及学生宿舍改建项目的投资成交金额大约53亿元，其中新加坡资产管理机构和内地电商集团都有买入酒店后改建为宿舍。世邦魏理仕香港资本市场部资深董事包国健指出，目前酒店成交尺价不超过10,000元，预计改建为学生宿舍后回报可达5.5厘至6厘。
2: 随着政府这两三年不断打造香港是一个教育都市，其实教育产业的所有 asset type， 其实不论是你学校或者是学生宿舍，银行见到那个收益是稳定的，亦都个长远是需求在有的。那我想对比起其他的 asset class， 银行是会对这些这样的借贷是乐观的。
1: 世邦魏理仕香港研究部執行董事兼主管陈锦平补充，市场上仍欠缺超过50,000个宿位，预计到2030年缺口更扩大至75,000个，市场远远未到饱和。该行又话，第三季甲级写字楼整体租金按季升3.2%，连升4季，年初至今累计升6.7%，九月底空置率跌至15.5%，按季下降0.8%。租务需求主要仍然来自银行、保险等金融业，预计今年整体租金升7%至8%，其中以中环升幅最高，至少升17%，升幅创疫情以来最大。陈锦平提醒，联储局未来加息机会大，预计今年底至明年第一季香港银行有机会追加，或对未来商业地产投资造成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跟住落嚟系财经百科嘅环节。今年以嚟，部分嘅奢侈品股，包括 LVMH 嘅股价都显著下跌，更加失去巴黎交易所市值最高嘅宝座，被美妆巨头欧莱雅取代。被誉为穿越经济周期嘅神话奢侈品巨头，点解会遇上冷风呢？由李依琴喺财经百科度讲下。
3: 财金百科，
4: 今年以来科技股，尤其和 AI 相关的股份表现亮丽，不过部分类别的股份股价就显著下跌，其中一类是奢侈品股。其中全球最大奢侈品企业在欧洲上市，拥有 LV、Dior 等品牌的 LVMH， 今年以来的股价已经跌超过40%，市值跌到去2,000亿欧元以下，即是超过16,600亿港元，较大约3年前大跌超过50%。巴黎交易所市值的最高宝座亦都被美妆巨头欧莱雅取代，股价大跌令到 LVMH 集团主席阿尔诺的身家亦都缩水。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在9月时的数据，阿尔诺超过9年来首次跌出全球10大富豪排名榜。

0: 除了 LVMH 之外，旗下品牌包括 Gucci 等的开云集团股价亦都面对类似的情况。奢侈品巨头的表现曾经被誉为穿越经济周期，为什么会遇上冷风呢？分析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太过依赖单一品牌，以 LVMH 为例，旗下有超过75个品牌，但有大行估计单计 LV 一个品牌可能已经贡献去年一半的利润，同时集团亦都过度依赖亚洲市场。另一方面，过去几年各大奢侈品牌频繁大幅加价，希望以高门槛筛选客户，不过在品牌、工艺等未见显著提升之下，反而不利销售。而年轻一代对于奢侈品的态度亦都有所变化，更加注重个人体验和实际价值，对于品牌忠诚度减低，更加追求简约风。欧莱雅的市值超过 LVMH， 有市场人士认为可能会被解释为经济不好，大家买不起包包，唯有买唇膏，亦即是所谓的唇膏效应。不过分析认为，某程度上亦都代表着市场不再默认高价就等于有较强的定价权。
1: 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应，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一节天气情况啦。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良好。该区嘅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今朝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下降至23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6%。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3至4，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喺预测方面，今日上昼同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都系低至中。
7: 今日的事。
6: 立法会今日起一连三日会合并辩论有关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相关政策官员会分批出席6个辩论环节。
5: 旅发局会举行记者会，公布嚟紧月底举行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的活动详情。
6: 厂商会举行香港 ESG 奖颁授典礼，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会担任主礼嘉宾。
5: 位于年宵市场的400个摊位今日起一连三日公开竞投。
6: 启德医院分阶段启用，九龙中医院联网总行政经理周宝玲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最新安排。

0: 英國有研究就發現啊，蝴蝶飛行嗰陣咧，佢嘅翅膀上面嘅圖案咧，會干擾鳥類等嘅掠食者嘅視覺，令佢哋咧難以準確咁判斷啊蝴蝶嘅實際位置同埋飛行速度，降低被捕食嘅機會㗎。一陣講下。
1: 美国就有人工智能工程师利用 AI 成功破解一封尘封超过210年的拿破仑时代军事密信。他认为 AI 日后不一定只是用作解决最困难的问题，也可以协助处理过去因为耗时跨领域而被搁置的大量工作。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人工智能 AI 的用途越来越广泛。美国有网络安全公司宣布成功利用 AI 破解一封尘封超过210年的拿破仑时代军事密信，了解到封信背后的军事情报。纽约邮报报道，法国已故皇帝拿破仑109年3月写信通知继子尤金帮手写一封军事密信，并交给法国高级将领马尔蒙。当时法国正是同奥地利帝国交战，马尔蒙率领军队驻扎的地方同其他法军以及盟军部队隔绝，所以要靠封信传递军情。这封信的开头使用一般法文，但是之后的24行就变成一连串混合代表字母的符号和古老词汇字符，并采用同音替换密码。由于破解方式早已遗失，两个几世纪以来都没有人能够完整解读封信。科学家只是确定其中33个符号的含义，大约占内容的三分一。直到网络安全公司人工智能工程师邱奇最近利用 AI 协助，以大约6个钟头完成转录图像和分析同音替换密码等程序，终于成功解读封信。根据 AI 的解读，信中列出法军和澳军的部署位置和兵力状况。拿破仑要求马尔蒙在收到军事命令之后，不要被少数敌军或者临时聚集的部队吓到，并要持续等待他的指令。邱奇表示，一套密码本身并不算特别困难，如果由密码学专家投入足够时间和精力，理论上都能够破解。真正浪费时间的部分是先将古老手稿完整转录、整理、辨识和翻译，再进一步分析密码。他认为 AI 的价值不一定只是解决最困难的问题，而是协助处理过去因为耗时跨领域而被搁置的大量工作。大家平时去公园或者郊外等地方，可能都会见到翅膀有不同花纹和色彩的蝴蝶。英国有研究发现，蝴蝶的翅膀图案可以在飞行中制造错觉，干扰掠食者的视觉，降低被捕食的机会。埃克塞特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一个研究团队以 3D 电脑模型重现欧洲近400种蝴蝶的翅膀形态，模拟振翅和滑翔动作。结果发现，当蝴蝶飞行的时候，翅膀上的高对比度条纹或者特殊纹路会随着拍翼动作融为一体，令鸟类等捕食者产生错误的信号，难以准确判断蝴蝶的实际位置和飞行速度。团队又发现，由于捕食者的大脑接收到错误的飞行轨迹，即使蝴蝶的花纹再鲜明，捕食者都较大机会只是攻击到蝴蝶的翅膀边缘，甚或蝴蝶实际位置的后面，导致扑空，为蝴蝶争取逃走机会。团队表示，蝴蝶令敌人产生错觉的这种原理有更多应用潜力，例如在一些较常发生交通意外的路段，可以在路面上游上高对比度几何条纹，当司机经过的时候，条纹在移动中会产生错觉，令司机感觉车速比实际速度快，从而本能感收油减速。团队又说，除了蝴蝶，鸟类振翅飞行、蜥蜴和鱼类摆动尾部的时候，是不是都会产生类似干扰视觉的效果，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0: 时间嚟到朝早嘅6:53，同大家睇最新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
2: 报章摘要，
1: 先睇大公报报道。加拿大菲沙研究所昨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瑞士由第四升至第二，新加坡跌一位至到第三。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成为内地企业出海、海外企业进

0: 入内地的最佳门户。政府发言人说，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之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的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在今个月20至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的财长会议将会延续其他 APEC 财金会议的讨论，重点探讨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的议题。現時國家財政部正進行出席會議人員相關的註冊和認證工作，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國家財政部密切溝通和合作，協助代表團完成註冊登記程序。文匯報報導。
0: 明報報導，通關在即的新皇崗口岸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設134條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同時支援讀證和查驗通關。而登记内地快捷通道的合资格本港居民，昨日起可经入境处应用程式香港医道，或者到时在自助通道即场登记，就可以使用自助通道。被问到会否担心通关初期有较多人即场登记导致大排长龙，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说，登记手续简单快捷，只是需要几秒钟同意资料使用声明和免责条款，相信不影响通关体验。处方会安排足够人手为市民即场登记和解答疑问。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西九文化区财赤持续，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年度营运赤字进一步扩大至9.98亿元，按年升 29.7%， 其中不计利息的营运收入达到7.68亿元，按年增加 19%， 但营运开支亦增加 13% 至 18.54 亿元。管理局预计本年度将会耗尽政府2008年涉及216亿元的一笔过拨款，管理局亦达成一笔30亿元10年期的银行融资协议。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表示，管理局不断想方法开源，随着商业发展项目入伙等，可以为西九带来一笔保证租金，将产生稳定收入，预计未来营运收入会持续增长。星岛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接受专访时说，今届政府过去推出了多项改革，未来五年将会进入推进期和巩固期，既要推进和巩固改革，亦都要做好准备迎接挑战。他强调不会为公务员设置最关键的衡量指标，因为公共服务改革不是追求单一数字，而是服务质素的转变。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五级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月底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报告。日前据报已经有至少两位的首长级官员调任负责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辖下的调查小组工作。李家超寻日重申会在独委会提交报告之后，根据内容在短期内推行改革，追究责任。至于就政府收购宏福苑业权方面，截至8月31号接受收购建议期限届满之后，一共有1971户，即是 99.3% 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信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七点，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7%。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 Mon 先。

先提翻大家啦，观塘海滨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就去油塘方向，跟住丽业街嘅全线系经封闭。咁另外反方向去翻九龙湾嘅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丽业街噶，咁受影响嘅车辆都要改道行驶。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法国各地的校园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话，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同内政部长以及教育部长等官员商讨应对。梁正涛报道。
2: 随着高中生的抗议浪潮蔓延，法国全国多处有家长、大学生和工会响应号召，当地星期二加入示威，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在首都巴黎，大批青少年在一个广场开始游行，呼吁当局为学校提供更多资源。法新社报道，巴黎的游行大致和平，但在终点附近局势一度紧张，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部分示威者向手持防暴盾牌的警员投掷石块。马赛几千个示威者在市内游行，不时停低高叫口号。有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导致他们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示威期间，有戴住面具的示威者以垃圾桶等试图设置路障阻挡警方，防暴警察发射催泪气体，示威者之后散去。里昂和里尔亦都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表示，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又说全国各地的高中将会星期三至星期五期间抽出半日时间在校内进行讨论。今次抗议浪潮上个月在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到全国各地，大学生亦都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挤迫、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说至今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法国最大的工会法国总工会表示，计划在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法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会见内政部长努涅斯和教育部长叶弗雷等高级官员，商讨应对当前局势。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早前同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同巴基斯坦话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张曼燕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二发表声明，否认被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军击退，话仍然控制近期攻占的所有领土，包括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并挫败沙特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迫使他们撤退。声明说，胡塞武装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武装同时警告外国航空公司，指沙特领空已经成为组织的军事行动区域，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营运飞往沙特的航班，但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

0: 空除外。沙特民航总局星期二表示，沙特境内贾赞和内桂兰的机场前一日遭到两次袭击，造成至少三人受伤和设施损毁。也门政府军星期一发起大型军事行动，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支援下和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政府军其后表示已经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外电引述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消息人士透露，过去一日也门各地的战斗已经造成270多名政府军士兵和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城市海米斯穆沙伊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宣布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调派军队为沙特提供支援。分析认为很可能意味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协助拦截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也门局势引发严重的人道危机，根据联合国统计，红海沿岸的军事行动已经迫使超过184,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表示，古特雷斯对战斗急剧升级深表关切，并谴责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袭击。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卡塔爾表示，美國和伊朗仍在就結束衝突進行磋商，並考慮各方的關切。卡塔爾外交部媒體與傳播司司長哈薩米當地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說，談判仍在進行，衝突有關各方之間繼續通過卡塔爾和地區夥伴交換意見，各方正通過外交努力彌合分歧，但他拒絕就具體方案、分歧焦點或其他技術性細節發表評論，強調整個世界為這場衝突付出巨大代價，必須竭盡全力通過談判桌上能夠達成的解決方案，立即結束衝突。中國地震台網正式測定新疆吐魯番市托克信縣凌晨2:15發生4.4級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當地公安、應急等部門核實目前沒有人員傷亡或者房屋倒塌。回來本港，重建後的皇崗口岸通關在即，入境處公布合資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過入境處香港醫道流動應用程式登記使用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處方表示會安排足夠人手協助公眾登記。另外海關說，在系統調適、操作層面等方面已準備好迎接通關。陳曉慶報導。
2: 當局安排傳媒再次到訪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皇崗口岸設有合作查驗自助通道，位於港深分界線上，配合一地兩檢安排，整個通關時間由原本30分鐘縮短到5分鐘。當局估計開通初期每日至少100,000出入境人次，而要使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入境處公布合資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過入境處香港醫道流動應用程式登記使用。香港醫道程式是舊有非足式醫道的更新版本。處方說，在使用合作查驗醫道前必須完成登記內地快捷通道，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可透過四種方式登記使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除香港醫道，其餘三種登記方式都可以在皇崗口岸處理，包括在醫道登記處、在合作查驗自助通道以及在口岸自助服務站。至於家長亦都可以透過香港醫道為7至17歲子女登記。入境處助理處長汪琦表示，登記程序簡單，但由於是新的過關體驗，已經安排足夠人手協助。
3: 現場做這個登記呢，那個程序亦都是非常之簡單的。但當然我都知道呢，可能這個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合作查驗自助通道的過關體驗，有很多的旅客呢可能都會有一些問題，那我們會安排足夠人手在現場為他們解答，亦都是幫助他們呢可以享受這個這麼好的、這麼快捷的通關體驗的。
2: 皇崗口岸另一特色是採用聯合一站式車道，只需要一張證件，由車道旁的信息採集一體機收集所需資料，就完成五方查驗，一次放行。海關說，在人員編排和訓練、系統調適、 操作层面已经准备。

0: 利好迎接新口岸开通，又话相比旧嘅皇岗口岸，重建后口岸车检时间缩减至两分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521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63.77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3到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至中。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该区天色大致良好。由于 风势微弱，天朗气清，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下降到20度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欧国联 A 三组，英格兰凭队长哈利卡尼攻入两球，主场3-0轻取捷克。今场是哈利卡尼第125次代表英格兰上阵，追平门将斯鲁顿的上阵纪录。捷克的早发27分钟摆乌龙，英军1-0领先。哈利卡尼40分钟帮英格兰扩大比数到2-0完场。换边后，他再在57分钟接应角球顶入，助英格兰3-0轻取对手。同组另一场西班牙作客2-1力挫有球员领红牌的克罗地亚，美连奴包办西班牙两个入球。赛后西班牙4战全胜，12分排榜首，英格兰9分排第二，克罗地亚同捷克在第3和第4。另外，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重申无意离开国家队，又愿意就上星期擅自离开训练营受罚，并指控教练哲西斯两度食言。斯朗在一份长达近2000字的声明中表示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斯朗认为葡萄牙足总必须评估并作出处罚，亦认为不应从轻发落。他表示只要自己身体状况良好，能够保持状态，就愿意继续为国家队效力。如果被罚停赛，在禁赛期满之后，将一如既往地随时候命，同国家队并肩作战，争取胜利。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黄贝文。
2: 早晨各位，泰国上个月底因为暴雨触发全国大范围洪灾，造成多人死伤，受灾人数合共超过400万人。泰国政府表示灾情已见舒缓，首都曼谷多个地区的积水开始减退，车辆可以通行。
1: 曼谷所在的泰国中部地区近年在加快推进经济发展的过程里面持续受到洪水问题困扰。当地早年已经开始推动兴建蓄洪池、抽水系统等的水利工程。现届内阁日前亦都正式批准一项全新运河项目，期望加强国家经济核心区域的防洪能力。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讲下。
0: 环看天下，
3: 泰国九月下旬出现全国大范围暴雨，由北部清迈等山区一直延伸至中部及湄南河流域，多个区洪水泛滥成灾。呢次被形容是当地继2011年之后另一次世纪严重水灾。据报降雨量在不够48小时之内达到超过300毫米，几乎是整个九月的平均雨量。受到曼谷尤其在东部地区多处变成泽国，有网上片段甚至见到有水深至到心口咁高。曼谷素曼那普机场基于大批地勤员工水浸之下无法翻工，运作一度受阻，不少航班延误，亦都一度有多达20000件行李积压等候运送，大批旅客无奈要在机场滞留。事隔超过一个星期，总理阿努廷日前主持国家防灾减灾指挥部会议的时候说，水灾灾情已经舒缓，部分地区水位趋于稳定并且开始下降。他指示相关部门加快排洪，救济灾民并加强民生保障。总理府发言人亦都说，目前首都曼谷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见到减退，车辆可以通行。贯通曼谷的湄南河水位低过防洪堤大约1米，有条件继续排洪。曼谷作为泰国的国家心脏区域，日前的洪水被指再一次对民生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早年有专家已经指出，曼谷面向泰国湾，基于全球持续暖化推高海平面，加上城市扩张加剧地面沉降，当雨季出现海水经由湄南河口倒灌入市内的现象已经越来越频密，亦都试过严重至距离市中心以北过100公里外的大城府同样逃不过水浸的厄运。泰国当局一直有推进防洪水利工程，早在1995年，时任泰王普密蓬就提出名为猴腮计划，引用猴子懂得运用两边面的腮囊暂存食物再慢慢吞食的概念，锐意在曼谷以至全国其他低洼地段包括兴建大量大型蓄洪池和抽水系统，来达到先储水后排洪的目的。资料显示，曼谷市目前一共有38座蓄洪池，总储水量大约有1370万立方米，相当于5000多个奥运标准泳池。对于曼谷日前再次出现严重水浸，有舆论就向当局提出质疑，是否一些有待兴建的蓄水池项目基于土地利益问题出现停滞甚至搁置。曼谷市政府其后回应指出，单靠蓄洪池并不足够，必须配合运河、排水闸门和抽水站一起运作，如果蓄洪池已经满水但周边运河水位仍然很高，就无法排走原有积水，亦都无空间容纳下一波大雨的雨水。官员亦都解释说，在一些原有方案考虑到征地费用和开发成本比较高，所以改为考虑透过清理疏导现有运河或者开挖分渠和隧道，认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包括曼谷以及周边范围的泰国中部地区常年是泰国商业、农业和制造业的心脏地带，为进一步减低洪水带来的严重风险，泰国现届政府内阁日前正式拍板批准兴建一个全新的排洪运河项目，预计下年开始动工，最快8年之内完成。 項目包括在位於曼谷西北面差納府的上游位置，將現有運河擴闊，期望加強引流到中段現有的河流巴塞河。至於中段至下游，就會興建一條全新運河，直接通去泰國灣海域，排洪作用以外，項目亦都同樣會為旱情做準備，包括興建一套供水運河系統，可以儲備超過15亿立方米嘅水，喺有需要時為區內農田提供灌溉用水。
1: 荨麻疹咧，俗称风疹或者风疹啊，慢性荨麻疹通常咧就同免疫失调相关，有别于一般皮肤过敏。不过咧，唔少患上荨麻疹嘅病人，可能都未必分得清，而有机会延迟医治，令到病情恶化。
2: 香港过敏协会的调查访问了大约100名病人，发现病情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包括晚上难以入睡，出现焦虑的情绪，以及是心理压力增加等。协会就指出，若果症状持续六星期或以上，应该及时求诊，同埋及早接受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病情。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过敏协会的主席姜永彤，听下佢点讲。
4: 荨麻疹都是一个很普遍的病，我哋发现病。

0: 人咧，大多數都係30歲以上女士嚟講咧，尤其是每4至5位女士之中咧，都起碼有一位係曾經經歷過塵麻疹嘅。醫學上，患者嘅症狀如果持續6個禮拜以上咧，已經屬於係一個叫做慢性塵麻疹噶啦。超過一半嘅受訪者咧，塵麻疹係已經達到呢個慢性嘅程度啦。甚至有30%嘅人咧，佢哋啲症狀係持續超過1年咁多。塵麻疹絕對唔係一啲一陣就退啊嘅短暫問題，而係一啲長期困擾住好多香港人一個慢性疾病。調查咧都有 show 到，最普遍見到嘅問題咧係啲睡眠嘅問題嚟嘅。65% 嘅病人都覺得好難瞓得著啊，就算瞓得著咧，都會半夜三更因為風冷發作而行醒啦。情緒同埋心理嗰方面咧，亦都有超過60%嘅受訪者覺得受到困擾，同埋心理壓力係有增加嘅。生活嘅其他方面就可能會覺得衣着上面有啲限制啦，需要用啲衣物去遮住自己嘅患處啊。工作或者學習嘅表現有下降，可能因為休息得唔好啊，覺得好難集中，效率亦都降低嘅。佢哋亦都會減少社交或者外出嘅活動啦，好容易覺得好攰。呢啲聽落去可能都係一啲心理上，但係好長期受到呢啲心理嘅折磨咧，對個病人都好辛苦、好難受嘅。
1: 尘麻疹的成因是怎样，严重的可以造成什么后果呢？
0: 尘麻疹呢，简单来讲都是一个免疫失调的问题啦，是一个自身免疫病来的，就会令到皮肤会出现一些红啦、肿啦、出风烂或者痕痒的情况的。严重起来呢，可能因为有些肿胀，肿在喉咙或者呼吸道的位置呢，病人甚至会觉得自己可能唞不到气啊，或者唞气很不顺。雖然尋麻疹真係好少會因為腫而致命啦，但係係發作緊嗰個感覺都可以好嚴重。先天同後天都有佢嘅因素，咁可能先天係容易啲出風爛嘅，咁但係後天咧都要有啲因素咧去令到個免疫系統失調。咁但係呢啲因素事實係咩，就暫時我哋都未知嘅。
1: 調查有冇顯示市民可能都未必察覺自己係病患者，而延遲咗去求醫啦？那個症狀都唔係好容易察覺得到，原來係一個尋麻疹，而唔係一般嘅敏感症啦。
0: 冇錯，因為敏感同埋塵麻疹嘅症狀咧，尤其是係身上出現嘅爛啊、風爛、紅腫同埋痕癢咧，喺敏感病咧都會出現同樣嘅症狀嘅。患者自己對呢個病嘅認知咧都唔係話好好嘅。調查更加發現咧，好多人都對塵麻疹直情有一個錯誤嘅了解啦，可能會覺得塵麻疹係一啲過敏嘅反應啊。咁但係事實上，慢性嘅塵麻疹大多數都同傳統我哋所稱嘅過敏反應係冇關係嘅，而係真係一個自身免疫系統失調嘅問題。亦都好多病人咧會因為塵麻疹出風爛咧而覺得係食物敏感，咁就自己盲目咁樣去戒口，譬如唔食牛肉啊、唔食海鮮、唔食花生、雞蛋咁樣。呢啲錯誤嘅概念咧，亦都會增加咗佢哋喺生活上不必要嘅壓力啦。風爛咧，如果超過6個禮拜不斷咁樣反反覆覆咧，好大機會都係有呢個慢性塵麻疹噶啦。真係要分辨出究竟佢係塵麻疹啦，定係真係有啲敏感嘅症狀咧，都係要揾翻專業嘅醫生去評估。
1: 可以點樣控制病情啦？有冇得斷尾？而生活上有啲咩避免病發嘅方法咧？
0: 控制塵麻疹咧，國際亦已經出咗啲指示噶啦。第一線咧，通常都係會用啲抗組織胺嘅藥嘅，通常咧係提早去治療啦。風爛咧要撳得夠早同埋夠徹底咧，斷尾嘅機會係最大嘅。好睇病人個人嗰個病情嘅，有啲病人就冇乜需要喺生活習慣嗰方面有啲咩改動啦。但係某啲病人咧，可能會發現有啲習慣係會藏起個風爛，譬如飲酒啊、運動啊、曬太陽啊、著啲好緊嘅衫啊，呢啲情況都會發生嘅。

时间接近7:24啦，睇下天气预测，今日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

0: 相对湿度54%。
1: 跟住我哋睇下咧，西九文化区管理局2025-26财政年度赤字为9.98亿元，较上一个财政年度扩大近30%。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就话，营运开支增加主要系为即将开幕嘅西九艺术中心作前期准备，亦都需要提升设施管理同数码科技应用。预计明年的营运收入会上升，在西九文化区首个住宅项目预计明年上半年招标，他相信招标情况理想。
0: 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瑞才就认为，若果要求文化项目收支平衡或者赚钱是很困难。西九管理局整体成本回收率达到40%，已经属于中上的水平。他又看好西九首个住宅发展项目的招标前景，相信能够获得庞大的收入。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访问了麦瑞才，听下他的分析。
2: 作为一个文化项目，要求他收支平衡甚至赚钱，基本上是很困难的。如果看回环球类似的设施，很多时候都会是政府资助作为一个社会的项目这样来去选择的。所以要看回未来这段时间，究竟西九他那个收益是怎样会上升。如果是单凭这个的买飞或者是收入场费达至收支平衡，其实是困难的。要看看2027年之后，当西九其他的设施落成，包括一些新的文化设施，还有一些的写字楼或者一些商业的设施落成之后，那个的租务看是不是理想。即如果是能够是理想的，提供一个稳定的现金流的话，那个赤字就有望减少。
3: 虽然那个营运开支就增加了，但管理局都说营运收入都有增加的，按年就多了 19%。 各个主要业务单位，即好像 M 家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成本回收率都有升幅的，整体来讲就由37%增加到40%。你会觉得这一个这样的成本回收率和其他大型的文化艺术区比较，西九这个是处于什么水平？
2: 其实都处于一个中上的水平的了。如果看回环球那个的所谓的成本回收率，很多时那个的平均值都是向这个水平以下的。那个原因就是本身譬如你博物馆的收费或者一些艺术馆入面的收费，是主要是服务大众的，同埋作为一个旅游文化的设施，希望能够吸引一些旅客去参与。所以那个的收益就未必是那个艺术馆或者个旅游文化设施本身收到回来，反而是扩射到其他的地方，例如是餐饮、住宿、交通各方面是收回来的，对于整体的社会会有裨益的。所以如果你是占单体那个的成本收回那个的效益，如果由37%去回40%的话，那很明显就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如果要它100%回收，就似乎有些强人所难的。但是我想核心作为一个文化的产业，都要看看究竟为整体的社会的 GDP 带来多少的得益。如果看回相关的文件，他们的估算是能够为整体香港的 GDP 带来大约是109亿左紧的收益的。虽然你整个文化区它可能是那个营运的收益可能是得那18亿，但是如果是那个间接上面所带来其他那些收益的话，都是一个推动经济的好的指标。
3: 政府在2024年放宽西九加强财务安排，未来管理局都预计 2B 区首个住宅发展项目明年上半年就可以招标，而 A 区的酒店、商业和文创综合发展项目也都准备紧是招标。你预期即是在这个市况底下，是不是都是一个好的时机？还有未来如果真的出售了这些项目之后，西九的财政是不是稍后到几时到才会有个改善的可能呢？
2: 睇翻嗰個樓市嗰個發展咧，由舊年到而家咧，整體香港嘅樓市咧，那個住宅樓咧都係升咗係成幾近20%噶啦。所以如果你係響呢個招標，特別係咁貴重嘅地皮、有海景嘅地皮嘅話咧，應該嗰個反應會係良好。咁而坐落嗰個地點亦都係一個文化區，咁響個銷售上邊咧，亦都有一定嘅所謂嘅優勢嘅，即係好大機會都係一啲豪宅啊嗰個裏邊啦。咁嗰個買價咧，亦都係做到一個好嘅價錢，因為你出售嗰個嘅住宅咧係一次性嘅，而嗰個嘅香港嘅樓價亦都唔平嘅關係啦，咁可以為西九整個嘅項目入邊咧帶嚟一個幾龐大一次性嘅收入

當你有一個咁大嘅收入翻嚟咧，可以點樣去做咧？咁除咗話部分補貼翻佢日常嘅營運之外咧，剩餘嗰啲嘅資金咧，亦都可以作出一啲適當嘅投資，產生一啲所謂嘅利息收入啊，同埋投資收入咧，可以補償翻西九日常嘅開支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配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稍后通关，入境处公布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使用合作查验医道之前，必须要完成登记内地法治通道。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话：香港医道程式是非足式医道的更新版本，公众可以在应用程式内登记，家长亦都可以为7至17岁的仔女登记。处方话，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可以透过4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除了香港医道，其余3种方式都可以在皇岗口岸处理，包括在医道登记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口岸自助服务站。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未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说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内政部话，全国一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同内政部同埋教育部等官员商讨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和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挫败沙特多次进攻。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组织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沙特领导的联军说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早前和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说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夜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日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圣佐治大厦。

0: 而觀塘繞道去旺角落返去啟福道一帶較為慢車，車龍呢就去到進業街。而最後呢嚟到新界區啦，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瀝源村一段慢車，車龍去到沙田污水處理廠。而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田交匯處一段車多，龍尾呢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黄贝文。
3: 早晨各位，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培育特色产业，激励人才下乡创业就业，推进人民共同富裕。本台同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专题节目《讲好十五五》，今集带大家走访云南，了解青年在政府帮扶下踏出的创业路，乡村透过特色产业和文旅融合实现转型，以及港商如何发挥独特优势。
2: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指出，国家推动乡村振兴，同时可为港商带来商机，参与城镇化和特色产业发展。有港商利用香港供应链和国际认证的优势，协助内地农产品拓展海外市场。详情听下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的报道。
4: 讲好十五五。
5: 国家一向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统称三农的问题，在消除绝对贫困之后继续不懈推展工作。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健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并激励人才下乡创业就业，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在云南，有青年、企业和港商正是逐步朝着这些方向发展事业。盛产茶叶的云南，咖啡豆种植面积和产量占全国超过九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25年到云南考察的时候，就赞赏过当地咖啡代表中国。
6: 小粒咖啡吗？
7: 小粒咖啡。
6: 这个云南咖啡啊，还是代表着中国的。
7: 是的。
5: 随着咖啡业务起，不少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不够30岁的赵浩生和中途大专毕业之后到过大城市工作，一年多前回老家普里开咖啡店。中途说，当地的咖啡店越开越多，不少都是回乡发展的年轻人经营。
8: 之前这条街的店铺可能只有个四五家嘛，现在的话陆陆续续开启了有20-30家。他们之前可能更愿意出去外面大城市啊去打工打拼，因为机会更多嘛。现在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留在自己的家乡去创业，自己发展。
5: 除了云南普里市知名度提升带动人流，赵浩生提到政府的青年免息贷款政策也减轻了创业的压力。
9: 创业的话会比较多，因为政府有那个 buffer 政策，有那个青年的创业贷款，就是几年以内是免息的这样子。现在普尔的知名度也起来了，人流量也起来了，可能做什么的话比以前会好做很多。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是学到了，他都是各个有各个的专业。
5: 除了年轻人回乡创业，将咖啡种植结合休闲旅游的庄园模式，亦为当地带来经济动力。位于普里市郊区的爱尼咖啡庄园，创办人刘明辉30多年前开始在这里种植咖啡豆，经过20多年打造，将昔日的荒山发展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游客来到庄园可以参观咖啡工厂、种植场，体验由采摘、烘焙到手冲咖啡的过程，亦可以休闲住宿。庄园除了收购周边咖啡农种植的咖啡豆，亦透过休闲旅游给农民直接受惠。刘明辉说，庄园连招待客人的各类食材都会向农民采购。
10: 我们的吃的蔬菜都是我们的咖啡农民种的，我们吃的鸡咖啡农民 养的，我们自己给他买吧，给他们买了以后。

0: 现在来对比的时候，就收入高，应该是可以说是翻了好几倍，应该是翻了两三倍吧。每一个人每一个月都是，他最低也能拿到3000多，4000多，有些呢是可以说是上万的也有。
1: 要令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刘明辉话：关键在于要俾农民合理嘅收购价格，达至共同发展、共同致富。
2: 公司的资产承包给农户，农户经过他的劳动转化出成果，就公司又付钱把它买回来，按市场的价格买回来。公司要给他一个合理的价格，那就是可以有可持续嘛。这样的话，就是公司也发展了，农民的生活改善，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共同发展嘛，共同致富嘛。
1: 为了令当地的咖啡香飘得更远，有港商主动牵线协助开拓海外销路。协丰供应链集团主席潘家让大半年前成为刘明辉庄园咖啡的香港总代理。他除了将咖啡引入香港，亦计划利用本港的营商优势进军国际市场。
3: 那我们香港的优势在哪里呢？其实我们在全球的供应链，在整个产品的那个设计包装、国际质量标准认证、营销的个体系、渠道、售后的服务、国际化的宣传和市场化的一个多年的经验。譬如说我们入到香港的那个超市的渠道，其实我们香港的超市是非常之成熟，那不只是在覆盖香港，可能国际上其他的那个国家和市场都有覆盖的。因为我们香港是 common law 嘛，因为东南亚，那你其他国家譬如欧美都是一样，都是即是 common law 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下面来讲，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可以发挥到好大的价值，去帮到赋能到佢个产品咧，得到即系国际上唔同地方嘅顾客嘅认可。
1: 发展特色产业，港商亦可以做得更深更广。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森，2023年经外交部推荐到云南麻栗波县参与帮扶工作。他在当地投资兴建现代化茶厂，将当地的茶叶推向标准化、品牌化和国际化。产品更加成为国家外交礼品，走进多个驻外使馆和联合国的舞台。
4: 就外交部見到我哋做得都唔錯啦，國家領導人出訪嘅時候咧，用咗我哋嘅茶葉咧就做國禮，咁所有20多个國家嘅使館，全世界都用緊我哋嘅茶葉，即係譬如好似馬來西亞就咪中馬友誼茶啦，泰國嘅中泰友誼茶啦，等等呢啲都有，所以通過呢樣嘢咧，外交部就將咧呢個扶貧嘅成功案例咧就推廣出去。最成功一次咧，我哋去咗呢個聯合國，就介紹俾200多个聯合國嘅使節，就通過我哋嗰啲少數民族年青人同佢哋直接交流，通過我哋嗰啲產品知道我哋係出咗啲咩嘢，咁變咗嚟計咧，呢個又係説好中國嘅故事，更重要中説好中國嘅扶貧故事，亦都鄉村振興成功嘅案例。
1: 蔡冠森认为，国家推进乡村振兴带来庞大商机，港商可以充分发挥联系人、投资者和营运者的角色。
4: 大家都知道，你譬如好多乡村嚟计，基本嗰个交通系好方便噶嘛。如果我哋将个城镇化速度加快，咁嗰个城镇咧就可以咧起多啲高楼啦，好多啲产业啦入到去咧，就变咗个机会好好多。如果讲资源嘅，落到去嗰啲地方。就好似我哋個例子啦，可以做茶廠啦，可以做咖啡廠啦，可以好多食品工廠啦。如果你係做工業嘅，你可以好似香港輕工業嘅帶入去，因為嗰邊土地平，就人工又平，樣樣資源都夠平，咁變咗呢啲咧就係產業轉移啊，可以由珠三角轉移去啲偏遠嘅地方。所以呢個鄉村嘅城鎮化對當地有利。對我哋港商咧，亦都係一個發展嘅機遇。我哋嘅國際關係比較強啦。第二個咧，我就成日都講咧，我哋就 CIO，C 咧就係聯繫人，我哋關係好可以聯繫啦。I 係咧 investor， 我哋唔係冇錢，我哋可以投資嘅，共同投資。第三營運者 operator， 我哋就可以咧同佢營運嘅。呢個就係我哋要做嘅嘢。
1: 蔡冠森指出，港商具备国际网络和专业服务，内地就有扎实的产业和资源基础，双方可以强强结合，推动乡村产业开拓海外市场。

0: 时间嚟到朝早嘅7:45，同大家睇一次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香港蝉联最自由经济体，多项评估居全球前列。商报：香港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大公报：香港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南华早报：行政长官要求发展局监察赤柱温 Stanley 调查。
0: 星岛日报头条报道，216亿活款将用尽，西九开源建校提升发展。明报头版报道，西九营收增赤字10亿升30%。东方日报调查指未婚者众焦虑社会钱银。信报头版报道，何文田地赤售20000，远超估值38%。经济日报，马斯克芯片大计进展，带动 SpaceX 3个月高。
2: 先睇大公报报道，加拿大菲沙研究所寻日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瑞士由第四升至第二，新加坡跌一位至到第三。喺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喺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话：香港喺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成为内地企业出海、海外企业进入内地的最佳门户。发言人话：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堅定維持自由港地位，實行零關稅政策和簡單低稅制，為海內外投資者和企業家提供安全、穩定、公平、可預期的國際化營商和投資環境。大公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由國家財政部主辦、香港特區政府承辦的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 APEC 財政部長會議，將會在本月20日至21日在香港舉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的财长会议将延续其他 APEC 财金会议的讨论，重点探讨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現時國家財政部正進行出席會議人員相關註冊和認證工作，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國家財政部密切溝通和合作，協助代表團完成註冊登記程序。文匯報報導。
2: 明報報導，通關在即的新皇崗口岸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通關模式，設134條合作查驗自助通道，同時支援讀證和查驗通關。已登記內地快捷通道的合資格本港居民，昨天起可以經入境處應用程式香港醫道，或者到時在自助通道即場登記，就可以使用自助通道。被問到會否擔心通關初期有較多人即場登記導致大排長龍，入境處助理處長汪琦說，登記手續簡單快捷，只是需要幾秒鐘同意資料使用聲明和免責條款，相信不影响通关体验，署方会安排足够人手为市民即场登记和解答疑问。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西九文化区财赤持续，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年度营运赤字进一步扩大至9.98亿元，按年升29.7%，其中不计利息的营运收入达到7.68亿元，按年增加19%，但系营运开支亦都增加13%，至到18.54亿元。管理局预计本年度将耗尽政府。

0: 2008年涉及216亿元嘅一笔过拨款，管理局亦都达成一笔30亿元十年期嘅银行融资协议。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程淑仪表示，管理局不断想方法开源，随住商业发展项目入伙等，可以为西九带来一笔保证租金，将产生稳定收入，预计未来营运收入会持续增长。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接受专访时话，今届政府过去推出了多项改革，未来五年将会进入推进期和巩固期，既要推进和巩固改革，亦都要做好准备迎接挑战。他强调不会为公务员设置最关键的衡量指标，因为公共服务改革不是追求单一数字，而是服务质素的转变。杨学培恩说，持续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目标是令公共服务质素全面提升。每一层级领导除了做好本身的专业工作之外，更加要做好管理，建立有效督导机制，透过定时汇报、不定时甚至不预先通知的突击检查，切实掌握下属的工作情况，适时改进。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五级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月底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报告。日前据报已经有至少两位的首长级官员调任负责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辖下调查小组工作。李家超昨日重申会在独委会提交报告之后，根据内容在短期内推行改革，追究责任。至于就政府收购宏福苑业权方面，截至8月31号接受收购建议期限届满之后，一共有1971户，即是 99.3% 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当局出售业权的意向。当中1595户，即是大约80.4%的业主另外已经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昨日提醒相关的业主，不论接受现金收购或者是楼换楼，需要在本月的15号限期届满当日或之前完成签署出售他宏福苑单位的买卖协议。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启动北都大学城发展，鼓励本地大学和内地或海外名校联手申请和合办项目。香港对外交流友好协会月底举办全球大学校长及领袖高峰会，以北都大学城和政产学研投为主题，云集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间大学校长或管理层，包括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顶尖学府，将会派员来香港和本地大学交流互动。协会创会主席兼行政总裁梁美芬直言，有外地的大学对北都闻所未闻，期望透过论坛联系高教界、商界和产业合作，促成外地院校参与大学城发展。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在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今日开始至到10月的20号结束。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相关的选举主任办事处就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的筹备工作和各项安排已经准备就绪。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当中获提名为候选人的人士必须是年满18岁的已登记地方选区选民，并已经登记为有关的界别分组的投票人，或者和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今年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支持电影业的措施，有议员问及政府会否透过电影发展基金支持 AI 短剧发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 AI 对产业有不少冲击，而电影发展基金旨在让本地电影从业员受惠，所以要小心研究。在昨日的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政策简报会上，罗淑佩透露，多项支持电影业措施将会在明年落实，其中为鼓励香港电影留港拍摄，政府考虑试行提供电影搭

0: 景场地，舒缓场地短缺的问题，节省业界成本，为电影公司留港拍摄提供诱因，增加业界就业机会，期望可以在2027年推出措施。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警务处发现有网站假冒电子交通告票平台，声称提早缴交告票罚款可以获折扣优惠，诱骗市民提供信用卡同个人资料。警方强调缴交罚款不设折扣，呼吁市民警觉。警方话，在电子交通告票平台，市民输入车牌号码和定额罚款通知书编号之后，平台会列出违例日期、时间和地点等告票详情核对。告票无论以短信或者电邮形式发出，都不会有附有超连结。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社评，菲沙研究所发布的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近年香港在金融、创新科技、教育和人才等多项国际竞争力排名逐创佳绩，反映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香港的核心优势持续巩固，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香港善用自由开放、法治健全的制度优势，全力推动亚太和全球多边贸易互利合作，促进各方多赢，必将为本地企业和市民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文汇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讲到，本月20至21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议将为香港隆重举行，全港各界应当齐心协力，全力以赴确保会议成功举办，既向亚太乃至世界交出高水平的辩会答卷，亦都借此放大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能级，讲好一国两制下香港由治及兴的生动故事。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营运赤字大增近三成，营运收入有明显增长，等明年出售住宅项目，财政有望好转。西九文化区正处于从纯资本投资期迈向营运收成期的关键转捩点，西九的终极目标不应该是账面上的零赤字，而是走向自我造血，通过商业资产收租加文化 IP 变现的双引擎模式，打造出财务可持续性，为香港的文化软实力注入源源不绝的活水。经济日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评讲到，当局强力扫荡规模化的诈骗园区，基本清零。毕竟在 AI 年代，电骗只会更加隐蔽，更加防不胜防。希望执法部门对潜在犯罪活动保持高压态势，除恶务尽。更加需要全社会加强反诈骗宣传，堵塞监管漏洞，从源头压缩犯罪空间。只有铲除犯罪的土壤，筑牢防诈的意识，才能够收长效之功。星岛日报社评。
0: 商报时评，香港今年 IPO 集资额可望创出历史新高。随着创科产业持续发展，上市需求不单止会越来越多，每宗涉额亦都势必越来越大。香港作为区内科企上市首选地，肯定越做越强。只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贯彻落实好，为经济注入新动力，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商报时评。
1: 信报社评讲到，汇控两个多月前宣布，将在今年下半年在新加坡设立全球人工智能卓越中心。新加坡近年拓展多元化的产业经营，尤其是锐意制造同 AI 相关的半导体，香港应该建言思齐，透过北部都会区实现再工业化。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多元化的产业是强化经济、保持竞争力的自强之道。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八点，看下天气。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预测今日是天晴干燥，朝早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55%。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